0: 行调查核实，如果已经不符合申请低保的条件，该取消就取消了。好，那我们先交流到这里。
1: 北京时间8:00，行走在新闻的路上，贵州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2: 我上班了啊，
3: 晚了，我得赶紧点。
4: 宝宝，妈妈走了哈。
5: 每天我们告别家人，上班工作，为了家人的幸福而努力。
2: 嗨，没事，爸爸不累。
4: 喂，妈，我挺好的。
5: 很多事你不曾告诉家人，但这些生活都懂。
6: 我希望妈妈不要下班，多陪陪我。
7: 最大的愿望就是把我儿媳妇娶到家，我当奶奶。
8: 没想到平平安安、快快乐乐一个挣点钱，就是这个。
9: 一家人健康平安。
10: 把我们两个的生活过得越来越好就行了。
1: FM94.6 贵州综合广播，致敬每一位为生活打拼的人。
11: 以新闻的目光关注社会，以客观的态度呈现新闻，以新闻的方式报道生活，以鲜活的形式展现世界。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一直行走在路上。
12: 防汛安全小常识预防篇。
13: 汛期来临，一定要密切注意天气预报，如遇恶劣天气不要外出游玩，学会了解雨情，预警的颜色不同，雨情的级别也不同。一旦发布橙色预警或者红色预警，建议最好留在家中或者就近避险。大雨过后千万不要立刻进山，可能会有落石、泥石流、山洪等地质灾害发生。
1: 在这片多彩的土地上，我们将为你诉说红色故事，带你见证绿色生态发展，共同分享黄色丰收喜悦，陪你度过漫长黑夜，与你一起展望蓝色未来。贵州综合广播伴你一起聆听四季，感知多彩贵州。
14: 心跳指数上升中。
15: 他365天全年无休，24小时不间断工作，高烧到50度也要咬牙坚持。
16: 这届劳模奖的得主就是手机。
14: 健康指数下降中。
15: 放下手机，你和他都需要休息。
17: 你阅读吗？
2: 工作太忙了，没时间。
17: 我喜欢看电视、上网。
18: 嗨，辅导书都看不过来。
17: 别浪费时间，净看些没用的书。
18: 妈妈，我要像小兔子汤姆一样帮助朋友。
19: 阿布拉卡达布拉，让我们坐上飞船去太空旅行吧。
20: 温妮，温妮，带上我们。3、2、1，发射！
18: 这本书太有趣了，我要把这个故事告诉小伙伴。
17: 这本游记太精彩了，能体味不一样的人生。这菜谱真不错，今儿给老伴露两手。
5: 让故事画一幅童年的画，让文字沏一盏生活的茶，让阅读扬一面梦想的风帆。阅读让生活更精彩。
1: 最新资讯正在发生，现在关注。
13: 即时资讯，现在关注。我是剑锋。高等教育专业评价机构软科正式发布2026软科中国大学专业排名，排名包括838个专业，涉及92个专业类、13个学科门类。贵州共有27所高校的536个专业上榜。近日，贵州宽阔水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发布准入管理通告，对保护区全面实行核心保护区、一般控制区分级管控。任何单位和个人未经批准擅自闯入，最高罚500万元。 昨天，2026世界全联世界杯中国站赛事在贵阳奥体中心体育馆开幕，赛事将持续至21号。
3: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阳光946，挡风、正风、航风热线。
21: 深入学习贯彻党的20大精神。
12: 大自然是人类赖以生存发展的基本条件，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内在要求。
22: 推进绿色发展，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必须牢固树立和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站在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高度谋划发展。
23: 推进美丽中国建设，我们要坚持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系统治理，统筹产业结构调整、污染治理、生态保护、应对气候变化，协同推进降碳减污、扩绿增长，推进生态优先、节约集约、绿色低碳发展。
3: 这是一座桥梁，真话、真诚、真情，打造坚实的信任基础。这是一个平台，利民、便捷、高效，构架务实的阳光政务。我们倾听民意，协同解决问题，一起见证权力在阳光下运行。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阳光946。挡风、正风、航风热线。
0: 欢迎继续收听关注，这里是贵州广播电视台正在为您播出的全媒体节目阳光946，挡风、正风、航风热线。好，接下来的节目呢，我们首先来接听一下来自金沙县木孔镇李先生的热线。您好。
24: 你好。
0: 哎，李先生，请说您的问题。
24: 我讲，我就是我是一个特困残疾人，我是个眼睛改为二级的残疾人。我住在这个地方呢，是政府给我修的房子，政府给我修的房子，这个路没给我打，给大公路啊，有二十多米，一直到现在都没打，只左上右转的左脚铺的公路都打好了。我只有我都没打，我出行呢不方便，也下雨啊，这个落雨天呢就是个稀高高。亲戚呢倒要好点，我长期坐在轮椅上生活啊，这个路轮椅都打烂个十几个了。我在这里政府给我修的房子有十几年吧，我也在这里坐了十几年，把轮椅都打烂十几个了，他们都没有给我打路。我多次的找这个政府，
0: 怎么说？
24: 多次的找这个毕竟市政府，市残联这些我都找过了，包括金沙县民政这些都找过了，都推来本政府木孔政府来的话，木孔政府说的我们这种特困人员的这个路不属于他们政府出钱打，政府不能出钱打，一直到现在这个路都在北京都没有打，就是这个情况。
0: 现在先问几个问题啊。
24: 嗯，
0: 您是一个人住那儿吗？
24: 我也个人住啊。
0: 您旁边有居民没有啊？有其他村民跟您住在一起，也没有路可以到这个主路上去吗？
24: 没有，我这旁边上面自己有另外有用户住在这旁边了。
0: 那他们的出行呢，也没有路吗？
24: 有啊，有他们的路是通了，他们的路是打通了他们的坝子院住的院坝里面的啊。
0: 那他们那个路是哪里修的呢？
24: 他不是政府出钱修的啊。
0: 您了解过他们这个路修建的情况的，是确定由乡政府或者是镇政府来出资修建的吗？
24: 他们这个路就是国家出钱打，都是打了坝子边，由政府部门出钱打的啊。
0: 出资由政府出资修建到他们家门口的是吗？
24: 哎，对对对。
0: 那么他们家离你们家有多远啊？
24: 他们家离
0: 就是这种有路的。
24: 有路的，他们有路的，离我这里有可能有50米左右。
0: 50米。
24: 对。
0: 那是不是可以这样理解啊？就是您现在的路其实是修建50米就可以接上那些路了。
24: 哎，我这里要不到50米，我这里只要20多米就接通正路了。
0: 嗯，那他们此前比如说咱们村里面村组的这个路哈，到居民家通的这个路的话，它是修道离其他居民家多远的距离呢？
24: 我这里给大公路就没有好远了，只有20多米。
0: 我说其他村民家。
24: 其他村民家有些时候他是住在这个公路边，就直接跟他打在公路边，有些是隔一公里多路啊，也都跟他打拢把子的。
0: 嗯，好，因为是这样啊，咱们这个村组路它肯定是有个规划的，就是村组路怎么来走这个线路啊等等的。那如果正好这个您所提到的其他家它本身就在村组路规划的这个路线上，那可能对他来说就会相当便利。但如果距离您现在居住的房子来说规划的这个路线离得比较远，就相当于要专门修一条路到您这儿的话，那就意味着要增加这个修建的成本。你们村里面的话，有没有就修建这样的路进行过一事一议啊？我们村民自己的事情。
24: 他们是这样跟我讲的啊，他说我们这种特困人员的这个公路不属于他们政府部门出钱打呀。
0: 就是我刚才提到的，这无关是不是特困人员，而是说我们村里面的通组的，就村民组和村民组之间的这个路，那咱们就会村里面村民们自己走的这个道啊，通组的这个路，村里面是会要研究我们这个村组路怎么来通这个路线的。村组路的这个规划，如果恰好是从你们这个住的房子门前经过，那这个路就会修得非常便利，就直接到你的门口来，就像其他村民一样啊。但如果说您住的这个房子离规划的村组路的距离比较远，就会像现在啊，因为具体的情况我们没有调查，现在还无从得知，但是村组路的这个修建啊，村里面应该是进行过讨论，然后来最后确定村组路的路线怎么走啊，具体的怎么来通这个路，包括资金的使用啊等等的啊，它都是需要开会来讨论一下，来确定这个情况的。那现在的话呢，从您讲述的情况来看，就是目前政府部门是修建了房子给您居住啊，但是您现在居住地离比较方便的已经硬化过了的道路还有20多米的这个距离，您自己是没有能力去把它给连通的，对吧？您就希望啊能够帮助您把这20多米的路来给它打通，给它硬化修建好。但是镇政府这边的话呢，它目前是没有这个规划来进行修建的啊，也直接回复您了，不能够由政府出钱来专门给您修一条路，对吧？就是我说的这个无分就说是不是特困人员要专门修条路的问题，而是因为要进行一个市政道路的规划啊，咱们不是城镇里面，是在村里面，那就是村组路的这样一个规划，它本身呢村里面要来讨论这个事情，就像我说的啊，我们村里面修这个路可能要一事一议，针对这件事情进行一个讨论开会，最后确定这条路怎么走啊，那可能正好路过的人家他就会非常方便，没有路过的人家就会自己尽量的向这个路去延伸啊，自己来是不是 以什么样的方式跟这个路更为靠近，硬化一下自己更方便出行啊？那但现在的问题是您个人没有这个能力来完善这一部分的修建，对吧？好，您的情况呢我们也做了记录啊，实时的反馈一下。就像我刚才说的啊，咱们村民的村民组和村民组之间的这个道路，村里面这个道路，它是需要一事一议啊，村里面来讨论来确认这个事情的。那也会请民政部门的工作人员呢先了解一下你们村近期有没有进一步的完善村民自己在村间行走的这个村组路的这样一个规划，在做这样的规划路线设计的时候，看能不能把您家列入到这个路线规划的范围当中，因为这个可能会涉及到了您住的这个地方的居民是不是相对比较集中，人比较多，能够方便更多的村民去出行。在咱们资金比较有限的情况下，钱肯定用在刀刃上，这笔钱如果用在这里能够方便十户居民的出入，和用在这边只能方便一户居民的出入，那肯定是优先十户居民的出入，对不对啊？这个账呢咱们政府部门肯定得这样来算，才能把老百姓的钱给用好，是吧？好，那接下来您的电话的话呢，回头您的信息，您留下的电话号码我们都会一并的进行一个反馈，请他们了解一下近期有没有这样的尤其是你们村里面啊，这个修路有没有这样的规划，在规划的时候你们家你所居住的这个地方具体的这个情况啊，能不能够纳入到规划当中，然后再来回复您，好吧？
24: 好的，好的。
0: 哎，好，那李先生，咱们先这样，再见。
24: 再见。
0: 各位正在收听节目的朋友，这里是贵州广播电视台正在为您播出的阳光946挡风正风航风热线。那今天我们的节目呢是开通了我们的直播热线，来征集我们各位听众各位网友对于近期我们要邀请上线的相关单位的相关问题，我们的直播热线085185986946呢也在为您开通，也欢迎大家呀通过拨打我们的直播热线来参与节目。那近期呢我们会邀请到贵州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针对应届毕业生咱们的就业创业的相关政策和举措来跟大家进行交流，来告诉大家出台的这些举措出台的这些政策落实的情况，给大家进行政策的解读。那当然如果说您有相关的疑问，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来进行相关的咨询。同时呢我们在本月也会带来2026年的高考志愿填报直通车，邀请我们省内高校走进我们的节目，来给大家介绍一下他们今年的招生的一些计划和政策，优势的专业方便大家呢进行志愿的填报。刚才提到了今年啊教育部的阳光高考平台打造的阳光志愿信息服务系统是进行了改版升级。那我们贵州省呢其实也是在2026年给大家带来了高考考生志愿填报的一个指导服务。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就具体的来了解一下这个方面，这个辅助系统该怎么用，我们的志愿预填报的时间也已经到来，大家该如何进行填报。
4: 纠正四风不能止步，作风建设永远在路上，
6: 携手努力，参与监督，共同营造风清气正的社会氛围。
4: 阳光946挡风正风航风热线085185986946。
0: 为了进一步的做好2026年高考考生志愿填报的指导服务，贵州省招生考试院面向全省高考考生已经开通了贵州省高考志愿填报辅助系统。这个系统是帮助我们的考生在正式填报志愿之前筛选院校专业的一个辅助工具，将会持续开放到高考志愿填报结束为止。那这个访问的地址呢是 咱们的这个志愿服务的首字母 ZYFZ.EAAGZ.

org.cn 这个网址啊。相信呢，我们的考生朋友们已经在学校拿到了具体的网址，家长朋友们呢可以登录这个网站上去具体的看一下。进入咱们的这个考生入口的时候，因为这个系统是只提供给2026年的高考考生使用的，那么我们的考生呢，可以使用自己的考生号进行登录，初始密码是自己的身份证号后六位。登录以后，系统会要求修改密码，您可以修改为自己掌握的密码，然后妥善的保管好密码。管理员是通过管理员入口，使用高考报名系统登录备案的管理员手机号进行登录的。登录这个系统之后呢，考生可以来查询近年数据。通过这个功能，您可以查得到2024年、2025年贵州省普通类本科批次、高职专科批次平行投档数据，这是不含征集志愿数据的啊，包含了投档的最低分数、投档最低位次、计划人数、投档人数、收费标准等等。这个系统还可以提供多种条件组合的查询功能，包括院校名称、专业名称、年份、位次区间、专业门类、招考类型、院校省市、院校特性等等。考生可以根据自己本人的实际情况定位，结合兴趣爱好来进行筛选。那这个查询功能为什么提供的是2024-2025这两年呢？因为贵州省的高考改革是这个新高考，我们所说的是从2024年开始的啊，所以呢，提供了这两年的数据，参考性更强。考生可以点击院校名称、专业名称来查看院校信息和专业介绍，方便考生和家长进一步了解院校和专业的基本情况。相关的数据都是来源于阳光高考网的，具体信息是以院校的官网为准。那招生计划的查询，就是今年各个学校的招生计划会在本年度招生计划公布以后，考生通过招生计划查询功能来查询今年各个院校在贵州的招生计划，了解院校招生计划和招生人数、招考的类型、选考科目的要求、收费标准、办学地点、外语语种、专业备注等等。感兴趣的专业，你可以把它保存在你的收藏夹里面，为你正式填报志愿去做好准备。这个功能呢，会在6月下旬开放，届时就可以使用了。那这和我们刚才提到的阳光高考的阳光志愿信息服务系统，大家会不会发现就很多功能它是接上趟了？因为呢，这个辅助系统已经实现了跟阳光志愿信息服务系统的一个协同，所以在教育部的这个阳光志愿信息服务系统开启了以后，咱们的考生也就可以同步的在贵州省的这个辅助系统上使用阳光志愿参考功能了。这个系统可以根据考生的成绩、位次、专业倾向等等，实现个性化的志愿的一个智能推荐，辅助考生合理的制定自己的志愿填报方案。这个功能呢，也是大约在6月下旬会开放。当然需要注意的是，由于每一年投档的情况不一样，辅助系统提供的数据和志愿是仅供参考使用。考生填报志愿的时候呢，不要把这些数据啊作为唯一的依据来进行填报，最好是全方位的、全要素的考虑之后，再来谨慎的填报高考志愿。那因为很多应届生、学生家长都还不太清楚改革之后的这个高考志愿该如何去填报，所以呢，为了帮助考生熟悉高考志愿填报的流程和系统的操作步骤，了解志愿的填报方法，贵州省招生考试院近期就会组织高考志愿的模拟填报。也就是说，这并不是一次正式的填报，填报上去的这个志愿呢不作数啊，它是给你熟悉掌握如何在网上去进行高考志愿填报的一次模拟演习而已。所以这一次的填报，大家这个模拟填报啊，是2026年高考考生都必须要参加的啊，这样认真的去进行操作练习之后，正式填报的时候呢，才能够从容应对。

0: 那模拟填报的时间是从6月17号的9点到6月19号的18点，在这个时间范围之内，大家记住，来进行这个模拟填报。可以通过贵州省普通高校招生考试考生综合信息平台，或者是最新版本的贵州招考移动端的 APP， 可以通过华为应用市场和小米应用商店、苹果的 App Store 或者是腾讯应用宝来下载安装最新版的这个贵州招考的这个 APP， 在手机上，在移动端啊，来模拟填报所有批次的志愿。参考贵州省2026年高考志愿模拟填报操作指南来进行练习。我们再提醒一遍，这一次模拟填报它并不是正式的志愿填报，考生在系统填报的所有的数据在模拟填报结束了以后就会被清空了，它是不作为考生正式的志愿填报的依据的。所以呢，大家需要根据正式的志愿填报的时间来安排，按照要求及时的登录系统填报你自己的正式的志愿。不要以为模拟填报你填过了，你的志愿就已经填好了啊！到正式填报的时候，你模拟填报的所有的数据都是会被清空的。那模拟填报这一期间，系统内所有的招生计划数据也是一个模拟数据，并不是真实的。2026年的各家高校的招生计划数是模拟使用的啊，所以也不要把这个数据作为你正式填报的参考。那这个模拟填报该怎么去操作呢？可以通过电脑端，也可以通过手机端两种方式来进行志愿填报。通过电脑端填报的考生需要登录的是贵州省普通高校招生考试考生综合信息平台登录进行填报。如果是手机端的话，就是刚才我们所说的下载最新版本的贵州招考这一个移动端的 APP 进行填报。在登录系统了以后，大家可以输入自己的身份证号和密码登录系统。登录系统以后，点击我的志愿填报菜单，系统就会弹出志愿填报提醒的提示框。考生在开始填报志愿之前，记住一定要仔细的阅读一下相关的提醒事项。比如说这个提醒当中就会告诉你一些填报过程当中的一些要领啊。那么系统的左边呢是主菜单，这个主菜单就包含了计划查询、收藏夹、草稿箱、志愿表、历史填报志愿的这个查询，还有志愿填报日志、志愿填报提醒等等这些栏目。如果不清楚，想要先学习了解一下呢，您可以在预填报的时候就点进去看一下。那下面呢，你就可以来填报志愿的时候，先在你的草稿箱里面编辑你的志愿草稿，点击草稿箱栏目，就可以在右侧的区域看到填报的批次列表，点击批次的编辑按钮，就可以开始编辑对应批次的志愿草稿了。在编辑的页面，可以点击新增按钮，逐条的填报院校和专业。注意啊，选择专业的时候，一定要仔细查看页面下方的专业详情，务必核对清楚院校的代号、院校的名称、专业代号、专业名称、招考类型、办学地点、收费标准、外语语种、外语考试的要求，统一类的这个艺术统考的专业类别要求啊，备注的相关信息啊等等，然后呢，从收藏夹添加按钮把这个您预填报的志愿收藏进去，最后填报的时候，再把你暂存的这个草稿调出来给你填报志愿使用。那具体的操作，大家其实跟着全部的这个操作要领啊走一遍啊就清楚了。那最后呢，祝愿各位填报顺利。好了，我们今天的节目呢到这儿要告一段落了，感谢各位朋友的收听和关注。再次预报一下，本月大家不要忘了关注我们给您带来的 2026年高考志愿填报直通车，邀请省内高校走进我们的节目，来和您面对面的交流，他们有哪些优势专业，今年的招生计划怎么样，填报志愿您该注意些什么。好，下期节目欢迎关注。
1: 北京时间8:30，贵州综合广播有色彩的声音，伴你一起聆听四季，感知多彩贵州。
2: 听，那是风儿吹过树叶的沙沙声，是雨滴落下的哒哒声，是钟表转动的滴答声。不，这是时间的声音，是未来的声音。贵州综合广播伴您聆听每个精彩瞬间。
3: 听说这次展出的蒙娜丽莎很酷哎，
4: 真的，快去看看。
3: 哎，蒙娜丽莎戴了墨镜。
4: 闪光灯那么刺眼，怪不得要戴墨镜。
5: 研究表明，闪光灯的紫外线强度比博物馆安全光高出数百倍，单次照射足以造成永久性损伤。
6: 你的闪光摄影正在透支文物的下一个千年。
7: 下一个千年。
8: 旅途漫漫，文明相伴。嘿，别闪，文物会探。
9: 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在这里，新闻与现场同步，准确把握新闻的脉动。
10: 防汛安全小常识警示篇：
11: 下雨时不能在树下、高墙、广告牌附近、涵洞处或者低洼处避雨；在雨中行走时，不要靠近路沿行走。不要低头看手机，要注意路面状况，避免掉到缺失井盖的排水井中。如果在山区遇到暴雨，也千万不要在山沟、山谷中躲避，以防山洪袭击。如果在汛期的山区开车，一定要随时注意路边的警示牌。当看到注意落实傍山险路、过水路面的路标时，最好立刻停下，选择其他道路前行。
9: 贵州新闻联播。
12: 打通产业产销链条，深化文旅双向引流，深耕医疗帮扶协作，粤黔两地深化东西部协作，双向赋能共进，携手谱写合作共赢，共同富裕新篇章。
13: FAST 提前完成国产钢丝绳更换施工，进入观测前调试阶段。
12: 首批30亿元民企再贷款落地贵州以来，我省金融机构立足自身实际，探索差异化用款路径，推动政策红利直达民营中小微企业。
13: 贵阳小巨蛋首秀，全球40国顶尖高手集结，2026世界全联世界杯中国站比赛开打。
12: 放下铁饭碗，拿起铁锅铲。专栏《主理人生》，听黄俊梅如何把贵州小众美食打造成文旅特色名片。各位早安，我是谭阳，
13: 我是悠阳，
12: 我们在贵州贵阳向您问好。
13: 今天是2026年6月17号，星期三，农历5月初3。
12: 贵阳市今天白天阴天有雷阵雨，20到27度。
9: 牢记主播，感恩奋进，坚定信心，苦干实干，坚持以高质量发展同揽全局，围绕四心，主攻四望，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展现贵州新风采。
13: 开展东西部协作和定点帮扶，是党中央着眼推动区域协调发展、促进共同富裕做出的重大决策。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东西部扶贫协作和对口支援是实现先富帮后富、最终实现共同富裕目标的大举措，充分彰显了中国共产党领导和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政治优势，必须长期坚持下去。2021年，新一轮东西部协作启动，广东与贵州再次携手，两地坚决贯彻落实党中央的决策部署，发挥各自比较优势，重点围绕农业人数制深化合作，协作内涵不断拓展，持续书写着山海相依、携手共富的崭新篇章。山海同行启新城，贵州省党政代表团赴广东省学习考察，来听报道。
12: 在铜仁市万山区高楼坪乡的瘦牛屠宰基地，工人们正将封装好的牛腱子、牛肋骨和吊笼分装打包。这批冰鲜牛肉将直接发往广东深圳。贵州铜仁万山瑞昌飞食品有限公司厂长杨清科：
7: 以前做热鲜肉，基本销往周边500公里以内的区域，现在做冰鲜，根据客户需求，按牛的部位分类销售，和东莞、深圳的采购商有长期订单，销路稳定。
12: 从热鲜到冰鲜，从深山到大湾区，靠的是跃前协作机制下养殖加屠宰加冷链配送的全链条闭环。依托3.38亿元东西部协作资金，如今铜仁瘦牛存栏已发展到45万余头，构建起以市级枢纽仓为核心，联动县级节点仓和广东东莞前置仓的前货云仓配送网络，开通朝发夕至冷链专线，将优质农产品运输至湾区市场时间压缩至24小时内。铜仁市农业农村局区域协作促进科科长杨彪：
14: 打通从养殖、屠宰、加工、冷链运输的全链条，让铜仁的好产品服务大湾区消费者，同时促进铜仁产业升级，实现优势互补、协作共赢。
12: 广东市场加贵州产品，让鲜活农产品加速出山，也推动深加工产业链延伸。遵义煤炭经开区石连镇黄连坝村红肉蜜柚年产量达800万斤，但长期以来产业仅停留在卖鲜果，附加值低，销路受限。得益于珠海市与遵义市的协作，两家广东企业在煤炭联合设立食品科技公司，延长蜜柚产业链。贵州华喜濠江食品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曾岩：
15: 投资2000万元，年产量可以达到5000到7000万罐。同时我们在石连镇设立产学研基地，带动当地20000多亩红肉蜜柚的品质提升，辐射并带动当地农户3000余人，帮助其实现稳定增收。
12: 跨越千里的产销连心桥，一头连着贵州的菜园果园，一头连着大湾区的餐桌果盘。目前全省共认证粤港澳大湾区菜篮子基地531个，贵州鸡蛋已占到广州市场份额的1/5，在广东市场年销量超10亿元。十四五期间，广东累计帮助采购销售贵州农特产品1018亿元。农业产业协作成果丰硕，文旅交流同样拉近山海距离。去年十月，兴义万枫林景区新增打卡地蜂巢集，汇集本地美食、民族文创、潮流品牌的集装箱商铺，让各地游客眼前一亮。山东游客张倩宇：
16: 很有创意，感觉到了这里的用心，提供了非常多的兴趣价值。
12: 2021年起，广东惠州与贵州黔西南开展东西部协作工作组，投入1500万元协作资金，与万枫林旅游集团有限公司共同打造蜂巢集，吸引150多家商家入驻。开市以来，累计接待游客近180万人次，实现综合营业收入超4800万元。万枫林景区副总经理刘燕：
17: 资金来支持我们，我们提供我们的想法创新，我觉得是一个双向奔赴。以往游客来到万枫林景区来游览，其实就是简单的这个观光，现在可看可玩可体验。
12: 两地携手持续深化文旅协作，大湾区游客避暑专列开进贵州，贵州的各类主题旅游推介会亮相广东。2025年，广东省入黔游客2824万人次，同比增长44.7%，位列贵州省外客源地市场首位。文旅搭桥拉近山海距离，医疗协作则守护着百姓健康。十四五期间，中山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广东省中医院两大广东国家区域医疗中心落地贵州。以专家派驻引领加本土人才培育双轮驱动，通过一对一带教、本部进修学习、全方位临床科研实操指导，系统性提升本土医护人员专业能力。中山大学第一附属医院贵州医院执行院长、泌尿外科主任医师孙祥宙：
18: 不少的年轻骨干已经能够在常见病、多发病，包括一些先进的一些理念上来得到了一个非常好的一个进步，在患者的心中，在我们贵州的医疗行业里面都获得了一个非常好的口碑。
12: 贵州省卫生健康委规划信息处处长王涛：
19: 两家医院的技术评议，我们累计引进新技术261项，其中1项填补了国内空白，10项填补了西南空白，39项填补了省内空白。截止今年5月底，两家医院累计完成门急诊106万人次，手术2.65万例，吸引了省外患者来前就诊13万人次。
12: 截至目前，广东累计派出长短期医疗专家1302人次，全省累计选派430人次赴广东医疗系统进修培训。今年，两省卫生健康委将完成新一轮协作协议签署，逐步实现检查检验结果互通互认。贵州省卫生健康委交流合作处处长李艳平：
20: 下一步落实广东省43家3级及以上医院对口帮扶我省县级医疗机构的工作，引进高层次医疗卫生人才来前挂职锻炼，推行师带徒机制，专科成团式进修，持续提升本土医护人才培养质效。
12: 从单向帮扶转向双向赋能，越前协作正加速形成全方位互动格局。十四五期间，广东累计向贵州拨付财政援助资金超174亿元，以此为牵引，两省在产业培育、消费协作、文旅融合等领域全面发力，推动广东的市场、技术、资金优势与贵州的生态资源、人力禀赋深度融合，同频共振，不断凝聚起区域协调发展、携手奔赴、共同富裕的强劲动能。
13: 产业合作是东西部协作的重点领域，尤其是在新能源电池材料领域，广东的技术研发优势与贵州的政策资源优势更能形成叠加效应。来看一家深圳企业是如何在贵州从零起步，并一步步成长为龙头。来听报道。
12: 在黔南州福泉市的盛屯公司，一粒粒漂洋过海的镍铁合金折射出贵州新能源电池材料产业的蓬勃态势。盛屯新能源材料有限公司安全环保总监曾维全：
21: 这就是来自于海外集团的自由企业在印度尼西亚提供的镍铁合金，还有80%的铁，15%左右的镍，通过旁边的贵州首条镍铁分离系统，每年可从合金中分离出30000金属吨镍原料和80万吨硫酸亚铁。
12: 目前，锂离子电池的主流技术路线有镍钴锰三元正极材料和磷酸铁锂两条，分别要用到镍和铁，因此这条镍铁分离产线也让盛屯成为国内为数不多的同时布局两条路线的企业。盛屯新能源材料有限公司总经理米勇：
22: 我们是双核心布局，简单说就是左三元右铁锂，这边我们生产的金属锂被用于镍钴锰三元锂电池，往另一边我们生产的硫酸亚铁被用于制造磷酸铁锂电池材料。在技术路线尚未定论的产业变局期，我们同时进行布局两条赛道，相当于一个企业撞上了一个双保险。
12: 盛屯的总部位于深圳，乘着越前协作的东风，2021年企业在福泉投资35亿元建设新能源电池材料产线。广东研发加贵州制造的叠加优势让盛屯在福泉的基地风生水起，2025年实现产值41亿元，带动就业1500余人，一花引来百花开。目前在盛屯的周边已经聚集了夏屋新能源、成都洪波和河南滦杭等多家企业。盛屯新能源材料有限公司安全环保总监曾维全：
21: 通过以上招商，我们把下游的夏屋新材料引进来，下步又把它上游的两家企业引进来，就像滚雪球一样，企业越聚越多，那么我们企业之间不仅是产业链的一个延长，相互耦合会越来越深，我们对未来发展充满信心。
12: 盛屯的信心体现在具体行动上。2025年，他们与福泉市签约，决定投资58.9亿元建设30万吨磷酸铁锂项目。然而，不到3个月，盛屯就将磷酸铁锂项目升级为40万吨，投资额也增至70亿元。新项目建成后，将形成从磷矿到新能源电池材料的全链条闭环。盛屯新能源材料有限公司总经理米勇。
22: 我们追加投资，一方面是对新能源材料行业的未来比较看好，目前整个行业还处于一个洗牌期，拼的是技术积累和成本的控制，对此我们非常的有信心。第二方面也是贵州的富矿经开政策和贵州的营商环境比较好，我们在这边也发展几年了，深有体会。
12: 今年一到五月，福泉市完成规上工业总产值333.37亿元，同比增长51.6%，规上工业增加值增速28.5%。一季度工业占 GDP 比重超60%。黔南高新区管委会副主任、福泉市工信局党组书记龚传斌：
0: 福泉工业的快速发展，龙头企业示范带动效应突出。一到五月份啊，11家10亿级以上的工业企业产值占比89%，其中裕能、孟福集团、盛腾等企业贡献突出。在企业服务保障方面，我们紧盯项目用地、能耗等核心需求，从项目签约、落地建设、正式投产、全程驻点跟踪，促进项目。

0: 会员系统将首次被中国造的钢丝绳牵引升空。
1: FAST 现场维保组组长雷正：
2: 按照原计划的话，我们应该在六月底，那现在呢是在六月中旬就已经把施工全部做完了，设计了一些工装让换手更加便捷。比如说我们仓鼠锚固头那里的一个工装，原先的话大概是要一天多的时间，但是我们现在的话就只要几个小时就可以把它拔出来。旧的绳子是全部回收了，用作绳子的一个残余性能的一个检测实验。调试完成之后，会有针对我们这一次换绳的所有的整个过程的进行一个复盘，进行优化。总共是我们下面已经准备完毕，下面开始准备升舱。
0: 现在这个30吨重的馈源舱已经被牵引到了大约20米的高度，它将在那个位置悬停24小时，并记录相关数据。之后在钢丝绳的牵引下，沿极限位置走一圈，再记录相关数据。大约2天之后，所有的测试和数据记录完成，那 FAST 就将恢复正常观测了。今后预计每半年就会对钢丝绳进行一次体检，保证 FAST 的安全运行。
1: FAST 运行和发展中心测量与控制工程部主任姚蕊：
3: 从原材料端一直到我们的使用端，是全链条的一个国产化的攻关，储备了大量的技术的一些参数，做到了完全的国内的自主。从研发的成本上来讲的话，也仅为大概国外钢丝绳的一半。在未来的话，我们还会对一些核心部件的性能来进一步的升级，希望我们的望远镜能够一直保持领先。
1: 今年1至5月，贵安综合保税区马场产业新城深贵产业园区维网内规上工业总产值完成90.21亿元，增速22.2%，工业增加值完成21.06亿元，增速23.9%，新增规上工业企业3家，固定资产投资完成79.35亿元，增速11.5%，工业投资完成11.1亿元，呈稳步增长态势。此外，今年以来，贵安综保区利用境内关外和入区及退税的政策优势，协助贵安新区企业通过二线入区方式出口欧洲。1至4月，已累计为外贸企业运输货物3028吨，同比增长120%，车次219班，同比增长152%。
4: 今年1月，人民银行新设10,000亿元民营企业再贷款，为民营中小微企业融资纾困、民营经济提质增效注入强劲金融动力。2月，贵州省首批民营企业再贷款正式落地，30亿元专项资金发放给贵州银行、贵阳银行、贵阳农商银行3家金融机构。面对资金投放的核心需求，各行立足自身优势，走出一条差异化用款之路，让政策红利直达民营中小微企业。来听报道。
1: 这段时间，一家获得全省首批民营企业再贷款的银行工作人员正在商圈企业开展走访摸排。他们通过建立辖内民营企业白名单，锁定优质客户，让再贷款资金精准汇集优质经营主体。贵阳农商银行石板支行客户经理穆中兴：
5: 我们对于经营年限、经营规模进行了摸底，筛选出300多家优质客户，确保再贷款资金放得快、放得准。这家商户就是白名单其中之一。
1: 这家商户在石板地利物流园经营了30多年，主营进口水果批发。今年3月初，正值泰国榴莲采购旺季，商户面临大额流动资金缺口，急需贷款支持。他们向银行提交贷款申请，3天后就通过审批。石板地利物流园水果商户杨举莲：
6: 做水果生意，资金需求有极强的季节性。3月份我贷了300万采购榴莲，以前贷款利率都要在4%左右，这次只要3.15%，一年节约了2万多的成本。
1: 贵阳农商银行石板支行行长莫荣群：
7: 再贷款主要支持科创、民生、盛农类的中小微民营企业，300万以下的3个工作日办结，300万以上至2000万元以下的5个工作日内办结。支行力争2026年民营企业贷款达15亿元以上，服务企业超过500户。
1: 同样获得全省首批民营企业再贷款的一家银行，则是以再贷款资金加金融产品融合为抓手，通过简化担保流程、降低融资门槛，持续扩大政策资金覆盖面。贵州银行贵阳瑞金支行行长助理彭世业：
8: 将再贷款政策与我行中小企业信贷通、优企贷等产品深度融合，形成政策加产品加服务一站式方案，精准匹配企业采购、生产、周转、扩产等需求，直接降低客户融资成本， 提升产品竞争力。截止四月末，撬动民营企业贷款1.2%。

0: 2亿元。
1: 贵州银行小微业务部营销推动岗曹文婷。
2: 人民银行给到的再贷款资金低于市场化的资金成本，既然央行把这么好的政策给到我们银行，银行方呢也要把这个政策让利出去，只要是私人控股并且划型是中小微企业的，这些客群都是符合我市的范围，资源的话也会在科技领域、制造业领域啊、乡村振兴这些领域的重点倾斜。
1: 依托10亿元再贷款资金，该行已撬动全省民营企业贷款超70亿元，惠及民企1389家。中国人民银行贵州省分行货币政策处副处长欧阳斌。
3: 截至一季度末，贵州省已累计发放民营企业再贷款40.9亿元。下一步，人民银行贵州省分行将合理把握民营企业再贷款发放节奏，并定期跟踪政策执行效果，支持省内民营中小微企业发展。
4: 贵州新闻联播。
1: 6月14号，贵州省招生考试院举行高考评卷开放日活动，15名考生和家长代表走进高考评卷基地，详细了解高考评卷工作流程。据悉，今年的评卷工作于6月10号开始，参与评卷工作的共有2200多人。高考评卷继续实行网上评卷，选择题自动识别判分，非选择题随机分发给至少2位评卷教师。贵州省2026年高考评卷基地工作人员罗永美。
5: 教师根据标准分别进行评阅给分，系统会自动比较2名教师的分数，若差值在允许的误差范围内，则是取平均分作为最终得分，若是超出了允许的范围，将自动的分配给第3名教师来进行评阅，分数进行2两比较，在允许误差范围内取差值小的一对平均分，若依然超出了误差范围，则由系统发送给评卷专家组，由专家进行评阅。
1: 今年我省高考评卷工作加大了多层把关防误差的力度，通过建立质检组、学科组长、专题组长、题小组4级质量监督机制，严格把控评卷质量。考生代表张宇。
6: 老师都非常的认真，改卷的话是全部一起放在这里改的，然后不存在说哪个学校就固定给哪些老师改，我感受到了公平公正。
1: 考生代表张福开。
7: 2位老师打的分数，他的分差只要在允许范围内，那么就取平均数，我对这个印象还是比较深的，因为这样的话就确保了我们的分数呢有一个合理的区间保障。
1: 目前评卷工作正在紧张开展中，预计6月25号左右公布高考成绩。
4: 6月15号，2026年世界全年世界杯中国站在全新落成的贵阳体育馆正式开赛，这是该项世界顶级拳击赛事首次落户中国。比赛涵盖男女20个奥运级别，来自全球40个国家和地区的300名运动员将在为期7天的赛程中展开对决，并争夺2028洛杉矶奥运会关键积分以及乌兹别克斯坦拳击世界杯总决赛入场券。其中中国共派出20名运动员参赛，包含张家茂、吴瑜、杨成宇等贵州籍运动员。国家拳击队领队、中国拳击协会秘书长韩博。
8: 世界拳联世界杯的第一次落户中国的赛事，我们搞在这里。贵州是中国拳击第一块金牌的运动员的来源地，氛围也非常好。我们现在国家队的好几个重点运动员也是来自贵州，包括这个硬件、软件各方面，我们觉得都非常适合承办。贵州本身就是中国拳击协会的一个训练基地，保障各方面做的都非常好。我们也会进一步的加强和贵州的合作，希望贵州能培养输送更多的优秀运动员。
4: 巴西拳击队运动员雷贝卡利马。
9: 这里太棒了，能站上这里的擂台比赛，我特别开心，我非常期待登上擂台，打出精彩的比赛，拿下金牌。
4: 本次赛事的举办场地贵阳体育馆被市民称为贵阳小巨蛋，首次投入使用便迎来世界级赛事。场馆配备国际标准的拳击场地与赛事功能区，可容纳近万名观众参赛，硬件设施达到国际一流水平。观众刘洋浩。
10: 我也是贵州拳击的一员，能举办本次的赛事我觉得是很荣幸，这次到现场来看比赛能让我们学习，希望以后多多来贵州。
4: 观众李正友。
11: 在贵阳市举行拳击世界性的比赛，我感觉这是比较难得，能够在那么好的场馆观看那么有质量的一个拳击比赛，看到中国队的拳击运动员在赛场上拼搏，我觉得也是非常自豪，加油。
4: 布衣梅姐地摊火锅主理人黄俊梅拥有20余年餐饮从业经验，她放弃企业

0: 高管安稳工作，在贵阳逆势创业，一人身兼老板、厨师、服务员等，凭着吃苦耐劳的韧劲，踏踏实实的匠心，将小众的贵州地摊火锅打造成出圈的贵州特色美食名片。主理人生专栏来听报道。
1: 哎呀，不要点了，先吃这些，不够再加。不要点。
2: 每天上午10点，黄俊梅就开始在14个门店奔波，从食材采购到现场炒制，再到门店服务，全程参与监督。
3: 因为你只有自己做，你才能知道今天你的产品变不变化，你的服务变不变化，你的客人变不变化。当这些变化的时候，你如何去变化？像我们家有很多老客户，从我们2020年开业到现在，仍然在吃的，一桌桌的维护过来的。
2: 黄俊梅在创业前曾有10多年的国企餐饮行业经验，是旁人眼中的优质铁饭碗，但安稳的背后是一眼望到头的平淡与无奈。为实现自我价值，她毅然踏上创业之路。
3: 一眼可以望到头的那种感觉，我就不想做了。1年的时间辞职了3次，最后就一鼓作气的出来了。自己干24小时和跟别人干24小时不一样，哪怕我在路边砸个洋芋棒，我都要去创业。
2: 2020年，他拿着仅有的50000元积蓄，正式开启创业之路，四处奔波选址，最终借款凑齐14万元启动资金，从零开始打造自己的前卫火锅品牌。
3: 开业之前，我没有发任何朋友圈。我希望我做的这个生意不是靠我的朋友来捧场，让我活下去。我一桌一桌的跟客户去聊，消费者会告诉你，你今天的味道好不好，服务好不好。每一桌客人的每一个建议都是我们的老师。
2: 黄俊梅还主动拥抱新媒体赛道，早在2019年，她便开始学习直播运营。2023年起，黄俊梅坚持每日更新短视频，直播分享真实的创业日常，这也让她很快实现流量转化。1年多后，黄俊梅将门店拓展至10多家，但高速扩张的弊端随之显现，客流暴增导致门店接待压力激增，出现菜品口味不稳定、服务质量参差不齐等问题。门店原本的市井烟火气大幅流失，亏损近100万元。
3: 23年的时候，整个就爆了，从最开始1天10多桌到100多桌，最高峰将近500桌。但是因为客流太大，有一些接待不过来，所以在那个阶段，我就很明确地告诉自己，我能管多少店，我能服务好我的多少客人，我就只开多少店。
2: 2025年初，黄俊梅果断按下扩张暂停键，全面停止新增门店与品牌加盟业务，搭建运营、人事、产品研发、供应链一体化的后台体系，全方位规范品牌运营管理。这2年，依托贵州文旅热潮，各地游客纷纷入前打卡。在黄俊梅的14家门店中，外地游客消费占比过半。重庆游客潘贤敏。
4: 味道还可以，好吃，没有吃过那种味道，这是第一次尝试，稀奇回来的。
2: 吉林游客杨先生。
5: 挺有地方特色的，挺新鲜的，加碗了吧，挺下饭的。
2: 布衣梅姐地摊火锅主理人黄俊梅。
3: 文旅把流量带来了，我们就要把自己的一亩三分地给守好，做好给文旅加分。餐饮最难的是日复一日的就把味道服务保持它的一致性，我觉得一定要先做网红再做长红，不忘初心，做好贵州的特色的味道，让更多人吃到正宗地摊火锅，才是我想去做的东西。
2: 风雨冷暖，人间情怀。贵州省气象台提醒您关注今天白天的天气情况。贵阳阴天有雷阵雨，20到27度。遵义多云，21到28度。安顺阴天有雷阵雨，18到24度。多云阵雨，20到28度。凯里阵雨，20到32度。铜仁多云，23到33度。七星关阵雨，17到23度。水城阵雨，16到23度。兴义阵雨，20到25度。
0: 本次节目主播悠扬、谭阳，当班编辑张琴月，责编刘燕，编审张妮。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通过动静学习强国、蜻蜓 FM、 喜马拉雅和阿基米德手机客户端在线收听或点播回听节目。新闻热线0851-8537-8202。
6: 评书联播。
7: 纣王天子摘星楼自焚，这就是作的头了。那么武王呢，进入了朝歌城，得把这些弊端都给他除喽啊。九间殿上那个刨落大柱子给他搬走，那个菜盆给他添平了，那些受冤屈的大臣平冤昭雪， 另外把这露台也给他拆了，金银财宝就散给了穷苦大众。武王姬发呢，那就没有任何悬念了，哎，大家伙拥立为君呢，就成了大周朝的开国君主。他这个事儿啊，咱们不细说，细说谁呢？哎，细说这姜子牙。老头子100多岁了，哎呀，真是大器晚成啊。一琢磨，我不能忘本，当初我娶过媳妇儿啊，就是马氏，那年结婚的时候啊，我是72岁，哎，我媳妇儿马氏呢是68岁，我是黄花大小子，她是黄花大闺女，哎，都是原装的，所以说我们老两口子那是晚婚晚育的模范代表。后来这马氏瞧不起我了，哎，认为我呢没有赚钱养家的能力，认为我就是废物点心，哎，就是窝囊雕块废，所以人家弃我而去呀。哎呀，这么多年了，说实在的，我还真就有点想他。老头想老太太，实际上老太太也想老头啊。这马氏现在已经听说了，姜子牙成了人物了。啊，挂印为帅，还当了丞相了，出将入相啊，带领着上百万大军打透了朝歌城，哎，人家前途无量。想起往事啊，老太太眼泪下来了，完了，我长的这一对啊，这不是眼珠子，哎，这是大水泡啊，哎，什么玩意儿我都看不出来，哎，我呀，我也没有脸再见我们家老头了，哎，我死了吧。啊，这老太太真是够梗的，找了3尺柏绫悬梁自尽了，就给他老婆子这马氏老太太也封了神了。封的什么神呢？嗨，说出来都是笑话，封的是扫把星。好，这是方人败家的玩意儿。甭管怎么说，封神就比没封神强，哎，有了长期的粮票了。另外姜子牙还想起俩人来，一对老夫妻，就是宋义人大哥和他老伴儿啊，这大嫂子。没有人家收留，当初自己没有立锥之地，赶紧也探访探访吧。一访查呀，完了，这老两口子早就驾鹤西游了。哎呦，这可没辙了，多送点礼物吧。送了一些金银彩缎，算是啊补补这个人情。等把人间事都处理完了，姜子牙集中精力呀，就要登上封神台分封星宿了。那么大伙儿都清楚，要想封神有一个先决条件，那就是得死一回，灵魂呢倒在封神台里头标明挂号，你才具备这个资格。可是经过这一场大战，有一些主要人物他没死啊。最主要的有这么7位，哎，就是托塔天王李靖、金吒、木吒、哪吒、杨戬、雷震子、韦护。这7个人不是没死吗？哎，以后他们也不用死了，就获得了永生。这叫什么呢？这就叫肉身成圣。人家那能耐、那个品质啊，修行到那儿了。这7个人怎么办呢？武王姬发呀，是封官许愿，哎，要封他们公伯王侯之位。但是7个人不贪恋红尘喽。哎，早就看穿了，提出来辞官不做，人家要到深山去隐居去，实在是挽留不住，哎，这7位全都走了。当然了，像这样的人才，他想隐居呀，他也隐居不住。后来玉皇大帝又出面，哎，西方佛祖又出面，把他们呢，哎，都请出来，又干了许许多多的工作。 当然，那就跟本

套《封神演义》就没什么关系了。哎，这七个人就算交代清楚了。另外还有四个人也是没死的。这四位呢是凡人。都是谁呀？有这个大将南宫阔，有大将武吉，也就是过去那个樵夫，哎，姜子牙的徒弟。还有老将黄衮，也就是武成王黄飞虎他爸爸。再有上大夫散医生。黄衮散医生呢没有随军出征，留在了西岐城看家，所以比较安全，哎，命也都保住了。这四个人怎么办呢？哎，那就好办了，继续坐享荣华。姜子牙真的要封神喽，这就辞别了周武王，赶奔西岐山呢，带着随从呢。到在西岐山这儿有封神台呀，负责人就是摆件，带领的呢是五鬼。这帮人出来了，众星捧月一般就把姜子牙接上了封神台。子牙吩咐一声，摆件呐，你把花名册拿过来，哎，我要仔细的查看一番呢。花名册上来了，子牙翻开了一看，好家伙，竟是熟人了。哎呀，这里头人才也有，劈柴也有啊。哎，人尽其才，物尽其用吧。这就准备封神了。但是在正式封神之前，还有一个重要的环节，那就是祭奠这座封神台。用什么人的血祭奠神台呢？一般般的可是不行。就得用那轩辕焚三妖啊。姜子牙早就用三道灵符把三妖脑门给贴住了，他们想跑那是跑不了的。现在就吩咐军兵弟兄把这仨家伙就给压过来了，就在封神台前是开刀问斩。刽子手就派出去了。这几位刽子手那都是纯爷们儿，满脸横丝肉，穷凶极恶，要是善良之辈呀，干不了这工作。这刽子手光着大膀子，露着一拃多长的护心毛，手里头拖着三叉鬼头刀。到这一看，哦，仨母妖精都在这儿跪着呢，五花大绑啊。这刽子手就过去了，喊一声，哎，你们把脑袋抬起来，让我们瞧瞧。千年狐狸精，九头雉鸡精，玉石琵琶精，刷拉一下把小脸儿可就抬起来了。这几个刽子手不看则可，一看呢，哎呦我的妈呀，心说这仨女犯人长得怎么这么漂亮啊，哎呀，性感非常啊，这要是一刀下去把脑袋剁下来，那多可惜呀，那玩意儿。刽子手啊感动的眼泪都下来了。这时候妲己冲他们嫣然一笑，要几位大哥呀，您说这家伙多臭不要脸呢，他一千多岁了，管人家二十来岁的叫大哥，哎，这叫大辈儿啊好办事儿。要大哥呀，你们看我们姐儿仨美是不美呢？美美美美，哎呀，太美了。哦，那你们忍心斩杀我们吗？说完这句话呀，妲己这媚眼儿刷刷刷刷望过直抛，胡喜妹玉美人儿刷刷刷刷也是眼睛直放电。这几个刽子手一看，哎呦呦好，哎呦好，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坏了，浑身都酥了，都麻了，嘡啷啷啷把刀啊扔到地上了，一阵手舞足蹈，就跟疯傻了一般呢。姜子牙听着这消息了，好啊，这仨刽子手怎么这么不要脸呢，啊，都给我推出去，砍了。老头真够狠的，把这仨刽子手就给砍了，换了三名刽子手，这仨就咬上牙了，咱们呢一定吸取教训，哎，不管这妖精长得多么漂亮，咱们呢，哎，都不能动心，哎，不能酥酥的那么没出息，哎，

0: 知道，砍了他不就得了吗？这仨人过来了，大刀这么一举呀，那玉石琵琶精又开始献媚呀，你们怎么就那么狠心呢？这娇滴滴小娘子你们就不喜欢吗？
1: 我的哎呀哈哈，喜欢，哎呀，太喜欢了。
0: 哎，这贱坯子样又出来了，姜子牙更怒了，推出去砍了，咔咔咔又砍了三个刽子手。咱就这么说吧，上来仨砍仨，上来六个砍六个，一会儿啊，几十名刽子手全都死了，可愣是没有人能够斩杀这三妖啊。姜子牙长叹一声，看起来只有老朽我亲自动手了。这子牙由打神台上头下来，来在三妖面前看了看，别人看你们是绝代的佳人，老朽是尔等不过是粉骷髅啊。这仨妖精还不服劲呢，玩命的抛媚眼啊，要江丞相啊，您要是留下我们的性命，我们姐仨愿意给您呢做妾做小，服侍您老人家。哎呀，是啊是啊，江丞相，您这么大岁数了，戎马一生，估计还没有儿子呢吧，啊，我们姐仨就玩命的给你生几个小娃娃。姜子牙一听，哎呀，你们要给我生娃娃，那不成混血儿了吗？那就是串儿，那就是啊，也得带尾巴，也得长六个脑袋。哎呀，你别说，哎，这仨母妖精长得是好看呢，哎，这嗨，好看也不行，我姜子牙就是装也得装成正人君子。这才一咬牙一跺脚，由打背后把宝贝就摘下来了。什么宝贝呀？哎，玉鼠飞刀，就是散仙路亚送给他的那个纪念品。这葫芦往地上这么一放，葫芦嘴打开了，由打里边冒出来一团白气，白气当中有一只小怪物，仿佛啊是一只小白鼠，两只眼睛倍儿亮倍儿亮的，射出来两道寒光啊。姜子牙就给这怪物就作揖，请宝贝转身。再看这只小白鼠啊，啊唰，这么一转，两道寒光就这么一扫啊，咔嚓咔嚓咔嚓，咕噜咕噜咕噜咕噜，仨妖精脑袋落到地上了。三道灵魂呢，也想上这封神台，但是姜子牙蹭楞一下把打神鞭亮出来了，往外头这么一扒拉，没让他们进去。为什么呀？就冲他们仨人的这德行，哎，就这个所作所为，那不配封神呢。这座封神台，这卷封神榜，不是藏污纳垢的所在啊，不是说你死了就可以封神，那不行，你得具备一定的资格，得有一定的能力，否则呀，哎，你死了也是白死。就现在这封神台里头就有好些个灵魂，哎，虽然标明挂号了，但是不合格，仍然不能够封神。都有谁呢？最典型的就是眉山七怪。这几个家伙那丧心病狂啊，当妖精的时候吃了无数的好人，矮矮的白骨把他们的山头啊都给堆高了。后来投军了，哎，要打姜子牙，要打周武王，害死的生灵无数，用的手段极其的卑劣。这玩意儿，哎，不能封神，这都是妖精。还有的妖精也不能封神，哎，比如说石矶娘娘。那么石矶娘娘是哪吒出世的时候，太乙真人呢用九龙神火罩给他烧死的，他是一块顽石变化的人形。由于品质太恶劣了，哎，所以也不能封神。就这些位，哎，都是妖精，死了还都是白死。有的听众啊可能要抬杠了，说你说这评书这不对呀，啊，不符合这个封神榜的原文呢。我看那本封神演义 上边明明确确的写着呢，这个眉山七怪都封了神了，说是四废星袁弘，天温星金大生，荒芜星代理，福断星朱子珍，反银星杨显，刀真星长浩，破碎星吴龙，这不都封了星宿了吗？怎么说没封神呢？嗨，这毛病啊不怪我，哎，出在您的身上，因为您家里头只有一本《封神演义》，如果您跟我一样买这一屋子的《封神演义》，各种版本都有，那您就看透这个门道了。本来呀，《封神演义》它是明朝的书，许仲林也好，陆西星也好，哎，是人家做的，可是这书往后世流传呢，流传到清朝的时候，有人呢就给它改了。比如说有一个重要的版本，就是四学草堂本《封神演义》，里边啊就明明确确的写着，这眉山七怪都封了神了，哎，都是星宿。可这是清朝的版本，您仔细看看明朝的版本，那里头它就没有啊，这七个死了就是白死了，就因为他们是妖精，哎，这个品质又极其恶劣，所以不能够封神。可是到了清朝，有一些文学家呀无事生非，哎，喜欢做好事不留名，就把这个书啊给他篡改了，把这七怪也都封成神了，哎，这玩意儿是不对的。什么山猫野兽骚干灵碎都封神，哎，那不乱套了吗？当然了，这里边有一个比较冤屈的，谁呢？就是龙须虎，哎，他也是一个妖精，尽管说他是姜子牙的徒弟，这位呀傻了吧唧的，立的战功也不算太多，所以呢在原版的《封神演义》里头他也没封神。到了清朝的时候，有人呢抱不平，哎，把这书啊也给改了，把这龙须虎加封为九丑星，哎，这是《封神榜》里头一个个案。那么这些话呀咱们就说到这儿，现在呢就来说这个大头，也就是姜子牙正式的登台封神。这老头子焚香再拜，是沐浴更衣呀，长得利利索索的，哎，身上喷了不少的花露水。倒不是说姜子牙是个花老头，哎，就是因为他呀比较懂礼貌，各位新神仙都要来了啊，自己一身臭汗把人家熏着，那玩意儿多不合适啊，所以长得利利索索的。这边啊摆下了香案，这边啊端端正正坐着姜子牙，来呀，摆剑上台。这封神台的负责人就是摆剑的，带着五鬼就上了台了，往这一跪，给姜子牙叩头。你几个人呢十分的辛苦，功勋也十分的卓著，今封你为八部365位清福正神之职。那位说了，这摆剑封这个清福正神，这什么神位呀？嗨，要是说白了啊您就明白了，他就是神界办公室的主任。所有这些神仙吃喝拉撒睡，坐卧行为走，什么请个假呀，申报手续，给涨个工资啊，哎，调动调动岗位呀，都得这清福神摆件呢给他们过道手续，哎，办公室主任嘛，这摆件当了办公室主任了，后边那五鬼不乐意了，哎呀哎呀哎，江城相干，那我们也干了不少活，那给我们封成什么神位呀？
2: 广告时间。
3: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高方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4: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回堂高方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3: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4: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膏方以后，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3: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九十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4: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
2: 我要让高方克制各种疾病的能量
4: 发挥到最大极限，能治好一百不治九十九，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正走不动、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3: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陌生人。
4: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泽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
3: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用最短时间治好最重的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4: 回归到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
2: 膏方代表的
4: 就是本源疗法，无门无派，一天三口膏，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大口治大病，小病小灾的少用一点就足够了，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3: 组方精良，剂型精妙，药力迅猛，吸收充分，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4: 这些条件回堂高方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3: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倾情讲述的养生专题。
4: 主持人好，老朋友们大家好。老年人生病有一习惯，不爱通知家属，也不愿意让街坊邻居们知道，怕给大伙儿添负担。您想啊，大伙儿要是知道了，能不来医院看看病人吗？来了的话就得花钱呐，这都是人情，人情礼道，你来我往，早晚要还，还不上还惦记着是回事儿。这事搁在心里头永远是块心病。咱老年人最在意的就是人情世故，人情往来不愿意多，多了记不住，也顾不过来，所以自己身上有点啥事儿，宁可偷着扛着掖着，也不愿意告诉外人。亲姑娘亲儿子不到万不得已都不通知，这就是老人。当老的得有老人样，不给儿女添麻烦，这是大多数老年人的处世哲学。昨天我接到一位听众的电话，给他接进来之后， 他直接就跟我说，呼啦。

想订胡家老糕，您多批准几盒可以吗？我想多买。我问他，你之前用过胡家老糕吗？他说没用过。我说您得了什么病了？确诊了没有？他说我们家族遗传糖尿病，而且心脏都不好。他说他父亲用过胡家老糕，治得挺彻底的。他接下来又说了一句话，让我一下子回想起来好多的事。他说，胡老，您还记得九道弯胡同的张老蔫儿张喜友吗？我说我记着了，我当然记着这个人，我给他看过病，而且我去过九道弯胡同。九道弯胡同里有一个卫生院，我女儿最早学医的时候在那个卫生院当大夫，张喜友还认识我女儿呢，说我女儿扎针厉害，我女儿给他们家姑娘打过预防针，我女儿打针时他家姑娘从来不哭，哭也是扎完了才反应过味儿来，哭两声意思意思就得了。那位听众听到这儿就笑了，他说，胡老，我就是当年那个小姑娘，张喜友是我父亲。我说，哎呦，时间可真不禁混呐，当年的小丫头现在已经长大成人了。我问她，你今年多大了？她说我都45了，眼瞧着奔50的人了。我说你父亲现在咋样啊？身体挺好的。她说挺好，父亲快80了，比我体格都强，见天的出门溜达，不着家。而我呢，我可倒好，我现在又是糖尿病又是心绞痛的，最近这一段时间还越来越严重了。最后还是我父亲告诉我有胡家老糕这种药，父亲说他的病就是胡家老糕治好的，让我上您这儿来买。我说行啊，你趁年轻恢复起来很快，我就给他开了3个月的胡家老糕。我说你这个病得不重，用3个月足够了。你父亲当年确实非常严重，治了整整1年呐，才勉勉强强的能正常的生活。后来他连着用了将近2年时间，病才彻底好利索。病好后据说把从前的工作都捡起来了，能挣钱能养家了，很了不起。张老蔫儿没用胡家老糕以前，别说干活了，在床上干躺着都是煎熬，躺躺不下，坐坐不了，走走不了，咋地都难受。因为他心脏心衰，上不来气儿，还有心梗不过血。我问老张他女儿，我说你知道你父亲12年差点没开胸，差点活不成，你们知道吗？他女儿说之前真不知道，父亲母亲守口如瓶，谁都没告诉我，直到2018年春节，家里的孩子都回北京的大杂院过年了。张喜友一高兴喝了一点酒，跟3个孩子闲唠嗑的时候一不小心才说漏了嘴，孩子们这才知道张喜友当年差点没交代到医院里头。当年他和老伴在医院里住了半个多月，抢救了3-4天，孩子们都不知道，从来没跟孩子们说过。我问张喜友的女儿，我说
你老父亲还在九德湾胡同里头住着呢。他姑娘小张说，是啊，我们当小的这些年陆续都从九德湾胡同搬出去了，现在只有我父亲母亲还挤在那30平米的小平房里头。他说他不搬了，出去住不惯，这辈子就守在那儿了。张喜友的女儿说，我和我大哥在北京都有房，二哥在唐山有房子住，我们都想接父母上楼，但父母不同意，不想离开老地方。我能理解两位老人心里的想法，一个年代的人适应一个年代的环境，我们这代人都是从困难时期过来的，我们当年是怎么生活的？当初咱们国家好比一个大家庭，60、70年代的时候人口多，勉强能温饱，但每家每户都不富裕，因此呢，大家都没有太过分的要求，只是一个心眼儿，想把国家建设好，让这个大家先富裕起来。虽然每个小家住的地方小了点儿，但不要紧，困难都是眼前的，早晚能克服。北新桥附近的九大湾胡同见证了北京城的发展和进步。九道二，听这个名儿就知道，它不像一般的胡同那样直直的，这里小门小户大杂院多，住房拥挤，可是胡同里的事情却井井有条，人情味儿很足。一清早上学的上学，上班的上班，老人们把家务管起来，退休的老人各自在院里头寻找自己的乐趣，养鱼的养鱼，养鸟的养鸟，还有我刚才说的胡同里的卫生院定期给孩子们检查身体，打防疫针，每天上午可能就属卫生院的小屋最热闹的了。好多娃娃因为害怕打针而哭天抹泪的，老人们一边哄着孙子孙女，一边帮护士按住孩子的胳膊，哭是难免的，但是针也必须要打。九大湾胡同最早的时候也都是四合院，跟我们胡家大院一样，都是独门独院的，后来人口多了，住不下了，就改成了大杂院。大杂院之所以杂，是因为地方小，人口多，盖房子不像过去那么讲究，东搭一间厨房，西搭一间小屋，最后院里只剩下走人的小窄条，其余的全是棚子。张喜友家就住在九道湾中巷，房子一共就30平米，一家五口人当年就挤在这么一家房一铺炕里头。这房子是张喜友自己盖的，自己买料拉瓦砌砖盖起来这间小屋，小屋的东头用隔断隔出来一间6平米的书房，这个书房就是老张平时工作的地方。老张是工程师，在建筑设计院工作，帮人设计高楼大厦，但是自己呢住了一辈子的窄窝棚。九道湾好多人家都这样，多数都不缺钱花，家里有成套的家具，有电器设备，就是缺房子。我当初给张喜友治病的时候，张喜友曾经就跟我讲，他说不管到啥时候，我都愿意跟我的老街坊老邻居在一块儿，人越多越好，人多虽然大杂院这小胡同
有点盛不下我们，但是热闹，有人气儿，有生命力，一辈子、两辈子、三辈子也待不够这个挤挤叉叉的大杂院。再后来，时代进步了，养的孩子们也都长大成人了，出去单过了，房子就不缺了，住的也不挤了。但是最早的盖这些房子的老人，亲眼见证过时代变迁的老人们，都会留下来，留下来有个家，有个念想。老张在我这儿看病的时候，就属于陈旧性心梗，吃胡家老糕之前头三年就查出来有心梗了，但一直没上支架。为什么没上支架呢？医生不敢往里放，因为他有消化道出血的病史，如果直接放支架，手术后没办法吃药，所有抗凝药都吃不了，像什么玻璃维、阿司匹林这些药都是很刺激胃肠的，凡是出过血的人，这些药耐受不了。所以医生给他们两个建议：第一，直接搭桥，不上支架，用搭桥解决心肌缺血问题，搭桥术后吃抗凝药相对较少，但是搭桥得开胸，手术风险还高，在当时看确实属于过度治疗，杀鸡用牛刀，所以老张不同意，他选择了第二条路。第二条路就是回家吃中药保守治疗。在这三年期间，张老弟没少喝中药汤，也没少吃中成药，西药吃不了他就吃中药，但是中药呢也试过很多种，没见到特别明显的效果。三年以后，也就是2012年，张老弟的陈旧性心梗再次复发，他感觉胸口憋闷上不来气儿，跟老伴儿一合计，偷偷的住进了医院，没告诉子女，也没告诉街坊邻居，怕给大家添麻烦。就像我开头讲的，老人家们通常都是这样的想法，得病了以后不愿意告诉别人，因为什么呢？不吉利，也不是啥好事儿。临住院之前，老张还特意找个理由跟大杂院的街坊们解释了一下，他说我跟老伴儿上外地旅游，这边瞒着邻居，那边瞒着子女，偷偷摸摸的办了住院手续。到医院一看，医生说这次必须得做搭桥了，因为心脏梗死的位置比之前更多也更严重，没办法了，这次想支架都支不了了，只能选择搭桥。既然下定决心做手术，一切准备就绪，那就做呗。但是第一次还是没做成，又遇到了一个困难，指标不合格。心梗患者要想做搭桥，必须参考一个数值，叫左心射血分数，简称 EF 值。这个 EF 值越低，说明患者的心功能越差，手术风险越高。如果太低的话，像张老弟术前检查 EF 值不到20，医生看到数值以后根本不敢给他开刀啊。为了帮助提高指标，也费了不少功夫，但不管吃什么药，奇了怪了，怎么升都升不上去，最后独参汤和生脉饮都试了也不行，喝生脉饮顶多就能挺个10分钟，不一会儿指标又下来了。讲到这儿，我多说一嘴，
对于陈旧性心梗患者，特别是家里条件比较好，很多人愿意花大价钱买老山参煎独参汤，但是效果往往不理想。为什么效果不好啊？第一，买到手的未必是真正的野山参，个人很难买到真正的野山参。现在的长白山野山参太稀有了，但凡发现一颗，优先被有实力的民族药企征用，能到个人手里的概率很小。另外，即便是真的野山参，或者咱们干脆就用林下参熬独参汤，它也是有适用人群的。独参汤适合什么人呢？适合本来身体状况挺好的人。你如果是50岁往下的年轻人，突然发生一个大病，比如急性脑中风、急性心梗、急性大出血、急症，这个时候浓煎独参汤是有效的。但是如果是老病秧子，可喝不了独参汤。就像老张这样岁数比较大，还是陈旧性心梗，这样的人最好不要喝独参汤，虚不受补啊，喝上之后反而起反作用。如果您的身体属于慢慢衰弱的类型，属于老年慢性病，得病挺多年了，但一直没治好，然后又二犯三犯，正好赶上犯病的时候，这个时候适合用生脉散或者生脉饮。生脉散补阴又补阳，还有收敛心气的作用。生脉散是救急的，有的人血压低，常年吃生脉散没有用，他这个药跟速效救心丸是一个性质，正发病的时候用一下行，长久打算还得改用治疗型的药，用生脉散不当事儿。什么叫治疗型的药呢？在配伍上一定要讲究，不能丢胳膊断腿。有的中药方连君臣佐使都配不齐，就妄想治大病，治老年慢性病，那都不现实。在《神农本草经》当中记载，君药主养命，臣药主养性，佐使主治病，用药须合君臣佐使。一副药是好是坏，通过这一句话就能判定出来。君药主养命，臣药主养性，君药和臣药的结合是养生大于治疗的。养的意义就是不管吃多长时间对身体没害，就像水和空气一样，水质越好，空气质量越好，人的寿命就越长。所以大家记住了，君药和臣药一定不能用太刚猛的药，太霸道太猛，身体受不了。胡家老高的君药为啥用党参而不用人参？党参很柔和，它是养的，温润的，长时间吃对身体大有裨益。而人参它就很燥，很多老人体虚的人吃人参上火，吃人参流鼻血，吃人参难受。凡是人参做君药的方子都不适合长时间吃。另外您知道吗，最好的参类是党参而不是人参。党参中的极品叫狮子盘头，长什么样呢？它的根头部位凸出来一大块，凸出来这块跟狮子头一模一样，
狮子是百兽之王啊，狮子盘头。

靠气血。《本草纲目》中记载，熟地有填骨髓，长肌肉，生精血，通血脉，益气力这些作用。说白了，骨骼、肌肉和气血都得靠它滋养，这是身体的底子。底子厚，气血足，想干一切事儿都好办。底子不够，吃药白费功夫，因为你吸收不了，这是熟地的辅佐和养护作用。但是光靠养还不行，生病的人得治病，治养结合，病才能好。那么治靠谁呢？靠左药和使药。左使主治病，左药和使药的数量不能太多，太多就乱了。以往我们见过很多大组方，全方一共三四十种药材，君臣就两位，剩下全是左使。这种方子就叫头轻脚重。头轻脚重的药吃到肚子里以后坏了，乱套了。因为君药和臣药的力量太弱，调配不过来，结果把身体治得乱糟糟的。所以要打算治病的话，记住一点，别贪大饼，出现一个问题解决一个问题，这个问题解决了再解决下一个，比出现一百个问题派一百个人去干，最后一百个问题连一个都没解决，比这强。所以胡家老高的左使药并不多，就三味：黄精、枸杞、何首乌。这三味药数量虽然不多，但是各有寓意。枸杞代表天，枸杞是最喜阳光的一种药材，得太阳精华才能生成枸杞。黄精代表地，得土地精华。李时珍把黄精定为草部之首，所有长在土地里的草药，黄精排第一个。服用黄精可得大地的精气。黄精又叫仙人余粮，有延长寿命的作用。何首乌代表人，何首乌本身就是个人名，姓何名首乌。唐朝元和七年，在顺州南河县有这么一个人，他58岁时没娶妻，没生孩子，因为他从小体弱多病，身体不好。后来他在山里发现一个草药，就吃这个草药的根。书上记载说他旧疾皆全，发无容少。啥意思呢？旧病全好了，头发变黑了，面容也年轻了，所以60岁左右这老先生才娶妻生子。10年之内生数男，这个人活了100多岁，名字叫何能氏。子氏的氏就是能生孩子的意思，他的亲孙子就叫何首乌。后来人们为了纪念他们的事迹，给这个药起名何首乌。所以枸杞、黄精、何首乌分别代表着天地人。天地人又叫三才，三才可生万物。对于我们的身体而言，什么能生万物？不就是我们身体的本源吗？把身体本源回归了，疾病自然而然的就消解了。总有人问我，胡老，胡家老高是怎么治病的？就这么治的，回归本源，本源可以转化成

0: 身体素质和抗病能力，身体变强了，疾病变弱了，就这么治的。前边提到的那位患者张喜友，他属于陈旧性心梗，他想做手术，但是指标不合格。医院的中医大夫想用独参汤和生脉饮帮他顶一顶，但费了半天事儿也没顶起来。最后负责他的主刀大夫小庄，小庄是我的学生，小庄找到我说，胡老，您能不能帮这个病人想象辙呀，他现在心肌梗死挺严重，想搭桥还搭不了，现在就只有一个办法，就是用您家的胡家老膏，看看张师傅喝上以后能不能帮他把射血指数升上来，只有升上来才能开胸做搭桥，升不上来这个手术压根做不了。我说可以试试，心脑血管的病还有风湿骨病，用胡家老膏见效是最快的。我看了张喜友的病历以后，我就跟小庄说，我说这个病人如果在用胡家老膏之后的两天内他的血象就上来了，你别着急给他做手术，说明他这个人身体素质挺好，兴许光用胡家老膏就能救他一命。如果恢复得很慢，超过两天才上来，那么你该开胸开胸，该搭桥搭桥，不搭就不赶趟了。但是手术之后仍然要用胡家老膏，胡家老膏跟西药那些抗凝的东西、抗排异的东西不发生反应，胡家老膏负责回归本源，有利于所有动手术的人术后恢复元气。我们就按照这套思路给老张做的治疗，最后真没想到老张的身体挺争气，喝上胡家老膏以后，头一天晚上喝的，第二天上午血象就升上来了。我看他升得这么快，心里就有了谱，他这个心梗继续用胡家老膏治疗的话是可以消除的，免去了开膛破肚之苦。最后的结果就是现在这样，这老头精神着呢，每天都在外边溜达，不着家，享受晚年生活之余，还推荐他姑娘，让他姑娘到我这儿来看病。他姑娘的问题很小，很好治，我有信心给他治好。老年人就这样，不想拖累儿女，但是还免不了替儿女操心。操心没有错，当爹妈的哪有不操心的，孩子对他好他惦记着，即使孩子对他不好他也惦记着，有的孩子越对他不好他越惦记，没招，这就是当家长的责任。但是得提醒大伙儿，我们要想对子女负责，首先学会对自己负责，把自己活明白了，活健康了，您再想着帮助孩子，可以吧？可以的话，我不讲了，剩点时间，咱们接电话吧。
1: 胡一堂胡家老膏，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膏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卫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

0: 拨打400-076-3667 400-076-3667 400-076-3667。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哎，你好，胡教授。
2: 好，欢迎你啊。
1: 胡教授啊，我这打电话来，我想好好感谢感谢你啊。谢谢你给我们推了这个胡家老高啊。这只是我这半年来啊，一天比一天好。那个用着这个胡家老高，让我有信心了。所以啊，我得好好谢谢你，胡教授。
2: 啊，你别客气，你病好了是咱们共同高兴的事情，你说是不是啊？哎，
1: 胡教授，我呢，就是那个当初生孩子的时候啊，落下个风湿病啊。当初的时候吧，就是老是盖着被子，老是觉着这两个肩膀啊，嗖嗖地往里进凉风啊。
2: 冒凉气。
1: 就是你就护上被子护上衣服也不管谁，老是觉得进凉风。从那以后啊，这两个肩膀啊就疼，这胳膊就发沉，抬不起来。后来啊，这背啊也僵，也板得慌，也疼。到我们这个地方那个二院里去看呀，也给查不出病来，反正他就是凉，就是疼。那个大夫呢，就给开了一些治疗风湿的药。我回来我看的说明上啊，也有激素，也有什么的，我也不大敢用。
2: 有激素。
1: 然后啊，就这么一直拖了20来年了。后来啊，就带着这个腰啊也不行，也难受也疼，这腿啊也发沉。就是最近这两年啊，这个手啊开始肿啊，这手指头啊，尤其是早晨起来，这小手指头肿的和小萝卜似的。就疼，脚啊也肿，腿从那个膝盖往下那个腿啊脚啊就开始肿。完了呢，这两年血压也高，那个心脏啊也喘不动气儿，有时候还心慌的很厉害。但是这些病啊，说实在的，胡教授，我上医院去看过呀，要么就是给拿的那些药啊，我自己觉得也不对症，就是吃了也觉得没啥效果，我也不去用了。我这也听了这个胡家老高啊，我听了人家说是对这些老慢病啊，很管事，就是回归人体的本源嘛。
2: 没错。
1: 我就觉得我这就是元气算好。我这现在呀、我用了有半年了。我现在觉得这些病啊都减轻了。
2: 你看看多好啊。
1: 就是啊。
2: 好得很快，是不是？
1: 就是啊。这现在啊，这个尤其我用了那个不长时间，有个把月的时候吧，这个血压就平稳了，就那个心也不慌了，觉得心脏这块可得劲了。
2: 好极了。变化多大呀，是不是？
1: 对，然后我这慢慢的这个用着，那用的时候吧，天气还挺热。这用了2个来月，这天气不就变冷了吗？我往年的时候啊，哎呀，就是特别怕冷，但是今年就不怕冷了。那个一冷的时候，那个骨头就开始肿，开始疼，今年就不那样了。
2: 改变得多大呀，是不是？
1: 对，这不是这个冬天这过了一大半了，我今年这个可享福了。往年的时候啊，这冬天就疼的呀。哎呀，洗衣服也洗不了，做饭洗菜也洗不了，那个啥都不能干，这个腿啊，就是走路啊都疼。今年就饱了，今年这个洗菜啊、蘸凉水啊什么的也没事。这个早晨起来，这个手指头啊现在都不肿了，
2: 跟以前就完全不一样了，是不是？
1: 对，
2: 现在激素
1: 也不肿了，
2: 早就停了吧。
1: 我那药我本来就不爱吃它，我早不吃了。
2: 没用太多还比较好，这个激素尤其是非常厉害，它容易引起了肝肾功能的问题，全身血液系统的问题，所以说激素是非常可怕的一种药物。您没有过多的用，这还是比较好的啊。
1: 我这现在啊，我这就是相信这个胡家老高，我想继续用下去啊，把我身上这些病啊全部治疗好了，然后啊，我这个风湿也不发作，心脏病也不发作，这个高血压也不发作，然后我就
2: 全面的都能很好的解决了。咱们用了啊胡家老高能达到这作用，为什么呢？这就是回归本源，也就是咱们身体里头所有的能量、气血、精髓、免疫力，人体的五脏六腑、四肢百骸，每一样器官都需要体内本源物资的滋养来维持咱们健康的状态。如果缺少了本源的滋养，就会得病了。回归本源就是抓住疾病的根本，解决发病的源头，把源头找到了，去让它回归，回到原来健康的标准，这才是最根本的治疗方法的。本源是咱们健康的基础，是除病抗病的能力，基础牢固，得啥病咱都不怕了。因为什么呢？啊，你自身有这个能力去对抗疾病了，啊，自己这个免疫力提高了，一切都不怕了，能力增强了，这点非常重要。所以您现在好了，就因为这个道理，太好了，您选用的太对了，这是您的福分呐，选用了这个方法，今后您永远不会再复发了啊，这点非常重要啊，老朋友。
1: 是，哎呀，就是也希望这样啊，人啊就是活的没病没灾嘛，不就是。是吧？
2: 这是最大的一个优势啊！人的幸福都在老年人，在这时候不得病了，身体好了啊，全家幸福，个人幸福，大家的也高兴。您说呢？是不是？
1: 就是，哎，所以说我要继续跟着胡教授走下去，继续用这个胡家老高
2: 啊，这一点是非常关键的。咱们胡家老高已经100多年了。若干的朋友来使用它，都得到非常好的效果，太好了啊！坚持吧，老朋友啊！
1: 哎，
2: 祝您更健康、更快乐。
1: 哎，好，谢谢胡教授。
2: 好，再见啊！再见吧，老朋友。
1: 哎，再见。哎，
2: 好，再见。
0: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076-3667 400-076-3667。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2: 喂，你好，这位朋友。
3: 胡教授，你好啊。
2: 你好，欢迎您啊。
3: 我是秦皇岛市海港区的患者。
2: 好，
3: 我得管你叫老哥哥，我也将近80了。
2: 哦。
3: 我说你研究这个药挺好啊，我吃的特别有效啊。
2: 啊。
3: 我这个我一直没说年轻时候没有病啊，现在老了这病都找到身上了。
2: 那可不是嘛，年纪大了是吧。
3: 我也走了不少的弯路啊。
2: 嗯。
3: 到处治病也治不好，后来呀、啊，就我是好听收音机啊，搁收音机听着你讲课啊，讲的可好了，完了我在没吃你这药之前呢，我这有高血压，还有糖尿病，还有心律不齐，还有腰间盘突出，哎呀，这病多了。完了，这是这么多年没治好，结果我吃你这个药啊，我这一病好了80-90%了。挺好啊。原先我这个腰间盘，这个腿啊，一条腿疼都走不了，下楼都下不去。2年我没下楼了。
2: 你看看多快呀，效果是吧？
3: 我这会吃这个红山老糕啊，

0: 我这能下楼了。
1: 啊啊啊！
0: 我这个糖尿病呢也好了。糖尿病在没吃这个护驾老高之前呢，我就吃这个二甲双胍，
1: 啊，
0: 吃代糖平，结果这个餐前还吃一个，有时候八个，餐后就吃六七个。
1: 啊啊啊！
0: 从完我吃这个老高啊，以后我这第三个月的时候，我这血糖就下来了六个多。
2: 你看看多快呀，是吧？
0: 啊，到这个现在呢，我已经吃六个半月了，现在我血糖已经5.5了。
1: 啊啊啊啊！
0: 是不是正常了？
2: 那可不是吧？啊，这是正常范围，是难得的，是不是？
0: 就是。我这个血压，那高血压也下来了，高血压原先180-170这样。
2: 你看多高啊！
0: 现在是130。
1: 嗯，
0: 低压60多。
2: 好极了啊！
0: 嗯，挺好啊。
2: 啊啊，
0: 嗯，我们说这个高血压这下来了，我脑袋也不迷糊了，要不然原先这走不了路啊，老迷糊。
1: 嗯嗯嗯，
0: 嗯，从那吃这个药真好使啊。你说这个药研究得太好了，老哥哥。
2: 这是啊，大家的福分，也是您选择了好的这个药物了，护驾老高，给您这么好的效果，是不是啊？
0: 嗯，这个腰间盘也好了，晚年没说呢，原先我这睡眠也不好，现在睡眠也好了。
2: 嗯，像您这些个老年病都是非常难治的，您说是不是啊？
0: 啊。
2: 心脑血管的问题，糖尿病的问题，高血压的问题啊，还有就是腰椎的问题啊，
0: 腰间盘，
2: 这些个疾病都是老年非常难治的一些毛病。咱们用了胡家老高一种药物，全面的来控制您的老年病了，这是非常难得的。
0: 我这么说，我这病一好，全家人都高兴啊。
2: 就是啊，
0: 嗯，没吃这药之前走不少弯路。那个到处治也治不好，吃啥药都吃不好，没少花钱，花钱你买药也吃不好。
2: 嗯，
0: 结果也听着收音机，听着胡老讲这个胡家老高，哎呀，我说我买试试吧，哎，这一试真见效了。
2: 嗯，您看看多好，这是您的福分。
0: 再说这个药它不是治一种病啊，是有病都真治病啊。
2: 没错，哎。
0: 嗯。
2: 所以我非常高兴能听到您啊，服用胡家老高之后，您取得了这么好的康复效果，同时呢，啊，您把您啊好的消息都分享给我，也分享给广大听众们了，让更多的病人通过您的反馈，来受到您的胡家老高本源疗法对各类的慢性疾病的巨大作用，您说是不是啊？太好了啊！
0: 嗯，没说这全身这个病，就是咱这一次就去掉了，真高兴啊！
2: 就是吧，啊，
0: 嗯，
2: 既然呢咱们治好了，咱就效不更方，接着来治疗啊，
0: 对
2: 啊，彻底把这个病治好了啊，不再复发，这是咱们最重要的问题。
0: 这个药为是继续得吃啊？
2: 对，哎，
0: 嗯，咱您这个教授讲话了。有病治病，没病还得保健呢。
2: 就是啊。
0: 嗯，
2: 好，咱们因为时间的关系，先谈到这儿好吗？
0: 好好好，
2: 啊，
0: 谢谢胡教授。
2: 好，
0: 再见。
2: 啊，就这样。好，再见，老朋友啊。
0: 嗯。
3: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老健康专线400-076-3667。400-076-3667，400-076-3667。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2: 喂，你好，这位朋友。
4: 哎，胡老，你好。
2: 你好，欢迎你啊。
4: 啊，胡老，我是湖北襄阳的听众，我今天打电话就是想听听你的声音啊。
2: 啊
4: 啊。我跟你说说我最近这个情况。
2: 好的，咱们聊聊吧，
4: 啊，
2: 今天啊。
4: 啊，你们的胡家老高真的是不愧是走团的好药啊。你看我患有这慢性肾炎还有肾衰竭已经 快六年时间了，血压一直偏高，2015年去向阳市医院检查后，发现这个尿蛋白三个加号，乙肝还是都140多。
2: 嗯。
4: 啊，在那块住院住了有半个月吧，哎呀，那个指标正常了，就直接出院了。这几年我也做过几回检查，这尿蛋白总是在这个三个加号，乙肝也是逐渐的就是增高了。但是这半年前嘛，我就发现这两条腿有点水肿，这一按一个坑，检查后，哎呀，说这是病情加重了，是这个血压怎么降也降不下来。我也像上一回一样住院治疗了，但是这回治疗能有一个月，效果也不明显，就感觉这个有什么东西捆着我的腿似的，抬不起来啊，整个人精神状态也不行，感觉挺累的，浑身没有力气，干啥都提不起精神。
2: 咱的尿蛋白这么高啊，三个加号一直持续存在，这是个大的问题，也说明您的肾功能是非常不好的，应该注意了啊，应该及时来解决这问题，纠正这问题，否则的话那发展起来是非常麻烦的，非常危险的，老朋友啊。啊
4: 就是你看我这人也没念过几年书，但是我这人不说瞎话，我这病有多严重我形容不出来，但是人家大夫跟我说了，像我这乙肝已经达到500多了，那唯一治疗的方法就是换肾了，要么就是透析。但是胡老你也知道咱们这家庭也不是什么大富大贵的家庭，这换肾也不是想换就能换的，家里这个经济也负担不起啊。透析你说总往医院跑也太遭罪了，我说我就回家吃点医院开的药得了吧，
2: 啊，
4: 维持到啥时候算啥时候吧。打出院以后我都看开了，就我每天都自己找点事做，哎呀，没事就听听广播吧，也挺好。我就是这个时候跟你结缘的，我从来没听过像你这样的节目，你说的话深深的吸引了我，我每天都在听，一到点就听。但是，哎呀，我都觉得我已经这样了，万一不好使的话，那不白花钱吗？哎呀，我这犹豫了再犹豫，想一想，哎，那就这样吧。这后来还是老伴儿看出了我的心思，直接给我定了。哎呀，我一看既然都邮到家了，再加上这经常听你这个节目里边好多听众都反馈的那么好，哎呀，我就死马当着活马医吧，先吃上试一试啊。但是这个胡家老糕我感觉口感还行，挺好吃的。我就这么每天两勺这么坚持吃了有半个多月，然后吧，我就发现我这个小便泡沫减少了。我一看这多少有点效果，我又多加了一锁，每天吃上3锁，又吃了差不多有2个月吧。我就发现啊，这个腿上的水肿消下去了，你按这个腿啊，它再也没坑了，能弹回来了，
2: 说明有效果了，是吧？
4: 就是，哎呀，我这身体啊，也没有以前那么累了，也感觉这个精神头啊，也比以前好了，神清气爽的，浑身也感觉有劲儿啊，这是我做梦都没想到的，胡老啊，
2: 这也说明它已经起到非常大的作用了，才有这些个表征，对不对呀？太好了！
4: 哎呀，就是。这越吃越感觉有信心，越吃是一天比一天好。我大概是吃了有5个多月的时候，我上医院去复查了。原来吧，哎呀，我都破罐子破摔了，根本就不敢去复查。这回我见好了，我去复查一下，看这到底好到什么程度了。人家给我量这个血压，说我这个血压 控制的

0: 好。我寻思着这是胡家老高的功劳啊。我原来这个心思啊都在我这肾上，没想到这胡家老高这两手抓，把我这个血压也给降下来了。检查结果一出来，尿蛋白少了一个加号，肌酐也降到200了。虽然说不是完全恢复正常了吧，但是这个结果让我已经非常满意了。
1: 它开始使得咱们蛋白继续下降了，这是一个表征，也说明了它的真功实效啊，是必然的一个好的结局，是不是啊？
0: 你看现在这个身体啊，哎呀，至少不遭罪了，人也精神了，现在连心情也好了，成天爱说爱笑的，没事的时候我就跟老伙伴们出去打个牌下个棋什么的，感觉这个老年生活还过得有滋有味的。现在就是因为有了胡家老高这么好的药，给我治疗，我这身体啊这一天一个样，让我的身体有了这么大的变化。这个胡家老高我会一直坚持吃下去，争取是越吃越好，有个幸福的晚年。
1: 没错，您选择对了，也说明咱们是治疗上的缘分，也说明他对您起了很好的治疗作用，您说对不对啊？
0: 对，能结缘胡老，结缘胡家老高，这是我的福分啊！谢谢胡老，谢谢你。
1: 好，别客气，你病好了，这就是咱们最高兴的事情，而且病好了，也说明了咱们胡家老高他的真功实效，对不对啊？
0: 对，
1: 他的
0: 就是
1: 胡家老高的主要作用是什么呢？就是本源疗法啊。本源是什么？本源就是支撑咱们健康无病的这个根本条件，也就是身体里边所有的能量、气血、精髓、免疫力。那么人体的五脏六腑、四肢百骸，每一样器官都需要体内本源物资的滋养来维持健康状态，如果缺少本源的滋养就会得病。回归本源就是抓住疾病的根本，解决发病的源头，把源头找到了，去让它回归，回到原来健康的标准，这才是最根本的治疗方法呢。
0: 就是，
1: 我希望所有的老朋友们啊，有什么问题都给我打电话，我来帮助大家来解决。
0: 是的，
1: 好，再会。
0: 好，再会。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076-3667 400-076-3667。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3: 在这片多彩的土地上，我们将为你诉说红色故事，带你见证绿色生态发展，共同分享黄色丰收喜悦，陪你度过漫长黑夜，与你一起展望蓝色未来。贵州综合广播伴你一起聆听四季，感知多彩贵州。
4: 防汛安全小常识自救篇。
5: 如果被洪水包围，一定要冷静，及时拨打救助电话120-110-119等待救援。如果被洪水冲倒，要尽量屏住呼吸，抓住地面上的凸起物，争取站立起来。如果在雨中开车，您要及时打开警示灯和防雾灯。遇到积水区域，应先看清情况，再匀速缓慢通过，请勿换挡加速。若车辆进水熄火后，请勿重启， 千万不要在车内躲避，应尽快向高处或车顶撤离，等待救援。
6: 您好，请出示一下您的车票。
7: 啊，你说什么？啊，不好意思，戴着耳机听歌呢，我听不见。
6: 小明，吃饭啦，快过来拿碗筷。
7: 妈，你说什么？在打电话聊天呢，我听不见。
8: 世界听力报告显示，目前听力损失影响全球超过15亿人。使用耳机声音过大、长时间接听电话、过度疲劳、睡眠不足等是导致听力受损的主要原因。预计到2050年，1/4的人会出现听力问题。
6: 耳朵也需要休息，摘下耳机，放下电话，充足睡眠，你说的话我能听见。
9: 最新资讯正在发生，现在关注。
10: 即时资讯见关注，我是谢凤。日前，国家发展改革委等5部门启动重点行业节能降碳改造攻坚3年行动，2026年起，对钢铁、电解铝、水泥、煤电等9大重点行业开展全面改造。昨天，我国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使用利剑1号遥14运载火箭，成功将极星高分07C04等8颗卫星发射升空。人社部消息，2026年全国城市联合招聘高校毕业生春季专场活动，聚焦人工智能、低空经济、先进制造、数字经济等重点领域，举办2.3万场招聘会，提供岗位信息1268.1万个。
11: 评书联播，
12: 一件件貌似普通的案件，为何如此扑朔迷离？一桩桩环环相扣的隐情，为何如此纠缠不清？漫天黑幕，每一次惊险离奇的善恶交锋，唯有他能够追寻蛛丝马迹，解析谜团，明辨孰是孰非。宋代清官包拯挑战智慧，破解真相。评书名家田连元最新录制长篇评书《包公案》。
13: 今天给您说的这部书叫《包公案》。包公案就是说包拯的故事。包公可以说中国人没有不知道的，因为他是宋朝的一位清官。直到今天，老百姓还在呼唤希望包公能多一些。其实包公这不是他的名字，他名字叫包拯。为什么叫包公呢？这个人只要是一叫公，这就了不得了，就说明啊，这个人他有一定的地位，有一定的层次了。同时呢，也说明这个人受老百姓和群众的尊敬和爱戴。比方说中国古代有周公啊，这个关羽叫关公，因为关羽忠义千秋，大家尊敬他，所以就叫关公。说到了清朝呢，施世伦叫施公，说于成龙叫于公，刘墉叫刘公啊，只要带了公字儿，就与众不同了。所以包拯叫包公，因为他是宋朝有名的一个清官，所以称他为包公。或许您说了，说现在这小年轻呢，这女的管男的都叫老公啊，男的管女的叫老婆呀，是那公怎么回事？那公跟这是两码事，那个公跟包公他不是一个内涵。所以说包公被群众爱戴，才称其为公。今天我们说的就是这包公的故事。其实包公啊，从他一落生就经历着人间的坎坷。 很不容易。咱们就

0: 从这包公没降生的时候说起。包公的老家是什么地方呢？是泸州府合肥县包家村。这包家村有个包员外，此人叫包怀。这个包怀可以说家臣万贯，骡马成群，有那么十几顷地，有那么一大处宅子，那在这个村子里边他就是首富，或者叫做首户。但是包怀这个人呢，为人很勤俭，做事很谨慎，他觉得自己虽然这么大的家产得要好好的经营，不然的话有这样的家产还会最后失去。所以在村子里边好人缘，大家尊称他包员外。这包怀娶妻周氏，周氏夫人给他生了两个儿子，长子叫包山，次子叫包海。这两个孩子呢长大了，长大了之后呢又都娶了妻了。长子包山娶妻王氏，次子包海呢娶妻李氏。这包山跟包海啊，别看是亲哥俩，一母所生，一父所养，但是这哥两个脾气秉性可完全不一样。说那亲哥俩怎么还不一样呢？你看龙生九种，种种个别呀。您就是现在说亲弟兄那脾气秉性他也不一样啊。这大爷包山呢，生性忠厚老实，宽容待人。这二爷包海呢，生性自私奸寇，自己从不吃亏。这大爷包山比方说要上街上买东西去，人家缺斤少两就给了他了，他回家之后知道了绝不找人家去。他怎么想啊？他会劝慰自己的夫人说，别找了别找了，不就是那么一两二两的事儿吗？咱少买了就给别人了，哎，咱吃了亏了这便宜就让别人占了，谁占不一样啊。你看就这么一副息事宁人的态度。这二爷包海可就不这样了，这二爷包海买东西从来都得是很讲价，最后临走的时候还偷着得抓一把，回来之后晚上睡觉从早晨往晚上他自个儿倒饬，倒饬什么？倒饬这一天他在哪个事上吃了亏了。哎呀，这个事儿我得想法找回来。你就这么一个人，说这哥俩不一样，这哥俩的脾气不一样啊，这哥俩的媳妇儿脾气也不一样。大爷包山的这妻子呢，王氏，在娘家的时候就是有名的厚道人，大家都知道老王家那闺女那可是好脾气，平素当中大门不出二门不迈，从来不扯老婆舌，规规矩矩，有什么事儿能容得下能想得开，就这么一个人。那么二爷包海的这夫人李氏呢，咱甭说他在娘家时候怎么样，您就听他这外号，他在娘家得了一个外号叫蝎子钩。您说蝎子那点毒就在那钩上呢，他叫这么个外号，您就知道他怎么样了。所以说这个哥两个脾气不一样啊，这个哥两个的媳妇儿脾气也不一样，但是呢过得还都挺好。为什么呢？这就叫不是一家人不进一家门。那么在这个大院子里边过日子，这哥两个过得好还有另一个原因，那就是脾气秉性不一样，一个比较包容，一个比较尖刻，一个比较自私，一个比较大度，这样在一块就过好了。为什么？大爷让着这老二啊，平素当中老有个大哥样，更何况上房屋里边还有老员外包怀。这么一来呢，这哥两个包括跟他的父亲母亲在一块处的还较为和睦。老员外包怀 自己在生活当中非常谨慎，做人也比较讲究，所以这个日子过得很红火。突然这天，一个小丫鬟到上房屋里边见了老员外，就说了，说员外，给您报个喜信儿。
1: 什么喜信儿啊？
0: 袁米，跟您说啊，我们大爷啊刚才跟我说，大奶奶呀有了喜啦。
1: 嗯，真的吗？
0: 那可不，有了喜啦。
1: 哎呦，这包怀一听高兴，为什么？
0: 要见三辈人了。这大儿媳妇怀孕了，那就说要给她生孙子或者是生孙女啊，啊，见第三辈人了，老头能不高兴吗？好啊好啊。这是丫鬟把这个信息传递给这包怀了，包怀呢马上把这个信息告诉自己的夫人，来到自己的住室之内，一见这周氏夫人，
2: 夫人，告诉你个喜信。
0: 什么喜信啊？
2: 刚才丫鬟跟我说了，老大家里的有了喜了，
0: 咱们又见三辈人了。
2: 是吗？那可不。
0: 嘿，
2: 老婆子高兴不高兴？
0: 周氏夫人一听高兴，怎么能不高兴啊？
2: 我跟你说呀，袁米爷还有个喜信儿，你还不知道呢。
1: 什么喜信？
2: 我问你，我今年多大了？
0: 老员外一听，你有病啊啊，
2: 哦，我跟你过了一辈子了，你今年多大我都不知道。
0: 你今年多大了？
2: 你五十了，
0: 虚岁五十。
2: 是啊，我都五十了。袁伟爷，跟您说呀，我有了。
1: 啊，你有什么了？
2: 你看看那个老东西，我也有了喜了。
0: 什么？
2: 你也有了喜了
0: 啊？
1: 谁的？
2: 废话，谁的？我在这院里边从来不出去，还有谁的？就是你的呗。
0: 哎呦，我说老婆子，他这事儿不对呀。
2: 那怎么不对呀？人家都说够不够四十六，你五十了，你还有了喜了，
0: 是真的吗？这还假得了吗？我都找大夫给我号了脉了，人家大夫说了，这是喜。
2: 你不是有了病了？
0: 不是，人家大夫说我什么病没有，已经上了脉了。
2: 哦，这喜是喜呀。
0: 我说老婆子，这玩意儿大儿媳妇儿那刚有了喜，接着你这也有喜，到这时候要是你这婆婆跟儿媳妇儿一块儿生孩子，这可够乱的啊！这传出去这不让人家笑话吗？啊！再者说了，真要是一块儿生了孩子，你说他就是办喜事儿，他这也麻烦的，你想那么多干嘛呀？什么时候生还不一定呢，你就等着吧。
2: 好好好好好好。哎呀，包怀心想，这事儿可真绝，没想到我老婆子五十岁还能怀孕，这体格真够好的。
0: 嗯，打这之后又过了一段时间，这天包员外正在这客厅里边坐着，小丫鬟又进来了，进屋之后，员外爷，我给您报个喜。
1: 报什么喜呀？
0: 跟您说呀，大奶奶那边生了，给您生了个大小子，您得了个大孙子。
1: 是吗？
0: 好啊好啊。这老员外他能不乐吗？当时乐的满脸都是褶。老头是高兴，老头心想，我见了三辈人了，而且还是个小子，用今天的话说是接户口本的。老头这不是高兴吗？本来想去看看，但是呢作为老人那不能随便进产房， 得过了满月以后

0: 把这孩子抱着到他这儿来给他看，那才能行。
1: 是不是跟那妖怪有什么关系啊？
0: 啊？
1: 可千万别是这样啊！想着想着，到了产房这儿了。
0: 包怀进到产房一看，这医生啊正在给他夫人在那号脉呢。他夫人昏迷过去了，怎么给他号脉啊？那个时候男女授受不亲，所以得拿一个帘挡着，把这手啊又打帘底下伸出来，这边高一个凳，上面放一枕头，手脖子放在枕头上。这医生呢伸出三个手指头按住了寸关尺，正在那号脉，一边号着脉闭着眼睛。这员外一进来，先是给这个大夫打了个招呼，接着就问怎么样，他怎么样。跟您说吧，您这位夫人失血过多，她这叫虚症，现在昏迷不醒，我得需要给她抓两副药立即补一补。我开个方子，您马上派人就到县城里边去抓来，立即把她煎好了就让她喝了，不然的话时间拖长恐怕有生命危险。
1: 您快开方子，我马上派人去抓药。
0: 这大夫马上提起笔来就给开了个方子，包怀拿着这方子吩咐手下人到县城去抓药。这边安排完了，他得看看这三公子啊。这包员外一看旁边这收生婆还没走呢，把这孩子已经洗吧干净包好了撂在那儿了。包怀走到跟前仔细看这孩子，
1: 一瞅这孩子黝黑黝黑的，包怀心想这孩子怎么这么黑呀？我夫人长得也不黑，我也不黑，怎么生这孩子这么黑呀？
0: 那位说了他为什么呀，这玩意儿包怀他就弄不明白了，要用现代科学就可以研究了，这是一个遗传学的问题，他不是光上一代，说不定就传到他祖上去了，得用 DNA 考察就能弄清楚了。可是那个年头这包怀他不明白 DNA 呀，所以包怀瞅着这黑小子就心里合计，他又想到那妖怪了，是不是我做了一个梦妖怪投胎呀？
2: 不敢多想，所以
0: 包怀马上转身就出来了，回到自己的客厅里边，他想冷静冷静，心想这是怎么回事儿呢？他刚坐到客厅里边，外边这二爷包海进来了。包海进来一见包怀，
1: 爹，听说我娘给我又生了个三兄弟是吗？
2: 是啊，是啊。
1: 那您能高兴啊？
2: 我高兴。我一点都不高兴。
1: 为什么呀？您怎么不高兴啊？
2: 我现在呀，有好多事儿在心里边掰扯不开。
1: 什么事儿啊？这包怀就把刚才做这个梦的事儿给说了。他把这个事儿说完了之后，这包海接着又说了：“爹，
2: 您要不说这事儿啊，其实我这事儿也不能说。前三天我还有个事儿呢。
1: 什么事儿？
2: 前三天呢，咱们家这院门口来一老道，这个老道站在门口这儿左瞧瞧右望望，我就问他您有什么事儿啊。这老道说，他说你们家这宅子要出事儿啊。我说出什么事儿？他说你们家这宅子房顶上有妖气。我说我们家这宅子哪来的妖气？他说不信你看着，我估算着不出三五天，你们家这宅子里边要有一个人降生，降生的这个人就是妖怪投胎，这个人落生以后，你们家不出百天就犯重丧要死人。我当时就说你胡说八道，我说你这是江湖术士，拿这个话呀要挟我们，让我给你钱。这老道说了，不信咱们走着瞧，我也不找你要钱，转身他扬长而去。
1: 包怀一听这句话，他又往心里去了。包怀心想，看来这一切都应验着这个孩子是妖怪投胎。这包怀信迷信，
0: 听到这里，这老头半天没言语。这包海站在旁边，直瞪着俩眼瞅着他，说：“包海说的这话有这事儿没有？全是他瞎编的。为什么呀？因为包海跟他媳妇儿这两口子这些天来一直在闹心。闹什么心？就因为他娘要给他生个三兄弟。本来包家这个财产是好大的一份儿，要跟他大哥将来要分家的话，二一天作五，这一生这三兄弟这就三一三十一了。他那个媳妇李氏一劲儿说，瞧见没有，分家产的要来了，本来咱们是半匹，结果三份儿，怎么办吧？这包海说，你别忙，咱慢慢想如意。今天包海到这儿来，他就给想出来这么一个主意。他这一番话没想到在老头的心里边真起了作用了。老头听到这里皱着眉头瞅着包海，要不把这孩子咱扔了。老头这句话说完之后，包海站在那儿，表面上没有动静，心里边按着乐。爹，那我三兄弟呀，把他要扔喽，那您舍得吗？他是个妖怪呀，留着他将来是我们家的祸害。爹，那谁去扔去？您能去扔吗？我不去扔啊，这个事儿就交给你了，你去扔。好嘞。
3: 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4: 广告时间。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膏方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5: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膏方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4: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5: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膏方以后，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4: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5: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高方克制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能治好100，不治99，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正走不动、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

0: 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多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
1: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用最短时间治好最重的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0: 回归上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高方代表的就是北原疗法，无门无派，一天三口高，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大口治大病，小病小灾的

老朋友们，大家好。老年人生病有一习惯，不爱通知家属，也不愿意让街坊邻居们知道，怕给大伙儿添负担。您想啊，大伙儿要是知道了，能不来医院看看病人吗？来了的话，就得花钱呐，这都是人情。人情礼道，你来我往，早晚要还，还不上还惦记着是回事儿。这事搁在心里头永远是块心病。咱老年人最在意的就是人情世故，人情往来不愿意多，多了记不住，也顾不过来。所以自己身上有点啥事儿，宁可偷着扛着掖着，也不愿意告诉外人。亲姑娘亲儿子不到万不得已都不通知，这就是老人。当老的得有老人样，不给儿女添麻烦，这是大多数老年人的处世哲学。昨天我接到一位听众的电话，给他接进来之后，他直接就跟我说：胡老，我想订胡家老糕，您多批准几盒可以吗？我想多买。我问他，你之前用过胡家老糕吗？他说没用过。我说您得了什么病了？确诊了没有？他说我们家族遗传糖尿病，而且心脏都不好。他说他父亲用过胡家老糕，治得挺彻底的。他接下来又说了一句话，让我一下子回想起来好多的事。他说胡老，您还记得九道弯胡同的张老蔫儿张喜友吗？我说我记着了，我当然记着这个人，我给他看过病，而且我去过九道弯胡同。九道弯胡同里有一个卫生院，我女儿最早学医的时候在那个卫生院当大夫，张喜友还认识我女儿呢，说我女儿扎针厉害，我女儿给他们家姑娘打过预防针，我女儿打针时他家姑娘从来不哭，哭也是扎完了才反应过味儿来，哭两声意思意思就得了。那位听众听到这儿就笑了，他说胡老，我就是当年那个小姑娘，张喜友是我父亲。我说哎呦，时间可真不禁混呐，当年的小丫头现在已经长大成人了。我问她，你今年多大了？她说我都45了，眼瞧着奔50的人了。我说你父亲现在咋样啊？身体挺好的。她说挺好，父亲快80了，比我体格都强，见天儿的出门溜达，不着家。而我呢，我可倒好，我现在又是糖尿病又是心绞痛的，最近这一段时间还越来越严重了。最后还是我父亲告诉我有胡家老糕这种药，父亲说他的病就是胡家老糕治好的，让我上您这儿来买。我说行啊，你趁年轻恢复起来很快，我就给他开了3个月的胡家老糕。我说你这个病得不重，用3个月足够了。你父亲当年确实非常严重，治了整整1年呐，才勉勉强强的能正常的生活。后来他连着用了将近2年时间，病才彻底好利索。病好后据说把从前的工作都

捡起来了，能挣钱，能养家了，很了不起。张老蔫儿没用胡家老高以前，别说干活了，在床上干躺着都是煎熬，躺躺不下，坐坐不了，走走不了，咋地都难受。因为他心脏心衰，上不来气儿，还有心梗，不过血。我问老张他女儿，我说你知道你父亲12年差点没开胸，差点活不成，你们知道吗？他女儿说，之前真不知道，父亲母亲守口如瓶，谁都没告诉我，直到2018年春节，家里的孩子都回北京的大杂院过年了。张西友一高兴，喝了一点酒，跟三个孩子闲唠嗑的时候，一不小心才说漏了嘴，孩子们这才知道张喜友当年差点没交代到医院里头。当年他和老伴在医院里住了半个多月，抢救了3-4天，孩子们都不知道，从来没跟孩子们说过。我问张喜友的女儿，我说你老父亲还在九德湾胡同里头住着呢？他姑娘小张说，是啊，我们当小的这些年陆续都从九德湾胡同搬出去了，现在只有我父亲母亲还挤在那30平米的小平房里头。他说他不搬了，出去住不惯，这辈子就守在那儿了。张喜友的女儿说，我和我大哥在北京都有房，二哥在唐山有房子住，我们都想接父母上楼，但父母不同意，不想离开老地方。我能理解两位老人心里的想法，一个年代的人适应一个年代的环境，我们这代人都是从困难时期过来的，我们当年是怎么生活的？当初咱们国家好比一个大家庭，60、70年代的时候，人口多，勉强能温饱，但每家每户都不富裕，因此呢，大家都没有太过分的要求，只是一个心眼，想把国家建设好，让这个大家先富裕起来。虽然每个小家住的地方小了点儿，但不要紧，困难都是眼前的，早晚能克服。北新桥附近的九德湾胡同见证了北京城的发展和进步。九道二，听这个名儿就知道，它不像一般的胡同那样直直的，这里小门小户，大杂院多，住房拥挤，可是胡同里的事情却井井有条，人情味儿很足。一清早，上学的上学，上班的上班，老人们把家务管起来，退休的老人各自在院里头寻找自己的乐趣，养鱼的养鱼，养鸟的养鸟，还有我刚才说的胡同里的卫生院定期给孩子们检查身体，打防疫针，每天上午可能就属卫生院的小屋最热闹的了。好多娃娃因为害怕打针而哭天抹泪的，老人们一边哄着孙子孙女，一边帮护士按住孩子的胳膊，哭是难免的，但是针也必须要打。九德湾胡同最早的时候也都是四合院，跟我们胡家大院一样，都是独门独院的。后来人口多了，住不下了，就改成了大杂院。大杂院之所以杂，是因为地方小，人口多，盖房子不像

过去那么讲究，东搭一间厨房，西搭一间小屋，最后院里只剩下走人的小窄条，其余的全是棚子。张喜友家就住在九道湾中巷，房子一共就30平米，一家五口人当年就挤在这么一家房一铺炕里头。这房子是张喜友自己盖的，自己买料拉瓦砌砖盖起来这间小屋。小屋的东头用隔断隔出来一间6平米的书房，这个书房就是老张平时工作的地方。老张是工程师，在建筑设计院工作，帮人设计高楼大厦，但是自己呢住了一辈子的窄窝棚。九道湾好多人家都这样，多数都不缺钱花，家里有成套的家具，有电器设备，就是缺房子。我当初给张喜友治病的时候，张喜友曾经就跟我讲，他说不管到啥时候，我都愿意跟我的老街坊老邻居在一块儿，人越多越好。人多虽然大杂院这小胡同有点盛不下我们，但是热闹有人气儿，有生命力，一辈子两辈子三辈子也待不够这个挤挤叉叉的大杂院。再后来时代进步了，养的孩子们也都长大成人了，出去单过了，房子就不缺了，住的也不挤了。但是最早的盖这些房子的老人，亲眼见证过时代变迁的老人们都会留下来，留下来有个家，有个念想。老张在我这儿看病的时候就属于陈旧性心梗，吃胡家老膏之前头3年就查出来有心梗了，但一直没上支架。为什么没上支架呢？医生不敢往里放，因为他有消化道出血的病史，如果直接放支架，手术后没办法吃药，所有抗凝药都吃不了，像什么玻璃维、阿司匹林这些药都是很刺激胃肠的，凡是出过血的人这些药耐受不了。所以医生给他们2个建议，第一直接搭桥，不上支架，用搭桥解决心肌缺血问题，搭桥术后吃抗凝药相对较少，但是搭桥得开胸，手术风险还高，在当时看确实属于过度治疗，杀鸡用牛刀，所以老张不同意，他选择了第二条路。第二条路就是回家吃中药保守治疗。在这3年期间，张老弟没少喝中药汤，也没少吃中成药，西药吃不了他就吃中药，但是中药呢也试过很多种，没见到特别明显的效果。3年以后，也就是2012年，张老弟的陈旧性心梗再次复发，他感觉胸口憋闷上不来气儿，跟老伴一合计，偷偷的住进了医院，没告诉子女，也没告诉街坊邻居，怕给大家添麻烦。就像我开头讲的，老人家们通常都是这样的想法，得病了以后不愿意告诉别人，因为什么呢？不吉利，也不是啥好事儿。临住院之前，老张还特意找个理由跟大杂院的街坊们解释了一下，他说我跟老伴上外地旅游，这边瞒着邻居，那边瞒着子女，偷偷摸摸的办了住院手续。到医院一看，医生说
这次必须得做搭桥了，因为心脏梗死的位置比之前更多也更严重，没办法了，这次想支架都支不了了，只能选择搭桥。既然下定决心做手术，一切准备就绪，那就做呗。但是第一次还是没做成，又遇到了一个困难，指标不合格。心梗患者要想做搭桥，必须参考一个数值，叫左心射血分数，简称 EF 值。这个 EF 值越低，说明患者的心功能越差，手术风险越高。如果太低的话，像张老弟术前检查 EF 值不到20，医生看到数值以后根本不敢给他开刀啊。为了帮助提高指标也费了不少功夫，但不管吃什么药，奇了怪了，怎么升都升不上去。最后独参汤和生脉饮都试了也不行，喝生脉饮顶多就能挺个10分钟，不一会儿指标又下来了。讲到这儿我多说一嘴，对于陈旧性心梗患者，特别是家里条件比较好，很多人愿意花大价钱买老山参煎独参汤，但是效果往往不理想。为什么效果不好啊？第一，买到手的未必是真正的野山参，个人很难买到真正的野山参，现在的长白山野山参太稀有了，但凡发现一颗，优先被有实力的民族药企征用，能到个人手里的概率很小。另外，即便是真的野山参，或者咱们干脆就用林下参熬独参汤，它也是有适用人群的。独参汤适合什么人呢？适合本来身体状况挺好的人。你如果是50岁往下的年轻人，突然发生一个大病，比如急性脑中风、急性心梗、急性大出血、急症，这个时候浓煎独参汤是有效的。但是如果是老病秧子，可喝不了独参汤。就像老张这样岁数比较大还是陈旧性心梗，这样的人最好不要喝独参汤，虚不受补啊，喝上之后反而起反作用。如果您的身体属于慢慢衰弱的类型，属于老年慢性病，得病挺多年了但一直没治好，然后又二犯三犯，正好赶上犯病的时候，这个时候适合用生脉散或者生脉饮。生脉散补阴又补阳，还有收敛心气的作用。生脉散是救急的，有的人血压低常年吃生脉散没有用，他这个药跟速效救心丸是一个性质，正发病的时候用一下行，长久打算还得改用治疗型的药，用生脉散不当事儿。什么叫治疗型的药呢？在配伍上一定要讲究，不能丢胳膊断腿。有的中药方连君臣佐使都配不齐，就妄想治大病，治老年慢性病，那都不现实。在《神农本草经》当中记载，君药主养命，臣药主养性，佐使主治病，用药须和君臣佐使，一副药是好是坏，通过这一句话就能判定出来。君药主养命，
臣药主养性，君药和臣药的结合是养生大于治疗的。养的意义就是不管吃多长时间对身体没害，就像水和空气一样，水质越好，空气质量越好，人的寿命就越长。所以大家记住了，君药和臣药一定不能用太刚猛的药，太霸道太猛，身体受不了。胡家老高的君药为啥用党参而不用人参？党参很柔和，它是养的，温润的，长时间吃对身体大有裨益。而人参它就很燥，很多老人体虚的人吃人参上火，吃人参流鼻血，吃人参难受。凡是人参做君药的方子都不适合长时间吃。另外您知道吗，最好的参类是党参而不是人参。党参中的极品叫狮子盘头，长什么样呢？它的根头部位凸出来一大块，凸出来这块跟狮子头一模一样。狮子是百兽之王啊，狮子盘头的党参被誉为参中之王。它没有人参那么大的偏性，但是它的智慧在于养，在于统领下边的臣药和佐使药。胡家老高的臣药是熟地，熟地被称为药中宰相，它辅佐力最强。因为臣药的作用就是调度，把君药的命令传达到地方。靠啥传达呢？靠气血。《本草纲目》中记载，熟地有填骨髓、长肌肉、生精血、通血脉、益气力这些作用。说白了，骨骼、肌肉和气血都得靠它滋养，这是身体的底子。底子厚，气血足，想干一切事儿都好办。底子不够，吃药白费功夫，因为你吸收不了。这是熟地的辅佐和养护作用，但是光靠养还不行，生病的人得治病，治养结合，病才能好。那么治靠谁呢？靠佐药和使药。佐使主治病，佐药和使药的数量不能太多，太多就乱了。以往我们见过很多大组方，全方一共三四十种药材，君臣就两位，剩下全是佐使。这种方子就叫头轻脚重。头轻脚重的药吃到肚子里以后坏了，乱套了。因为君药和臣药的力量太弱，调配不过来，结果把身体治得乱糟糟的。所以要打算治病的话，记住一点，别贪大饼，出现一个问题解决一个问题，这个问题解决了再解决下一个，比出现一百个问题派一百个人去干，最后一百个问题连一个都没解决，比这强。所以胡家老高的佐使药并不多，就三味：黄精、枸杞、何首乌。这三味药数量虽然不多，但是各有寓意。枸杞代表天，枸杞是最起阳光的一种药材，得太阳精华才能生成枸杞。黄精代表地，得土地精华。李时珍把黄精定为草部之首，所有长在土地里的草药，
黄精排第一个，服用黄精。

可得大地的精气，黄精又叫仙人余粮，有延长寿命的作用。何首乌代表人，何首乌本身就是个人名，姓何名首乌。唐朝元和七年，在顺州南河县有这么一个人，他58岁时没娶妻，没生孩子，因为他从小体弱多病，身体不好。后来他在山里发现一个草药，就吃这个草药的根。书上记载说他旧疾皆全，发无容少。啥意思呢？旧病全好了，头发变黑了，面容也年轻了，所以60岁左右这老先生才娶妻生子。10年之内生数男，这个人活了100多岁，名字叫何能氏。子氏的氏就是能生孩子的意思，他的亲孙子就叫何首乌。后来人们为了纪念他们的事迹，给这个药起名何首乌，所以枸杞、黄精、何首乌分别代表着天地人。天地人又叫三才，三才可生万物。对于我们的身体而言，什么能生万物？不就是我们身体的本源吗？把身体本源回归了，疾病自然而然的就消解了。总有人问我，胡老，胡家老高是怎么治病的？就这么治的，回归本源。本源可以转化成身体素质和抗病能力，身体变强了，疾病变弱了，就这么治的。前边提到的那位患者张喜友，他属于陈旧性心梗，他想做手术，但是指标不合格。医院的中医大夫想用独参汤和生脉饮帮他顶一顶，但费了半天事儿也没顶起来。最后负责他的主刀大夫小庄，小庄是我的学生，小庄找到我说，胡老，您能不能帮这个病人想想辙呀？他现在心肌梗死挺严重，想搭桥还搭不了，现在就只有一个办法，就是用您家的胡家老膏，看看张师傅喝上以后能不能帮他把射血指数升上来，只有升上来才能开胸做搭桥，升不上来这个手术压根做不了。我说可以试试，心脑血管的病还有风湿骨病，用胡家老膏见效是最快的。我看了张喜友的病历以后，我就跟小庄说，我说这个病人如果在用胡家老膏之后的2天内他的血象就上来了，你别着急给他做手术，说明他这个人身体素质挺好，兴许光用胡家老膏就能救他一命。如果恢复得很慢，超过2天才上来，那么你该开胸开胸，该搭桥搭桥，不搭就不赶趟了。但是手术之后仍然要用胡家老膏，胡家老膏跟西药那些抗凝的东西、抗排异的东西不发生反应，胡家老膏负责回归本源，有利于所有动手术的人术后恢复元气。我们就按照这套思路给老张做的治疗，最后真没想到老张的身体挺争气，喝上胡家老膏以后，头一天晚上喝的，第二天上午血象

0: 就升上来了。我看他升得这么快，心里就有了谱。他这个心梗继续用胡家老膏治疗的话是可以消除的，免去了开膛破肚之苦。最后的结果就是现在这样，这老头精神着呢，每天都在外边溜达，不着家，享受晚年生活之余，还推荐他姑娘，让他姑娘到我这儿来看病。他姑娘的问题很小，很好治，我有信心给他治好。老年人就这样，不想拖累儿女，但是还免不了替儿女操心。操心没有错，当爹妈的哪有不操心的？孩子对他好，他惦记着；即使孩子对他不好，他也惦记着。有的孩子越对他不好，他越惦记，没招。这就是当家长的责任。但是得提醒大伙儿，我们要想对子女负责，首先学会对自己负责，把自己活明白了，活健康了，您再想着帮助孩子，可以吧？可以的话，我不讲了，剩点时间咱们接电话吧。
1: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卫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076-3667 400-076-3667 400-076-3667。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2: 哎，你好，胡教授。
0: 好，欢迎你啊。
2: 胡教授啊，我这打电话来，我想好好感谢感谢你啊。谢谢你给我们推了这个胡家老高啊。这只是我这半年来啊，一天比一天好。那个用着这个胡家老高，让我有信心了。所以啊，我得好好谢谢你，胡教授。
0: 啊，你别客气，你病好了是咱们共同高兴的事情，你说是不是啊？
2: 胡教授，我呢，就是那个当初生孩子的时候啊，落下个风湿病啊。当初的时候吧，就是老是盖着被子，老是觉着这两个肩膀啊，嗖嗖的往里进凉风啊，
0: 冒凉气。
2: 就是你就糊上被子糊上衣服，也不管谁，老是觉得进凉风。从那以后啊，这两个肩膀啊就疼，这胳膊就发沉，抬不起来。后来啊，这背啊也僵，也板得慌，也疼。到我们这个地方那个二院里去看呀，也给查不出病来，反正他就是凉，就是疼。那个大夫呢，就给开了一些治疗风湿的药。我回来我看的说明上啊，也有激素，也有什么的，我也不大敢用。
0: 有激素。
2: 然后啊，就这么一直拖了20来年了。后来啊，就带着这个腰啊也不行，也难受也疼，这腿啊也发沉。就是最近这两年啊，这个手啊开始肿啊，这手指头啊，尤其是早晨起来，像小手指头肿的和小萝卜似的。就疼，脚啊也肿，腿从那个膝盖往下那个腿啊脚啊就开始肿。完了呢，这两年血压也高，那个心脏啊也喘不动气儿，有时候还心慌的很厉害。但是这些病啊，说实在的，胡教授，我上医院去看过呀，要么就是给拿的那些药啊，我自己觉得也不对症，就是吃了也觉得没啥效果，我也不去用了。我这也听了。

0: 这个胡家老高啊，我听人家说是对这个这些老慢病啊，很管事，就是回归人体的本源嘛。
1: 没错。嗯。
0: 哎，我就觉得我这就是元气算好。
1: 啊。
0: 嗯，我这现在呀、我用了有半年了、我现在觉得这些病啊都减轻了。
1: 你看看多好啊，
0: 就是
1: 好得很快，是不是？
0: 哎，就是啊，这现在啊，这个尤其我用了那个不长时间，有个把月的时候吧，这个血压就平稳了，哎，就是那个心也不慌了，觉得心脏这块可得劲了。
1: 嗯，好极了。变化多大呀、是不是？哎，
0: 对，然后我这慢慢的这个用着，那用的时候吧，天气还挺热。这用了两个来月，这天气不就变冷了吗？我往年的时候 哎呀，就是特别怕冷，但是今年就不怕冷了。那个一冷的时候，那个骨头就开始肿，开始疼，今年就不那样了。
1: 改变得多大呀，是不是？
0: 对，这不是这个冬天这过了一大半了，我今年这个可享福了。往年的时候啊，这冬天就疼的呀。哎呀，洗衣服也洗不了，做饭洗菜也洗不了，那个啥都不能干，这个腿啊，就是走路啊都疼。今年就饱了，今年这个洗菜啊，沾凉水啊什么的也没事。这个早晨起来，这个手指头啊现在都不肿了，
1: 跟以前就完全不一样了，是不是？
0: 对，
1: 现在激素
0: 也不肿了，
1: 早就停了吧。
0: 哎，我那药我本来就不爱吃它，我早不吃了。
1: 没用太多还比较好，这个激素尤其是非常厉害，它容易引起了肝肾功能的问题，全身血液系统的问题，所以说激素是非常可怕的一种药物。您没有过多的用，这还是比较好的啊。
0: 我这现在啊，我这就是相信这个胡家老高，我想继续用下去啊，把我身上这些病啊全部治疗好了。然后啊，我这个风湿也不发作，心脏病也不发作，这个高血压也不发作。然后我就
1: 全面的都能很好的解决了。咱们用了啊，胡家老高能达到这作用，为什么呢？这就是回归本源，也就是咱们身体里头所有的能量、气血、精髓、免疫力。人体的五脏六腑、四肢百骸，每一样器官都需要体内本源物资的滋养来维持咱们健康的状态。如果缺少了本源的滋养，就会得病了。回归本源就是抓住疾病的根本，解决发病的源头，把源头找到了，去让它回归，回到原来健康的标准，这才是最根本的治疗方法的。本源是咱们健康的基础，是除病抗病的能力，基础牢固，得啥病咱都不怕了。因为什么呢？你自身有这个能力去对抗疾病了，自己这个免疫力提高了，一切都不怕了，能力增强了，这点非常重要。所以您现在好了，就因为这个道理，太好了，您选用的太对了。这是您的福分呐、选用了这个方法，今后您永远不会再复发了啊，这一点非常重要啊。 老朋友，
0: 是哎呀，就是也希望这样啊，人啊就是活的没病没灾嘛，不就是，是吧？
1: 这是最大的一个优势啊，人的幸福都在老年人在这时候不得病了，身体好了啊，全家幸福，个人幸福，大家都也高兴，您说呢？是不是？
0: 就是，所以说我要继续跟着胡教授走下去，继续用这个胡家老高
1: 啊，这一点是非常关键的。咱们胡家老高已经100多年了，若干的朋友来使用它，都得到非常好的效果，太好了啊！坚持吧，老朋友啊！祝您更健康，更快乐。
0: 哎，好，谢谢胡教授。
1: 好，再见啊，再见吧，老朋友。
0: 哎，再见。
1: 好，再见。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

0: 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076-3667 400-076-3667。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哎，你好，这位朋友。
2: 吴教授，你好啊。
1: 你好，欢迎您啊。
2: 我是秦皇岛市海港区的患者。
1: 好，
2: 我得管你叫老哥哥，我也将近80了。
1: 哦。
2: 我说你研究这个药挺好啊，我吃的特别有效啊。我这个我一直没说年轻时候没有病啊，现在老了这病都找到身上了。
1: 那可不是吧，年纪大了是吧。
2: 我也走了不少的弯路啊。
1: 嗯，
2: 到处治病也治不好。后来就我是好听收音机啊，突然搁收音机听着你讲课啊，讲的可好了。完了，我在没吃你这药之前呢，我这有高血压
1: 啊，
2: 还有糖尿病
1: 啊，
2: 还有心律不齐
1: 哦，
2: 还有腰间盘突出哎呀，这病多了
1: 啊。
2: 完了，这是这么多年没治好，结果我吃你这个药啊，我这一病好了80%-90%了
1: 啊。
2: 挺好啊，现在我这个腰间盘这个腿 一条腿疼都走不了，下楼都下不去，2年我们下楼了。
1: 嗯，你看看多快呀，效果是吧。
2: 我这回吃这胡家老高啊，我就能下楼了。我这个糖尿病呢也好了，糖尿病在没吃这个胡家老高之前呢，我就吃这个二甲双胍吃代糖平。结果这个餐前还吃一个，有时候8个，餐后就吃6-7个。从完我吃这个老高啊，以后我这第3个月的时候，我这血糖就下来了6个多。
1: 你看看多快呀，是吧？
2: 到这个现在呢，我已经吃6个半月了，现在我血糖已经5.5了。是不是正常了？
1: 那可不是吧，这是正常范围，是难得的，是不是？
2: 就是，我这个血压，那高血压也下来了，高血压原先180-170这样。
1: 你看多高啊！
2: 现在是130。低压60多。
1: 好极了啊！
2: 挺好啊。我们说，这个高血压这下来了，我脑袋也不迷糊了，要不然原先这走不了路啊，老迷糊。从那吃这个药真好使啊！你说这个药研究得太好了，老哥哥。
1: 这是大家的福分，也是您选择了好的这个药物了，胡家老高给您这么好的效果，是不是啊？
2: 这个腰间盘也好了。晚年没说呢，原先我这睡眠也不好，现在睡眠也好了。
1: 像您这些个老年病都是非常难治的，您说是不是？心脑血管的问题，糖尿病的问题，高血压的问题还有就是腰椎的问题
2: 腰间盘，
1: 这些个疾病都是老年非常难治的一些毛病。咱们用了胡家老高一种药物，全面的来控制您的老年病了，这是非常难得的。
2: 我这么说，我这病一好，全家人都高兴啊。
1: 就是啊。
2: 没吃这药之前走不少弯路，那到处治也治不好，吃啥药都吃不好，没少花钱，花钱你买药也吃不好。结果也听着收音机，听着胡老讲这个胡家老高，哎呀，我说我买试试吧，这一试真见效了。
1: 您看看多好，这是您的福分。
2: 再说这个药它不是治一种病啊，是有病都真治病啊。
1: 没错，所以我非常高兴能听到您服用胡家老高之后， 您取得了这么好的康复效果，同时呢啊，您把您啊好的消息都分享给我，也分享给广大听众们了，让更多的病人通过您的反馈来受到您的胡家老高本源疗法对各类的慢性疾病的巨大作用，您说是不是啊？太好了啊！
2: 嗯，没错，这一这身全身这个病就是咱这一次就去掉了，真高兴啊！
1: 就是吧，啊，
2: 嗯，
1: 既然呢咱们治好了，咱就效不更方，接着来治疗啊，
2: 对
1: 啊，彻底把这个病治好了。啊，不再复发，这是咱们最重要的问题。
2: 这个药为是继续得吃啊。
1: 对，哎，
2: 嗯，咱您这个教授讲话了，有病治病，没病还得保健呢。
1: 就是啊，
2: 嗯，
1: 好，咱们因为时间的关系，先谈到这儿好吗？
2: 好好好，
1: 啊，
2: 谢谢胡教授。
1: 好，
2: 再见。
1: 啊，再见。好，再见，老朋友啊。
2: 嗯，
0: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老健康专线400-076-3667 400-076-3667 400-076-3667。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喂，你好，这位朋友。
3: 哎，胡老你好。
1: 你好，欢迎你啊！
3: 啊，胡老，我是湖北襄阳的听众，
1: 啊，
3: 我今天打电话就是想听听你的声音啊！
1: 啊
3: 啊，我跟你说说我最近这个情况。
1: 好的，咱们聊聊吧，
3: 啊，
1: 今天啊
3: 啊，你们的胡家老高真的是不愧是走团的好药啊！你看我。患有这慢性肾炎还有肾衰竭已经快6年时间了，血压一直偏高，2015年去襄阳市医院检查后发现这个尿蛋白3个加号，乙肝还是都140多，
1: 嗯，
3: 啊，在那块住院住了有半个月吧，哎呀，那个指标正常了，就直接出院了，这几年我也做过几回检查，这尿蛋白总是在这个3个加号，乙肝也是逐渐的就是增高了，但是这半年前吧，我就发现这两条腿有点水肿，这一按一个坑，检查后哎呀说这是病情加重了，是这个血压怎么降也降不下来，我也像上一回一样住院治疗了，但是这回治疗能有1个月，效果也不明显，就感觉这个有什么东西捆着我的腿似的，抬不起来，啊，整个人精神状态也不行，感觉挺累的，浑身没有力气，干啥都提不起精神。
1: 咱的尿蛋白这么高啊，3个加号一直持续存在，这是个大的问题，也说明您的肾功能是非常不好的，应该注意了啊，应该及时来解决这问题，纠正这问题，否则的话那发展起来是非常麻烦的，非常危险的，老朋友啊啊
3: 啊，就是你看我这人也没念过几年书，但是我这人不说瞎话，我这病有多严重我形容不出来，但是人家大夫跟我说了，像我这乙肝已经达到500多了，那唯一治疗的方法就是换肾了，要么就是透析，但是胡老你也知道咱们这家庭也不是什么大富大贵的家庭，这换肾也不是想换就能换的，家里这个经济也负担不起啊，透析你说总往医院跑也太遭罪了，我说我就回家吃点医院开的药得了吧，
1: 啊，
3: 维持到啥时候算啥时候吧，打出院以后我都看开了，就我每天都自己找点事做，哎呀没事就听听广播吧也挺好，我就是这个时候跟你结缘的，我从来没听过像你这样的节目
1: 啊，
3: 啊，你说的话深深的吸引了我，我每天都在听，一到点就听。但是，哎呀，我都觉得我已经这样了，万一不好使的话，那不白花钱吗？哎呀，我这犹豫了再犹豫，想一想，哎，那就这样吧。啊，这后来还是老伴儿看出了我的心思，直接给我定了。哎呀，我一看，既然都邮到家了，再加上这经常听你这个节目，节目里边好多听众都反馈的那么好，哎呀，我就死马当着活马医吧，先吃上试一试。啊，但是这个胡家老糕，我感觉口感还行，挺好吃的。哎，我就这么。每天两勺，这么坚持吃了有半个多月，然后吧，我就发现我这个小便泡沫减少了。我一看这多少有点效果，我又多加了一勺，每天吃上三勺，又吃了差不多有两个月吧。我就发现啊，这个腿上的水肿消下去了，你按这个腿啊。哎，他再也没坑了，能弹回来了，
1: 说明有效果了，
3: 啊，
1: 是吧？
3: 就是，哎呀，我这身体啊，也没有以前那么累了，也感觉这个精神头啊，也比以前好了，神清气爽的，浑身也感觉有劲儿啊，这是我做梦都没想到的，胡老啊。
1: 这也说明它已经起到非常大的作用了，才有这些个表征，对不对呀？太好了！
3: 哎呀，就是，这越吃越感觉有信心，越吃是一天比一天好。我大概是吃了有五个多月的时候，我上医院去复查了。原来吧，哎呀，我都破罐子破摔了，都根本就不敢去复查。这回我见好了，我去复查一下，看这到底好到什么程度了。人家给我量这个血压，说我这个血压控制的挺好。我寻思着，这是胡家老高的功劳啊。我原来这个心思啊都在我这肾上，没想到这胡家老高这两手抓，把我这个血压也给降下来了。检查结果一出来，尿蛋白少了一个加号，肌酐也降到200了。虽然说不是完全恢复正常了吧，但是这个结果让我已经非常满意了。
1: 它开始使得咱们蛋白继续下降了，这是一个表征，也说明了它的真功实效啊，是必然的一个好的结局，是不是啊？
3: 你看现在这个身体啊，哎呀，至少不遭罪了，人也精神了，现在连心情也好了，成天爱说爱笑的，没事的时候我就跟老伙伴们出去打个牌下个棋什么的，感觉这个老年生活还过得有滋有味的。现在就是因为有了胡家老高这么好的药，给我治疗，我这身体啊，这一天一个样，让我的身体有了这么大的变化。这个胡家老糕，我会一直坚持吃下去，争取是越吃越好，有个幸福的晚年。
1: 没错，您选择对了，也说明咱们是治疗上的缘分，也说明他对您起了很好的治疗作用。您说对不对啊？
3: 对，能结缘胡老，结缘胡家老高，这是我的福分啊！谢谢胡老，谢谢你。
1: 好，别客气，你病好了，这就是咱们最高兴的事情。而且病好了，也说明了咱们胡家老高他的真功实效，对不对啊？
3: 对，
1: 他的
3: 就是
1: 胡家老高的主要作用是什么呢？就是本源疗法啊。本源是什么？本源就是支撑咱们，健康无病的这个根本条件，也就是身体里边所有的能量、气血、精髓、免疫力。那么人体的五脏六腑、四肢百骸，每一样器官都需要体内本源物资的滋养来维持健康状态。如果缺少本源的滋养，就会得病。回归本源，就是抓住疾病的根本，解决发病的源头，把源头找到了，去让它回归， 回到原来健康的标准，这才是最根本的治疗方法呢。
3: 就是就是，
1: 哎，我希望所有的老朋友们啊，有什么问题都给我打电话，我来帮助大家来解决。
3: 是的是的，
1: 嗯，
3: 哎，
1: 好，再会。
3: 哎，好好，再会再会。
0: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卫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076-3667 400-076-3667。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4: 评书联播。
5: 老员外包怀要把自己新落生的这三儿子给扔了，其原因呢，就是因为他做了一个梦，再一个呢，就因为他这二儿子包海跟他说了一番话。其实包海说的这番话都是自个儿编的，但是跟这包怀他做的那个梦有机的结合到一起了，所以包怀决定要把这个三儿子扔了，而且要把这个任务就交给他这二儿子包海。包海啊，这个事儿就你办，你把他扔了，你要记着，一定要办得谨慎，不要让外人知道。包海说，爹，这我要把我三兄弟扔了，我娘要是醒过来之后要问怎么办？他要问呢，就说这孩子一落生就是死的，留一死孩子干什么呀？所以就让你把他扔了。哎，那好，那这事儿可都您跟我娘说啊。对，有什么事儿有我盯着呢，你就去把这孩子扔了。那我到那儿去扔啊？那个我到那产房里边，那家里人能让我拿吗？我跟你一块儿去。哎，好。就这样，包怀跟包海这爷两个离开了上房屋，就奔着产房来了。到了产房这屋，进来之后，这包怀呢就把这孩子抱起来了。此时此刻，这收生婆还没走呢，就问说：“袁伟爷，这么点小月孩子，你也把他抱哪儿去？”这个你们甭管了，给他钱，你走吧。这收生婆一听给钱，那行了，给了钱自然他就走了。收生婆是走了，孩子怎么着他是不管了。这包怀把这孩子抱着就出来了，包海在后边跟着。包怀一回身找个东西，我那屋里边有一个盛茶叶的蒲包，拿那蒲包把这孩子往里一放，你滴溜着就走了，把他扔到你山上去。咱村东边不有个锦屏山吗？就把它扔在那锦屏山上就得了。好嘞，这您就放心吧。此时此刻，屋子里边的这位周夫人呢，还在昏迷状态，还没醒呢。家里边人里里外外出出进进都在忙活着，抓药的刚回来，熬药的呢刚把这个药倒到锅里头，这大夫告诉他们怎么熬之后，这大夫也走了。家里边在忙乱当中，这爷俩呢就出来了，就单独做这件事儿。包海拿一蒲包，把这小黑小子放在这蒲包里边，拿一绳拦了两道，他拿手一滴溜，你看刚出生这个孩子没有多大分量，他滴溜着就出去了。包海出了自己这个宅院的大门，脚步可就加快了。为什么？他乐呀，心里想，嘿，我这老婆子整天在我耳根台旁边嘀嘀咕嘀嘀咕，老说你说你妈啊，那么大岁数了，都50了，她还怀孕，她也不要个脸， 跟他儿媳妇一块生孩子，哎，生了这么一个三兄弟跟咱们分家产，你说这咱们倒多的没呀。

0: 你等着，你等着，我咽这口气再说。
1: 你咽了这口气，你就死了。你还说什么说？
0: 啊，是啊，你等。哎呀，我倒来，倒来。哎呦，我的妈呀！哎呀，我天，好悬呐、啊！差点没让老虎吃了。
1: 你上哪儿去了？差点没让老虎吃了啊？怎么的了？老婆子，我告诉你，一件大事儿。
0: 什么大事儿？
1: 跟我说。
0: 我告诉你啊，我今天办了一件大事儿，去了你一块心病。
1: 去了我一块心病？什么心病？这些天你老跟我叨咕叨咕什么来着？什么呀？你不是说那三一三十一分家产的来了吗？
0: 对呀、啊、
1: 来了，我听着都生了。
0: 我告诉你，他就把刚才在上方屋里边怎么见着他爹，他爹说什么，他自个儿又编什么，把这一番话整个背诉了一遍。讲完了之后，最后跟李氏说，我就干这事儿去了，我把他扔在那山顶上，回身我想把他掐死，没想到来了只老虎，吓得我就一口气跑下来了。
1: 那你也没把他掐死。
0: 嘿呦，我说你怎么少心眼儿啊，还用我把他掐死吗？那老虎干什么来了？找食来了啊。县城的放一小孩，他正在那儿哭呢，那老虎能饶得了他吗？啊，一口就把他给吃了。他现在已经变了老虎粪了，这日后啊，嘿，还什么根据都找不着了呢。嘿，这就剪草除根，天助我也，老虎险胜，是吗？哎呦，我说你吓得这样的，我告诉你呀，包海呀，你这事儿办得可太棒了，是吧？啊，
1: 这两口子在屋子里边说得非常得意，可是他们万万没有想到，他们说的这番话被窗户外边有个人给听着了。窗户外边这人是谁呀？正是大奶奶王氏。咱不说嘛，这王氏刚出满月，这女人生孩子出了满月呢，就可以出来了。王氏今天是出了满月第二天，她刚才要出来透透风，上了趟厕所，这厕所就在这个院的角落那个地方。上完了厕所，她这脑袋上还罩着一个头巾，走道都不敢快走，所以就没有什么声音。她走到这包老二的窗棂前边，就正听见包海在那说了一句话，你不说有个心病吗？我把你的心病给除了。他一听这句话，他奇怪，嗯，心想这二奶奶有什么心病啊？这大奶奶站在窗外边就这么一听，接着就听着包海说了以后的这一番话，把这三兄弟给扔到锦屏山上喂了老虎了。
0: 哎呦，大奶奶听闻这句话之后，转身回到自己的屋子里边，坐在那儿，这心里边是久久不能平静啊。大奶奶王氏呢是个善良的人呐，心里想啊，哎呦，老天爷呀、啊，这天底下还有这样的人吗？啊，这是亲兄弟呀、啊。这二哥把这三兄弟提溜着扔到那锦屏山上，把他喂了老虎了，心想我们这老公公你也想不开，你糊涂啊，这孩子头爹头娘来的容易吗？你怎么这么狠心呢？啊，大奶奶是个善良人，在这想着刚落生的一个小孩子扔到那山上去，那老虎来了过去一口就把这孩子给叼走了，把这孩子嚼吧嚼吧就给吃了。哎呀，不敢想。想到这里，大奶奶那个眼里边都含了泪了。善良人往往是这样啊，有同情心，有怜悯心，这才是一个善良人的基本。大奶奶正在这里边眼里边转泪想这个事儿呢，外边大爷回来了。大爷包山呐、啊，出外要账去了，这一去

就去了两三天，今儿个是刚回来。这大爷包山一进屋，大奶奶一瞧包山怀里边抱着一孩子，你这是从哪儿来啊？他哪弄一孩子来？大爷包山抱着这小孩瞅着自个的妻子就说了，哎，家里的，我跟你说，我呀捡一孩子来。嘿，咱家有一个了，你怎么还捡一个呀？乱不乱呢？我告诉你呀，这个小孩啊太可惜了。我呀刚才呀回来要走近道，走近道我行从咱们东边那个锦屏山顶上过来，那有个小道，结果我从那个小道上走过来的时候，我就听见草坑里边有个小孩哭，我过去一看，嘿，就这小黑小子，你看这小黑小子多有意思啊，油黑油黑的，你别给黑呀，长得可挺漂亮，哎，浓眉大眼的。我一看这小孩这一哭怪可怜的，我心想这谁家这么狠心呢？瞅这意思，这孩子是刚生下来，刚生下来的孩子就扔到这个山上去了，这是人吗？你说，但是我又一琢磨呀，十有八九啊，这孩子是个私生子，不定哪家大姑娘跟谁呀有了事儿了，怀了孕了，生下来了，没脸见人，偷着把这孩子扔到山上去了。他不管怎么说，这也是一条性命啊，所以我就把他抱回来。我一想呢，你看正好你这刚生一孩子出满月还有奶，哎，一个羊也是赶，俩羊也是放，你就一块都喂着他不就得了吗？哦，大奶奶一听是在锦屏山上捡的，那就甭问了，肯定就像包海说的那个，这就是那包老三，是不是呢？真就那包老三。那么也许您说了，这不是老虎来了吗？怎么没把它吃了啊？可是这个包海他不知道那个老虎捡哪儿来，只有说书的知道，这个老虎啊不是这当地的虎，这老虎啊是只旅游虎。说他妈旅游虎啊，对啊，老虎他也愿意转悠转悠啊，这老虎是外地来的，在这路过，在那个锦屏山上一路过的时候，这老虎就先看见那包海了。人包海他是大人呢，目标大呀，所以这个老虎一看有个大人在面前挡路，所以这老虎一声吼叫，那告诉你躲开，我来了。他这一声吼叫呢，把这包海吓得叽里滚蛋的又打山上跑下来了。这老虎那三窜两蹦就过去了，小孩在那草壳里边他根本就没看见，老虎走了。那么这孩子呢还在那草壳里边躺着。后来大爷包山要账回来，抄了个近路，越过锦屏山，结果就被他发现了，他把这孩子抱着就回来了。所以大爷包山一说这整个经过，大奶奶一听心里就明白了，这个小黑小子就是他三兄弟呀。大奶奶当时就乐了，好啊，我跟你说呀，你可办了件积德的事儿，是吗？当然了，这孩子扔在那我捡回来，这本身就是积德。不知道，你不知道什么玩意儿？我不知道，你不知道这孩子是谁？包山说这孩子是谁呀？我告诉你，这孩子就是你兄弟。包山说那是你大爷，怎么弄出一我兄弟来？大奶奶一听，我说是你兄弟，这个不是开玩笑，这是真话。大奶奶当时就把他刚才在老二家窗户外边听到的那一番话跟大爷就说了。说完了之后，大爷包山一听，这脸上马上就严肃下来了。包山也奇怪呀，心想老二，你们两口子可不能办这个事儿啊，就是咱爹老头糊涂想要把这孩子扔了，你也应该劝阻啊，你怎么能帮这个忙啊？咱们是亲手足啊，你下得了这个狠心？包山说，我看呐，我这三兄弟命大，就这样他愣没死。

0: 虎都没吃的，还偏赶上被我碰上，还把他捡回来了，你说这不是命大吗？大奶奶说，是啊，咱这三弟真是够命大的，你说咱下一步怎么办？包山说，怎么办呢？这个马上要说跟咱爹一讲，咱爹那满脑子里边妖怪投胎，大概咱这三兄弟也活不了。我就不信那个什么妖怪投胎呀，什么家庭不幸啊，我不信这套。我觉得人只要是做善事做好事，自有天加护。这么着吧，老婆子，咱这三兄弟咱也养着他，咱自个儿有一孩子，三兄弟呢也跟着吃你的奶，把他一块养大，怎么样？王氏说，不行啊，你可要知道啊，咱爹知道咱就生了一个孩子，这出了满月之后怎么出来俩呀？那怎么解释这个事儿啊？哎，大爷说，可也是，怎么出来俩呢？咱就说后来又生出一个来，没听说，哪有后来又生出一个来的？要是双生的话，就得生的那一瞬间一块出来，没有说过了一个月又出来一个的。对，这个，哎，包山说，我想起来了，我那好朋友张永禄，他媳妇儿前些日子生了个孩子，这孩子生下来之后，到了12天，抽四六风死了。孩子死了，张永禄跟我叨念，他媳妇儿那奶还没上去呢。我看呐，要不把咱自个儿亲生这孩子就送给他，让他养着。张永禄这个人跟我一样，那也是个好心人，咱就把实话实底儿都掏给他，都告诉他，我想他肯定帮这个忙。他把咱这亲生的孩子养着，将来怎么着咱到那时候再说，咱呢就把这三兄弟在咱家里边养着，这样的话呢，保证咱们这三兄弟没有闪失，对外什么事咱也不说，你看怎么样？大奶奶一听，好吧，那就这么着吧。于是这两口子商量好了，这大爷包山就找那张永禄去了，找那张永禄掏出实底来跟他那么一讲，张永禄一听也觉得这个事儿很蹊跷，没听说过的一件事儿。张永禄当然也是个好人，人以群分物以类聚嘛，像包山这样的人，他交的朋友也多数都是好人，那么脾气不投的话就成不了朋友。张永禄说，好吧，你把你那孩子抱过来，让我的妻子给你喂养着，将来长大了咱这样，你什么时候想要我什么时候送还。包山说，你要把我这儿子养大了，将来我这儿子长大之后，咱就叫一子两不绝，也是你的儿子。张永禄说，那后话咱就不用提了，谁让咱们俩是好哥们呢。就这么着，包山回来把自个儿亲生的儿子抱过来给了张永禄了，张永禄两口子养着他。包山这边呢，就把这小黑小子他的三兄弟留到自己的屋中，留到自己的屋中，这包山这儿子，亲生这个儿子后来长大成人，就是那包勉。您看京剧不是有铡包勉吗？这包勉论辈儿是包公的侄子，其实他比包公还大一个月，当然了那是后话了，咱现在就先不说了。那么这边呢，大爷就把这小黑小子在这养着，得起个名啊，就叫黑子吧。出了满月了，那边老员外包怀把自己亲生那个三儿子扔掉以后，后来包海也到上方屋里向他爹亲自汇报，说了一下整个过程，老员外一听就明白了。这边呢，他自己的周夫人吃了药以后苏醒过来了，一问孩子呢，这家里边人就说了，说这孩子生下来就是死的，还留着他干什么呀？员外爷就把他扔了，有看见是活的，员外已经跟他说了，跟你夫人不能说这话，谁敢说这话我就把你撵出家门。 所以这个事儿就这样过去了。夫人想起来只好掉泪，生的孩子没见过面，可是这一天大爷包山跟这位包员外就说了，爹呀，我这孩子是不是抱过来给您看看。
1: 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2: 春夏秋冬，四季更迭，情怀不变，人来人往，世事变迁，挂念依旧，用声音记录历史，以责任赢得信任。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听说这次展出的蒙娜丽莎很酷哎，
4: 真的，快去看看。
3: 哎，蒙娜丽莎戴了墨镜。
4: 闪光灯那么刺眼，怪不得要戴墨镜。
5: 研究表明，闪光灯的紫外线强度比博物馆安全光高出数百倍，单次照射足以造成永久性损伤。
6: 你的闪光摄影正在透支文物的下一个千年。
7: 下一个千年，
8: 旅途漫漫，文明相伴。嘿，别闪，文物会探。
9: 张工，那边着急要地形图。
10: 哎，住手！这可是保密文件。
11: 今日凌晨，某单位涉密数据遭境外黑客窃取。
12: 我以为只是张普通的工程图纸，就顺手拍了照，不小心用微信传过去了。
13: 爸爸教过，军事设施、政府机关、交通枢纽、科研机构，还有禁止拍照的地方。都不能拍照，也不能乱发信息。
14: 国家秘密法第48条第6项规定，在私人交往和通信中涉及国家秘密的，依法给予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15: 别让聊天窗口成为泄密缺口。
16: 国安、家安、天下安，用一秒钟谨慎，守千万分安全。
17: 最全面，最中国，最动听，翻越多彩神州，感受今日中国，揽胜华夏风情，聆听城市韵律，全景中国，全景呈现，
18: 全景中国，全景呈现。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准时收听，我是林纯，欢迎您通过华语环球网给我们留言。我们的网址是 chinese.coi.cn， 你也可以打开苹果手机播客客户端，或者安卓系统手机 BeyondPod 播客客户端来关注全景中国节目，收听更多精彩故事。好了，马上开始今天的节目。在江苏无锡，公交车可以是一间移动的咖啡馆，一趟开往春天的赏樱专列，甚至是一次说走就走的周末旅行。今天节目开始，无锡台就带我们跟随车轮的轨迹，去拾取这座城市中那些散落在日常中细碎而又真实的美好。在上海，咖啡早已跳出了单纯饮品的定义，延伸出了咖啡加书店、咖啡加戏剧、咖啡加展览等多元场景，让市民在逛、品、玩、乐中一站式感受咖啡加生活的无限可能。稍后上海台就带您去感受一杯咖啡如何定义城市生活。根据相关平台发布的中国五一旅行趋势报告显示，贵州荔波县跻身中国县域旅游热门目的地前5名，小七孔风景区是核心吸引力。荔波这套留客组合拳成效如何？节目下半段开始，我们就跟随贵州台记者去景区看看。在烟台有这样一群人，他们冬战严寒，夏克酷暑，把满腔的热情和全部的心血都倾注在环卫工作中。他们就是工作在一线的烟台芝罘区环卫处清运队的队员们。节目最后，烟台台就带您去认识一下这群人，去近距离感受一下他们的工作和生活吧。今日的我们来聊聊色彩漫步解锁城市旅行新体验。 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持续关注

0: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1: 各位听众，欢迎您继续收听全景中国节目。曾几何时，公交车只是承载日常通勤的工具，而如今在江苏无锡，它可以是一间移动的咖啡馆，一趟开往春天的赏樱专列，甚至是一次说走就走的周末旅行。从解决最后100米的民生关切，到激活全程旅游的神经末梢，无锡正通过一场静悄悄的交通变革，将出行变成了一种享受，将车厢变成了流动的城市客厅。今天怎么开始，就让我们跟随车轮的轨迹，去拾取这座城市中那些散落在日常中细碎而又真实的美好。
2: 五月雨后初霁的清晨，无锡巴士邻居星光站格外热闹。20多位银发老人或背着双肩包，或拎着大包零食，正兴奋地排队登上一辆公交车，而这辆车将带着他们前往27公里以外的上田小镇游玩。没有固定的班次表，没有拥挤的换乘，这是一条完全由社区居民拼单成功的旅游专线。居民许霞珍：
3: 到一个车子在到那里，直接在送我的去送我的住，方便的。今天去的地方我没有去过，我是特别开心。
2: 居民周宏伟：
4: 人都气氛好，这老年人都出去，开开心心玩玩。这个一站什么线路，我们方便，谁叫谁到就去。
2: 单向车程40分钟左右，来回车费每人只需20元。这就是无锡公交集团最新上线的升级版众筹旅游定制线。过去一站一线的固定模式常因人数不足而难以成型，如今随着服务点位日益密集，各个社区站点被有机组合串点呈现，大大提高了拼单成功率。无锡公交集团巴士邻居星光站站长孙佳：
5: 上田小镇的门票现在是2个人38块钱。我们从网上得知了这个消息以后，发送消息给居民，得到了他们积极的响应。我们以后会经常会开通这些公车线。
2: 这一切得以实现，背后依托的是巴士邻居的建设。巴士邻居是无锡公交近年来深耕社区、服务民生的核心品牌。它打破了传统公交只代步只通行的固有认知，把公交站开到了小区门口，甚至建起了实体驿站。在这里，早晚高峰有固定的V8线路，解决买菜、通勤、接娃的最后100米。平峰时段则是随叫随到的预约式随需公交。目前，无锡全市已建成巴士邻居服务点25家，开通 V8 线路29条，累计服务居民约52万人次。它向城市延伸到社区里的毛细血管，让公共服务更有温度、更接地气。在无锡梁溪区的双河片区，曾经这里是公交盲区，居民出门要走上20分钟才能坐上车。
6: 以前我们出行特别不方便，如果要出来的话要走20分钟才有公交车。
7: 只能走啊，真的就一定要会东里路。现在这个巴士一路弄好了以后，哎，真好，就在我们会东里的大门口那里就有一个站。
2: 如今随着巴士邻居双河站的启用，两条小巧玲珑的 V8 线路将周边10多个新老小区串点呈现。它不仅覆盖了常规公交的盲区，还在早晚高峰经过地铁站和菜市场，满足了老年人买菜和年轻人通勤的双重需求。无锡公交集团产业事业部主管范爱平：
8: 充分倾听了社区方面的建议，包括居民的建议，设置了现在的两条社区 V8， 在早晚高峰时段呢，经过地铁站、善市场，可以满足老年人的买菜的需求，包括年轻人的通勤需求。
2: 从解决日常的出门难，到丰富市民的去哪玩，无锡的车轮正驶向更浪漫的风景。今年3月，源头渚的中英盛放单日客流量突破15万人次。面对超大客流，无锡公交不仅开通了接驳线，还创新推出了从家门到景区的赏樱专线。
9: 不要走路，直接在家门口出发， 到里边去嘛，也不要走很多路，我感觉很好，这个特别的方便。
10: 看到长桥就很堵车，所以呢，我们就选择这一个公交，也不需要我们自己开车或者坐其他的交通工具再转车。
2: 这种专线不同于普通公交，它全程一站不停，直达景区核心，而这仅仅是冰山一角。在无锡，公交车正在打破人们对公共交通的刻板印象，变成一个个流动的网红打卡点。在春游季，首批萌宠巴士也发车了，边牧、八哥、哈士奇这些平时不能上公交的毛孩子，第一次和主人一起以这种方式踏上了春游的旅程。
11: 我们无锡进入了旅游旺季了，然后出行停车也不方便，有了这个宠物巴士就比较方便，对于我们携宠人来说是个福音。
2: 巴士邻居工作人员李玲娣：
12: 我们首次的春游地点选在了博公岛，那我们后期呢也将不断的丰富我们的萌宠专线活动产品和服务，有我们的萌宠乐园、我们的萌宠学院以及我们的赏桃花专线。
2: 当夜幕降临，无锡的公交又换上了另一种面孔，爱乐巴士。作为中国首个世界音乐之都，无锡将交响乐搬上了双层巴士。在二楼敞篷区，来自莱茵乐团的乐手们用萨克斯、吉他、长笛、尤克里里等乐器演奏《太湖美》《康康舞曲》《爱乐之城》等乐曲，
13: 伴随这些晚风，然后还有那甜蜜的花香，然后在这个歌里边感觉自己都沉浸进去了。无锡嘛也是音乐之都，感觉一下就感受到这种音乐的氛围，特别的好，特别的美妙，
14: 感觉有一点融入自然吧，然后会有一点很不一样的感觉，跟在那种室内会很不一样，夜景也很美丽，享受夜晚吧，非常浪漫。
2: 无锡莱茵乐团副团长康英姿：
15: 我们主要是分为民乐场、管乐场、弦乐场，还有我们的弹唱场，以及我们的一些互动专场这样的一个演出，加入我们的一些原创曲目，然后在我们无锡这一片很好的音乐土壤上面，能发出更美的芽，长出更好的音乐氛围感。
2: 爱乐巴士逢每周五六日晚开行，从无锡中央车站出发，沿莲蓉桥、胜利门、崇安寺、南禅寺、南长街开行，穿插车上表演和城市地标街头快闪，全程约一小时左右。无锡公交集团西巴士运务分公司徐阳：
16: 既是便捷的交通线路，更是一条可听可感的城市文化风景线。爱乐巴士以流动的音乐为笔，在城市版图上勾勒出文化与活力的鲜明轮廓。
2: 如今，无锡还开通校园定制公交百余条，通过不断拓展边界，构建起一个全龄友好、全时响应的出行生态圈。在无锡，公共交通早已超越了单纯的运输功能，它更像是一条条流动的纽带，一头连着千家万户的柴米油盐，一头系着太湖山水的诗情画意。车轮滚滚向前，改变的不只是车辆的模样，更是这座城市对待生活的态度。这或许就是一座城市最动人的地方，在细微处见精神，在烟火中显美好。
1: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为您带来以下内容。在上海，咖啡早已跳出了单纯饮品的定义，延伸出了咖啡加书店、咖啡加戏剧、咖啡加展览等多元场景，让游客在逛、品、玩、乐中一站式感受咖啡加生活的无限可能。稍后上海台就带您去感受一杯咖啡如何定义城市生活。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0: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1: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作为全球咖啡门店数量最多的城市，在上海，咖啡早已跳出了单纯饮品的定义，延伸出了咖啡加书店、咖啡加戏剧、 咖啡加展览等多元场景，让市民游客在逛、品、玩、乐中一站式感受咖啡加生活的无限可能。稍后上海台就带您去感受一杯咖啡如何定义城市生活。
17: 左手江景，右手咖啡，上海国际咖啡文化节把主会场设在虹口区北外滩。2.3公里的黄浦江滨江沿线被近300个品牌展位、20余家国际咖啡品牌填满。不久前的五一假期，超100万客流到访，创历史新高。咖啡界的奥运会 WBC 获奖选手从苏州来参加这次嘉年华。马路咖啡咖啡师张希说，是上海这座咖啡之城的专业吸引了他们。
18: 就是咖啡界当中的奥林匹克嘛，但是咖啡比赛当中含金量最高的一项，我们也想把我们比赛的一些好的东西啊带给大家。
17: 咖啡爱好者钱小姐点了一份竞赛套餐，她说从世界级的顶尖赛场到普通市民也能可想可感，咖啡节提供了很好的平台。
19: 因为我们搜了一下这个 WBC 这个比赛，然后我觉得是非常优秀的一个荣誉，然后我想品尝一下到底是什么味道，感觉很好啊，北外滩这边氛围也挺好的。
17: 从瑞典、荷兰、德国、意大利等地的冠军咖啡厂牌，到上海本土生根的精品咖啡代表，市民游客在这里一站式打卡全球风味。锦江汇协旗下酒店阵容亮相，融入海派特色的蝴蝶酥咖啡成为现场爆款。龙虎推出最醒脑单品风油精风味特调咖啡，脑洞大开的创意让老字号呈现新活力。黄小姐说，集市里创新无处不在。
20: 很清凉，很适合这样的天气。我们小时候用的就是龙虎牌的那个清凉油啊。上海是一个，就是在我印象中是应该说是走在国际前沿的，非常热爱创新。
17: 咖啡乡里的惬意生活不止于北外滩，上海这座城市的善意也在通过一杯咖啡的载体不断被传递。这次咖啡节期间，来上海的第一杯咖啡公益活动继续扩容，在机场、火车站等交通枢纽为抵沪旅客送上暖心咖啡。闵行区美好飞行集市推荐官荣莹说，
21: 在1号到5号在虹桥机场还有浦东机场会有咖啡送给游客们。另外我们准备了文创产品，是潮流的年轻人喜欢的，会把来自上海的温度和上海的文化传播给大家，让大家带回家。
17: 大学生苏世尧说，一直听说上海这座城市的咖啡基因浓厚，真正置身其中就会感到咖啡不仅是日常生活中的一杯饮品，更打开了人与人的一种交流方式。
19: 我也是最近才来的上海嘛，听说有这样一个节日，然后我也很喜欢喝咖啡，就过来看一下。有可能就是通过一杯咖啡，然后跟很多人可以很快的聊起来，融洽起来。这也是上海这座城市给我们带来的一些温度。
17: 翻开这张遍布全城的咖啡地图，你可以在剧场、市集、书店等各种空间里找到千姿百态的咖啡家场景。在长宁区的上升星所海军俱乐部里，上演着环境音乐剧《深夜小酒馆》，观众们品着咖啡，体验沉浸式剧情。制作人罗莎说，
22: 这个戏其实在讲的就是年轻人对于自己的价值观的一个衡量。刚刚毕业的大学生，他初步走入社会，他应该看重的是什么？是金钱还是个人的理想？怎么去平衡？海军俱乐部它是一个年轻人的打卡地嘛，一起去勃发出年轻人的这种青春昂扬向上的精神。
17: 作为上海国际咖啡文化节的固定板块，咖啡戏剧节已成为园区的特色文化 IP， 累计推出20多部作品，让这片百年历史风貌园区成为上海演艺加消费融合创新的标杆，吸引了一批忠实粉丝。
23: 我基本上每年都来的，我自己也是很喜欢看音乐剧的，因为小剧场就是它比较沉浸式嘛，然后因为人少体验也好，大剧场的话就是它可能舞美会更好更厉害，但是人太多然后看起来很小。
17: 上海现代人剧社总监张瑜说，4部沉浸式作品都是根据园区的历史建筑和公共空间量身打造，剧目涵盖话剧、音乐剧、流动戏剧和人偶剧，坚持空间即舞台的理念。
24: 我们过去都在讲建筑可阅读，但同样建筑也是可戏剧可潮流。在这个园区当中呢，我们已经6年来形成了无店不咖啡，空间皆可戏，让大家也忘记了这里是商圈还是剧场，在看戏的同时呢，能够在园区当中呢享受消费和文化的快乐。
17: 看完剧，不少市民还会到一旁的花样碰头大会市集打卡。除了咖啡，独立设计师文创、花艺及轻食餐饮等60多个摊位让春日的氛围愈发鲜活。主理人潘雅曼带来了潮流化和原创水晶。
3: 我觉得我们的经济在复苏挺好的，有蛮多的游客，海内外的都有，我的营收还可以，超出我的预期的，就是我给自己定了一个目标，每天差不多能达到3000这样子吧，但是也是有超过的。这里面就是除了有人文气息，然后也有一些比较烟火气的地方。
17: 从滨江岸线到特色园区，从剧场座椅到市集摊位，咖啡的香气如同一条无形的纽带，串联起不同的生活方式。本届咖啡节联动全市16区及临港新片区，形成一区一特色的咖啡文化地图，让市民在醇厚咖香中尽享惬意生活，品读城市文化。
1: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节目下半段为您带来以下内容。根据相关平台发布的中国五一旅行趋势报告显示，贵州荔波县跻身中国县域旅游热门目的地前五名，小七孔风景区是核心吸引力。荔波这套游客组合拳成效如何？节目下半段开始，我们就跟随贵州台记者去景区看看。在烟台有这样一群人，他们冬战严寒，夏克酷暑，把满腔的热情和全部的心血都倾注在了环卫工作中。他们就是工作在一线的烟台芝罘区环卫处清运队的队员们。节目最后，烟台台就带您去认识一下这群人，近距离感受一下他们的工作和生活吧。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0: 北京时间12:30，贵州综合广播有力量的声音，用声音为钱货代言，用声音见证乡村振兴。
1: 听，那是风儿吹过树叶的沙沙声，是雨滴落下的哒哒声，是钟表转动的滴答声。不，这是时间的声音，是未来的声音。贵州综合广播伴您聆听每个精彩瞬间。
2: 乘电梯，爬楼梯，早上9点我选择健身专线，启动活力一天。
3: Paper Email， 上午12点我选择无纸办公，为效率加速。
2: 纸杯瓷杯，下午3点聆听杯勺碰撞的叮当声，给灵感充电。
3: 白炽灯，节能灯，晚上9点我选择绿色开关，让创意闪现。
2: 选择我的绿色人生，享受我的环保主义。
4: 春夏秋冬，四季更迭，情怀不变，人来人往，世事变迁，挂念依旧，用声音记录历史，以责任赢得信任。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5: 贵州省应急管理厅提醒，操作机械设备务必遵守规程，严禁用手代替工具，设备检修时必须断电、挂牌、上锁，确保所有传动部件完全停稳后再操作。
1: 防汛安全小常识警示篇：
6: 下雨时不能在树下、高墙、广告牌附近涵洞处或者低洼处避雨，在雨中行走时不要靠近路沿行走，不要低头看手机，要注意路面状况，避免掉到缺失井盖的排水井中。如果在山区遇到暴雨，也千万不要在山沟山谷中躲避，以防山洪袭击。如果在汛期的山区开车，一定要随时注意路边的警示牌，当看到注意落实傍山险路、过水路面的路标时，最好立刻停下，选择其他道路前行。
7: 这两只鸟儿背上的羽毛，
8: 在中国1439种鸟类的生命图谱里，每一道振翅的弧线都是生态的密码。当白枕鹤掠过三江平原的晨雾，当绿孔雀抖开西双版纳的霞光，这些跨越亿万年时光的古老歌者正与我们共享着这颗蓝色星球。
9: 爸爸，芦苇荡里那个带白围脖的鸟是什么鸟？
10: 那是东方白鹳，全球只剩不到3000只的鸟中国宝。
9: 那个会跳舞的鸟是什么鸟呢？
10: 那是大宝，它们需要30亩草地才能安心孵育。可现在，
9: 爸爸，我不想失去它们。
1: 我们清理了3公里河道，今年苍鹭终于回来做窝了。
11: 我们在湖边装了40台防溺网，看着小白鹅燕扑腾学飞，心都化了。
12: 主管种群突破7000只了，这盏生态明灯我们守住了。
8: 此刻若你听见洪富角质唤醒神农架的晨曦，那是未来在向我们致意，保护鸟类，守护羽翼下的未来。听见未来，从珍惜鸟鸣开始。
13: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14: 这里是全景中国，为您全景呈现，我是林纯。最近城市旅行有了一种新方式，被称为 Color Walk， 也就是色彩漫步。今年3月以来，这种以颜色为主题的旅行方式迅速走红，并转化为旅游消费增量。旅行平台数据显示，五一假期前后，以色彩为关键词的目的地搜索量大幅增长。色彩漫步是一种新兴的城市微旅行方式， 成为人们，特别是年轻人，释放压力，追求情绪价值，更新城市旅行体验的新潮流。色彩漫步具体是什么？参与者在出发前选定一种颜色，然后在当天的行走中发现、拍摄、记录所有与之匹配的事物，包括建筑物、路牌、路边鲜花，甚至是包装瓶、小动物等。寻觅色彩让散步有了更多的目标感和参与感，并借助社交媒体的分享与陌生人建立连结。色彩漫步促使人们更加关注生活的细节，它让人有了一双发现美的眼睛，去关注生活里细微的美好，主动找到生活中的小确幸。比如当你发现蓝色为目标去散步时，你就能抬头看到蓝色的天空，在公交站看到蓝色的路牌，骑上一辆蓝色的共享单车，从冰柜里拿出一瓶蓝色包装的水。而当你以粉色为目标漫步时，你会看到城市里绵长的月季花路，看到商超外立面巨幅广告牌上粉色的沙曼，还有粉色主题快闪店，以及体现少女心的粉色包装袋。色彩漫步让旅行的过程更加关注自我情绪价值，并且在行走中为喜爱买单。选择颜色并记录生活，这种有目标感的探索让轻旅行更加富有趣味。对于城市景观，人们不再是被动的视觉接受，而是将其变为主动的创作。游客成了自己旅行剧本的定义者、发现者和创造者，成为沉浸式体验的主角。互动与沉浸都让旅行者的情绪价值得到更好的满足。在这个过程中，多数人在出发前是没有购物计划的，只是想散步、拍照和放松。但在行走过程中产生了与日常需求相关的消费行为，这样的色彩需求也引起了各地文旅部门的关注。为支持建设情绪式、体验式服务消费新场景，多地陆续推出了官方漫步线路。如五一前夕，北京文化和旅游局首次发布了漫步北京 Color Work 城市微旅行精品线路，江苏南京推出了五色金陵 Color Work 计划，将色彩主题线路融入了热门打卡地。四川成都在五一期间推出了色彩漫步系列，整合多处城市多彩地标，串联起公园、田园、商圈与文博空间。可见各地都努力将颜色与本地的文化和自然资源相结合。未来的色彩漫步需要更加良好的城市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作为支撑，从而不断推动城市文旅升级，让城市生活更加富有生机。
13: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14: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根据相关平台发布的《中国五一旅行趋势报告》显示，贵州荔波县跻身中国县域旅游热门目的地前五名，小七孔风景区是核心吸引力。今年五一，小七孔日均接待游客超五万人，但荔波不满足于游客拍张照就走，而是通过打造新业态、全域联动、深度融合，推动旅游产业从单一景区流量向全域度假综合体转型。荔波这套游客组合拳成效如何？节目下半段开始，我们就跟随贵州台记者去景区看看。
15: 在小七孔卧龙潭岸边围满了排队拍照的游客，
16: 非常的周边好看，
17: 对，周边
18: 但大家的评价很高，感觉这里很漂亮，确实啊，我觉得很值啊，
17: 就是人真的太多了。
15: 游客的赞美道出了小七孔作为顶级出片地的魅力。小七孔位于贵州世界自然遗产地荔波喀斯特，风景优美，被誉为地球腰带上的绿宝石。然而这也曾是它的甜蜜烦恼，游客慕名而来，打卡即走，消费链条短暂。今年五一，贵州黔南州荔波小七孔景区每天的客流量保持在五万到七万人，实时载员人数最高峰近四万人。荔波张江风景名胜区管理处处长刘婉萌：
19: 游客是冲着小七孔的这个名气来的，我们也是小到冰棍饮料，然后大的呢到一些游玩的业态也都在提质升级，更多的选择保障游客的这个体验度，乘兴而来高兴而归。
15: 今年景区特别聘请职业经理人打造新业态，开发世界自然遗产地户外探险项目，从今年五一开始平均每天接待游客800人，广东游客。
20: 这个景点非常值得来，
21: 这边就是我觉得真的打造得很好，整体的给我们的一个景观的感受是很强的。
15: 新疆游客，
22: 这个项目是500块钱，值，小朋友挺高兴。
15: 广东游客，
23: 我们本来只是规划了一天，结果发现可能得2天才玩得完。注意了哈，这
15: 边往这边走一点。目前这个项目已经开发踏瀑戏水、丛林飞跃等5条线路，游客平均停留时间超过1小时，消费130元。小七孔户外探险项目运营负责人周艳迪，
24: 项目营收的话，今年我们预计到要达到800万，还要继续开发出我们的丛林飞跃壁线，还有我们的丛林速降、丛林蹦极项目，单日的接待量可以达到2000人左右。
15: 从看景到进入场景，小七孔景区新增的瀑降、攀岩、桨板等体验业态，带动游客二次消费占比显著提升，平均停留时间延长至6.5小时。更深层次的变革在于大脑的升级。景区还把票务系统升级为智慧旅游平台，预计暑期更新上线。荔波智慧旅游平台项目负责人杨华，
25: 接下来会把那个整个旅游相关的资源，吃住于游购都整合到平台上，它就像你进餐馆点菜一样的，荔波的其他的景区的组合的优惠都可以在上面实现。
26: 这里是小七孔靠近高铁站一侧的入口大厅，最醒目的广告位留给了周边的其他景区。荔波要用这些差异化的业态和小七孔行政互补，打造一个2小时车程的景区集群。这不仅是地理范围内的绑定，更是商业模式的转变。要把小七孔这个核心吸引物的游客承载量，从原来景区内的8万人拓展到覆盖周边的16万人。
15: 为此，今年荔波完成了一个关键性的大动作，成立贵州荔波小七孔文化旅游集团，整合全县资源，向游客提供最优质的产品服务。第一个联动项目就是跟着博士去研学，这条线路串联了小七孔、茂兰保护区、瑶山古寨等景点。上海游客研学学生赵博翰，
27: 喜欢，可以让我们了解大自然的一些事情。
15: 贵阳游客学生家长张庆兰，
28: 它这条线的话整个是3天，含的有自然景观还有一些探险类的，从安全性、趣味性、知识的丰富性是比较不错的。
15: 博士讲师、贵州师范大学生命科学学院教授杨卫成，
29: 特有的地貌、特有的植物、特有的动物都是全国乃至全世界独有的，而且我们导师团队讲地质的、讲植物的、讲动物的，它是分开独立的，专业性更强。
15: 五一假期的研学课程早在1个月前就订满，7、8月的暑期课程已经有家长开始预定。贵州荔波小七孔文旅相关负责人徐全利，
30: 有上海的，有四川的，河南的，形成了联动以后，我的品牌效应会更强，在市场上属于稀缺的。春假和秋假的推出以后，那就市场就更大了。
15: 小七孔景区成熟的服务管理标准也正在向其他景区复制，不同景区的组合购票优惠方案也在加紧制定中。贵州荔波小七孔文旅相关负责人黎德蒙，
31: 以前各家的公司可能还出现一些价格上一些障碍，无法形成一个统一的一个联动的产品，考虑的这个总的收益，算大账，首先在价格上给他优惠，交通上的提供更加专业化的一个服务，这样游客他的满意度体验感要好得多。
15: 同时，荔波县还在小七孔景区周边开发探险营地、艺术村落、生态徒步等业态，形成百花齐放的格局，串联成景、城、洞、村个性化体验线路。四川游客，
32: 我们去玩的这个项目还是一个新开放的，人也不是特别多，感觉非常非常值。
15: 河南游客，
33: 8个小时成功到达了终点，然后现在享受火锅，太有感觉了。
15: 荔波某户外探险项目负责人白培胜，
34: 悬崖酸汤火锅在五一正式灭客了。我们是小众户外体验产品沉浸式的网红产品，初位发展的县里面也把我们酷岸森林跟茂兰瑶山形成一个环线。
15: 荔波县城是全县最大的游客住宿集散地，县城区域不仅提供免费停车场，开通直达小七孔景区的免费公交，还加密了群众文娱活动，增强过夜吸引力。晚上8点，在县文联组织的 K 歌文艺角，很多游客也来排队点歌。安顺游客，
0: 都非常的热情，然后就邀请我们来这里唱歌，非常加分。
15: 凯里游客，
1: 这是老百姓的舞台，我下次我带我们班的高手过来。
15: 浙江游客，
2: 挺有吸引力的，我觉得这个城市会变得很有存在感，因为我觉得都是真实的人在这里生活。
15: 黔南州荔波县文化广电和旅游局副局长杨长沙，
31: 先让我们的荔波群众精彩起来，我们来自五湖四海的客人，他自然而然精彩起来，他就留下来，他就参与进来。
26: 深山里探险，大街上 K 歌，在悬崖吃火锅，这些新玩法正在融合出更长的消费链条和新的产业增量。不过在这张旅游大地图上，如何让好几万人灵活运转，将会是荔波持续面临的挑战。
15: 在荔波高铁站，每到午间高峰时段，半小时就出站4000人，单日出站人数达20000人，创历史新高。贵州荔波交通运营相关负责人杨子一，
3: 用师傅的话来说，就是脚都要踩冒烟。有了这个预测数据之后，我们也是增加了车辆，今年的接驳比较顺畅。
15: 荔波建立了高铁、文旅、交通、景区多部门联动机制，不断优化全线交通运转效率。荔波县交通运输服务中心主任陈云，
4: 这个最热门的景区开通了直通车，后期根据热度会扩大直通车覆盖范围，依托小七孔升级的票务系统，做一个这个覆盖所有交通运输的保障系统，采取就是一检购票和预约的方式进行出行。
15: 黔南州荔波县文化广电和旅游局副局长蒙斌，
5: 不可能说做一个业态管个3年，不行了，要每年就不断的更新，你要跟着市场走，跟着我们的消费群体走，但是我的核心管理和服务是永不变的，一直在做，满满的诚意留人，让在荔波的游客不仅仅带走一张美丽的照片，也带走我们美好的回忆。
6: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为您带来以下内容。在烟台有这样一群人，他们冬战严寒，下课酷暑，把满腔的热情和全部的心血都倾注在环卫工作中。他们就是工作在一线的烟台芝罘区环卫处清运队的队员们。节目最后，烟台台就带您去认识一下这群人，近距离感受一下他们的工作和生活吧。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7: 穿越华夏大地，

0: 工作，为自己是一名环卫人而自豪。他们就是工作在一线的烟台芝罘区环卫处清运队的队员们。节目最后，烟台台就带您去认识一下这群人，近距离感受一下他们的工作和生活吧。
1: 强调几个字哈，第一就是安全，特别是大风天气，咱们行车的时候一定要慢啊，保证行车安全。再一个就是作业的时候，
2: 每天凌晨4:30，当人们还在睡梦中时，烟台芝罘区环境卫生管理中心清运队的副队长熊永忠就已经早早地来到了清运站，开始调度车辆，并安排一天的生活垃圾清理工作。
1: 在我们芝罘区范围之内，一共是有9950来个垃圾箱，一共是2800多个垃圾箱点位，每天产生的垃圾量，基本上就在1000吨左右。反正每天都是早起比较多，我们基本上就是在工人发车之前，基本上就在到岗，因为有什么事，好及时跟他们交代，交代完以后他们好出车了。
2: 到了清晨5点，烟台芝罘区环境卫生管理中心清运队开始了一天的垃圾清运工作。当清运车开出清运站，副队长熊永忠也开始了他的跟车作业，巡查收集每个车组的工作情况和作业难点，沿线进行监督检查，从而掌握第一手资料，以便合理安排工作。
1: 简单来说就是车走地进，日产日清，箱体摆放整齐。但是分开来讲，就是说你每天产生的垃圾量，咱必须在当天清运完。市中心我们基本上就是1天2清1天3清，车走地进就是垃圾箱3米范围之内，生活垃圾我们必须清理干净，包括箱底，包括装车洒漏的垃圾我们必须清理干净。清理完以后，我们还有水车班进行冲刷。
2: 垃圾清运工作不仅需要强健的体能素质，更需要专业的业务本领。由于清运队的业务管辖区域广，工作量大，最多的时候有接近50个车组同时作业。为了保障生活垃圾日产日清，熊永忠本着远近互补、难易搭配的原则，将清运车辆的行驶路线进行调整优化，合理规划出清理的路线，尽最大可能调度清运员的工作积极性，提升城市生活垃圾的清运效率。
1: 在平时下去检查的时候，根据它的难易程度、路线长短、包括这个垃圾成分的轻重，进行一个考核。我们都是在调整之前，分3到4个检查车组进行跟车作业。每个点位有多少垃圾箱，有多少垃圾量，回来进行统计、进行分析以后，再进行调整。
2: 烟台芝罘区环境卫生管理中心清运队的队员们，每个人都有自己负责的区域，清理工作繁重而辛苦。垃圾清运员傅建科告诉记者，他每天清晨5点都会准时出现在自己负责的垃圾箱前，归类清理垃圾。很多时候他每天要清理20多个垃圾点。
3: 咱这个工作量也挺大的哈。
4: 对，反正是这么走，这个反正是两次。
3: 能忙到多长时间？
4: 这么走吧，7点钟左右差不多吧。太厉害了。
3: 这量有没有个概念？
4: 这个东西没法说，反正是有时候过去了，肯定的，太多了，反正是。
2: 烟台芝罘区环境卫生管理中心清运队的服务范围覆盖着整个城区， 作为青运队副队长的熊勇。

0: 中，每天的工作就是生活垃圾清运、业务检查以及投诉处理等等。
1: 每天早上基本上就是跑一个半小时左右，反正时间长了，哪个地方容易出问题，基本上心里都有数，基本上直接到有问题的点位去看一看。有些地方就是当天能解决的我们就当天解决，当天解决不了的那反正我们是尽快第一时间解决。我们一年365天垃圾清运工作，就是一年364，正月初一这一天休一天。他们在外面遇到什么事就得逐级上报到咱这，说实话咱们就是一个为他们服务，为他们解决后顾之忧的一个工作。
0: 熊永忠说，当初在生活垃圾清运城乡一体化开展初期，为了把每一箱垃圾箱安排在最合适的点位，他开车跑遍了烟台支付区周边所有的城乡街道，耐心细致地做好各项工作。
1: 是根据人口密度，你比如说居民区，我们基本上就是按照70户到80户一个垃圾箱，平时根据季节，根据我们平时的经验，如果说垃圾箱多我们就适当的减少，垃圾箱不够用我们就再适当的增加。
0: 南仓社区主任孙静说，他负责的社区老龄化人群居多，垃圾箱点位少，居民生活不便。他跟熊副队长一说这个情况，这个问题就得到了很好的解决，居民们生活方便了，打心眼里感谢他们。
2: 咱这个地方有40户居民，普遍就是年纪比较偏大，他们扔垃圾呢要过一条马路，要走50-60米然后才能到那立交桥下面去扔垃圾。咱为了就是考虑到老百姓的方便，要和这个熊队对接，熊队就说让我们就是这个地方咱可以就是设这个垃圾箱，设了之后当时老百姓来了以后说我们再也不用过马路，而且有那个有这车碰着呀什么这些危险了，就是特别的高兴啊。
0: 熊永忠说，作为这个城市的一员，他们有责任有义务让这个城市变得更干净更美好。
1: 我们平常的工作基本上都是一样的，我们全年工作标准都是一个标准。
0: 为了让市民有一个洁净舒适的生活环境，无论严寒酷暑还是雨雪风霜，熊永忠和他的同事们始终都坚持在一线岗位上。
1: 像小雨的话，咱们为了不影响工作进度啊，都得冒着雨干活，但是工人为了作业方便一般都不会穿着雨衣，因为穿着雨衣干活的时候容易刮着碰着，会存在一定的安全隐患，也影响工作进度，所以说他们都在冒着雨干活，基本上一趟下来雨水和汗水加在一起啊全都得湿透了。
0: 熊永忠和清运队的同事们日复一日不辞辛劳，默默地为城市的洁净美丽挥洒着汗水，付出着青春，为烟台这座城市能够连续6年荣获全国文明城市的称号做出了自己的努力与贡献。
1: 我感觉工作哈无贵贱之分，我们这个工作是每天都需要干，但是老百姓也离不了。虽然说这活是最基层最平凡的活，但是你坚持下来，一个是社会环境，一个居民的一个生活环境有一个很好的提升，对我们个人来说也是一个工作的肯定吧。
3: 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欢迎您登录华语环球网 Chinese.coi.cn，选择页面上的全景中国节目，点击节目回放关注节目，你也可以在下面的对话框留言。全景中国全景呈现，主持人林春感谢您的收听，下期再会。

0: 未来属于青年，希望寄予青年。新时代的中国青年要以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为己任，增强做中国人的志气、骨气、底气，不负时代，不负韶华，不负党和人民的殷切希望。
1: 中国青年向上而生，
2: 不负时代，不负韶华，争做时代的弄潮儿，
1: 以青春之名续写时代华章。
3: 青春是热血，是奋斗。
2: 贵州综合广播与每一个奋发有为的你一起走向未来，努力前行。
4: 春夏秋冬，四季更迭，情怀不变，人来人往，世事变迁，挂念依旧，用声音记录历史，以责任赢得信任。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5: 爸爸，你别老玩游戏了，老师说我们要多读书少上网。妈妈，你别整天逛淘宝了，老师说过我们要建设书香家庭。
6: 宝贝，你知道书香是什么吗？
7: 就是享受阅读带来的快乐，并成为一种生活方式。
5: 建设书香社会，从建设书香家庭开始。
4: 以新闻的目光关注社会，以客观的态度呈现新闻，以新闻的方式报道生活，以鲜活的形式展现世界。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一直行走在路上。
8: 贵州省应急管理厅提醒，操作机械设备务必遵守规程，严禁用手代替工具，设备检修时必须断电、挂牌、上锁，确保所有传动部件完全停稳后再操作。
9: 田径赛场，一个身位几个毫秒就能决出传奇与落寞。篮球比赛，每一个瞬间都不能退让。然而有一个赛场，胜利的关键却在于礼让。
10: 阿姨，您坐这儿吧。
11: 哎呦，谢谢你啊。
12: 请您给救护车让个路。
13: 好嘞。
9: 文明礼让，你才是真正的赢家。
14: 从前打开家里的窗户，开窗通风。
15: 现在打开聊天窗口，开窗通讯。
16: 从前不远万里，只为重聚。
15: 现在指尖滑动，云游景点。
17: 你收藏了全世界的风景，却弄丢了站在风景里的自己。
4: 关掉屏幕，抬起头，风景在眼前，景在眼前，不在指尖，不在指尖。
18: 最新资讯正在发生，现在关注。
19: 即时资讯，见关注，我是剑锋。6月16号，美国《华尔街日报》援引消息人士的话报道称，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正在寻求与美国总统特朗普进行紧急会晤，旨在讨论美伊协议。据了解，以色列高级官员对有关华盛顿和德黑兰达成协议的报道感到担忧，他们尤其试图了解放松对伊朗施加压力的后果。日本东京新闻报道，随着日本武器出口步伐急剧加快，产学官三方正联手转向军民两用技术的开发，各领域应对突发事态的准备工作也已全面展开。某种程度上，这隐隐透露出一种举国备战的势头。我是剑锋，稍后关注其他节目。
4: 永不消逝的文化印记，蓬勃生长的潜

0: 追大地，记录和见证他们的足迹，让世界聆听贵州腔调。
1: 欢迎收听来自贵州综合广播的贵州腔调，我是于伟。2026年5月4日，一部以贵州石阡困牛山真实历史事件为背景的电影《浴血困牛山》在全国上映。影片讲述了那段惨烈而壮烈的故事。100多名红军战士在困牛山被敌军重重围困，弹尽粮绝之际，他们拒绝被俘，集体跳崖，用生命写下了信仰的注脚。而在影片的结尾，当硝烟散去，历史定格，片尾曲《梦乡》替那些永远留在80多年前的年轻战士唱出了他们对故土、对亲人、对那片山的最后一声呢喃。片尾曲《梦乡》的演唱者朱克，他是2013年中国好声音舞台上以一曲《离不开你》震撼全场的摇滚歌者，也是近年来用黄果树、关山湖等一首首作品为家乡代言的贵州籍歌手。我与朱克相约在贵阳的一家咖啡馆里，一起聊起了电影背后那段不能忘却的记忆，聊聊他心中那个回得去也唱得出的家乡。

0: 朱克老师您好。
1: 你好，于伟老师。
0: 哎，感谢您接受贵州腔调的专访啊。
1: 哎呦，客气客气。
0: 五月四号电影《浴血困牛山》呢，刚刚在全国上映，特别是您演唱的那个片尾曲《梦乡》啊，特别感动人。而且是在那种剧情从壮烈牺牲一下子到这种很柔情很悲壮的那种感觉出来的时候，让大家看了，很多人看了都说泪流不止。那您当初最早完成这首歌曲录制的时候，在唱这首歌曲您自己是什么感觉？
1: 真不好意思又让大家流泪了然后我自己其实在录这首歌的时候，在唱的时候，其实跟大家的感受是一样的。因为这首歌它本来就是说是，虽然它写的很简单，一共八句词，但是呢，它的整个的旋律到作词，其实是很触动人心的，很质朴，但是触动人心的啊。
0: 现在我们就发现，在艺术创作方面的话，越简单的东西越能打动人，不需要太多很复杂的东西。
1: 是，这可能是艺术最终的一个呈现吧。任何事儿，它都是由繁至简啊。
0: 对，您自己在录制的时候流泪没啊？
1: 我录的时候我是很感动的，可几乎流泪，但是我不能哭出来，因为哭出来你没法唱了。
0: 对，这首歌曲我要讲《梦乡》的话，与大家印象当中战争片里边那种主题曲啊，和宏大的热血的那种风格很不太一样。当初电影的制作团队是怎么找到您，然后的话，确定了这样一个创作方向的？
1: 这个其实。这首歌呢其实是一个缘分啊，我很相信缘分，你信吗？
0: 我也相信要讲缘分的故事、
1: 要讲缘分。对啊，我是因为就是几年前就是唱了一部电影的这个片尾曲啊，这部电影叫《明臣王琼》，他写的是明朝的一个大臣叫王琼啊，一个四代的一个忠臣啊，然后我认识了这部电影的这个导演赵导，他也就是《浴血困牛山》的这个导演啊，但是我给他唱了那部《明臣王琼》的这部戏的这个片尾曲之后呢，我们俩不认识，我们俩没见过。他听过我的作品，然后呢，也是通过朋友来邀约我，然后呢，我给他唱，然后我们俩整个就没见过，啊，然后呢，他是到这个贵州来拍这个《浴血困牛山》，他来采景的时候，采点的时候。到石天去，到了贵阳，他说：“哎，能不能够见一下这个朱克啊？就是、约出来见一下。”哎，就跟我联系了。我说：“好，我就跟那个赵导去碰面去了。”一碰面之后呢，我们就聊了很多关于艺术上的东西。聊着聊着的时候，赵导就说：“哎，你这个形象跟我这个本子里面的，跟我们这部要拍的电影里面的有一个人很契合，你愿不愿意来去
0: 出演、
1: 客串参演一下？”我说：“好。”因为我前几年正好是去拍了一部电影，我主演了一部电影。
0: 哦。
1: 然后呢，我从小呢也是一个电影迷。
0: 嗯。
1: 啊，然后呢，而且呢，我对这种红色题材的这种电影呢，咱们从小不都看吗？
0: 对，都受这个影响。
1: 对，小的时候还是幻想自己能够穿上军装，拿上枪，对吧？
0: 啊。对。
1: 然后呢，我想，哎，这个体验好啊，那我就可能正好有这么一个机缘，啊，然后我就去，参演了这部电影。然后呢，我在这个电影里面扮演的这个角色呢，是这个第六军团的参谋长谭家树啊。然后呢，有一些很少的这个戏份啊，就去体验了一把。然后呢，是在拍这部戏的时候，在那个有一个河滩上面取景的时候，我当时就看见了这些红军小战士啊，红军，因为那个时候我们长征的时候，这个我们战士的年他都很年轻，
0: 对，很小，年轻，
1: 对，十七八岁，不到二十岁的样子，啊，然后呢就是很年轻的这帮孩子，然后呢就是说是去参军，啊，去打仗啊，去实现我们的这个伟大理想，啊，然后呢我是在那个河滩上的时候呢，我就看见有一幕场景，就是当他们全部的选择跳崖之后啊，去舍身取义去跳崖之后的这个场景，哎呀，太震撼了，太感动了，啊，太感动了！当时我就特别的有感受，因为我在做《梦乡》这首歌的时候，其实我并没有把它做得特别的商业市场化，
0: 嗯，
1: 啊，我完全是出于一个 对家乡的这么一个情怀的来做这首歌曲。然后当我看到那个场景的时候，我就觉得跟我这首歌的意境啊十分十分的贴合啊，十分的贴合。然后我就把它推荐给导演了，我说导演您来听听我的这首歌，您看，我个人是觉得特别的贴合啊，贴合它的有一部分情感的部分啊。然后呢就给导演和音乐总监听了，导演和音乐总监一听啊，就觉得哎挺好挺好挺好。然后呢他们就，我也感谢他们就相中了这首歌吧，然后呢就把这首歌就给那个雨雪昆仑山做了这个片尾曲，是这么来的。
0: 您觉得这首歌从原来不是专门为这部电影创作，但是最终成为了《浴血困牛山》的片尾曲，觉得在里边承担了怎样的一个情感功能？
1: 这个就是我的一个切身的一个感受了。我觉得就是，当然我们从小耳濡目染，我们看了很多红色的这个题材的电影啊、影视剧，我们都看了很多了啊。那么就是，除了他们这种，就说是可以去为国捐躯的这种家国情怀啊，舍身取义的这个伟大情操之外哈，那我觉得，因为我觉得这些战士们啊，年轻的战士们，他们除了这个伟大的情怀啊舍身取义啊这个之外，他们也是有另外的一个面，就是说他们也是爹生父母养的普通人。
0: 对，有血有肉的这样。
1: 有血有肉的，对对对对对，有血有肉的这种年轻人，尤其是那些小战士。啊，那我觉得他们当他们舍身取义的时候，在这个伟大的情操和情怀之下哈，他们还会去想什么呢？那肯定是家乡，肯定是他的父母啊，对不对？他们的父母也是同样会思念自己的孩子啊。然后呢我就觉得我这首歌它恐怕是在去更加的去丰满了一些在人性上的东西，
0: 不是让我们觉得英雄是遥不可及的，是像神话一样的人物，而是觉得他是我们普通人，他可能有些喜怒哀乐和我们一样的，也会同样思念父母、思念家乡、思念身边的人，对吧？
1: 对对对。
0: 这首歌曲从您最早创作的时候到最后作为电影片尾曲播出的时候，就是拿给导演或者是拿给音乐总监，他们听完以后有做了一些调整或改动没有呢？
1: 基本上没有太多的调整和改动啊，我觉得比较贴合吧。可能我跟导演还有音乐总监陈彤老师，音乐总监陈彤老师，他也是给让子弹飞做那个宣传片的音乐啊，他也做了很多的。陈彤老师和那个赵导呢，他都是
0: 对，
1: 恐怕跟我的感受会比较都比较一致吧。他们一听觉得哎，对的对的，就说是正好是符合这首歌的调子和有一些情怀的
0: 剧情需要、啊、情感需要，
1: 对
0: 的，情感的升华需要啊，
1: 这就是缘分吧。
0: 缘分，真是
1: 缘
0: 分
1: 啊。
0: 哎，那么我们也了解到您演唱过很多这个影视剧的主题曲，但是浴血困牛山作为一部还原贵州石阡困牛山这种壮烈史诗的这种电影啊，对您土生土长的贵州人来说，是不是有一种特殊的一种分量呢？
1: 哦，当然当然，我是作为一个贵州人哈，能够去演唱，作为一个贵州的土生土长的一个歌手，能去演唱自己发生在自己家乡土地上的这种红色题材的这种歌曲，首先我是觉得非常荣耀的。
0: 对
1: 对对，能够我真的是甚至是显摆很久的一件事情。
0: 是，
1: 对，
0: 我也发现了，现在其实有很多贵州籍的这种歌手也好，音乐人也好，慢慢的越发觉贵州这块土地上的很多东西，不管是红色文化还是民族文化，都是觉得视若珍宝的那种感觉啊！以前没有发现，现在就觉得把它当成非常珍贵的一个东西来看待，而且从中汲取了很多能够让自己不断成长、不断进步的这样一些元素在里边啊。
1: 是的，是的，是的，这个一定是因为本来贵州在红军的长征的这个整个长征的这个过程当中，它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地理位置，
0: 对，
1: 也发生了很多很多的事情，而且像我们的这种红色文化，一定是值得我们去大力的去开采啊，然后去宣传的啊。
0: 对， 对对，在录制这首歌曲之前，或者在拍电影之前的话，您对这个昆牛山跳崖事件这段历史有了解多少？有没有去查阅一些相关的史料或影片来寻找感觉呢？不管是扮演也好，还是演唱也好。
1: 哎呦，真是不好意思，我跟你说，说来惭愧，就是说我在去参演这部戏和就是音乐上的合作之前，我不知道有时迁的这个这么一个故事，昆牛山的故事、
0: 哦、
1: 啊、
0: 嗯。
1: 然后呢，当我遇到这个，这部戏的时候哈、啊，这部戏和这部音乐和这个音乐的时候哈、啊，那我是去做了一些补课，在就是去参演之前，他都会发剧本给你，对吧？我们都会去研究剧本，
0: 嗯、
1: 然后其实剧本上面其实就是那个编剧。其实编剧他就已经把这个事儿呢，当时的历史背景和人文背景、
0: 嗯、给你交代了，
1: 时间背景、地理他都写得非常清楚
0: 啊。
1: 然后呢，就是我是仔细的去读了一遍，虽然说我的戏份很少，啊、嗯。
0: 歌曲最后再放在电影里面，有没有重新演唱？去重新录制
1: 啊？没有，
0: 没有啊，
1: 没有，就是原来那个样子，
0: 就是这么贴合
1: 啊。对对对对，
0: 这是你前面讲的缘分，
1: 对对对。
0: 在这首歌曲。当时唱这首歌曲录制过程当中是不是很顺利，还是说其实你自己写这首歌曲创作这首歌曲在唱的时候本身就有些难点需要去慢慢打磨的呢？
1: 这首歌它不是我写的，它是我的一个好朋友，一个音乐人叫胡博，他写的，当时我在北京北漂的那几年认识的一个非常优秀的音乐人，
0: 嗯，
1: 他写了之后呢，他是有一次很机缘的时候，我在一个棚里面我请他来帮我去做另外的一首音乐，
0: 嗯，
1: 然后呢，就是他，我说最近有什么新作，他就把这首歌给我听了，啊，我一听我就非常的感动，非常的喜欢，啊，非常喜欢，然后呢，我就决定就把这首歌给收录在我自己的音乐作品当中了，然后呢，我，这首歌我只是把在词的部分后来去做了一些改动，啊，跟那个胡博一起来商量。做了一些改动，比如说那里面他有一句词，就是他一共就只有八句词哈，然后有一句词是山啊，山啊连着江啊，山啊连着江啊，啊，那里有我牵挂的爹娘，那里有我牵挂的爹娘哈，我就觉得这个山啊连着江啊，我就觉得。我就把它改成了山啊连着是恋着江
0: 哦，恋着
1: 对、
0: 哦、
1: 山啊恋着江啊，
0: 哦，
1: 就是我觉得这样呢恐怕它更有一些诗意啊，恐怕更有梦乡，好，梦乡顾名思义，梦到家乡，梦中的家乡，它恐怕这种感情的这个味道会更重一些，
0: 对
1: 啊，然后呢这只是其中一个点，然后我们就做了一些调整啊，那是在创作的时期哈，然后在录音的阶段，其实这首歌其实就没有按照现在的商业的逻辑去做，
0: 嗯，啊，那是怎样的一个逻辑，能给我们讲讲吗？
1: 啊，因为假如说我们要做一个商品啊，那我们现在来看市场，还有现在比如说什么网络神曲啊，
0: 对，
1: 还有什么抖音神歌，
0: 市场需要什么去做什么
1: 啊，对对对对对，哎，那你就朝着这个产品方向去做，那么这首歌在做的时候完全就按照自己的一个情怀，然后我做完之后我就是觉得它就是我自己的一个情感，我就把它放在那里，我就把它放在那里，我也知道这首歌它有可能不是那种大红大紫的那种啊，它具有那种大红大紫的那种商业气质啊，然后呢，但是呢我是卯足了所有的劲儿我去做的，因为里面的所有的乐器都是真劲儿，所有的乐器都是真劲儿，然后呢，对对，就是说你听到的那个弦乐也是请的当时我们国家的这个交响乐团来去演奏的啊，然后呢别人说朱克你没必要这么干，我说我就要这么干，因为我自己是很喜欢这个作品啊，然后呢在整个创作的时候，比如说那个钢琴的音色，小到一个钢琴的音色啊，到整个的这个大弦乐，到中间间奏有一段的时候，因为这首歌你如果单纯的听 demo 听小样的话，它会那么一点太平淡啊，它缺乏一个就是说高亢的一个部分，
0: 缺乏一个张力，
1: 哎，对对对对对对，您说的太对了，
0: 嗯，
1: 然后呢我想那怎么样去弄呢，然后就在这个间奏上面呢我就加了有一段哼鸣 有一段哼鸣，然后呢，男生是我哼唱的，然后女生呢，本来我是找了一个唱花腔女高音的一个歌手，因为他我想要他是比较空灵的那种，高亢的那种，一个像咏叹调一样的一个女生去唱中间这一段，好，然后但是呢，这个中间发生了一个争执，因为当时我还请了一个监制过来。动用不少人呢，我请了个监制过来，就是郝松老师哈。这个郝松老师呢，他是最早那个空政的指挥家和一个作曲家，啊，非常有才华，空政最年轻的指挥家和这个作曲家。然后呢，我也整个录制也是在他的那个录音棚里面。然后当时他就说，他就跟我这地方起了一个争执，他认为就是这个地方更应该说，他说朱克你唱的已经够美声了，这一段我是朝那种美声的腔调来哼鸣的。他说他认为像你再找一个花腔女高音来唱咏叹调的那种唱法来唱哈，他说他觉得不如啊，他说挺好的，但是呢他觉得更好的可能是找一个像女生像童声一样的唱腔，一个很清秀的一个女孩子的声音去表现这一段，然后和我的声音搭配在那里，他认为是更好的。因为这一点我们争执了很久。
0: 他需要的是一种声音上的这种反差美，而你需要的是一种契合的美。
1: 哎，对对对对对对对，而且他恐怕他认为这种一个很清秀的一个女孩子声音在里面，他更加会触动一个人的听感，就更加接地气，会更加利于表达。然后你知道这个艺术这个东西它是抽象的，甚至很主观的一个事情，
0: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标准啊。
1: 对对对，然后我们就争执了很久，然后这首歌都做完了，这首歌做完了就搁那儿，就因为这儿过不了，我就不结束这个事情嘛，就不结束这个案子，就搁了很久。然后我是反复后来听了很久，后来慢慢的我就觉得他说的对，录了两个版本，一个是那个花腔女高音的咏叹调的试唱唱吧，一个是这种很质朴的一个女孩子少女的这种声音在里面，啊，最后呢就采取了他的方案、
0: 啊，
1: 对，
0: 其实这首歌曲录制还是经过一些很多的这个曲折的啊，
1: 是的，
0: 也是不容易，所以我们才听到今天这个版本。这一次的也不是你第一次唱贵州了，近几年呢，你唱了一系列宣传贵州山水人文的歌曲。那么在朱克老师您看来，演唱这些赞美家乡山水的文旅歌曲和唱梦乡这样的歌曲的话，承载了红色历史厚重感的这种歌曲的话，心境上最大不同的点在哪儿？
1: 其实梦乡是后来的，
0: 对，
1: 它并不是说是定制的，它是一个缘分啊，我把它称为。但是呢，就是我从我个人的角度，我认为梦乡是给这部题材里面的人物去丰满了一些情感上的东西，
0: 对，
1: 就丰满了一些情感上的东西。但是我更加认为，但是我更加体会到的是，《浴血昆牛山》这部电影它赋予了梦乡这首歌一个高度甚至是灵魂我是这样来理解的啊。那么就说是他的这个整个的作品的分量，那跟平时专门为文旅去做宣传的那些歌它是不一样的
0: 啊。
1: 对，它有灵魂，它有分量啊。
0: 那么想想唱那些文旅宣传文旅的歌曲，您自己的感受是如何的呢？
1: 唱文旅歌曲，我觉得，

0: 整个调子和这首《梦乡》里面的这种思乡感啊，它甚至带点忧郁的这种，它就很明显了。这样来听就很明显
1: 啊，梦乡的投入的感情部分会更多一些，
0: 对 对, 对，
1: 是吧？
0: 是。
1: 而文旅歌曲呢，更多玩的成分可能在里边。
0: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 对, 对。
1: 其实听你很多歌曲都觉得特别有爆发力啊，比如说像十几年前唱那首《离不开你》，
0: 哦，离不开你，
1: 对吧？
0: 中国好声音
1: 啊，对中国好声音嘛。而梦乡的演唱呢，是非常的，给大家感觉呢是形成了另外一种反差了，和那种演唱方法是另一种反差，很细腻，很空灵。那么。在这种题材里边的时候，您觉得两种声音对比之下的话，您更喜欢自己的哪一种表达方式？
0: 我都喜欢。
1: 你都喜欢？
0: 嗯，我因为我认为哈，就是我觉得一个，因为我父母他们都是搞声乐的，
1: 对，
0: 我是出生在一个音乐歌唱世家里面，准确点是歌唱世家。
1: 对。
0: 然后呢，当他们做的是传统的啊美声。民族啊，到我这儿流行了，
1: 对
0: 啊，然后呢，
1: 受时代影响吧，
0: 啊，对对对 对, 对，
1: 那个阶段你也许觉得他们过于古板、过于保守，而他们觉得你好像太超前了，
0: 离经叛道
1: 了，离对离经叛道了，
0: 是完全不一样的。但是呢，我生长在这么一个家庭，我一直认为就是说，一个歌手哈，我觉得应该去突破自己，突破自己，就是说你应该去尽量的去全面，尽量的去做到多元化。嗯啊，其实不论是摇滚呢，还是一种情怀，还是抒情，还是轻松开心快乐玩儿，我觉得都应该去尝试吧。
1: 对
0: 啊，所以说我喜欢的还蛮多的，
1: 喜欢的风格蛮多的啊，并没有说是固定说喜欢某一种风格或某一种特质的部分。
0: 啊，对对对对对对。
2: 这里是贵州综合广播的贵州腔调，节目进行到此刻要暂告一个段落，要经过广告时间。稍后呢，我们继续请朱克和我们聊聊，从困牛山到黔灵山，从红色史诗到摇滚乡愁，他的音乐里还藏着多少贵州的印记。稍后再会。

0: 北京时间13:30，贵州综合广播与你一起触摸时代脉搏，感知人物温度，点亮心中灯火。
1: 听，那是风儿吹过树叶的沙沙声，是雨滴落下的哒哒声，是钟表转动的滴答声，不，这是时间的声音，是未来的声音。贵州综合广播伴您聆听每个精彩瞬间。
2: 听说这次展出的蒙娜丽莎很酷哎，
3: 真的，快去看看。
2: 哎，蒙娜丽莎戴了墨镜。
3: 闪光灯那么刺眼，怪不得要戴墨镜。
4: 研究表明，闪光灯的紫外线强度比博物馆安全光高出数百倍，单次照射足以造成永久性损伤。
5: 你的闪光摄影正在透支文物的下一个千年。
6: 下一个千年。
7: 旅途漫漫，文明相伴。嘿，别闪，文物会怕。
8: 你问我什么是信仰，我说是尊重，是信念，是准则。世界在变，新闻理想不变。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9: 你推我车干什么？
10: 大爷，电动车不能停在这儿，挡着消防通道了。
9: 那我的车要停在哪儿？
10: 我帮您停安全区域。
9: 啊？什么区域？
10: 安全区域。
11: 安全，绝对安全。我开的民宿，只要我不答应，一只苍蝇它都飞不进。
10: 哎，这消防栓怎么上锁了？
11: 哎，我这不是怕丢了吗？安全。
10: 不安全，婆婆，十几个煤气罐放在门口。
12: 我的店，我想放几个放几个。
10: 这也太危险了，最多只能放两个。
12: 没有气了，我这面条生意怎么做？生吃啊？
10: 不是，婆婆，您没听懂。

0: 煤气罐爆炸引发火灾，消防栓被锁，消防通道被堵住了。一个老人被困在卧室里还没出来。预防多一点，危险少一点。出口勿堵塞，隐患及时清。
1: 家喻户晓，老有所安。 秘书，把办公室打扫一下，你看看脏死了。老婆，你帮我把这衣服洗了吗？穿了一天了，臭死了。儿子，不要玩泥巴了，很脏啊。局长，这是一点小心意，您一定要收下。放心吧，你的事情我会留意的。人生的干净，难道不及生活的干净？清廉一生，干净一生。
2: 在这座热闹又陌生的城市，人们匆匆擦肩，各自忙碌。
3: 师傅，等一等！师傅，等一等！
2: 似乎无人在意你的无助。唉，
4: 今天又得迟到。
3: 无人在意你所处的困境。
2: 美女，等一下，美女，别理他。
3: 但其实，那个司机早已为你停下了车。
5: 慢点儿，别着急。
2: 下次早点啊！
5: 上车的乘客，
2: 那个陌生人只是想告诉你，
3: 等一下，美女，你的包拉链开了。
2: 那个身影是好心的保安。
6: 姑娘，这么晚才回家，路上可一定要注意安全。
2: 这座城市或许陌生，但只要用心去感受，关怀和温暖其实就在你我身边。
7: 文化印记，横驳生长的黔中大地，记录和见证他们的足迹，让世界聆听贵州腔调。欢迎回来，这里是贵州综合广播的贵州腔调，我是余伟。我们继续和贵州籍歌手朱克对话。上半段我们聊了《梦乡》这首歌曲的诞生。
8: 而在节目的下半段，我想请朱克把话题从80年前的困牛山拉回他脚下的贵州。这些年，他唱了那么多关于家乡的歌曲，到底贵州给了他怎样的音乐底色？欢迎继续收听。
9: 从中国好声音开始啊，你也是离开了贵州好多年去追逐自己的音乐梦想啊。现在呢，又频频的好像回到家乡来创作，不管是个人原因也好，还是工作原因也好，这种对您来说的话，出走和回归的经历，让你对这个就是再回过头来听自己唱的《梦乡》是不是有了更多的一种感受和理解？
8: 您这个真的是说到我的这个心坎上啊。出走和归来，其实。 我确实出走过，但现在不知道是不是归来了。至少归来，我们现在是坐在贵阳市里面，而且你也要待很长的一段时间，应该是归来吧？
9: OK， 这可能在路线上是一种归来，对吧？但是，我觉得，出走当时是的，当时就像是当时背上行囊离开家乡去追逐梦想，然后呢，北漂。 然后全国各地的去游走，想去把这个喜欢的事情当做一个职业啊，其实经历了很多，然后很小就离开家，然后到现在就是回到家乡，然后也去参与家乡的很多的文艺宣传，也写了很多关于家乡的歌，我觉得这种。 我觉得这是一个，这个不光是音乐，我觉得这是一个男人，一个人，一个人他的一个生命的一次旅途。对于我来说，可能现在回头去看一下，当初的那个执着，当初的那个就是他是青涩的，他是懵懂的，现在可能会越来越。 越来越清晰了。我更加希望的是，就是说，我能够用我的作品给家乡，让家我能够用我的作品让家乡人感觉到我的这个归来的我的一些感受。希望大家能够听到在我的作品里面。
7: 除了。

0: 啊，像《梦乡》这样的歌曲，你在其他的作品里边还有没有这种乡愁味道的作品在里边呢？
1: 乡愁我不知道于伟老师您是怎么理解的，您跟我解释一下。
0: 乡愁乡愁的话可能是一种美食，家乡的美食，可能是家乡的一个街景，可能是家乡流传的一首歌曲，哪怕你只会唱一两句，可能是家乡山头上的一朵白云，这些都是乡愁。
1: 太美了，太美了，太美了！您，于伟老师，您这个说的太对了，因为我觉得乡愁呢，它是一个抽象的一个，
0: 对，
1: 抽象的一个词哈。它就如您所说，它就是很多的一个，有很多很多具象的小细节，然后汇总在那里，然后变成了你对家乡的一个淡淡的一个思念啊，对家乡的一个淡淡的一个思念，可能是一种对家乡的一个情绪吧。那我，其实在我的作品里面最能够表达我的这个对家乡的思念呢，就是这一首梦乡。
0: 梦乡，
1: 就是这一首。
0: 就是这一首。
1: 梦乡，它完全就可以表达了我对我在异地作为一个异乡游子的时候对家乡的这种思念。
0: 所有的感受都在里边。
1: 对。
0: 实际上在当初在唱这首歌曲的时候就已经有了很多画面和声音了。
1: 是的是的是的，
0: 甚至还有家乡的很多的味道。
1: 对对对对，
0: 气息都在里边啊。那么我们也特别想知道贵州文化对您自己的一些影响，在您的音乐创作和这种演唱审美当中有没有哪些元素是出自贵州这片土地，刻在你骨子里边的？
1: 当然啊，当然有啊。你看我从小在那个贵州省歌舞团的院子里面长大。
0: 院子里长大。对
1: 对。然后呢，我从小就耳濡目染了我们贵州的很多的
0: 民族的东西，
1: 民族的东西。
0: 对啊，
1: 就是说那个时候我就听到苗族的鼓点咚哒哒哒咚哒哒哒咚哒，哎，是这样的，敲着这个鼓，穿着苗族服饰，舞是那样跳的，然后我就听到很嘹亮的侗族大歌，还有像我们这片贵州这片土地上，贵州是全国第二大少数民族的聚居地，
0: 对
1: 对吧？然后呢，有很多的少数民族。然后呢，我最近几年出的关于贵州的歌曲里面，比如说有黄果树，
0: 对，
1: 然后呢还有有一首歌叫《黄果树》，还有一首歌叫《家在贵州》，还有一首歌叫《好花红》。好花红您肯定知道，那是我们布依族的，
0: 对，布依族的
1: 非常有名的这个歌了。那个歌是把它做了一个改版的一个诠释，但是在那个《家在贵州》和那个《黄果树》里面，它都是融入了苗族和侗族的元素。我们家祖籍呢，我父母也是那个，像我母亲山东人，我父亲上海人，他们当年支边过来。
0: 对对，
1: 其实贵州是现在不讲贵漂嘛，对吧？其实我们贵州不论是吃的也好，还是玩的也好，还是这里的人也好，其实我觉得都有两个字叫包容。
0: 包容，对，
1: 包容性特别高，
0: 而且文化在这里融合得很好啊，
1: 都有两个字叫融合。
0: 融合，哎，对
1: 对对对，然后呢，我觉得不光是我们的少数民族，世界上的很多音乐元素和风格，我都希望它能够体现在我的歌里面，然后呢，像《家在贵州》《黄果树》这两首歌呢是特别明显的，大家可以去听一下啊。
0: 您之前呢也担任过贵州多地的这个旅游推广大使，也唱过我们说了前面说的观山湖这样的城市的主题歌曲啊。在您看来，音乐对一个地方的文旅宣传起到的作用有多大呢？我们直白一点，没关系的。
1: 我觉得可大可小，
0: 可大可小，
1: 可大可小。我认为这个也是缘分啊，因为我们比如说我们听过很多的歌，乌兰巴托的夜，
0: 对对，
1: 贝加尔湖畔，
0: 对
1: 对吧？我听了这首歌，我就想到那个地方去。为什么说可大可小呢？就说是，我相信文旅的这几年文旅题材的歌太多了，
0: 对。
1: 那关键是你能不能听到它？
0: 据说现在有很多年轻人啊，会因为一首歌曲、一个美食去一座城市。那么，朱克老师，你希望，所有听到《梦乡》这首歌曲的人，去好好的去探寻，像昆牛山去探寻石阡、探寻贵州吗？
1: 我太希望了啊！我太希望了。如果是这样的话，那这歌太成功了。这歌它就变得真的有生命、有意义了。还是交给缘分吧。
0: 交给缘分啊。您自己在就是石阡当地拍摄的过程当中，看到昆牛山的当地的那种景色的时候，对您自己有没有特别有触动、有震撼的地方？
1: 有，
0: 有啊，
1: 有。
0: 你讲一讲给我们。
1: 首先，石阡是个很美的一个地方。它在我们的贵州的这个位置里面，它有一个值得一定去打卡的地方。到了贵州，你一定要去石阡去干嘛？第一是参加，是参观我们的这个红色的这个路线，
0: 嗯，
1: 一些很多红色的一些，叫什么？红色应该叫名址，参观一些红色名址啊。然后呢，第二呢，就石阡有很多温泉，
0: 对，
1: 你可以去泡温泉，
0: 很有名气的，对，
1: 那是天然温泉，然后含很多矿物质，对你的身体很好，然后呢，很享受的一件事情啊，带上一家人去旅游，啊，那是很享受的一件事情。然后呢，我在那里拍戏的时候，我在那待了有一个多月，待了一个月，虽然我的戏份很少，我大概一共只拍了三天，
0: 但是准备的部分很多啊，
1: 对，我就在那里准备。
0: 准备了很多，
1: 然后呢，我平时我就是说我吃完饭之后啊，我每天我都基本上会沿着那条非常漂亮的石阡的那条河，我去跑步，它的夜景非常的美，啊，值得你去打卡，有很多小吃啊，贵州小吃名扬天下，
0: 对，
1: 还有呢，然后呢，就是我们去拍戏的时候，其实我们那个去拍戏的时候，最后那个人民英雄纪念碑那里啊。一定值得去看一下，一定去值得去看一下。而且呢，它离我们这个电影的这个主角，就是那个52团，
0: 对，
1: 第六军团52团的团长田海青的墓，就不远，
0: 就在，
1: 他就被葬在那里，他就是壮烈牺牲之后，他就被葬在那里了。我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体验感哈，就是说，当你真正的沿着这条红军的线路，你去走。去看那个夜色，现在那么美，像以前的那个社会啊，以前那个社会那么动乱，啊，然后呢，当你看到这个人田海青，荧幕里面的这个团长他就葬在那里，啊，然后当你走在这个英雄纪念碑那里的时候，那份感触。啊，那份对内心的冲击，那份感动，
0: 对，
1: 是不能够用语言来形容的。
0: 明白
1: 啊啊，
0: 明白。但凡是有过这种就是前人留下的伟大壮举，或是留下的一伟大的遗迹，你会莫名其妙的到那儿就会肃然起敬。
1: 是吧？是，
0: 那种感觉是无法替代的。
1: 然后你的这个，其实我认为我们每个人，像我们中国人，每个人其实我们的基因里面是有红色的血液的。然后呢，当你到了那里之后，你去看到了这些场景，然后你的在你红色基因里面的那些感受就会被唤醒。
0: 从中国好声音的舞台到现在，您一直坚持在做有态度的音乐，浴血昆牛山这样的主题主旋律的电影呢，就是现在的年轻观众非常多啊。作为歌手，您认为当下的一些红色题材的歌曲怎么样做才能让比如说像90后啊、00后甚至10后这样的年轻人更容易接受或感动的？
1: 首先我感谢于伟老师，您评价我是
0: 真的
1: 在做有态度的，
0: 我这是发自内心的评价。
1: 谢谢，非常感谢，非常的欣慰，我要哭了。然后呢，我认为这个事情是有可能的，有可能的，但是就跟教育孩子一样，
0: 对，
1: 就我认为这一定是有方式的，你不能拿以前的方式来教育现在的孩子，
0: 不能强行灌输给他们，
1: 对，就是现在的孩子他们生活的环境跟以前的人是大不相同，
0: 对吧，
1: 那么我们要用他听得懂的方式去给他们讲以前的真实的先烈的故事。
0: 对，
1: 那我觉得我最近这几天我特别关注一个东西，我不知道您刷到没有，就是说最近有一部短剧被刷爆了，一个短剧，写的是两个演京剧的、唱京剧的人。
0: 哦，对对对对对，有的。
1: 对对，然后他们就说是为了抗日哈，抗日去做了一个，做了一个壮举，啊，去跟日本鬼子去做了一个壮举啊，然后呢拍了一部戏，说是感动了所有的人啊，简直他的播放量到多少？那我后来我站在一个，就是说艺术工作者吧，艺术类工作者的这么一个角度，我去看这个东西，我觉得 简直是，他这个是很值得去学习

0: 的。就比如说，首先我们的国粹在里面，京剧是我们传承国粹，对吧？但是国粹一般的京剧呢，现在年轻人不爱看。
1: 对，
0: 年轻人不爱看，但它跟什么样的题材，跟什么样的故事情节结合在一起呢？情感，
1: 对，
0: 对吧？他提到了两个人忠贞不渝的情感，提到了生死，
1: 对，
0: 啊，然后呢，又同时把我们就说是抗日的这么一个历史故事融合在里面，啊，然后呢，用现在喜欢的年轻人喜欢的音乐，角度，视觉角度，它融合在一起去来去讲这个事情，它就刷屏了，它就刷爆了，
1: 对，
0: 它就在网络上面就是迅速的传播哈，
1: 对，
0: 然后非常的红，非常的受欢迎，我觉得，在未来的，我相信一定会出现很多去这样去讲故事的，我相信在未来会出现很多这种讲故事的方式，
1: 对
0: 啊，

0: 会有感受啊。
1: 对对，还有一个要去看这部电影，
0: 要去看电影，要去听这个歌啊。那么，那还是讲，时间过得很快。你看，好声音舞台有多少年了？十几年了？
1: 十二年了啊。
0: 那十二年过去了，现在的朱克在诠释歌曲的深度上，和当年那个在舞台上的那种摇滚硬汉相比，你自己觉得最大的成长是什么？这么多年，
1: 摇滚是我很喜欢的，
0: 对啊，
1: 但同样就像孟湘，和这个浴血昆牛山的这个化学反应一样，就因为这首歌拿过去，从导演到音乐总监，他都认同这首歌曲，啊，那我觉得摇滚是我喜欢的一部分。啊，岁月呢，你不能光说它是把杀猪刀，对吧？
0: 对，
1: 岁月呢，时间呢，它也是你对真实的这个世间的事物的一个试金石。嗯，那我觉得，随着年龄的成长，
0: 对很多体验更深是吧？
1: 更深刻了，你反而看得更真切了。啊，对的，你有可能你现在回头去看很多以前你很执着，甚至是很执拗的事情，
0: 对，
1: 然后你会觉得很幼稚，很青涩，但是那就是曾经的自己，没毛病啊，那就是曾经的自己，
0: 没毛病啊。
1: 那我觉得可能岁月更多的能教给我的就是说，真实的去感受这个世界，感受生活，感受自己的内心，
0: 对
1: 啊，其实最终还是要回到初心上面，就是说，你在经历了之后，再去回归去寻找自己的初心，然后再出发来去做很多的事情，可能会好一些。
0: 我也特别认同朱克老师讲的这段话。其实我们是同龄人，在十七八岁的时候，也是受各种摇滚音乐的影响。
1: 是，
0: 当你拿着吉他唱着那些歌的时候，你觉得你就是全世界，我就是全世界，对吧？但是到了这个不惑之年以后的话，你会发现我只是世界的一部分。我没有感受到的东西很多，
1: 对对对对，
0: 是吧？
1: 当人认知到自己的渺小，当人认知到自己的渺小之后啊，然后呢，其实可能就是真正成长的开始了。
0: 对，让自己变为世界美好世界的一部分，
1: 太对了。哎，
0: 除了这些，还有哪些不惑之年的一些感悟呢？
1: 不惑之年的感悟太多了，可能我觉得我还是一个比较执拗的一个人。
0: 从哪方面来讲执拗？性格上执拗，
1: 可能对自己，比如说我追求的音乐
0: 要求会有要求，是吧？啊，
1: 对对对。然后在这件事情上面，其实做音乐是个很难的事儿，
0: 对，
1: 特别难。而且呢，它是你需要付出很多成本的，时间成本、精力成本，
0: 对，
1: 还有经济成本，
0: 对啊，
1: 对，而去坚持是个特别难的事情。
0: 那么实际上在这个阶段还会有那种迷茫的感觉没有呢？
1: 有啊，真的有。
0: 这种迷茫是源自于哪里？
1: 因为随着这个时代的发展啊，科技的发展，很多东西你可以被科技所代替。
0: 对，
1: 很多工序，现在我们看来是很多的基础工序，未来发展不知道是什么样子。然后呢，其实，尤其是 AI， 你突然发现你喜欢那么久去追求、去学习、去训练、去练习的这么一个，就被它瞬间的去破解了。破解了，它能够甚至是取代了。
0: 对，
1: 因为对于普通听众来说，一个60分的作品和一个90分的一个作品，他们是基本上是很难去区分的。很难区分的。可能再加上商业市场。商业市场对这个艺术的这个定位啊，那我觉得非常的迷茫。但是呢，我认为这都是一个过程。
0: 对，
1: 都是一个过程。这种过程反而会提炼，让你去更加的去提炼出你自己，你更加的看清楚自己，自己是个什么样的一个状态。
0: 对，
1: 你想要什么？对吧？然后呢，甚至是可以看到你自己的初衷、追求，
0: 对，
1: 你都可以看清楚。然后，站在数学的角度来看呢，它是个很简单的数学题。
0: 但是我们能不能把艺术站在情感的角度上来看？
1: 对对对对对，
0: 是吧？
1: 啊，对，这个时候呢，就说是，它的确是能够给音乐人很大的打击啊和冲击。
0: 但是能给音乐人一些机会吗？您觉得？
1: 当然，我认为就是说这个反而是突破了很多的壁垒，突破了很多的

0: 限制，比如说我原来是学那种音乐的，
1: 嗯，
0: 为主，
1: 嗯，
0: 然后呢，我现在我的音乐会变得更多，它能够激发我很多的灵感了，反而，就是你要把它当成一个工具去看，把这个心态，
1: 嗯，
0: 转换过来，不要把它去对抗，这是时代，对吧？
1: 对，
0: 这也是这是科技的进步，啊，那我觉得就会好很多，
1: 嗯，
0: 啊，就可以相反可以拓宽很多自己的。事业吧。
1: 近年来贵州呢也在大力的打造这种文化高地哈，我们又讲到红色文化，红色文化的这种文艺作品的话也是精品不断啊，那么作为贵州文艺界的一份子，您未来的这种创作计划里边会不会更多的倾向于挖掘贵州本地的红色资源或民族文化，会不会？
0: 当然。
1: 就是有没有一种打算或一种规划，长期的在本土来做一些本土的东西啊？
0: 当然，当然，其实我这几年我就有这样的一个心愿，
1: 嗯，
0: 心愿，这是个人的心愿，
1: 啊，
0: 就从贵州这几年旅游变好了，
1: 嗯，
0: 啊，然后呢，像我做的作品里面，从好花红开始，
1: 嗯，
0: 到家在贵州，
1: 对，
0: 到黄果树、黔灵山、观山湖，
1: 嗯，
0: 啊，做了很多的作品，当然为什么说它是一个期许呢，因为它有可能个人的力量还是很单薄的，
1: 对，
0: 个人力量单薄的，我更加希望的是能够引起啊文旅啊，
1: 嗯，
0: 文旅啊，文旅啊，
1: 地方政府、啊、
0: 地方政府的一些关注吧，
1: 对对，
0: 因为这个不是一个人能干的事情，
1: 对，没错，朱克老师讲到这一点的话，我自己也感同身受，因为我也接触了很多贵州本土的一些音乐人，大家都有想法说把贵州的很多文化呢推广出去，通过自己的音乐力量啊推广出去。
0: 那说到这儿呢，我自己是想去做一个，想去做一个小平台。
1: 嗯。
0: 那么贵州，我发现这几年就是有很多的很了不起的音乐人。
1: 嗯。
0: 但你除了贵阳的周深、黄霄云、这些歌手比较出名之外，哈。
1: 对。
0: 还有很多年轻的这种音乐人很棒的乐队。
1: 对。
0: 啊，我想去。跟很多的流行音乐产生一些碰撞，
1: 嗯，
0: 我想去做一个小平台，是不是能让这些人能够在这个平台上面大家一起来去做一些事情，
1: 没错，
0: 不论是于贵州的宣传，家乡的宣传，还是于音乐发展来说，音乐发展的开采啊上面来说，我觉得都是需要这件事情，
1: 都是需要一个专业平台来做这种事情，
0: 是、嗯、是需要专业的平台、专业的人
1: 啊
0: 来去做这样的事情、
1: 啊，
0: 就是想去做一些专业的事情，跟音乐有关系，跟家乡可以有关系，
1: 嗯、
0: 然后呢跟文旅有关系、
1: 嗯，
0: 但是看怎么样去融合，怎么样来玩，
1: 对，
0: 对吧？这是需要人、需要平台、需要政府、
1: 嗯、
0: 啊，需要文旅来支持的。
1: 那么最后的话，对于已经看过或正要去观看《浴血困牛山》，我们又回到这个主题，这部电影的父老乡亲，如果你要对父老乡亲说一句话，您最想说的是什么？
0: 父老乡亲们，这是发生在我们家乡的事情。
1: 对，
0: 我觉得每一个贵州人都应该去了解、去知道我们的先辈们的事迹啊，希望看过这部电影的朋友去，可以去让更多的没有看过的朋友走进影院去观赏这部电影，去了解关于我们贵州真实的故事。
1: 今天的节目就这样，谢谢朱克老师。
0: 谢谢于伟老师。
1: 今天我们和朱克一起从困牛山的悬崖边出发，走过了一首梦乡的诞生之路，也走出了一位贵州游子心中的山水与乡愁。朱克说，唱梦乡的时候，他想到的不是技巧，而是那些牺牲的战士。他们离开故土时，大多也只有不到20岁左右。他把那首歌唱成了一封替他们寄回家乡的信。感谢朱克，用他厚重而克制的歌声，替历史留下了一份温柔的注脚。也感谢正在收听节目的您，愿意在这个时间里和我们一起回望那段不应被遗忘的往事。电影《浴血困牛山》正在热映中，片尾曲《梦乡》也已上线各大音乐平台。如果您被今天的节目所打动，不妨走进影院或戴上耳机去听一听那些风过山岗的声音，那些关于信仰与归处的歌声。这里是贵州腔调，我是于伟，我们下期节目

0: 北京时间14:00，行走在新闻的路上，贵州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 爸爸，我想吃这个、这个还有这个。
2: 好，想吃啊，爸爸都给你买，可是一定要吃完啊。
1: 爸爸，我吃不下了。
2: 我们说好要吃完的，你说怎么办呀？
1: 阿姨，请帮我们打包。爸爸，这个算不算光盘行动？
2: 你啊，鬼机灵。
3: 哎，张哥，一会儿能打你车不？我今天要去泾阳跟同学吃饭。
4: 哎呦，对不住了，自从我家那边通地铁了，我就不开车了，每天走15分钟到车站，我还顺便锻炼身体了。
3: 行吧，那我今天跟你一起低碳出行。
0: 地球是我家，环境靠大家，行动起来吧。
5: 春夏秋冬，四季更迭，情怀不变，人来人往，世事变迁，挂念依旧，用声音记录历史，以责任赢得信任。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6: 秘书，把办公室打扫一下，你看看，脏死了。老婆，你帮我把这衣服洗了吗？穿了一天了，臭死了。儿子，不要玩泥巴了，很脏啊。
7: 局长，这是一点小心意，您一定要收下。
6: 放心吧，你的事情我会留意的。
8: 人生的干净难道不及生活的干净？清廉一生，干净一生。
9: 最新资讯正在发生，现在关注。
10: 即时资讯，见关注我世界不疯。央视新闻消息，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接组第一轮，阿根廷对阿尔及利亚。截至目前，梅西已轰进本场比赛个人第三球，登顶世界杯历史射手榜。英国卫报报道，当地时间16号，一艘英国私人游艇在英吉利海峡海域靠近一艘俄罗斯军舰，引发俄方鸣枪示警。据美国《华尔街日报》16号报道，知情人士透露，在美国与伊朗本周签署谅解备忘录后，美国将允许伊朗立即开始出售石油和燃料，以此向伊朗方面提供经济方面的激励，促使冲突逐步平息。我是剑锋，稍后关注其他节目。
11: 评书联播。
12: 包山呐，跟自己的老爹爹袁伟包怀说，要把他这儿子抱来给他看看。包怀一听很高兴，说去吧，把他抱来我瞧瞧。因为这孙子生下来之后出满月好几天了，也该看看是什么模样了。所以这包怀呢，特意把这周夫人也找来了，告诉周夫人说，一会儿啊，老大家里的把这孩子抱过来给咱们看看，咱们要见见这三辈人。周夫人这些天心情非常不好，为什么呀？自个儿生这儿子连见面都没见着就给扔了，听家里人说是落生就死了。但是周夫人不怪别的，怪家里边人，落生就是死了，你得让我看一面啊。啊，他不管怎么说，这是我身上掉下来的连心肉啊，合着你们连看都不给我看，就给我扔了。所以周夫人心里边别扭，埋怨这袁伟包怀办事不能这么武断，根本不征求他的意见。用现在的话说，家庭里边没有民主。但是周夫人呢，想是这么想，嘴里没说，从情绪上可以看得出来。周夫人一听要看看这孙子，好吧，就来到了上房屋。老两口子在这儿等着要看这孙子。包怀呢，这心里边这两天也不太顺。为什么呀？这包怀呀，他有点后悔， 他就想，我这三儿子洛生长那么黑，他是妖怪投胎吗？我就做了个梦，就决定把这孩子给扔了，这是不是有点太简单了？是啊。还有老二说的那事儿呢，老二说那老道站在门口看我们家里边要出事儿，可是老二说这老道在哪儿呢？啊，他说的这话可信不可信呢？如果说我这三儿子要不是像他们说的那样，我就这么决定把他给扔了，可惜了这一条命，投胎一回就完了。所以他正在想这个事儿的时候，大爷包山和大奶奶王氏抱着孩子来了。这孩子拿小被儿啊裹着，包得挺严实，上面呢罩了一个小布蒙着过来的。倒在上方屋里边，把这小布一掀，这王氏就说了，快点让爷爷奶奶看看看看咱们什么模样。这老两口子可就过来了。老两口子走到跟前，这包怀定睛一看，当时就是一惊。咱说啊，就这黑子他比包山原来生的那亲儿子可是小着一个月呢，现在啊这孩子也就刚几天，但是就这几天啊，还别说出息的不错，看不出差那么多来。包怀一看他这一愣，他愣什么呀？关键他发现呐，他这孙子也这么黑。嗯，老员外包怀一瞧，怎么这孩子也这么黑呀？我那三儿子也这么黑呀？这怎么回事？今年什么年头？黑人年？黑人丰收？啊？怎么都这模样啊？哦，这孩子睡着了。对，睡着了，把他掐醒了。别掐醒喽，孩子睡得正香着呢，我们看看就行了。快点抱回去吧。哎，让他醒了之后，你看那眼睛可大了。哦，我知道，看出来了，这闭着瞅着那缝都显着长。就这样，两口子把这孩子又抱回房间了。两口子把孩子抱回房间之后，这包怀包员外坐在这客厅里边跟自己的老伴老半天不说话，各有各的心思。自个的老伴想的是他生的那孩子跟这孩子就前后脚，这包怀心里想的是，怎么我那儿子是黑的，我这孙子他还黑，这个问题他解释不通。这么说吧，这黑子就算是在大爷的房间里边给抚养长大了，逐渐的成长，光阴荏苒，日月如梭，白驹过隙，日夕月东，一转眼噌的一下子六年过去了。这黑子六岁了。黑子长到六岁的时候，这天老太太周氏要过生日。哪天的生日呢？九月初八，离那九月九还差一天。包怀

0: 来给自个儿老伴儿要过生日，这包员外啊，他有一个特点，什么事儿不外声张。尽管他是本村的大户，生怕别人知道他富，所以这个生日仅限于家庭自个儿内部在这偷着过，亲戚朋友一概不通知。家里边呢，这天做了几个好菜，下点长寿面，蒸了两屉寿桃，儿女们都来了，凑在一起，大家伙首先给周氏跪倒磕头拜寿，儿子儿媳妇儿相关的仆人侍女全都拜完了寿了，最后眼儿是这包黑，这包黑过来了，大奶奶在旁边说，快点给奶奶磕头拜寿。这包黑走到跟前，咕噔往那一跪，奶奶我给您拜寿了，蹦蹦蹦磕了仨头。这是三辈人呐，周氏特别喜欢这孩子，在他成长这六年过程当中，周氏看着这孩子眼里瞅着心里爱，包括他这爷爷包怀看着这孩子就像心中的一朵花一样。这周氏马上过来把这孩子就搂到怀里了，哎呦宝贝儿，快点快点，奶奶抱着，奶奶抱着，抱到腿上了。瞅着这个包黑啊，这周氏眼睛里边就转了泪了。为什么呀？这老太太瞅着这包黑就想起他自个儿那三儿子来了。周氏心想，我那儿子要是活着跟他是一边大呀，也这么高了，也会说话会磕头了。但这老太太嘴里没说，眼睛转着泪，大儿媳妇在旁边瞅见了，哎呦婆婆，您怎么的啦？您怎么哭了啊？是啊，我高兴啊，我一高兴大发劲儿了我就哭。嗨，您今天是大喜的日子啊，您过生日哭什么呀？是，我不哭，我不哭。说是不哭啊，越琢磨越伤心。这饭吃完了，大家伙都散去了，大儿媳妇留下了。王氏心想，到时候了，这孩子都长得六岁了，应该跟自个儿的老婆婆把这事儿说清楚。我这奶水也足，所以就弄到我们那屋子里边去，我心我带你拉扯我这三兄弟长大成人。现在呢，我这三弟已经长大成人了，我应该把事情缘由给您说明白，让您知道，让他还回归到您的屋中了。这王氏跟大爷包山这两口子可真是太善良了。王氏这番话是这两口子近几天在一块琢磨着编出来的，没人敢实话说。
1: 如果要是一说，当初是那老员外说怕妖怪降生，是那老二怕多出一个分家产的，结果就把这个扔出去了，
0: 这家里边不就乱了吗？非得打罗圈架不可呀。所以他就说生下来是死了，扔在那儿了又捡回来了，把这个矛盾就给简化了。王氏把这番话说完之后，周氏一听，真是这么回事吗？真的？不对。我问你，那我那孙子呢？我不还有个孙子呢吗？现在咱家里边就这么一个三辈人呢。跟您说呀，您那真正的孙子让我们托朋友去养着去了，我们马上就可以把他接回来。哎呦，这周氏听到这里，老太太这眼泪可就下来了，当时就把这黑子抱到怀里边放声痛哭。老太太这一哭啊，把这老员外包怀也给惊动了。包怀闻声而来，说这怎么的了，这怎么哭起来了？王氏就把这个事情跟老员外这么一讲，接着包山过来之后把这个事情也就这么一说，真相大白。老员外包怀听到这里心想，哎呀，真是苍天有眼呐。 当初我做那么一个梦，我就怀疑我这三儿子是妖怪，结果这么长时间了也没有什么应兆啊。再者说了，这老二愣说有个老道在门口看着，说我们家里边要生下一个孩子来，不出100天犯重丧，现在6年都过去了，什么事都没有，一切平安。这就说明很多事情并不可信。这包怀马上告诉这包山，快点把我那亲孙子从朋友那儿接回来，咱们给人家钱，拿出3000两银子来表示答谢。包怀拿出钱来交给这包山，包山到那儿见了张永禄，一说这话，张永禄说什么不要这钱。张永禄是咱们不是朋友吗？当年咱说的好啊，我就替你养着这孩子，钱我一个字不要，要这钱咱俩就不是朋友了。这包山一看实在不行，怎么办呢？就让这孩子干脆认张永禄。

扛幡摔盆，咱们是君子一言，快马一鞭，就这么定了。这就是好人对好人呐。所以这个人在生存当中对事物的态度都是不一样的，好人有好人的做法，恶人有恶人的做法，要都一样就构不成五彩斑斓的社会人生了。结果把这孩子也领回来了，重新跟爷爷奶奶见面，打这儿开始事情原委全都大白于天下。整个这包家大院里边，大伙上上下下全都知道了，大伙为这个事情感到高兴，说现在有了这么一位三公子，小名不叫黑吗，又加了个三字，这就是包三黑，没起大名。包三黑马上晋升一级，由打孙子辈了成儿子辈了，成了包老三了。这里边最着急最上火的可就是这包二爷。这包海一听说当年他扔到锦屏山上去，这三兄弟没死，现在长这么大了，回到自个儿的屋里插上门，他这媳妇跟他就没完了。这李氏瞅着包海，我说你当年你怎么干的这事儿啊？啊，你不说让老虎把他吃了吗？他是啊，他这老虎，他怎么没吃他呢？你呀，纯粹是个活废物。我告诉你吧，这个孩子将来要长大了，我瞅了他跟咱们指定为仇，老虎都不吃他，就说明他没人味儿。将来长大了不光说跟咱们分夺财产，他呀还得给咱们添麻烦。就说的呢，你说这玩意儿得怎么办？怎么办？怎么办得想法子，不能让他就这么长大成人跟咱们争家产。那你想什么法子啊？这都六七岁了，什么话都会说了，你要敢对他不好的话，他就跟咱老爹老妈甚至跟咱大哥大嫂都讲了。你可要知道，他是吃咱们嫂子的奶长大的，他肯定是向着大爷那边。是啊，我知道，但是什么人什么对待，就看你动不动脑子。好，我听你的，你只要是有主意我就按着你的主意办，你等着，得找机会。包三黑现在成了包三爷了，府里边上上下下都称呼包三爷，有的就叫三爷，没敢叫包三黑的，除了这个他大哥或者老员外或者是这个二哥二嫂能这么叫。尤其这个包怀老两口子对这个老三格外的疼爱，这么一疼爱呢，这包海两口子瞅着更别扭，到的屋里边，这包海就埋怨他自个儿的媳妇李氏。我说你啊，你真是，你看见没有，这三黑是小的，这老头老太太特喜欢他，什么东西都给他，偷着给他多少钱咱都不知道。你说上房屋里边，人家大爷呢，人也有儿子，人那儿子是真正的三辈人。你说将来他那儿子说不定老头一疼孙子就多给他一份，你说你就生不出一个来，你真笨。这李氏一听，我生不出来怨谁啊？怨我呀？怨你，你有种吗？你没种他就生不出来啊？呸，怨我没种，你这地不行，我有种他不长。好，这两口子没事偷着打架。可是这一天，这包海就跟包怀说了，说爹啊，我这三弟您不能让他老在这家里边待着啊，您得想法让他干点活啊，咱们是庄户人家，他这个农活什么都不会，将来长大了他怎么执掌家业呀？这包怀一听说的也有道理，好吧，明天开始让他跟那羊倌放羊去。好，转过天来，这包怀马上就吩咐这包三黑跟着羊倌上山上去放羊去。这个包三黑呢，别看六七岁的孩子，平素当中不爱说笑，跟小孩玩的时候都是有挑挑拣拣的孩子，他不是跟大帮的孩子在一块玩，得有那么三三两两跟

0: 对脾气的，他这跟那玩儿呢，在家里边他唯一的伙伴就是老包家院里边有条黄狗，他老跟这狗为伴宠物。说那宋朝就已经开始欣赏宠物了，包公小时候就爱宠物，要不现在你看那么多人家都喜欢宠物呢。这包三合跟这个黄狗老在一起，第二天要让他去放羊去，这黄狗跟着他一块儿也上了山了。放羊去了没有那么两三天，每天中午的时候都得派人给他送饭。一般来讲这个饭呢都是大爷家里边给做了给送上去。这羊倌跟这包三合吃的饭不一样，那不是一个水平，因为那是有主人仆人之分。突然这一天大奶奶有点急事儿，没来得及做饭，把这个事儿就委派给二奶奶了。这李氏一听，好啊，把这事儿委派给我，机会到了。二奶奶心想啊，常赶集没有不碰上亲家的，这回让我给他做饭，我给他做点好吃的。这二奶奶给烙了张油饼，用香油烙的，可这油饼里边可他给加了点东西，加的什么呀？耗子药。二奶奶心想，这张油饼烙完了送到山上去，让你这么一吃，我就让你在山上就死在那儿了，不在锦屏山死啊，上别的山上死也一样。烙了一张油饼，给炒了几个鸡蛋，打点好喽，放在一个小食盒里边，差手下的丫鬟春梅给送到山坡上去了。杨官的饭是另一个包，这个小食盒是给这三公子的。这东西送到那儿之后，这包三黑正在山上跟这大黄狗在旁边那坐着呢，一看送饭的来了，该吃饭了。包三黑马上把这个食盒放到地下，打开食盒盖之后瞅了瞅那杨官，他跟那羊倌说，哎，今儿个是饼，这饼可能是香油烙的，特香，咱俩一人一半怎么样？羊倌说，哎呦，三公子，您那饼我可不敢吃，那哪是我吃的，您就自个儿吃吧。你不吃？好嘞，你要不吃的话我可就自个儿吃了。包三黑把这饼拿起来之后上去就是一口。
1: 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2: 书接上回，话说这天宋江心情烦闷，独自走出江州城，不知不觉到了一个酒楼之前，闲选酒旗一面，一块牌匾上书浔阳楼。宋江自言自语，何不上去看看，叫了一桌酒菜，几杯闷酒下肚之后，不禁感怀，我宋某人生在山东，长在运城，结识了不少江湖好汉，徒留一个虚名，如今功不成名不就，还被发配到这里，哪有脸面回去见家中父老。想到这里不禁流下泪来。小二
3: 来，客官有何贵干呢？
2: 心有感怀，这么白的墙不提示可惜了，笔墨伺候。
3: 哎，客官，除了您的记忆什么都不要带走，除了您的脚印什么都不要留下。
2: 哦，说的在理，依你。贵州综合广播温馨提示，由名胜古迹即美景瑕疵，做文明游客，讲美德传承。
4: 一亩森林每年能向大气输送300到500吨水，每天吸收约67公斤二氧化碳，释放约49公斤的氧气，一年可以吸收灰尘22到60吨，有毒气体近50公斤，而毁掉这一切，只要关注 松林防火，守护绿色家园。
5: 前行路上仍有重峦叠嶂，仍有狂风疾雨，
1: 我们迈出的每一步都不会那么轻松，
5: 但我们坚信只要方向对了，一步步走下去，再远的征程也终会抵达。
1: FM94.6 贵州综合广播邀您一起乘风破浪，勇敢逐梦。
6: 敬业、诚信、友善，是中华民族的道德规范，也是我们每个人的精神追求，更是构建和谐社会的道德基石。中华德育故事系列动漫片，根据二十五史中所记载的家信义德，制成大型动画系列片《中华德育故事》。每一篇都讲述着曾经光耀史册的大忠、大孝、大慈、大爱的圣贤故事，每一篇都是可以荡涤心灵的美德赞歌。

0: 菊花无怨。
1: 张菊花，宋朝人，七岁时被后母私下卖入，犯上书家为婢，后来与父亲团聚。当父亲要将后母赶出家门之时，菊花跪地为母求情。张菊花跪父留母的事迹，作为孝敬父母的典范，千古流传。
0: 这一日，菊花在田野里读书。
2: 养则知其乐，病则知其忧，无者备矣，然后能视其。
3: 菊花，回家吃饭吧。
2: 爹，爹，这里的菊花好美呀。
3: 你出生的时候便对菊花格外喜欢。
0: 子俩刚才还聊得好好的，突然菊花父亲心头一阵疼痛，他晕了过去。
2: 爹，爹，你怎么了？
0: 回到家中，菊花赶忙找来远近闻名的金大夫为父亲诊病。
2: 金大夫，我爹到底得的什么病啊？
4: 张员外，他患了中风。
5: 啊！
2: 金大夫，你一定要救救我爹呀！
4: 啊，你快起来，我会尽力医治。至于张员外能否痊愈，要看天意了。
2: 多谢金大夫。
0: 张员外病重，小舅子打起了歪主意。
6: 姐姐，看姐夫的样子，怕是凶多吉少啊。
7: 你姐夫吉人自有天相，不会有事儿的。
6: 姐夫没事，当然最好。可是，一旦有什么变故。

0: 菊花，辛苦你了，你夜没睡，回去休息吧。
1: 爹，女儿不辛苦。
0: 爹不行了，让爹放心不下的就是你啊，以后你要学会照顾自己。
1: 爹，你会好起来的，你还要带女儿一起看菊花呢。
2: 继母走进来，看到父女俩痛哭流涕的场景。
3: 相公，你有病在身，不要这么激动。
0: 我对不起你们母女，更对不起没有出生的孩子。我去世之后，他们就托你照顾了。
3: 你放心吧，相公，我会好好照顾菊花的。
1: 爹，你一定会好起来的，女儿需要你。
3: 菊花，你别难过，你爹一定会痊愈的。先让你爹安静地休息，你随娘去给你爹买药。
1: 是。
2: 继母领着菊花穿过闹市，拐进小巷，再看看四下无人，她安顿菊花道：“
3: 菊花，我去买几个柑橘，你在这等着。”
1: 好的。
2: 在原地等母亲的菊花被地上一朵菊花所吸引，却没想到危险已经逼近。两个陌生的大汉从背后用麻袋套住她的头，把她绑走了。
0: 菊花，菊花。
2: 父亲看不到菊花，焦急地询问妻子：“
3: 相公，喝药。”
0: 菊花呢？
3: 菊花她在屋里读书呢。
0: 不对，你告诉我菊花到底去哪儿了？
3: 菊花她在街上走失了。
2: 听闻此语，张员外急火攻心，口吐鲜血，病情更重了。菊花醒来，发现自己在一个柴房里，这时一个管家带着两个家奴走了进来。
1: 你们是什么人呢？
4: 这里是范尚书的府地，从今天起，你就是我们范府的丫鬟。
1: 我不做丫鬟，我要见我爹。你们放开我！你们放开我！
4: 够了！不要敬酒不吃吃罚酒。你是我们范家花钱买来的丫鬟。再不老实，小心我家法伺候。
1: 我不是你们家的丫鬟，我要见我爹，你们放开我。
4: 小丫头，你以为这里是什么地方？岂容你放肆。
2: 菊花的叫声引来了老夫人。
5: 何人在此喧哗？
4: 打扰老夫人休息，是小人之罪。
5: 这个丫头是谁呀？
4: 老夫人，她是咱们家新买来的丫鬟。
1: 我不是丫鬟，我根本不认识你们。
4: 在老夫人面前不得无礼。
5: 无妨。
4: 是。
6: 启迪心灵的好故事，陪伴孩子的好伙伴。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华德育故事广播剧，欢迎联系我们183-1077-3371，也可添加微信183-1077-3371，微信同号。
1: 老夫人，今天我跟继母上街给我爹买药，不知道为什么有人将我抓进麻袋里，随后我就失去了知觉，等我醒来了就到这里了。
5: 是你把他抓来的吗？
4: 小人就是有天大的胆子，也不敢当街抓人。这个小女孩是小人花银子买回来的。
5: 你是从哪里将她买来的？
4: 小人是从一个远房亲戚那里把她买回来的。
5: 你的亲戚叫什么名字？
4: 他叫武妃。
5: 丫头，你认识武妃吗？
1: 民女不认识。
5: 管家，你太糊涂了，你不调查清楚就随便买了人家。
4: 小人之罪，小人之罪。
5: 丫头，你叫什么名字？
1: 民女名叫张菊花，民女的父亲得了中风，性命垂危， 求老夫人肯放民女回去照顾父亲，父亲病好之后，民女愿意终身扶持老夫人。老夫人，求求您了。
2: 菊花跪地哀求老夫人。
5: 丫头，你先起来，告诉老身你家在哪里。
1: 民女家住龙阳县张家庄。
5: 管家，你马上找辆车送菊花回去。
4: 老夫人，据小人所知，咱们龙阳县起码有10个张家庄，不知道菊花姑娘住在哪个张家庄。
1: 我不知道。
5: 菊花别怕，老身有办法。管家，你马上派人出去调查，看菊花是哪个张家庄的。
4: 是。
1: 老夫人的大恩大德，菊花没齿难忘。
5: 快起来吧。
2: 老夫人突然感觉头晕目眩，晕倒在地。
7: 老夫人，老夫人，您快醒醒啊！老夫人，老夫人，老夫人。
2: 过了3天3夜，老夫人终于醒了，看到菊花守在床边，她很是感动。
5: 丫头，是你呀。

0: 老夫人，这个丫头在这儿守了您三天三夜了。
1: 辛苦你了。
2: 民女不辛苦，您是民女的恩人，民女这样做是民女应尽的本分。
1: 你真是一个孝女，如果你愿意做老身的干孙女吧。
2: 老夫人，您是范尚书的母亲，民女怎敢高攀呢？
1: 你是一个懂事的女孩子，老身有你这样的孙女是老身的福气。
0: 菊花，还不多谢老夫人。
2: 哦，多谢老夫人。
1: 还叫我老夫人？
2: 哦，嗯，多谢奶奶。
3: 就这样，菊花拜老夫人为干奶奶。
1: 管家，让你调查菊花的家人去了哪里，查了三年，怎么一点消息都没有啊？
0: 启禀老夫人，菊花的父母在三年前搬了家，没有人知道他们搬去了哪里，小人正在调查当中。
1: 要抓紧时间。
0: 是。
3: 老夫人咳嗽的老毛病又犯了。
2: 奶奶，您患了风寒，要好好休息呀。
0: 是啊，老夫人，您的病经常发作，要保重身体啊。老夫人，小人听说有个金大夫是治疗风寒病的高手。
2: 金大夫？哪个金大夫啊？
0: 就是德龙镇的金妙手大夫。
2: 我认识他，他给我爹看过病。
1: 那我们这就去找金大夫，一来打听你父母的消息，二来给老身看病。

0: 金大夫在家吗？
1: 金大夫正在给人看病。
0: 老夫人，金大夫正在给病人看病，小童让咱们去客厅稍候片刻。
2: 启迪心灵的好故事，陪伴孩子的好伙伴，父母送给孩子最好的礼物，养正堂故事机。中华德育故事原创广播剧已制作成养正堂故事机，欢迎大家选购。您可登录淘宝网搜索程静和店铺进行购买，也可添加微信，微信号183-1077-3371，183-1077-3371。
3: 来到客厅，菊花惊呆了，继母和舅舅也在这儿。
4: 娘，
1: 啊，菊花，是你？
5: 她是？
4: 她就是菊花的继母。娘，女儿可找到您了。
5: 你找到家人，老身就放心了。
1: 菊花，这位老夫人是？
4: 菊花被拐卖到奶奶家，如果没有奶奶照顾，菊花这辈子不会再与娘见面了。
1: 你被拐卖了，怪不得这些年四处寻找都找不到你。
4: 娘，爹的病怎么样了？
1: 你爹得知你失踪的消息后整日哭泣，结果哭瞎了双眼。
4: 爹的眼睛瞎了，他老人家现在在哪儿呢？我要见他。
1: 张夫人，我师父已经替张员外诊断完毕，请您去后院说话。
4: 啊，爹也在这里。
1: 听说金大夫善于医治眼病，这才带你爹到这儿来求医。
4: 太好了，奶奶，我终于找到我爹了。
5: 你们一家人团聚，老身就放心了。
4: 娘，咱们去见爹吧。哦，
3: 来到后院，舅舅找了一个理由不让菊花见自己的父亲。
6: 菊花，你先在这里等一下。
4: 怎么了，舅舅？
6: 你现在还不能见你爹。
4: 为什么？
6: 金大夫说过，你爹在治疗期间不能够流泪，你们父女重逢一定会情绪激动，这样对你爹的病有害无益，对吧，姐姐？
1: 哦，是啊，菊花，你现在不能见你爹。
4: 那该怎么办呀？
6: 你先跟我们回客栈，不过不要让你爹知道，等他痊愈之后你们再相认。
4: 这
6: 难道你不想你爹早日康复吗？
4: 当然想了。
6: 那你就得听话，先不要跟你爹相认。你呢，先在这里等着，我和你娘接你爹出来，你在后面跟着，咱们一起回客栈去。
4: 嗯，好吧。
3: 看着父亲从面前走过却不能相认，菊花心里非常难过，但为了让父亲的身体尽快恢复，她还是忍住了。在客栈里，菊花只能从窗户上远远地看着自己的父亲。
7: 菊花，你在哪里？
3: 许是心有灵犀，父亲手拿一朵菊花，口中喃喃唤着女儿，不小心手一松，菊花掉落在地，父亲焦急地跪地摸索。菊花赶忙轻手轻脚地走过来，帮父亲拾起菊花。恰巧菊花的继母从窗边经过，见此情景，她赶忙进屋，试图阻止父女两人相认。
7: 你是谁？是菊花吗？
1: 相公，是我。相公，你行动不方便，有什么事让奴家来做就行了。
3: 与父亲近在咫尺却不能相认，菊花难。

0: 难过的在房间哭泣，舅舅走了过来。
1: 菊花，
2: 舅舅，
1: 菊花，你不必难过，等你爹眼睛好了，你们就可以相认了。
2: 是。
1: 菊花，现在咱们住在一个客栈里，难保你爹不会遇上你。不如这样，明天你先跟我回家，等你爹眼睛治好了，咱们回家相聚。
2: 这个，
1: 菊花，这样做也是为你爹好，你不想你爹早日康复吗？
2: 菊花遵命。
0: 在回家的路上，经过一座破庙，舅舅建议到里面休息一会儿，菊花同意了。
2: 舅舅，咱们为什么不走大路呢？
1: 大路绕远，这是近路。
2: 哦，
1: 咱们走了半天路了，去庙里歇一歇。
2: 好吧。
0: 客栈里，菊花父亲的眼睛被医好了。
3: 我看到了，我终于看到了。
4: 恭喜相公。
3: 哦，多谢金大夫。
5: 啊，张员外太客气了。没有其他的事情，请到前厅休息，在下还有其他病人。
0: 菊花的父亲在院子里正好碰到了前来看病的老夫人。
6: 您就是菊花的父亲。
3: 您是？
0: 菊花和舅舅在庙里休息，不一会儿来了一个和舅舅熟识的大汉。
1: 等了你那么久，你总算来了。
5: 就是这丫头。
1: 嗯。
5: 五两。
1: 五两太少了。
5: 叫五两。
2: 啊。
1: 行行行，五两就五两吧。
5: 丫头，跟我走。
2: 我不跟你走，舅舅救命啊。
5: 嗯，你让他救你，是他把你卖给了我的，快跟我走。
2: 我不跟你走，我死都不跟你走。
5: 不听话我打死你。
7: 住手。
0: 正在三人僵持不下的时候，父亲和老夫人一行赶了过来。
2: 爹。
3: 哦，孩子，
5: 你们是什么人？
7: 我是这孩子的父亲，我不会卖自己的女儿。
5: 我已经付了钱。
6: 你付了多少钱？老身双倍奉还。
8: 这些够不够？
5: 够了。
2: 奶奶，爹，你们怎么会到这里来的？
3: 哦，孩子，
0: 原来是老夫人碰到菊花的父亲，问起菊花的事，这才把姐弟俩的阴谋给揭穿了。
6: 菊花没有告诉你吗？
3: 菊花，我没有见到他呀。
7: 夫人，到底怎么回事？
2: 相公饶命。
7: 究竟出什么事了？
2: 奴家怕菊花跟相公相识，就让公武把他。
7: 到底怎么回事？
2: 公武他把菊花卖去更远的地方。
7: 啊。我对你二人不薄，你们竟打我菊花的主意，你们的良心都哪儿去了？
2: 公武这样做全是为了奴家亲生的孩子。
7: 嗯，你亲生的孩子，菊花就不是你的孩子吗？我张义达没有你这样自私的妻子。
2: 不要我相公。
9: 爹，您不能这样做。
7: 菊花，他们两次卖你，你还为他们求情，你不怨恨他们？
9: 爹，菊花无怨。
7: 你
9: 爹，孩儿亲娘死得早，这些年来若不是继母抚养，孩儿不会长这么大的。这回爹生病也是继母在床前细心照料，爹才会痊愈得这么快。继母没有功劳也有苦劳啊。继母和舅舅虽然曾经卖过孩儿，可也正因为这样，孩儿才有幸与奶奶相识。这样说来，继母对孩儿也是有恩的呀，您说对吗，父亲？
2: 菊花，娘对不起你。
9: 爹，孩儿刚刚回来，你就要赶走母亲，这让孩儿如何安心呢？孩儿恳求你，不要赶走母亲，好吗？
3: 这，
6: 张员外，菊花这孩子一片孝心，你就成全他吧。
4: 孩子快起来，爹答应你。
9: 谢谢爹。
2: 谢谢你，孩子。
9: 娘，娘。
5: 从此以后，张氏一家过上了幸福的生活。后来张义达去世，菊花一直服侍后母，从不懈怠。菊花无怨的事迹流传千古。
0: 中华德育故事广播剧根据东联教育集团同名动画片改编而成。东联教育是以东联书生学校联盟为主体，德育动漫和教师培训为两翼的线上线下相融合互联网教育机构。东联教育倾十年之力精心打造的365集中华德育故事动画片均取材于25史中的真实人物故事。效法先贤，传承美德，不丢传统，不失本心。本节目由北京成敬和教育机构出品，欢迎联系我们，联系电话183-1077-3371，183-1077-3371，微信同号。
8: 泉水的梦是流进小溪里，小溪的梦是流进江河里，而江河的梦

0: 立中国梦想。
1: 我爸开了个小餐馆。
2: 各位顾客啊，本店免费提供打包盒，吃不完啊，您可以兜着走。
1: 您瞧，别的餐馆都希望客人多点菜，他就怕客人菜点多。
3: 我要这个啊，还有这个也来一份。
2: 可以啦，小美女，你们几个女生吃不了这么多，你听我的，这个就不要了，我给你们划了啊。
1: 每一桌结账的客人都要先经过我爸的审核。
4: 老板，结账
5: 来嘞。
2: 这怎么还剩了呢？你说你俩大小伙子这点吃不完呢、啊、就两口的事儿嘛。你俩一人一块儿。
5: 对嘛，
2: 给你们抹个零啊。
1: 茶余饭后还要听爸爸讲那过去的故事。
2: 哎呀，我们那会儿啊，过年能吃顿饺子那就很不错了，哪像现在条件这么好啊。但条件再好，勤俭节约的品质咱不能丢。
1: 就这样，我们家餐馆成了这条街生意最好的。
2: 为什么生意好？还不是因为你老爸的人格魅力呀、啊、
1: 还因为浪费可耻，节约光荣。
6: 书接上回，话说这天宋江心情烦闷，独自走出江州城，不知不觉到了一个酒楼之前。闲选酒旗一面，一块牌匾上书浔阳楼。宋江自言自语，何不上去看看。叫了一桌酒菜，几杯闷酒下肚之后，不禁感怀，我宋某人生在山东，长在运城，结识了不少江湖好汉，徒留一个虚名，如今功不成名不就，还被发配到这里，哪有脸面回去见家中父老。想到这里不禁流下泪来。小二
7: 来嘞，客官有何贵干呢？
6: 心有感怀，这么白的墙不提示可惜了，笔墨伺候。
7: 哎，客官，除了您的记忆什么都不要带走，除了您的脚印什么都不要留下。
6: 哦，说的在理，依你。贵州综合广播温馨提示，由名胜古迹，即美景瑕疵，做文明游客，讲美德传承。
8: 一亩森林每年能向大气输送300到500吨水，每天吸收约67公斤二氧化碳，释放约49公斤的氧气，一年可以吸收灰尘22到60吨，有毒气体近50公斤，而毁掉这一切，只要关注森林防火，守护绿色家园。
9: 还有多远啊？我爬不动了。
10: 来，手给我。
11: 哎呀，我也觉得好累呀、啊。
10: 加油，加油，这就快到了。
12: 别放弃，还有80米，我们就登顶了。
13: 加油，
10: 加油，
9: 加油，
10: 加油！
9: 啊，我来了！啊，终于登顶了！
13: 登顶了，
14: 好美呀，
15: 好美呀！
0: 一无所知的世界，脚步丈量过，惊喜才不会错过。贵州综合广播，与您共享每一个有意义的时刻。

是中华民族的道德规范，也是我们每个人的精神追求，更是构建和谐社会的道德基石。中华德育故事系列动漫片根据二十五史中所记载的家信义德，制成大型动画系列片《中华德育故事》，每一篇都讲述着曾经光耀史册的大忠、大孝、大慈、大爱的圣贤故事，每一篇都是可以荡涤心灵的美德赞歌。

0: 吴孙劝夫。
1: 吴子田，明朝常州人，继母唐氏溺爱他的亲生儿子，虐待子田。子田有时难以忍受，媳妇孙氏便常常劝阻他。
0: 每天天不亮，子田就下田干活了，而此时弟弟却在睡懒觉。忙完农活，子田扛着锄头回到家中。
2: 母亲，我回来了。
0: 好吃懒做的弟弟正大口嚼着馒头，一不小心给呛着了。
2: 母亲，
3: 这么早就回来了？
2: 母亲，今天我听二牛说他哥哥要去省城赶考，我也想去。
3: 赶考？你也不照照镜子看看自己啥模样，打我嫁给你们吴家起就没听说祖上谁考取过功名。
2: 这母亲，您就让我试试吧。
3: 你就别做梦了，哪有银子给你做盘缠呢？再说你爹做生意一出去就是几个月，你要去赶考，家里的田谁来管？你想让我们都饿死吗？
2: 母亲，
3: 好了，别啰嗦了，吃完饭赶紧把柴劈了，这么大了眼里还没活，整天就知道读书，哼。
0: 子田在继母那里受了委屈，回到家中忍不住对妻子大发脾气。
2: 哼，赶快把这些东西拿走，你听见没有，我让你把这些东西拿走。
4: 相公，是不是饭菜凉了？我这就给您热热去。
2: 回来，不用了。你看看咱们吃的这是什么，窝头，硬邦邦的窝头。可弟弟呢，吃的是鸡蛋馒头。母亲如此偏心，实在是太过分了。哼，让我怎么咽得下这口气？
4: 啊，相公莫怒，百善孝当先，我们为人子女首先要做到孝顺父母，这点苦头算什么呀？
2: 这样的母亲不配我们孝顺。
4: 母亲再不对也是我们的母亲呀。
2: 我每天天不亮就去田里干活，可母亲还非打即骂，弟弟整天好吃懒做，母亲却不闻不问，甚至还偷偷地给弟弟钱，任其出去胡作非为。我想去省里赶考，母亲横加阻拦，一文钱都不肯拿，有这样的道理没有？
4: 母亲打骂也是为了让相公更勤劳些，而弟弟还小，母亲多疼爱他也是应该的呀。至于赶考之事嘛，既然母亲不愿意就暂且放下，为妻觉得还是应该以尽孝为主。俗话说长兄为父，你身为大哥更应该为弟弟做出典范才对呀。
2: 哼，要做你去做好了，别忘了母亲平时是怎么对待你的。
0: 子田妻想起了过去的种种。
4: 母亲，天气凉，我给您烧了点热水，您泡泡脚吧。
3: 门没关，你端进来吧。水这么热，你想烫死我吗？
4: 啊，母亲，我没有啊。
3: 你还站在这干嘛？给我出去！
4: 不怪母亲，要怪就怪我没有做好。相公，父亲过几天就要回来了，
5: 好了，
4: 我们还是别让他老人家为此等小事操心
5: 了。我都知道了。
6: 哼。启迪心灵的好故事。陪伴孩子的好伙伴。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华德育故事广播剧，欢迎联系我们183-1077-3371，也可添加微信183-1077-3371微信同号。
0: 子田父亲回来了，一家人围坐在一起准备用餐。
3: 你愣着干嘛呢？还不快吃饭。
7: 娘，爹还没说给我买了什么呢。
3: 这孩子一点不懂事，吃完饭再说。
5: 你看我这回来一高兴差点忘了。乖儿子，爹这就给你拿去啊。啊，我走后这段时间儿子媳妇可还孝顺，有没有惹你生气呀？
3: 这个嘛，媳妇倒还听话，就是你那大儿子他
5: 怎么样你就直说。
3: 哎，每天好吃懒做的，太阳都老高了才去地里干活，不到半晌就溜回来了。
8: 啊！
3: 我说他几句，他就和我顶嘴，整天板着个脸，好像谁欠他钱似的。
8: 这个逆子，我得好好管管他。今天当着祖宗的面，你把话说清楚。
2: 列祖列宗在上，我吴子田真的没有顶撞母亲呢、啊。
4: 他爹。子田这话分明是说我在诬陷他呀。
8: 你快说，你究竟对你母亲有没有不敬？
2: 父亲，孩儿没有撒谎，孩儿每天早起晚归，吃的是窝头咸菜，穿的是旧衣旧鞋，可弟弟天天吃的是鸡蛋馒头，穿的是新衣新鞋。母亲对孩儿非打即骂，子田却从来没有对母亲有不敬之处啊。
4: 相公，你这样说不对呀。
8: 天儿说的可是真的？
4: 他爹冤枉啊，给子田穿旧衣旧鞋不假，可那是去地里干活啊，穿新的不也弄脏了吗？给子田弟弟吃鸡蛋馒头也不假，可那是因为那几日他生病了，实在没有力气去锄地，我这才狠心的为他单独做点好吃的、啊、只盼着他早点病愈，好和子田一起干活啊，没想到。
8: 子田，你这个逆子，身为长兄却和弟弟争风吃醋，成何体统？而且还竟然诽谤你的母亲，如果传出去，别人岂不误会你的继母蛇蝎心肠，让她今后如何在人面前抬起头来？
4: 你可要为我做主啊。
8: 快快去拿家法来，我今天要好好教训一下这个逆子。
4: 自家孩子犯点错还是算了吧。
8: 叫你去就去，快点。
4: 是。
3: 哼，看你以后还敢不老实。
8: 跪下。哎呦，看你今后还敢不敢对你母亲不敬。
9: 父亲，孩儿没有啊。
8: 还敢嘴硬，你的书都读哪儿去了？今后好好学学怎样孝敬父母。
9: 父亲，
4: 父亲，求求你别打子田了，要打就打我吧。
8: 你闪开。哎
0: 哎呦。子田妻端着丰盛的饭菜来到父母房间。
4: 父亲母亲，我来给你们赔罪了，都是儿媳妇不好，惹你们生气了。子田让我做了您二老最爱吃的饭菜来孝敬你们，请父母亲品尝。
3: 我们不吃，你端下去吧。
8: 慢着。
3: 怎么？
8: 难得儿媳妇一片孝心，咱们就留下吧。
4: 谢谢父亲。母亲，前些日子天气干旱，田里又遭了虫灾，所以子田心里着急，火气大了，和母亲说话的时候就顶撞了，回来他就后悔，还让我和母亲解释，是我忘记说了，才让母亲您生气了。母亲，您能原谅我们吗？
3: 我做母亲的怎会和你们计较呢？你起来吧。
4: 啊，谢谢母亲。
8: 啊，子田的伤势如何？
4: 父亲放心，子田没事，他还怕您和母亲动了气伤了身体呢。
8: 哦，是吗？好了，我知道了，你下去吧。
0: 子田妻吴孙氏给丈夫擦背疗伤。
2: 想不到父亲如此不分青红皂白。
4: 相公莫要埋怨，父亲教训得对，父亲为了这个家一人在外奔波不容易呀、啊。你做儿子的受点委屈算得了什么？

0: 是吧？
1: 嗯，算得了什么？你说的倒轻巧。
0: 子田直起身子，把妻子撞倒在地。
1: 哼，你这是自讨苦吃。
2: 相公，我知道你心里委屈，只是行有不得，反求诸己。我们做儿女的不该怨天尤人，还是应该多多反躬自省才是啊。父可以不父，子不可以不子啊。如果我们对父母不孝，不但会让人耻笑，还会遭到报应的。
1: 好一个父可以不父，子不可以不子。你看邻居王二对父母从来不知道孝顺，不也照样活得好好的吗？
2: 相公，难道你忘了王二那次酒醉以后说的话了吗？
1: 嗯，
2: 自从他做了父亲之后，不就已经后悔当初没有善待父母吗？可是他的父母已经过世，他想孝顺也没有机会了呀，是不是啊？相公，你希望等我们有了孩子，他也如此对待我们吗？婆婆早亡，继母她和父亲一起把你拉扯这么大，不容易啊。不管怎样，我们都应该保持一个完整和美的家庭，不能让家庭破碎，莫要等到子欲养而亲不待呀。
1: 娘子说的是啊。
2: 相公，我今天给父母请安时候，父亲已经不生气了，还夸奖你了。
1: 嗯，真的？
2: 是啊，父亲看了你的文章，说大有进步。
1: 明天早晨我一定跟父亲讨教。哎呦，
2: 相公。嗯，
3: 吴家在子田夫妻的隐忍下相安无事数年，但不幸的是，一场大病夺走了子田父亲的生命。
2: 相公，
1: 你不要再拦我了，我已经忍了这么多年了，这次我一定要找母亲理论理论，她凭什么把我父亲留下的千两白银都私吞了？母亲分给她自己的和弟弟的都是良田，却把这荒田给我，是可忍孰不可忍，是可忍孰不可忍。
2: 相公去不得呀。
1: 你走开。
2: 相公，相公，父亲尸骨未寒，我们分家已经让人笑话了，你若再去争吵，岂不有违祖宗教训？相公自幼熟读圣贤之书，当知财物轻怨何生的道理，自古以来以德报怨乃君子修为，相公不是常跟我讲闵子骞单依顺母的故事吗？如今怎么就糊涂了呢？
1: 可是继母她……
2: 相公，父亲在天之灵一定不愿意看见你们兄弟相争，而忤逆母亲更属不孝。
1: 嗯，
2: 再看如今世上还有多少人衣食无着，流离失所呢？今日虽分得荒田，已经很幸运了，该是我们的不会因为我们的谦让而减少一分，只要我们辛勤劳作，一定能好好过活的呀。
1: 娘子真是识大体明大义，都怪我一时糊涂枉读圣贤书了。
4: 启迪心灵的好故事，陪伴孩子的好伙伴，父母送给孩子最好的礼物，养正堂故事机。中华德育故事原创广播剧已制作成养正堂故事机，欢迎大家选购。您可登录淘宝网搜索程静和店铺进行购买，也可添加微信，微信号183-1077-3371，183-1077-3371。
3: 几年以后，子田好赌成性的弟弟，不但把自己名下的产业全都输光，连老母唐氏养老的田产也给卖光了。唐氏及他溺爱的小儿子，一下子变得穷困潦倒，衣食无着了。而此时，子田夫妇却靠辛勤劳动，持家有方，而变得衣食丰足。

0: 相公，
1: 我今天在街上看见母亲了。
0: 母亲她怎么样了？
1: 哎，不怎么样，流落街头了。
2: 子田的继母在街头行乞。

0: 弟此时已经嗜赌成性。
1: 今天怎么就这点钱呢？还不够我玩一把的呢。
2: 孩子，
0: 母亲乞讨来的零钱也被弟弟一把拿走了。子田来到母亲面前，他想起母亲对待自己的种种，最终没有接母亲回家。
3: 好了，别啰嗦了，吃完饭赶紧把柴劈了，这么大了眼里还没活，整天就知道读书，哼。
2: 啊，我们赶快把母亲和弟弟接回家来吧。
4: 可是
2: 什么呀，相公虽不是继母所生，但只要继母嫁给父亲一天，就是咱们的娘啊。如果咱们不管母亲，岂不落下不孝的恶名？况且母亲对你还有养育之恩，我们怎能忍心让她流落街头呢？相公，上天有好生之德，抚养母亲是我们的天分呢，这样父亲在九泉之下才会安心呢，我们也算是尽孝了呀。
4: 娘子，你说的有道理，也罢，那让他们住哪儿呢？
2: 我们把正房让给母亲住好不好？母亲这几年风餐露宿，一定会落下风湿病，正房阳光充足，母亲住着也舒服。
4: 娘子真是贤德之妻啊。
0: 就这样，子田的继母和弟弟来到了子田家。
1: 母亲，没想到哥哥嫂嫂居然会接我们来住。
3: 哼，他们会有这样的好心，恐怕是做给别人看吧，怕人说他们不孝。
1: 真是这样吗？
2: 母亲，天气热，我给您煮了酸梅汤，您喝了也好解解暑。母亲，您慢慢喝，小心烫着。弟弟，也有你的，我去给你盛一碗去啊。
1: 我看嫂子是真心对我们好。
2: 相公，你听外面什么声音？
4: 我出去看看。弟弟，你干什么去？
1: 哥哥，你就让我出去再玩一把吧。
4: 万万不可。
1: 哎，娘，你怎么起来了？
4: 弟弟。哎，弟弟毒瘾又犯了，又跳墙出去赌博了。
2: 总关着他不出去也不是好办法，看来还得再想一想。
4: 还能有什么办法呀？早就帮他还清赌债了，而且为了帮他戒赌，我每天晚上都陪弟弟读书，你是变着样的给弟弟做好吃的，可弟弟他还不是旧心难改。
2: 我倒有个主意。
4: 什么主意？
2: 昔日孟母三迁，咱们何不试一试，让弟弟暂时住在我娘家那处闲房，等弟弟戒了赌之后再搬回来就是了。
4: 也好，想必弟弟的那些赌友不会跑那么远的地方去找他。
0: 一家四口驾着马车连夜赶往子田妻娘家去住。
4: 身有伤贻亲忧，
1: 身有伤贻亲忧，
4: 德有伤贻亲羞。
1: 哥哥，以前都是我不好，以后我再也不赌博了。
4: 弟弟，过而能改，善莫大焉。
2: 母亲。母亲，相公，快来呀！
4: 啊，怎么了？
0: 子田母亲昏迷不醒。
2: 母亲看样子得了疾病，赶快找个郎中来。
4: 可这深更半夜的，郎中怎么会来呢？
2: 那只有去郎中家了。
4: 嗯，再晚怕是要贻误病情了。这样，我和弟弟一起去。
2: 好，路上要小心。
0: 子田背起母亲就走，弟弟也相跟着。他们一起带母亲去看郎中。在子田夫妇和弟弟的精心照料下，母亲渐渐苏醒过来。
5: 娘，你醒了。
6: 我这是。
5: 娘，您得了疾病，要是没有哥哥嫂子，孩儿就再也见不到你了。
2: 母亲，您的身体还没有完全恢复好呢。
4: 是啊，母亲，您就不要起来了，还是躺下多休息休息吧。
0: 想起子田夫妇平日对自己的孝心。

0: 孝行，以及此前子田父亲的托付，继母愧悔交加。
1: 母亲，您没事吧？
2: 母亲，
3: 谭娘，我这一去，家里就全交给你了。子田虽然不孝，但请看在咱们夫妻一场的份上，善待子田。遗产我分成了三份，你和老儿子各一份，子田他们一份。
2: 他爹，你这一去，我可怎么过呀？啊，母亲，为何如此哭泣？是不是媳妇儿哪又做错，惹您生气了？媳妇啊，娘对不起你们呀，我对你们那么刻薄，你们却不计前嫌，让我有何颜面呀？母亲，快别这么说，能孝敬您老人家也是我们的福分呢。
1: 母亲，孩儿也有很多不对的地方
2: 啊。是啊，你们都快起来吧。母亲。
4: 哥哥，
3: 弟弟，以怨报怨，以恶制恶，并不能解决问题，反而是矛盾和仇恨更大。如果能以德报怨，宽容大度，就会化解恩怨。我们坚信人之初性本善，只要能用德行和赤诚之心，必能感化家庭，感化世人。
0: 中华德育故事广播剧根据东联教育集团同名动画片改编而成。东联教育是以东联书生学校联盟为主体，德育动漫和教师培训为两翼的线上线下相融合互联网教育机构。东联教育倾十年之力精心打造的365集中华德育故事动画片，均取材于25史中的真实人物故事。效法先贤，传承美德，不丢传统，不失本心。本节目由北京诚敬和教育机构出品，欢迎联系我们，联系电话183-1077-3371，183-1077-3371，微信同号。
5: 大爷，刚才啊，我给您的手机做了检测，你的手机没坏，是好的。
6: 他怎么会没坏呢？我半年都没接到儿子的电话了。
7: 他怎么就不给家里打电话呀？
8: 一个电话三冬暖，孝敬老人就从多打几个电话开始吧。
9: 赤橙黄绿青蓝紫，七色彩虹可真美呀。那我们人的生命也有颜色吗？
10: 我是一名老八路，我一生都在为祖国的独立解放而奋斗。我觉得生命是红色的，红色是激情，是英勇。
11: 我是一名军人，我和战友们常年守护着祖国海岛。我觉得生命是蓝色的，蓝色是包容，是博大。
12: 我是一名农民，在田野上辛苦劳作几十年，我种的粮食啊，养活了许多人呐。我觉得生命是绿色的，绿色是奉献，是希望。
13: 我是一名医师，我常年披着一袭白衣为人民健康保驾护航。我觉得生命是白色的，白色是关爱，是责任。红色蓝色绿色白色，生命本色，为国为民同梦同行，让人生更出色。
14: 人们称这里是巴山一水一分田。
15: 贵州是沉积岩王国、古生物王国、喀斯特王国。
14: 2010年，这里的梵净山被列入世界遗产名录。
16: 在第42届世界遗产大会上，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委员会审议通过，将贵州省梵净山列入世界遗产名录。
14: 这里有赤水丹霞、古镇青岩，也有家榜梯田、苗寨千户。贵州不止如此，文明旅游每个人 都是一道亮丽的风景。贵州综合广播，我们邀您一起赏多彩美景，做文明。

0: 动我心，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 94.6。
1: 这里真不错，有山有水的，下次还来这里露营。
2: 时间不早了，我们收拾东西吧。
1: 哎，那还有半瓶水呢，
2: 掉地上都弄脏了，不要了，走吧。
3: 我是一滴水，主人把我和伙伴们扔在了这里，任由我们洒在地面上。伙伴们用尽所有的力气把我送到了河边，让我别像他们一样慢慢干涸。我听说一滴水要想永远不会干涸，就要融入大海里。大河，你能送我一程吗？
4: 好，我带你去吧。
3: 哇，高山、森林、城市、乡村，好多地方我都没见过。去往大海的路上一定很美丽吧？
4: 我可没心思看风景，我还有更重要的事呢。
3: 什么是更重要的事儿呢？咦，他们怎么流到那边去了？
4: 那边是一片农田，他们要去灌溉那里的农作物。
3: 那些流进管道里的呢？
4: 管道连通的是自来水厂，他们经过处理后会变成干净的水，流进千家万户。
3: 还有一些渗进了泥土里，
4: 因为啊，这里的植物需要水分。
3: 他们难道不想去往大海，永不干涸吗？
4: 大海不是唯一的目的地，每滴水都有自己的使命。
3: 那我的使命是什么呀？
5: 小水滴，请救救我们！
6: 请救救我们！
3: 你们是种子？这是怎么了？
5: 很多天没下雨了，我们快渴死了。
3: 可是我只是一滴水，救不了这一大片干旱呢。
7: 放心吧，还有我们。
3: 大河，还有伙伴们。我明白了，原来一滴水想要永不干涸，不是流向大海，而是融入生命，为地球带来生机与活力，这才是我的使命。
5: 我们有救了，
8: 救下去了！
5: 谢谢，
8: 谢谢大家，
5: 谢谢小水滴，
8: 谢谢。
9: 每一滴水都有自己的使命，节约用水从点滴做起，不要让生命干涸。
10: 评书联播。
11: 大黑把这油饼拿过来，上去就是一口，说吃了没有？要是吃了，那里边可有耗子药，那是必死无疑。说没吃，没吃不是上去一口吗？上去一口，咱可没说他咬上，他上去这一口啊，没咬着。是手里拿着饼，为什么一口就没咬着？这里边有个原因，咱说了，他旁边不是有那大黄狗吗？这大老黄今儿个也不知怎么着，可能闻见这饼的香味了，也许这狗他饿了。这狗瞅着他这个主人拿着这个饼刚一张嘴，这狗在旁边蹭的一下子就窜起来了，一口把这饼就抢到他嘴里头了。抢到他嘴里边，这狗蹭蹭蹭窜出老远去，就在那儿嚼。这狗一吃这饼，包三黑站那瞅着，哎，还心想这老黄怎么的了？每天给我送来饭，我吃饭的时候他从来没跟我争过食啊。哦，今儿个可是早晨忘了喂他了，他饿急了眼了，看见我吃了，他眼馋，给我抢过去了。这是一般的主人，就得拿着个棍子过去把这狗打一顿。包三黑没有，他瞅着那黄狗，你饿了啊？好嘞，今儿个你饿了就你吃，我不吃了，我能顶得住。就看那黄狗三口两口就把这张油饼给干进去了。 这黄狗一吃这油饼，旁边那羊倌都来气了。羊倌拿那个放羊鞭子就要过去打那黄狗。包三黑说：“别打他，你让他吃，他饿了。他要不饿的话，他就不能抢我的这东西。”嘿，我说三少爷，您可真是善人。哎，行，让他吃吧，吃吧。这黄狗把这饼吃下去之后，没有多大会儿的功夫，就看这黄狗惨叫了几声，趴到那地下打了两个滚儿，嘴吐白沫，就死在那儿了。这黄狗这一死，连羊倌在包三黑都傻了。嘿，这怎么回事？这羊倌瞅着我说：“少爷，这狗怎么死了？这饼里有东西呀！啊，这饼是谁烙的？”包三黑别看那么小，非常懂事，告诉羊倌：“不知道什么原因，也许这个狗啊，它自个儿有病了。我跟你说啊，今天这个事儿，你跟谁也别讲。哎，好嘞，我就全当没发生。有人问你，你就说这狗不知什么原因就死到山上了。哎，好了，到了晚上回来了。回来之后，包三黑就来到他大哥大嫂这屋里，把今天白天发生的这个事情跟他讲了。跟他大哥大嫂这么一讲，大爷儿那是什么人？他非常聪明啊。现在他们这包家大院里边发生的这些事情，都在他肚子里边装着呢。谁那个心里边是怎么想的，他最有数。他一听这个事儿，大爷儿这满肚子都是气。听完了之后，没把这个事儿明挑出来。好，老三呐，我知道了，今后这样吧，明儿个你就别去放羊去了，我跟咱爹去说啊，你在家里边待着，也别白待着，想办法我给你找个老师，让你呀得读书，得念书，念书完了之后考取功名，考取功名将来去当官。大爷想到这儿，连夜就到上房屋去了，找包怀，跟他自己的老爹就讲说：“我这三兄弟，我看不同一般人，不能让他整天上山上跟羊倌在一块混，他哪是放羊的人呐？应该让他念书了，读书识字之后，将来赶考，万一要是得中了，可以当官，给咱们老包家光宗耀祖。”这包怀一听，你这三兄弟他还能当官吗？我看能。大爷心想，从小一落生就历经磨难，好家伙，这老二家想害他，老也害不死，说明我这三兄弟命大，不是一般的人。但是这些话他没明说。包怀一听，听老大的，好吧，从明天开始让他就在家里待着。但是他跟谁去念书啊？包山说，我给他找老师。我这三兄弟要找这老师，必须是最好的老师，一般的老师教不了他。这大爷包山还真认真，就在这附近十里八村的，他就给他找老师。可是找老师这个过程当中呢，这包三黑就不让他上山放羊了，没事就在家里边上房屋里待着。他偏赶上到了这一天，大奶奶带着孩子回娘家了，老头老太太呢去看朋友去了。这院子里头除了这个二奶奶李氏在家之外，这二爷也出去了。就是在这么一种状况下，这二奶奶又动了心机了。二奶奶站到院里边就招

0: 老三呐、啊，老三，老三在屋吗？这包三盒就知道了，摇打上房屋里就出来了。二嫂，您招呼我吗？
1: 对，
0: 我招呼你，我跟你说呀，老三呐、啊，你快帮我个忙，出什么事儿了？
1: 我呀，刚才上咱们后院，咱们那后院里不有片菜地吗？我想打点水呀、啊，浇浇那菜地。我打水的功夫，那么一低头，你说怎么那么不小心？我脑袋上边带那金钗掉到那井里了。我想下去够，你说我这个人还大，他下不去。我就琢磨着你这个身块可以到下边给我够那金簪子去，那金簪子不少钱呐。老三，求你了，怎么样？行不行？包三哥一听，好吧。这个事儿好办，那我跟您去看看。于是这包三黑就跟着他二嫂子就来到后院这片菜地。这个井啊，在菜地的井头上，井还挺深。平素当中，这二奶奶可是知道，这井水足有一人多深，一个人跳下去能没脖。正因为这样，她才把这包三黑叫到这儿来了。井上边有一个辘轳，这辘轳上面缠着绳子。包三哥来到这里，扒着井口往下一看，看见底下的水了。二嫂，这个我怎么给您捡呢？这样，我呀，拿这绳子把你身子捆上，然后呢，我把你放下去，你手里拿个棍儿，上那水里边啊豁隆豁隆，要是碰着我这金簪的，我那上面有个链儿。这个棍儿上边呢，我给您弄一个钉子，鞋钉进去，拿那钉子帽一勾，就能把它勾上来。勾上来之后，你就告诉我，然后我用这辘轳，我再把你摇上来，怎么样？能行吗？包三哥一听，好。二嫂来吧。这二奶奶李氏当时就把辘轳上的绳子裸过来，把这包三哥由打这个两个腋下这个地方拿绳子绕上系上扣，怎么样？结实吧？三哥说：“行，结实。”好，你到这个井口这儿，你往下慢慢出溜，我这扶着这辘轳吧。哎，这包三哥到井口这儿往下一出溜，这绳子就把它悬起来了。悬起来之后，就看这二奶奶慢慢的往下就摇这辘轳，这井可挺深，摇着摇着，眼看接近水面的时候，突然间这绳子断了。怎么断的？那是二奶奶带了把剪子绞的，咔嚓这一剪子，这绳子一断，啊，扑通一下子，这包三黑就掉到水里了。这一掉到水里头，把包三黑给吓了一跳，哎呦，他哎吆了一声到水里了。到水里他发现呢，这水呀，齐腰深，他把它再揭开，这个月牙形的口就变成了一个月牙形的白颜色的疤了。您看这戏台上包公不是脑门子上老有个月牙吗？脑门子上有个月牙，就是吊井的时候给摔出来的。啊，说有人说这包公脑袋上有一个月牙，就说日断阳，夜断阴，还能下阴曹。这历史上有这样的人吗？其实那是一个自然灾害造成的。说包公脑袋上留了这么一个疤了，但这个时候这包三哥在水里边泡着，他朝上面喊，周围没有动静啊。这院子里边都是一片菜，前面才是院子，那人都没在家。二奶奶跑前面去了，她没在屋里待，跑到外头去了。她跑外边去了，她为什么？她想等一会儿，然后假装从外边再回来，万一有什么意外呢，她好有个退身之步，有点说辞。二奶奶走了，偏赶上这阵儿大爷回来了。大爷包山干什么去了？他给这包三黑找老师去了。大爷包山这些天呢， 前前后后左左右右可以说跑了几十里地，
0: 找老师
1: 一直没找着一个合适的老师。老师是有教私塾的，但是侧面一了解，没有几个有真才实学的。忽然听说前边宁家庄有一位姓宁的老师，说这个人有学问。这个人姓宁，单字名中，号叫博文，宁博文，肯定有文化呀，博文强记嘛。据说呀，这位宁中很有个性。这个人当年读书的时候成绩非常突出，后来赶考中了秀才了。得中秀才之后再想中举中不了了，考一回下来一回，考一回榜上无名，所以后来干脆他就不考了。为什么他考不上呢？倒并不是因为他自己才华不够，也不是说他文才不行，就是相关的关节他打点不到。在那个时候，别看科考制度说是按照文章取士，那里边也有很多不为人们所知的内幕。所以这位宁中呢不会这个，老也考不上，干脆呀，他不考了，回到自己家里，在门口上写了副对子。这对子怎么写的？上联写的是铁砚磨穿，进取无路，下联写的是满腹文章，榜上无名，横批四个字，闭门思过。你一看这对子就知道这个人满腹牢骚，我铁砚磨穿，我下那么大的功夫，但是我想进取没路，我满肚子都是文章，但是我考了多次榜上没名，闭门思过，我就在自个儿家里边琢磨我哪儿错了。所以那他怎么生活呢？开始呢他是想着呢要设馆教书，就是开私塾馆。但是这位呢由于他的脾气个性特强，他设馆教书跟别人不一样，有条件。第一条，谁要想上我这儿来读书来，得把这孩子领来，我先考考，我先问问看看聪明程度如何，合乎标准，我才能让他入学。这是第一条。第二条，谁的孩子要送这儿来，咱得先订十年合同，这十年合同之内，兴我辞你的孩子，不兴孩子家长辞我。第三条，这孩子到我这儿，如果说不听我的话，板子戒尺得任凭我抽打，家长不许管。你说他这个条件，谁能把孩子送他这儿来呀？他虽然说是设馆要授徒，结果一个徒弟也没有，没人往这送。最后呢，这位宁先生没辙了，自个儿就靠给人家代写书信呐、代写诉状啊，就靠着这个维持自己的生计，一直就是这个样子。但是宁先生呢，交了很多文学界的朋友，本村子里边有得中的举人，甚至还有考中的进士，都跟他是朋友，过从甚密。从别人的嘴里边都知道这位宁先生是有才华的人。做打听着这位宁先生之后，这包山呐、来见这宁先生来了。一见这宁先生，经过一番对话谈吐，觉得这宁先生这个人是个很耿直很有个性的人。侧面一了解，说这个宁先生他叫宁中宁博文，别人背地里都管他叫宁种，说没见过这样人，说这样人呐、就饿死啊他都不带低头的。包山一想，就这样的人才适于教我这三兄弟呢，所以跟着宁先生说好了，要领着这位包三黑到这儿来让先生看看。包山回来了，回来要找这三黑带他上宁先生那儿去。进了院子到上房屋没找着，到自己的屋没看见，满院了喊不知道在哪儿。 这包山呐，近来一段时间对自己这个三兄弟格外关注，尤其是放羊吃毒饼的这个事儿，要死那条狗，使这个包山非常警觉，他生怕老二家对这三兄弟是用什么手段。今天忽然发现三兄弟不在了，他急忙跑到后院去了，在前院后院喊：“老三，老三！”当他跑到后院一喊老三的时候，在井里边的这位包三合就听见了，是大哥的声音：“救命啊！”包大爷一听，马上跑到井口这儿来了，往下一看，哎呀，怎么跑井里去了？你怎么进去的？大哥，快点救我上去！大爷马上把这井绳子给他系下去了，让他绑好了自个儿。大爷把他摇上来，一看下半身都湿了，脑门子也破了，出了血了，手里边还拿着个棍儿，上面钉一钉子。大爷就问他：“你干什么呢？”他就把这个事情经过一说，说：“这是我二嫂让我到这井底下给他捞这金钗。”他有金钗吗？你捞了吗？我站在那儿，我还划拉了半天，我没找着有金钗呀。大爷这阵可是沉不住气了，心想：老二家，你可够狠毒的。无怪乎我听人家说你在娘家人送外号叫蝎子钩，你真比那蝎子钩还毒。怎么着，这老三你就容不得吗？不就是因为多分点家产吗？啊，走，上前面。这大爷马上领着这包老三就来到了前院，到了前院，到自己的屋子里边给他找出干衣服来让他换上，弄了点药给他抹在这脑门子上，然后把他领到院子里。大爷就在院子里喊：“老二家里的，老二家里的！”他冲那屋喊，那屋没人，他为什么不进屋啊？那个时候封建礼教，大的摆的不兴进兄弟媳妇的屋。他喊了几声，刚一住声，这二奶奶李氏又打外边跑回来了。他没进院子门的时候，老远就听见他大哥喊的，噔噔噔噔噔噔跑进来之后：“哎呦，大哥呀，是您喊我吗？啊，
2: 是我喊你。我问你，这老三怎么回事？”
1: 这老二媳妇一看，哎呦，在井里他又上来了，这回又没死了啊啊！嗨，别提了，大哥呀，刚才呀，我让他上井里边给我捞那个金钗，结果他下去之后，没想到这个绳子他断了，绳子一断，你说我怎么办呢？我也没辙了，我就找人去了。我跑到几个家里边，他们家里边都没有人，我这不着急又回来了，正好您在这儿，我想让您去救他，你看您把他救上来了，这就太好了，这就太好了，老三呐，哎呦，真你受惊了，你受惊了。
0: 大爷瞅着这老二家媳妇说：“
2: 老二家里的，我告诉你。上有天，下有地，当中间得有良心。”
3: 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4: 永不消逝的文化印记，蓬勃生长的黔中大地，记录和见证他们的足迹，让世界聆听贵州腔调。
5: 欢迎收听来自贵州综合广播的贵州腔调，我是于伟。今天走进我们直播间的是一位从贵州走向全国舞台又带着深情回到故土的声音，他是2013年中国好声音舞台上以一曲离不开你震撼全场的摇滚歌者，也是近年来用黄果树、关山湖等一首首作品为家乡代言的贵州籍歌手，他就是朱克。2026年5月4日，一部以贵州石阡困牛山真实历史事件为背景的电影《浴血困牛山》在全国上映。影片讲述了那段惨烈而壮烈的故事。100多名红军战士在困牛山被敌军重重围困，弹尽粮绝之际，他们拒绝被俘，集体跳崖，用生命写下了信仰的注脚。 而在影片的结尾，当硝烟散去，历史定格，朱克用一首温暖而克制的片尾曲《梦乡》，替那些永远留在80多年前的年轻战士，唱出了他们对故土、对亲人、对那片山的最后一声呢喃。片尾曲《梦乡》的演唱者朱克，从摇滚硬汉的形象到深情赤子，从流行舞台到红色史诗，我与朱克相约在贵阳的一家咖啡馆里，一起聊起了电影背后那段不能忘却的记忆，聊聊他心中那个回得去也唱得出的家乡贵州。

0: 朱老师您好。
1: 你好，于伟老师。
0: 哎，感谢您接受贵州腔调的专访啊。
1: 哎呦，客气客气。
0: 五月四号电影《浴血困牛山》呢，刚刚在全国上映，特别是您演唱的那个片尾曲《梦乡》啊，特别感动人。而且是在那种剧情从壮烈牺牲一下子到这种很柔情很悲壮的那种感觉出来的时候，让他大家看了，很多人看了都说泪流不止。那您当初最早完成这首歌曲录制的时候，在唱这首歌曲您自己是什么感觉？
1: 真不好意思又让大家流泪了然后我自己其实在录这首歌的时候，在唱的时候，其实跟大家的感受是一样的。因为这首歌它本来就是说是，虽然它写的很简单，一共就八句词，但是呢它的整个的旋律到作词其实是很触动人心的，很质朴，但是触动人心的啊。
0: 现在我们就发现在艺术创作方面的话，越简单的东西越能打动人，不需要太多很复杂的东西。
1: 是，这可能是艺术最终的一个呈现吧。任何事儿它都是由繁至简啊。
0: 对，您自己在录制的时候流泪没有？
1: 我录的时候我是很感动的，可几乎流泪，但是我不能哭出来，因为哭出来你没法唱了。
0: 对，这首歌曲我要讲《梦乡》的话，与大家印象当中战争片里边那种主题曲啊，和宏大的热血的那种风格很不太一样。当初电影的制作团队是怎么找到您，然后的话，确定了这样一个创作方向的？
1: 这个其实。这首歌呢其实是一个缘分啊，我很相信缘分，你信吗？
0: 我也相信要讲缘分的故事啊。
1: 要讲缘分，对啊。我是因为就是几年前就是唱了一部电影的这个片尾曲啊，这部电影叫名臣王琼，他写的是明朝的一个大臣叫王琼啊，一个四代的一个忠臣啊。然后我认识了这部电影的这个导演赵导，他也就是浴血困牛山的这个导演啊。当时我给他唱了那部名臣王琼的这部戏的这个片尾曲之后呢，我们俩不认识，我们俩没见过。他听过我的作品，然后呢也是通过朋友来邀约我，然后呢我给他唱了，然后我们俩整个就没见过啊。然后呢他是到这个贵州来拍这个浴血困牛山，他来采景的时候，采点的时候到十天去，到了贵阳，他说：“哎，能不能够见一下这个朱克啊？”就说是约出来见一下，哎，就跟我联系了。我说：“好，我就跟那个赵导去碰面去了。”一碰面之后呢，我们就聊了很多关于艺术上的东西。聊着聊着的时候，赵导就说：“哎，你这个形象跟我这个本子里面的，跟我们这部要拍的电影里面的有一个人很契合，你愿不愿意来去
0: 出演、客串
1: 一下？”我说：“好。”因为我前几年正好是去拍了一部电影，我主演了一部电影
0: 哦。
1: 然后呢，我从小呢也是一个电影迷，啊，然后呢而且呢，我对这种红色题材的这种电影呢，咱们从小不都看嘛？
0: 对，都受这个影响。
1: 啊、对，小的时候还是幻想自己能够穿上军装，拿上枪，对吧？啊，
0: 对。
1: 然后呢，我想，哎，这个体验好啊，那我就可能正好有这么一个机缘，啊，然后我就去，参演了这部电影。然后呢我在这个电影里面扮演的这个角色呢是这个第六军团的参谋长谭家树啊。然后呢也有一些很少的这个戏份啊，就去体验了一把。然后呢是在拍这部戏的时候，在那个有一个河滩上面取景的时候，我当时就看见了这些红军小战士啊，红军，因为那个时候我们长征。

0: 其实我并没有把它做得特别的商业市场化，
1: 嗯，
0: 啊，我完全是出于一个对家乡的这么一个情怀的来做这首歌曲。然后当我看到那个场景的时候，我就觉得跟我这首歌的意境啊十分十分的贴合，啊，十分的贴合。然后我就把它推荐给导演了，我说导演您来听听我的这首歌，您看，我个人是觉得特别的贴合，啊，贴合它的有一部分情感的部分啊。然后呢就给导演和音乐总监听了，导演和音乐总监一听啊，就觉得哎挺好挺好挺好。然后呢他们就，我也感谢他们就相中了这首歌吧，然后呢就把这首歌就给那个雨雪昆仑山做了这个片尾曲，是这么来的。

0: 您觉得这首歌从原来不是专门为这部电影创作，但是最终成为了《浴血困牛山》的片尾曲，觉得在里边承担了怎样的一个情感功能？
1: 这个就是我的一个切身的一个感受了。我觉得就是，当然我们从小耳濡目染，我们看了很多红色的这个题材的电影啊、影视剧，我们都看了很多了啊。那么就说是，除了他们这种，就说是可以去为国捐躯的这种家国情怀，

0: 啊，舍身取义的这个伟大情操之外哈、啊，那我觉得，因为我觉得这些战士们啊，年轻的战士们，他们除了这个伟大的情怀啊，啊，舍身取义啊，这个之外，他们也是有另外的一个面，就是说他们也是爹生父母养的普通人。
1: 对，有血有肉的这样。
0: 有血有肉的，对对对对对、啊，有血有肉的这种年轻人，尤其是那些小战士。啊，那我觉得他们当他们舍身取义的时候，在这个伟大的情操和情怀之下，哈、啊，他们还会去想什么呢？那肯定是家乡，肯定是他的父母啊，对不对？他们的父母也是同样会思念自己的孩子，啊，然后呢，我就觉得我这首歌，它恐怕是在去更加的去丰满了一些在人性上的东西。
1: 不是让我们觉得英雄是遥不可及的，是像神话一样的人物，而是觉得他是我们普通人，
0: 对对，
1: 他可能有些喜怒哀乐和我们一样的，也会同样思念父母，思念家乡，思念身边的人，对吧？
0: 对对对，
1: 这首歌曲从您最早创作的时候到最后作为电影片尾曲播出的时候，就是拿给导演或者是拿给音乐总监，他们听完以后有做了一些调整或改动没有呢？
0: 基本上没有太多的调整和改动啊，我觉得比较贴合吧，可能我跟导演还有音乐总监陈彤老师、
1: 哦、
0: 音乐总监陈彤老师、嗯、他也是给让子弹飞做那个宣传片的音乐啊，他也做了很多的，陈彤老师和那个赵导呢，他都是
1: 对，
0: 恐怕跟我的感受会比较都比较一致吧，他们一听觉得哎，对的对的，就是正好是符合这首歌的调子和有一些情怀的
1: 剧情需要、啊、情感需要，
0: 对对对对对，
1: 情感的升华需要啊，
0: 这就是缘分吧，
1: 缘分真是
0: 缘分
1: 啊。哎，那么我们也了解到您演唱过很多这个影视剧的主题曲，但是浴血困牛山作为一部还原贵州十千困牛山这种壮烈史诗的这种电影啊，对您土生土长的贵州人来说，是不是有一种特殊的一种分量呢？
0: 哦，当然当然，我是作为一个贵州人哈，能够去演唱，作为一个贵州的土生土长的一个歌手，能去演唱自己发生在自己家乡土地上的这种红色题材的这种歌曲，首先我是觉得非常荣耀的。
1: 对
0: 对对，能够我真的是甚至是显摆很久的一件事情。
1: 是，
0: 对，
1: 我也发现了，现在其实有很多贵州籍的这种歌手也好，音乐人也好，慢慢的越发觉贵州这块土地上的很多东西，不管是红色文化还是民族文化，都是觉得视若珍宝的那种感觉啊！以前没有发现，现在就觉得把它当成非常珍贵的一个东西来看待，而且从中汲取了很多能够让自己不断成长、不断进步的这样一些元素在里边啊。
0: 是的，是的，是的，这个一定是因为本来贵州在红军的长征的这个整个长征的这个过程当中，它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地理位置，
1: 对，
0: 也发生了很多很多的事情，而且像我们的这种红色文化，一定是值得我们去大力的去开采啊，然后去宣传的啊。
1: 对对对，在录制这首歌曲之前或者在拍电影之前的话，您对这个困牛山跳崖事件这段历史有了解多少？有没有去查阅一些相关的史料或影片来寻找感觉呢？不管是扮演也好还是演唱也好。
0: 哎呦，真是不好意思，我跟你说说来惭愧，就是说我在去参演这部戏和就是音乐上的合作之前，我不知道有史前的这个这么一个故事，困牛山的故事、
1: oh,
0: 啊、嗯。然后呢，当我遇到这个，这部戏的时候哈、啊，这部戏和这部音乐和这个音乐的时候哈、啊，那我是去做了一些补课，在就是去参演之前，他都会发剧本给你，对吧？我们都会去研究剧本，
1: 嗯、
0: 然后其实剧本上面其实就是那个编剧。其实编剧他就已经把这个事儿呢，当时的历史背景和人文背景、
1: 给你交代了，
0: 时间背景、地位他都写得非常清楚
1: 啊。
0: 然后呢，就是我是仔细的去读了一遍，虽然说我的戏份很少，啊。
1: 歌曲最后在放在电影里面有没有重新演唱？去重新录制
0: 啊？没有，
1: 没有啊，
0: 没有，就是原来那个样子，
1: 就是这么贴合啊。
0: 啊对对对对，
1: 这是你前面讲的缘分。
0: 对对对，
1: 在这首歌曲。当时唱这首歌曲录制过程当中是不是很顺利？还是说其实你自己写这首歌曲、创作这首歌曲，在唱的时候本身就有些难点需要去慢慢打磨的呢？
0: 这首歌 他不是我写的，他是我的一个好朋友，一个音乐人叫胡博，他写的。当时我在北京北漂的那几年认识的一个非常优秀的音乐人。他写了之后呢，他是有一次很机缘的时候，我在一个棚里面，我请他来帮我去做另外的一首音乐。然后呢，就是他，我说最近有什么新作，他就把这首歌给我听了。啊，我一听我就非常的感动，非常的喜欢。啊，非常喜欢。然后呢，我就决定就把这首歌给收录在我自己的音乐作品当中了。然后呢，我这首歌我只是把在词的部分后来去做了一些改动，啊，跟那个胡博一起来商量，做了一些改动。比如说那里面他有一句词，就是他一共就只有八句词哈，然后有一句词是山啊，山啊连着江啊，山啊连着江啊，啊，那里有我牵挂的爹娘，那里有我牵挂的爹娘哈，我就觉得这个山啊连着江啊，我就觉得我就把它改成了山啊连着是连着江
1: 哦，连着
0: 对，山啊连着江啊，
1: 哦，
0: 就是我觉得这样呢，恐怕它更有一些诗意啊，恐怕更有梦乡。好，梦乡顾名思义，梦到家乡，梦中的家乡，他恐怕这种感情的这个味道会更重一些。
1: 对
0: 啊，然后呢，这只是其中一个点，然后我们就做了一些调整啊，那是在创作的时期哈，然后在录音的阶段，其实这首歌其实就没有按照现在的商业的逻辑去做。
1: 那是怎样的一个逻辑？能给我们讲讲吗？
0: 啊，因为假如说我们要做一个商品。啊，那我们现在来看市场啊，现在比如说什么网络神曲啊，
1: 对，
0: 还有什么抖音神歌，
1: 市场需要什么去做什么
0: 啊？对对对对对，哎，那你就去朝着这个产品方向去做。那么这首歌在做的时候，完全就按照自己的一个情怀，然后我做完之后，我就是觉得它就是我自己的一个情感，我就把它放在那里，我也知道这首歌它有可能不是那种大红大紫的那种，它具有那种大红大紫的那种商业气质。啊，然后呢，但是呢，我是卯足了所有的劲儿我去做的，因为里面的所有的乐器都是真劲儿，然后呢，对对，就是说你听到的那个弦乐也是请的当时我们国家的这个交响乐团来去演奏的啊，然后呢，别说朱克，你没必要这么干，我说我就要这么干，因为我自己是很喜欢这个作品啊，然后呢，在整个创作的时候，比如说那个钢琴的音色，小到一个钢琴的音色啊，到整个的这个大弦乐，到中间间奏有一段的时候，因为这首歌你如果单纯的听 demo 听小样的话，它会那么一点太平淡啊，它缺乏一个就是说高亢的一个部分，
1: 缺乏一个张力。
0: 哎，对对对对对对，您说的太对了。然后呢，我就想那怎么样去弄呢？然后就在这个间奏上面呢，我就加了，有一段哼鸣，然后呢，男生是我哼唱的，然后女生呢，本来我是找了一个唱花腔女高音的一个歌手，因为我想要她是比较空灵的那种，高亢的那种，一个像咏叹调一样的一个女生去唱中间这一段，好，然后但是呢，这个中间发生了一个争执，因为当时我还请了一个监制过来，动用不少人呢，我请了一个监制过来，就是郝松老师哈，这个郝松老师呢，他是最早那个空政的指挥家和一个作曲家，啊。非常有才华，空政最年轻的指挥家和这个作曲家，然后呢，我也整个录制也是在他的那个录音棚里面，然后当时他就说，他就跟我这地方起了一个争执，他认为就这个地方更应该说，他朱克你唱的已经够美声了这一段，我是哦哦哦哦朝那种美声的腔调来哼鸣的，他说他认为像你再找一个花腔女高音来唱咏叹调的那种唱法来唱哈，他说他觉得不如。啊，他说挺好的，但是呢，他觉得更好的可能是找一个像女生像童声一样的唱腔，一个很清秀的一个女孩子的声音去表现这一段，然后和我的声音搭配在那里，他认为是更好的。然后因为这一点，我们争执了很久。
1: 他需要的是一种声音上的这种反差美， 而你需要的是一种契合的美。
0: 哎，对对对对对对对，而且他恐怕他认为这种、这种一个很清秀的一个女孩子声音在里面，他更加会触。

0: 个人的听感，
1: 嗯，
0: 就更加接地气，啊，会更加利于表达。然后你知道这个艺术这个东西它是抽象的，甚至很主观的一个事情，
2: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标准啊。
0: 对对对，然后我们就争执了很久了，争执了很久，然后这首歌都做完了，这首歌做完了就搁那儿，就因为这儿过不了，我们就、哦、我就不结束这个事情嘛，就不结束这个案子，就搁了很久。然后我是反复后来听了很久，后来慢慢的慢慢的，我就觉得他说的对，他说的对。录了两个版本，一个是那个华强女高音的咏叹调的试唱唱吧，一个是这种很质朴的一个女孩子少女的这种声音在里面啊。最后呢就采取了他的方案，
2: 他的方案、
0: 啊、对对对。
2: 其实这首歌曲录制还是经过一些很多的这个曲折的啊，
0: 是的是的，
2: 哎，也是不容易，所以我们才听到今天这个版本。这次的也不是你第一次唱贵州了，近几年呢你唱了一系列宣传贵州山水人文的歌曲。那么在朱克老师您看来，演唱这些赞美家乡山水的文旅歌曲和唱梦乡这样的歌曲的话，承载了红色历史厚重感的这种歌曲的话，心境上最大不同的点在哪儿？
0: 其实梦乡是后来的，
2: 对，
0: 它并不是说是定制的，它是一个缘分啊，我把它称为。但是呢，就是我从我个人的角度，我认为梦乡是给这部题材里面的人物去丰满了一些情感上的东西，
2: 对，
0: 去丰满了一些情感上的东西。但是我更加认为，但是我更加体会到的是，《浴血昆牛山》这部电影，它赋予了梦乡这首歌一个高度，甚至是灵魂，我是这样来理解的啊。那么就说是他的这个整个的作品的分量，那跟平时专门为文旅去做宣传的那些歌，它是不一样的，
2: 不一样的
0: 啊。对对对，它有灵魂，它有分量啊。
2: 那么讲讲唱那些文旅宣传文旅的歌曲，您自己的感受是如何的呢？
0: 唱文旅歌曲，我觉得，首先唱文旅歌曲，它是一件，它因为在音乐的设计上面呢，它大部分它是愉悦的，听感上它是愉悦的，轻松的，
2: 轻松的，
0: 或者是，就是愉悦的、轻松的。那它的整个调子和这首《梦乡》里面的这种思乡感。啊，他甚至带点忧郁的这种，他就很明显了。这样来听就很明显
2: 啊。梦乡的投入的感情部分会更多一些，
0: 对 对, 对，
2: 是吧？
0: 是。
2: 而文旅歌曲呢，更多玩的成分可能在里边。
0: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
2: 其实听你很多歌曲都觉得特别有爆发力啊，比如说像十几年前唱那首《离不开你》，
0: 哦，离不开你，
2: 对吧？
0: 中国好声音
2: 嘛。啊，对，中国好声音嘛。而梦乡的演唱呢，是非常的，给大家感觉呢是形成了另外一种反差了。和那种演唱方法是另一种反差，很细腻，很空灵。那么在这种题材里边的时候，您觉得两种声音对比之下的话，您更喜欢自己的哪一种表达方式？
0: 我都喜欢。
2: 你都喜欢？嗯，
0: 我因为我认为哈，就是我觉得一个，因为我父母他们都是搞声乐的，
2: 对，
0: 我是出生在一个音乐歌唱世家里面，准确点是歌唱世家。
2: 对。
0: 然后呢，当他们做的是传统的啊美声民族啊，到我这儿流行了。
2: 对。
0: 啊，然后呢，
2: 受时代影响吧。
0: 啊，对对对对。
2: 那个阶段，你也许觉得他们过于古板、过于保守，而他们觉得你好像太超前了。
0: 离经叛道。
2: 对，离经叛道了。
0: 是完全不一样的。但是呢，我生长在这么一个家庭，我一直认为就是说，一个歌手哈，我觉得应该去突破自己，突破自己，就是说你应该去尽量的去全面，尽量的去做到多元化。
2: 嗯，
0: 啊，其实不论是摇滚呢，还是一种情怀，还是抒情，还是轻松开心快乐玩儿，我觉得都应该去尝试吧。
2: 对，
0: 啊，所以说。我喜欢的还蛮多的，
2: 喜欢的风格蛮多的啊，并没有说是固定说喜欢某一种风格或某一种特质的部分。
0: 啊，对对对对对对。

0: 从中国好声音开始啊，你也是离开了贵州好多年去追逐自己的音乐梦想啊。啊，现在呢又频频的好像回到家乡来创作，不管是个人原因也好还是工作原因也好，这种对您来说的话出走和回归的经历，让你对这个就是再回过头来听自己唱的梦乡是不是有了更多的一种感受和理解？
1: 是，我觉得您这个真的是说到我的这个心坎上。哦，出走和归来，其实我确实出走过，但现在不知道是不是归来了。
0: 啊、至少归来，我们现在是坐在贵阳市里面
1: 啊，对，
0: 而且你也要待很长的一段时间，啊、应该是归来吧？
1: 啊，对啊 ，OK， 这可能在路线上是一种归来，对吧？但是，我觉得，出走当时是的，当时就像是当时背上行囊离开家乡去追逐梦想哈，啊，然后呢北漂，然后全国各地的去游走，想去把这个喜欢的事情当做一个职业啊，其实经历了很多，然后呢很小就离开家，然后呢到现在，到现在就是回到家乡哈，回到家乡，然后呢。也去参与家乡的很多的文艺宣传，也写了很多关于家乡的歌。我觉得这是一个，这个不光是音乐，我觉得这是一个男人，一个人啊，一个人他的一个生命的一次旅途，对于我来说哈。然后呢可能现在回头去看一下，当初的那个执着哈、啊，当初的那个就是它是青涩的，它是懵懂的啊。现在可能会越来越清晰了。我更加希望的是，就是说，我能够用我的作品给家乡，我能够用我的作品让家乡人感觉到我的这个归来的我的一些感受，希望大家能够听到在我的作品里面。
0: 我觉得不管是归来也好还是出走也好，其实这都是丰富我们不管是人生经历还是音乐创作上的一个很好的东西，很好的经历。
1: 对。
0: 既然讲到这一点的话，除了像梦乡这样的歌曲，你在其他的作品里边还有没有这种乡愁味道的作品在里边呢？
1: 乡愁，我不知道于伟老师您是怎么理解的，您跟我解释一下。
0: 乡愁的话可能是一种美食，家乡的美食、可能是家乡的一个街景，可能是家乡流传的一首歌曲，哪怕你只会唱一两句，可能是家乡山头上的一朵白云，这些都是乡愁。
1: 太美了。您于伟老师您这个说的太对了，因为我觉得乡愁呢它是一个抽象的一个，
0: 对，
1: 抽象的一个词哈，它如您所说它就是很多的一个，有很多具象的小细节，然后汇总在那里，然后变成了你对家乡的一个淡淡的一个思念啊，对家乡的一个淡淡的一个思念，可能是一种对家乡的一个情绪吧。那其实在我的作品里面最能够表达我的这个对家乡的思念呢就是这一首梦乡
0: 、
1: 就是这一首梦乡、它完全就可以表达了我对我在异地作为一个异乡游子的时候对家乡的这种思念，
0: 所有的感受都在里边。
1: 对，
0: 实际上在当初在唱这首歌曲的时候就已经有了很多画面和声音了。
1: 是的，
0: 甚至还有家乡的很多的味道，
1: 气息
0: 都在里边啊。那么我们也特别想知道贵州文化对您自己的一些影响，在您的音乐创作和这种演唱审美当中有没有哪些元素是出自贵州这片土地刻在你骨子里边的？
1: 当然有啊，你看我从小在那个贵州省歌舞团的院子里面长大，
0: 院子里面长大，
1: 然后呢我从小就耳濡目染了我们贵州的很多的
0: 民族的东西。对啊，
1: 就是说那个时候我就听到苗族的鼓点咚哒哒哒咚哒哒哒咚哒，哎，是这样的，敲着这个鼓，穿着苗族服饰，舞是那样跳的，然后我就听到很嘹亮的侗族大歌，还有像我们这片贵州这片土地上，贵州是 贵州是全国第二大少数民族的聚居地，
0: 对
1: 对吧？然后呢，有很多的少数民族，然后呢，我最近几年出的关于贵州的歌曲里面，啊，比如说有黄果树，
0: 对，
1: 啊，然后呢还有，有一首歌叫《黄果树》，还有一首歌叫《家在贵州》，还有一首歌叫《好花红》。好花红您肯定知道，那是我们布依族的，
0: 对，布依族的
1: 非常有名的这个歌了。那个歌是把它做了一个改版的一个诠释，但是在那个《家在贵州》和那个《黄果树》里面，它都是融入了苗族和侗族的元素。
0: 对，
1: 啊，当然呢，我不知道于伟老师您是哪儿的人。
0: 我
1: 祖籍，
0: 祖籍其实父亲是云南人，母亲是贵州关林布依族。
1: 哦，对对对对对，我们家祖籍呢，我父母也是那个，像我母亲山东人，
0: 嗯，
1: 啊，我父亲上海人，

0: 他们当都是当年支边过来。
1: 对对，
0: 其实贵州是现在不讲贵漂嘛，对吧？其实我们贵州其实是最早的一个移民城市，
1: 没错，
0: 对吧？然后呢，无论是吃的也好，还是玩的也好，还是这里的人也好，其实我觉得都有两个字叫包容。
1: 包容，对，
0: 包容性特别高，
1: 而且文化在这里融合得很好
0: 啊，有都有两个字叫融合。
1: 融合，哎，
0: 对对对对，然后呢，我觉得不光是我们的少数民族，然后呢，包括各种世界上的很多的音乐，然后呢，世界上的很多音乐元素和风格，我都希望它能够体现在我的歌里面，然后呢，像《家在贵州》《黄果树》这两首歌呢是特别明显的，大家可以去听一下啊，听众朋友们。
1: 对，所以还是很受影响的这一点啊。
0: 对对对对对。
1: 好的好的，到时候您讲到这一点的话，你要特别给我们的朋友推荐在节目里面到时候要播放的歌曲。
0: 好啊，
1: 推荐几首啊。您之前呢也担任过贵州多地的这个旅游推广大使，也唱过我们说了前面说的《观山湖》这样的城市的主题歌曲啊。在您看来，音乐对一个地方的文旅宣传起到的作用有多大呢？我们直白一点，没关系的。
0: 我觉得可大可小，
1: 可大可小，
0: 可大可小。我认为这个也是缘分
1: 啊，
0: 因为我们比如说我们听过很多的歌，乌兰巴托的夜，
1: 对对，
0: 贝加尔湖畔，
1: 对
0: 对吧？我听了这首歌，我就想到那个地方去，
1: 对，带有地名或者地域色彩的这种东西啊。
0: 对对对对对。那么就是，但是呢，为什么说可大可小呢？就说是。我相信文旅的这几年文旅题材的歌太多了，
1: 对，
0: 那关键是你能不能听到它。
1: 哎，这个让我突然想起了很多年前黄百鸣和张曼玉演的一部港片，里边有张曼玉就已经是去世多年的一个歌手，她的唱片默默无闻，然后她的唱片恰恰被一个年轻人买到以后，一播放突然觉得太好听了，
0: 对呀，
1: 对吧？有这么一部电影是吧？就是可能歌曲非常好，但是呢，发现的人并不多
0: 啊。对对对对。
1: 尽管我们说现在网络平台它的宣传攻势很大，但是呢，网络创作者有那么多，很多人按自己的习惯，大数据给你推流推了很多东西，
0: 对对。
1: 但是你也未必刷得到一些好听的歌曲。
0: 对对对对对对对。而且说做的越专业的越好的歌越听不见，
1: 对，越听不见啊，可能是很大陆化的那种歌曲。
0: 对啊，现在我们的数据化呀，对不对？
1: 所以，
0: 但是这个数据能代表我们现在的音乐吗？代表我们要表达东西吗？
1: 并不代表，
0: 不是，对吧？
1: 并不代表，对，
0: 对吧？你可能做的，但是呢，有一个东西"曲高和寡"这个词儿是一直都在的，
1: 没错。
0: 你有可能做的越专业，可能
1: 接受的人越少，
0: 听众越听不明白，听不懂了， 对吧？这个契合点，这个就是很矛盾的一个事儿，对吧？然后数据呢，就更加不会把你推送给听众了。
1: 对，
0: 这是个很矛盾的事儿。
1: 对，说到文旅歌曲的作用可大可小，我觉得可能另外一方面要交给机缘巧合。
0: 对，还是交给缘分吧，
1: 交给缘分。
0: 对。
1: 据说现在有很多年轻人啊，会因为一首歌曲、一个美食去一座城市。那么，朱克老师，你希望，所有听到《梦乡》这首歌曲的人，去好好的去探寻，像昆牛山去探寻石阡、探寻贵州吗？
0: 我太希望了。我太希望了。如果是这样的话，那这歌太成功了。这歌它就变得真的有生命、有意义了。还是交给缘分吧。
1: 交给缘分啊。您自己在就是石阡当地拍摄的过程当中，看到昆牛山的当地的那种景色的时候，对您自己有没有特别有触动、有震撼的地方？
0: 有。
1: 有啊。
0: 有。
1: 你讲一讲给我们。
0: 首先，石阡是个很美的一个地方。它在我们的贵州的这个位置里面，它有一个值得一定去打卡的地方。到了贵州，你一定要去石阡去干嘛？第一是参观我们的这个红色的这个路线，一些很多红色的一些，叫什么？红色应该叫名址，参观一些红色名址啊。然后呢，第二呢，就石阡有很多温泉，
1: 对
0: 对，你可以去泡温泉，
1: 很有名气的，对
0: 对，那是天然温泉，然后含很多矿物质，对你的身体很好。然后呢，很享受的一件事情啊，带上一家人去旅游，那是很享受的一件事情。然后呢，我在那里拍戏的时候，我在那待了有一个多月，待了一个多月，虽然我的戏份很少，我大概一共只拍了三天，
1: 但是准备的部分很多啊。
0: 对，我就在那里准备。
1: 准备了很多
0: 准备了很多。然后呢， 我平时我就是说我吃完饭之后啊，我每天我都基本上会沿着那条非常漂亮的石阡的那条河，
1: 嗯，
0: 我去跑步，它的夜景非常的美，
1: 嗯
0: 啊，值得你去打卡，有很多小吃啊，贵州小吃名扬天下，
1: 对，
0: 还有呢，然后呢，就是我们去拍戏的时候，最后那个人民英雄纪念碑那里啊，一定值得去看一下，
1: 嗯，
0: 一定去值得去看一下，而且呢，它离我们这个。电影的这个主角，
1: 嗯，
0: 就是那个52团，
1: 对，
0: 第六军团52团的团长田海青的墓，
1: 嗯，
0: 就不远，
1: 就在，
0: 他就被葬在那里，他就是壮烈牺牲之后，他就被葬在那里了。
1: 嗯，
0: 我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体验感哈，就是说，当你真正的沿着这条红军的线路你去走，
1: 嗯，
0: 啊，去看那个夜色，现在那么美，像以前的那个社会啊，以前那个社会那么动乱，啊，然后你去，然后呢，当你看到这个人田海青，荧幕里面的这个团长他就葬在那里，啊，然后当你走在这个英雄纪念碑那里的时候，那份感触，啊，那份对内心的冲击，那份感动，
1: 对，
0: 是不能够用语言来形容的。
1: 明白
0: 啊啊，
1: 明白。但凡是有过这种就是前人留下的伟大壮举，或是留下的伟大的遗迹，你会莫名其妙的到那儿就会肃然起敬。
0: 是吧？
1: 那种感觉是无法替代的。
0: 然后你的这个，其实我认为我们每个人，像我们中国人，
1: 嗯，
0: 每个人其实我们的基因里面是有红色的血液的。然后呢，当你到了那里之后，你去看到了这些场景，然后你的在你红色基因里面的那些感受就会被唤醒。
1: 从中国好声音的舞台到现在，您一直坚持在做有态度的音乐，浴血昆仑山这样的主题主旋律的电影呢，就是现在的年轻观众非常多啊。作为歌手，您认为当下的一些红色题材的歌曲怎么样做才能让比如说像90后啊、00后甚至10后这样的年轻人更容易接受或感动的？
0: 首先我感谢于伟老师，您评价我是
1: 真的
0: 在做有态度的，
1: 我这是发自内心的评价。
0: 谢谢，非常感谢，非常的欣慰，我要哭了。然后呢，我认为这个事情是有可能的，
1: 嗯，
0: 有可能的，但是就跟教育孩子一样，
1: 对，
0: 就我认为这一定是有方式的，
1: 嗯，
0: 你不能拿以前的方式来教育现在的孩子，
1: 不能强行灌输给他们，
0: 嗯，对，就是现在的孩子他们生活的环境跟以前的人是大不相同，
1: 对，
0: 对吧？那么我们要用他听得懂的方式去给他们讲以前的真实的先烈的故事。
1: 对，
0: 那我觉得我最近这几天我特别关注一个东西，我不知道您刷到没有，就是说最近有一部短剧被刷爆了，一个短剧写的是两个演京剧的唱京剧的人。
1: 哦，对对对对对，有的，
0: 对对，然后他们就说是为了抗日哈，抗日去做了一个做了一个壮举，
1: 嗯，
0: 啊，去跟日本鬼子去做了一个壮举啊，然后呢拍了一部戏，说是感动了所有的人啊，简直他的播放量到多少。那我后来我站在一个就是说艺术工作者吧，艺术类工作者的这么一个角度，我去看这个东西，
1: 嗯，
0: 看这个东西，我觉得简直是他这个是很值得去学习的。就比如说首先我们的国粹在里面，京剧是我们传承国粹，对吧，
1: 嗯，
0: 但是国粹一般的京剧呢现在年轻人不爱看，
1: 对，
0: 年轻人不爱看，
1: 嗯，
0: 但他跟什么样的题材跟什么样的故事情节结合在一起呢？情感，
1: 对
0: 对，他提到了两个人忠贞不渝的情感，
1: 嗯，
0: 提到了生死，
1: 对
0: 啊，然后呢又同时把我们就说是抗日的这么一个历史故事融合在里面，
1: 嗯，
0: 融合在里面啊，然后呢用现在喜欢的年轻人喜欢的音乐，
1: 嗯
0: 啊，角度视觉角度，
1: 嗯，
0: 它融合在一起去来去讲这个事情，
1: 嗯，
0: 他就刷屏了，他就刷爆了，嗯，
1: 对，
0: 他就在网络上面就是迅速的传播哈，
1: 对，
0: 然后非常的红，非常的受欢迎。我觉得，在未来的，我相信一定会出现很多去这样去讲故事的，
1: 嗯，
0: 我 我相信在未来会出现很多这种讲故事的方式。
1: 对
0: 啊，那么我觉得从这个角度去宣传我们的曾经的伟大的历史故事，嗯，我觉得是不是可以借鉴啊？
1: 我觉得还有一个借鉴的方向，就是您前面提到梦乡是讲人性、讲感情的，
0: 嗯，
1: 我觉得更多的这种对年轻人的教育更要从人性和感情方面去出发。
0: 对，
1: 就像说要告诉他困牛山的故事，真的是要让年轻人到了那个地方慢慢讲那个地方的故事，看到山，看到水，真实发生的地方，真实发生的地点，然后的话他自己才会有感受啊。
0: 对对，还有一个要去看这部电影，
1: 要去看电影，要去听这个歌啊。那么那还是讲时间过得很快，你看好声音舞台有多少年了？十几年了，
0: 12年
1: 了啊！那十二年过去了，现在的朱克在诠释歌曲的深度上，和当年那个在舞台上的那种摇滚硬汉相比，你自己觉得最大的成长是什么？这么多年，
0: 摇滚是我很喜欢的，
1: 对
0: 啊，但同样就像梦乡，和这个浴血昆牛山的这个化学，导演到音乐总监他都认同这首歌曲，
1: 嗯，
0: 啊，那我觉得。摇滚是我喜欢的一部分，
1: 嗯
0: 啊，岁月呢，你不能光说它是把杀猪刀，
1: 哎，
0: 对吧？
1: 对，
0: 岁月呢，时间呢，它也是你对真实的这个世间的事物的一个试金石，
1: 嗯。
0: 那我觉得，随着年龄的成长，
1: 嗯，对很多体验更深是吧？
0: 更深刻了，
1: 刻
0: 你反而看得更真切了，
1: 啊，哦，
0: 对的，你有可能你现在回头去看很多以前。你很执着，
1: 嗯，
0: 甚至是很执拗的事情，
1: 对，
0: 然后，你会觉得很幼稚，
1: 啊，
0: 很青涩，但是那就是曾经的自己，没毛病啊，嗯，那就是曾经的自己，
1: 没毛病，
0: 啊，
1: 没毛病
0: 啊。那我觉得，可能岁月更多的能教给我的就是说，
1: 嗯，
0: 真实的去感受，
1: 嗯，
0: 感受这个世界，感受生活，嗯，感受自己的内心，
1: 对。
0: 啊，其实最终还是要回到初心上面，就是说，你在经历了之后，再去回归去寻找自己的初心，然后再出发来去做很多的事情，可能会好一些。
1: 我也特别认同朱克老师讲的这段话。其实我们是同龄人，在十七八岁的时候，也是受各种摇滚音乐的影响。
0: 是，
1: 当你拿着吉他唱着那些歌的时候，你觉得你就是全世界，我就是全世界，对吧？
0: 对。
1: 但是到了这个不惑之年以后的话，你会发现我只是世界的一部分。我没有感受到的东西很多，
0: 对对对对，
1: 是吧？
0: 当人认知到自己的渺小，当人认知到自己的渺小之后啊，然后呢，其实可能就是真正成长的开始了。
1: 对，让自己变为世界美好世界的一部分，
0: 太对了。
1: 哎，除了这些，还有哪些不惑之年的一些感悟呢？
0: 不惑之年的感悟太多了，可能我觉得我还是一个比较执拗的一个人。
1: 嗯。从哪方面来讲执拗？性格上执拗，
0: 可能对自己，比如说我追求的音乐
1: 要求会有要求，是吧？
0: 啊，对对对。然后在这件事情上面，其实做音乐是个很难的事儿，
1: 对，
0: 特别难，
1: 嗯，
0: 而且呢，它是你需要付出很多成本的，时间成本、精力成本，
1: 对，
0: 还有经济成本，
1: 对
0: 啊，对，而去坚持是个特别难的事情，
1: 嗯。那么实际上在这个阶段还会有那种。迷茫的感觉没有呢？
0: 有
1: 啊，
0: 真的有。
1: 这种迷茫是源自于哪里？
0: 因为是随着这个时代的发展啊，科技的发展，嗯，很多东西你可以被科技所代替。
1: 对，
0: 很多工序，
1: 嗯
0: 啊，现在我们看来是很多的基础工序，未来发展不知道是什么样子，
1: 嗯，
0: 啊，然后呢，其实，尤其是 AI， 你突然发现你喜欢那么久去追求、去学习、去训练，
1: 嗯，
0: 去练习的这么一个，就被它瞬间的去破解了，
1: 嗯，
0: 啊，破解了，它能够甚至是取代了，
1: 对，
0: 因为对于普通听众来说，一个60分的作品和一个90分的一个作品，他们是基本上是很难去区分
1: 的，嗯，
0: 啊，很难区分的，啊，可能。再加上商业市场，
1: 嗯，
0: 商业市场对这个艺术的这个定位。

0: 自己是个什么样的一个状态，
1: 对，
0: 你想要什么，对吧？然后呢你都可以看清楚，然后你都可以看清楚吧，
1: 对，觉得总觉得 AI 在创作这方面的还是有投机取巧的。
0: 没有没有，我倒不认为，我倒不认为投机取巧，因为其实音乐学到最后它你也可以用数学来理解它，
1: 数学，
0: 对对，你它而且现在就说是其实流行歌曲它要求的并不多，
1: 要求的不多，
0: 就是它的如果说站在数学的角度来看呢，它是个很简单的数学题。
1: 但是我们能不能把艺术站在更多的站在情感的角度上来看？
0: 对对对对对，
1: 是吧？
0: 啊，对，这个时候呢，就说是当音乐人，就是他的确是能够给音乐人很大的打击啊和冲击，
1: 但是能给音乐人一些机会吗？您觉得？
0: 当然我认为就是说这个反而是突破了很多的壁垒，突破了很多的限制，比如说我原来是学那种音乐的，我为主，然后呢我现在我的音乐会变得更多，它能够激发我很多的灵感了，反而就是你要把它当成一个工具去看，把这个心态转换过来，不要把它去对抗，这是时代，对吧？
1: 对，
0: 这是科技的进步，那我觉得就会好很多，就可以相反可以拓宽很多自己的事业吧。
1: 近年来贵州呢也在大力的打造这种文化高地哈，我们又想到红色文化，红色文化的这种文艺作品的话也是精品不断啊。那么作为贵州文艺界的一份子，您未来的这种创作计划里边会不会更多的倾向于挖掘贵州本地的红色资源或民族文化？会不会？
0: 当然。
1: 就是有没有一种打算或一种规划，长期的在本土来做一些本土的东西？
0: 当然当然，其实我这几年我就有这样的一个心愿，心愿，这是个人的心愿，就从贵州这几年旅游变好了，然后呢像我做的作品里面，从好花红开始，到家在贵州，
1: 对，
0: 到黄果树、黔灵山、观山湖，做了很多的作品，当然为什么说它是一个期许呢？因为它有可能个人的力量还是很单薄的，
1: 对，
0: 个人力量单薄的，我更加希望的是能够引起文旅啊，文旅啊，文旅啊，
1: 地方政府、
0: 地方政府的一些关注吧，
1: 对对，
0: 因为这个不是一个人能干的事情，
1: 对，没错，朱克老师讲到这一点的话，我自己也感同身受，因为我也接触了很多贵州本土的一些音乐人，大家都有想法说把贵州的很多文化呢推广出去，通过自己的音乐力量啊推广出去。
0: 那说到这儿呢，我自己是想去做一个小平台。那么贵州我发现这几年就说是有很多的很了不起的音乐人。像你除了贵阳的周深、黄霄云这些歌手比较出名之外哈，
1: 对，
0: 还有很多年轻的这种音乐人很棒的乐队。
1: 对，
0: 我想去跟很多的流行音乐产生一些碰撞，我想去做一个小平台，是不是能让这些人能够在这个平台上面大家一起来去做一些事情，
1: 没错，
0: 不论是于贵州的宣传、家乡的宣传，还是于音乐发展来说，音乐发展的开采，上面来说我觉得都是需要这件事情，
1: 都是需要一个专业平台来做这种事情，
0: 是是需要专业的平台、专业的人啊来去做这样的事情，就是想去做一些专业的事情，跟音乐有关系，跟家乡可以有关系，然后呢跟文旅有关系，但是看怎么样去融合，怎么样来玩，对吧，这是需要人、需要平台、需要政府需要文旅来支持的。
1: 那么最后的话，对于已经看过或正要去观看《浴血昆牛山》，我们又回到这个主题，这部电影的父老乡亲，如果你要对父老乡亲说一句话，您最想说的是什么？
0: 父老乡亲们，这是发生在我们家乡的事情，
1: 对，
0: 我觉得每一个贵州人都应该去了解、去知道我们的先辈们的事迹，希望看过这部电影的朋友可以去让更多的没有看过的朋友走进影院去观赏这部电影，去了解关于我们贵州真实的故事。
1: 今天的节目就这样，谢谢朱克老师。

0: 谢谢于伟老师。
1: 今天我们和朱克一起从困牛山的悬崖边出发，走过了一首梦乡的诞生之路，也走出了一位贵州游子心中的山水与乡愁。朱克说，唱梦乡的时候，他想到的不是技巧，而是那些牺牲的战士。他们离开故土时大多也只有不到20岁左右，他把那首歌唱成了一封替他们寄回家乡的信。感谢朱克用他厚重而克制的歌声替历史留下了一份温柔的注脚，也感谢正在收听节目的您愿意在这个时间里和我们一起回望那段不应被遗忘的往事。电影《浴血困牛山》正在热映中，片尾曲《梦乡》也已上线各大音乐平台。如果您被今天的节目所打动，不妨走进影院或戴上耳机去听一听那些风过山岗的声音，那些关于信仰与归处的歌声。这里是贵州腔调，我是余伟，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0: 评书联播。
1: 大爷包山呐，从井里边把这包三黑救上来之后，一见到这包二奶奶，他可压不住火了，劈头就问了一句：“老二家里的，上有天下有地，当中间咱们可得有良心。”这句话一说出来，这包二奶奶一听，哟，大哥，您说这什么意思？
2: 什么意思？我想你能知道，你可是他二嫂子，
1: 这老三他还是孩子啊，他不懂事，
2: 你可懂事啊？你怎么弄的？你怎么把三弟弄到井里去了？
1: 这是我回来的早，赶上了。这要是我不回来，不前院后院的找，他就死到井里了。
2: 你担待得起吗？我真不知道你是什么意思。
1: 这包大爷跟这弟妹从来都没大声说过话，出来进去见了面，这包二奶奶要问声大哥好，这包大爷就点点头，就过去了。为什么？大北哥跟弟妹从礼节上应该保持一种距离，有一种规范。可是今天这大爷实在是忍耐不住了，梆梆梆就这么几句。这几句话说完了之后，这包二奶奶那也不是个善茬啊，您想，外号叫蝎子沟，他能听大爷这几句吗？哟，大哥，我跟您说，您这几句话说的可是话外有音，纸里边包吉利，这尖儿一点点就露出来了。您说什么？您说我把他弄到那井里去了？我干嘛把他弄到井里去呀？我跟他一无冤二无仇，他今天是这么回事，我到后院里边井里去打水，金钗掉到井里头了。我想到三弟他身况小，他可以到井里边给我把这金钗捞出来，所以我找到他，用绳子拴着他的身子，我把他系下去了。到底下之后，结果没想到这绳子断了，我这不就急忙的找人吗？啊！我前院寻后院找，左邻右舍我都找遍了，家里没有有人的，所以我急急忙忙又回来了，碰上您了。您怎么给我来了这么一顿话呀？我听您这意思，怎么着？我想把老三给害了吧？啊！老三也姓包，我男人也姓包，你们都是哥们弟兄，我害了他，对我有什么好处啊？大哥，您这话说的可不对。这兄弟媳妇不依不饶。大爷包山听到这里呀，他就拢不住这火了。
2: 老二家里的，
1: 今天咱把话都挑明了，自从有了老三以后，我就发现你对老三这心里边有想法，眼里边有看法。我问你，前些天那黄狗是怎么死的？听说是你给送的那油饼，你那油饼里边放了什么东西了？这一着急，大爷把这话都抖露出来了。这本来都是家庭绝密，他把这话一说出来，这二奶奶更不饶。哟，那黄狗死了跟我有什么关系呀？啊，咱们这村里边狗多了，哪家不死狗啊？啊，那狗死了都是我给害死的，那狗愿意死跟我有什么关系？这大伯子跟兄弟媳妇儿在这就吵起来了。这一吵啊，邻里邻居的都过来了，有的进院子里边来，有的在这个院门口外边站在那儿瞧。因为在这个村子里边，说大伯子跟兄弟媳妇儿吵起来，吵这么热闹还从来没有过。他那一吵的功夫里，包海回来了。老二包海回来进院一看，哟，今儿怎么的，这大哥跟我媳妇在这吵起来了。这二奶奶一看包海回来了，哎呦，我说老二啊，你快点看看吧，你们老包家可出了大事喽！你大哥呀，说我把你三弟给弄到井里去了，他的意思我听明白了，说我要把他害死，你说我这罪过可大喽！ 我哪说清楚道明白哟？哎呦，我可活不了了！这包二奶奶这痛哭，这包海马上推了他，走，上屋里去，上屋里去，行，到屋说，到屋里说。推推搡搡的把这包二奶奶就推到屋里来了。这包海心里明白呀，心想你早就想把他害死，你只是愁着害不死，但是还哭什么呀，别给我演这戏，咱们是两口子，我明白你这两下子。进了屋之后，这包二奶奶呀，哎呦，撒了泼的哭啊，哭着哭着还抽了，哎呦，这事闹的跟真的一样。大爷包山让这兄弟媳妇这一吵这一闹，包山也不说什么了，心想好男不跟女斗，我跟他矫情不明白。可是这一仗打完了之后，这包二奶奶在这包家村里边可就出了名了，家家户户背地里都议论说，哎呦，那包二奶奶可真厉害呀，跟他大伯哥打架不让份儿啊，你看那个嘴皮子像刀子一样，当当当当当当的。全村里边都知道这包二奶奶不是人，因为平素和这群众接触的过程中，大家也体会到这个人不厚道，非常的尖刻。而大爷包山呢，那是忠厚老实出了名的，你想他跟包山吵了一架，大伙能向着他吗？赶日子一长了，这村子里边老百姓啊就拿他作为一种代名词，说谁家那媳妇儿要是不讲理，说嗨，那跟包二奶一样，如果谁要是尖刻爱占小便宜，嗨，那就跟包二奶一样，整个包家庄都说包二奶不好。甭说从那年头一直流传到现在，你一说包二奶，大家都鄙视他。当然了，现在这包二奶跟那个包二奶是两个。

0: 想啊，这是我们包家不幸啊，娶了这么个东西进来。但是这个事儿，领着这包三黑就到了宁家庄，到了宁家庄，到了宁先生这儿了。一进宁先生这个院儿，一瞧宁先生这个院儿里边不大，上房屋是三间草房，但是收拾的非常干净，半院竹子，半院菜，三间草房，两棵槐。一瞅这个人家就是读书识礼的人家。到了上房屋里头，大爷包山让这包三黑给老师先见礼。这包三黑过来给宁先生这一鞠躬，宁先生定睛一瞧，这小黑小子，这宁先生一看他就先有三分喜爱。他怎么一看就有三分喜爱？据说这个人与人一见面啊，投缘不投缘，头一眼就表现出来了。有人分析啊，说这个人身上都有生物电，这个生物电之间要是对了号，一看就顺眼，要不对号，一看就别扭。说要不怎么叫天缘而得，还有天缘而别扭呢？就是这个区别。宁先生一看这包三黑，别看长得黑，但是气度不凡。说那么几岁的孩子就气度不凡，那当然，老百姓有句俗话嘛，从小看大，三岁至老啊。这宁先生一看这小黑小子，黢黑的小脸蛋，脑门子上还有个月牙形的白色的疤，就问他，你叫什么呀？老师，我叫包三黑。包三黑还没起名字是吧？啊，对，我没起名字。我问你，你念过书吗？
1: 没有。
0: 想不想念书？
1: 想念。
0: 念完了书将来干什么呀？念完了书将来我能干什么就干什么呀。你最想干什么？
1: 我最想干的，我就是想让天下的这些坏人都让他们学好。
0: 嗯，这宁先生一听，几岁的孩子出口不凡呐，这句话说得非常通俗易懂，但是内涵非常广泛。那么包三黑为什么说出这么一句话来？因为包三黑从小长大，整个在他人生的道路上，他感受到了他这二嫂一家，包括他二哥对他的这种一步一步的逼迫，他就觉得这二嫂怎么这么坏，怎么老想法要把他治死，天底怎么还有这样的坏人，要这样的坏人干什么，让他们变好了多好。出自这个他说了这么一句话，我想让所有的坏人都变好。宁先生想的比他多，宁先生说，好啊，孩子，瞧这意思，你想要拯救万民啊？你这是胸怀大志啊。啊，他这几句话说完了之后，包山在旁边心里边暗暗的赞佩自己的三弟回答的好。这宁先生那是个饱读诗书的人，读过易经，看过麻衣神相，一瞧这包三黑相貌不凡，再加上他感觉很喜欢他，就定了，把他收下了，就把他作为自己的弟子，从这儿开始要教他念书，说得起个名字。这个孩子刚才跟我一说，他想让天下的坏人都变好喽，有拯救世人之心呐，就叫他包拯吧。再加上如果包兴你要有心计，很聪明，跟着读书也能把这个书念好，将来你也能考取什么进士啊，什么举人呐、啊，你也能做了官，这不是我们老包家祖坟上也冒了青烟了吗？他的爹妈是这么想的，所以非常高兴的就答应了。包公这一开始上学，天天就跟包兴一起到这宁家庄。

0: 一起放学回到这个村里，大爷包山嘱咐这包兴，你跟你们包三公子形影不要分离啊，道上不要管闲事，什么事儿你们都不要管，你就跟着你这包三公子早出晚归就得了。包兴啊还真就遵照着大爷嘱咐的那么办了，就这样包公就开始读书了。这么一来，这二爷包海和这二奶奶再想着对这包公加害，他可就没法下手了。没法下手怎么着？这包海他也没闲着，背地里说这包公的坏话。闲不见的老上他爸爸这屋里一出溜，进来就嘀嘀咕咕打听，爹，老三干嘛去了？老员外包怀知道啊，这大爷包山把这老三送去念书去了，学习去了，所以老头就说了啊，找了个私塾先生教他念书。这包海说，爹，教他念书念完了书干嘛呀？嗨，怎么着念两个字儿能读得了书能算得了账，总比我们这睁眼瞎强得多呀。你别看我现在这么大岁数，有这么一大部分家产，但是我认不得几个字，他要是能读书识字会算账呢，那将来长大了好掌管家业呀。包海旁边说了，爹啊，您说的这个倒是是这么个理儿，不过我跟您讲，我前天呢上县城里边去了，知道不知道咱这县城里边有一个算卦最灵的张铁嘴啊、哦，怎么着？这张铁嘴呀、啊，为什么叫铁嘴？他要说什么，那就是什么。人家都说他前知五百年，后知五百载。他要说哪天刮风，那必然就刮；他要说哪天下雨，到日子就下。哎，这张铁嘴算的卦就没有不灵的时候。那天我到他那去了一趟，我就把老三这个生日时辰，我跟他报了一下，我让他给批一个八字儿。这张铁嘴这一说，把我吓了一身冷汗。他说什么了？嘿，爹，这张铁嘴就说哎呦，你们家里的人呐、啊，我说对呀，这个人这是个扫帚星啊，他要落到你们家里边，那你们可得好好的看管着他点儿。这个人不发迹则已，他要是一发迹，你们家就家败人亡，没个好。我说那怎么办？那怎么办呢？你就限制他，别让他发迹，老是让他在家待着，他想干什么你就不让他干什么，这就行了。您说这话我听完之后，我不知道该不该跟您说。您说这包怀一听，哎呀，你这一说呀，我就想起来了，他没落生的时候我做那梦，那个像恶鬼一样的人，我估计那就是扫帚星，扫帚星林凡呐、啊，往我这一扑，把我给扑醒了，肯定就是他了。哎，就是，所以我琢磨这事儿啊，您心里得有个数。老三呐、啊，这可不是一般的人，他可是犯天星。得了吧，什么天星？扫帚星。哎，对呀，他就是扫帚星啊，爹呀、啊，这事儿。我们是管不了啊，哎，这不就是这大爷跟我家里的那天在院还干了一仗呢，因为老三，我们是不管了，以后就您自个儿拿主意。老头说我知道，我拿主意。结果这个老二老在包怀耳朵根子底下吹这种风，包公在那念书，念来念去，随着年龄增长，这包公学识也与日俱增。这宁老师啊，发现这包公果然是个人才，哎呦，15岁就考中了秀才了。紧接着宁老师就想让他考举人，这个消息马上由大爷包山就带到了老员外这儿了。包山说，爹呀，我给您报个喜信，包拯咱们家老三 考中了秀才了，接着就要考举人了，您高兴吗？
1: 老头一听，什么？
0: 他还想考举人？
1: 不考。
0: 大爷一听愣了，心想所有做父母的都希望自己的儿子长大成人，念书做官，光宗耀祖，可我爹他怎么不让我三弟继续往上考啊？啊，这跟所有做父母的心态都不一样啊。大爷说，爹，您为什么不让他考？
1: 为什么呀？什么也不为，
0: 咱们家是庄稼人，从祖上咱们就是靠种地活着，在地垄沟里求财，靠的是一年四季老天爷的风雨，咱有那德行吗？啊，还想当官？当什么官啊？他能当得了官吗？他要当官也当不了好官。
1: 让他念几年书，能念得出字来，能记得了账，写个信什么的呀，不用求人，这就得了。
0: 有个秀才足够了，咱这村里边都没有秀才，
1: 这就算把全村里的这风水他都拔了，举人不考了。
0: 大爷包山听到这里，是爹呀，您要不考的话，您得跟那宁先生说说，这宁先生可是他的老师，他是他的老师，我是他爹，我说不考就不考，一言定死，谁说了也不算。
2: 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3: 广告时间。
4: 从百年前的积贫积弱，到今天的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病人在哪里，医务人员就在哪里。
5: 从百年来的苦难辉煌，到今天抗击病魔的中国答卷，中国处方，生命不息，战斗不止。
4: 信仰已穿越时空的力量，书写着历史的波澜壮阔和静水深流，让中国医疗广覆盖，我们共同努力，让健康的阳光普照华夏大地。
6: 医心为国，医心为民，人民的健康才是实现国家富强的关键。我是张佩英。这个世界上有成千上万种病，但本质就是一种病，细胞病。医好了细胞，我们就能战胜所有的疾病。801治愈因子正是解决了细胞的所有问题，才让所有一体多病老慢病患者从此告别常年服药、大把服药、重复用药的历史，走出这个吃药、打针、手术的治疗死循环，让大家只用一种疗法、只用一种药物就能激活细胞、再生细胞、恢复脏腑功能，实现逆转疾病、重获健康的医学奇迹。
4: 国家级准字号药物801治愈因子，它是人类医学的又一壮举，它更是人类健康史上的一座里程碑。细胞健康，人健康，疾病康复新希望。欢迎大家持续收听冠名播出的大型健康专题讲座《生命之光》。
2: 细胞健康，人健康，疾病康复新希望。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由全国48家电台同步直播的大型生物医学健康栏目《生命之光》，我是栏目主持人王德林。顺应百姓需求，探索生命智慧，本栏目的宗旨啊，是为全国老百姓带来最先进的生物医学治病理念，帮助患有各类心、脑、糖、风湿骨病、老肺病、眼病、结节增生等一体多病、久病、重病的患者呢，走出疾病误区，利用生物医学最新科技成果来实现疾病逆转，重获健康人生。欢迎大家呀，跟我们随时进行互动和交流。场外栏目热线是
7: 400-836-5116 400-836-5116 400-836-5116。
2: 那本栏目非常荣幸邀请到从医四十余年，在中医杂志、中医药临床杂志、柳叶刀杂志、世界肿瘤协会杂志等刊物发表关于人体治愈因子论文20余篇，获世界治愈因子科研成果2等奖、国家专利4项、国际医坛学会名医金奖，我国医药集团801治愈因子项目组委员张佩英张老师。那么下面我们就有请张老师。老师您好。
6: 细胞健康人健康，疾病康复新希望。主持人你好，收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很高兴啊，每天都跟大家相约在磐石聚康医药集团冠名播出的健康科普节目《生命之光》，我是张老师。今天节目开始啊，我先向大家呢报告一个消息，我们已经有了一个最新的动态。早间的时候呢，我是接到上级领导的通知，这次啊801治愈因子推广工程的统筹工作已经基本完成了。那么在这段时间当中呢，通过应用801治愈因子啊，解决不少重大慢性病患者的问题啊。从推广到现在，慢性病患者总有效率已经达到 99.9%， 这个数字是让我非常欣慰非常高兴的。不过呢，越是兴奋啊，我也越觉得有件遗憾的事儿，就是什么呢，咱们这个推广工程啊马上就要结束了，过不了多久，这一克一块钱的药费优惠将正式的落下帷幕。所以我得提醒一下咱们收音机前所有的听众朋友，尤其是重病啊慢性病的患者，一定要珍惜这最后的机会，趁着超低的价格，咱们赶紧把这个生物专利新药用上啊！一旦错过了，那就不是一块钱了，就变成1380块钱了。一旦没名额了，推广工程结束了，大家听好了，你再用咱们可能真就用不起，就用不上了。为什么在这儿我重点强调一下推广工程呢？大家要抓这个机会呢，因为801治愈因子啊，它针对的是谁呀？是要去治疗那些陈年重症大病的患者，10种病以上的一体多病的患者啊，你吃了无数的药啊，久治不愈啊，无力回天的这些患者，感到绝望的这些患者，为什么？因为他们的生活真的太不容易了。咱们就以像脑血栓、脑出血啊这样脑中风的患者为代表的，你想这些脑病患者，他是因为什么呢？脑神经细胞大量受损死亡，大脑的功能受到严重的影响，所以他生活不能自理啊，对吧？吃喝拉撒全靠别人照顾，靠别人伺候，离开人都不行啊。你说患者这个活着啊，越活生命越没有质量，越活心里越憋屈，越活心里越苦，是不是这样？801治愈因子清新安神合剂当中啊，它有800多种细胞治愈性因子，对细胞它是有直接作用的。比如说 ZR 脑活因子、NK 脑神经因子，这是专门修复脑神经细胞的啊，恢复大脑神经的传导功能。还有 TGF 贝塔糖受体细胞因子，这是可以化解糖毒的，活化我们的胰岛细胞啊，让胰岛细胞正常分泌胰岛素。那我们就可以自主的调节血糖了，你那血糖慢慢就平稳了，慢慢降糖药胰岛素就撤了，不用了。所以说这800多种细胞治愈性因子它是面面俱到的啊，每一个都是有名有姓的，它能够让你所有的脏腑器官，肝心脾肺肾啊，浑身的每一个关节，我们所有的每一个细胞都焕然一新，真正达到健康的状态。为什么我经常跟大家讲，我说人所有的疾病归根到底是一种病，叫细胞病。那是因为人呢，从上到下，从里到外，你都是由细胞构成的。所以说细胞健康了，人才会健康。关键是什么？是细胞怎么才能健康？细胞的健康就要依靠细胞治愈因子， 因为在这个世界上只有细胞治愈因子它才能真正的

0: 治愈细胞，他叫细胞的全科医生啊，他可以恢复细胞的活力，提高细胞代谢能力的物质。你换句话讲，只要是不需要通过手术解决的问题，那我们用细胞治愈因子全都可以解决。可以说我们人呢，你得病是千千万万种啊，但归根到底都叫细胞的病变。那关键是什么？细胞为什么会产生病变？对吧？怎么我细胞就病了，细胞病就加重了？我跟大家讲，有两个非常重要的因素，一个是药毒，一个就是细胞的灵敏度。我们先说药毒啊，其实说到药毒，大家一点都不陌生，因为什么呢？有句话叫是药三分毒，就是只要你吃药，你注定就会有毒素残留在体内。那你看看我们这些得老慢病的、一体多病的这些患者，哪有不吃药的呀？对吧？中药、西药、保健品的、偏方的，每天都一吃一堆，一吃一大把呀。你再好的、再厉害的肝肾代谢系统，你有办法能把这些药毒全都清理干净吗？不可能的。所以日积月累以后，我们身体弄得就跟下水道似的，对吧？里面积累起来全是厚厚的一层药物毒素，积累出来那些厚厚的污垢，这些污垢对我们的身体危害那可太大了。第一个，它会在你身体里边形成赘生物啊，就是我提过的什么增生啊、结节啊、息肉啊、囊肿啊，甚至于是我们谈之色变的恶性肿瘤这种赘生物。那么第二个，就是堆积起来的这些药毒，它像硫酸一样去腐蚀我们的细胞啊，细胞坏了，各种疾病不就都造成了吗？对吧？它腐蚀我们血管的时候，比如说腐蚀眼底的血管，那你不得眼病谁得眼病啊？眼病还会加重。腐蚀心脏的血管呢，那你心脏冠心病、心绞痛、心梗就会加重啊，对吧？腐蚀肾的血管，肾就不过滤尿了，肾病加重，最后尿毒症、肾功能不全。所以啊，我们有这个实验数据明确的显示，药毒每增加一倍的时候，那我们的病就会加重十倍。所以为什么很多患者这么多年吃了那么多的药，不但他的疾病没有治好，反而会越治越重呢？这里边最核心的原因是什么？就是药毒的堆积啊，它像硫酸一样在腐蚀你的身体，腐蚀你的每一个细胞。所以接下来就涉及到什么细胞灵敏度的问题了啊。很多朋友可能对这个细胞灵敏度啊不太理解。其实有一句话啊，现在比较流行，叫什么呢？不怕神一样的对手，就怕猪一样的队友，对不对？你对手再厉害，我们不怕，为什么？因为他在明面上，我们想方设法的出击对抗就完全可以了，你就想方设法取得胜利就行了。最可怕的是队友太弱，那太容易被拖累了，对吧？最后连我们都一点战斗力都没有了。你说身体里边啊，我们的细胞得病其实就是这么回事儿。那些长期啊承受老慢病的患者，他身体里那些细胞真的很可怜，死的死，残的残啊，一片凄惨，老弱病残呐、啊。你说这个时候身体里哪怕有健康的细胞，你那些健康的细胞就得替那些病变坏死的细胞去干活去，明白不？啊，他都会受到拖累的，一个人得干两个人的活，甚至于病重的时候，他一个细胞都得干十个细胞的活。你一天两天可以，三天五天可以，时间长了，十年八年谁受得了啊？所以这就是造成健康细胞长期处于一种疲劳的状态，濒临崩溃的边缘。就像你长期加班熬夜似的，没有休息，你说人能受得了，对吧？脑子迷迷糊糊的啊，人也是糊里糊涂的，脚底下走路都没有根儿，像踩云彩似的，干活都是机械性的，很容易出错。你说就这种情况下，你那个细胞灵敏度什么样的？对啥都没有反应，反应奇慢，它能灵敏度高吗？这就叫什么？细胞的灵敏度降低了。说到这儿哈，我特别想给大家呀讲一个神奇的故事，也讲一个神奇的药材。这个药材叫什么名字呢？叫龙血树。对， 就叫龙血树。谈到龙血树呢，它有一个传说啊，为什么它叫龙血树啊？这个树长在哪里啊？在非洲，在加纳利群岛。当地呢有这样一个传说，就是传说在古代的时候，巨龙跟大象啊相互交战，最后巨龙呢因为受伤，血洒向大地了。而这一片被血染的大地，后来呢就竟然长出了一种神奇的树木。这种树受到损伤的时候，树皮割破的时候，就会流出来红色的粘液啊，特别像当年龙洒下的鲜血，所以就管这个树叫什么？叫龙血树。在当地呢，有这样一个说法啊，就是龙血树开花绝对是个好兆头，就预示着好运降临，人们的愿望得以实现啊，预示着吉祥如意。其实跟我们有很多的相似，你说在我们国家，大家也都很清楚，龙是什么的象征啊？它也是吉兆啊，吉祥之兆，对吧？是权力的象征，我说了就算。在2014年的时候呢，我曾经到非洲啊去做过医疗援助，那个时候我看到这种会流血的树，哎呀，当时我觉得太好奇了。绝对是引发了我的这个兴趣点，到底为什么它血液是红的，红的里边到底有什么东西，能不能起到什么作用。所以我跟我的医疗团队在当地驻扎了有半年的时间，这半年的时间里面我们一直在研究这种龙血树，我们也把这个龙血树树皮给它划开，划开以后真是它里边就流出那种鲜红的粘液啊，那个粘稠度啊就跟我们的血液真是差不多少。我们通过研究呢就有一个神奇的发现，什么呢？就是这个龙血树树干啊流出来这种鲜红的血液，它跟人体血浆当中的一些毒素相遇以后，那些毒素很快就融化掉了，而且这个速度非常之快，速度之快，快到什么程度，让我们感到极为震惊，因为我们就没见过有什么东西清理血液毒素是这么快的。所以当时我们对这个龙血树啊就更感兴趣了啊，更加进一步的深入的去研究它，并且呢我们利用我国独有的航天转粒子技术，就从这个龙血树红色的树浆当中提取到了它的有效成分。提取出来这种有效成分以后呢，我们就特意甄选出来一些重病大病的患者啊，进行有关药毒和细胞灵敏度的实验。这些重病大病的患者呢范围非常广泛啊，涵盖了各种类型的各种疾病，就是我们现在老年人有的这些病都有，什么冠心病、心脑血管疾病啊、糖尿病，包括各种并发症的，还有风湿骨病的等等，都在我们实验的范围内。那么在实验当中呢，我们就发现801致因子啊进入到不同的人身体里边，它的工作效率是不同的。什么意思？你看同样是风湿骨病的患者，哎，那个药毒少的啊，细胞灵敏度高的，那么当天用上801致因子，患者的这个患部关节的部位它就有胀热的感觉，三天以后疼痛就大幅度的减轻了，一个月之内原来那个酸麻胀痛这种症状就会消失，一个周期就可以行动自如啊，跟正常人没有任何的区别。但是如果这个患者啊药毒比较多，中毒比较深的，细胞的灵敏度比较低的，那他用801治愈因子得5到7天疼痛才能减轻，你要想达到行动自如这种康复的效果，至少也得用到2到3个周期。所以我们从这个实验当中就得出来一个结论啊，如果深度清除了患者体内的所有的药毒，提高我们所有细胞灵敏度的话，那么患者用801治愈因子将会见效更快啊，治疗周期会更短，康复也就会更彻底，这将是一次前所未有的突破。它可以让801致因子啊，一药治百病，一药胜百药的效果有一个巨大的提升，提升到一个更高的令人仰慕的高度。但关键是你如何能清除体内沉积了这么多年的药毒，对吧？我们怎么提高细胞的灵敏度呢？我们还得在细胞因子里边去找答案呢， 这也是我们一直在搞的这个科研项目啊，一直在研究。从2014年到现在，多少个年头过去了，应该说目前已经取得了一些成果。我们把这个能够深度清除药毒的啊，提高细胞灵敏度的生物特效药叫什么呢？叫龙血因子。龙血因子啊，一经问世啊，就引起广泛的关注。目前已经在收尾的阶段了，应该很快啊，龙血因子就能跟大家见面了。到时候这个专利药物龙血因子啊，和801致因子，他们可以强强联合，那绝对叫天下无敌。尤其是在这个时候，如果我们有了龙血因子啊，去配合801致因子的话，我想我们不用担心突发脑中风瘫痪在床了，以后过着都是非人的生活。所以最近呢，张老师一直在给大家找个机会，看看说什么时间能够把这个龙血因子啊免费的带给大家。不过话也说回来啊，再好的机会咱们得珍惜呀，对吧？得用得上啊，这样我的努力才不会白费。咱们就拿801治愈因子来讲，现在这次推广工程马上就要结束了，我只能在这儿啊劝大家一定珍惜机会，珍惜时间，争取最后一元钱一克的这个推广工程这个名额你一定要拿到手。我还是那句话，错过了一阵子，那你错过的将是一辈子。时间关系啊，我今天呢就先讲到这儿。对，导播也着急了，来，接下来咱们接听听众朋友的热线电话。
1: 好消息，好消息！目前国药集团最新生物专利研发成果801治愈因子，国家级准字号药物，全国一元站完级，治病最彻底。大型救治活动正在全国火热举行，在活动期间，国际价格199欧元的801治愈因子，在我国一元站完级治病最彻底的大型救治活动当中，每位大病、重病、一体多病的病患，只要拨打国药集团专线报名申请救助成功的，都可以享受一元一克的价格。一元钱细胞激活，一元钱细胞再生，一元钱重获健康，一元钱让你用上顶级生物新药，彻底治愈顽疾。特别提示，因为801治愈因子全国一元站完级，治病最彻底大型救治推广活动资金和药品数量有限，活动可能随时结束，望广大重症重疾患者互相转告，莫失良机。
2: 细胞健康，人健康，疾病康复新希望。感谢张老师的耐心讲解。801治愈因子精心安神合剂，以其独特的细胞因子入药的方式，从三大经典名方当中提取出人体全身细胞所需的801种治愈因子，这是目前世界最先进、治疗方向最全面的细胞药物。如果你想恢复健康，请您记好健康专线
3: 400-836-5116 400-836-5116。
2: 好的，我们来接听热线。您好。
0: 您好，这位朋友。
4: 您好，张老师。
0: 哎，您好。
4: 哎，你好。我是咱沈阳的朋友，今年58岁了。
0: 嗯，
4: 这次推广工程我和老伴都申请上了。
0: 哎，太好了，恭喜呀。
4: 是啊，一克一块钱能有这么好的省钱的机会，太好了。
0: 嗯。
4: 哎，我说要不我们普通家庭啊，一克要1380块钱，咱真的用不起啊。所以在这里谢谢您，张老师啊。
0: 不客气啊，不过这个是实话。你说要是一克1380元，得多少家庭、多少患者真就用不起、用不上了，对吧？正是因为有了这一次一克一块钱的推广工程，我们普通老百姓啊，他就能用上801致因子了。您能够参加上真的太好了，值得恭喜，真的太幸运了。
4: 是啊是啊，哎，我说我和老伴都已经用上了，张老师。
0: 哎，
4: 我
0: 用多久了？您跟我说说什么情况了？现在
4: 我用了10天了，老伴用了3天了。
0: 嗯，
4: 真是一天比一天好。用了以后吧，晚上睡觉也好了，便秘的这个情况也解决了，我这个便秘可有10几年时间了。
0: 哎呦，
4: 但是通过用801治愈因子，第二天排便就不费劲了。
0: 嗯，明显见效啊。
4: 对，哎，我说是这么多年了，真是太神奇了。哎，我这糖尿病都6年了。
0: 嗯，
4: 原来血糖都是8.5，餐后都是14点多，腿都肿起来了，查尿蛋白都有3个加号了，但是用了1周吧，血糖就平稳了。
0: 嗯，
4: 连着3天血糖空腹血糖就是5了，餐后血糖就是7了。
0: 哎，这就很好啊，不错不错。
4: 是的，不仅血糖很好了，早上起来眼皮也不肿了。
0: 嗯，
4: 现在尿里面也没有泡沫了，我感觉到挺高兴的，不担心尿毒症了。而且还有我这个颈椎病，脖子发硬啊，用了你看，用了这几天脖子也感觉到轻快多了。这回用咱这个治细胞的方法，真是选对了，张老师啊。
0: 哎，确实没错啊，801治愈因子啊，可以说是当今最先进的生物新药，咱们这叫什么，与时俱进呢、啊、这是我多年潜心研发成功的科研成果，在治疗多种慢性病方面啊，它是具有特殊功效的。我给您打个比方吧，咱们这个801治愈因子能够治愈一体多病，为什么？因为801治愈因子它像一个集团军一样，它里边包含800多种细胞治愈性因子，就像那个集团军里边那什么兵种都有吧，对吧？天上飞的，然后水里游的都有啊，陆地还有侦察兵、工兵、炮兵、坦克兵等等。为啥要这么多兵种干什么？就是各司其职，协同作战嘛，对吧？保证战争的胜利。所以说这个801治愈因子呢，它才能够真正彻底的在我们身体里解决所有慢性疾病的问题。那就像您也好，您老伴儿也好啊，就这种一体多病的患者，我们用了以后这个效果它一定是好的。
4: 是啊，张老师，我用的效果非常好，我老伴儿你看他才用了3天也很好。哎，张老师今天打进来电话，老伴儿也想跟你说两句呢。
0: 他在旁边啊？
4: 在呢，在我跟前呢。老伴儿、
0: 哎、好嘞。
5: 好，张老师你好啊。
0: 哎，您好，您好。
5: 哎，你好。哎，张老师，我是有气管炎。
0: 嗯。
5: 哎，我总是咳嗽。
0: 嗯。
5: 还有糖尿病，有一次感冒一直就不好，我去医院就输液了，一测血糖，空腹啊13。
0: 哎呦。
5: 哎，我才发现了，哎呦，糖尿病、
0: 嗯、
5: 后来我去外地工地打工了，老伴让我吃药，我也总忘，今年年初的时候我就感觉身上没劲儿，干不了活，
0: 嗯，
5: 我就去医院了，大夫说是糖尿病的事儿，给我打那个打了点什么诺和林，
0: 嗯，
5: 哎，打完8针头我就不行了，天旋地转，手发麻，大夫说我胰岛素过敏、
0: 对对，有这样的患者，嗯，
5: 就开了2甲双胍，
0: 嗯，改口服
5: 了，效果也不好，现在用801治愈因子3天了，
0: 嗯，
5: 我觉得啊，我这个出气轻快了，但是其他地方变化不大。
0: 嗯，
5: 没有我老伴用的效果那么好呢。哎，这是不是我这个情况特殊，用的量不够啊？
0: 哦，不是不是啊，我跟您说呀，您别着急，什么情况呢？我可以非常负责任的告诉您啊，我这么多年研究就发现，一个人用药他见效快慢啊，包括治疗周期长短，你康复的效果怎么样，跟什么有关系呢？跟你这个人体内药毒的多少和细胞的灵敏度有非常大的关系，也就是说药毒越少的人，你那个血管堵塞就越轻啊。像这样的患者，你别说用801治愈因子啊，你就用其他的药，像降糖药、降压药，那个效果它也非常快。为什么？因为你自个儿的身体起效了啊，你别说吃药，就吃饭你都吸收得更好一点。我不知道您能不能明白，我就给您打个比方啊，您比如说家里边兄弟姐妹5个、嗯、同一个爸妈生的，从小吃一个锅里的饭长大，但结果你发现什么？5个孩子高矮胖瘦都不一样， 对不对？
5: 对，
0: 为什么？
5: 对，
0: 对，是。

0: 为每个人自身的体内环境不一样。那你像我们这些老慢病患者，药毒的多少，细胞灵敏度的高低，它都不一样的。所以说你最后用药那个效果并不完全一样。啊，我这么说您能明白吗？
1: 明白，你一讲我就明白。
0: 嗯，我跟您这么说啊，就这么多年我一直在研究非洲有一种特别独特的药材，叫做红边龙血树。有机会呀，咱们可以把我研发的这个龙血因子用上。当然现在没有啊，没有的情况下您就先坚持用801制因子清心安神合剂啊，效果稍微慢一点这不要紧，它绝对会有效的，这是毋庸置疑的。我们通过使用801制因子呢，您跟您老伴儿的病啊都是完全可以康复的，明白这一点不用担心。为什么？因为801制因子它就是从病因从细胞着手来进行治疗的，所以您记住了啊，它所有的效果都体现在什么？80天细胞激活再生强化，80天恢复细胞的代谢能力。只要你不需要通过手术解决的问题，801制因子它都能治好，明白了？
1: 明白，你一说那真的太好了，那太谢谢您了，太感谢了，张老师，我一定跟您走，一定听您的啊。
0: 好的好的，有您这句话我就放心了啊。行，时间关系啊，咱们今天先交流到这儿啊，感谢您跟这个老伴儿啊共同参与我们的栏目，好吧，多保重，我们再见。
2: 谢谢啊，张老师，再见
1: 啊，再见啊，
0: 嘿，再见。
3: 一元战顽疾，治病最彻底，全国大型救治推广活动正在火热进行。如果您患有各类心、脑、糖、风湿骨病、老肺病、眼病、结节增生等一体多病、久病、重病，您可以随时拨打24小时救治热线，参与到活动当中。每位参与活动患者都可以享受国际市场价格199欧元一克的801治愈因子精心安神合剂，一元一克的价格。如果您想恢复健康，请您记好健康专线
4: 400-836-5116 400-836-5116。
3: 好的，我们有请下一位听众。您好。
0: 您好，这位朋友。
2: 哎，您好，张老师啊。
0: 哎，您好，是哪里的朋友啊？
2: 您好，您好，啊，我是山西大同的。
0: 嗯，
2: 我叫刘凤霞。张老师今天打电话嘛，也就是麻烦您帮我看一看。
0: 嗯，您跟我详细说说您身体的情况，今年多大年纪，什么问题呀？
2: 啊，我今年63，63嘛，就是最近感觉到这个身体可不舒服了。头晕，没精神，也不爱动，总感觉到累，就是从心里边往外那个累。后来吧，我就去医院做了个检查，人家说是什么总胆红素是25.88，什么间歇胆红素是，我给你念一下，你听一下哈。
0: 哎，好的。
2: 间歇胆红素是22.67，总胆固醇是6.31。还有高密度脂蛋白胆固醇是2.69，还有低密度呢是3.03，甘油三酯呢是0.46。
0: 哎呀，您这些指标绝大部分都高啊！除了这个以外，还做过其他的检查没有啊？
2: 哎呦，就是几年前嘛，做过一个心脏彩超，这个时候吧，医生说我还行。但是我最近吧，我这段时间总感觉到这个心慌，早晨起来吧，这个心里边就空空的那种跳，跳完就出汗。这不去年吧，就是10月份吧，我有段时间就血压高，最高的时候就是高压160，低压110，持续了那么有3-4个月才好一些。
0: 嗯，我跟您说啊，您这个问题呀、挺复杂，而且呢关键是什么呢、比较危险了，已经比较危险了啊！我这个可不是吓唬您，为什么？因为我发现您对自己这个病没有太强的意识，从现在开始您真得认认真真的对待身体的这些变化了。为什么？因为下一步很可能接二连三的 您这些问题就都会出现了。您看您那个检查指标啊，这是最近的，对吧？胆固醇6点多，您这也太高了。高密度脂蛋白2点多也高，啊，也很高。其实按正常来讲啊，高密度脂蛋白我们讲它越高越好。为什么呢？高密度脂蛋白是带着胆固醇呢，进到肝脏里边去进行代谢的。你低密度脂蛋白它一路走一路撒，它特别容易出现动脉硬化，长血栓斑块。高密度脂蛋白那携带的很严谨啊，不会造成这个问题。所以我们希望它多一点。但结果你发现没有，你高密度脂蛋白都已经很高了，可是你胆固醇为啥还高啊？这只有一个原因，是什么呢？就是你那个肝细胞它不代谢胆固醇，它不干活了，不发挥作用了，明白吧？
5: 嗯，对对对，
0: 你这个问题就严重了，对不对？另外就是你血液当中这个红细胞的活性太低了，红细胞死亡有病变以后，这个总胆红素、间接胆红素它就都高，这个非常不好。红细胞是干啥的？那是我们运输的大队长啊。红细胞呢，都是一辆一辆的小车，负责给细胞送氧气、送营养的。它的数量减少，它不干活，那我们全身的细胞不都缺衣少食啊？不都挨饿呀？对不对？那你想想，你所有脏腑器官能好，你身体能好吗？你这个是很可怕的。你要知道，我们人体所有脏腑器官里边对氧气需求量最大，对缺氧最敏感的是谁啊？一个是心脏，一个是大脑，他俩出事儿要不要命？对吧？你想想，时间长了，长期缺血缺氧，心脏就会产生各种各样疾病啊，血压高，然后呢，心肌肥大，心律不齐，早搏，心慌，房颤，你最后怎么了？心脏骤停，心衰呀。对吧？再加上你这个高血脂，血脂一高，血液里边垃圾太多，油脂也多，特别容易堵血管，再把你这冠状动脉血管堵了，你将来不就冠心病、心绞痛、心梗吗？对吧？大脑一样的问题，缺血缺氧的时候，记忆力不行，睡眠不好，整天迷迷瞪瞪的啊，再时间长，老年痴呆了。我这可不是说吓唬你啊，这绝对是有医学根据的。你脑血管要堵，那就不用我讲了，对不对？所以说你现在这个阶段，你要搞好了，这些病跟你没关系；你要搞不好，将来这些病都找上来。你明白了吗？
5: 我还有毛病啊，我就是一个是糖尿病，再一个就是甲减。我这个甲减吧，已经10多年了，一个就是那个优甲乐呢。
0: 哎呦，你看您这个身体呀、啊。这个代谢的综合症已经出现了啊！我跟您讲，这个优甲乐你常年吃那是啥？那是激素药，你治一段时间以后，那个血糖肯定高啊。
5: 是啊，你说我这个年纪也不大嘛，没想到我这个问题这么严重嘛。
0: 您现在手脚有没有麻和凉的感觉？
5: 有啊，我这个手脚就是冰凉冰凉的，也麻。
0: 那你是不是尿也憋不住啊？有没有这种情况？
5: 哎呦，你还说对了，就是憋不住，有尿就得赶紧找厕所。
0: 我明白了啊，这样，第一呢，您把这个思想包袱先放下，好吧？咱们就轻轻松松的找好心情，然后好好休息，好好睡觉，这个对您来讲特别关键。第二个呢，锻炼身体，
5: 嗯
0: 啊，然后饮食上一定要清淡。那些油啊腻啊的东西啊就尽量少吃。另外就是这个甲减甲状腺的这个问题、您得记住了，心情一定要好，要放松，这个特别重要啊，对于我们内分泌系统疾病来讲。另外一个就是一定要把801质因子清心安神合剂用上，这个是能帮你彻底解决问题的。你像这里边啊 ,ZR 生长因子全面修复激活再生营养你的红细胞。所以你细胞病变的问题可以从根本上得到解决，你这个时候血液当中红细胞运送氧气的能力就会提高了啊，我们心脑的功能就会逐渐得到恢复和改善。那你像缺血性的心脏病啊，脑袋的问题，这些疾病就从根本上得到解决，不会再出现了，明白吗？
5: 哎呀，那太好了，张老师。
0: 对，另外呢，80-61因子当中的，比如说 TGF 贝塔糖受体细胞因子啊。

0: 就解决你高血糖、糖尿病的问题。剩下的我不多说了。总之，你现有的问题和即将出现的问题，通过801致因子都可以解决。我现在最要告诉你的一件事儿是什么呢？是801致因子，它的国际价格统一价原价是1380元一克，但是现在呢，咱们有一个千载难逢的机会。正在开展801致因子一克1块钱的推广工程啊，这个推广工程啊马上就要结束了，你赶了个尾巴，所以你现在赶紧抓紧时间去争取，千万别错过，好不好？你先把机会争取到，然后你再来找我，至于说怎么用药，将来什么情况，我再详细给你讲，好不好？
1: 哎呀，太好了，太好了，行行行，哎呀，真是你说来话的机会，这机会难得啊。对，一克才1块钱，那我就谢谢您啊，那我就去申请个名额吧。
0: 对对对，您先抓紧时间，赶紧申请啊！祝您早日康复，
1: 哎、
0: 我们再见。
1: 哎，好了，谢谢您，那再见，哎。
2: 一元战顽疾，治病最彻底，全国大型救治推广活动正在火热进行。每位参与活动患者都可以享受国际市场价格199欧元一克的801治愈因子清心安神合剂，一元一克的价格。如果你想恢复健康，请您记好健康专线
3: 400-836-5116 400-836-5116。
2: 好的，我们有请下一位听众。您好。
0: 您好，这位朋友。
4: 喂，张老师你好呀。
0: 哎，你好，
4: 张老师，我是河南郑州的，是这样的，我给你打电话呀，首先我要谢谢您的，哎呀，我都真的没想到，你看，真的就是你转了我这个疾病了，我这个原来都是大把大把的吃药都没有治好，但是我自从用上这个801治愈因子，你看到现在这是60天，我这个身体能好成这样，我真的是太满意，太谢谢您了。
0: 哎，太好了，所以大伙一定记住啊，就是我们想要治好病啊，你必须要用好药，对吧？没有专利商标，那基本上都不是治愈型的药品。只有801治愈因子，它是获得生物新药慢性病的治愈药，所以是谁用谁好，那个疗效绝对是有保证的。
4: 确实的，效果确实好啊。你看我现在是逢人就夸，现在呢我已经都介绍了好几个亲戚，他们也都用上了这个801治愈因子了。
0: 嗯，
4: 我现在用的好，
0: 带给别人呢。
4: 对，是的，我现在这不是用的好吗？你看一克1块钱，也没有几个钱，也把这个药啊，我都准备够了，背得足足的，这都就是给我送到家里边来了。那我就是这个心里感觉也踏实了，所以张老师啊，我就想跟您汇报汇报我的情况，我麻烦您再给我指导指导了。
0: 哎，您客气了，这不是我应该做的吧？您先跟我说说多大年纪，身体原来什么情况啊？
4: 壮，我今年62岁了，我之前主要是有这个高血压都8-9年了，还有这个脑供血不足，降压药都吃了好几种。像那个什么硝苯地嗪呐、卡托普利呀、那个罗霍西这些啊，我都用过。
0: 嗯，您用这些药控制的怎么样？应该不太好，不然不会频繁的换药啊。
4: 是啊，这个血压控制的不好，不吃药的情况下，高压能到178，血压在115。就算是吃上降压药呢，高压也是在140左右，血压在90多到100之间。
0: 嗯嗯，
4: 我总感觉这个头晕，后脑勺增疼，耳朵里边还嗡嗡的响，晚上睡眠也睡不好，晚上该睡的时候睡不多，只能睡上1-2个小时，然后就醒了，再也就睡不多了。白天呢，你看总是犯困打盹，坐着呢就能睡着呢。
0: 哎呀，我跟您说这可不行啊！您还有没有别的问题？
4: 我这个原来还爱喝酒，我这是有酒精肝，还有胃病、胃炎，得过胃出血呢。这人一上岁数吧，就是你看害怕这个病呢越来越重。我家里也就我一个人，我是一辈子也没成家的，没儿没女的。要是得病一下子就过去了，那倒还行，那省事儿。就害怕说是半死不活的躺在床上没人管。

0: 特事活受罪呀。
1: 嗯。
0: 后来我的一个战友呢，他就是给我介绍了801治因子，他说是这个是专门治疗这个细胞的一个药。
1: 嗯。
0: 我看的就是身边那些老头老太太们，一身的病，用上那些老方法呀，也都没管用。所以我就想，我不能走他们的老路，所以我就直接用上了咱这个新方法。这不是用的这个801治因子，也就60天。你看我现在身体恢复的多好的。
1: 您这真是一点弯路没走啊，直接用的就是最新最好的方法。60天，您跟我说说都哪些方面见效了？
0: 庄总，我跟您说，我用的用个10来天的时候，血压它就平稳的下降了，然后越来越稳当。现在我这是用了60天了，我这个血压125/85，这个血压不波动了，头呢也不晕不迷糊了。你看我原来那些降压药都不吃了，脑袋也不晕不疼了。这个现在这晚上睡觉吧，一晚基本上能睡到6-7个小时了，白天的不打盹了，也不犯困了，精神头也挺好的。
1: 您这个是什么呢？降压药不用了以后，血压依然保持平稳，而且在正常值范围内，这个是非常好的，对吧？
0: 对对，
1: 这个时候我们才能讲血压正常了。这就是什么801治愈因子的神奇之处啊。我曾经给大家讲过，它叫急能治标，缓能治本，对吧？何为急能治标啊？就是当你用上801治愈因子以后，快速改善我们患者的临床症状，让你少遭罪。我跟各位讲啊，咱们有的患者快的时候是当天用当天就见效，对吧？但是真正要想治好病，还是要缓能治其本。啊，这个本是什么？就是解决我们所有慢性疾病的发病的根本原因。801治愈因子最大的优势是啥呀？就是可以一次性的利用800多种细胞治愈性因子去治愈我们全身所有的细胞，只要你是生病的，它就给你治愈，对吧？细胞治愈因子就是细胞最好的医生。我们治病从细胞这个层面上来进行治疗，那不只是帮着大家说缓解缓解症状，它是具有真功实效的。
0: 对对，
1: 像您这个身体啊，我跟您讲，一个人生活不容易，您一定要用够3个周期。为什么呢？3个周期我们能彻底的激活所有的细胞，让细胞激活再生强化，我们所有脏腑器官功能恢复正常啊，到那个时候，那您可真是从上到下，从里到外都，每一个细胞都是健健康康的。您想想您那个晚年生活，那才是真正的保障，比您每个月领退休金的保障要大多了。
0: 对，
1: 对，
0: 对
1: 吧？
0: 对。
1: 所以啊，您千万千万不能出任何的问题，身体一出问题，就像您讲的，日子没法往下过啊。
0: 对对，
1: 所以801治愈因子就是您健康最大的保障，好不好？
0: 好好好，我听您的，我会坚持的。谢谢您了，张老师。
1: 别客气啊，这是应该的。行，感谢您参与我们的节目，多保重，我们再见。
0: 好，庄庄，再见了。
2: 一元战顽疾，治病最彻底，全国大型救治推广活动正在火热进行。每位参与活动患者都可以享受国际市场价格199欧元一克的801治愈因子清心安神合剂，一元一克的价格。如果你想恢复健康，请您记好健康专线
3: 400-836-5116 400-836-5116。
2: 好的，我们有请下一位听众。您好。
1: 您好，这位朋友。
4: 张老师您好。
1: 您好，
4: 我先要谢谢你哦。你看不怕辛苦的给我们讲课，还带来这么好的801治愈因子，让我们1块钱一克就能用上了。有了这个宝贝啊，你看谁都能治得起治得好病呢。
1: 您太客气了，这是应该的啊。我希望大家身体都棒棒的，都好。
4: 是的，所以现在推广工程快结束了嘛。我呢是江苏南京的，我一直打电话我都打不进来，老占线。我想问一下，我们南京有没有名额啊？
1: 现在呀，这个推广工程确实。

0: 什么问题呀？
1: 我年龄是不大，但是我冠心病已经有十四五年了。
0: 哎呦，
1: 之前呢一直在吃药，哎呦，那个病发的时候很难受啊。
0: 嗯，
1: 难受的时候嘛，就吃那个稳心颗粒、丹参片、心痛定，吃这么多药呢，还是不管用，有时候还是很难受。我记得那时候是2018年10月份的时候吧，我有一天，那天呢，你说天也不冷不热，十月份，我想嘛，我吃了晚饭啊，我就想下楼呢，我出去转一转啊。谁知呢，刚走出门吧，还没下楼梯呢，我就感觉我前胸后背啊，就像一把刀一样的挖的疼，疼的我呢就上气不接下气，就气喘不过来，也就大概就2分钟时间吧。我那时候就什么都不知道了。后来呢，我等我醒过来的时候呢，我看我在医院，嗯，后来医生呢就跟我讲，他说呢你心脏有毛病，心脏呢是三根血管都出毛病的，做支架也不行，直接搭桥吧。后来我就搭了桥。
0: 哎呦，你这罪可遭大了。不过呀，这个搭桥手术能做上啊，问题能够暂时缓解下来，也算是非常幸运的了。为啥三根血管都堵了？嗯，不管怎么样，咱命保住，这就算是幸运的。
1: 对，是很幸运。我要再迟一点，我就人没命了。
0: 是
1: 但是呢，对我做完手术出院以后呢，大概2年还可以，但是呢，2年过了以后呢，又感觉到胸闷了，我就不怎么敢动，我怕动了又发病。最多走50米吧。我就感觉到很累，所以呢，我基本上呢就是呢，就是睡在床上面，就是靠着休息，休息了以后呢，断断续续呢能睡3个小时算不错了。关键呢，这个也算了，后来我腰也不行了，整天我就腰酸、腰胀，血压也高，就后来我没办法，我就看中医吧，中医呢也开了药，我回来熬药吃。熬药吃的药也很贵，一个月3000多块钱。我跟你讲，我基本上我的工资啊，我都花在药上面了。
0: 嗯嗯，
1: 你说花钱多吗？哎，就算了，但是钱花下去哦，也没什么效果。
0: 我跟您说，这是肯定的。嗯，我为什么这么讲呢？咱们国家现在为什么强调说中药也要现代化？你中药再好，你不把当中这个有效成分提取出来的话，你光靠熬药，它那个有很多有效成分是熬不出来的，所以那个药效也会大打折扣。嗯，我们通过现代的手段、科技化的手段，把那个药物浓缩的精华给它提取出来，这样才能治好病呢。
1: 嗯，
0: 而且你说你用的这个中药啊，就是临时开的方子嘛，对吧？
1: 对，
0: 既不是名方，也不是验方，也不是经过历史检验的。那这个效果就打问号嘛。
1: 嗯，
0: 所以啊，我就想知道你说这个801治愈因子你用上以后你现在感觉怎么样，之后有什么变化？
1: 确实很好，因为我用上以后当天我睡得就踏实了。
0: 嗯，
1: 我一夜就睡3个多小时吧。后来我用上以后啊，我能睡5个多小时了。
0: 哎，特别好。
1: 对对，我可以讲这么几年啊，我睡得最好的一次了，我就感觉太幸福了。
0: 你说我们患者多不容易，就睡个好觉都觉得是一种幸福。
1: 哎，对，
0: 我跟大家讲啊，睡好觉这个说明什么呢？801治愈因子它确实是真功实效的，对吧？
1: 是的，
0: 它是生物制剂，从血入药，见效非常快。还有一个最关键的是啥呢？就是从你体内啊，你药毒的多少细啊。还有一个见效快非常关键的是什么？就是你体内药毒比较少啊，细胞灵敏度还是比较高的，所以你用完以后见效，当天用当天就见效。其实我今天在节目当中也讲到这个问题了，我们身体内环境越好，药毒越少，细胞灵敏度越高的人，你用药以后见效就越快，好的就越快。接下来呢，又有什么变化没有？您跟我说说。
1: 有啊。
0: 嗯，
1: 我用了10多天的时候啊，我慢慢我头也不怎么难受了，关键血压也降下来了。
0: 嗯，
1: 高压也就130，低压90，很正常呀。
0: 哎，挺好。
1: 对，血压降下来，我也不感觉到心疼啊。

0: 那么闷了，所以呢，这个胸口呢不那么闷了以后，睡觉睡得更好了。
1: 嗯，
0: 现在用了一个多月以后吧，能平躺睡觉了，而且呢，平躺以后腰也不难受了，感觉舒服多了。那、平躺以后感觉确实胸口也不闷闷的，人要窝在那边睡的话，确实很难受，是不是？
1: 嗯嗯，
0: 哎，不像以前那么疼了。现在睡觉睡的时间也长，晚上能睡六七个小时了。
1: 嗯，
0: 关键呢，我现在啊，家务事吧，也能简单家事也能干了。干了也不感觉到累。
1: 哎，特别好啊。
0: 对，说实话，这个801治愈因子啊，效果，出乎我的想料，出乎我的意料。啊，以前嘛，晚上睡不着觉。我就天天胡思乱想的，我说哎呦，觉睡不着，怎么这么难受，而且呢又有心脏病，哪天这个早上就是真的第二天早上已经睁不开来了，哎，算了，真的睁不开来，人走就走了，就像你说一点，只能受罪。现在我不这么想了，我跟你讲，我现在才58岁，我还想多活几年了。因为这个我呢这几年这个生病吧，我孙子孙女啊，我都不能带，所以现在呢，我想想看，哎，我现在好多了，我还想把这个孙子孙女啊，把他带大，哎，真的，感到看了小孩我也开心，所以有个盼头嘛。
1: 哎，太好了，
0: 对。所以我就想，哎，这现在日子啊越来越好过了，关键呢就想吃啥吃啥，所以我后面日子我想好好过哎。
1: 所以你看这个身体一好起来想法也变了啊，真的太棒了。像您说的，您这个关键是什么？冠心病啊，冠心病治疗，我讲实话呀，从过去历史上来讲，它也经过很多次的变革，最早的时候就只能靠吃药啊，传统的中药活血化瘀啊，养心安神呐，通络止痛啊，后来呢有西药，那就是什么扩血管抗凝的，对吧，阿司匹林呢，硝酸甘油啊，都是临时起效的，它没有真正的那种治疗的效果。
0: 嗯，
1: 那么随之而来的解决不了，救急的时候就心脏支架搭桥了，安个起搏器了，就这些啊，治疗心脏病冠心病。那么现在来看，这些都已经是过去，是历史了，后来再发展就是心脏移植手术，那你实在不行就换心呗，但是换心本身这个太受条件限制了啊！而且你发现没有，是因为他治不好病，所以他后来那些手段都是针对重症的，你越重我没办法，我再想个办法来治疗，这个就没有解决问题啊。但现在不一样，现在是什么呢？我们有最新的最科学的治疗方法，就是801治愈因子。
0: 对，
1: 咱们目前呢，针对这些冠心病患者来讲，这是最有效的治疗方法啊，它是从心肌细胞、血液细胞、血管的细胞，从这个根源上来解决治疗你的疾病，没有第二条路可以走了。801治愈因子当中有的 ZL 净化因子啊、VE 血管因子、NF 心肌因子，它能怎么样呢？把你堵的心脏冠状动脉血管里边那些油脂斑块、那些血栓垃圾一点点都给你彻底的清除溶解掉，你那血管将来都是畅通无阻的，而且它能全面的激活修复再生心肌细胞，所以很快啊，激活这个再生的功效以后，能够增强细胞对于血氧的敏感度，增强心肌细胞收缩扩张的这个功能，泵血功能提高，就说明什么？它存在是有价值有意义的，对不对？它的功能恢复，它的疾病就康复了。
0: 张老师这一讲我更有信心了啊。那我就想问一下啊，你看我呢现在呢这房子里面啊在活动活动啊也没什么事啊，但是呢现在天也慢慢冷了，我也不敢出去。我呢就想帮儿子呢分担分担他们的家务，对不对？他们要上班，我想出去买买菜，也想嘛帮他们带带小孩，你看我这样行吗？
1: 完全可以，没有问题，您本身又没有心衰，对吧？你就是根据现在这个身体的情况啊，走路时间不要太长，注意保暖就可以。现在最关键的是什么？是你这个心脏，你用药时间还短，你没有完全康复，完全康复以后你做什么都没问题啊。只是说现在别累着就行， 然后一定要坚持治疗，咱们现在叫趁热打铁，再接再厉呀、啊。等你坚持用到80天的时候，心脑恢复健康，细胞激活再生强化，所有脏腑器官功能恢复正常，不就没事儿了吗？那时候你想干啥就干啥，对吧？所有疾病都会得到彻底的消除，完全做回一个健康人，那你后面的日子可真的都是好日子啊。
0: 哎，听你这一讲，我更有信心了。那张老师，我呢先赶紧打电话报个名，到后面有好消息呢，
1: 对对，
0: 我再给你汇报。
1: 对对对啊，这一刻一块钱推广工程马上就要结束了，真的时间很紧张，我也别多说，也别耽误你啊，你赶紧去报名，好吧？
0: 好好好，那张老师，
1: 好嘞，我们再见。
0: 好，再见。
2: 细胞健康，人健康，疾病康复新希望。感谢张老师的耐心讲解。今天我们的生命之光大型专题讲座就到这里。如果您有任何健康问题咨询呢，请您一定记好健康专线
3: 400-836-5116 400-836-5116 400-836-5116。
2: 好的，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4: 在这片多彩的土地上，我们将为你诉说红色故事，带你见证绿色生态发展，共同分享黄色丰收喜悦，陪你度过漫长黑夜，与你一起展望蓝色未来。贵州综合广播伴你一起聆听四季，感知多彩贵州。
5: 老师说我们要多读书少上网。妈妈，你别整天逛淘宝了，老师说过我们要建设书香家庭。
6: 宝贝，你知道书香是什么吗？
7: 就是享受阅读带来的快乐，并成为一种生活方式。
5: 建设书香社会，从建设书香家庭开始。
8: 最新资讯正在发生，现在关注。
9: 即时资讯，现在关注，我是建锋。近日，由贵州植物园、贵州习水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局等单位组成的研究团队，在国际分类学期刊 FedKiss 上发表成果，正式描述一个在贵州四川重庆交界丹霞地貌区发现的植物新物种习水蛇根草。昨天，贵安新区党工委组织人事部发布公告，明确贵安新区2026年第三批免费住人才保障法将于6月18号上午9点启动线上申请登记工作。本批次共投放房源708间，持续为应届高校毕业生提供零成本安居保障。我是建锋，稍后关注其他节目。
8: 最全面，最中国，最动听，翻越多彩神州，感受今日中国，揽胜华夏风情，聆听城市韵律，全景中国，全景呈现。
10: 全景中国，全景呈现。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准时收听，我是林纯。在今年的6.1国际儿童节到来之际，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儿童医学中心的儿童保健中心获得了来自儿童医学行业的最高嘉奖。这里不仅是中国儿童保健实践的发源地，还代表着当下中国儿童保健医学研究的最高水平。不同于儿科医生，保健医生负责的是预防、疫苗接种、疾病筛查和康复、营养护理等等。今天节目开始，随北京台走进这里的医护人员，去了解他们是如何守护着孩子们的身心健康。
11: 来，我听听行不行？这是听诊器，听一听。
12: 下午1点多，在首都医科大学附属首都儿童医学中心儿童保健中心主任医师王林正在给一位2岁多的小男孩看诊。他手拿听诊器和小玩具，耐心细致地引导孩子，很快就缓解了小患者的焦虑和紧张。 儿童的生长发育、语言言语、心理行为、运动体能等领域的问题，在具体到超重、语言发育落后、学习困难等特殊情况，都是门诊中家长们最迫切、最关心的问题。王林说，
13: 儿童的生长它是有一定的规律的哈，并不是说每个时期都长得非常的快哈，所以说这些呢，我们要缓解家长的焦虑。像一些超重肥胖呢，从营养啊、运动啊，综合的给这孩子进行指导。那么对于儿童的一些言语的一些落后，我们呢要指导家长开展科学的养育照护，电视保姆哈、那么手机保姆哈、包括点读笔等等这些，如果每天用的时间过长、过度，屏幕暴露过早，这些都会导致我们儿童出现一些语言和发育行为问题，缺乏人和人之间的面对交流。我们会引导他们去建立伙伴关系啊，多跟小朋友交流啊。
12: 王林是北京大学医学部儿童临床专业博士，在毕业后就开始从事儿科和儿童保健相关工作，已经成长为我国儿童保健和发育行为领域的领军专家。他牵头制定了儿童发育性协调障碍的筛查、评估和诊断指南等十多项权威指南、共识和标准，主持国家重点专项、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等十多个项目，也是博士生导师和博士后联合培养导师。但让人意料不到的是，王林自己却是一位留守儿童，他的父母因工作原因常年两地分居，王林从小都是自己做饭、自己洗衣，很难想象那个曾经营养不良、身形瘦小的孩子后来会成为一位德艺双馨的儿科医学专家。王林回忆说，
13: 其实我小的时候学习成绩并不好，经常考不及格。后面哈，之所以能在班里前几名，得益于两个，一个是父母啊解决两地分居，我跟父母开始一起生活。小学哈五六年级那个阶段，同时呢我还遇到了一个非常好的老师，所以说我更能感受到家庭的温暖、科学的养育以及父母的陪伴对儿童成长的重要性。其实，在临床中，我们能碰到很多家长很成功，非常的忙，他几乎没有时间能顾到自己的孩子，更多的是跟我们的家长进行沟通，要抽出来更多的时间去陪伴我们的孩子，要理解我们的孩子，要给我们的孩子更多的鼓励。
12: 有一天下午，王林的门诊有这样一个家庭到来，孩子小雪在学校因长相问题被同学孤立，产生了厌学倾向。父亲是当年的高考状元和现在的成功人士，对孩子身在福中不知福、不爱学习表示完全不能理解。母亲则性格柔弱，在家中缺乏话语权，就诊过程当中一直在低声哭泣。在耐心的问诊之后，王林看到了一幅让他记忆至今、由小雪亲笔绘制的儿童画。
13: 那个图片真的特别让我震惊，画的是

0: 分钟。第一个，首先要接纳和理解孩子；第二个，要针对他的问题帮他建立朋友圈，跟老师很好的沟通，帮助这个孩子建立伙伴关系，同时通过老师的鼓励、家校协同的这种精神的滋养，把这个孩子托举起来，肯定就不一样。
1: 在聆听了王玲的分析和建议后，小雪的父母深受触动，严肃的父亲变得温和起来，母亲也不再哭泣，开始意识到了孩子不爱学习这个表象之下的深层原因。在三个月之后，前来复诊的小雪情况得到改善，孩子原本焦虑躲闪的眼神变得自然放松，结交到了好朋友，也不再抵触上学。小雪的故事只是我国医疗领域护航儿童身心健康的一个现实缩影。在2025年底，国家卫健委等13个部门联合制定的儿童青少年五健促进行动计划2026到2030年印发，提出要加强儿童青少年肥胖、近视、心理行为异常、脊柱弯曲异常和龋齿等防治，不断提升儿童青少年的健康水平。在首都医科大学附属首都儿童医学中心的儿童保健中心就打造出近3600平方米的儿童友好型儿保中心，有50多名团队成员，设立了覆盖12个亚专业的多维度儿童保健体系，每年为约20万个家庭驱散育儿焦虑。王玲介绍，
0: 我们每个小朋友呢都是独一无二的，我们不要用一个尺子来衡量，健康第一，注重孩子的多维度的发展。我们也是对标新时期儿童健康的需求，打造12加 N 的多维度的儿童友好的保健中心，像我们的候诊大厅、儿童的桌椅、游戏区，体现我们儿童友好的理念。同时呢，我们还跟首图呢开展了合作我们儿童呢可以在这就业书籍，那么同时呢还有打造了一些特色的门诊，像我们儿童的比如说运动体能、养育照护、学习困难、心理行为的一些门诊。今年呢，我们对标五健工作，进一步的开设了体重管理门诊，
2: 而是要多去示范给他，是吧？我在家的时候，我可能说，哎呀，这水太凉了。
1: 在儿童保健中心下设的儿童语言门诊，副主任医师王建红正在为一位语言发育迟缓的孩子看诊，他柔声细语地引导孩子，又向家长详尽地说明实际解决办法。王建红说，
3: 语言呢，其实是大家在生长发育过程当中掌握的一个技能，更多的都认为它是一个自然而习得的过程。其实语言的问题呢，不单纯可能是一种疾病，它也可能是很多疾病的一个症状之一，就像有开口晚的，也有的进展的比较延迟的，或者大一点的孩子，我们可能会看到了他开始上课不理解，容易走神，注意力不集中，这都可能是语言发展的问题。当然语言的过程当中呢，也有一些是言语问题，就是发音清晰度的问题啊，声音好不好听，语调有没有异常等等。
1: 在家长的同意下，我旁听了几个前来就诊家庭的问诊过程，他们有的是发现孩子语言迟缓的端倪就立刻就诊，有的则是到了孩子5、6岁才意识到语言落后需要就诊。然而共通和不变的是，每个孩子都承载着一个家庭的希望。王建红建议
3: 家长们呢，及早的关注孩子的语言健康。首先我们是应该在孩子出生之后，不同的年龄段呢有不同的引导，小年龄段的孩子要提倡家长站在儿童的角度上去说话，指导家长提升自己这种语言表达呀、关注语言发展的意识。还有呢，就是说我们要提示什么是异常的情况下需不要就诊。那就像过去的有一些贵人语迟，或者说舌系带短，会不会就说话晚等等这些问题，可能我们需要把我们一些陈旧的观念改善。
1: 院内的儿童保健中心还有一处专注于守护小小孩身心健康的特色中心，这就是婴幼儿养育照护指导中心，即北京市儿童早期发展研究中心。不同于普通门诊里一桌一椅的简单陈设，这里不仅有软乎乎的地垫和围栏，还有丰富多彩的绘本和玩具，更像是一处儿童室内游乐场。婴幼儿照护服务研究指导中心主任研究员关红岩提出，
4: 那么0到3岁应该是人的一生脑发育的最为关键的黄金时期，速度最快，可塑性最强，所以这个时候我们通过我们的家庭的养育环境，养育人的能力提升，就能够促进我们的小宝宝他在早期的脑发育的关键时期获得更好的一个发育的潜能的实现。在育儿的理念上，在亲子活动上，亲子游戏上应该有哪些具体的措施，综合的这样一个活动的开展，有门诊，有干预的活动，甚至我们有社会的技术的推广。
1: 小到孩子要穿几件衣服才合适，但到照顾婴幼儿的正确理念是什么，都能在这里找到答案。关红岩说，
4: 比如说有的家长就是因为隔代养育过程当中有一些养育冲突，育儿的方面那个压力没有办法能够解决的，在我们门诊都可以帮助他进行相关的指导。还有一些围绕二胎家庭、多胎家庭、大宝啊、二宝啊，互相之间的一些养育行为上，家长有的时候也是束手无策，我们会给他进行系统的规范。

0: 化的家庭养育的指导课，不只是包括父母，他的隔代的养育人，甚至我们家里的育儿嫂，其实都可以通过我们这样一个家庭的养育指导课，让我们的0到3岁的孩子都能够得到我们每个照护者高质量的养育照护，获得更好的早期发展。
1: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为您带来以下内容。近几年，烟台市在国学文化发展与传承方面开展了多层次、多形式的实践活动，让国学文化得到了越来越多人的认可。稍后，烟台台将通过一位国学老师刘晓的讲述，进一步去感受一下传统文化的魅力。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2: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1: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烟台的国学文化氛围非常浓厚，是一座将传统文脉融入现代生活的城市。近几年，烟台市在国学文化发展与传承方面开展了多层次、多形式的实践活动，让国学文化得到了越来越多人的认可。稍后，我们将通过一位国学老师刘晓的讲述，进一步去感受一下传统文化的魅力。
3: 前不久，记者来到位于烟台支吾区的一个公益性质的国学班，这个班的老师名叫刘晓。自幼喜欢诵读45经等传统经典书籍的刘晓，在机缘巧合下成为了一名国学老师。在这里的日子，他陪伴着一群8、9岁的孩子，一起学习中国古典文化，一起读经诵典，每天生活的既充实又快乐。
4: 小时候就读了，我小时候家庭的环境吧，只是接触一些弟子规之类的比较简单的。我们小时候吧，家长会用这里边的一些内容来纠正我们的生活中的一些错误。
3: 刘晓老师说，自己因为从小受到传统文化的熏陶，深知它的好处，所以在孩子们发展记忆力的黄金时期，他要求他们将古典经文背诵熟读，扎牢根基，就是希望这些知识能够成为他们一生的文化根底。
4: 而不是学，爷爷经常会给我们说，我们思想上出现了一些小的分歧啊，或者是说处于哪个叛逆的阶段，他会用里边的话来劝诫我们。你像《弟子规》里边有一句话叫“将入门问孰存，人问谁对以明”，这两句话我们经常会给我们同学讲，就是说你进别人家门的时候，敲门人家问你谁呀，我们很容易犯的一个错误就是回答我啊。那屋子里边的人只能通过声音来判断你是谁，我与我不分明，我都是我大伙，我是谁啊？所以说就要回答你的名字。你像这个是我们生活中很普遍的一个现象，你确实很多的时候去别人家里都会犯这样一个错误。所以说这些东西也是在学习的过程中慢慢的改正我们自身的一些缺点的，他会给你一个很好的指导。
3: 国学学习中所谓读经重点是读，读就是读，你读好了，坚持去读，一天两天，一周两周，一个月两个月的坚持下去，一直到你读熟读透，慢慢就会读懂了。经即为研读经典，像《弟子规》《三字经》《论语》《道德经》等等，他们都是不错的入门选择。刘晓老师认为，经典也不是一定要全部弄懂，能读懂一部分并规范自己的行为就已经是非常可贵的了。
4: 因为这个东西几千年留下来的精华吧，如果说你能够很好的去领悟它，它会对你的生活，对你的思想有一个很好的引导。不管是孩子还是大人，我觉得这个传统文化对我们来说这个影响都是非常深远的。
3: 国学班的宗旨就是养其品性之正，塑其人格之正，明其是非之辨，为孩子的精神世界打下坚实而纯正的底色。在这里学习，不仅让孩子们感受到了传统文化的魅力，也让家长们获得了成长。国学班于新乐的妈妈作为陪读，看到女儿一天天的变化，她也是深受触动。
5: 我记得有一次那个

0: 班里考试嘛，然后我就问我说：“哎，你那个好朋友考多少分？”他就说：“那个词说长，笔说短，不关己莫闲管啊，不要打听别人的事哈。比如说我们在议论一件什么事儿，家里人说话的时候，或者和朋友之间讨论一个社会上一个什么现象，哎，他就会用一句话来概括一下这件事情的评论，就是来评论一下。你想，哎，我们说了半天，哦，原来这一句话非常合适，他会这样子。大概就是半年左右以后就开始有这个变化。”
1: 于兴乐妈妈还说，通过读经不仅规范了女儿的行为，也增强了她的记忆力，文言文的阅读理解能力也有了很大的提高。
0: 语文老师说大家回去准备一个名人的故事，他就特别喜欢三国演义里面那个诸葛亮嘛，我就说，哎，我说你最喜欢的那个人就讲他呗，他就在那准备，在那想怎么讲这个故事，然后就突然一下想起一个《出师表》嘛，然后他就让我上网上去给他搜出来了，搜出来以后他就非常自觉的就背了两段，背完了以后我说他是通篇看一遍，他看的时候他就能明白他那个意思，虽然就是说他可能就是每一个字每一个字他不会解释，他大体的意思已经能把握，比如说这一句话大体的什么意思他都能顺上，能意会了。哎，我说你明白吗？哎，看了一遍说大体就明白了。
1: 和于心乐一样，国学班的其他孩子们在这里也都有着自己的收获。
2: 教给我们了孝顺，
3: 还有教给我们
2: 那个对兄弟要讲究诚信，
1: 据了解，烟台市下一步将继续推动传统文化融入德育体系，让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得到进一步的传承和发展。刘晓老师也说，国学学习的门槛从不在年龄，而在心境，只要心怀向学之意，任何时候踏入都为时不晚。
4: 人之初，性本善，性相近，习相远。
5: 任何人任何时候任何年纪你来学它都不晚，只要是你愿意从中吸取一些东西。

0: 闻的目光关注社会，以客观的态度呈现新闻，以新闻的方式报道生活，以鲜活的形式展现世界。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一直行走在路上。
1: 防汛安全小常识自救篇：
2: 如果被洪水包围，一定要冷静，及时拨打救助电话120-110-119等待救援。如果被洪水冲倒，要尽量屏住呼吸，抓住地面上的凸起物，争取站立起来。如果在雨中开车，您要及时打开警示灯和防雾灯。遇到积水区域，应先看清情况，再匀速缓慢通过，请勿换挡加速。若车辆进水熄火后，请勿重启，千万不要在车内躲避，应尽快向高处或车顶撤离，等待救援。
3: 15-20-10，
4: 又赢了，快喝快喝！
5: 这里是公共餐厅，可否请你们小声一点，吓到我的宝贝了
4: 啊！对不起啦，小宝贝阿姨得意忘形了，小伙伴们，
6: 嘘！公共场所请轻声细语，让我们一起用行动创造和谐贵州。
7: 在这座热闹又陌生的城市，人们匆匆擦肩，各自忙碌。
8: 师傅，等一等！师傅，等一等！
7: 似乎无人在意你的无助。
8: 唉，今天又得迟到。
7: 无人在意你所处的困境。
9: 美女，等一下，美女，
5: 别理他。
7: 但其实，那个司机早已为你停下了车。
10: 慢点儿，别着急。下次早点啊。
11: 刚上车的乘客。
7: 那个陌生人只是想告诉你，
9: 等一下，美女，你的包拉链开了。
7: 那个身影是好心的保安。
12: 姑娘，这么晚才回家，路上可一定要注意安全。
7: 这座城市或许陌生，但只要用心去感受，关怀和温暖其实就在你我身边。
13: 这两只鸟儿背上的羽毛，
7: 在中国1439种鸟类的生命图谱里，每一道振翅的弧线都是生态的密码。当白枕鹤掠过三江平原的晨雾，当绿孔雀抖开西双版纳的霞光，这些跨越亿万年时光的古老歌者正与我们共享着这颗蓝色星球。
14: 爸爸，芦苇荡里那个带白围脖的鸟是什么鸟？
15: 那是东方白鹳，全球只剩不到3000只的鸟中国宝。
14: 那个会跳舞的鸟是什么鸟呢？
15: 那是大宝，它们需要30亩草地才能安心孵育。可现在，
16: 爸爸，我不想失去它们。
17: 我们清理了3公里河道，今年苍鹭终于回来做窝了。
18: 我们在湖边装了40台防溺网，看着小白鹅眼扑腾学飞，心都化了。
19: 珠环种群突破7000只了。这盏生态明灯我们守住了。
7: 此刻若你听见洪富角质唤醒神农架的晨曦，那是未来在向我们致意。保护鸟类，守护羽翼下的未来，听见未来，从珍惜鸟鸣开始。
6: 北京时间18:29，贵州综合广播有力量的声音，用声音为钱货代言，用声音见证乡村振兴。
1: 听，那是风儿吹过树叶的沙沙声，是雨滴落下的哒哒声，是钟表转动的滴答声。不，这是时间的声音，是未来的声音。贵州综合广播伴您聆听每个精彩。

0: 瞬间。
1: 心跳指数上升中。
2: 他365天全年无休，24小时不间断工作，高烧到50度也要咬牙坚持。
3: 这届劳模奖的得主就是手机。
1: 健康指数下降中。
2: 放下手机，你和他都需要休息。

0: 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6月17号，星期三，农历5月初三，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对常态化做好东西部协作工作作出重要指示，强调总结运用闽宁协作等有益经验，不断增强区域发展协调性，推动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迈出坚实步伐。
1: 以习近平党建思想为指引，推动党的事业不断开创新局面。全国党建工作座谈会对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作出工作部署，在中央和国家机关广大党员干部中引发热烈反响。
2: 韩正会见美国前运输部长赵小兰。
1: 国务院印发实施就业优先战略155规划。
2: 我国沙化土地面积持续减少，沙区生态状况不断改善。
1: 海南自由贸易港封关半年，政策红利加速释放。
2: 中央气象台继续发布暴雨橙色预警。
1: 伊朗和美国将于19号签署谅解备忘录，随后立即启动新一轮谈判，以期达成最终协议。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近日对常态化做好东西部协作工作

0: 势和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习近平强调，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也是开展常态化帮扶第一年，要总结运用闽宁协作等有益经验，进一步完善协作机制，优化协作方式，拓展协作领域，推动东西部产业互补、人员互动、技术互学、观念互通、作风互鉴，实现互利共赢，共同发展。各级党委和政府要认真落实常态化帮扶责任，坚决守牢不发生规模性反贫致贫底线，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不断增强区域发展协调性，推动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迈出坚实步伐。全国东西部协作工作会议今天在宁夏银川召开，会上传达了习近平重要指示。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刘国中出席会议并讲话，他强调，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高屋建瓴、精辟深邃，具有很强的政治性、思想性、指导性，为常态化做好东西部协作提供了根本遵循，必须深入学习领会，坚决贯彻落实。要始终扛牢政治责任，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总结运用闽宁协作等有益经验，深化东西部产业合作、劳务协作，加强干部人才交流，拓展科技金融等协作，因地制宜创造性开展工作，不断提升协作质效，促进优势互补、双向赋能、共同发展。会上通报了东西部协作工作有关情况，宁夏回族自治区、福建省负责同志分别介绍闽宁协作经验做法，北京市、上海市、江苏省、广东省、四川省、甘肃省负责同志在会上发言。承担东西部协作任务的有关省区市负责同志、中央农村工作领导小组部分成员单位负责同志等参加会议。
1: 十五号召开的全国党建工作座谈会，对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作出工作部署，在中央和国家机关广大党员干部中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习近平党建思想是加强新时代党的建设的根本遵循，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全党的一项重要政治任务。要自觉运用习近平党建思想谋划和推进党的建设，推动党的事业不断开创新局面。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围绕建设什么样的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怎样建设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的重大时代课题，提出一系列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形成习近平党建思想。中央和国家机关广大党员干部一致认为，习近平党建思想内涵丰富、体系严密，为发展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作出重大原创性贡献，对强党强国具有重大现实意义和长远指导意义。中共中央组织部党建研究所副所长刘明军：
3: 习近平党建思想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为发展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做出重大原创性贡献，其强大真理力量已经得到实践的充分检验。
2: 中共中央宣传部理论局局长陈启清：
4: 习近平党建思想是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伟大实践的系统总结和理论升华，是坚持两个结合推进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创新发展的重大理论成果。我们将把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作为一项重要政治任务，以高质量党建推进宣传思想文化工作，不断展现新气象、新作为。
2: 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党的建设教研部副主任教授王董奇：
5: 习近平党建思想是加强新时代党的建设的根本遵循，十四个坚持深刻把握管党治党、新党强党和强国复兴的内在联系，统筹党的领导和党的建设，是对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新时代党的建设具有标志性、引领性的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的集中概括。
2: 中央政法委机关党

0: 伟分管日常工作的副书记刘宇飞，习近平党建思想14个坚持，内涵丰富，体系严密，具有坚实的实践基础和深厚的理论渊源。要深刻领会习近平党建思想的科学体系、丰富内涵、精神实质、实践要求，坚持不懈用这一重要思想锻造忠诚、干净、担当的新时代政法铁军。
1: 伟大时代孕育伟大理论，伟大思想引领伟大征程。大家表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读原著、学原文、悟原理，知其然，又知其所以然，自觉运用习近平党建思想，谋划和推进党的建设，推动党的事业不断开创新局面。国家发展改革委机关党委副书记莫天明。
2: 我们将把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作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的重要政治任务，统筹抓好党建和业务工作，聚焦培育发展新质生产力，构建新发展格局，保障和改善民生，加快绿色低碳转型，统筹发展和安全等重点任务，以钉钉子的精神抓好落实。
3: 国务院国资委党建工作局副局长丁少忠。
1: 我们将坚定把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作为重要政治任务，结合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以高质量党建引领保障国家央企更好履行、科技创新、产业控制、安全支撑的职责使命，当好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压舱石、顶梁柱。中国人民银行办公厅党委办公室主任刘红华：
4: 我们要深入学习贯彻。 习近平党建思想深刻把握金融工作的政治性、人民性，始终坚持党中央对金融工作的集中统一领导，坚持把党建工作与服务实体经济、防控金融风险、深化金融改革深度融合，坚定不移走好中国特色金融发展之路。
5: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今天在北京会见美国前运输部长赵小兰。 韩正表示，今年5月，习近平主席同特朗普总统共同确定了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的新定位，为下阶段中美关系作出了重要战略指引。中方一贯致力于发展稳定的中美关系，落实两国元首共识，需要双方各界共同采取行动，进一步加强经贸等领域的合作，密切人文交流和民间地方往来，为双边关系发展打造更多坚实支撑。赵小兰表示。
6: 美中元首会晤具有重要意义，保持稳定的美中关系符合各方利益。愿继续为推动美中务实合作、促进民间往来作出努力。本台消息，国务院日前印发《实施就业优先战略"15五"规划，明确了"15五"时期深入实施就业优先战略，促进高质量充分就业的思路目标、重点任务和政策举措。 规划聚焦促进高质量充分就业目标，提出"15五"时期就业保持总体稳定，就业机会更加充分，就业环境更加公平，就业结构更加优化，人岗匹配更加高效，劳动关系更加和谐，高质量充分就业取得新进展。 规划部署了强化宏观调控就业优先导向，加强产业和就业协同，拓展高校毕业生等青年就业成才渠道，加大对农民工等重点群体就业支持力度，推动灵活就业和新就业形态健康发展，加强劳动者就业权益保障等9方面重点任务。
5: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焦莹报道。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发布《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中国的理念、倡议与行动》白皮书，同时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和解读白皮书主要内容。白皮书系统阐述全球治理倡议的时代价值、丰富内涵、重大意义，全面介绍中国参与全球治理体系改革和建设的丰富实践。 进一步阐明中国关于全球治理的目标方向、原则立场、行动计划。白皮书指出，中国始终是全球治理的积极参与者、贡献者和建设者。2025年，习近平主席郑重提出全球治理倡议，为解答构建什么样的全球治理体系、如何改革完善全球治理的时代命题，提供了中国方案。
6: 全球治理倡议一经提出，迅速得到近160个国家和国际组织支持响应。白皮书强调，落实全球治理倡议最根本的是坚定维护联合国的权威和地位，最关键的是大国展现责任担当，最需要的是各国团结合作，最紧迫的是弥补和平与发展赤字。白皮书呼吁各国应团结合作，把全球治理倡议的远景和蓝图变成各国携手行动的路线图和时间表，携手开辟人类命运与共、文明进步的光明前景。
2: 本台消息，中国戏剧家协会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第十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中国书法家协会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今天在北京召开。会议强调，广大戏剧、民间文艺和书法工作者要落实“十五五”时期文化建设的战略部署，用心用情描绘新时代的万千气象，在中国式现代化历史进程中自觉担当文化使命。
6: 本台消息，第32届北京国际图书博览会今天在北京国家会议中心开幕。本届图博会以书为媒，交流对话，合作共赢为主题，展览面积6万平方米，分为国内出版、海外出版、网络出版等展区，阿拉伯联合酋长国担任主宾国，82个国家和地区的1700多家展商现场参展，参展图书22万种，俄罗斯、法国、德国、意大利等20多个国家设立国家展台，30家国际大型出版机构参展。网络出版展区集中展示网络文学、网络游戏以及动漫精品，展现新大众文艺发展成果。
2: 最新数据显示，我国沙化土地面积持续减少，沙区生态状况不断改善。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1: 国家林草局数据显示，三北工程三大标志性战役打响以来，三北地区有序推进光伏加治沙，带动治沙530万亩，大力推广以路治沙，建设川沙公路3500多公里，带动治沙680万亩。国家林草局荒漠化防治司司长黄彩义表示，
3: 截至目前，我国沙化土地面积持续净减少，由上世纪末的年均扩展515万亩转变为目前的年均缩减1000万亩，三北工程区林草覆盖率达40.76%，67.82%的可治理沙化土地得到治理。
1: 多年来，各地统筹推进治沙与治富，因地制宜发展特色沙产业，红枣、核桃、苹果、肉苁蓉、沙棘、沙漠玫瑰等特色沙产业在三北地区蓬勃发展。2025年，三北工程区林草产业总产值达8000亿元。黄彩义表示，
3: 力争到2030年全国完成沙化土地治理任务近1亿亩，四大沙地沙漠绿洲、青藏高原、黄河流域、京津冀周边等重点区域生态状况显著改善。
6: 海南自由贸易港全岛封关运作半年来，政策红利持续释放，市场活力加速迸发。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海南自贸港封关以来，进口货物零关税、加工增值免关税、进线清单等封关核心政策全面实施，享惠主体快速扩容，实际业务保持稳定增长。中共海南省委深改办副主任王凤丽介绍，
5: 封关以来，截至2026年5月31日，零关税政策进口货值26.45亿元，减免税款4.4亿元，增长74.1%；加工增值免关税政策内销货值5.8亿元，减免关税3024.6万元。
4: 保税维修是现代服务业与高新技术产业深度融合，充分彰显自贸港封关核心政策优势的外向型创新业态。海南省商务厅副厅长张春更表示，
7: 截止到2026年5月，全省已有的保税维修项目是24个，维修品类涵盖了飞机、便携式电子产品、车用变速箱与发动机、X 射线管及配件等高附加值的领域。
4: 封关半年来，海口海关持续优化监管服务，确保既放得活又管得好。海口海关二级巡视员何斌，
8: 报关单申报项目从105项精简至33项，封关运作以来，进口货物平均通关时间压缩20%，二线出岛申报项目简化了60%以上。
2: 2026陆家嘴论坛今天在上海正式开幕，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报道。
9: 陆家嘴论坛现场正式印发《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发展离岸金融行动方案》。中国人民银行行长潘功胜表示，即将出台金融领域政策措施，包括完善短端利率调控机制，创设境外央行回购工具，在上海自贸区开展离岸人民币外汇交易试点，研究设立特定情景非银流动性支持宏观审慎工具，银行间市场数据报告库正式挂牌。
10: 我们将授权工行、农行、中行、建行、交行、中信等六家银行运用中国外汇交易中心平台，在上海自贸区开展离岸人民币外汇交易。
9: 证监会主席吴清表示，将持续深化两创板改革，扩大科创板第五套标准适用范围至人工智能领域，落实发展未来产业战略部署。
11: 近期科创板方面还将抓紧推进两项改革措施，一是扩大第五套标准适用范围到人工智能大模型领域，积极支持人工智能企业上市；二是落实发展未来产业战略部署，支持量子科技、生物制造、具身智能等更多的领域的硬科技企业在科创板上市。
6: 全国铁路7月1号零时起将实行新列车运行图，调图后运输能力和效率进一步提升。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郭淼报道。
12: 调图后，全国铁路安排图定旅客列车增加106列，开行货物列车增加111列。国铁集团宣传部新闻处副处长武新兴介绍道，
13: 安排开行西安东、西安北至南阳东、汉口、重庆北等方向动车组列车58列，进一步密切西北地区与华中、华南、西南地区的联系。西安东至汉口、广州南最短旅行时间分别为2小时41分钟、6小时53分钟。革命老区商洛迈入高铁时代，首次开行商洛西至北京西动车组列车。韶山南与延安间首次开行动车组列车。
12: 京广、京沪、陇海等线路16列普速旅客列车提质升级。北京至乌鲁木齐间首次开行 D 字头动车组列车。京津冀、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部分高铁线路早晚高峰时段增开动车组列车。
13: 在北京地区增开北京西至良乡市郊列车14列，这条线路开行的市郊列车将增至26列，其中早晚高峰时段各8列，将6列普速旅客列车、2列城际列车由北京西站调整至北京丰台站始发终到，有效满足北京西站市郊列车开行。
12: 货运方面，新图优化中欧亚班列运输组织，安排中欧班列、中亚班列图定线路96条、65条，促进亚欧经贸往来。
2: 国家禁毒办今天发布的2025年中国毒情形势报告显示，传统毒品、麻经药品滥用人数减少，但未列管成瘾性物质滥用增势明显，呈低龄化特点。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欣报道。
14: 截至2025年底，全国现有吸毒人员65.8万名，同比下降11.9%。其中，传统毒品滥用人数持续下降，滥用冰毒类、阿片类毒品、氯胺酮和大麻的人数分别下降。公安部禁毒局局长魏小军介绍，
15: 2025年共破获毒品犯罪案件2.7万起，抓获犯罪嫌疑人4.1万名，缴获毒品33.5吨，深化禁鞭行动，严密陆海空游毒品查缉体系，有力遏制毒品走私入境，规模化的制毒活动得到了有效遏制。
14: 今年7月1日起，替来他明等16种物质将纳入列管。公安部禁毒局副局长单业华介绍，此次增列后，中国共列管412种非药用麻醉药品和精神药品及芬太尼类、合成大麻素类、尼琴类3个整类物质。
16: 本次增列的替来他明、二氟乙醚酯等16种物质，是2025年以来监测发现的滥用较为严重、流失风险较大的品种，其中地下加工厂。

0: 学等六个评卷点进行评阅。北京教育考试院副院长周玉玲说，高考评卷工作采用严格的保密措施，评卷现场的系统设备、网络环境全部与外网物理隔离。
1: 评卷场所的系统设备、网络环境全部与外网物理隔离。答卷数据服务器部署在专用的保密机房，实行24小时无死角视频监控。评卷数据库每天进行双备份，实施全过程的数据审核，确保评卷数据绝对安全。
0: 清华大学评卷点领导小组副组长、清华大学考试中心主任张婉云介绍，北京高考数学卷除了选择题40分由机器判卷，剩下的110分都在数学评卷点评阅。
2: 评卷过程中，答题卡上的考生信息通过加密手段隐藏，主观题图像按题切块后，通过评卷系统随机分发到相关评卷教师账号，每名评卷教师只负责分发题目的评阅工作，无法看到考生整张试卷。评卷设置严格的抽查和复核机制，违规卷、雷同卷等异常情况将被及时上报，评分有分歧的试题也会由学科评卷组集体讨论，达成一致意见后确定处理方案。
0: 语文答题没有统一模板，考生作答思路十分灵活，面对海量试卷怎样守住标尺？北京大学评卷工作领导小组副组长宋亚云表示，
3: 那题组长就会从各个角度监控本题所有阅卷员的评卷情况，确保前后一致，就是昨天评的跟今天评的跟明天评的是一个标准啊，左右一致，就是说评卷员之间是一个标准啊，基本一样，上下一致，就是专家组啊、质检组他们的意见跟评卷员的意见也是高度保持一致。
0: 预计6月24日，北京市2026年高考评卷工作全部结束，6月25日中午前发布考生高考成绩。
4: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住房城乡建设部国家数据局近日印发通知，明确将建立实施房屋建筑统一代码制度，未来房屋建筑都将拥有专属的数字身份证。
5: 中央气象台今天18点继续发布暴雨橙色预警，重庆中部、贵州西南部、广西中南部、广东中西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其中广西东南部沿海、广东西南部沿海等地局地有特大暴雨。
4: 公安部派出工作组近日成功将陈志犯罪集团重要骨干成员刘忍从柬埔寨金边押解回国。陈志指挥刘忍等人在柬埔寨创立金贝集团经营电诈园区，涉案金额特别巨大。
6: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5: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冯月报道，日本自卫队现役官员非法持刀闯入中国至日本使馆，日本东京地方检察厅决定延长对其的鉴定留置时间，以调查其是否具备刑事责任能力。对此，外交部发言人林健今天表示，
7: 案件发生已经过去了将近3个月，日方调查处置的进程缓慢，威胁中国驻日使领馆安全的恶性事件还在不断发生，中方严重关切，并已多次提出交涉。我们注意到一段时间以来，不少日方的有识之士要求日政府对中方道歉，还有的敦促日政府对自卫队内部管理、日方历史教育及对华政策认真反思和整改，从根本上解决问题，铲除背后的社会土壤。我们再次敦促日方反思纠错，彻底整改，给中方一个负责任的交代。
4: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伊朗和美国将于19号在瑞士正式签署谅解备忘录，随后两国将立即启动新一轮谈判，以期达成最终协议。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刘洪凯综合报道。
8: 当地时间16号，伊朗外长阿拉格奇表示，伊朗与美国的第一阶段谈判已经结束。在这一阶段谈判中，伊朗方面就结束战争、霍尔木兹海峡问题、海上封锁、解冻伊朗资金、战后重建以及其他相关议题同美方进行了讨论，并就这些问题达成一份谅解备忘录。 谅解备忘录将于19号在瑞士正式签署并生效，随后两国将继续进行为期60天的新一轮谈判，以最终达成全面协议。阿拉格奇还强调，结束黎巴嫩战事是实现战争全面终结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0: 如果以色列军队不从其在此次战争中占领的领土上撤出，便无法实现战争的彻底终结。当地时间17号，据黎巴嫩方面消息，以色列当天对黎南部奈拜提耶地区发动了空袭和炮击。此外，以色列国防军16号发布声明称，以空军当天拦截多枚黎真主党射向黎南部以军活动区的火箭弹，并摧毁火箭发射装置。当地时间16号，黎巴嫩总统奥恩与总理萨拉姆会面， 筹备6月22号启动的第五轮黎以华盛顿谈判，两人认可美伊谅解备忘录对缓和地区局势的积极意义，重申黎以谈判核心诉求及达成永久停火，以军撤出占领土地，黎军部署至边境地区，换回被俘人员，并开展战后重建。其他国际消息， 韩国国防部17号发布军事设施管制改革方案，计划自2027年起分阶段将现在的韩朝边境民间人出入统治线向北移动，由现在的平均距离韩朝军事分界线约8公里处调整至约6公里处。
1: 波兰政府计划17号讨论建立美军永久军事基地的相关准备工作。
2: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杨超、张浩森、王远、傅博凡，主播子文、婉莹。

0: 北京时间19点整，行走在新闻的路上，贵州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 你们好，我是地球君，我从来都不知道我的洗澡会成为下雨，我的自拍会成为闪电，我的打喷嚏会成为地震，但是我知道我需要不停地奔跑和旋转，因为我想一直陪伴着你们。如果我拿出10万分的爱送给你们，你们会爱上我吗？
2: 爱护地球，
3: 爱护地球
2: 就是爱护我们自己。
4: 张工，那边着急要地形图。
5: 哎，住手！这可是保密文件。
4: 今日凌晨，某单位涉密数据遭境外黑客窃取。
6: 我以为只是张普通的工程图纸，就顺手拍了照，不小心用微信传过去了。
7: 爸爸教过，军事设施、政府机关、交通枢纽、科研机构，还有禁止拍照的地方，都不能拍照，也不能乱发信息。
8: 国家秘密法第48条第6项规定，在私人交往和通信中涉及国家秘密的，依法给予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9: 别让聊天窗口成为泄密缺口。
10: 国安，家安，天下安。用1秒钟谨慎，守千万分安全。
11: 以新闻的目光关注社会，以客观的态度呈现新闻，以新闻的方式报道生活，以鲜活的形式展现世界。

0: 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一直行走在路上。贵州省应急管理厅提醒，安全生产人人有责，每位员工都是自身安全的第一责任人，不违章指挥，不违规作业，不违反劳动纪律，共同筑牢安全防线。
1: 15 20 10
2: 啊，又赢了，快喝快喝。
3: 这里是公共餐厅，可否请你们小声一点，吓到我的宝贝了
2: 啊，对不起啦，小宝贝阿姨得意忘形了，小伙伴们嘘。
0: 公共场所请轻声细语，让我们一起用行动创造和谐贵州。
4: 在这座热闹又陌生的城市，人们匆匆擦肩，各自忙碌。
5: 师傅等一等，师傅等一等，
4: 似乎无人在意你的无助。唉，
5: 今天又得迟到。
4: 无人在意你所处的困境。
6: 美女等一下，美女
3: 别理他。
4: 但其实那个司机早已为你停下了车。
7: 慢点儿，别着急，
8: 上车
7: 下次早点啊。
8: 刚上车的乘客，
4: 那个陌生人只是想告诉你，
6: 等一下美女，你的包拉链开了。
4: 那个身影是好心的保安。
9: 姑娘，这么晚才回家，路上可一定要注意安全。
4: 这座城市或许陌生，但只要用心去感受，关怀和温暖其实就在你我身边。
0: 最新资讯正在发生，现在关注。
10: 即时资讯，现在关注，我是建锋。6月15号，贵州省2026年特岗计划实施方案发布，全省计划招聘特岗计划教师1599名。报考人员可于6月22号9点到6月26号18点登录贵州省特岗教师招聘报名系统进行注册报名。端午假期，贵州铁路首批增开15趟省内短途动车，增开时段为6月18号到22号，其中贵阳北往返新义南6趟，贵阳北往返荔波2趟，新义南往返荔波2趟。贵阳北荔波毕节三地间通过动车组列车套跑的方式开行5趟。我是建锋，稍后关注其他节目。
0: 永不消逝的文化印记，蓬勃生长的黔中大地，记录和见证他们的足迹，让世界聆听贵州腔调。
11: 欢迎收听来自贵州综合广播的贵州腔调，我是于伟。2026年5月4日，一部以贵州石阡困牛山真实历史事件为背景的电影《浴血困牛山》在全国上映。影片讲述了那段惨烈而壮烈的故事，100多名红军战士在困牛山被敌军重重围困，弹尽粮绝之际，他们拒绝被俘，集体跳崖，用生命写下了信仰的注脚。而在影片的结尾，当硝烟散去，历史定格，片尾曲《梦乡》替那些永远留在80多年前的年轻战士唱出了他们对故土、对亲人、对那片山的最后一声呢喃。片尾曲《梦乡》的演唱者朱克，他是2013年中国好声音舞台上以一曲《离不开你》震撼全场的摇滚歌者，也是近年来用《黄果树》《关山湖》等一首首作品为家乡代言的贵州籍歌手。我与朱克相约在贵阳的一家咖啡馆里，一起聊起了电影背后那段不能忘却的记忆，聊聊他心中那个回得去也唱得出的家乡。

0: 朱克老师您好。
1: 你好，于伟老师。
0: 哎，感谢您接受贵州腔调的专访啊。
1: 哎呦，客气客气。
0: 五月四号电影《浴血困牛山》呢，刚刚在全国上映，特别是您演唱的那个片尾曲《梦乡》啊，特别感动人，而且是在那种剧情从壮烈牺牲一下子到这种很柔情、很悲壮的那种感觉出来的时候，让大家看了，很多人看了都说泪流不止。那您当初最早完成这首歌曲录制的时候，在唱这首歌曲，您自己是什么感觉？
1: 真不好意思，又让大家流泪了。然后，我自己其实，在录这首歌的时候，在唱的时候，其实跟大家的感受是一样的。因为这首歌它本来就是说是，虽然它写的很简单，一共八句词，但是呢，它的整个的旋律到作词，其实是很触动人心的，很质朴，但是触动人心的啊。
0: 现在我们就发现，在艺术创作方面的话，越简单的东西越能打动人，不需要太多很
1: 复杂
0: 的东西。
1: 是，这可能是艺术最终的一个呈现吧。任何事儿，它都是由繁至简啊。
0: 对，您自己在录制的时候流泪没啊？
1: 我录的时候我是很感动的，可几乎流泪，但是我不能哭出来，因为哭出来你没法唱了。
0: 对，这首歌曲我要讲《梦乡》的话，与大家印象当中战争片里边那种主题曲啊，和宏大的热血的那种风格很不太一样。当初电影的制作团队是怎么找到您，然后的话，确定了这样一个创作方向的？
1: 这个其实。这首歌呢其实是一个缘分啊，我很相信缘分，你信吗？
0: 我也相信。要讲缘分的故事、啊、
1: 要讲缘分。对啊，我是因为就是几年前就是唱了一部电影的这个片尾曲啊，这部电影叫名臣王琼，他写的是明朝的一个大臣叫王琼啊，一个四代的一个忠臣啊，然后我认识了这部电影的这个导演赵导，他也就是浴血困牛山的这个导演啊，但是我给他唱了那部名臣王琼的这部戏的这个片尾曲之后呢，我们俩不认识，我们俩没见过，他听过我的作品，然后呢也是通过朋友来邀约我，然后呢我给他唱，然后我们俩整个就没见过啊，然后呢他是到这个贵州来拍这个浴血困牛山，他来采景的时候，采点的时候到十天去，到了贵阳，他说：“哎，能不能够见一下这个朱克啊？就说是、哎、约出来见一下。”哎，就跟我联系了。我说：“好，我就跟那个赵导去碰面去了。”一碰面之后呢，我们就聊了很多关于艺术上的东西。聊着聊着的时候，赵导就说：“哎，你这个形象跟我这个本子里面的，跟我们这部要拍的电影里面的有一个人很契合，你愿不愿意来去
0: 出演？
1: 客串参演一下？”我说：“好。”因为我前几年正好是去拍了一部电影，我主演了一部电影。然后呢，我从小呢也是一个电影迷。然后呢，而且呢，我对这种红色题材的这种电影呢，咱们从小不都看吗？
0: 对，都受这个影响。
1: 对，小的时候还是幻想自己能够穿上军装，拿上枪，对吧？
0: 啊。对。
1: 然后呢，我想，哎，这个体验好啊，那我就可能正好有这么一个机缘，啊，然后我就去，参演了这部电影。然后呢，我在这个电影里面扮演的这个角色呢，是这个第六军团的参谋长谭家树啊。然后呢，也有一些很少的这个戏份啊，就去体验。

0: 演了一把，然后呢是在拍这部戏的时候，在那个有一个河滩上面取景的时候，我是当时我就看见了这个，看见了这些红军小战士啊，红军，因为那个时候我们长征的时候，这个我们战士的年他都很年轻，
1: 对，很小，年轻，
0: 对，十七八岁，不到二十岁的样子，啊，然后呢就是很年轻的这帮孩子，然后呢就是说是去参军。啊，去打仗啊，去实现我们的这个伟大理想，啊，然后呢，我是在那个河滩上的时候呢，我就看见有一幕场景，就是当他们全部的选择跳崖之后啊，去舍身取义去跳崖之后的这个场景，哇，太震撼了，太感动了，啊，太感动了，当时我就特别的有感受，因为。我在做《梦乡》这首歌的时候，它是其实我并没有把它做得特别的商业市场化，
1: 嗯，
0: 啊，我完全是出于一个，对家乡的这么一个情怀的来做这首歌曲。然后当我看到那个场景的时候，我就觉得跟我这首歌的意境啊，十分十分的贴合，啊，十分的贴合。然后我就把它推荐给导演了，我说导演，您来听听我的这首歌，
1: 嗯。
0: 您看，我个人是觉得特别的贴合，啊，贴合他的有一部分情感的部分啊，然后呢，就给导演和音乐总监听了，导演和音乐总监一听，啊，就觉得哎，挺好，然后呢，他们就，我也感谢他们就相中了这首歌吧，然后呢，就把这首歌就给那个雨雪昆仑山做了这个片尾曲。是这么来的。
1: 您觉得这首歌从原来不是专门为这部电影创作，但是最终成为了《浴血昆仑山》的片尾曲，觉得在里边承担了怎样的一个情感功能？
0: 这个就是我的一个切身的一个感受了。我觉得就是，当然我们从小耳濡目染，我们看了很多红色的这个题材的电影啊、影视剧，我们都看了很多了啊。那么就说是，除了他们这种，就说是可以去为国捐躯的这种。家国情怀啊，舍身取义的这个伟大情操之外哈，那我觉得，因为我觉得这些战士们啊，年轻的战士们，他们除了这个伟大的情怀啊，啊，舍身取义啊，这个之外，他们也是有另外的一个面，就是说他们也是爹生父母养的普通人。
1: 对，有血有肉的这样。
0: 有血有肉的，对对对对对，有血有肉的这种年轻人，尤其是那些小战士。啊，那我觉得他们当他们舍身取义的时候，在这个伟大的情操和情怀之下，哈，他们还会去想什么呢？那肯定是家乡，肯定是他的父母啊，对不对？他们的父母也是同样会思念自己的孩子，啊，然后呢，我就觉得我这首歌，它恐怕是在去更加的去丰满了一些在人性上的东西。
1: 不是让我们觉得英雄是遥不可及的，是像神话一样的人物，而是觉得他是我们普通人，
0: 对对，
1: 他可能有些喜怒哀乐和我们一样的，也会同样思念父母，思念家乡，思念身边的人，对吧？
0: 对对对，
1: 这首歌曲从您最早创作的时候到最后作为电影片尾曲播出的时候，就是拿给导演或者是拿给音乐总监，他们听完以后有做了一些调整或改动没有呢？
0: 基本上没有太多的调整和改动，啊，我觉得比较贴合吧。可能我跟导演还有音乐总监陈彤老师，音乐总监陈彤老师，他也是给让子弹飞，
1: 嗯，
0: 做那个宣传片的音乐啊，他也做了很多的。陈彤老师和那个赵导呢，他都是
1: 对，
0: 恐怕跟我的感受会比较都比较一致吧。他们一听觉得哎。对的对的，就是正好是符合这首歌的调子和有一些情怀的
1: 剧情需要、啊、情感需要，
0: 对的，
1: 情感的升华需要啊，
0: 这就是缘分吧，
1: 缘分，真是
0: 缘
1: 分啊。
0: 哎，
1: 那么我们也了解到您演唱过很多这个影视剧的主题曲，但是浴血昆仑山作为一部还原贵州十千昆仑山这种壮烈史诗的这种电影啊，对您土生土长的贵州人来说，是不是有一种特殊的一种分量呢？
0: 哦，当然当然，我是作为一个贵州人哈，能够去演唱

0: 珍贵的一个东西来看待，而且从中汲取了很多能够让自己不断成长不断进步的这样一些元素在里边啊。
1: 是的是的是的，这个一定是因为本来贵州在红军的长征的这个整个长征的这个过程当中，它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地理位置，
0: 对，
1: 也发生了很多很多的事情，而且像我们的这种红色文化一定是值得我们去大力的去开采啊，然后去宣传的啊。
0: 对对对，在录制这首歌曲之前或者在拍电影之前的话，您对这个昆牛山跳崖事件这段历史有了解多少？有没有去查阅一些相关的史料或影片来寻找感觉呢？不管是扮演也好还是演唱也好。
1: 哎呦，真是不好意思，我跟你说，说来惭愧，就是说我在去参演这部戏和就是音乐上的合作之前，我不知道有时迁的这个这么一个故事，昆牛山的故事啊。然后呢，当我遇到这个，这部戏的时候哈、啊，这部戏和这部音乐和这个音乐的时候哈、啊，那我是去做了一些补课，在就是去参演之前，他都会发剧本给你，对吧？我们都会去研究剧本，然后其实剧本上面其实就是那个编剧。其实编剧他就已经把这个事儿呢，当时的历史背景和人文背景、
0: 给你交代了，
1: 时间背景、地位他都写得非常清楚
0: 啊。
1: 然后呢，就是我是仔细的去读了一遍，虽然说我的戏份很少，啊。
0: 歌曲最后再放在电影里面有没有重新演唱？去重新录制
1: 啊？没有，
0: 没有啊，
1: 没有，就是原来那个样子，
0: 就是这么贴合啊。
1: 啊对对 对, 对, 对，
0: 这是你前面讲的缘分，
1: 对对对。
0: 在这首歌曲。当时唱这首歌曲录制过程当中是不是很顺利，还是说其实你自己写这首歌曲创作这首歌曲在唱的时候本身就有些难点需要去慢慢打磨的呢？
1: 这首歌它不是我写的，它是我的一个好朋友，一个音乐人叫胡博，他写的，当时我在北京北漂的那几年认识的一个非常优秀的音乐人。他写了之后呢，他是有一次很机缘的时候，我在一个棚里面我请他来帮我去做另外的一首音乐，然后呢，就是他，我说最近有什么新作，他就把这首歌给我听了，啊，我一听我就非常的感动，非常的喜欢，啊，非常喜欢，然后呢，我就决定就把这首歌给收录在我自己的音乐作品当中了，然后呢，这首歌我只是把在词的部分后来去做了一些改动，啊，跟那个胡博一起来商量。做了一些改动，比如说那里面他有一句词，就是他一共就只有八句词哈，然后有一句词是山啊，山啊连着江啊，山啊连着江啊，啊，那里有我牵挂的爹娘，那里有我牵挂的爹娘哈，我就觉得这个山啊连着江啊，我就觉得。我就把它改成了山啊连着是恋着江
0: 哦，恋着
1: 对、
0: 哦、
1: 山啊恋着江啊、
0: 哦、
1: 就是我觉得这样呢恐怕它更有一些诗意啊、恐怕更有梦乡，好，梦乡顾名思义梦到家乡，梦中的家乡，它恐怕这种感情的这个味道会更重一些，
0: 对
1: 啊，然后呢这只是其中一个点，然后我们就做了一些调整啊，那是在创作的时期哈，然后在录音的阶段，其实这首歌其实就没有按照现在的商业的逻辑去做，
0: 好，那是怎样的一个逻辑？能跟我们讲讲吗？
1: 啊，因为假如说我们要做一个商品啊，那我们现在来看市场，还有现在比如说什么网络神曲啊，
0: 对，
1: 还有什么抖音神歌，
0: 市场需要什么去做什么
1: 啊？对对对对对，那你就朝着这个产品方向去做。那么这首歌在做的时候，完全就按照自己的一个情怀。然后我做完之后，我就是觉得它就是我自己的一个情感，我就把它放在那里，我就把它放在那里。我也知道这首歌它有可能不是那种大红大紫的那种，它具有那种大红大紫的那种商业气质，啊，然后呢，但是呢，我是卯足了所有的劲儿我去做的，因为里面的所有的乐曲都是真劲儿，所有的乐器都是真劲儿，然后呢。对对，就是说你听到的那个弦乐也是请的当时我们国家的这个交响乐团来去演奏的啊，然后呢别人说朱克你没必要这么干，我说我就要这么干，因为我自己是很喜欢这个作品啊，然后呢在整个创作的时候，比如说那个钢琴的音色，小到一个钢琴的音色啊，到整个的这个大弦乐 到中间间奏有一段的时候

0: 后因为这首歌你如果单纯的听 demo 听小样的话，它会那么一点太平淡啊，它缺乏一个就是说高亢的一个部分，
1: 缺乏一个张力。
0: 哎，对对对对对对，您说的太对了。然后呢，我想那怎么样去弄呢？然后就在这个间奏上面呢，我就加了，有一段哼鸣，有一段哼鸣。然后呢，男生是我哼唱的，然后女生呢，本来我是找了一个唱花腔女高音的一个歌手，因为她我想要她是比较空灵的那种，高亢的那种，一个像咏叹调一样的一个女生去唱中间这一段，好，然后但是呢，这个中间发生了一个争执，因为当时我还请了一个监制过来，动用不少人呢，我请了一个监制过来，就是郝松老师哈，这个郝松老师呢，他是最早那个空政的指挥家和一个作曲家，啊。非常有才华，空政最年轻的指挥家和这个作曲家，然后呢，我也整个录制也是在他的那个录音棚里面，然后当时他就说，他就跟我这地方起了一个争执，他认为就这个地方更应该说，他说朱克你唱的已经够美声了这一段，我是找那种美声的腔调来哼鸣的，他说他认为像你再找一个花腔女高音来唱咏叹调的那种唱法来唱哈，他说他觉得不如。啊，他是挺好的，但是呢，他觉得更好的可能是找一个像女生像童声一样的唱腔，一个很清秀的一个女孩子的声音去表现这一段，然后和我的声音搭配在那里，他认为是更好的。然后因为这一点，我们争执了很久。
1: 他需要的是一种声音上的这种反差美，而你需要的是一种契合的美。
0: 哎，对对对对对对对，而且他认为这种一个很清秀的一个女孩子声音在里面，他更加会触动一个人的听感，就更加接地气，会更加利于表达。然后你知道，这个艺术这个东西，它是抽象的，甚至很主观的一个事情。
1: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标准啊。
0: 对对对，然后我们就争执了很久，然后这首歌都做完了，这首歌做完了就搁那儿，就因为这儿过不了，我就不结束这个事情了，就不结束这个案子，就搁了很久。然后我是反复后来听了很久，后来慢慢的，我就觉得他说的对，录了两个版本，一个是那个花腔女高音的咏叹调的试唱唱吧，一个是这种很质朴的一个女孩子少女的这种声音在里面，啊，最后呢就采取了他的方案
1: 、
0: 啊、对，
1: 其实这首歌曲录制还是经过一些很多的这个曲折的啊，
0: 是的，
1: 也是不容易，所以我们才听到今天这个版本。这次的也不是你第一次唱贵州了，近几年呢，你唱了一系列宣传贵州山水人文的歌曲，那么在朱克老师您看来，演唱这些赞美家乡山水的文旅歌曲和唱梦乡这样的歌曲的话，承载了红色历史厚重感的这种歌曲的话，心境上最大不同的点在哪儿？
0: 其实梦乡是后来的，
1: 对，
0: 它并不是说是定制的，它是一个缘分啊，我把它称为。但是呢，就是我从我个人的角度，我认为梦乡是给这部题材里面的人物去丰满了一些情感上的东西，
1: 对，
0: 去丰满了一些情感上的东西。但是我更加认为，但是我更加体会到的是，《浴血昆牛山》这部电影，它赋予了梦乡这首歌一个高度，甚至是灵魂，我是这样来理解的啊。那么就是说是他的这个整个的作品的分量，那跟平时专门为文旅去做宣传的那些歌，它是不一样的
1: 啊。
0: 对对对，它有灵魂，它有分量啊。
1: 那么想想唱那些文旅宣传文旅的歌曲，您自己的感受是如何的呢？
0: 唱文旅歌曲，我觉得首先唱文旅歌曲，它是一件，它因为在音乐的设计上面呢，它大部分它是愉悦的，听感上它是愉悦的，轻松的、
1: 啊、
0: 或者是就是愉悦的轻松的，那它的整个调子和这首梦乡里面的这种思乡感啊，它甚至带点忧郁的这种，它就很明显了。 这样来听就很明显
1: 啊。梦乡的投入的感情部分会更多一些，
0: 对 对, 对，
1: 是吧？
0: 是。
1: 而文旅歌曲呢，更多玩的成分可能在里边。
0: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 对, 对。
1: 其实听你很多歌曲都觉得特别有爆发力啊，比如说像十几年前唱那首《离不开你》，哦，
0: 离不开你，
1: 对吧？
0: 中国好声音
1: 啊，对，中国好声音嘛。而梦乡的演唱呢，是非常的，给大家感觉呢是形成了另外一种反差了。和那种演唱方法是另一种反差，很细腻，很空灵。那么在这种题材里边的时候，您觉得两种声音对比之下的话，您更喜欢自己的哪一种表达方式？
0: 我都喜欢。
1: 你都喜欢？
0: 嗯，我因为我认为哈，就是我觉得一个，因为我父母他们都是搞声乐的，
1: 对，
0: 我是出生在一个音乐歌唱世家里面，准确点是歌唱世家。
1: 对。
0: 然后呢，当他们做的是传统的啊美声民族啊，到我这儿流行了。
1: 对。
0: 啊，然后呢，
1: 受时代影响吧。
0: 啊，对对对 对, 对。
1: 那个阶段，你也许觉得他们过于古板、过于保守，而他们觉得你好像太超前了。
0: 离经叛道
1: 了。离对离经叛道了。
0: 是完全不一样的。但是呢，我生长在这么一个家庭，我一直认为就是说，一个歌手哈，我觉得应该去突破自己，突破自己，就是说你应该去尽量的去全面，尽量的去做到多元化。嗯。啊，其实不论是摇滚呢，还是一种情怀，还是抒情，还是轻松开心快乐玩儿，我觉得都应该去尝试吧。
1: 对。
0: 啊，所以说，我喜欢的还蛮多的，
1: 喜欢的风格蛮多的啊，并没有说是固定说喜欢某一种风格或某一种特质的部分。
0: 啊，对对对对对对。
2: 这里是贵州综合广播的贵州腔调，节目进行到此刻要暂告一个段落，要经过广告时间。稍后呢，我们继续请朱克和我们聊聊，从困牛山到黔灵山，从红色史诗到摇滚乡愁，他的音乐里还藏着多少贵州的印记？稍后再会。

0: 北京时间19:30，贵州综合广播与你一起触摸时代脉搏，感知人物温度，点亮心中灯火。
1: 听，那是风儿吹过树叶的沙沙声，是雨滴落下的哒哒声，是钟表转动的滴答声，不，这是时间的声音，是未来的声音。贵州综合广播伴您聆听每个精彩瞬间。
2: 你这人怎么这样？
3: 为了座位推老人，太没素质了。
2: 怎么？他是人，我也是人，他不就老了一点，就一定让他坐？你太过分了。
4: 算了，没事儿，我一会儿就下车了。
3: 让开，别挡路。
5: 你怎么抢老人的位子？
3: 怎么，这座位是他家的吗？
6: 哎，人都会有老去的一天，如果当初我懂得这个道理，多体谅他人就好了。
0: 以新闻的目光关注社会，以客观的态度呈现新闻，以新闻的方式报道生活，以鲜活的形式展现世界。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一直行走在路上。
7: 有没有那么一刻，你觉得特别无聊、无助、无望和无趣？也许，无聊是生活不够充实，无助是生命过于单薄，无望是找不到人生方向，无趣是内心不够丰盈。那么，请你阅读吧。
8: 哪里有天才？我是把别人喝咖啡的功夫都用在阅读上的。
9: 人类所需要的是富有启发性的养料，而阅读则正是这种养料。
7: 腹有诗书气自华，眼里就有了诗情画意和碧海蓝天。平淡与从容都是厚积薄发的沉淀。时间就像海绵，生命总有缝隙，在忙碌与忙碌之间，请把它们插满书签。等餐，等车，等人，等风来的时间，让阅读把生命的缝隙填满。
10: 在最平凡的时刻，打开一本好书，让我们与最好的自己重逢吧。
11: 今天天气超好，走，出门踏青去。
12: 啊，等一下，这款吸尘器今天团购秒杀，你先自己玩会儿手机。宝贝，妈妈今天休息，难得有空，带你去郊外转转。
13: 哎呀，你别烦我，你就不能等我打完这一关？就最后5分钟。
14: 当我们习惯了把沙发当成最长抵达的远方，
15: 当我们习惯了屏幕的光亮取代真实的阳光，
14: 我们错过的何止是窗外的风和日丽、鸟语花香，
15: 我们错过的是爱人掌心的温度，是孩子眼中的星光，是烟火气里的欢声笑语，是错过便无法重来的亲密时光，
16: 无法重来的亲密时光。
0: 现在出发，用脚步丈量美好，别让等一下变成来不及。

0: 迎收听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型融媒体报道《我的身份证上有你的名字》。甘肃兰州榆中县一物路43号是石亚磊的家庭住址，他在那里住了30多年，身份证换过几版，住址栏里始终有一物路。小时候，他觉得这只是个普通的地名。后来才知道，这条路是以甘肃第一位共产党员张一物的名字命名的。长大后，他把一个百年前的名字活进了自己的每一天。请听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经济之声采写的报道，来，我帮你。
1: 住在一物路30多年，石亚磊从扎辫子的小女孩成长为一名共产党员，身份证上住址栏里一物路几个字一直没有变。小时候听长辈讲张一物的故事，觉得那是遥远的历史。在一物路上一住几十年，渐渐发现张一物的名字就在身边。
2: 张一物的精神吧，我觉得他是这个心系群众的为民的这种情怀。我在团委残联应届这些单位这些工作期间，我都是一直传承着张一物的这种精神。
3: 张一物啊，他是榆中人，准确的说他是城关镇。
1: 张一物故居是石亚磊经常去的地方。故居的展柜里陈列着煤油灯和泛黄的手写信。1924年，张一物经李大钊介绍入党。1925年，他创建了甘肃第一个党组织。如今煤油灯早已熄灭，可是在石亚磊的心里，那盏灯光亮依旧。从故居出来，他常常会下意识摸一下口袋里的身份证，住址栏里的一物两个字不只是地名，更是照亮他人生的灯。2016年，石亚磊进入榆中县残联工作，他先后结队帮扶了80多户残疾人家庭，冬天送棉衣，平时帮跑腿。他不常说来我帮你这4个字，但那些年他做的事几乎每一件都是。谁家的证件该办了，谁家的轮椅该换了，他一件件记在心里，清清楚楚。
2: 有一个残疾人，当时冬天冷吧，给他买了棉衣。后来他爱人去世了，然后我调到这边来，他去残联看我去了，说是我调走了，他又跑到这儿来。他说他也没啥事，他去看一下我好准备。
1: 骆东海夫妇都是盲人，他们在榆中县城开了一间按摩店。填表格、复印证件，这些别人轻而易举就能做的事，对他们来说却是不小的麻烦。石亚磊知道后立马出手相助。
4: 你比如说填个资料啊，打印个东西啊，这些东西我们都不懂嘛，眼睛看不着嘛。他嘴上是就敷个这吧，哎，你不那个，你不会拿着来嘛，哎，你拿着来我给你做嘛。别的人家们是怎么想的我不知道，但是搁我的心里这特别就是，哎呀，我就这就想着呢。
1: 来，我帮你。骆东海转述着石亚磊的话，也在心里慢慢回味着。他看不见眼前的世界，但体会得到石亚磊传递的这份暖意。后来石亚磊调到应急管理局，和身份证上的一物路更亲近了。因为一物路

0: 社区是他单位的共建社区，医务这两个字在证件上也在心里。社区征集困境儿童的微心愿，有人想要一个新书包，有人想要一本三毛流浪记，石亚蕾常常主动认领再送到孩子们手中。这些礼物都源自同一份心意，来，我帮你。2025年8月7号，榆中县突降暴雨，山洪裹挟着泥沙冲下来，村庄被毁，通讯中断。当石亚蕾赶到受灾乡镇时，眼前一片狼藉。
1: 我的目光所及看到的就是村庄也被摧毁了，就可以说是啥也没有嘛。
2: 快点啊！快点啊！别这样，这么数怎么不可以啊？
1: 我也没有考虑那么多，说是有没有什么危险呀，也没考虑那么多。我们就协调的就是他们有车的爱心人士，组建了一个爱心车队，就直接就上去了。
0: 那些天，石亚蕾和爱心车队一趟趟往灾区送物资，一趟趟往外面转运群众。来，我帮你。救灾的日日夜夜里，这四个字化作了石亚蕾坚定的信念。今年四月，石亚蕾又去了受灾乡镇。这一次他是去看望一个人，门开了，他拎着沉甸甸的袋子走了进去。
3: 听说你受伤了，我说把你过来看一下。嗯，谢谢。啊，你那药吃了没？没吃。
4: 啊，
3: 怎么把你扶着？我买了些米和油，我说叫你们随便煮着吃一下啊。
0: 从残联到应急管理局，虽然岗位换了，工作变了，但石亚蕾心里那本台账始终清清楚楚。谁家几口人，谁的孩子什么情况，他张口就来。身份证上住址栏里的名字没变，石亚蕾心里牵挂的名字却越变越多。

0: 国电视总台经济之声等全国33家主流媒体联合推出，同名书籍由山西教育出版社出版发行。节目回听，请登录学习强国客户端。
1: 把他们的名字刻进山河，这里以他为名。
0: 在甘肃省兰州市榆中县，有一条以革命先辈张一武名字命名的道路——一武路。1895年，张一武出生在甘肃省兰州市榆中县城关镇北关村。五四运动期间，他奔赴北京，以甘肃代表身份请愿。1924年，经李大钊、恽代英介绍，他加入中国共产党。次年，中国共产党在甘肃的第一个组织——中共甘肃特别支部成立。张一武担任书记，在陇原大地播下革命火种。1932年，因叛徒出卖，张一武被捕入狱。狱中6年间，敌人施以皮鞭、老虎凳、辣椒水等酷刑，他的身体被严重摧残，却始终坚贞不屈。出狱后，他带病坚持工作。1951年1月，张一武在兰州病逝。为纪念这位陇原英烈，甘肃省委、省政府将原榆中县第一区北关晚小更名为一务小学，学校门前的道路被命名为一务路。榆中人把英雄的名字刻进街巷，后人每日行走其间便是不忘来路。几十年来，围绕一务路，居住区渐次铺展，社区建设日臻成熟。为延续这份红色记忆，社区被正式命名为一务路社区。从一所小学到一条路，再到一个社区，一务这个名字早已成为榆中人民的精神坐标。如今，一务路两侧楼宇整齐，社区烟火升腾，孩子们在一务小学勤学苦读，居民们在社区广场闲话家常。革命先辈的名字铺成了脚下的路，路的两头连接着过去与未来，承载着理想与信仰。
1: 永不消逝的文化印记，蓬勃生长的黔中大地，记录和见证他们的足迹，让世界聆听贵州腔调。
2: 欢迎回来，这里是贵州综合广播的贵州腔调，我是于伟。我们继续和贵州籍歌手朱克对话。上半段我们聊了《梦乡》这首歌曲的诞生，而在节目的下半段，我想请朱克把话题从80年前的昆牛山拉回他脚下的贵州。这些年他唱了那么多关于家乡的歌曲，到底贵州给了他怎样的音乐底色？欢迎继续收听。
3: 从中国好声音开始啊，你也是离开了贵州好多年去追逐自己的音乐梦想啊。啊，现在呢又频频的好像回到家乡来创作，不管是个人原因也好，还是工作原因也好，这种对您来说的话，出走和回归的经历，让你对这个就是再回过头来听自己唱的《梦乡》，是不是有了更多的一种感受和理解？
4: 您这个真的是说到我的这个心坎上。哦，出走和归来，其实我确实出走过，但现在不知道是不是归来了。
3: 至少归来，我们现在是坐在贵阳市里面
4: 啊，对对 对, 对，
3: 而且你也要待很长的一段时间，应该是归来吧？
4: 啊，对对对啊 ，OK， 这可能在路线上是一种归来，对吧？但是，我觉得，出走当时是的，当时就像是当时背上行囊离开家乡去追逐梦想哈，然后呢北漂，然后全国各地的去游走，想去把这个喜欢的事情当做一个职业啊，其实经历了很多，然后呢很小就离开家，然后呢到现在就是回到家乡哈，回到家乡，然后呢。也去参与家乡的很多的文艺宣传，也写了很多关于家乡的歌。我觉得这是一个，这个不光是音乐，我觉得这是一个男人，一个人啊，一个人他的一个生命的一次旅途，对于我来说哈。然后呢可能现在回头去看一下， 当初的那个执着哈、啊，当初的那个就是他

0: 是青涩的，他是懵懂的啊，现在可能会越来越清晰了。我更加希望的是，就是说我能够用我的作品给家乡，我能够用我的作品让家乡人感觉到我的这个归来的我的一些感受，希望大家能够听到在我的作品里面。
1: 除了像《梦乡》这样的歌曲，你在其他的作品里边还有没有这种乡愁味道的作品在里边呢？
0: 乡愁我不知道于伟老师您是怎么理解的，您跟我解释一下。
1: 乡愁的话可能是一种美食，家乡的美食，可能是家乡的一个街景，可能是家乡流传的一首歌曲，哪怕你只会唱一两句，可能是家乡山头上的一朵白云，这些都是乡愁。
0: 太美了。您于伟老师您这个说的太对了，因为我觉得乡愁呢它是一个抽象的一个词哈，它如您所说它就是很多的一个有很多很多具象的小细节，然后汇总在那里，然后变成了你对家乡的一个淡淡的一个思念啊，对家乡的一个淡淡的一个思念，可能是一种对家乡的一个情绪吧。啊，那其实在我的作品里面最能够表达我的这个对家乡的思念呢，就是这一首《梦乡》。
1: 梦乡，
0: 就是这一首
1: 《
0: 梦乡》，它完全就可以表达了我对我在异地作为一个异乡游子的时候对家乡的这种思念，
1: 所有的感受都在里边。
0: 对，
1: 实际上在当初在唱这首歌曲的时候就已经有了很多画面和声音了。
0: 是的，
1: 甚至还有家乡的很多的味道气息都在里边啊。那么我们也特别想知道贵州文化对您自己的一些影响，在您的音乐创作和这种演唱审美当中有没有哪些元素是出自贵州这片土地刻在你骨子里边的？
0: 当然有啊，你看我从小在那个贵州省歌舞团的院子里面长大。对，然后呢我从小就耳濡目染了我们贵州的很多的
1: 民族的东西。对啊，
0: 就是说那个时候我就听到苗族的鼓点咚哒哒哒咚哒哒哒咚哒，哎，是这样的，敲着这个鼓，穿着苗族服饰，舞是那样跳的，然后我就听到很嘹亮的侗族大歌，还有像我们这片贵州这片土地上，贵州是全国第二大少数民族的聚居地，
1: 对吧？
0: 然后呢，有很多的少数民族，然后呢，我最近几年出的关于贵州的歌曲里面，比如说有黄果树，
1: 对，
0: 然后呢还有，有一首歌叫黄果树，还有一首歌叫家在贵州，还有一首歌叫好花红，您肯定知道，那是我们布依族的，
1: 对，布依族的歌曲，
0: 非常有名的这个歌了，那个歌是把它做了一个改版的一个诠释，但是在那个家在贵州和那个黄果树里面，它都是融入了苗族和侗族的元素。我们家祖籍呢，我父母也是那个，像我母亲山东人，我父亲上海人，他们当年支边过来。
1: 对，
0: 其实贵州是现在不讲贵漂嘛，对吧？其实我们贵州不论是吃的也好，还是玩的也好，还是这里的人也好，其实我觉得都有两个字叫包容。
1: 包容，对，
0: 包容性特别高，
1: 而且文化在这里融合得很好啊，
0: 因为都有两个字叫融合。
1: 融合，哎，对，
0: 对对对。然后呢，我觉得不光是我们的少数民族，世界上的很多音乐元素和风格，我都希望它能够体现在我的歌里面，然后呢，像《家在贵州》《黄果树》这两首歌呢是特别明显的，大家可以去听一下啊。
1: 您之前呢也担任过贵州多地的这个旅游推广大使，也唱过我们说了前面说的观山湖这样的城市的主题歌曲啊。在您看来，音乐对一个地方的文旅宣传起到的作用有多大呢？我们直白一点，没关系的。
0: 我觉得可大可小，
1: 可大可小，
0: 可大可小。我认为这个也是缘分啊。因为我们比如说我们听过很多的歌，乌兰巴托的夜，
1: 对，
0: 贝加尔湖畔，
1: 对吧？
0: 我听了这首歌，我就想到那个地方去。为什么说可大可小呢？就说是我相信文旅的这几年文旅题材的歌太多了，
1: 对，
0: 那关键是你能不能听到它。
1: 据说现在有很多年轻人啊，会因为一首歌曲、一个美食去一座城市。那么，朱克老师，你希望，所有听到《梦乡》这首歌曲的人，去好好的去探寻，像昆牛山去探寻石阡、探寻贵州吗？
0: 我太希望了啊！我太希望了。如果是这样的话，那这歌太成功了。这歌它就变得真的有生命、有意义了。还是交给缘分吧。
1: 交给缘分啊！您自己在就是石阡当地拍摄的过程当中，看到昆牛山的当地的那种景色的时候，对您自己有没有特别有触动、有震撼的地方？
0: 有，
1: 有啊，
0: 有。
1: 讲一讲给我们。
0: 首先，石阡是个很美的一个地方。它在我们的贵州的这个位置里面，它有一个值得一定去打卡的地方。到了贵州，你一定要去石阡去干嘛？第一是参观我们的这个红色的这个路线，一些很多红色的一些，叫什么？红色应该叫名址，参观一些红色名址啊。然后呢，第二呢，就石阡有很多温泉，
1: 对，
0: 你可以去泡温泉，
1: 很有名气的，对，
0: 那是天然温泉，然后含很多矿物质，对你的身体很好，然后呢，很享受的一件事情啊，带上一家人去旅游，那是很享受的一件事情。然后呢，我在那里拍戏的时候，我在那待了有一个多月，待了一个多，虽然我的戏份很少，我大概一共只拍了三天，
1: 但是准备的部分很多啊，
0: 对，我就在那里准备。
1: 准备了很多，
0: 然后呢，我平时我就是说我吃完饭之后啊，我每天我都基本上会沿着那条非常漂亮的石阡的那条河，我去跑步，它的夜景非常的美，值得你去打卡，有很多小吃啊，贵州小吃名扬天下，
1: 对，
0: 还有呢，然后呢，就是我们去拍戏的时候，其实我们那个去拍戏的时候，最后那个人民英雄纪念碑那里啊。一定值得去看一下，一定去值得去看一下。而且呢，它离我们这个电影的这个主角

0: 们中国人，嗯，每个人其实我们的基因里面是有红色的血液的。
1: 对，
0: 然后呢，当你到了那里之后，你去看到了这些场景，然后你的在你红色基因里面的那些感受就会被唤醒。
1: 那么实际上在这个阶段还会有那种迷茫的感觉没有呢？
0: 有啊，真的有。
1: 这种迷茫是源自于哪里？
0: 因为是随着这个时代的发展啊，科技的发展，很多东西你可以被科技所代替。
1: 对，
0: 很多工序，嗯啊，现在我们看来是很多的基础工序，未来发展不知道是什么样子，啊，然后呢，其实，尤其是 AI， 你突然发现你喜欢那么久去追求、去学习、去训练，嗯，去练习的这么一个，就被它瞬间的去破解了，嗯，再加上商业市场，商业市场对这个艺术的这个定位啊，那我觉得非常的迷茫。嗯，但是呢，我认为这都是一个过程，
1: 对，
0: 都是一个过程。这种过程反而会

0: 然后站在数学的角度来看呢，它是个很简单的数学题。
1: 但是我们能不能把艺术站在更多的站在情感的角度上来看？
0: 对对对对 对，
1: 是吧？
0: 啊，对，这个时候呢，就说是，它的确是能够给音乐人很大的打击啊和冲击、
1: 啊。但是能给音乐人一些机会吗？您觉得？
0: 当然，我认为就是说这个反而是突破了很多的壁垒，突破了很多的限制。比如说我原来是学那种音乐的，我为主，然后呢，我现在我的音乐会变得更多，它能够激发我很多的灵感了。反而，就是你要把它当成一个工具去看，把这个心态，转换过来，不要把它去对抗，这是时代，对吧？这也是这是科技的进步，那我觉得就会好很多，就可以相反可以拓宽很多自己的。事业吧。
1: 近年来，贵州呢也在大力的打造这种文化高地哈。我们又讲到红色文化，红色文化的这种文艺作品的话，也是精品不断啊。那么，作为贵州文艺界的一份子，您未来的这种创作计划里边，会不会更多的倾向于挖掘贵州本地的红色资源或民族文化？会不会？
0: 当然。
1: 就是有没有一种打算或一种规划，长期的在本土来做一些本土的东西啊？
0: 当然，当然，其实我这几年我就有这样的一个心愿，心愿，这是个人的心愿，就从贵州这几年旅游变好了，然后呢，像我做的作品里面，从好花红开始，到家在贵州，
1: 对，
0: 到黄果树、黔灵山、观山湖，做了很多的作品，当然，为什么说它是一个期许呢？因为它有可能个人的力量还是很单薄的。
1: 对，
0: 个人力量单薄的，我更加希望的是，能够引起啊文旅啊，文旅啊，文旅、
1: 地方政府、
0: 地方政府的一些关注吧。
1: 对对，
0: 因为这个不是一个人能干的事情。
1: 对，没错。朱克老师讲到这一点的话，我自己也感同身受，因为我也接触了很多贵州本土的一些音乐人，大家都有想法说把贵州的很多文化呢推广出去，通过自己的音乐力量啊推广出去。
0: 那说到这儿呢，我自己是想去做一个小平台。那么贵州我发现这几年就说是有很多的很了不起的音乐人。但你除了贵阳的周深、黄霄云这些歌手比较出名之外哈，
1: 对，
0: 还有很多年轻的这种音乐人很棒的乐队。
1: 对，
0: 我想去跟很多的流行音乐产生一些碰撞。我想去做一个小平台，是不是能让这些人能够在这个平台上面，大家一起来去做一些事情。
1: 没错，
0: 不论是于贵州的宣传、家乡的宣传，还是于音乐发展来说，音乐发展的开采，上面来说，我觉得都是需要这件事情，
1: 都是需要一个专业平台来做这种事情，
0: 是需要专业的平台、专业的人啊来去做这样的事情，就是想去做一些专业的事情，跟音乐有关系，跟家乡可以有关系，然后呢，跟文旅有关系，但是看怎么样去融合，怎么样来玩，对吧？这是需要人、需要平台、需要政府，需要文旅来支持的。
1: 那么最后的话，对于已经看过或正要去观看《浴血困牛山》，我们又回到这个主题，这部电影的父老乡亲，如果你要对父老乡亲说一句话，您最想说的是什么？
0: 父老乡亲们，这是发生在我们家乡的事情。
1: 对，
0: 我觉得每一个贵州人都应该去了解、去知道我们的先辈们的事迹。希望看过这部电影的朋友去可以去让更多的没有看过的朋友走进影院去观赏这部电影，去了解关于我们贵州真实的故事。
1: 今天的节目就这样，谢谢朱克老师。
0: 谢谢于伟老师。
1: 今天我们和朱克一起从困牛山的悬崖边出发，走过了一首梦乡的诞生之路，也走出了一位贵州游子心中的山水与乡愁。朱克说，唱梦乡的时候，他想到的不是技巧，而是那些牺牲的战士。他们离开故土时，大多也只有不到20岁左右。他把那首歌唱成了一封替他们寄回家乡的信。感谢朱克，用他厚重而克制的歌声，替历史留下了一份温柔的注脚。也感谢正在收听节目的您，愿意在这个时间里和我们一起回望那段不应被遗忘的往事。电影《浴血困牛山》正在

0: 热映中，片尾曲《梦乡》也已上线各大音乐平台。如果您被今天的节目所打动，不妨走进影院或戴上耳机去听一听那些风过山岗的声音，那些关于信仰与归处的歌声。这里是贵州腔调，我是余伟，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1: 北京时间20:00，行走在新闻的路上，贵州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2: 我以为大麻能让我放松自己，
3: 我以为我可以靠意志力掌控它，
4: 我以为为了一时的快感尝试一次未尝不可。
5: 我是钟南山，吸毒严重损害身心健康，是绝望和死亡的代名词。生命只有一次，少年更应珍惜，别让我以为变成我后。
6: 爸爸你看，口罩就是我的防护工具，就像超级英雄的盾牌一样。
7: 对啊，所以出门后要把口罩戴好，才能把病毒挡在外面。
6: 我再把鼻夹夹好，这样就更安全了。
1: 防护不松懈，为自己和他人负责。在这片多彩的土地上，我们将为你诉说红色故事，带你见证绿色生态发展，共同分享黄色丰收喜悦，陪你度过漫长黑夜，与你一起展望蓝色未来。贵州综合广播伴你一起聆听四季，感知多彩贵州。
6: 说我们要多读书少上网。妈妈你别整天逛淘宝了，老师说过我们要建设书香家庭。
8: 宝贝，你知道书香是什么吗？
9: 就是享受阅读带来的快乐，并成为一种生活方式。
6: 建设书香社会，从建设书香家庭开始。
10: 最新资讯正在发生，现在关注。
11: 即时资讯，见关注我是剑锋。6月15号，位于贵州平塘的500米口径球面射电望远镜，中国天眼顺利完成6根完全自主研发的国产巨型钢丝绳安装作业，标志着其核心锁驱动系统钢丝绳国产化更换工作完成。中国天眼的眼部肌肉彻底实现国产化。7月1号开始，安顺黄果树机场将新增往返上海、兰州、石家庄、宁波4条直飞航线。6月17号到21号，贵州展团携1605种优质图书、6种数字出版产品及43款文创产品，参展第32届北京国际图书博览会。
1: 评书联播。
12: 是何心意呢？包山说我也说不清楚啊，我爹这个人哎，不知犯什么病，他就是不让他考举人。宁先生说我教这个学生目的是为了什么呀？啊，目的就是让他科考得中，光宗耀祖啊。不但说光宗耀祖，同时也看出来我这个老师教的如何，他不让考不行。这个事儿啊，你不用告诉你爹，我让他去考。你看这个宁先生啊，还认准了非让这包拯去考举人不可。这个宁先生通过这一段几年的时间教包拯读书，他已经认识到包拯这是一个奇才，这是一个大才，甚至他认为包拯将来是国家的栋梁之才。一个是他教他念书，包拯有过目成诵的本领，就这个书只要是告诉一遍，马上他就记住了，你再问他背下来了。评述当中也显出来与众不同的才华，比方说吧，

0: 有一回，这宁先生领着包拯还有包兴啊，上外边转悠转悠，上课上的时间过于长了，说到外边透透风散散心，一看外边周围农村的山水景色宜人，这宁先生呢就信口说了个上联，跟这包拯就说了，包拯啊，我现在想起个上联来，你能不能给我对上啊？包拯说，老师您说。这宁先生说，我这个上联是风送花香红满地，你能对上呀吗？包拯说，风送花香红满地，包拯在想，旁边包兴接上茬了，哎，老师这我能对下联吗？能啊，你要能对上来你说。包兴说，我想起来了，我给您对个下联啊，叫雨中蛤蟆叫呱呱。嘿，宁先生心想，你呀就是个半铜的材料，你瞧这下联你给对的，雨中蛤蟆叫呱呱，你明白我这个上联的意思吗？风送花香红满地，我这个上联可以倒着念，倒着念叫地满红香花送风，它也通。你那个叫呱呱倒着念能行吗？宝兴说，这也不行，我这叫呱呱这倒着念不行。他正在这个功夫，包拯说了，包拯说，老师啊，我给您对这个下联是雨滋春树碧连天，雨滋养着春天的树，碧色连天，那么要是倒着来念呢，就是天连碧树春滋雨，也通得了。所以这个宁先生一听，心里边暗自佩服，接着呢远处一看，不远处就是锦屏山，就是包拯小时候被扔到那个山上的那个山。这宁先生呢就又说了个上联，说你看见没有，我瞅着这个锦屏山，我又有一个上联，叫锦屏山上山屏锦。锦屏山，锦绣的屏障，山屏锦，这山就像一个屏障那样锦绣，就这个意思。这旁边包兴一听，您这锦屏山上山屏锦，我给您对个锦屏山下放牛娃，你这个挨不上。我告诉你，我这个锦屏山上山屏锦要是倒着念还是锦屏山上山屏锦，你看是不是。哎，对了，包兴说，您这要倒着念还是这个。包公接着在旁边就说了，老师，我给您对这个下联叫清水塘里塘水清，要是倒着念呢也是清水塘里塘水清。宁先生一听，对，对得好。打这开始，这宁先生平素当中经常领着这包公跟包兴啊外边转悠的时候吟诗答对，所以宁先生对这个包公应该说是喜爱有加。今儿个一听说他爹不让他考举人，这宁先生心里就有股火。宁先生说，不用告诉他，就考。结果包公在16岁中举了。这个举人是参加乡试啊，不是谁都可以中举的，中了举那是个大事儿啊。哎呦，对官府里边往家里边送喜报，这家里边的人得给赏钱。结果到这时候，家里人全院里都知道了，说送喜报的来了，三公子中了举了，乃至全村的人都知道了，轰动了，说找这包怀呀得给人家赏钱。这老员外包怀找不着了，他哪儿去了？蹲厕所里去了。包怀听说了他这三儿子中了举了，心想，我这要倒霉开始了。包海找那张铁嘴算了卦了，他越出头露脸我们家就越要倒霉，所以来领赏，我不花那个大头钱。他跑厕所里蹲着去了，谁也找不着他。大爷包山一看没辙，包山自个儿拿钱 赏了报喜的官差，让他回去了。然后老半天才发现他爹从厕所里边钻出来了。这包山一看说，老爹，刚才人家来报喜了，咱们家这么大的喜事，您怎么，哎呀，您怎么上厕所了？您早不去晚不去，您去的这厕所吧，它不是时候。你管得着吗？啊，我那阵肚子就疼，那我就上里边蹲着去。哎，好好好好。老三他中了举了，谁让他考的举人？我不跟你说了吗？不准再考举人。哎呦，我的爹呀，咱全村里的人都想考举人，谁也考不上啊。咱们家有这么一个中举的，这不是咱们包家祖上的德行吗？
1: 德行，哼，扫帚星。
0: 哎，包山一听怎么冒出一扫帚星来，这句话从何说起呀？
1: 包山也没细追问。包公中了举了，紧接着下一步那就得是进京赶考了。进京赶考要是再得中，在这个京考之内中了之后，就得参加殿试。参加殿试要再中了，那就到头了，就是进士啊、状元啊、榜眼啊、探花呀，就是这个职称了。可是要进京赶考，再一提这个事儿，这老头更不同意。进京赶考，行了，咱们家呀没那个德行，还想进京赶考得状元呢？啊，你瞧这三小子长得黑不溜秋那样，他能得中状元吗？你知道进趟京得多少钱？这一路上路费得多少啊？啊，进京怎么去啊？不得骑着马吗？那个马得多少钱？吃草料这一路得多少钱？包山一听，我说爹呀，这个事儿谁家都得支持啊，怎么唯独到您这儿您什么都不行呢？我想的就是让他念书、识字、算账、管家，我没想让他进京赶考。我就说咱们家没这德行。包山把这个信息带给宁先生了。宁先生一听，这宁先生这脾气就来了。宁先生就跟包山说了，你回去呀，跟你爹说，我教的这个学生，咱们当初是立了合同的，十年没限，眼看着明年进京赶考，可就到了限期了。这十年我跟你爹是一面没见，就这样的事儿，可以说少有。你告诉他，这么长的时间了，他怎么也得设酒席报答报答，请我吃顿饭，我们两个见见面，我当面跟他谈谈，我倒是瞧瞧你爹是个什么样的人。我读书读得不少了，我古书也读了不少，我历史书也看了不少，我就没找着像你爹这样的人。包山一听心想，甭说你没找着，我都没找着，他是我爹我不好说。包山说，好吧，宁先生，那我回去给您带个信儿。包山回来就跟自个儿的爹说了，说爹呀，老三不管怎么说，在宁先生的教育之下，现在考中了秀才，又考中了举人，这都是人家宁先生教导有方啊。您说老三进京赶考不赶考咱放到下一步，但是眼瞅着这十来年了，您得跟这个教书先生见一面，是不是？咱在家里边炒几个菜，摆上一壶酒，您把他请来，咱得答谢答谢，这是人之常情啊。包怀一听，那好吧，既然这样的话，那就你跟他说，后天上午你把他接过来，咱们带着一头驴，让他骑着驴过来，到这儿炒几个菜，我跟他喝点酒，表示感谢。好，就这样。包山到了那日子，跟宁先生一说，弄一头驴把这宁先生给接过来了，接到包宅，来到这包怀的大厅里头，这边呢菜都炒好了，这个酒呢也都备齐了，两人都落了座。这宁先生进来之后一看这包怀，心里想，哦，就这老头不让他儿子进京赶考，我头一回听见说。 坐了之后寒暄已毕，把酒倒上，这宁先生把这酒杯又举起来了，说包员外，我在这宁家庄啊就听到您的大名了，我首先举起这杯来给您道个喜。哦，我道什么喜呀？包员外，您的三个儿子包拯他可是个大才，不是一般的人能比得了的，现在他已经考了秀才又考了举人，我敢断言他要进京会试一定能够得中，他不但能够参加京中的会试，还能最后参加殿试，能让皇上龙楼御笔钦点他为头几名，懂的事儿太少，今天我就给您开开耳朵，让您知道知道，长长见识。至于说什么张铁嘴呀、什么扫鼠星啊，那个张铁嘴是干什么的？他是江湖术士，他给谁算卦？要想给你家挣钱，他就先给你说一些个懊丧的话，说你们家要死人，说你们家有灾难，最后你想怎么办？破解你拿钱，他就给你弄出一些个巫术来赚你的钱，您怎么能听他的啊？袁明彦，您这公子我看呐、这是个大人物，得让他进京赶考。哦，真是这样吧？不过可是这个张铁嘴，您还说这张铁嘴，你怎么就信这张铁嘴不信我呢？他问题是他你不是张铁嘴，你不会算卦呀。哎呀，这宁先生给气的，心想这老头整个一个榆木疙瘩脑袋，不进眼镜。我说老员外，这么说吧，明年就是科考之年，贵公子应该进京赶考，您送他去不送他去，您就给我句痛快话好不好？包怀说，这个事儿吧，进京赶考得花不少钱，是吧？再有一个呢，能不能得中得两说着，您说如果他要得中了还行，是吧？混个一官半职的，要是不能得中呢？不能得中，进京赶考来往路费，连住店的店钱吃饭的饭钱，咱不都白花了吗？啊，我是家业挺大，但是啊，这个家业挺大，我得勤俭持家呀，我不能随便的挥霍呀。哎，对对对，您是不应该随便的挥霍。我就问您吧，贵公子您让他去不让他去？宝怀说，这个事儿啊，再让我考虑考虑，我再想一想。这宁先生啊，本来这饭刚吃个半饱，这酒啊刚喝了两杯半，听这包怀一说这句话，这宁先生腾的一下子就站起来了。哎，我说包员外，这么的吧，明年呢、你这三公子进京赶考的事儿就这么定了啊，您要是出钱呢，您就让他去，您要是不出钱，进京赶考的穿资路费一切开销我出，谁让我是他老师呢？我知道别看您家大业大，但是您花钱那是非常仔细的，不要紧，我穷了有个穷不怕劲儿，就这么定了，今儿个这酒啊咱也不喝了，这菜呢我也不吃了，您这酒这菜我不吃不喝，您可以把它收起来，留着下顿再接着吃接着喝，这也省钱，我看出来您是个仔细人，回去走了。这宁先生好三言五语转身走了，把这包怀撂这儿了。包怀一个我说您走了。包怀瞅着宁先生的背影，这宁先生走了，这包山在旁边过来了，爹呀、您今儿个这事办的可不怎么样，当儿子的不该这么说您，那人家是教三弟的先生啊，
0: 人家是识文断字的人呢，您怎么还这么说？你看人家讲的，您做那个梦，梦见魁星下界，三弟呀，这是大命之人，您怎么也得让三弟明年进京赶考啊。他不是说他给拿路费吗？呵，我的爹，你要让人家拿路费，全包家村的人都得笑话咱呐。怎么着，咱们这点钱还能拿得出来？
1: 老头一听，好吧，既然这样，那就明年让他进京赶考，这钱我出。
0: 呵，这包怀可算是吐了口了，同意拿这钱让他进京赶考。
1: 打这开始，大爷包山呢，就想着办法给这三弟打点进京赶考的事，做准备工作。这个信息带给了宁先生以后，宁先生心里也很高兴。转过年来，快要到进京赶考的时候了，一切都准备停当了。给他备了一匹马呀，买这匹马是专为进京赶考给买的。那年头你看买匹马，差不多就赶上咱们现在买台汽车了，那是代替脚力的东西，交通工具。那么这包兴呢，也得跟着这包公一起进京啊。一切安排就绪，包兴家里边的父母非常高兴，一听自个儿的儿子要陪着三公子进京了，这是个大事儿。嘱咐包兴一路上要多精神着点儿，对这个三公子伺候着好一点儿。如果将来这三公子进京赶考得中，人家要是中了进士，要是中了状元，那就更了不得了，将来非得当大官不可呀。你要是伺候好喽，这包三公子他当了大官也忘不了咱们，你呢就是大官的侍从，到那个时候咱们家里也就可以搬到东京汴梁里边去住住啊，是不是啊？你看人家包兴的父母就想得开，这包怀就不行。包兴准备的挺好，打点个小包裹，这包公呢也收拾挺大，书箱入套都弄到马上，到了要登城上路的时候了。临走之前，这包怀就把这包拯叫到自己的跟前。老三呐，你这回去进京赶考，想法要得中啊。你要是不能得中，回来的时候咱这笔钱可就白花了。包公连连点头，老爹爹您放心吧，我一定争取能够考上。好吧，走的这天，这包怀都没送，是包山还有这位宁先生送包公和包兴他们主仆二人到在村子外头。包山对包拯是千嘱咐万叮咛，然后他们主仆二人上马加鞭，是登城上路。
2: 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3: 广告时间。
4: 天地有常，四时有序，生命有缘，健康有道。名医名师健康大讲堂，咱国人自己的中医养生堂。名师引路，穿越千年经典，探寻《黄帝内经》的养生真谛，体悟阴阳五行，解密脏腑经络的生生不息，一同领悟五千年的中华养生智慧。名医坐诊，传承国医精粹，解读身体无声的语言。从《伤寒》到《本草》，从情志到体质，让古老东方智慧汇泽现代健康生活。每日相约名医名师健康大讲堂，听国医智慧，悟生命真谛，收获健康之道，共享 幸福人生。
3: 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民医名师健康大讲堂大型健康栏目。今天做客直播间的依然是我们的老朋友盛老师。盛老师是传统中医智慧的卓越践行者，更是中医宝贵经验与人文精神的虔诚传承者。他以其深厚的学养、精湛的医术、高尚的医德和诲人不倦的师者情怀，在中医传承与发展的道路上树立了光辉的典范。如果您也想得到盛老师亲自指导的机会，可拨打直播间热线400-600-1658400-600-1658，寻求盛老师的在线指导。好的，接下来让我们放慢脚步，调匀呼吸，跟随盛老师一起探索中医千年的智慧与身心调和的奥秘。盛老师您好。
5: 哎，您好，主持人，听众朋友，学员朋友，大家好。弘扬国学，中医文化，引领科学，健康之道，欢迎大家在每天同一时间来到名医名师健康大讲堂节目当中啊。我们还是关注自己的健康，感受学习博大精深的中医养生文化。我依然是大家的老朋友盛老师。在今天节目当中，我们依然以人为主，从病症上、症状上、病情上去谈养生化健康。说这个季节呀，很多人就开始出现了这样那样的症状，说别人都很舒服，到这个季节浑身特别得劲儿啊，那有的人呢就不行了，各种症状、各种病情就出现了。例如牙疼、浑身关节痛，有没有？这个季节很多人牙疼、浑身关节痛就出现了。那么为什么在这个季节牙疼呢，而不是别的地方疼呢？对吧？为什么是关节疼？这个有什么说法吗？这是我今天要跟大家讲解的。那么所以说，我们患有这个牙痛的朋友啊，关节痛的，你就认真听，听完之后你什么都明白了，是吧？你看牙痛的人，这个季节牙痛的人啊，这个牙非常松，非常软，你用手啊轻轻的去晃动一下这个牙齿，感觉很快就要掉下来了，牙很疼，今天吃药明天吃药，有的人还给他拔了，千万不要这么去做。首先第一个我告诉大家，这个牙轻易不要拔。牙被称之为什么呢？骨鱼，就是我们身体的骨骼发育到一定程度非常充足才能长出这个牙齿。你看很多孩子长牙齿慢，不爱长牙齿，我告诉大家，这个孩子的骨骼不会很好，就是筋骨不结实，我们说的不壮实，这样的人一般的精血就比较少，精亏，特别是肾精，因为肾藏精，主骨生髓，肾没有精它就照不出来骨，也生成不了髓，明白吗？所以说呢，我们的骨骼牙齿好不好得看什么呢？看这个精足不足，精充不充，也就是阴足不足，阴旺不旺盛，要看这个。那说跟这个牙齿上火松动有什么关系？大家要知道，这个人阴不足了，火就会旺，叫阴不制阳，火旺。这个肾阴不足，肾精亏，他就会牙疼，就像肺阴不足，他就会鼻子疼，心阴不足，舌头疼，明白了吗？哎，那么脾阴不足，嘴唇疼，口舌容易生疮，大家懂了吧？像这个牙齿不好的人，牙齿松动总上火，总感觉要掉的这样的人，他还有个毛病，就耳朵耳鸣，听力不好，耳朵嗡嗡嗡嗡响，蝉鸣声，也是精不足。牙齿跟听力，它俩是一个原因。你别看不是一个器官，但是呢，它同一个原因。你要治疗耳朵和牙齿，你要同步治，叫一病同治。你别认为啊，我这耳朵我就要单独用耳朵药，我牙齿就用牙齿的药，他俩你按照一个病来治就很好，就非常管用。咱们首先来说这个人的牙齿啊，说你看精不足虚火旺的人， 他手心牙齿就会松动。有的人这个牙齿疼，然后呢萎缩得非常快，牙龈牙根都会 萎缩了，然后牙周开始红有炎症，特别红，而你的牙齿特别是这个齿根退化得非常快，越来越小越来越细，就松就软了，一按呢就活动了。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很多人有牙疼啊，那经常就干什么呢？吃消炎药，吃厕所药。其实吃完之后啊，管点用，过后还是疼。还有的人呢，认为牙疼就是牙漏神经了，牙的问题，天天去修牙去。我告诉大家，你千万没事别总捅咕它。你看你这么修那么修，越修越不行，修来修去这个牙修没了。没事不要拔牙，特别很多人告诉你说这个立式牙没有用的。所以说呢，如果这个牙一旦拔掉了，我们其他牙齿都变得松动了，就不紧致了，它是加固的，加固其他所有牙齿，使我们牙齿能挤在一起的。牙齿挤在一起，我告诉大家更好。我们很多年轻的人中年人不知道说牙齿越密实越挤在一起好，不知道，总是没事去矫正它啊。还有的人说嫌牙齿多余了，我告诉大家，等你进入中老年之后，你这个牙就开始萎缩了，就开始退化了。原来你发现牙很密很粗壮挤在一起这么好，当你这个牙萎缩了独立了，那这个期间呢就不那么结实了，容易松动。所以说这个牙齿啊没有多余的，没事不要拔，越密实越粗壮越好，特别最后一个牙。那么还有一个就是我们身上这个长出一个牙齿需要多少能量，把我们身体抽出多少能量才能形成一个脏器，形成一个器官，形成这么一个牙齿。想想这个肾得集多少肾精和肾气才能养出这么一颗牙齿，明白吗？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说为什么夏天人爱上火啊，这个牙齿疼。那么这个人如果是一旦有虚火了，大家听好，一旦有虚火了，这个火首先要走一经，往哪个经走呢？往肝经上走，还是往肺经上走，还是往肾经上走？走哪里？这取决于什么呢？取决哪个脏器比较薄弱。有一句成语是怎么说的？说麻绳专挑细处断。这个疾病也是这样啊，疾病专挑薄弱期，哪里薄弱他就欺负谁，挑软柿子捏。所以说我们身体啊总是有薄弱不足的一面，这个期间呢病情就专门欺负这个器官，哎，他往这个肾脏上走，走肾经，肾经有火了，牙床牙龈就红肿了。我告诉大家，牙床牙龈红肿，那么问题就出现了，骨骼就会受到影响。这个骨骼最怕什么？我告诉大家，最怕热。骨骼喜欢什么呢？喜欢温凉，不喜欢坚硬。我告诉大家，你看一看啊，南方和北方它的骨骼是不一样的，越热的地区这个人的身材骨骼就越弱小，越寒冷的越寒凉的这个人的骨骼就越高大越粗壮。为什么呢？因为热耗骨骼，这个骨骼我们想象成一个冰柱，是吧？在热的地方容易化掉，那么在寒冷的地方呢，凉的地方呢，它就损耗小。所以说你看身体啊，我们南方人和北方人去对比一下，你看一看，你看看蒙古人，你再看一看俄罗斯的人，越是寒冷寒凉的骨骼都比较粗壮比较大，越热地区这个人身材骨骼越细越小。所以大家记住啊，这个骨骼不好的人最怕什么呢？最怕阴虚的人，最怕阳亢，阳亢火力旺的人对骨骼损耗最大。你看这个阴虚阳亢火力旺的人，他的牙齿首先就像风化石一样，一块一块的掉茬，然后就剩一个根，这个根就发黑了。你看像风化石一样热的，然后你看他这个牙龈特别红，整个牙龈特别红。所以说人这个体质啊，最怕什么呢？最怕阴虚阳亢。我们很多人怕阳虚，手脚凉怕冷，但我告诉你，阴虚火力旺依然对身体伤害非常的大。那么在属下说这个人 体质虚弱，在属下这个过程当中，阳气外散，阳气上浮，内在很虚很亏，可能内在有点怕冷。那么火力劲儿都跑哪儿去了呢？这个阳气都跑哪儿？跑在体表上了，体表感觉很热，然后呢，头面很热，就是牙疼、头痛，就会出现这种情况。因此，我们也想真正解决牙疼啊，或者牙龈疼，我们首先要解决的就是让自己的体质不偏颇啊，让体质至少不要出现阴虚火旺的体质。养精添精生液，这是我们首要要做的，而不是说我牙一疼我就捅个牙去，我就拔牙去，不要去拔。那我们添精生液，精血足了，火力不那么旺了，牙龈不疼了，对牙齿伤害小了，精血足了，牙龈得到滋养了，所以牙齿慢慢也坚固了。就是从用药的调理上，明白吗？从用药的调理上，从身体的调理上，那么其中还有茶饮和锻炼。别着急啊，我一样跟大家讲，我们首先就去调理体质，就是你不要有阴虚火旺。不论用哪一个药，我告诉大家可以适当的喝茶，喝点去火的茶啊。这个买莲子心儿，用三克，桑葚、熟地各用九克啊，葚草用六克，这些呢放在一起煮水当茶喝，不限时不限量，随意饮用。就是你牙疼用它漱漱口啊，啊，喝个茶呀都没问题啊。这是从我们的用药茶饮上。那么我在节目当中还告诉大家一个锻炼方法，我不知道大家还记不记得，尺长扣。没事的所有的听众朋友一定要经常练习尺长扣，特别是现在牙齿还健在，但是牙齿不那么好了，牙齿松动了，牙经常疼的，爱上火的，那一定要练习尺长扣。什么叫尺长扣？尺长扣怎么个做法？这里我教给大家。首先就是上下牙齿轻轻的咬，从开始轻轻的咬到后期稍微用点力，牙齿和牙齿扣在一起，稍微用点力咬这个牙啊，前牙后牙呀，这个牙齿尽量都给咬到。哎，先从轻到逐步的加力去咬，就感觉你在咀嚼东西，或者是在咬一个东西，稍微用点力。牙齿不好松动的，有牙周炎的啊，牙疼的，这个期间可能稍微咬的时候呢就有点疼，没关系，前期疼慢慢就不疼了。所以前期疼的人都稍微轻一点，随着我们这个疼痛再减轻不那么明显了，那么牙齿和牙齿咬在一起就稍微加点力量，加点劲儿，这个力量就提升提升。当你稍微一提升的时候，你这个牙可能是又稍微有点疼了，没关系，依然保持这种力量去咬，等到咬到一定程度，这个牙再也不疼了，再也不疼了，那我恭喜你，你平时不疼，你吃饭咀嚼的时候也不疼了。你看我们很多人呀，这个牙齿松动，牙齿疼，是吧？火大的人吃饭的时候不敢用力啊，不敢吃，不敢咀嚼，只能喝稀食，就是因为牙疼。如果说你按照我说的，一方面去调理体质，一方面喝茶饮，然后呢你再去没事锻炼尺长扣，尺长扣，你的问题很快就能得解决，就很快，特别快，有的上午做下午有效果，甚至前面一个小时做后面一个小时就有效果。所以说这个尺长扣你经常练，牙齿和牙齿轻轻的咬合，听好了，尺长扣就是牙齿和牙齿轻轻咬合，哎，我咬在一起稍微用点力，然后我再松开，再轻轻的扣在一起，再用点力咬，再松开，再扣在一起，再轻轻的咬，没事儿你就这么去咬。走路你可以这样，坐着可以这样，躺着这样，工作呀，你只要不是吃饭说话，你都可以练习这个尺长扣，就牙齿和牙齿扣在一起，稍微用点力的咬去咬。说为什么它这么管用呢？大家记好了，牙齿它就跟我们的这个树木啊，跟树木是一样，它有根，这个根植身于土壤， 树木的根植生于土壤，那我们牙齿植根于什么呢？牙床和牙周。大家要知道，牙床牙

0: 粥它也有血液循环，但它的血液循环代谢非常差。我们的牙齿牙根需要营养物质，需要营养物质，大家一定记住啊，我们的骨骼牙齿啊牙周啊是血液循环代谢最差的，所以说它是最怕热的。你看血液循环代谢越好的散热就越好，血液循环组织液循环呢越差，那么它代谢热能就越差，所以说骨骼最怕热，包括牙齿在内，一热就完了啊，它就萎缩就退化了，骨骼也是这样，骨骼也是这样。这就是我告诉特别一些男性朋友，没事别吃那个激素壮阳药，你吃一次骨骼就给退化一次，吃一次退化一次，最后你吃这个激素壮阳药，最后给自己吃的什么呢，吃的像小鸡仔一样飘轻，你补补精气神啊，你去强化强化体质，你一样可以恢复，你干嘛不去强化自己，反而去饮鸩止渴呢，透支身体呢，最后给自己吃的这个骨骼呀退化了，骨头到处疼。所以我告诉大家啊，肾不好的人啊，功能不好的人，补精天津一水，调理体质，强化去骨骼。骨骼怎么强化，是这么强化，骨骼可不是只吃钙片就行了，很多人吃钙片啊骨胶原呀、啊、哎，我告诉大家，骨骼首先就要考虑什么，就是你的精啊，你的精血充不充足啊，肾藏精主骨生髓嘛，所以说呢这个精血足了骨骼就好了。由于我们这个骨骼啊组织液血液循环代谢非常差，由于它的血液循环代谢非常差，大家想想它里面的垃圾是不是就排不出来，那么它新鲜的血液营养是不是就进不去，那我们的牙齿它这个根是不是就得不到新鲜的血液濡养，得不到，因此这个牙齿就容易萎缩，就容易松动，就容易疼。你看我们牙齿啊，牙龈一旦出血，这个血是不是黑而且臭，牙龈出血比其他部位出血啊它特别的这个有味道不一样，牙龈出血味道特别腥臭，为什么，就因为牙龈血液循环代谢特别差不好弱，那么垃圾排不出去，这个血液用完排不出去，一直老血坏血一直存在这个位置，你说我们牙齿能得到营养吗，得不到，那么牙齿出血能不臭吗，臭。但反之我们这个牙经常练习齿长后，没事就稍微用点力咬合一下，松开再用点力咬合一下，这个过程当中就等于给这个牙龈在加压在松弛，就像挤海绵一样，把这个血使劲一挤，原先的老血腥臭的血就给挤走了，新鲜的血液就进来了，形成代谢，营养物质足了，牙齿是不是又得到了新鲜的血液滋养，然后它的牙根又不断的茁壮发展和成长了，就长得又结实了，这就跟我们的树木是一样的，它的根植深的更多更深了，从原先根萎枯枯萎萎缩，到这个根又复活，又新生出新的这个根枝去植身于这个土壤，它长得就结实了，牙也是这样。所以大家没事的时候一定要经常练习齿长叩，从什么时候练习最好呢，从这个二三十岁练习最好，因为二三十岁这个牙齿的骨骼是巅峰，那么这个期间你经常练习，就相当于给这个铁不断地打造，这个钢铁千锤百炼，越打越结实，越打越硬，对不对，哎，我们的牙齿骨骼不也是这样吗，就像打拳一样，天天练打拳的人，你看打这一辈子拳，他的拳头特别硬，这块红砖都能敲碎，像我们普通的人别说红砖了，一块木板都敲不碎，都会给我们这个骨骼啊手指啊容易形成骨折，是吧，这个骨骼越练越结实，越练密度越硬，那牙齿也是这样，轻轻扣咬在一起放松，轻轻扣咬在一起再放松，没事就练，没事就练，你看你还会出现这个牙齿松动牙不好吗，不会，当你练一辈子，我告诉你到九十岁你这个牙齿都在，而且我们这个牙床也会结实，有的人说老师我牙已经没有了，你牙没有了你还有牙床啊，你如果你不经常练你这个牙床也会松弛啊，对吧，特别是镶牙的人，你不论纵牙还是镶牙，你这个牙床都也像风化石一样不结实，那是不是也镶不住啊，也容易脱落呀，也疼啊，所以说不论是从牙床啊还是牙齿啊， 这个练习尺长后都是提升，都是帮助。啊，你要想解决牙疼，你就练习尺长扣。这个尺长扣的时候，你看牙龈不断的在咬，血液循环不断的在代谢，那么牙龈的火邪是不是也被代谢走了？新鲜的血液上来之后，这个火邪是不是也消失了？所以说，牙龈红肿、牙龈疼痛的练习尺长扣也有效果。你看我一讲完，大家是不是听完豁然间开朗，豁然间明白，说我牙疼我练尺长扣能管用，我牙疼我还练习尺长扣，这不牙更疼了吗？可不是这样，绝对不是这样。这就跟很多女性月经啊，年轻的时候有月经，月经啊一来疼就让喝这个益母炒膏，或者用点这个当归枸杞大枣茶一样啊，或者用点月季花玫瑰花茶一样。为什么要用这几样呢？这几样为什么管月经疼痛呢？因为这几样都是活血化瘀的。所以说凡是疼痛的你就去活血化瘀，效果反而来得很好，反而不疼了。你看看是不是很多女性啊，月经疼痛吃点益母炒膏，哎，不疼了。还有很多人心脏疼，你看用点丹参滴丸，心脏不疼了。丹参干嘛？活血化瘀的，明白吗？哎，它有这么一个作用，就是说我们尺长扣也是促进牙龈血液的循环代谢，所以说它能有消炎的作用。同时说这个季节为什么会出现容易牙疼，因为阳气浮于体表，阳气都往上走了，这个火往外宣的时候，往上走的时候，由于我们的阴不足，不能制约这个阳，所以说火气就旺，这个火气发生在肾上牙齿上，所以说就会出现牙疼。这回大家知道这个牙疼真正的原因了吧？那怎么去解决，如何解决呢？也听明白了吧？如果没有听明白没关系，可以通过我们专家热线向我们咨询。好，听众朋友，今天节目前半段就给大家分享讲解到这儿，接下来我们稍处休息，然后接听热线电话。
1: 感谢盛老师的详细讲解。刚才盛老师围绕体质与养生的核心，从九种体质的基本识别到各类体质的调理思路，每一点都讲得透亮极了。特别感谢盛老师用这么生动的方式，把复杂的体质理论变成了听得懂、能落地的生活智慧。如果您想进一步了解自己的体质和对应的调理小妙招，欢迎拨打节目热线400-600-2677 400-600-2677。我们稍作休息，稍后接听热线。
2: 体质是我们赖以生存的空间和环境，体质不好，我们的生存环境就会发生恶劣改变，身体状态也会由健康变为偏颇。例如阳虚体质的人，犹如生存在冰寒世界一样，极度怕冷，手脚冰凉，同时又因为阳气不足更容易被寒邪侵体，而寒邪会凝滞血脉，造成气血运行不畅，最终导致脏腑被寒邪损伤，产生各种疾病。气虚体质的人，元气不足，会出现胸闷气短、心悸、头晕等症状，而身体得不到气的支持，容易感受风邪损伤，对各个脏腑产生各种各样的影响。血瘀体质的人，血液流动受阻，形成淤血，进而导致高血压、冠心病、胸痛、头痛的产生，长期血瘀还会影响情绪，导致抑郁、焦虑。也就是说，体质偏颇不仅仅会导致身体虚弱。

0: 为大家做出详细讲解。愿您一生吉祥如意，幸福安康。
1: 欢迎大家继续关注和收听名医名师健康大讲堂大型健康公益节目。体质是健康的基石，如果把体质比喻成土壤，那么生命就是大树，生命植根于土壤。如果我们把体质比喻成生存环境，那么脏腑就是生存在这个环境中的生命。什么样的环境造就什么样的生命，所以体质对于我们的身体健康非常重要，我们必须要呵护它。大家如果在体质方面存在体绕、平坡等各类问题，可以拨打400-600-2677 400-600-2677进行咨询。接下来让我们一起接听第一位朋友的热线电话。您好，这位朋友。
2: 哎，你好。
3: 好，你好，尚老师，你好。
2: 哎，你好，久等了，欢迎您。
3: 哎呦，你好。
2: 啊，终于沟通上了，不容易。哪里的朋友？
3: 我是河南郑州中牟县的。
2: 啊，河南郑州的是吧？啊。
3: 哎，中牟了，黄河滩里的人。
2: 啊啊，好好。健康当中遇到什么困惑需要帮助，您就说吧。啊，嗯。
3: 那我不是就玩体质都让体质让反正农村吧不干活还不中、年轻着这是
2: 对
3: 疼的湿了浑身都不带劲哪儿这儿疼哪儿也疼这是上年龄了这又要心脏病一走了光闷得慌也没少小的也没少过看不会吃西药，倒吃中药，药吃了，反正多少想好一点，还是憋闷。
2: 还是憋闷。
3: 我还有这个去年又得个乳腺要是个大疙瘩也不好了，给他
2: 结节啊，长疙瘩了啊。
3: 那他说的是恶性。切除了。这现在要是眼吧，要昏的花的，不是看舌头我都看不着我的底下，这舌头的青筋也看不出来。
2: 看不出来。
3: 眼要睁不开眼，肯粘得慌，光粘一团儿。还有肝囊肿，还有肺结节。现在呀，要是还有呢，切除疤那你去检查还有呢。还有我的脚不是跟俺那上年龄的一比，那脚底板都青出绿来，不是说跟那个白是白，红是红，发青。
2: 发青，哎呀，不好，
3: 脸上出斑，胳膊上也出斑，反正是胃也不好，不敢吃凉的，光怕冷。那就是这个，反正是现在也不敢喝吃凉的。
2: 你是这样啊？你这个体质太绕了，你这些疾病你不调理体质，你这个疾病会不断的生出来。你调理调理，强化强化体质吧，提升提升。你现在啊，气郁体质，啊，阳虚体质、淤血体质在你身上特别明显。你身上发青发紫，到处长斑，这是明显的淤血体质，血脉淤结，淤的哪儿哪儿就不通了。你到时候慢慢时间容易得心脏病、心梗、脑梗，知道吗？对，你脚底都发青了，这都说明血液不循环了，脸上斑那么多就不循环了，血不流动了。还有一个，
3: 我一看人家的，人家的红是红，白是白，这咋青出绿来？我说
2: 发青就是瘀，就是瘀，就是瘀，赶紧调理体质。
3: 中啊，要去看吧，要可难了，俺离县里还50-60里地，要。可难！
2: 你这个病看没用，你就调身体就行。现在都临床医学，临床医学都是西医西药，它不是调理体质，你是。

0: 你就好了，你身上到处淤结，这不好。他还补阳补气，体质提升了，阳气足了，精血足了，眼睛看东西也清楚了，要不眼睛都睁不开，累，黏糊糊的，对不对？
1: 要么糊，他就那光面睁不开，
0: 睁不开，是不是啊？哎，那不行。
1: 嗯，
0: 眼操你也经常锻炼，你不知道呢，倒是叫场外老师告诉你啊，眼操。
1: 啊，
0: 你现在还有一个需要注意的一个件事儿，比较重要的，就是调理你的情绪，少生气，不生气。你这个病上有一半是生气气上来的。
1: 哎呦，那是真的。
0: 你如果不把这个问题解决了，你还总生气，我跟你说，咱们只是在身体上治病，你心理上不断的制造疾病。
1: 哎呀，
0: 真的啊！我跟你说，你往心里去。你要说以后不生气少生气，看得开，咱们身体会越来越好。你不然我给你治病我都治不完，你后面治好了，前面生气得病了，刚治好又得病了。这个乳腺增生结节疙瘩啊，疙瘩都是气出来的，我跟你讲。
1: 嗯
0: 啊，长这个疙瘩都是气出来的病。
1: 那可不是，那不由人要都吃到大楼里了，高的都不由人。你说谁？哎呀，
0: 你记住，活自己，不要要求别人，自己不遭罪，不要拿别人的错误惩罚自己，不要用别人的这个情况来去生这个气，伤害自己。
1: 中
0: 啊，你尽可能去想明白。
1: 你不老实了。
0: 对，别人愚蠢，别人犯错，你就生气，然后你就得病。你说你傻不傻？
1: 那就是，我就是那个劲儿。
0: 嗯，那你就遭罪呀、啊！
1: 我就得干走。
0: 对了。嗯，以后一看这人，我就不理他，我就不跟他说，我过我自己的，管我自己，我自己健健康康就行了。你说你生病了，谁遭罪？谁上医院？谁遭罪？谁痛苦？
1: 那还是我痛苦。
0: 对。
1: 哎呦，
0: 是不是啊？
1: 嗯，这一回我都得听住老师的话。
0: 你这个病明显是一部分气出来的啊。
1: 嗯，就是我去看大夫就在说，哎呀。
0: 然后调理体质吧，气郁体质、淤血体质、阳虚体质。
1: 哦，你都给我写好，写清了。
0: 行啊，我给你写好，行吧？啊，那就这样。然后呢，你吃的时候呢，你跟场外老师去电话，叫他给你把这个眼操交给你，你天天去锻炼，这样你一个星期之后眼睛看东西就清楚了，一个星期到半个月眼睛看东西比现在清楚了，然后心不慌了。
1: 中，好，
0: 行了，
1: 好，
0: 我期待你好消息啊，
1: 中，好，哎呦，感谢老师，感谢我的，
0: 再见，哎，好，就这样，
1: 中，好。
2: 好，再见这位朋友。如果您的身体存在一体多病或久治不愈，反反复复，说明未从体质根本抓起。中医认为遍体失治，遍体失养，根据体质类型精准诊疗是疗愈的起点。如果您正在被疾病所折磨，欢迎拨打400-600-2677 400-600-2677进行咨询。下面让我们继续接听热线。您好，这位朋友。
0: 喂，你好。
3: 我找一下盛老师啊。
0: 我就盛老师，你电话接到直播间了。
3: 哦，盛老师你好，你好，我是四川的。
0: 啊，四川的学员是吧？
3: 对对对。
0: 啊，
3: 哎呀，盛老师，
0: 哎，
3: 我听您讲课也有3-4天了。
0: 啊，3-4天。
3: 哎呀，我感觉您讲的中医健康知识讲得很好啊。
0: 嗯。
3: 就感觉咱们老百姓就能学会。
0: 啊。
3: 哎，我还发现咱们好多学员特别信任你呢。
0: 那是因为盛老师讲的对，那是因为盛老师能够解决大家健康的问题，所以大家才认可，是吧？群众的眼光是雪亮的嘛，对不对？
3: 是。
0: 特别是咱们这档节目，你像十几年了，说明什么呀？说明一直在为广大患者朋友的健康服务，解决实质性问题，对不对？有句话怎么说的？路遥知马力，日久见人心。真的假不了，假的真不了，时间是干嘛？检验一切的真理，对不对？那你想想，
3: 对对对，
0: 节目十几年了，说明什么呀？说明啊，真正的在帮助广大患者朋友解决问题，是不是？哎，是广大患者朋友最信赖最认可的。
3: 是的，
0: 哎
3: 呀，我也发现了
0: 啊。
3: 所以我今天打电话也想跟你沟通沟通，想让盛老师您帮帮我。
0: 行，那就说说你的情况，你既然信任盛老师，认可我们这档节目，那盛老师就把你当成自己的家人，当成自己的学员， 好不好？全力以赴。

0: 去帮助你，咱们有1%的可能性，咱就尽100%的努力，好吧？说说情况。
1: 哎，郑老师，我跟你说，我可能是阴虚体质。
0: 阴虚，阴虚生内热，肝可燥热，是吧？
1: 是，我也不知道对不对啊，反正我的症状就是眼睛总是发干发涩。
0: 啊，眼睛干涩，口干吗？
1: 对，口腔也干呐，也口渴。
0: 也口干口渴。
1: 对，但是我跟你说呀，我这口特别干，喝了水还不顶用呢。
0: 不顶用，对，
1: 对了，盛老师，我还看了一下我这个舌头啊，我发现我这舌头发红。
0: 发红是吗？
1: 是。并且我的脚心呐、手心呐、这些发热。
0: 发热
1: 哎，我睡觉的时候总喜欢把那手啊、脚啊这些露在外面。
0: 那就是阴虚体质。您分析的很对，你看看，你别看你听两三天，你听进去了，知道吧？阴虚体质生内热啊，阳虚生外寒，每一种体质都有它的一个特性，都有它的表现，它也都会发展一系列的疾病。你这种情况就得调理体质了，如果体质不改善，各种疾病就会跌之而来，你怎么治都治不完，知道吧？根儿要解决。
1: 哎，对了，盛老师。我那个胃呀、老是不好我总是胃疼另外我血压也高我跟你讲，我那高压呀都145低压呢90多。
0: 你看看这么严重
1: 是啊，其实我也一直在吃药控制这些年吧，其实也没有少调理，但是始终是反反复复的呀，根本不解决问题
0: 不解决问题，那是方向不对，方法不对
1: 是，所以我跟你讲，我真的就怕我这个体质一直这样拖下去，就会出现大问题啊！所以我想麻烦盛老师您帮我看看。
0: 哎呀，你能够去重视、担心未来，说明你啊很有智慧，非常聪明。我告诉你，凡是压高、脂高、糖高，不从根本上解决，天天控制的，最后都一身并发症，它就像定时炸弹。就像炸弹，你以为我在体内控制不叫它爆发就没事，记住它会越来越松弛，在身体不断的危害你，最后这个炸弹就会爆炸，爆炸就是要你半条命，要你一条命，我告诉你，所以不能轻视，不论高血脂、高血压、高血糖的都得调理。那你刚才说老师啊，血压高这个高压呀低压呀都高，这种情况的中医叫什么呢？叫阴虚消渴，肝阳亢阴虚阳亢，肝火旺亢进，血液就很亢进，收缩力就很强，这种情况就压就会高包括你口干口渴、舌头红、手心脚热这种情况都是阴虚导致的。怎么办？养阴，天津生液去改善你的体质，体质不改善，你这个压持续高，慢慢就会动脉硬化，对你的靶器官就是心脑肾呐、肝脾呀，就会造成严重的损伤就会衰竭。所以体质一定调，不要总盯在这个疾病上，疾病你是治不了的。你不信你问问你这个血压，你这个压高，你上医院问问能不能彻底根治，他一定会告诉你终身疾病不可治愈的。为什么？因为你没有解决根儿，你不从根本上谁都治不了。根是哪儿？就是体质，没有那么多疾病治不了的。我跟你说更多的都是什么？没有找到根儿，不知道根是哪儿，我告诉大家，根就是体质，改善阴虚体质哈，用得调理阴虚体质的药，阴虚体质的药，调理体质，例如芪黄丹，调理阴虚，或者补养精气神也可以，用的保元丹。在这里，我告诉你，平时饮食注意什么？第一个，阴虚体质的人不可以吃辣椒，四川人喜欢辣，无辣不欢，所以说四川人就容易出现阴虚火旺的体质，肝阳亢的体质。辣椒、花椒、八椒、大葱这些热性的少吃，多吃什么呢？藕、秋葵、山药，比如山药、百合熬粥，你再比如说这个麦冬、玉竹粥，对吧？也可以熬粥，熬什么粥呢？熬这个小麦粥，再比如说多吃点新鲜的藕，清淡饮食，少吃牛羊肉，少吃烧烤，少熬夜，静养阴，比如说打坐、瑜伽，这都是养阴的，现在很少有人呢喜欢去调理自己的身体状态，去静养，所以身体呢往往很难治，你从这几个方面去做，然后呢，我再给你个方法。

0: 饮哈，茶饮治龟甲啊，浙贝母夏枯草，石决明，石决明，炒的乌贼骨，白及藕解山药，写上了吗？石斛、玉竹、麦冬、桑葚、黄精，各九克，
1: 拂
0: 小麦，拂小麦十八克，
1: 十八克，
0: 哎，牡丹皮、地骨皮、水温花籽、直苣子各十克，
1: 各十克，
0: 各十克，
1: 好，
0: 郁金百合，
1: 郁金百合，
0: 哎，用九克，这些为一剂，煮水煎汁儿，一个月用二十天二十副，然后用两三个月，结合调理体质。
1: 好的，
0: 可以买点这个七黄丹调理调理体质啊，这个药可以用点，很不错，它是调理体质，非常不错，可以调理八大体质，啊，自己去买点用点，好，
1: 好的，我都记下来了，哎呀，谢谢你啊，盛老师，太感谢了，
0: 不客气，坐吧，啊，慢慢身体就过来了，身体过来了，病情就没了啊，病情好了，各种药不用吃了，就停了就行了，啊，
1: 好，
0: 就这样，
1: 我记下来了，那谢谢你啊，盛老师，
0: 不客气，
1: 再见，
0: 好，再见，
2: 好，再见这位朋友。相信这位朋友在听了盛老师的讲解之后，已经解开了心中的困惑。只要您通过持续调理、合理用药，身体一定会得到改善，尽早康复起来，获得平和健康的体质，拥有不一样的健康人生。如果您也有健康困扰，请现在拨打直播间热线400-600-1658寻求盛老师的在线指导，或场外专家指导热线400-600-2677寻求帮助。接下来我们稍作休息，稍后继续接听热线。
3: 内经最早指出，人之生也，有柔有刚，有弱有强，有短有长，有阴有阳。体质先天有异，调养后天有别，阐述了人体体质的差异，并总结论证出变体实证、辨证施治的中医理论体系。中医传统理论将人体分为平和、阳虚、阴虚、气虚、痰湿、湿热、淤血、气郁、特禀等九种体质。平和体质是健康的，平和即平正和谐，寓意整体内在的一种平衡。其余八种体质皆为偏颇，偏颇即不正，不正将百病丛生。了解自己属于哪种体质，根据体质探本寻源，有针对性的给予改善和调理，是治病养生的基础。这种病症思想是千年中医智慧的结晶，即体质平和是健康之本，体质偏颇是百病之源。欢迎收听名医名师健康大讲堂，愿您一生万事如意，吉祥安康。
2: 欢迎大家继续关注和收听名医名师健康大讲堂大型健康公益节目。大家如果在体质方面存在体绕、偏颇等各类问题，可以拨打400-600-2677 400-600-2677进行咨询。下面我们继续接听热线，这位朋友您好。
4: 你好，是盛老师吧？
0: 对，我盛老师啊，你好。
4: 听你的节目已经一年多了。
0: 听节目一年多了，也
4: 是
0: 老听众了。
4: 太远的
0: 啊，山西太远的。欢迎您。
4: 我今年73岁。我的体质是阳虚体质。
0: 体质阳虚。
4: 怕冷。潮湿。小便有泡沫。大便不成形，经常跑肚拉。经常就是吃的降压药。现在血压是70多的，130多。我大概就是这么个情况。我想问一下沈老师，你比如说我这种体质吃那个七黄丹，对症不对症？
0: 对症啊，非常对症啊。你看看，你都听得很明白。我就刚才我自己想，我说既然知道体质的问题，阳虚、畏寒怕冷、手脚凉、湿气重。你是体内湿气重、寒气重、阳气不足、气不足。你这个体质，你用这个七黄丹效果太好了呀。
4: 七黄丹现在还没有嘛，是吧？
0: 你没有，你跟肠胃老师沟通，那像你个人少量用，那指定能申请到吧？你大批量没有，少量还申请不到吗？
4: 沈老师和你接通电话了，也挺不容易的。 你先给我个方子吧，可以不可以？
0: 方子可以，完全可以啊。你记住啊，方子呢，咱们是把这个病情给控制住啊，治疗暂时。但是你根儿不改善，你说你体质不改善，你这个方子用管一时啊，可能十天半个月、一个月、两个月挺好。等到过个三五个月，你又不行了，大便不成形没问题了。盛老师，我现在大便成形了，我消化也好了，不胃还怕冷了，不跑肚拉稀了。但是过一段时间呢，腿凉了，老寒腿来了，腿又疼了。那么你说盛老师，你再给我个方，我治腿。你治完腿，过一段时间，哎，你后背又疼了，你心脏又不好了，心阳不足，心慌，后背凉，后背沉，后背重啊。你说盛老师，你再给我个方，我又给你个方。哎，治疗一段时间啊，盛老师不行了，我这个颈椎又不行了啊，盛老师我的头又不行了，我的个肺又不行了，你就等于这个房屋四处漏风，你今天拆东墙，明天补西墙的。你不能说我把身体整体啊整体改善改善，我整体好了，我就不用拆东墙补西墙了，啊，这就是我给你们讲的。我说为什么你要去调养体质，从根本上去解决。你们不要犯原先的错误，就是我有问题我就治这儿，我哪有问题我治哪儿，然后头痛一头，脚痛一脚，拆东墙补西墙，年年吃药，年年治疗，年年不少花钱，然后还没有个好身体。
4: 陈老师，
0: 哥
4: 清楚了。
0: 就是你要懂这个啊，这个方法怎么办呢？我告诉你，拿笔记啊。
4: 啊，陈老师，哥再插一句，腹泻这个的大便不成形，这个主要是以前也吃过外药、西药，实际上当时哥再介绍一下这个情况，当时有效果，但是最终都是治不好。
0: 那就是你没有改善体质，没有调理体质，没有从根本上去改善。你如果说把这个身体整体改变了，你记住，整体改变了，你吃这个药，你不吃这个药也能好。盛老师为什么说告诉你们一定要调理体质、改善体质，就是因为它是根基，是整体，是我们赖以生存的土壤。就好比这个土地，它整个没有营养了，你说这个花草养的这个果树啊、庄稼啊、树木啊，它能好吗？
4: 是啊，
0: 对
4: 不
0: 对？它也不好。你说我今天给这棵果树我上点肥，这好了。但是呢，明天那个果树又没有营养了，你再给那个果树打营养去，说你就忙不过来。
4: 陈老师，这个清楚了，从体质上根本进行的。
0: 对，你知道我为什么给你讲这些吗？盛老师就担心，就害怕你们啊，就出现头痛一头，脚痛一脚。就不理解盛老师，你为什么叫我调理体质啊？我不调理体质就不行吗？你非得叫我调理体质，什么意思啊？
4: 这个我清楚了。
0: 那行可以，我告诉你，拿笔记。用黑蒜片儿。豆蔻。黑蒜片儿用9颗，肉豆蔻用6颗。碧橙茄用6颗，高粱姜用9颗。碧拔、丁香，各3颗。刀豆用6颗，对，棕乳石用10颗，炒不骨脂无茱萸9颗，牛膝，独活，威灵仙，炒白术各15颗，治党参的用30颗，治黄芪用18颗，小便没什么问题是不是？
4: 小便有泡沫，
0: 腿没有浮肿吧？
4: 腿没有，没有负重，
0: 腿脚有力量是不是？
4: 疼痛倒没有，不疼痛。
0: 你再加个半风荷、九龙藤，这些各15颗啊。
4: 各15颗哦。
0: 这些煨一剂，煮水煎汁。
4: 大概吃个1个月左右。
0: 20天到1个月吧。
4: 麻烦你再把这个方子传给肖老师。
0: 可以啊。到时候再发给咱们专家老师，叫他再发给你一遍。你这个用这个方不能用养血，不能吃养血啊，少吃养血、鸭血，包括鸭肉，鸭肉不能吃，养血不能吃，鸭血不能吃啊。你这么先调着，先治着，完了有机会呢，条件允许把这个岐黄丹用上，必须把体质改善改善。对，这是你的根本整体，你生存赖以生存的土壤体质，你不改善也不行。
4: 谢谢梁生。
0: 不客气，好，就这样好不好？
4: 再见。
2: 好，再见这位朋友。记住，健康不是一朝一夕的事，而是需要我们持之以恒的努力。愿您听了盛老师的建议后，身体越来越好，疾病越来越少。体质是人赖以生存的根本，体质好，身体康，疾病消；体质弱，身体虚，疾病生。如何调理体质呢？ 请拨打400-600-2677，400-600-2677。

0: 6002677进行咨询。下面让我们继续接听热线。您好，这位朋友。
1: 喂，你好。
2: 你好，我盛老师，久等了，欢迎您。
1: 你好，老师。
2: 嗯，哪里的朋友？怎么称呼您？
1: 我是山东日照的。
2: 啊，山东日照的，好。
1: 嗯
2: 啊。
1: 我之前给我妈妈咨询过，就是胃凉胃寒的问题。
2: 给母亲咨询过啊？
1: 对对对，
2: 之前胃不好是吧？
1: 对对对，只要吃东西就稍微就不对的话，他就会感觉到胃部胀满，然后疼，严重的时候也直不起腰来，有的时候还恶心、呕吐，舌苔也发白，水汪汪的。
2: 这是典型的阳虚啊，胃阳，胃气湿啊，阳虚痰湿的情况。之前给你指导过方案吗？
1: 嗯，指导过，还行。
2: 现在调理的怎么样？还行哈。
1: 嗯嗯，按照您说的那个方案，我们搭配了那个岐黄丹调理的体质，吃了有一个月吧，说胃里不是总冒凉气了，凉凉的感觉也没了。
2: 就是说胃凉、胃寒的现象没有了，是吧？
1: 对对对，
2: 不错，
1: 现在吃饭也不觉得胀痛难受了，
2: 挺好。
1: 恶心的症状也消失了。
2: 是，这不少了一块心病吗？多好啊！
1: 对对对对，之前也没少到处去看，问题始终都没能解决。按照您给的调理方法，就很快就解决了。感谢你，盛老师。
2: 这就说什么呢？方向要对，咱们把问题要分析清楚，然后找准方向。方向一
1: 对，
2: 事半功倍，再加上对路。用药对路，对症了就一口汤，不对症一箩筐。你之前呢分析不对，然后用药不对，那你这个就努力白费吧。
1: 对
2: 呀，是啊。之前有没有教你给老母亲做这个药艾条药剂丸？
1: 给做了，后来又接着又吃了五个疗程的调理的体质。怕风怕冷那种风湿关节疼的情况也解决了很多。
2: 啊，不错，挺好。挺好。
1: 对对对。之前给的那些中药那些艾灸条我经常也给我妈妈做，就足三里穴、风池穴，好多穴位我记不住哈。
2: 记不住。
1: 对，反正关节处大腿小腿啊胳膊的关节处啊都给灸。现在这出门走路的状态都好了很多了。
2: 太棒了。
1: 对，就往年就这个时候他还都得穿长袖，穿很厚的衣服都不敢脱。今年都不用穿那么厚了。
2: 是，哎呀真好，你看看。
1: 是。
2: 高不高兴？
1: 高兴，看着我母亲调理的那么好，就再也不用遭罪了，我也特别高兴。
2: 对呀，不用遭罪了吗？
1: 对，也终于能给我母亲做点什么了。
2: 是，哎呀，你是啊，给母亲啊，真的很上心。说女儿是父母的小棉袄，这句话真没错。你看，给你母亲做了那么多啊，这灸那灸，有很多人都嫌麻烦啊。你别说这个子女嫌麻烦了，他本人有的都嫌麻烦，很管用。你叫他做，他就不做。
1: 是
2: 啊，之前我们也都给过这个药灸条啊，你看有的人也领过这个药灸条，他那放在手里就不做，我说你为什么不做呀？麻烦，我说他管用，你这个疾病，你这个疾病消除，你得劲儿，能解决你问题，你怕麻烦，怕麻烦你还治病干什么呀？
1: 对，
2: 是吧？你是想遭罪呢，是怕麻烦呢，是吧？
1: 就是，
2: 你看你作为一个女儿的，能够对母亲这么上心，这么关怀。啊，太棒了，太棒了！我很开心，很高兴，我特喜欢跟你们对父母很上心的这个人沟通啊，很好，
1: 是，也谢谢盛老师了也。
2: 不客气，不客气，经常听这个节目吗？是母亲听还是你听啊？
1: 是我开车的时候听着的，听了一段你们讲的那个特别好，然后我就加了群。现在我妈妈也跟着一块儿听课学习锻炼。
2: 对对对对，好，就这样，叫他听，不能说你听他不听不行啊，他自身的疾病他也听。
1: 对对对。他那个不识字，很多方法他记不下来。
2: 是，记不下来没关系，听道理啊，道明了，事儿就明了。
1: 对，
2: 你看这不也挺好吗？
1: 对对对，
2: 你母亲这不做的多好啊，是吧？你们也是，你也很注重健康啊。你如果说没有把这个健康啊中医当回事儿，没有对母亲重视，你母亲也不会有今天的这个收获。
1: 对，是，都得注意。
2: 是，挺好。
1: 还是盛老师教的好呀。
2: 也是你学的好。你孝心，你不孝心，不可能母亲有今天的收获，挺好。今天参与节目是不是还有其他问题呢？
1: 对对对，我想再来咨询这个下一步的这个调理方案。几十年的老问题了，也不是一下子能好透啊呢。中药艾灸，就是接着用的话，那他这个着急爱上火，他嘴巴起泡呀。
2: 是这样啊，药灸不见得就会上火，即使有上火了，那我们也要。配合驱逐的方法，知道吗？这就好比说我很饿，那么这功夫有食物，但是你一吃着呢就噎着了，咽不下去，怎么办？咱不能说因噎废食就不吃了，我们可以想办法，比如说喝点水，或者是细嚼慢咽，但绝对不能说不吃。
1: 对，
2: 说这个药艾条药灸很管用，那你不能说我一灸上火就不灸了。对吧？
1: 对，
2: 那我可以怎么的呢？我可以减少次数，减少时间呀。
1: 嗯，
2: 以前的寒气重，我三天一灸；那现在寒气小了，寒气轻了，我就七天一灸。
1: 嗯，
2: 一个星期一灸。原先我灸15分钟、20分钟，我这个就灸3-5分钟就行了。啊，是这样。我问一下呢，这母亲这个怕冷啊，啊怕风这个有没有解决？
1: 解决了。
2: 解决了，那就不用做药灸了。
1: 啊，
2: 就是锻炼就行了，泡泡脚啊。适当的刮刮痧呀，好吧。如果没解决，咱就说还要结合着灸，好吧？
1: 行。但是尚老师，我还想再给买点那个调理体质的那个产品，金黄丹。
2: 啊，对。
1: 我刚工作也没几年了嘛，今年也才28，我工资也不是很高。那按市场价购买的话，对我来说压力确实挺大的。难得碰到有道的这种好的产品，我也不想给断了用药。我妈把我养大也不容易。我心里也十分着急啊，确实也不想让我母亲失望，不太想让她知道我的难处，实在没办法才给你打电话求助的。我也想过跟这个场外老师说，但我觉得确实其他老师都不如您有分量。所以能不能恳求盛老师帮忙给解决解决，买点出厂价优惠的这个情况单呀？
2: 好，能理解。又想让母亲用上好药，又想继续调理，然后呢又从自己这个收入上呢承担又有点难度，是吧？
1: 对，
2: 用少花点钱。咱们团购呢不用经过代理商去购买这个产品，属实能节省很大一部分费用。现在问题出现在哪儿？就是厂家现在产品都得以满足市场代理商啊，国际代理商为主，优先供代理商。现在申请了半年多，一直申请不下来，就是因为产量产能在这块，还有代理商的需求量非常大。现在咱们申请这么长时间，现在厂家有这么一个情况，我们要求就是说，一个是跟代理商研究一下的，代理商现在是不是货源如果不缺，能不能给我们提供一批，或者代理商手里货源很多，能不能给我们匀一点？匀一点。会给咱们去协调，提的这个事儿已经在谈的过程当中了，所以说你们再等一等，我们一直在努力，因为毕竟时间不短了，小的留半年了，太长了，厂家企业也很重视，现在正在想办法，尽快的能够解决咱们用药的问题。完了，你再等一等，再稍微等一等。
1: 万分感谢呀，
2: 不客气不客气，这是咱们节目能够为你们做的，你们这么信赖节目，认可盛老师，盛老师总得给大家一些帮助，是不是啊？然后呢，这个过程当中，如果说母亲药属实用没了，咱们还没申请下来，你就赶紧干嘛，稍微少买点，买一个疗程啊，先用着，多能下来呢，多能再统一团购，是吧？即便耽误事儿，咱又不多花钱，剩下就是你跟着节目多学一学，学一些方式方法，起到辅助，是不是？
1: 确实咱们这个节目能学到很多有用的这些健康的知识。
2: 嗯，
1: 没想到这个毕了业又继续学上习了。
2: 是，人家说活到老学到老嘛，学无止境嘛，是不是啊？
1: 对，
2: 你已经很不错了。
1: 确实听了您的课之后，我现在晚上都不熬夜了，
2: 是
1: 饮食也注重了很多，吃夜宵的习惯也都改掉了。
2: 哎，我听了这么一说，我很开心很高兴听你这么讲啊。
1: 以前也不懂这些，也不太重视，现在明白了，也改了很多。
2: 是，挺好挺好。可以在收听过程当中啊，或者在健康过程当中还有什么不明白，随时随地给我来电话啊。
1: 行，
2: 好不好？行，那咱就谈这些啊，整体来说很不错了，剩下就是在用药上，我也能感受出来，就在用药上，你希望咱们能尽快去团购，你现在也在关注这个事儿，是吧？
1: 对，好，
2: 那就这样吧。
1: 行，谢谢盛老师，
2: 祝母亲健康，祝你学业有成，再见。
1: 谢谢盛老师，再见。
0: 再见，这位朋友。由于节目时间有限，可能还有很多朋友有类似或者不同的体质问题没来得及问，别着急，大家可以在节目之后拨打场外专家老师的热线400-600-2677 400-600-2677。咱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下期节目不见不散。
3: 最全面，最中国，最动听，翻越多彩神州，感受今日中国，揽胜华夏风情，聆听城市韵律，全景中国，全景呈现。
4: 来，我听听行不行？这是听诊器，听一听。
5: 下午1点多，在首都医科大学附属首都儿童医学中心儿童保健中心主任医师王玲正在给一位2岁多的小男孩看诊。 他手拿听诊器和小玩具，耐心细致地引导孩子，很快就缓解了小患者的焦虑和紧张。儿童的生长发育、语言言语、心理行为、运动体能等领域的问题，在具体到超重、语言发育落后、学习困难等特殊情况，都是门诊中家长们最迫切、最关心的问题。王林说，
6: 儿童的生长它是有一定的规律的哈，并不是说每个时期都长得非常的快哈，所以说这些呢，我们要缓解家长的焦虑。像一些超重肥胖呢，从营养啊、运动啊，综合的给这孩子进行指导。那么对于儿童的一些言语的一些落后，我们呢要指导家长开展科学的养育照护，电视保姆啊，那么手机保姆啊，包括点读笔等等这些，如果每天用的时间过长、过度，屏幕暴露过早，这些都会导致我们儿童出现一些语言和发育行为问题，缺乏人和人之间的面对交流，我们会引导他们去建立伙伴关系啊，多跟小朋友交流啊。
5: 王林是北京大学医学部儿童临床专业博士，在毕业后就开始从事儿科和儿童保健相关工作，已经成长为我国儿童保健和发育行为领域的领军专家。他牵头制定了儿童发育性协调障碍的筛查、评估和诊断指南等十多项权威指南、共识和标准，主持国家重点专项、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等十多个项目，也是博士生导师和博士后联合培养导师。但让人意料不到的是，王林自己却是一位留守儿童，他的父母因工作原因常年两地分居，王林从小都是自己做饭、自己洗衣，很难想象那个曾经营养不良、身形瘦小的孩子后来会成为一位德艺双馨的儿科医学专家。王林回忆说，
6: 其实我小的时候学习成绩并不好，经常考不及格。后面哈，之所以能在班里前几名，得益于两个，一个是父母啊，解决两地分居，我跟父母开始一起生活。小学哈，五六年级那个阶段，同时呢，我还遇到了一个非常好的老师，所以说我更能感受到家庭的温暖、科学的养育以及父母的陪伴对儿童成长的重要性。其实，在临床中，我们能碰到很多家长很成功，非常的忙，他几乎没有时间能顾到自己的孩子，更多的是跟我们的家长进行沟通，要抽出来更多的时间去陪伴我们的孩子，要理解我们的孩子，要给我们的孩子更多的鼓励。
5: 有一天下午，王林的门诊有这样一个家庭到来，孩子小雪在学校因长相问题被同学孤立，产生了厌学倾向。父亲是当年的高考状元和现在的成功人士，对孩子身在福中不知福、不爱学习表示完全不能理解。母亲则性格柔弱，在家中缺乏话语权，就诊过程当中一直在低声哭泣。在耐心的问诊之后，王林看到了一幅让他记忆至今、由小雪亲笔绘制的儿童画。
6: 那个图片真的特别让我震惊，画的是他张着手看谁能给我帮助啊！我真的觉得当时触动特别大，我一下眼泪都出来了啊！为什么？因为我觉得孩子太绝望了。后来我就说，我说孩子都已经这个程度了，非常的焦虑，你们又没有给他很好的情感的支撑。我们跟父母深度的聊了40分钟，第一个，首先要接纳和理解孩子，第二个，要针对他的问题帮他建立朋友圈，跟老师很好的沟通，帮助这孩子建立伙伴关系，同时通过老师的鼓励、家校协同的这种精神的滋养，把这孩子托举起来，肯定就不一样。
5: 在聆听了王林的分析和建议后，小雪的父母深受触动，严肃的父亲变得温和起来，母亲也不再哭泣，开始意识到了孩子不爱学习这个表象之下的深层原因。在3个月之后，前来复诊的小雪情况得到改善，孩子原本焦虑躲闪的眼神变得自然放松，结交到了好朋友，也不再抵触上学。小雪的故事只是我国医疗领域护航儿童身心健康的一个现实缩影。在2025年底，国家卫健委等13个部门联合制定的儿童青少年五健促进行动计划2026到2030年印发，提出要加强儿童青少年肥胖、近视、心理行为异常、脊柱弯曲异常和龋齿等防治，不断提升儿童青少年的健康水平。在首都医科大学附属首都儿童医学中心的儿童保健中心，就打造出近3600平方米的儿童友好型儿保中心，有50多名团队成员，设立了覆盖12个亚专业的多维度�儿童保健体系，每年为约20万个家庭驱散育儿焦虑。王林介绍，
6: 我们每个小朋友呢都是独一无二的，我们不要用一个尺子来衡量，健康第一，注重孩子的多维度的发展。 我们也是对标新时期儿童健康的需求，打造十二加 N 的多维度的儿童友好的保健中心，像我们的候诊大厅、儿童的桌椅哈、游戏区，体现我们儿童友好的理念。同时呢，我们还跟首图呢开展了合作哈、我们儿童呢可以在这就业书籍。那么同时呢，还有打造了一些特色的门诊，像我们儿童的，比如说运动体能、养育照护、学习困难、心理行为的一些门诊。今年呢，我们对标五健工作，进一步的开设了体重管理门诊。
7: 而是要多去示范给他，是吧？我在家的时候我可能说，哎呀，这水太凉了。
5: 在儿童保健中心下设的儿童语言门诊，副主任医师王建红正在为一位语言发育迟缓的孩子看诊，他柔声细语地引导孩子，又向家长详尽地说明实际解决办法。王建红说，
8: 语言呢其实是大家在生长发育过程当中掌握的一个技能，更多的都认为它是一个自然而习得的过程。其实语言的问题呢不单纯可能是一种疾病，它也可能是很多疾病的一个症状之一，就像有开口晚的，也有的进展的比较延迟的，或者大一点的孩子，我们可能会看到了他开始上课不理解，容易走神，注意力不集中，这都可能是语言发展的问题。当然语言的过程当中呢，也有一些是言语问题，就是发音清晰度的问题啊，声音好不好听，语调有没有异常等等。
5: 在家长的同意下，我旁听了几个前来就诊家庭的问诊过程，他们有的是发现孩子语言迟缓的端倪就立刻就诊，有的则是到了孩子五六岁才意识到语言落后需要就诊。然而共通和不变的是，每个孩子都承载着一个家庭的希望。王建红建议
8: 家长们呢及早的关注孩子的语言健康，首先我们是应该在孩子出生之后，不同的年龄段呢有不同的引导，小年龄段的孩子要提倡家长站在儿童的角度上去说话，指导家长提升自己这种语言表达呀，关注语言发展的意识。还有呢，就是说我们要提示什么是异常的情况下需不要就诊。那就像过去的有一些贵人语迟，或者说舌系带短，会不会就说话晚等等这些问题，可能我们需要把我们一些陈旧的观念改善。
5: 院内的儿童保健中心还有一处专注于守护小小孩身心健康的特色中心，这就是婴幼儿养育照护指导中心暨北京市儿童早期发展研究中心。不同于普通门诊里一桌一椅的简单陈设，这里不仅有软乎乎的地垫和围栏，还有丰富多彩的绘本和玩具，更像是一处儿童室内游乐场。婴幼儿照护服务研究指导中心主任研究员关红岩提出，
9: 那么0到3岁应该是人的一生脑发育的最为关键的黄金时期，速度最快，可塑性最强，所以这个时候我们通过我们的家庭的养育环境，养育人的能力提升，就能够促进我们的小宝宝他在早期的脑发育的关键时期获得更好的一个发育的潜能的实现。在育儿的理念上，在亲子活动上，亲子游戏上应该有哪些具体的措施，综合的这样一个活动的开展，有门诊，有干预的活动，甚至我们有社会的技术的推广，
5: 小到孩子要穿几件衣服才合适，但到照顾婴幼儿的正确理念是什么，都能在这里找到答案。关红岩说，
9: 比如说有的家长就是因为隔代养育过程当中有一些养育冲突，育儿的方面那个压力没有办法能够解决的，在我们门诊都可以帮助他进行相关的指导。还有一些围绕二胎家庭、多胎家庭、大宝啊、二宝啊互相之间的一些养育行为上，家长有的时候也是束手无策，我们会给他进行系统的规范化的家庭养育的指导课，不只是包括父母，他的隔代的养育人，甚至我们家里的育儿嫂，其实都可以通过我们这样一个家庭的养育指导课，让我们的0到3岁的孩子都能够得到我们每个照护者高质量的养育照护，获得更好的早期发展。
3: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10: 前不久，记者来到位于烟台致富区的一个公益性质的国学班，这个班的老师名叫刘晓。自幼喜欢诵读45经等传统经典书籍的刘晓，在机缘巧合下成为了一名国学老师。在这里的日子，他陪伴着一群8、9岁的孩子，一起学习中国古典文化，一起读经诵典，每天生活的既充实又快乐。
11: 小时候就读了，我小时候因家庭的环境吧，只是接触一些《弟子规》之类的比较简单的。我们小时候吧，家长会用这里边的一些内容来纠正我们的生活中的一些错误。
10: 刘晓老师说，自己因为从小受到传统文化的熏陶，深知它的好处，所以在孩子们发展记忆力的黄金时期，他要求他们将古典经文背诵熟读， 扎牢根基，就是希望这些知识能够成为他们一生的文化根底。
11: 只不过不是学，爷爷经常会给我们说，我们思想上出现了一些小的分歧啊，或者是说处于哪个叛逆的阶段，他会用里边的话来劝诫我们。你像《弟子规》里边有一句话叫将入门问孰存，人问谁对以明，那这两句话我们经常会给我们同学讲，就是说你进别人家门的时候，

0: 敲门，人家问你谁呀，我们很容易犯的一个错误就是回答我啊。那屋子里边的人只能从我声音来判断你是谁，我与我不分明，我都是我，大伙我是谁啊？所以说就要回答你的名字。你像这个是我们生活中很普遍的一个现象，你去很多的时候去别人家里都会犯这样一个错误。所以说这些东西也是在学习的过程中慢慢的改正我们自身的一些缺点的，他会给你一个很好的指导。
1: 国学学习中所谓读经重点是读，读就是读，你读好了坚持去读，一天两天，一周两周，一个月两个月的坚持下去，一直到你读熟读透，慢慢就会读懂了。经即为研读经典，像《弟子规》《三字经》《论语》《道德经》等等，他们都是不错的入门选择。刘晓老师认为，经典也不是一定要全部弄懂，能读懂一部分并规范自己的行为，就已经是非常可贵的了。
0: 因为这个东西几千年留下来的这精华吧，如果说你能够很好的去领悟它，它会对你的生活，对你的思想有一个很好的引导。不管是孩子还是大人，我觉得这个传统文化对我们来说的这个影响都是非常深远的。
1: 国学班的宗旨就是养其品性之正，塑其人格之正，明其是非之辨，为孩子的精神世界打下坚实而纯正的底色。在这里学习，不仅让孩子们感受到了传统文化的魅力，也让家长们获得了成长。国学班于新乐的妈妈作为陪读，看到女儿一天天的变化，她也是深受触动。
2: 我记得有一次那个她班里考试嘛，然后我就问我说，哎，你那个好朋友考多少分？她就说，那个词说长笔说短，不关己莫先管啊，不要打听别人的事哈。比如说我们在议论一件什么事儿，家里的人说话的时候，或者和朋友之间讨论一个社会上一个什么现象，哎，他就会用一句话来概括一下这件事情的评论，就是来评论一下。你想，哎，我们说了半天，哦，原来这一句话非常合适，他会这样子。大概就是半年左右以后就开始有这个变化。
1: 于新乐妈妈还说，通过读经不仅规范了女儿的行为，也增强了她的记忆力，文言文的阅读理解能力也有了很大的提高。
2: 语文老师说大家回去准备一个名人的故事，他就特别喜欢三国演义里面那个诸葛亮嘛，我就说，哎，我说你最喜欢的那个人就讲他呗，他就在那准备，在那想怎么讲这个故事，然后就突然一下想起一个《出师表》嘛，然后他就让我上网上去给他搜出来了，搜出来以后他就非常自觉的就背了两段，背完了以后我说他是通篇看一遍，他看的时候他就能明白他那个意思，虽然就是说他可能就是每一个字每一个字他不会解释，他大体的意思已经能把握，比如说这一句话大体的什么意思他都能顺上能意会了，还我说你明白吗，哎，看了一遍说大体就明白了。
1: 和于新乐一样，国学班的其他孩子们在这里也都有着自己的收获。
3: 教给我们了孝顺，
4: 还有教给我们的
3: 那个对兄弟要讲究诚信，
4: 和睦相处。
1: 据了解，烟台市下一步将继续推动传统文化融入德育体系，让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得到进一步的传承和发展。刘晓老师也说，国学学习的门槛从不在年龄，而在心境，只要心怀向学之意，任何时候踏入都为时不晚。
5: 人之初，性本善，性相近，习相远。
0: 任何人任何时候任何年纪你来学它都不晚，只要是你愿意从中吸取一些东西。

0: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1: 南安市丰州古街位于丰州镇区中心，漫步古街，古老建筑、传统店铺与现代设施相互碰撞，各式各样的岁月痕迹触手可及。在古街石板路上，一座造型别致的石头厝十分引人注目，这是新进的网红咖啡馆，负责人黄雅茹是丰州人，从小在深圳长大，几年前回家发现了这栋古厝，便有了返乡创业的想法。
2: 突然间有一天看到这栋石头房，那它完全就是我儿时记忆中家的模样，闽南人的厝就应该是长这个样子的，所以我那时候一眼就看中了，那就觉得说应该要在这边开一家咖啡店。
1: 石头房与咖啡馆的碰撞，提供了一种传统建筑与新潮生活的融合路径，不仅守住了记忆，也吸引游客来访，让人看到丰州古城文旅的各种可能。南安市丰州镇四周十院负责人黄雅茹：
2: 小时候在村里面上幼儿园，那都要经过古街，然后每次都是爷爷带我去，就记忆当中就是古街就是跟爷爷的记忆。有一些小卖部，然后还有一些卖油卖米的，比较一些传统一些古老的一些店铺。
1: 在古街上经营杂货铺的傅艳华守着这间小店已有三四十年。
3: 为啥是怎么样是为在混杂的他当不在跟他联系的。跟他一起来为了而且一直多喊跟他一生了不错来为了。
1: 为深挖丰州古城文化内涵，盘活闲置古厝、老宅等存量资源。近年来，丰州镇提出打造古镇百馆目标，旨在留住古镇烟火气与历史文脉。目前，古镇百馆建设稳步推进，一批有情怀、有创意的新生代主动返乡创业，将现代潮流与古镇古韵

0: 有机融合，打造了燕山小筑、海峡书院等十余个特色文化空间，极大丰富了文旅业态。南安市丰州镇四周十院负责人黄雅茹：
1: 这几年泉州文旅火起来之后，来丰州的游客确实不是很多，后面开了这家店之后，我就觉得说应该利用咖啡店的某些元素，吸引多一些外地游客来泉州、来丰州、来老街看一看、走一走。
0: 在丰州，越来越多的古城资源被盘活，在古城另一边，五十多年前建好的丰州影剧院也迎来了新生。来到丰州古城，穿过南门街，很快便能找到丰州影剧院。从外观上看，影院的建筑风格深受上世纪苏式建筑的影响，大气庄重，设计精巧，如今仍能看到建设初期的模样。黄顺平是一个老丰州，见证了丰州影剧院从繁盛到落幕的整个过程。说起上世纪七八十年代的德影剧院，老黄的话匣子就止不住了。
2: 好，这个我们丰州的地区，这个很繁荣的地方，最热闹是八十年代八几年最热闹最高峰的，在那个时候人山人海，因为放映电影外面挤的这些路都满满的，当时的时候都没有电视嘛，哦，大家都很崇拜这个电影，戏剧了什么都有，哦，杂技歌舞了什么都有，以前呢庐山练的了，那些高山上的花环哦，这些都很时髦的。我们年轻的都当时都整天来看电影的。
0: 丰州影剧院浓缩了一代人的集体记忆，如今内场的银幕早已暗去，却又有聚光灯时不时的亮起，这座充满历史感的苏式建筑一个转身就走入了电影里。南安丰州古城历史文化研究会理事黄顺平：
2: 因为我们现在文化事业、电视剧都很发达了，后来很多剧组来，比如说造成者来，很多电影公司来在造电影了。
0: 和老黄一样，丰州影剧院的再次出圈出乎许多人的意料，却又在情理之中。随着泉州文旅的全域火爆，许多剧组来到泉州取景拍摄，丰州影剧院成为宝藏打卡地。近两年，丰州影剧院几经修缮，既保留了原汁原味的风貌，又焕发出新的活力，成为影视拍摄与文艺打卡的热门地标。黄顺平感慨道：
2: 泉州的开始旅游开始繁荣起来了，丰州也跟着热闹起来了，经常到处都有人来参观，我也经常去讲解了，每天都有人来看这个1700多人的古街啊。
0: 文旅体验亮点分成，相关的配套服务也要跟得上。近年来，丰州镇聚焦游客出行、游玩、导航等痛点难点，打造线上加线下联动的暖心服务体系，全力提升乡村旅游服务品质。南安市丰州镇辽源村与泉州动车站仅一墙之隔，是不少来泉游客的第一落脚点。走进辽源村，错落有致的红砖古厝与乡村风光相互映衬，碰撞出独特韵味。辽源村也因地制宜发展起民宿业，目前村里有特色民宿近50家，客房近1000间。五一期间，这里的民宿预订十分火爆。南安市丰州镇民宿从业者谢振南：
3: 这边主要是靠平时靠那个出差的，还有一大部分是旅游的，因为这边的价位是适应大众化的。
0: 南安市丰州镇辽源村党支部书记王福荣：
4: 我们辽源村就是依托泉州动车站这个区域优势，就是发展了这个民宿产业主动融入泉州文旅，每年的民宿产业链将近2000多万所以说对我们辽源村是可及时的发展。
0: 除了住宿，交通也是旅游的重要环节。去年，丰州镇开通泉州首条镇级小白观光专线，实行招手即停的运营模式，将沿线包含适宜点九日山在内的10几个景点进行无缝串联，解决了游客景点间往返不便的难题。作为小白观光车的延伸与补充，小城共享电单车也随后推出。这些电单车聚焦更灵活、更个性化的短途接驳需求，打通了在丰州旅游的最后一公里。南安市丰州镇人民政府副镇长戴玉南：
5: 通过开通小白和小城，我们把丰州旅游的最后一公里给打通了，群众大体上反馈还挺好的，

0: 出入也方便了。外地的游客过来，他们对于我们丰州的一些人文景点、一些古迹，他们也比较清楚。另外，小白的驾驶员有对他们进行讲解，所以说更加方便外来游客的游玩活动和旅游申请。
1: 从千年古镇的文旅蓝图到古街的咖啡飘香，丰州正以农文旅融合赋能乡村振兴。在泉州古城边描绘一幅望得见山、看得见水、记得住乡愁的乡村振兴壮美画卷，同时走出一条差异化乡村旅游振兴之路，让这座千年古镇焕发出蓬勃新颜。
2: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3: 农闲时节，吉林省吉安市麻县乡夏侯龙村居民刘大姐坐在炕头，用自己扎染的棉布缝制出了一个个造型别致的玩偶和手袋。
4: 这个是山猪物，也叫太阳鸟，还有这几种鱼啊。
5: 像这些都是咱们自己设计的吗？
4: 不是咱们设计的，咱们哪会设计呀、都是在咱们吉安市那个相创中心培训班学的，包括咱们这儿现在有的染布，还有烧那个瓷器，然后我们村现在就有烧窑的，有电的，然后还有柴窑的。培训的时候人家也不要咱们钱，完了咱们做出来的产品合格了哈，然后人家还帮咱们卖。
3: 刘大姐在家中忙活时，绣着她名字的手工艺品正摆在吉安市乡创服务中心一楼的乡创展示服务大厅，让每个来到这里的人感受吉安独特的乡土风情。一同陈列的还有以人参、蓝莓等吉安特产为原料的精深加工商品。当地一家酒业公司销售负责人邓丽媛说，他们受邀入驻乡创服务中心后受益颇多。
6: 就我们吉安的一些知名的产品在这里都有展示，我们现在主打的是细打酒，刚生产出来的冰酒，未来还有果汁、精酿啤酒，原材料都是从吉安的农民手里边去收购回来的。产品进驻了之后呢，提高了我们企业的知名度，让更多的游客呢了解到我们企业、我们的产品，未来就是我们也是线上这一块肯定会跟他们去寻求一些合作。
3: 大家口中的吉安市乡创服务中心到底有什么神奇之处，能有如此强大的影响力？怀着一颗好奇之心，记者也推开了这栋魔方大厦的大门。
7: 青石镇夏创村幅员面积21平方公里。
3: 走进吉安市乡创服务中心一楼乡创展示服务大厅，吉安市青石镇夏套村负责人徐东北正在沙盘前向众多来客展示夏套村的旅游资源。与此同时，一旁大屏幕上播放着的宣传片将夏套村的村容村貌、风土人情、特色产业展示得更加全面立体。
8: 整个这个沙盘可以显示出这个路网、水系、山脉、景区、行政村等等。来到这个展示大厅之后，通过这个宣传片就可以对我们夏套村有一个初步的直观了解，感兴趣就可以到我们村去走一走、看一看啊，提升我们村的这个人气聚集。
3: 徐东北对吉安市乡创服务中心的评价那是相当高，因为这里带给他的不仅仅是专业的服务和展示的平台，还有无限创意和更广阔的视野。
8: 去年呢，吉安市乡创服务中心成立之后，到我们村去调研推介，给我们吉安的边境村进行形象视觉方面的一些设计，然后他们给我们设计出了这样一个叫视觉形象手册，结合我们天目峰的这个形状设计出了一个 logo、 一个 IP， 围绕前期的这个设计呢做了一批应用，比如说像工作证啊、台历啊、包装盒啊，然后还可以做一些服装，以及未来互联网这块公众号啊都可以用这个视觉形象来做，而且这些都是免费的。
3: 翻看着精心设计的手册，徐东北已经迫不及待地要将这些纸面设计转化为实物，让夏套村天目峰的品牌走出吉安，传遍四方。
8: 这个手册里面给我们提供的这些也非常容易去把它转化成产品，比如说我们出去招商引资的时候，我们把我们本村的这种文创产品带出去，可以对我们村有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宣传。另外呢，来到我们村的我们也可以把这些产品做一个展示，有些消费者来之后也还可以购买，就对我们村会带来一个宣传效应、收入方面的一个效应。
3: 徐东北的收获也是在这栋大厦里众多企业的共同感受。自从吉安市乡创服务中

0: 卖到了四面八方。
1: 您做电商创业多长时间了？
2: 大概一年多，主要卖就是人参，然后一些滋补品，像五味子、黑枸杞、灵芝孢子粉，都是一些当地的特产。
0: 主营家乡特产的90后吉安姑娘徐航开网店一年多，当得知当地成立了乡创服务中心，还为农村电商免费提供场地、水电以及设备，她果断申请入驻。
2: 给我们提供的电脑配置都很高，网速都很快，最让我们感到方便的就是时间特别充足，因为大厦给我们开了一个单独的通道，工作到几点都可以，水电其他工作设备都是免费的，这样降低了我们成本，让我们产品价格更有优势，每天发货量特别大，最多的时候在3000到4000单。
3: 好，家人们，咱们又开播了啊！咱们家呢是种人参的啊。
0: 这边徐航忙得不亦乐乎，对面房间里通过直播带货的孙佳明再次上线。他最大的愿望就是将家乡的人参卖到全国各地。
4: 一天大概播两场，一场是2个小时左右。
1: 直播间流量大吗？
4: 刚开始不太行，现在还行，观看人数大概在3000-4000左右吧。
1: 那您觉得这直播间就有这么多人关注，然后下单，优势在哪呢？
4: 咱们优势就是原产地，一个是价格优势，一个是品质，咱品质可以保证。
0: 与徐航相比，孙佳明入行稍晚。他说，正是因为乡创服务中心提供的优渥条件和各种扶持政策，才让他下定决心将一直以来的创业梦想付诸行动。
4: 之前一直都想做这个直播，虽然说家里有人参，不知道从何做起，有了这个地方，完了还有这个服务支持，什么快递打包都是一件事的，告诉你怎么播呀，怎么说呀，什么时候应该上什么样的产品呢，这些东西他们都会告诉我怎么弄，是无偿的。
0: 在乡创服务中心农村电商孵化机制的协助下，不过半年，孙佳明就从直播带货的门外汉变成了拥有众多粉丝的专业主播。
1: 销售额大概能达到多少？
4: 现在基本上就是5000到10000左右
1: 一天。
4: 收入比较满意的。
0: 这座建于2022年10月的魔方大厦，就成了吉安市众多创业者和企业的孵化基地。参与这栋魔方大厦设计运营的通化师范学院乡村振兴学院院长江迎新，一路见证着众多创业者在这里实现梦想，见证着众多企业在这里不断壮大，更见证着吉安市乡创服务中心为家乡发展群策群力产生的蝴蝶效应。
5: 这个乡创服务中心的核心就是在县一级打造一个乡村振兴的一个指挥所，大脑中枢，来规划全市乡村振兴的发展，指导其他村的这些平台也好，包括企业的发展。那么这个村有平台，那我们就联动；没有平台，有企业也可以去指导，把这些资源整合在一起。

0: 广告时间。
1: 从百年前的积贫积弱到今天的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病人在哪里，医务人员就在哪里。
2: 从百年来的苦难辉煌到今天抗击病魔的中国答卷，中国处方，生命不息，战斗不止。
1: 信仰已穿越时空的力量，书写着历史的波澜壮阔和静水深流，让中国医疗广覆盖。我们共同努力，让健康的阳光普照华夏大地。
3: 医心为国，医心为民，人民的健康才是实现国家富强的关键。我是张佩英。这个世界上有成千上万种病，但本质就是一种病，细胞病。医好了细胞，我们就能战胜所有的疾病。801治愈因子正是解决了细胞的所有问题，才让所有一体多病老慢病患者从此告别常年服药、大把服药、重复用药的历史，走出这个吃药、打针、手术的治疗死循环，让大家只用一种疗法、只用一种药物就能激活细胞、再生细胞、恢复脏腑功能，实现逆转疾病、重获健康的医学奇迹。
1: 国家级准字号药物801治愈因子，它是人类医学的又一壮举，它更是人类健康史上的一座里程碑。细胞健康，人健康，疾病康复新希望。欢迎大家持续收听冠名播出的大型健康专题讲座《生命之光》。
4: 细胞健康，人健康，疾病康复新希望。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由全国48家电台同步直播的大型生物医学健康栏目《生命之光》，我是栏目主持人王德林。顺应百姓需求，探索生命智慧，本栏目的宗旨啊，是为全国老百姓带来最先进的生物医学治病理念，帮助患有各类心、脑、糖、风湿骨病、老肺病、眼病、结节增生等一体多病、久病、重病的患者呢，走出疾病误区，利用生物医学最新科技成果来实现疾病逆转，重获健康人生。欢迎大家呀，跟我们随时进行互动和交流。场外栏目热线是
5: 400-836-5116 400-836-5116 400-836-5116。
4: 那本栏目非常荣幸邀请到从医40余年，在中医杂志、中医药临床杂志、柳叶刀杂志、世界肿瘤协会杂志等刊物发表关于人体治愈因子论文20余篇，获世界治愈因子科研成果2等奖、国家专利4项、国际医坛学会名医金奖，我国医药集团801治愈因子项目组委员张佩英张老师。那么下面我们就有请张老师。老师您好。
3: 细胞健康，人健康，疾病康复新希望。主持人您好，收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很高兴啊，每天都跟大家相约在磐石聚康医药集团冠名播出的健康科普节目《生命之光》。我是张老师。今天节目开始啊，我先向大家呢报告一个消息。我们已经有了一个最新的动态，

0: 天的时候呢，我是接到上级领导的通知，这次啊，801治愈因子推广工程的统筹工作已经基本完成了。那么在这段时间当中呢，通过应用801治愈因子啊，解决不少重大慢性病患者的问题啊。从推广到现在，慢性病患者总有效率已经达到 99.9%。这个数字是让我非常欣慰，非常高兴的。不过呢，越是兴奋啊，我也越觉得有件遗憾的事儿，就是什么呢？咱们这个推广工程啊，马上就要结束了。过不了多久，这一克一块钱的药费优惠将正式的落下帷幕。所以我得提醒一下咱们收音机前所有的听众朋友，尤其是重病啊，慢性病的患者，一定要珍惜这最后的机会，趁着超低的价格，咱们赶紧把这个生物专利新药用上啊！一旦错过了，那就不是一块钱了，就变成1380块钱了。一旦没名额了，推广工程结束了，大家听好了，你再用，咱们可能真就用不起，就用不上了。为什么在这儿我重点强调一下推广工程呢？大家要抓这个机会呢，因为801治愈因子啊，它针对的是谁呀？是要去治疗那些陈年重症大病的患者，十种病以上的一体多病的患者啊，你吃了无数的药啊，久治不愈啊，无力回天的这些患者，感到绝望的这些患者。为什么？因为他们的生活真的太不容易了。咱们就以像脑血栓、脑出血啊这样脑中风的患者为代表的。你想这些脑病患者，他是因为什么呢？脑神经细胞大量受损、死亡，大脑的功能受到严重的影响，所以他生活不能自理啊，对吧？吃喝拉撒全靠别人照顾，靠别人伺候，离开人都不行啊。你说患者这个活着啊，越活生命越没有质量，越活心里越憋屈，越活心里越苦，是不是这样？801治愈因子清新安神合剂当中啊，它有800多种细胞治愈性因子，对细胞它是有直接作用的。比如说 ZR 脑活因子、NK 脑神经因子，这是专门修复脑神经细胞的啊，恢复大脑神经的传导功能。还有 TGF 贝塔糖受体细胞因子，这是可以化解糖毒的，活化我们的胰岛细胞啊，让胰岛细胞正常分泌胰岛素，那我们就可以自主的调节血糖了，你那血糖慢慢就平稳了，慢慢降糖药胰岛素就撤了，不用了。所以说这800多种细胞治愈性因子，它是面面俱到的啊，每一个都是有名有姓的，它能够让你所有的脏腑器官，肝心脾肺肾啊，浑身的每一个关节，我们所有的每一个细胞都焕然一新，真正达到健康的状态。为什么我经常跟大家讲，我说人所有的疾病归根到底是一种病，叫细胞病。那是因为人呢，从上到下，从里到外，你都是由细胞构成的。所以说细胞健康了，人才会健康。关键是什么？是细胞怎么才能健康？细胞的健康就要依靠细胞治愈因子，因为在这个世界上只有细胞治愈因子，它才能真正的治愈细胞，它叫细胞的全科医生啊，它可以恢复细胞的活力，提高细胞代谢能力的物质。你换句话讲，只要是不需要通过手术解决的问题，那我们用细胞治愈因子全都可以解决。可以说我们人呢，你得病是千千万万种啊，但归根到底都叫细胞的病变。那关键是什么？细胞为什么会产生病变？对吧？怎么我细胞就病了，细胞病就加重了？我跟大家讲，有两个非常重要的因素，一个是药毒，一个就是细胞的灵敏度。我们先说药毒啊，其实说到药毒大家一点都不陌生，因为什么呢？有句话叫是药三分毒，就是只要你吃药，你注定就会有毒素残留在体内。那你看看我们这些得老慢病的、一体多病的这些患者，哪有不吃药的呀？对吧？中药、西药、保健品的偏方的，每天都一吃一堆，一吃一大把呀。 你再好的、再厉害的肝肾代谢系统，你有办法能把这些药毒全都清理干净吗？不可能的。所以日积月累以后，我们身体弄得就跟下水道似的，对吧？里面积累起来全是厚厚的一层药物毒素，积累出来那些厚厚的污垢，这些污垢对我们的身体危害那可太大了。第一个，它会在你身体里边形成赘生物啊，就是我提过的什么增生啊、结节啊、息肉啊、囊肿啊，甚至于是我们谈之色变的恶性肿瘤这种赘生物。那么第二个，就是堆积起来的这些药毒，它像硫酸一样去腐蚀我们的细胞啊，细胞坏了，各种疾病不就都造成了吗？对吧？它腐蚀我们血管的时候，比如说腐蚀眼底的血管，那你不得眼病，谁得眼病啊？眼病还会加重。腐蚀心脏的血管呢，那你心脏冠心病、心绞痛、心梗就会加重啊，对吧？腐蚀肾的血管，肾就不过滤尿了，肾病加重，最后尿毒症、肾功能不全。所以啊，我们有这个实验数据明确的显示，药毒每增加一倍的时候，那我们的病就会加重10倍。所以为什么很多患者这么多年吃了那么多的药，不但他的疾病没有治好，反而会越治越重呢？这里边最核心的原因是什么？就是药毒的堆积啊，它像硫酸一样在腐蚀你的身体，腐蚀你的每一个细胞。所以接下来就涉及到什么细胞灵敏度的问题了啊。很多朋友可能对这个细胞灵敏度啊不太理解。其实有一句话啊现在比较流行，叫什么呢？不怕神一样的对手，就怕猪一样的队友，对不对？你对手再厉害我们不怕，为什么？因为他在明面上，我们想方设法的出击对抗就完全可以了，你就想方设法取得胜利就行了。最可怕的是队友太弱，那太容易被拖累了，对吧？最后连我们都一点战斗力都没有了。你说身体里边啊，我们的细胞得病其实就是这么回事儿。那些长期啊承受老慢病的患者，他身体里那些细胞真的很可怜，死的死，残的残啊，一片凄惨，老弱病残呐、啊。你说这个时候身体里哪怕有健康的细胞，你那些健康的细胞就得替那些病变坏死的细胞去干活去，明白不？啊，他都会受到拖累的，一个人得干两个人的活，甚至于病重的时候，他一个细胞都得干10个细胞的活。你一天两天可以，3天5天可以，时间长了10年8年谁受得了啊？所以这就是造成健康细胞长期处于一种疲劳的状态，濒临崩溃的边缘。就像你长期加班熬夜似的没有休息，你说人能受得了，对吧？脑子迷迷糊糊的啊，人也是糊里糊涂的，脚底下走路都没有根，像踩云彩似的，干活都是机械性的，很容易出错。你说就这种情况下，你那个细胞灵敏度什么样的？对啥都没有反应，反应奇慢，它能灵敏度高吗？这就叫什么？细胞的灵敏度降低了。说到这儿哈，我特别想给大家呀讲一个神奇的故事，也讲一个神奇的药材。这个药材叫什么名字呢？叫龙血树。对，就叫龙血树。谈到龙血树呢，它有一个传说啊。为什么它叫龙血树啊？这个树长在哪里啊？在非洲，在加纳利群岛。当地呢有这样一个传说，就是传说在古代的时候，巨龙跟大象啊相互交战，最后巨龙呢因为受伤，血洒向大地了。而这一片被血染的大地，后来呢就竟然长出了一种神奇的树木。这种树受到损伤的时候，树皮割破的时候，就会流出来红色的粘液啊，特别像当年龙洒下的鲜血，所以就管这个树叫什么？叫龙血树。在当地呢有这样一个说法啊，就是龙血树开花绝对是个好兆头，就预示着好运降临，人们的愿望得以实现啊，预示着吉祥如意。其实跟我们有很多的相似，你说在我们国家大家也都很清楚龙是什么的象征啊， 它也是吉兆啊，吉祥之兆，对吧？是权力的象征，我说了就算。在2014年的时候呢，我曾经到非洲啊去做过医疗援助，那个时候我看到这种会流血的树，哎呀，当时我觉得太好奇了。绝对是引发了我的这个兴趣点，到底为什么它血液是红的，红的里边到底有什么东西，能不能起到什么作用。所以我跟我的医疗团队在当地驻扎了有半年的时间，这半年的时间里面我们一直在研究这种龙血树，我们也把这个龙血树树皮给它划开，划开以后真是它里边就流出那种鲜红的粘液啊，那个粘稠度啊就跟我们的血液真是差不多少。我们通过研究呢就有一个神奇的发现，什么呢？就是这个龙血树树干啊流出来这种鲜红的血液，它跟人体血浆当中的一些毒素相遇以后，那些毒素很快就融化掉了，而且这个速度非常之快，速度之快，快到什么程度，让我们感到极为震惊，因为我们就没见过有什么东西清理血液毒素是这么快的。所以当时我们对这个龙血树啊就更感兴趣了啊，更加进一步的深入的去研究它，并且呢我们利用我国独有的航天转粒子技术，就从这个龙血树红色的树浆当中提取到了它的有效成分。提取出来这种有效成分以后呢，我们就特意甄选出来一些重病大病的患者啊，进行有关药毒和细胞灵敏度的实验。这些重病大病的患者呢范围非常广泛啊，涵盖了各种类型的各种疾病，就是我们现在老年人有的这些病都有，什么冠心病、心脑血管疾病啊、糖尿病，包括各种并发症的，还有风湿骨病的等等，都在我们实验的范围内。那么在实验当中呢，我们就发现801致因子啊进入到不同的人身体里边，它的工作效率是不同的。什么意思？你看同样是风湿骨病的患者，哎，那个药毒少的啊，细胞灵敏度高的，那么当天用上801致因子，患者的这个患部关节的部位它就有胀热的感觉，三天以后疼痛就大幅度的减轻了，一个月之内原来那个酸麻胀痛这种症状就会消失，一个周期就可以行动自如啊，跟正常人没有任何的区别。但是如果这个患者啊药毒比较多，中毒比较深的，细胞的灵敏度比较低的，那他用801治愈因子得5到7天疼痛才能减轻，你要想达到行动自如这种康复的效果，至少也得用到2到3个周期。所以我们从这个实验当中就得出来一个结论啊，如果深度清除了患者体内的所有的药毒，提高我们所有细胞灵敏度的话，那么患者用801治愈因子将会见效更快啊，治疗周期会更短，康复也就会更彻底，这将是一次前所未有的突破。它可以让801致因子啊，一药治百病，一药胜百药的效果有一个巨大的提升，提升到一个更高的、令人仰慕的高度。但关键是，你如何能清除体内沉积了这么多年的药毒，对吧？我们怎么提高细胞的灵敏度呢？我们还得在细胞因子里边去找答案呢，这也是我们一直在搞的这个科研项目啊，一直在研究。从2014年到现在，多少个年头过去了，应该说目前已经取得了一些成果。我们把这个能够深度清除药毒的啊，提高细胞灵敏度的生物特效药叫什么呢？叫龙血因子。龙血因子啊一经问世啊就引起广泛的关注，目前已经在收尾的阶段了，应该很快啊龙血因子就能跟大家见面了。到时候这个专利药物龙血因子啊和801致因子他们可以强强联合，那绝对叫天下无敌。尤其是在这个时候，如果我们有了龙血因子啊去配合801致因子的话，我想我们不用担心突发脑中风瘫痪在床了，以后过着都是非人的生活。所以最近呢，张老师一直在给大家找个机会，看看说什么时间能够把这个龙血因子啊免费的带给大家。 不过话也说回来啊，再好的机会咱们得珍惜呀、啊，对吧，得用得上啊，这样我的努力才不会白费。咱们就拿801聚因子来讲，现在这次推广工程马上就要结束了，我只能在这儿啊劝大家一定珍惜机会，珍惜时间，争取最后一元钱一克的这个推广工程这个名额，你一定要拿到手。我还是那句话，错过了一阵子，那你错过的将是一辈子。时间关系啊，我今天呢就先讲到这儿。对，导播也着急了，来，接下来咱们接听听众朋友的热线电话。
1: 好消息，好消息！目前国药集团最新生物专利研发成果801治愈因子，国家级准字号药物，全国一元战顽疾，治病最彻底。大型救治活动正在全国火热举行，在活动期间，国际价格199欧元的801治愈因子，在我国一元战顽疾治病最彻底的大型救治活动当中，每位大病、重病、一体多病的病患，只要拨打国药集团专线报名申请救助成功的，都可以享受一元一克的价格。一元钱细胞激活，一元钱细胞再生，一元钱重获健康，一元钱让你用上顶级生物新药，彻底治愈顽疾。特别提示，因为801治愈因子全国一元战顽疾治病最彻底大型救治推广活动资金和药品数量有限，活动可能随时结束，望广大重症重疾患者互相转告，莫失良机。
2: 细胞健康，人健康，疾病康复新希望。感谢张老师的耐心讲解。801治愈因子精心安神合剂，以其独特的细胞因子入药的方式，从三大经典名方当中提取出人体全身细胞所需的801种治愈因子，这是目前世界最先进、治疗方向最全面的细胞药物。如果你想恢复健康，请您记好健康专线
3: 400-836-5116 400-836-5116。
2: 好的，我们来接听热线。您好。
0: 您好，这位朋友。
4: 哎，您好，张老师。
0: 哎，您好。
4: 哎，你好，我是咱沈阳的朋友，今年58岁了。
0: 嗯，
4: 这次推广工程我和老伴都申请上了。
0: 哎，太好了，恭喜呀。
4: 是啊，一克一块钱能有这么好的省钱的机会，太好了。
0: 嗯。
4: 哎，我说要不我们普通家庭啊，一克要1380块钱，咱真的用不起啊。所以在这里谢谢您，张老师啊。
0: 不客气啊，不过这个是实话。你说要是一克1380元，得多少家庭、多少患者真就用不起、用不上了，对吧？正是因为有了这一次一克一块钱的推广工程，我们普通老百姓啊，他就能用上801治愈因子了。您能够参加上，真的太好了，值得恭喜，真的太幸运了。
4: 是啊，是啊，哎，我说我和老伴儿都已经用上了，张老师，
0: 哎、
4: 我用了
0: 用多久了？您跟我说说什么情况了？现在
4: 我用了10天了，老伴儿用了3天了。
0: 嗯，
4: 真是一天比一天好。用了以后吧，晚上睡觉也好了，便秘的这个情况也解决了。我这个便秘可有10几年时间了。
0: 哎呦。
4: 但是通过用801治愈因子，第二天排便就不费劲儿了。
0: 嗯，明显见效啊。
4: 对，哎，我说是这么多年了，真是太神奇了。哎，我这糖尿病都6年了。
0: 嗯，
4: 原来血糖都是8.5，餐后都是14点多，腿都肿起来了，茶尿蛋白都有3个加号了。但是用了1周吧，血糖就平稳了。
0: 嗯，
4: 连着。3天血糖空腹血糖就是5了，餐后血糖就是7了。
0: 哎，这就很好啊，不错不错。
4: 是的，不仅血糖很好了，早上起来眼皮也不肿了。
0: 嗯，
4: 现在尿里面也没有泡沫了，我感觉到挺高兴的，不担心尿毒症了。而且还有我这个颈椎病，脖子发硬啊，用了你看，用了这几天脖子也感觉到轻快多了。这回用咱这个治细胞的方法，真是选对了，张老师啊！
0: 哎，确实没错啊，801致因子啊，可以说是当今最先进的生物新药，咱们这叫什么，与时俱进呢、啊、这是我多年潜心研发成功的科研成果，在治疗多种慢性病方面啊，它是具有特殊功效的。我给您打个比方吧，啊，咱们这个801致因子能够治愈一体多病，为什么？因为801致因子它像一个集团军一样，它里边包含800多种细胞治愈性因子，就像那个集团军里边那什么兵种都有吧，对吧？天上飞的，然后水里游的都有啊，陆地还有侦察兵、工兵、炮兵、坦克兵等等。为啥要这么多兵种干什么？就是各司其职，协同作战嘛，对吧？保证战争的胜利。所以说这个801致因子呢，它才能够真正彻底的在我们身体里解决所有慢性疾病的问题。那就像您也好，您老伴儿也好啊，就这种一体多病的患者，我们用了以后这个效果它一定是好的。
4: 是啊，张老师，我用的效果非常好，我老伴儿你看他才用了3天也很好。哎，张老师今天打进来电话，老伴儿也想跟你说两句呢。
0: 他在旁边啊？
4: 在呢，在我跟前呢。老伴儿，
0: 哎，好嘞。
5: 好，张老师你好啊。
0: 哎，您好，您好。
5: 哎，你好。哎，张老师，我是有气管炎。
0: 嗯。
5: 哎，我总是咳嗽。
0: 嗯。
5: 还有糖尿病，有一次感冒一直就不好，我去医院就输液了，一测血糖。空腹啊，13。
0: 哎呦！
5: 哎，我才发现了，哎呦，糖尿病。
0: 嗯、
5: 后来我去外地工地打工了，老伴让我吃药，我也总忘。今年年初的时候，我就感觉身上没劲儿，干不了活。
0: 嗯。
5: 我就去医院了，大夫说是糖尿病的事儿，给我打那个打了点什么诺和林。
0: 嗯、
5: 哎，打完拔针头我就不行了，天旋地转，手发麻，大夫说我胰岛素过敏、
0: 对对，有这样的患者。嗯，
5: 哎，就开了2甲双胍。
0: 嗯，改口服
5: 效果也不好，现在用801治愈因子3天了。
0: 嗯，
5: 我觉得啊，我这个出气轻快了，但是其他地方变化不大。
0: 嗯，
5: 没有我老伴用的效果那么好呢。哎，这是不是我这个情况特殊、嗯、用的量不够啊？
0: 哦，不是不是啊，我跟您说呀，您别着急。什么情况呢？我可以非常负责任的告诉您啊，我这么多年研究就发现，一个人用药他见效快慢啊，包括治疗周期长短，你康复的效果怎么样，跟什么有关系呢？跟你这个人体内药毒的多少和细胞的灵敏度有非常大的关系。也就是说，药毒越少的人，你那个血管堵塞就越轻啊。像这样的患者，你别说用801致因子啊，你就用其他的药，像降糖药、降压药，那个效果它也非常快。为什么？因为你自个儿的身体起效了啊！你别说吃药，就吃饭你都吸收得更好一点。我不知道您能不能明白，我就给您打个比方啊。您比如说家里边兄弟姐妹5个，同一个爸妈生的，从小吃一个锅里的饭长大，但结果你发现什么？5个孩子高矮胖瘦都不一样，对不对？为什么？对，是因为每个人自身的体内环境不一样。那你像我们这些老慢病患者，药毒的多少、细胞灵敏度的高低，它都不一样的，所以说你最后用药那个效果并不完全一样啊。我这么说您能明白吗？
5: 明白，你一讲我就明白了。明白
0: 了，
5: 嗯、
0: 我跟您这么说啊，就这么多年我一直在研究非洲有一种特别独特的药材，叫做红边龙血树，有机会啊，咱们可以把我研发的这个龙血因子用上，当然现在没有啊。没有的情况下，您就先坚持用801致因子清心安神和剂啊，效果稍微慢一点，这不要紧，它绝对会有效的，这是毋庸置疑的。我们通过使用801致因子呢，您跟您老伴儿的病啊，都是完全可以康复的。 明白，这一点不用担心。为什么？因为801致因子它就是从病因、从细胞着手来进行治疗的，所以您记住了啊，它所有的效果都体现在什么？80天细胞激活、再生、强化，80天恢复细胞的代谢能力。只要你不需要通过手术解决的问题，801致因子它都能治好。明白了。
5: 明白，您一说那真的太好了，那太谢谢您了，太感谢了，张老师，我一定跟您走，一定听您的啊。
0: 好的，好的，有您这句话我就放心了啊。行，时间关系啊，咱们今天先交流到这儿啊。感谢您跟这个老伴儿啊共同参与我们的栏目，好吧？多保重，
4: 好好好，
0: 我们再见。
4: 谢谢啊，张老师，再见了、
5: 啊。再见啊，张
0: 老师。嘿，再见，再见。
2: 一元战顽疾，治病最彻底，全国大型救治推广活动正在火热进行。如果您患有各类心、脑、糖、风湿骨病、老肺病、眼病、结节增生等一体多病、久病、重病，您可以随时拨打24小时救治热线，参与到活动当中。每位参与活动患者都可以享受国际市场价格199欧元一克的801治愈因子精心安神合剂，一元一克的价格。如果你想恢复健康，请您记好健康专线 400-836-5116 400-836-5116。 好的，我们有请下一位听众。您好。
0: 您好，这位朋友。
6: 哎，您好，张老师啊。
0: 哎，您好，是哪里的朋友
6: 啊？
0: 哦，
6: 您好，您好。啊，我是山西大同的。
0: 嗯，
6: 我叫刘凤霞，张老师今天打电话嘛，也就是麻烦您帮我看一看。
0: 嗯，您跟我详细说说您身体的情况，今年多大年纪，什么问题呀？
6: 哦，我今年63嘛，就是最近感觉到这个身体可不舒服了，头晕，没精神，也不爱动，总感觉到累，就是从心里边往外那个累。后来吧，我就去医院做了个检查，人家说是什么总胆红素是25.88，什么间歇胆红素是，我给你念一下，你听一下哈。
0: 哎，好的。
6: 间歇胆红素是22.67，总胆固醇是6.31，还有高密度脂蛋白胆固醇是2.69。还有低密度呢是3.03，甘油三酯呢是0.46。
0: 哎呀，您这些指标绝大部分都高啊！除了这个以外，还做过其他的检查没有啊？
6: 哎呦，就是几年前嘛，做过一个心脏彩超，这个时候吧，医生说我还行，但是我最近吧，我这段时间总感觉到这个心慌，早晨起来吧，这个心里边就空空的那种跳，跳完就出汗。这不去年吧，就是10月份吧，我有段时间就血压高，最高的时候就是高压160，低压110，持续了那么有3-4个月才好一些。
0: 嗯，我跟您说啊，您这个问题呀、挺复杂，而且呢，关键是什么呢？比较危险了。已经比较危险了啊！我这个可不是吓唬您，为什么？因为我发现您对自己这个病没有太强的意识。从现在开始，您真得认认真真的对待身体的这些变化了。为什么？因为下一步很可能接二连三的，您这些问题就都会出现了。您看您那个检查指标啊，这是最近的，对吧？胆固醇6点多，您这也太高了。高密度脂蛋白2点多也高。那也很高，其实按正常来讲啊，高密度脂蛋白我们讲它越高越好，为什么呢？高密度脂蛋白是带着胆固醇呢、进到肝脏里边去进行代谢的，你低密度脂蛋白它一路走一路撒，它特别容易出现动脉硬化，长血栓斑块，高密度脂蛋白那携带的很严谨啊，不会造成这个问题，所以我们希望它多一点，但结果你发现没有，你高密度脂蛋白都已经很高了，可是你胆固醇为啥还高啊？这只有一个原因，是什么呢？就是你那个肝细胞它不代谢胆固醇，它不干活了，不发挥作用了，明白吧？
6: 嗯，
0: 你这个问题就严重了，对不对？另外就是你血液当中这个红细胞的活性太低了，红细胞死亡有病变以后，这个总胆红素间接胆红素它就都高，这个非常不

0: 红细胞是干啥的？那是我们运输的大队长啊。红细胞呢，都是一辆一辆的小车，负责给细胞送氧气、送营养的。它的数量减少，它不干活，那我们全身的细胞不都缺衣少食啊？不都挨饿呀？对不对？那你想想，你所有脏腑器官能好，你身体能好吗？你这个是很可怕的。你要知道，我们人体所有脏腑器官里边，对氧气需求量最大、对缺氧最敏感的是谁呀？一个是心脏，一个是大脑，他俩出事儿要不要命？对吧？你想想，时间长了，长期缺血缺氧，心脏就会产生各种各样疾病啊，血压高，然后呢，心肌肥大，心律不齐，早搏、心慌、房颤，你最后怎么了？心脏骤停、心衰呀，对吧？再加上你这个高血脂，血脂一高，血液里边垃圾太多，油脂也多，特别容易堵血管，再把你这冠状动脉血管堵了，你将来不就冠心病、心绞痛、心梗吗？对吧？大脑一样的问题，缺血缺氧的时候，记忆力不行，睡眠不好，整天迷迷瞪瞪的啊，再时间长，老年痴呆了。我这可不是说吓唬你啊，这绝对是有医学根据的。你脑血管要堵，那就不用我讲了，对不对？所以说你现在这个阶段，你要搞好了，这些病跟你没关系；你要搞不好，将来这些病都找上来。你明白了吗？
1: 我还有毛病啊，我就是一个是糖尿病，再一个就是甲减。我这个甲减吧，已经是多年了，一个就是那个优甲乐呢。
0: 哎呦，你看您这个身体呀，这个代谢的综合症已经出现了啊！我跟您讲，这个优甲乐你常年吃那是啥？那是激素药，你治一段时间以后，那个血糖肯定高啊。
1: 是啊，你说我这个年纪也不大嘛，没想到我这个问题这么严重嘛。
0: 您现在手脚有没有麻和凉的感觉？
1: 有啊，我这个手脚就是冰凉冰凉的，也麻。
0: 那你是不是尿也憋不住啊？有没有这种情况？
1: 哎呀，你还说对了，就是憋不住，有尿就得赶紧找厕所。
0: 我明白了啊，这样，第一呢，您把这个思想包袱先放下，好吧？咱们就轻轻松松的找好心情，然后好好休息，好好睡觉，这个对您来讲特别关键。第二个呢，锻炼身体，
1: 嗯
0: 啊，然后饮食上一定要清淡。那些油啊腻啊的东西啊就尽量少吃。另外就是这个甲减甲状腺的这个问题，您得记住了，心情一定要好，要放松，这个特别重要啊，对于我们内分泌系统疾病来讲。另外一个就是一定要把801质因子清心安神合剂用上，这个是能帮你彻底解决问题的。你像这里边啊 ,ZR 生长因子全面修复激活再生营养你的红细胞。所以你细胞病变的问题可以从根本上得到解决，你这个时候血液当中红细胞运送氧气的能力就会提高了啊，我们心脑的功能就会逐渐得到恢复和改善。那你像缺血性的心脏病啊，脑袋的问题，这些疾病就从根本上得到解决，不会再出现了，明白吗？
1: 哎呀，那太好了，张老师。
0: 对，另外呢，801质因子当中的，比如说 TGF 贝塔糖受体细胞因子啊，就解决你高血糖、糖尿病的问题。剩下的我不多说了。总之，你现有的问题和即将出现的问题，通过801质因子都可以解决。我现在最要告诉你的一件事是什么呢？是801质因子它的国际价格统一价原价是1380元一克。但是现在呢，咱们有一个千载难逢的机会，正在开展801质因子一克1块钱的推广工程啊，这个推广工程啊马上就要结束了，你赶了个尾巴，所以你现在赶紧抓紧时间去争取，千万别错过，好不好？你先把机会争取到，然后你再来找我，至于说怎么用药，将来什么情况，我再详细给你讲，好不好？
1: 哎呀，太好了，太好了，行行行，哎呀，真是你说来话的机会，这机会难得啊！这一课才1块钱，那我就谢谢您啊，那我就去申请个名额吧。
0: 对对对，您先抓紧时间，赶紧申请啊！祝您早日康复，我们再见。
1: 哎，好了，谢谢您，那再见，哎。
2: 一元战顽疾，治病最彻底。

0: 全国大型救治推广活动正在火热进行，每位参与活动患者都可以享受国际市场价格199欧元一克的801治愈因子精心安神合剂，一元一克的价格。如果你想恢复健康，请您记好健康专线
1: 400-836-5116 400-836-5116。
0: 好的，我们有请下一位听众。您好。
2: 您好，这位朋友。
3: 喂，张老师，你好呀。
2: 哎，您好。
3: 张老师，我是河南郑州的。是这样的，我给你打电话呀，首先我要谢谢您的。哎呀，我都真的没想到，你看，真的就是逆转了我这个疾病了。我这个原来都是大把大把的吃药都没有治好，但是我自从用上这个801治愈因子，你看到现在这是60天，我这个身体能好成这样，我真的是太满意，太谢谢您了。
2: 哎，太好了。所以大伙一定记住啊，就是我们想要治好病啊，你必须要用好药，对吧？没有专利商标，那基本上都不是治愈型的药品。只有801治愈因子，它是获得生物新药慢性病的治愈药，所以是谁用谁好，那个疗效绝对是有保证的。
3: 确实的，效果确实好啊。你看我现在是逢人就夸，现在呢我已经都介绍了好几个亲戚，他们也都用上了这个801治愈因子了。
2: 嗯，
3: 我现在用的好，
2: 带给别人呢。
3: 对，是的。我现在这不是用的好吗？你看一克1块钱，也没有几个钱，也把这个药啊，我都准备够了，背得足足的。这都就是给我送到家里边来了。那我就是这个心里感觉也踏实了。所以张老师啊，我就想跟您汇报汇报我的情况，我麻烦您再给我指导指导了。
2: 哎，您客气了，这不是我应该做的吧？您先跟我说说多大年纪，身体原来什么情况啊？
3: 壮壮，我今年62岁了，我之前主要是有这个高血压，都89年了，还有这个脑供血不足，降压药都吃了好几种。像那个什么硝苯地平呐、卡托普利呀、那个罗活西这些啊，我都用过。
2: 嗯，您用这些药控制的怎么样？应该不太好，不然不会频繁的换药啊。
3: 是啊，这个血压控制的不好，不吃药的情况下，高压能到178，血压在115。就算是吃上降压药呢，高压也是在140左右，血压在90多到100之间。
2: 嗯嗯，
3: 我总感觉这个头晕，后脑勺蒸腾，耳朵里边还嗡嗡的响，晚上睡眠也睡不好，晚上该睡的时候睡不多，只能睡上1-2个小时，然后就醒了，再也就睡不多了。白天呢，你看总是犯困打盹，坐着呢就能睡着呢。
2: 哎呀，我跟您说这可不行啊！您还有没有别的问题？
3: 我这个原来还爱喝酒，我这是有酒精肝，还有胃病、胃炎，得过胃出血呢。这人一上岁数吧，就是你看害怕这个病呢越来越重。我家里也就我一个人，我是一辈子也没成家的，没儿没女的。要是得病一下子就过去了，那倒还行，那省事儿。就害怕说是半死不活的躺在床上没人管。那可是活受罪呀。
2: 嗯，
3: 后来我的一个战友呢，他就是给我介绍了801治愈因子，他说是这个是专门治疗这个细胞的一个药。
2: 嗯，
3: 我看的就是身边那些老头老太太们，一身的病，用上那些老方法呀也都没管用，所以我就想我不能走他们的老路，所以我就直接用上了咱这个新方法。这不是用的这个801治愈因子，也就60天，你看我现在身体恢复的多好的。
2: 您这真是一点弯路没走啊，直接用的就是最新最好的方法。60天您跟我说说都哪些方面见效了？
3: 庄总，我跟您说，我用的有个10来天的时候，血压它就平稳的下降了，然后越来越稳当。现在我这是用了60天了，我这个血压125的85，这个血压不波动了，头呢也不晕不迷糊了。你看我原来那些降压药都不吃了，脑袋也

0: 也不疼了。这个现在这晚上睡觉吧，一般基本上能睡到六七个小时了，白天的不打盹了，也不犯困了，精神头也挺好的。
1: 哎，您这个是什么呢？降压药不用了以后，血压依然保持平稳，而且在正常值范围内，这个是非常好的，对吧？
0: 对对。
1: 这个时候我们才能讲血压正常了。这就是什么801治愈因子的神奇之处啊！我曾经给大家讲过，它叫急能治标，缓能治本，对吧？何为急能治标啊？就是当你用上801治愈因子以后，快速改善我们患者的临床症状，让你少遭罪。我跟各位讲啊，咱们有的患者快的时候是当天用，当天就见效，对吧？但是真正要想治好病，还是要缓能治其本啊。这个本是什么？就是解决我们所有慢性疾病的发病的根本原因。801治愈因子最大的优势是啥呀？就是可以一次性的利用800多种细胞治愈性因子去治愈我们全身所有的细胞，只要你是生病的，它就给你治愈，对吧？细胞治愈因子就是细胞最好的医生，我们治病从细胞这个层面上来进行治疗，那不只是帮着大家说缓解缓解症状，它是具有真功实效的。
0: 对对，
1: 像您这个身体啊，
0: 对对对，
1: 啊，我跟您讲，一个人生活不容易，您一定要用够3个周期。为什么呢？3个周期我们能彻底的激活所有的细胞，让细胞激活再生强化，我们所有脏腑器官功能恢复正常啊。到那个时候，那您可真是从上到下，从里到外都每一个细胞都是健健康康的。您想想您那个晚年生活，那才是真正的保障，比您每个月领退休金的保障要大多了。
0: 对，
1: 对，
0: 对
1: 吧？
0: 嗯嗯，对。
1: 哎，所以啊，您千万千万不能出任何的问题，身体一出问题，就像您讲的，日子没法往下过啊。
0: 对对，
1: 所以801治愈因子就是您健康最大的保障，好不好？
0: 好好好，我听您的，我会坚持的。哎，谢谢您了，张老师。
1: 哎，别客气啊，这是应该的。行，感谢您参与我们的节目，多保重，我们再见。
0: 好，庄庄，再见了。
2: 一元战顽疾，治病最彻底，全国大型救治推广活动正在火热进行。每位参与活动患者都可以享受国际市场价格199欧元一克的801治愈因子清心安神合剂，一元一克的价格。如果你想恢复健康，请您记好健康专线
3: 400-836-5116 400-836-5116。
2: 好的，我们有请下一位听众。您好。
1: 您好，这位朋友。
4: 哎，蔡老师您好。
1: 哎，您好。
4: 我先要谢谢你啊、
1: 嗯、
4: 你看 不怕辛苦的给我们讲课，还带来这么好的801治愈因子，让我们1块钱一克就能用上了。有了这个宝贝啊，你看谁都能治得起治得好病呢。
1: 哎，您太客气了，这是应该的啊。我希望大家身体都棒棒的，都好。
4: 是的，所以现在推广工程快结束了嘛。我呢是江苏南京的，我一直打电话我都打不进来，哎，老占线。我想问一下我们南京有没有名额啊？
1: 现在呀，这个推广工程确实已经进入倒计时了，全国各地的库存都非常紧张。至于说能不能报上名啊，您还得自己跟场外直接打电话去落实去，好不好？这件事儿我没法帮您忙啊，我帮忙啊，倒走弯路了。
4: 啊，行行，那好，张老师，我呢就是电话好不容易打进来了，是不是啊？我呢先叫你帮我看看我的问题，我一会儿呢我再去打电话，我申请名额。
1: 没问题，没问题。您把您的这个病情跟我详细说一下。我怎么听你声音好像年龄不大呀？
4: 我今年59岁。
1: 你看，什么问题呀？
4: 我年龄是不大，但是我冠心病已经有14、15年了。
1: 哎呦，
4: 之前呢一直在吃药。哎呦，那人病发的时候很难受啊。
1: 嗯。
4: 难受的时候嘛，就吃那个稳心颗粒、丹参片、心痛定。吃这么多药呢还是不管用，有时候还是很难受。我记得那时候是2018年10月份的时候吧，我有一天，那天呢你说天也不冷不热，10月份 我想嘛，我吃。

0: 到晚上我就想下楼呢，我出去转一转啊。其实呢，刚走出门吧，还没下楼梯呢，我就感觉我前胸后背啊，就像一把刀一样的挖的疼，疼的我呢就上气不接下气，就气喘不过来。也就大概就两分钟时间吧，我那时候就什么都不知道了。后来呢，我等我醒过来的时候呢，我看我在医院，嗯。后来医生呢就跟我讲，他说呢你心脏啊有毛病，心脏呢是三根血管都出毛病的，做支架也不行，直接搭桥吧。后来我就搭了桥。
1: 哎呦，你这罪可遭大了。不过呀，这个搭桥手术能做上啊，问题能够暂时缓解下来，也算是非常幸运的了。为啥三根血管都堵了？嗯，不管怎么样，咱命保住，这就算是幸运的。
0: 对，是很幸运。我要再迟一点，我觉得没命了。但是呢，我做完手术出院以后呢，大概两年还可以。但是呢，两年过了以后呢，又感觉到胸闷了，我就不怎么敢动，我怕动了又发病。最多走50米吧，我就感觉到很累。所以呢，我基本上呢就是睡在床上面。就是靠着休息，休息了以后呢，断断续续呢，能睡3个小时算不错了。关键呢，这个也算了，后来我腰也不行了，整天我就腰酸、腰胀，血压也高，就后来我没办法，我就看中医吧，中医呢也开了药，我回来熬药吃，熬药吃这药也很贵，一个月3000多块钱，我跟你讲，我基本上我的工资啊，我都花在药上面了。你说花钱多吗？哎，就算了，但是钱花下去哦，也没什么效果。
1: 我跟您说，这是肯定的。我为什么这么讲呢？咱们国家现在为什么强调说中药也要现代化？你中药再好，你不把当中这个有效成分提取出来的话，你光靠熬药，它那个有很多有效成分是熬不出来的，所以那个药效也会大打折扣。我们通过现代的手段，科技化的手段，把那个药物浓缩的精华给它提取出来，这样才能治好病呢。而且你说你用的这个中药啊，就是临时开的方子嘛，对吧？
0: 对，
1: 既不是名方，也不是验方，也不是经过历史检验的，那这个效果就打问号嘛。所以啊，我就想知道你说这个801治愈因子，你用上以后，你现在感觉怎么样？之后有什么变化？
0: 确实很好，因为我用上以后，当天我睡得就踏实了。我一夜就睡3个多小时吧。后来我用上以后，我能睡5个多小时了。
1: 哎，特别好。
0: 对对，我可以讲，这么几年啊，我睡得最好的一次了，我就感觉太幸福了。
1: 你说我们患者多不容易，就睡个好觉都觉得是一种幸福。我跟大家讲啊，睡好觉这个说明什么呢？801治愈因子它确实是真功实效的，对吧？
0: 是的，
1: 它是生物制剂，从血入药，见效非常快。还有一个最关键的是啥呢？就是从你体内啊，你药毒的多少细啊。还有一个见效快非常关键的是什么？就是你体内药毒比较少啊，细胞灵敏度还是比较高的，所以你用完以后见效，当天用当天就见效。其实我今天在节目当中也讲到这个问题了，我们身体内环境越好，药毒越少，细胞灵敏度越高的人，你用药以后见效就越快，好的就越快。接下来呢，又有什么变化没有？您跟我说说。
0: 有啊。
1: 嗯，
0: 我用了10多天的时候啊，我慢慢我头也不怎么难受了，关键血压也降下来了，高压也就130，低压90，很正常呀。
1: 哎，挺好。
0: 对，血压下来，我也不感觉到心口啊那么闷了，所以呢，这个胸口呢不那么闷了以后，睡觉睡得更好了。现在用了1个多月以后吧，能平躺睡觉了。而且呢，平常以后腰也不难受了，感觉舒服多了。平常以后感觉确实胸口也不便便的，人要窝在那边睡的话，确实很难受，是不是？不像以前那么疼了。现在睡觉睡的时间也长，晚上能睡6-7个小时了。关键呢，我现在要加。

0: 我呢，这几年这个生病嘛，我孙子孙女啊，我都不能带。所以现在呢，我想想看，哎，我现在好多了，我还想把这个孙子孙女啊，把他带大。哎，真的，长得看了小孩我也开心，所以有个盼头嘛。
1: 哎，太好了，真的。
0: 对，所以我就想，哎，这现在日子啊越来越好过了，关键呢就想吃啥吃啥，所以我后面日子我想好好过哎。
1: 所以你看，这个身体一好起来，想法也变了啊，
0: 对
1: 真的
0: 对，
1: 太棒了。像您说的，您这个关键是什么？冠心病啊，冠心病治疗，我讲实话呀，从过去历史上来讲，它也经过很多次的变革。最早的时候就只能靠吃药啊，传统的中药，活血化瘀啊，养心安神呐，通络止痛啊。后来呢，有西药，那就是什么扩血管、抗凝的。对吧？阿司匹林呢，硝酸甘油啊，都是临时起效的，它没有真正的那种治疗的效果。那么随之而来的，解决不了，救急的时候就心脏支架搭桥了，安个起搏器了，就这些啊，治疗心脏病、冠心病。那么现在来看，这些都已经是过去是历史了。后来再发展就是心脏移植手术，那你实在不行就换心呗。但是换心本身这个太受条件限制了啊，而且你发现没有，是因为他治不好病，所以他后来那些手段都是针对重症的。你越重，我没办法，我再想个办法来治疗，这个就没有解决问题啊。但现在不一样，现在是什么呢？我们有最新的、最科学的治疗方法，就是801致因子。
0: 对，
1: 咱们目前呢，针对这些冠心病患者来讲，这是最有效的治疗方法。啊，它是从心肌细胞、血液细胞、血管的细胞，从这个根源上来解决治疗你的疾病，没有第二条路可以走了。801致因子当中有的 ZL 进化因子啊、VE 血管因子、NF 心肌因子，它能怎么样呢？把你堵的心脏冠状动脉血管里边那些油脂斑块、那些血栓垃圾，一点点都给你彻底的清除、溶解掉。你那血管将来都是畅通无阻的，而且它能全面的激活、修复、再生心肌细胞，所以很快啊，激活这个再生的功效以后，能够增强细胞对于血氧的敏感度，增强心肌细胞收缩扩张的这个功能，泵血功能提高，就说明什么？它存在是有价值、有意义的，对不对？它的功能恢复，它的疾病就康复了。
0: 哎，张老师这一讲，我更有信心了啊。那我就想问一下啊，你看我呢，现在呢，这房子里面啊，在活动活动啊，也没什么事啊。但是呢，现在天也慢慢冷了，我也不敢出去。我呢就想帮儿子呢分担分担他们的家务，对不对？他们要上班，我想出去买买菜，也想嘛帮他们带带小孩。你看我这样行吗？
1: 完全可以，没有问题。您本身又没有心衰，对吧？你就是根据现在这个身体的情况啊，走路时间不要太长，注意保暖就可以。现在最关键的是什么？是你这个心脏，你用药时间还短，你没有完全康复。完全康复以后，你做什么都没问题啊，只是说现在别累着就行。然后一定要坚持治疗，咱们现在叫趁热打铁，再接再厉呀。等你坚持用到80天的时候，心脑恢复健康，细胞激活再生强化，所有脏腑器官功能恢复正常，不就没事儿了吗？那时候你想干啥就干啥，对吧？所有疾病都会得到彻底的消除，完全做回一个健康人，那你后面的日子可真的都是好日子啊。
0: 哎，听你这一讲，我更有信心了。那张老师，我呢先赶紧打电话报个名，到后面有好消息呢，我再给你汇报。
1: 对啊，这一克一块钱推广工程马上就要结束了，真的时间很紧张，我也别多说，也别耽误你啊，你赶紧去报名，好吧？
0: 好好好，那张老师
1: 好嘞，我们再见。
0: 好，再见。
2: 细胞健康，人健康，疾病康复新希望。感谢张老师的耐心讲解。今天我们的生命之光大型专题讲座就到这里。如果您有任何健康问题咨询呢，请您一定记好健康专线
3: ：400-836-5116，400-836-5116，400-836-5116。
2: 好的，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4: 北京时间23点整。

0: 行走在新闻的路上，贵州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 我以为大麻能让我放松自己，
2: 我以为我可以靠意志力掌控它，
3: 我以为为了一时的快感尝试一次未尝不可。
4: 我是钟南山，吸毒严重损害身心健康，是绝望和死亡的代名词。生命只有一次，少年更应珍惜，别让我以为变成我后。
5: 爸爸你看，口罩就是我的防护工具，就像超级英雄的盾牌一样。
6: 对呀，所以出门后要把口罩戴好，才能把病毒挡在外面。
5: 我再把鼻夹夹好，这样就更安全了。
0: 防护不松懈，为自己和他人负责。
7: 春夏秋冬，四季更迭，情怀不变。人来人往，世事变迁，挂念依旧。用声音记录历史，以责任赢得信任。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8: 立春。惊蛰，谷雨，小满，你听，大地母亲在呼唤孩子的乳名，群山听着亲切，河流听着美好，寒露大雪都那么柔软，那么温暖。春绿秋黄，冬求夏葛，你看四季流转，多像一个神奇的花园。24个节气，24朵花，绽放在中国古老而新鲜的梦里。四月绣罗，五月鸣条，八月播枣，十月或稻。每个节气都是心愿，每个节气。都是收获，每个节气都是希望，每个节气都是祝福。你听，你看，清明芒种，白露秋分，这是大自然最美的名字，这是中国24节气。
9: 广告时间。
10: 除了向内探索修身之道，我们的祖先也向外探索自然的规律。千百年来，他们寻找到天然生物的药理药性，总结出以自然之道养自然之身的保健法则。就有一种神奇的中药，在明朝医学家李时珍所著的《本草纲目》中，它被称为救命仙草。野生的铁皮石斛是国家重点二级保护的珍稀濒危植物，价值高过人参灵芝。石斛长在高海拔的丹霞山上，古人常常悬索崖壁或者射箭采集。在唐代开元年间，道家经典道藏中，它被尊为中华九大仙草之首，具有滋阴清热、养胃生津、补肾益精之功效。
11: 石斛呢属于一种兰科植物，它的根呢是一种气生根，好像一个吸盘一样，它就吸在这个崖壁上面。它平的地方还不会长，它一定要长在这个陡的地方。
10: 丹崖的坡度几乎是90度，石斛长在上面通风，不易被日光直射，也不易被山鼠吃掉、山洪冲掉。
9: 好，欢迎继续锁定咱们老百姓自己的健康节目《生命与科学》。直播间邀请到的依旧是大家最期待的嘉宾，国内知名生命科学研究专家、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研发人常老师。常老师，你好。
12: 深耕医学术，造福百姓路。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我是常老师。
9: 好，常老师，昨天节目结束之后，咱们场外的热线是一直响个不停，大家心里都清楚，这次免费申领金钗石斛的机会呢是来之不易呀。是您亲自跋山涉水，不远千里奔赴了贵州，用您随身携带的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救了多位身患怪病的村民，用您的人心人术，用您的付出才换来的福利，大家都想跟您亲自通个话，当面感谢您呢。
12: 好啊，乡人们的心意我都收到了，每一条留言，每一个电话我都认真看了，认真听了，心里呀、啊、又暖又酸。暖的是我的付出大家都看在眼里，记在心里，酸的是啊，我知道太多咱们老百姓啊被病痛折磨，太需要这些好药好方法，太需要一个能为他们撑腰，为他们争取福利的人。身为医者，我从入行那天起就牢记一句话，医者仁心，救死扶伤，是我这一辈子都要坚守的初心。我这次去贵州确实不容易，我从出发到回来每天只睡3-4个小时，不是在赶路就是在沟通，要么就是在给村民看病，没有丝毫的犹豫就拿出随身携带的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给村民们调理，给他们讲解用法，观察反应，守着他们用药。功夫不负有心人呀、啊、在汉方膏毒含有的900多种活性酶的作用下，村民们的症状啊就明显好转，累乏，浑身关节疼痛减轻，视力有所提高，胸闷气短呀、啊、没再加重。村民们特别感动，就拉着我的手啊哭着说，我是他们的救命恩人。也正是因为这份机缘巧合，也正是因为我用皇宫汉方膏救了这些村民，当地的药材基地药厂领导才被我的真心打动，才愿意给我们这次机会，同意拿出仅存的5000盒贵州丹霞金钗石斛无偿的给咱们生命与科学的家人们使用。我说实话，如果不是有这样的机缘巧合，如果不是我用真心换真心，就算我拼了老命尽全力去申请，就算我摸破嘴皮子也拿不到这些金钗石斛。大家都知道金钗石斛啊有多珍贵，在外面那一盒要几百块钱，甚至说上千块钱，就算它再好再管用再能调理身体，咱们普通老百姓根本买不起用不上吧，对吧？我始终认为好的医学方法，好的治病良药，就应该让所有的人都能用得起用得上，而不是被少数人所垄断，不是变成谋取暴利的工具。如果身为医者只想着赚钱，只想着牟利，那医学就失去了它最本质的意义，那大夫就失去了救死扶伤的初心。医药只不过是我们医生在救死扶伤过程当中的用到的一个工具而已。我想过去那个年代，那我跟着恩师学医的时候，给人看病从来不计较得失，有钱的病人给点药钱，没钱的病人给点家里的小米鸡蛋，意思意思就行，只要病人找上门，他也会尽心尽力帮忙看病，甚至还要倒贴一些自己采的草药，让病人呀带回家后后续调理。那我跟着恩师学医的时候，他就告诉我，行医者当以人心为先，以百姓为重，钱财乃身外之物，能救一个人比赚多少钱都强。这句话我记了一辈子，也践行了一辈子，所以在我行医的准则里，好的医生才是最贵最有价值，而不是医药。医药就是治病救人的工具，它不可以也不能贵得离谱，贵得没边儿啊，不能让老百姓望而却步，用不上用不起。 可能我说这些话呀，很多同行啊都会生气，会说我装清高，说我不懂行情，说我破坏了行业的规则。但这些呢，我都不在乎，都知道身正不怕影子斜啊。我做的每一件事儿都是为了老百姓，都是为了让更多人摆脱病痛，我问心无愧呀，就足够了。好了，不说这些心里话了，咱们还是说说大家最关心的贵州丹霞金钗石斛吧。昨天我把这个劲爆的好消息啊告诉大家之后，我看大家的反应啊，那个热度啊真是空前的高啊，空前的热呀。大家都知道石斛是个宝，而咱们这次有幸能用上，是正宗道地的贵州丹霞的金钗石斛，这可是石斛当中的顶配，是药里药效最好的金钗石斛，是品质价值药效都要优于铁皮石斛、霍山石斛、紫皮石斛、铜皮石斛的存在。那么贵州丹霞的金钗石斛到底好在哪里呀？到底为什么这么珍贵？有的说叫祖贵，为什么被称为药界大熊猫、中华九大仙草之首？首先呀，大家要记住一句话，金钗石斛是唯一一个生长在丹霞岩石上的天然石斛，它跟普通的石斛啊有着天壤之别。普通的这个石斛呢，它都是长在泥土里，随便找个地方啊就能种植，产量也大，效果很一般。而咱们贵州丹霞的金钗石斛呢，是扎根在贵州赤水习水一带的百米丹霞悬崖上，那悬崖峭壁呀，垂直陡峭，寸草不生，全是坚硬的那个紫红色的岩石，没有一点泥土，没有一点养分。金钗石斛呢，就靠着岩石缝隙里边一点点的水分，一点点的矿物质，在悬崖上扎根生长，吸天地之灵气，采日月之精华，历经风吹雨打才能慢慢长大。这种生长的环境啊极其恶劣，也极其独特，不是任何地方都能复制的，这也是它稀缺珍贵的第一个原因。其次，咱们贵州赤水丹霞的这个地质环境啊太特殊，红色的沙砾岩呀，它形成于侏罗纪、白垩纪时代。丹霞石的质地呀，它是松软细槽的，刚好且和金钗石斛扶石而生，喜石怕牢，这是它的生长习性，让它能够在岩石缝隙里呀牢牢扎根，既能吸到足够的水分，又不会被积水浸泡，慢慢生长，慢慢积累养分，长成之后呢，每一株都是精品，而且我说是精品当中的精品，每一口都是药效。正是这得天独厚的地质和气候，让咱们贵州赤水金钗石斛啊成为了药界的大熊猫。在1998年的时候啊，就是获批了国家级石斛生产基地，2006年的时候正式获得了地理标志保护，品质啊由国家认证背书啊，绝对正宗，绝对道地，大家都可以呀、完全100%放心呀。咱们再用数据说说话，贵州丹霞的金钗石斛的石斛多糖，它的含量啊超过20%，石斛胆碱的含量超过0.8%以上，而普通的铁皮石斛，石斛多糖的含量大约是在10%到15%之间，这是什么概念呢？相当于咱们喝一杯金钗石斛泡的水，里边的有效成分是喝铁皮石斛的2倍之多，是铜皮石斛的6-7倍以上。这可不是简单的数据对比啊，而是实实在在的药效的差距。从古代开始，金钗石斛呢就一直被奉为滋阴圣品，很多医学大家更是将它列为中华九大仙草之首。它与雪莲、与人参、 与灵芝齐名，可见他的地位有多高。

0: 高，药效有多好。咱们中老年朋友啊，随着这个年纪的增长，这个身体里边这个津液呢，哎，它就会慢慢流失，就像身体的这个水分啊，它会越来越少，哎，所以很容易出现口干舌燥、眼睛干涩、头晕耳鸣、尿频便秘、皮肤干皱，那夜里还盗汗，午后还潮热，这些问题呢，这都是阴虚的典型表现。那这些问题呢，看似都是小毛病，但是呢，反反复复，久治不愈，慢慢的就拖成了大问题啊，影响咱们的生活质量，甚至会引发其他一些慢性病。而金钗石斛呢，在民间更有救命仙草的美誉，历代名医都把它当成宝贝呀、啊。就是因为它能够精准的滋阴生津，从根儿上调理阴虚体质，解决这些难缠的小毛病。它搭配咱们的生物新药黄宫汉方膏独有的复合酶呀、啊，双重活性加持，不管是调血糖、护眼睛，还是通血管、养肝肾、利胆胃、治咳喘，效果都是立竿见影，真正做到了高效、快速、精准，让咱们花最少的钱得到最好的调理效果。那正宗贵州丹霞金钗石斛中药饮片，经过国家药监局呀、严格审批，有正规的批准文号，功能主治说明书白纸黑字写的是明明白白，一清二楚啊，益胃生津，滋阴清热，用于热病、紧伤、口干、烦渴、胃阴不足、食少干呕、病后虚热不退、阴虚火旺、骨蒸劳热、目暗不明、筋骨微软，大家可以放心服用。家人们，我们都知道，大家都知道这个金钗石斛是个宝，是吧？都想免费申领到，是吧？但是我昨天就反复通知大家，这次只有5000盒，多一盒都没有，没有任何的追加的可能。昨天开始啊，通知大家就可以预约报名了。到目前为止，仅仅一天的时间，报名总人数已经超过2000多人。还有多少机会留给大家呢？如果你现在才听到咱们的这个节目，才知道了这个好消息，千万别犹豫，千万别拖延，马上拨打400热线。就5000盒，多一盒都没有，一分钱不花就能免费拿到，这种机会一辈子可能就这一次，错过了这次，再也没有机会用上咱正宗这么好的贵州丹霞金钗石斛喽。嘿，说到这里，我还想给大家带来一个更劲爆的好消息。家人们啊，你们准备好了吗？就在今天节目开始前，我刚刚接到生物新药黄宫汉方膏药厂啊总部领导的电话，在给大家免费奉送贵州丹霞金钗石斛的同时，咱们所有家人苦苦期盼、日思夜盼的生物新药黄宫汉方膏再次迎来了一克一块钱的绝佳好政策。而且呢，药厂特意举办黄宫汉方膏惠百姓、石斛爱心、送健康的特大惠民活动，那明天就正式拉开帷幕喽。从今天开始，大家就可以提前预约报名，抢占名额，锁定福利。
1: 好，常老师，这真是双喜临门呐！不但能一分钱不花，能够用上道地正宗的贵州丹霞金钗石斛，还能够再次享受到生物新药黄宫汉方膏一克一块钱的惠民好政策，这可真是咱们老百姓的福气呀！我看咱们直播间的家人都已经激动坏了，都在问这次活动的具体政策是什么，大家也都等不及了，您赶紧跟我们家人说说吧。
0: 好，我这就给大家把这次特大惠民活动的政策清清楚楚的讲一遍，大家一定啊要仔细听啊，听仔细记清楚，千万别错过，因为名额有限，时间有限，错过一次 再想享受一颗一块钱的政策，再想免费拿到金钗石斛，难喽。这是皇宫汉方糕惠民百姓，石斛爱心送健康啊，特大惠民活动，一共分三档政策，大家都可以根据自己的病情、自己的需求，选择适合自己的这个档位，档位越高，福利越大，赠送的石斛越多。我给大家说一说啊，第一档，申请一周期国药准字皇宫汉方糕，享受一克一块钱的惠民政策，同时呢，免费赠送贵州丹霞石斛两盒。申请两周期国药准字皇宫汉方糕，享受一克一块钱的惠民价，同时呢，免费赠送贵州丹霞金钗石斛五盒。第三档，申请三周期国药准字皇宫汉方糕，享受一颗一块钱的惠民政策，同时免费赠送贵州丹霞的金钗石斛十二盒。活动啊，明天正式开始，今天可以提前呀、预约报名。那说到这里呀、我想给大家讲一讲贵州丹霞金钗石斛搭配时的生物新药皇宫汉方糕，那到底能给我们的健康带来哪些帮助呢？为什么需要这两款宝贝呢？为什么这两款宝贝搭配在一起效果会事半功倍呢？首先呢，咱们还是来先说说有这些问题的家人搭配使用效果最好。比如说经常口干舌燥，眼睛干涩，那夜里盗汗，午后潮热，头晕耳鸣，尿频尿急，皮肤干皱等家人，那汉方糕里的，你别说大家都熟悉了，有滋阴酶，能够快速修复受损细胞，调和体内阴阳平衡。金钗石斛呢，能滋阴生津，清热润燥，两者搭配，能从根上调理阴虚体质，那快速缓解这些难受的症状，让身体变得呀滋润舒适，再也不用被口干盗汗眼干所困扰。这是咱们谈到第一点。第二类呢，心脑血管不好的家人，比如说高血压的、高血脂的、脑梗冠心病、颈动脉斑块的家人，汉方糕里有溶酸酶、清血酶、脑血管修复酶，能快速溶解斑块，清除血管垃圾，修复受损血管，让血流通畅。那金钗石斛里呢，有石斛多糖，有石斛黄酮，能调节血脂，保护血管，两者搭配能双重保护心脑血管，预防心梗、脑梗，让血管呀那更健康，更有弹性，彻底摆脱心脑血管的困扰。那第三类，胃肠不好的人，比如胃溃疡、胃炎、肠炎、消化不良，那腹胀便秘、食少干呕的家人，那汉方糕里的胃肠黏膜修复酶、消化酶，能快速修复受损的胃肠黏膜，促进消化，改善便秘。金钗石斛呢，能益胃生津，滋养胃阴，缓解胃中隐痛、口干烦躁，还有呢，两者搭配能够彻底调理啊胃肠功能，让大家吃得香，消化好，排便通畅，再也不用怕吃凉的硬的，再也不用被胃肠病所折磨了。那家人们，不管你是哪种毛病，不管你是一体多病还是单一慢病，只要你用上生物新药皇宫汉方糕，再搭配咱们免费的贵州丹霞的金钗石斛，就能实现一加一远远大于二的调理效果。既然这个快速缓解症状、修复细胞、治好老慢病，又能滋阴固本、强身健体、预防复发，大大缩短调理周期，让大家少花钱、少遭罪、快速康复。我老唐呢，一辈子行医，一辈子都在为老百姓 争取福利，寻找好药。我不敢说自己有多厉害，但我敢说我从来没辜负过大家的信任，从来没有敷衍过任何一位患者。这次呀，我拼尽全力，力争争取到了正宗道地的贵州丹霞金钗石斛，争取到了汉方膏一克一块钱的惠民政策。举办这次特大惠民活动，就是为了让所有被慢病折磨、一体多病困扰的家庭都能用上好药，用上宝贝，都能摆脱病痛，恢复健康，都能不用拖累儿女，安享晚年。最后呢，我再最后强调一下，贵州丹霞金钗石斛只有多少呢？5000盒，目前已经报名2000多人，剩下的名额不多了。一克一块钱的惠民政策非常有限，错过了再也没有了。那今天提前预约报名的，明天正式开始活动，大家一定要抓住这次机会，马上拨打400报名电话，锁定名额，锁定福利。好了，我就说到这儿，接下来呢，赶紧接通听众热线。
1: 好，我们稍事休息，一段片花之后来有请听众朋友的热线电话。好的，感谢常老师的精彩讲解。皇宫汉方惠百姓，石斛爱心送健康特大惠民活动明天正式开始，今天可以提前预约报名。因金钗石斛稀缺名贵，数量少，早一天报名早一天抢到免费赠送的机会。活动报名热线是400-993-0989，400-993-0989。好，接下来让我们有请第一位朋友的电话。你好。
2: 哎，常老师你好啊。
0: 你好。
2: 哎，常老师啊，我要报名参加活动啊。
0: 啊，
2: 我都订那个第三档的这个沙洲区的这个国药孙子号的这个皇宫汉方膏，说是一卡一块钱，同时免费领这个12盒的这个贵州这个丹霞金钗石斛，对吧？
0: 对，没错没错。皇宫汉方膏惠百姓，石斛爱心送健康，特大惠民活动明天正式开始，今天可以提前报名。你是咱们新朋友呢，还是咱们老朋友呢？
2: 哎呀，咱们的老朋友了。你看我的是啥吧？今年65了，一是呀一身的病。你看我有这个冠心病，心肌缺血。你看稍微动一动，这个心慌胸闷，喘不上来气。上个楼啊，下个楼啊，可费劲了嘞。大便呢，还是成天都是不成形，人瘦的呀特别厉害。你像我1.79米的个儿，你看我才还不到120斤呢。
0: 哦，那不行。
2: 浑身呢还是啥吧，一点劲儿也没有。你说都是去勉强的买个菜溜溜弯，都觉得呀可累了嘞。这几年来啊，你看为了看病，大医院、小医院呢都跑遍了。
0: 哦，
2: 你说中药呀、西药呀，吃了一大堆一大堆的，花了好几万块钱，只能是啥吧？他能够控制症状，但是他出不了根儿，一停药啊，他都反弹了。我当时呀，真是呀，都不想治了，觉得呀，这后半生啊，一点希望都没有了。这是只能在这个痛苦当中这个煎熬了。这后来呢，这是听到你的这个节目，知道了这个生物新药汉方膏呢，是这个补充900多种这个活性酶，能修复细胞、根治病根，都抱着试试的这个心态报了名。哎呀，没有想到用了这1个多月，变化呀，连我想都不敢想。
0: 那你说说。你这1个多月都有啥收获呢？
2: 这现在呀好了呀，这好多了。你说这个心慌啊、胸闷啊，这没有了。
0: 好，
2: 酒精味呢现在也不吃了。
0: 太好了。
2: 能正常呢，你看出去遛个弯了，买个菜了，干点这个轻活了，它也不喘了。这血压稳定的一般都是在137-138那个样子，低压的都是在90-92.3那个样子。头嘞一不晕了，一不沉了，脑袋瓜子嘞觉得清晰了，
0: 好，
2: 记忆力感觉到比以前也好多了。这老慢子嘞，我觉得呀也好转了，不这么个咳嗽了， 碳呢也少了。
0: 嗯。

0: 晚上呢能够平躺着睡觉了。
1: 好，
0: 这乞丐这边呢一缓解了，这上个楼下个楼的也不觉得费劲了，就连这个阴雨天他也不疼了。
1: 哦，
0: 早上呢也没有那种僵硬的那种感觉了。
1: 嗯，
0: 脾胃比以前也好了，也不腹胀了，也不拉肚子了。现在你看大便呢也成型了，浑身我哥觉得呀可有劲儿了嘞，精神头比以前呢可是强多了呀。
1: 嗯，
0: 那常老师呀，这不是我才真正的体验到这个火星妹治病能跟以前的那个药真是呀大不一样。
1: 嗯，
0: 这以前吃的药呀，哎呀头疼止头，脚疼止脚，
1: 对，
0: 治不了这个，治这个治不了那个。
1: 嗯，
0: 还是啥吧，越吃越多，这个副作用越多。可现在的这个汉方哥火星妹啊，直接这个修复全身的这个细胞，
1: 对，
0: 能一起调理，能一起治。
1: 嗯，
0: 这个效果呀我真是呀太佩服了。这不是刚听你说汉方哥的还能够享受一颗一块钱的这个好政策。
1: 嗯，
0: 今天呢你看我毫不犹豫的都顶第三档。一方面呢是能够呀巩固疗效，能彻底呀把这个老毛病呢治的它不复发。另一方面呢，我想零四二号的这个金钗石斛听说这搭配着用，这个效果能够翻倍。你看早点用早点好，少遭罪呀。这
1: 说的太实在了啊。首先恭喜你，一个月就这么好的效果，足以说明汉方膏啊都含有的900多种活性酶正在快速修复你全身的受损细胞，身体呢，
0: 哎，
1: 正在一步一步走向健康。
0: 嗯，
1: 而咱们的核心呢是900多种活性酶，这叫超级活性酶。这里理念呢不是治标，不是慢条，而是精准修复细胞，从根上来治疗疾病。人之所以生病，本质就是细胞受损，功能下降。那这些活性酶啊就像身体里的维修工啊，精准找到了受损细胞，快速修复功能。那么细胞健康了，那各个器官系统啊才能正常运转，所有的毛病自然而然的就好转痊愈。这就是活性酶的独特优势。
0: 对，
1: 你选择三趟啊，这是你太明智喽。汉方膏搭配金钗石斛，针对你的问题，金钗石斛呢能加强治疗冠心病、高血压，它里边含有的像石斛多糖、石斛黄酮，能调节血脂，能保护血管，清除垃圾。搭配汉方膏的溶酸酶、心肌修复酶，双重保护心脑血管，让血压、心脏恢复更快，预防心梗、脑梗。它能滋阴润肺、化痰止咳，搭配清肺酶、止咳平喘酶，修复呼吸道黏膜，彻底摆脱咳嗽胸闷。简单说，汉方膏啊它修细胞治病根儿，金钗石斛呢滋阴固本强疗效，两者搭配既能让老毛病好得更快更彻底，又能巩固疗效防止复发，还能提高免疫力，让身体呢更硬朗。
0: 是是是，你看我太谢谢你了，听你这么一说呀我更有信心了。我今天呢都赶紧登记报名，订上3个周期的这个汉方膏，042号的这个金钗石斛，那一定啊按时服用，跟着你啊好好的治病，治好了我请你吃大餐呢的。
1: 好好好，我相信你啊，只要坚持服用，用不了多久，所有毛病一定能彻底痊愈，安享晚年。你现在马上拨打400电话，登记名额，确保你能领上金钗石斛，享受到1颗1块钱的惠民价。
0: 哦，好好，那太谢谢你了，常老师，你真是俺老百姓的救命恩人呐！那我都不耽误你的时间，我都赶紧打400的电话登记报名啊！谢谢你啊，常老师。
1: 不客气，祝你早日康复，再见。
0: 啊，再见，再见啊！
2: 好的，再见，这位朋友。提醒大家，皇宫汉方惠百姓石斛爱心。

0: 送健康特大惠民活动，免费送贵州赤水、丹霞、金钗石斛。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病情、自己的需求，选择适合自己的档位。档位越高，福利越大，赠送的石斛越多。第一档，申请一周期国药准字皇宫汉方膏，享受一克一块钱的惠民价，同时免费赠送贵州丹霞金钗石斛两盒，这是20瓶。第二档，申请两个周期的国药准字皇宫汉方膏，享受一克一块钱的惠民价，同时免费赠送贵州丹霞金钗石斛5盒，这是50瓶。第三档，申请三个周期的国药准字皇宫汉方膏，享受一克一块钱的惠民价，同时免费赠送贵州丹霞金钗石斛12盒，足足有120瓶。活动明天正式开始，限量5000盒，送完即止。今天可以提前预约报名，提前锁定福利，避免等到明天名额被抢完，后悔都来不及。活动预报名电话是400-993-0989，400-993-0989。好了，话不多说，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1: 你好，欢迎您这位朋友。
2: 哎，常老师啊，你好。
1: 你好。
2: 哎，常老师啊，我是老朋友了。
1: 嗯。
2: 我用咱们这个皇宫汉方膏啊，整整都2个周期了。
1: 嗯。
2: 这生物新药确实好，身上毛病吧，全都好转了。
1: 哦。
2: 哎，就是您的学生小刘啊，说我再用1个周期呀、啊，就能彻底停药了。
1: 嗯。
2: 还有就是我要报名咱们的这个惠民活动，再订1个周期的汉方膏，顺便嘛领那个免费的贵州丹霞金钗石斛2盒。
1: 好，你之前呀都有哪些毛病？用了2周期的汉方膏啊，到底有哪些翻天覆地的变化呢？
2: 我以前呢主要就是啥呀，浑身都是病啊，有糖尿病、脑梗后遗症、嗯，还有一堆小毛病，最严重的是2型糖尿病，血糖吧一直啊居高不下，空腹血糖11点多，餐后都快16了。3年前吧还得过一次腔梗，虽然抢救过来了，但是留下炎症后遗症，走道吧就一瘸一拐的。这个左边胳膊啊抬不起来，连自己呀、啊、穿衣吃饭都费劲。全靠儿女照顾，
1: 嗯，
2: 我心里呀、啊、又愧疚又绝望，觉得自己呀、啊、就是个累赘，拖累了整个家，
1: 嗯，
2: 晚上盗汗呐、啊，睡不着啊，总是做梦啊，有时候一晚上就得醒5-6次啊，我这人瘦的就剩80多斤了，脸色蜡黄的，一点精神也没有，
1: 嗯。
2: 后来我女儿听了您的节目就报名了，用上咱们的这个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没想到这一用啊，这给我带来意想不到惊喜。
1: 嗯，
2: 因为我用1周啊，口干舌燥症状就缓解了，喝水也少了，手脚麻木情况吧都减轻了，半个月以后胃酸胃胀的毛病吧也好多了，
1: 嗯，
2: 能吃进一点东西了，就是晚上睡觉能睡上3-4个小时了，精神头都稍微好了一些。后来吧1个周期用完吧，就左边胳膊能抬起来了，虽然还不能举得太高，但穿衣吃饭洗脸这些日常活动啊都能自己完成了，再也不用就是拖累儿女了，
1: 嗯，
2: 走路也平稳多了，虽然还有点轻微的瘸，但不用人搀扶了，这能自己慢慢走路遛弯儿。
1: 好，
2: 用到现在2个周期以后啊，我这空腹血糖稳定在6.5左右，餐后血糖也控制在8，
1: 嗯，
2: 所以常老师啊，我现在特别后悔没有早点听你节目，没有早点用上这个汉方膏，浪费了那么多钱，受了那么多罪，不过还好啊，我现在跟上高科技的步伐，找到了正确的治病方法，终于看到了康复的希望，所以我今天呢毫不犹豫就要报名咱们的 惠民活动，在这。

0: 定一个周期的汉方膏，同时吧，我想领到免费的贵州丹霞金钗石斛、
1: 嗯、
0: 听说搭配着汉方膏啊，效果能翻倍，让我这个身体啊能彻底恢复健康。
1: 听您这么说呀，我为你感到高兴，恭喜您用了两周期、
0: 嗯、
1: 就有这么好的疗效，这说明啊您的身体啊已经慢慢的恢复健康了，这是您坚持用药的结果，也是你应该得到的结果。很多家人呀刚开始跟你一样走过弯路，也不相信什么高科技什么新技术，那么总觉得呀那个老方法靠谱，结果呢花了很多钱遭了很多罪，还是治不好病啊。其实治病就要跟上时代的发展，就要相信高科技，就要找对好方法。咱们的活性酶呀就是为咱老百姓量身打造的治病好方法，让大家呢少花钱少遭罪快速康复。你今天选择呀再定一个周期的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啊，还能免费领到贵州丹霞金钗石斛。那么汉方膏呢搭配金钗石斛起到事半功倍的效果。汉方膏负责干啥呢？修复受损细胞，从根治病。那金钗石斛呢负责滋阴固本，强体健身，加强疗效，帮助您呢巩固健康。两者搭配，双重加持，能让您的身体呀彻底恢复健康，帮助您早日实现停药。
0: 哎，太感谢你了常老师、
1: 嗯、
0: 那我赶紧登记呀、啊、报名，再订上一个周期汉方膏，领免费的金钗石斛，一定我一定得按时服用，也不辜负您的关心和帮助。
1: 非常好，只要您坚持服用，用不了多久健健康康开开心心的安享晚年。这样吧，赶紧去落实吧，拨打400的电话，不花一分钱就能用上贵州丹霞的金钗石斛，机会就仅此一次，往后不会再有啊，一定要珍惜机会。
0: 哎，明白了常老师啊，您真是我们老百姓的救命恩人呢、啊、我不耽误您时间了，赶紧去登记一下，谢谢您了。
1: 好的，不客气，祝你早日彻底康复。好，再见。
0: 哎，再见。
2: 特此通知，5000盒贵州赤水丹霞原生态金钗石斛今天起开始提前预报名申请，活动预报名电话是400-993-0989，400-993-0989。好了，话不多说，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3: 哎，常老师你好。
1: 哎，你好。
3: 嗨，常老师啊，我是第一次啊跟你通话。哎，这个有点紧张，你别介意啊。
1: 嗯。
3: 哎呀，我没用过咱们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
1: 嗯。
3: 但是呢，我喝过那个石斛泡的水。
1: 嗯。
3: 哎呀，效果特别好。所以呢，我今天特意打电话，就是想啊，请您帮我看看，我身上这些毛病啊，用咱这个汉方膏啊，合不合适？
1: 你好啊，别紧张，慢慢说，你是什么情况？喝了石斛有哪些变化？
3: 跟你说，常老师，我今年呢，50岁，以前最大的问题啊，就是体质虚，爱生病，哎，总上火呀。一年四季啊，动不动就上火。
1: 嗯，
3: 一上火啊，这眼睛啊又疼又肿，炎症的时候都睁不开，平时也是干涩怕光，看东西模糊。
1: 嗯，
3: 哎呀，手机啊都不敢多看，而且还经常啊牙龈肿痛，口干舌燥的。
1: 嗯、
3: 这不后来啊，有个朋友告诉我，说石斛啊能滋阴降火，提高免疫力。
1: 嗯、
3: 哎，就这样，我托人呢、啊、我买了一些啊，虽然啊不是咱们这种正宗的。贵州这个丹霞金钗石斛，
1: 嗯，
3: 可是呢，你看我喝了一段时间吧，感觉效果还特别明显的。
1: 哦，
3: 哎，上火明显减少了，眼睛不疼了，不肿了。
1: 嗯，
3: 口干口苦也改善了。
1: 哦，
3: 而且感冒也少了。
1: 哎，有变化，
3: 有变化。就算偶尔有感冒吧，
1: 嗯，
3: 哎，也好得特别快。
1: 嗯，
3: 哎，我感觉吧，整个人啊有精神头了，有力气了。这不这几天啊。听您的节目， 知道咱们这次啊有免费的贵州丹霞这个金柴石斛啊、还是石斛这里边的顶配。
1: 对，
3: 哎呦我就啊这不特别心动，你看我要是用上这个顶配的这个金柴石斛，再加上这个生物新药这个、皇宫汉方膏，
1: 嗯
3: 啊才一克1块钱用得起、还免费送这个石斛，
1: 嗯
3: 哎呀所以呢特别心动啊。
1: 哦
3: 我现在呀还有不少的新问题。
1: 那你说说。
3: 就是啊经常头晕头沉感觉，
1: 嗯
3: 哎呀有时候蹲下去，有时候蹲着一站起来呀靠眼前发黑。
1: 哦
3: 哎呀就得缓好半天，也是腰酸腿软啊，这个晚上起夜吧2-3次，失眠多梦，早上起来没精神，这个胃也不好，你要稍微不注意吃点硬的凉的啊，这胃就疼反酸、消化也很差。
1: 嗯
3: 我听你讲啊，咱们这个汉方膏啊，这个有这个活性酶啊，能修复细胞，
1: 对
3: 啊，能调节各种老顽病。
1: 嗯
3: 哎呀我就想问问程老师，你看我这个头晕呐、这腰膝酸软呐、失眠呐、胃疼啊，再加上以前的爱上火呀、感冒这个体质，用这个汉方膏能不能调理好？
1: 嗯
3: 配上咱们这个免费的这个金柴石斛，效果会不会更好？
1: 您的情况呢我都听明白了啊。
3: 哎谢谢
1: 我也给你说说，我可以很肯定的告诉你，用咱们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再搭配上贵州丹霞的金柴石斛啊，非常对症，完全能够调理好、效果会非常好，非常棒。
3: 哎好。
1: 你看你喝过普通的那些石斛就有效果。我刚才也说了，说明你是个典型的阴虚的体质。咱们贵州丹霞的金柴石斛呢是滋阴的圣品，药效呢是那些普通石斛的10多倍，经过细胞级超微破壁技术处理呀，采用的是国内最先进的第4代射频振膜法，那粉体粒径呢能达到0.1到1微米，细胞破壁率呀、高达98%以上，嘿，这样吸收更好，并且呢，咱们有正规的批准文号，能直接口服的中药饮片，从根上呢，滋阴降火，提高免疫力，解决你反复上火、容易感冒的问题。生物新药呢？我刚才也说了，它含有900多种活性酶，像脑血管修复酶、微循环活性酶，还有能改善脑部供血啊，缓解头昏、眼前发黑，神经安定酶、肝肾修复酶，能改善睡眠，减轻腰膝酸软，减少起夜次数。那胃肠黏膜修复酶呢，还有消化酶，能修复胃肠黏膜，缓解胃痛、烦酸，提升消化功能。因为你是新朋友，汉方膏搭配金柴石斛呢，效果是事半功倍。汉方膏呢，能修复细胞，调病根儿；那金柴石斛呢，能滋阴固本，增强体质。一个治本，一个固本，既能快速缓解不适，又能从根儿上把体质调好。我给你一个明确的建议，你直接订购2个周期就足够调理到位。现在活动啊非常划算，咱们汉方膏呢1克1块钱，同时呢能免费领取呢5盒贵州丹霞的金柴石斛，一边用汉方膏修细胞，一边用金柴石斛呢滋阴固本，名额有限，你得抓紧时间报名啊。
3: 好好好，那好，我现在啊就报名。真的谢谢您啊，谢谢程老师。
1: 哎不客气不客气，赶紧去落实，再有其他问题随时和我沟通。再见了。
3: 好，程老师再见。
2: 好的再见。传统治疗30年不如汉方补酶90天。医疗在发展，科技在进步。汉方909超级复合酶，科技最前沿生物新药摆在大家面前，为什么不大胆尝试呢？难道大家还想走过去的老路吗？ 更何况全国推广一克只要一块钱，这么好的医疗福利哪里去找啊？场外报名电话请记好 400-993-0989 400-993-0989。好了，话不多说，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4: 哎，你好，常老师你好。
1: 哎呦，你好，欢迎你，让你久等了。
4: 哎呦，你好你好。哎，常老师啊，哎呦，只要能跟你通上的话，你我都听到你声音我都可激动了。
1: 嗯，
4: 激动的我呀都快说不出话来了。哎呦，常老师啊，我先给你鞠个躬吧，太感谢你了。
1: 嗯，
4: 哎，常老师，我跟你说，我今年呢67岁，今天打电话呢就一个目的，报名订购3周期的生物新药啊，皇宫汉方膏，你说一克才1块钱的惠民政策，还能免费领12盒的贵州丹霞金钗石斛，哎呦，这个啊，我才用汉方膏啊，才用了7天，哎呦，用的那虽然短短的7天呢，那效果特别好啊，这会儿啊再配上这个金钗石斛，肯定是好上加好啊。
1: 好，不错呀。以前都有哪些毛病？这7天都有哪些实实在在的一些变化呢？
4: 哎呀，哎呀，常老师，我跟你说，我以前呢这个身体呀、那特别特别的差，浑身哪哪都是病啊。
1: 嗯。
4: 最折磨我的就是我这个腰椎呀、长骨刺。哎呦，严重的时候啊，路都走不了，双腿发麻，就是哎呀，坐着也疼，躺着也疼，那翻个身都疼，整夜的睡不着。那家人呢也跟着着急呀、跑了，也去了，带我去了很多的医院呢，那大夫都是没有不好的办法，只能让我吃点止疼药啊，再缓解疼痛，凑合着吧。根本治不了根儿啊、哎呀，我还有着很多的老毛病，常年呢吃那个药，这个药的，哎呀，把胃吃坏了，胃酸呢、反酸呢、烧心，甜的、酸的、硬的都不敢吃，那夜里啊还容易被呛醒，那个尿频呢特别严重，一个晚上起夜都有5-6回，
1: 哦，
4: 根本睡觉啊睡不踏实不说。哎，一起夜还容易着凉，另外我这个手啊也是麻的，脖子还僵硬嘛，浑身呢，哎呀，这好像是整天都是累，哎呀，没有一点精神，哎呀，脸色呢也特别不好，都是蜡黄蜡黄的，哎呦，一看呢就像个病秧子，那个时候啊我都感觉到、绝望了，就是哎呀，好死不如赖活着吧，就这么凑合着，觉得自己啊只能躺着，拖累家人，拖累儿女。这后来呀、我还是听到那邻居介绍您的节目，说咱们这个汉方膏啊，靠活性酶修复细胞，能调理老慢病。哎，我一想啊，这也挺好的，给自己一个希望呗。我就抱着试试看的心态就用上了。哎呦，真没想到哦，常老师哦，我只用了7天，那变化就特别大。你看那胃呀、胃酸烧心这个好了。吃饭呢感觉到也能吃出香味了，也有食欲了。尿频呢明显的改善了。一个晚上啊就起夜那么1-2回。睡觉好了，早上起来精神就足了，有精神头了，脸色呢也开始红润了，那个手啊也不麻了，脖子呢也灵活了。哎呦，常老师啊，最让我高兴的是我那个腰啊，以前骨刺啊疼得走不了路，现在腰疼啊腿麻呀都有了很大的缓解。
1: 不错，
4: 能自己慢慢的走，慢慢的坐起来，不用人扶着。晚上呢也能睡个安稳觉。哎呦，才短短的7天哦，就有这么好的效果，这么大的变化。哎呦，我做梦啊都不敢想啊。所以常老师啊，我今天听你说咱们有活动， 汉方膏啊。

0: 是因为呀，生物性药黄果汉方膏啊，和以往任何药物保健品呀、啊、都不一样，它是国药准字号的生物性药。你像经过陈化发酵、嗯、又经过超临界萃取超级复合酶，包含了900多种不同分工的活性酶，被咱们医学界呀、啊、称为天然的吸血剂，心脑复活液、嗯、那细胞再生素，那口袋里的健康卫士，见效更快，那疗效那效果更稳定。那腰椎骨质这类问题呀、啊、大医院也只能是缓解，而咱们的汉方膏啊，靠900多种活性酶直接修复受损细胞、神经以及组织，从根源进行调理。那你胃酸好转，是胃黏膜呀得到了彻底修复，那睡眠、尿频都得到了改善，是肝肾和神经细胞在修复，腰腿疼、手脚麻木也减轻，正是腰椎、关节、神经在逐步的修复，在逐步的恢复。你今天呀定了3个周期，还能领到12盒贵州丹霞的金钗石斛，这个选择呀是非常对的。金钗石斛呢、嗯、能起到滋阴固本、强筋健骨、养肝肾，和咱们生物性药黄果汉方膏搭配，效果是事半功倍，对腰椎问题尤其好，还恢复更快更平稳，还能呢巩固不反复。你只要坚持调理，跟着方案走，一身老毛病呢都会慢慢好起来，以后呢能健健康康安享晚年，不再遭罪，不再拖累家人喽。
1: 哎呀对呀，哎呦真是太感谢您了常老师，哎呦我现在可信心满满的，哎呦我马上啊登记报名，定3个周期的领12盒啊金钗石斛。
0: 那好，记住贵州丹霞的金钗石斛才只有5000盒啊、嗯、机会就这么一次，今后不会再有，一定要把握的机会，那赶紧去报名吧。
1: 嗯，好好好，我马上报名。那太谢谢您了常老师，哎呀常老师啊，我就不耽误您时间了，我也着急马上报名，那就再见了。
0: 好好，再见。
1: 嗯，再见。
2: 好的，再见。这位朋友提醒大家，黄果汉方惠百姓石斛爱心送健康特大惠民活动，免费送贵州赤水丹霞金钗石斛，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病情、自己的需求选择适合自己的档位，档位越高福利越大，赠送的石斛越多。第一档申请1周期国药准字黄果汉方膏，享受1克1块钱的惠民价，同时免费赠送贵州丹霞金钗石斛2盒，这是20瓶。第二档申请2个周期的国药准字黄果汉方膏，享受1克1块钱的惠民价，同时免费赠送贵州丹霞金钗石斛5盒，这是50瓶。第三档申请3个周期的国药准字黄果汉方膏，享受1克1块钱的惠民价，同时免费赠送贵州丹霞金钗石斛12盒，足足有120瓶。活动明天正式开始，限量5000盒，送完即止。今天可以提前预约报名，提前锁定福利，避免等到明天名额被抢完，后悔都来不及。活动预报名电话是400-993-0989，400-993-0989，400-993-0989。好，今天节目就到这里了，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3: 北京时间0点整，行走在新闻的路上，贵州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4: 走过百年奋斗历程的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正信心百倍，推进中华民族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已进入不可逆转的历史进程。
5: 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为解决人类面临的共同问题

0: 提供更多更好的中国智慧、中国方案、中国力量，为人类和平与发展崇高事业做出新的更大的贡献。
1: 在这片多彩的土地上，我们将为你诉说红色故事，带你见证绿色生态发展，共同分享黄色丰收喜悦，陪你度过漫长黑夜，与你一起展望蓝色未来。

家属时光已逝，鸟儿不再歌唱，风儿也吹倦了，那就用黑暗的厚幕把我盖上，如同黄昏时节，你用睡眠的金被裹住大地，又轻轻合上睡莲的花瓣。路途未完，行囊已空，衣裳破裂无损，人已筋疲力竭，你驱散了旅客的羞愧和困窘，使他在你仁慈的夜幕下如花朵般焕发生机，在你慈爱的夜幕下苏醒。

0: 广告时间。
1: 天高地回，宇宙无穷，大自然每分每秒都在以一种未知的法则井然有序地进行更迭。
2: 物竞天择，生命不息，人类每时每刻都在以一种未知的方式有条不紊地更新进化。
1: 人类期待解开万事万物的真相，渴求益寿延年的真谛。于是从第一根砭石的诞生，第一台外科手术的完成，几千年来，人类创造了一个又一个生命奇迹。
2: 所以在解读生命的道路上，我们一辈又一辈接续前行，从传统医术的薪火相传到现代医疗的创新突破，始终以敬畏之心探索，以执着之力攻坚，孜孜不倦，勇往直前。
3: 科研是什么？是一种不断解密与突破的精神，是一种掌控规律、揭秘本质的知行合一。作为尖端医学工作者，我们要做的就是要勇于创新，敢于探索，将医学技术带入一个前所未有的新高度，让广大患者接触最尖端的治病方法，最终我们一起用科技医疗战胜疾病。
2: 解读生命密码，探索科学奥秘，以独特立场和现代视角讲述尖端医疗科学发展，纠正老旧观念。您正在收听的是大型科学服务类节目《生命与科学》。
4: 好朋友们，今天是个好日子，心想的事儿都能成。咱们所有的家人盼星星盼月亮，终于盼来了好消息，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再次迎来了一克一块钱的补贴政策。而且今天药厂隆重举办的皇宫汉方惠百姓十壶爱心送健康特大惠民活动正式拉开帷幕了。活动详情呢，我们还是有请常老师详细给大家来说一说。
3: 好的，今天确实是个值得咱们所有家人铭记的日子，因为咱们这场筹备了很久，费了九牛二虎之力的特大惠民活动正式启动了。我今天必须把所有的重点、所有的紧急情况、所有的福利政策都清清楚楚、明明白白的告诉给大家，大家一定要竖起耳朵听仔细、记清楚，错过今天可能就再也没有这样的机会了。首先，咱们先说说大家最关心的活动政策，核心福利不变，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依然是

一颗1块钱的惠民好政策。那么这个价格呢，我不用多说了，大家都清楚有多难得，有多划算。平时咱们买一颗正宗的活性梅子鸡，动辄上百，甚至进口的要几千甚至上万。而咱们国药准字皇宫汉方膏，都含有900多种活性梅，作为活性梅含量最高最全的生物新药，一颗只要1块钱。这是药厂啊贴钱给大家搞的福利，是真正让老百姓啊花最少的钱用上最好的药。那具体的活动3项优惠政策我再给大家重申一遍，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病情自己的调理需求选择适合自己的档位，档位越高福利越大，免费拿到的贵州丹霞金钗石斛越多。大家记一下，第一档一颗1块钱申请一周期国药准字皇宫汉方膏，在享受这个超低价格的基础上，我们额外白送大家2盒贵州丹霞金钗石斛的中药饮片。家人们，2盒呀，外面一盒正宗的贵州丹霞金钗石斛就要几百块呀，现在你只需要申请一周期的皇宫汉方膏就能免费拿到，相当于白捡了几百块钱的宝贝呀，花低价钱用好药免费得仙草，轻松开启你的康复之路。不管是刚接触皇宫汉方膏的新朋友，还是想啊先试试效果的家人，这个档位都非常的合适。第二个档位申请2周期国药准字皇宫汉方膏，额外白送大家5盒贵州丹霞金钗石斛中药饮片，足够大家搭配汉方膏调理2个周期，既能巩固前期的疗效，又能进一步修复细胞，滋阴固本，花少钱享大福利，加速身体康复。适合那些已经用了一段时间看到效果了想加速康复的家人，或者一体多病需要长期调理的家人。第三档一颗1块钱申请3个周期的国药准字皇宫汉方膏，额外白赠送大家12盒贵州丹霞金钗石斛中药饮片，这12盒就相当于直接给大家免费赠送了1整套的康复方案，搭配3周期的皇宫汉方膏，既能彻底修复全身受损细胞，治好老慢病，又能滋阴固本，强体健身，预防复发，事半功倍，省时间省钱，就省金钱呀。适合那些病情比较严重，或者想一次彻底调理好身体，避免反复的家人，尤其是大病带小病，常年被慢病折磨的那些老哥哥老姐姐们，这个档位绝对是最划算最省心的一个选择了。说到这里，我必须给大家敲一个警钟，也是今天最紧急最需要大家重视的一件事情，免费送的5000盒贵州丹霞金钗石斛中药饮片，昨天一天提前报名申请已经所剩无几了。刚刚节目开始前，我特意的问了一下工作人员，他们粗略统计了一下，这5000盒金钗石斛已经被申请走了1大半，足足接近1/3还要多，现在剩下的名额已经屈指可数了。今天呀是活动正式开展的第一天，还有最后一点机会能免费得到这正宗的贵州丹霞金钗石斛，明天有没有我可不敢保证，也没法给大家承诺，因为这5000盒呀是我拼尽全力不远千里奔赴贵州才换来的福利，没有任何追加的可能，送完即止，
多一盒都没有。这两天听节目的家人都知道这五千盒金钗石斛是怎么来的，真的太不容易，我就不多讲了。大家一定要明白，咱们这次免费送的不是普通的石斛，是道地纯正生长在贵州赤水丹霞悬崖上的金钗石斛，它是石斛中的顶配，是国家二级濒危珍稀植物，是国家地理标志保护产品。它的生长环境极其苛刻，只能生长在贵州赤水西水一带的百米丹霞悬崖上，那里可以说是寸草不生啊，全是坚硬的那个紫红色的岩石，它就靠着岩石缝隙里的一些水分和矿物质，吸天地之灵气，采日月之精华，慢慢生长。金钗石斛的生长周期啊，它非常长，四年呢才能成熟期，也就是说四年呢才能收获一次，五年能用上一次啊，就是这么个概率。可想而知它的价值，它的珍贵的程度啊，真的是不是用金钱来衡量的，也更不是用钱就能随意买得到的。我一点不撒谎，大家可以上网啊去查一查，去药店里啊看看那个正宗的贵州丹霞的金钗石斛，一小盒就好几百块钱，甚至有的卖到上千块。咱们普通老百姓啊，他根本就舍不得买，他也买不起呀。今天我就把这个宝贝疙瘩呀免费送给大家，就是想让所有被老慢病折磨的家人都能用得上好东西，少花钱不遭罪，都能快速康复。这是我作为医者的初心呀，也是我拼尽全力争取这次福利的意义。所以大家千万别犹豫，别觉得还有机会，剩下的名额啊，每一秒都在减少，每一分钟都在可能被抢光啊，可能你犹豫一分钟一秒钟你就再也抢不到了。另外呢，我还要提醒所有的家人，除了金钗石斛名额紧张，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一颗一块钱这个用药机会更难更珍贵。前两天啊，全国各地区已经陆续出现了断药的情况，不但这个一颗一块钱的好政策停止了，就算是你愿意花原价99美元一克购买也买不到。很多家人呀，可能他就不理解啊，那为什么会断药呢？真的不是药厂不想多生产，是真的生产不出来。因为皇宫汉方膏的需求量太大，全国几百万上千万的老慢病患者都在等着用它康复，供不应求啊。再加上它的道地药材很难收集，甚至说收集不全呀，每一味药材都是我们亲自筛选亲自采购，必须是道地正宗的好药材，少一味都不行啊，多一点杂质都不行，而且炮制工艺极其繁琐，耗费的精力时间都是大家想象不到的。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呢，它不是西药片，不是小胶囊，那机器一转一天就能生产几万粒，它是生物新药，核心呢是909种超级复合酶。这种复合酶啊有四大天敌，复合酶怕啥呢？怕热，怕光，怕污染，怕破坏。所以它的生产车间呀必须是十万级的无菌净化车间，比咱们医院的手术室呢有的一比，甚至说比手术室的环境还要干净还要严格。每一批皇宫汉方膏的生产都要经过严格的消毒检测化验，所有指标必须全部合格才能开工生产，就是为了保证每一瓶皇宫汉方膏的药效，保证每一瓶皇宫汉方膏的质量。为了保证药效不流失，活性不破坏，我们只能卖，只能精，只能少，绝对不能只为了追求数量。
生物型药黄果看方膏啊，它的原药材炮制，第一步呢，陈化发酵，就要整整三个月。这三个月当中，不能有任何的差错，温度、湿度、环境都必须很严格的控制，多一天不行，少一天更不行。没有三个月的陈化发酵，就没有909种超级复合酶这样的独一无二的功效，就没有咱们黄果看方膏这么好的调理治疗效果。可能啊，很多家人对活性酶它没什么概念，我给大家举个例子吧，你就明白了。咱们平时去医院，脑血栓脑梗的病人需要打那个什么呢，叫溶酸酶和链激酶，这就是单一的酶制剂，只能针对啊溶酸这一个问题。那如果把909种活性酶合在一起呢，就形成了一个细胞修复军团，全方位无死角的修复人体所有的受损细胞，调节人体阴阳平衡，补气血，清淤堵，强脏腑，固根本，从根上呢解决所有老慢病问题。更厉害的是呀，咱们这汉方909复合酶分子量只有一个大段，非常的微小，能直接穿透细胞膜，进入细胞内部，快速修复受损的细胞，不用经过肝脏肾脏代谢，不增加脏腑负担，完全无毒副作用。这也是它和传统西药中药最大的一个区别。正因为呢有这样顶尖的技术，这样全面的活性酶，咱们黄果看方膏的疗效才能做到立竿见影，三天见效，五天好转，半个来月呀大改善。不管是冠心病、高血压、糖尿病、脑梗、心梗，还有风湿类风湿、颈肩腰腿痛、胃肠病、肺病、肺结节、失眠、眼病，各种各样的慢性病啊，都能从细胞上修复，都能从根上调理，不用长期吃药，不用反复治疗，真正做到少花钱治好病。我们经过大量的临床验证，只要坚持使用黄果看方膏90天，就能实现三大突破。90天净化全身血液，把血管里的斑块、垃圾、毒素全部清理干净，让血流畅通。90天修复全身受损细胞，让各个器官、各个系统的细胞恢复啊正常功能。90天呢，重建脏腑功能，让心呀、肝呀、脾呀、肺呀、肾呀都变得健康有活力，彻底呀摆脱老慢病的困扰，实现无病一身轻。那么俗话说得好啊，好马配好鞍，好药配好材呀。生物新药黄果看方膏配合使用贵州丹霞的金钗石斛啊，可以这么讲，疗效直接翻倍，大大缩短了治疗周期，让大家能更快的摆脱病痛，恢复健康。我印象当中啊，我们在陕西义诊期间，就用这对黄金组合帮助过一位来自西安市蓝田县的张大哥。张大哥和他老伴啊，都是普通的农民，我看他们家庭条件啊，的确困难，就给他们申请了一颗1块钱的惠民政策，让他们能用上生物新药黄果看方膏，同时呢，也给他们送上免费的贵州丹霞金钗石斛，让他们搭配着使用。刚开始呢，老两口还半信半疑，觉得自己的病啊这么严重，医院都治不好，一瓶膏、几盒石斛能有什么用？但他们实在是太痛苦了，就抱着死马当成活马医的心态，开始坚持使用。没想到啊，仅仅用了3天，变化就出现了。张大哥的头昏头沉缓解了，说话呢也比以前清楚了点儿。他老伴的胸闷心慌减轻了，晚上呢
能多睡会儿了。

0: 疼也稍微的缓解了，用了一周的时间，疗效更明显，张大哥的腿脚不那么麻木了，能慢慢活动了，能自己坐起来，他老伴的胸口啊不疼了，能正常走路做饭，失眠也改善了，一晚上呢能睡个四五个小时，脸色呢也好看了一点，用了半个来月，张大哥能慢慢下床走路了，虽然是走的还不是太稳当，但已经不用再靠别人来照顾喽。那靠谁呀？靠老伴儿啊，说话也清晰流利了，记忆力呢也好多了，能认出来自己的孩子啊，血压也稳定，血压也稳定在130/85了，原来血压大家还记得吧？170/100啊，现在能到的130/85很好了。他老伴儿呢，心血管堵塞症状明显缓解，心慌胸闷彻底没了，风湿关节疼痛也好多了，上下楼啊没那么费劲喽，阴雨天也不怎么疼了。失眠彻底好了，能一觉睡到天亮，浑身也有劲儿了。用了一个多月，老两口的身体啊发生了脱胎换骨的变化，张大哥能正常走路遛弯，手脚灵活有力，半身不遂的症状彻底缓解，那说话和正常人一样，头昏头疼再也没出现过，血压血脂都恢复了正常，那他老伴儿呢心血管堵塞已经缓解到了30%以下，原来呢60%，不用再老是拿着速效救心丸了，风湿关节骨病啊大有好转，能正常干活，能做家务，脸色红润，精神头十足，整个人看起来啊年轻了好几岁。可能大家会问，这对组合为什么对他老两口的效果这么好？首先针对张大哥的脑血管后遗症，高血压、高血脂、黄宫汉方高，它含有的溶酸酶、清血酶、脑血管修复酶，能快速溶解血管里的斑块，清理血液垃圾，修复受损的脑血管和神经细胞，让血流通畅，缓解半身不遂、手脚麻木、说话不清的症状。而贵州丹霞今天石斛里的石斛多糖、石斛黄酮能够呢调理血脂，保护血管，增强血管弹性，辅助啊控制血压，同时还能滋阴补肾、强筋健骨，缓解张大哥的头昏头沉，让他的身体啊恢复得更快更好。那其实呢，针对张大哥老伴儿的心血管堵塞、风湿关节炎、失眠，那黄宫汉方高里的心肌修复酶、抗炎溶壁酶、神经安定酶啊，能够修复受损的心肌细胞，缓解血管堵塞，调节神经，改善睡眠。那今天石斛呢能滋阴清热、益胃生津、养肝明目，缓解他的胸闷心慌，强筋健骨，缓解关节疼痛，同时还能改善他的体质，让他的睡眠质量更好，脸色更红润，浑身更有劲儿。那今天石斛呢能滋阴固本，提高免疫力，搭配汉方膏能巩固疗效，预防病情复发，让老两口的身体啊能彻彻底底的康复，再也不用受病痛的折磨。张大哥老两口拉着我的手，一个劲儿的感谢，他们说要是没有我，没有黄宫汉方膏，没有免费的金钗石斛，可能这辈子呢都只能躺在床上干亭子拖累儿女，是我救了他们，也救了他们整个家。那说到这儿呢，我还想多说几句，我呢见过太多像张大哥老两口这样的父母了，年轻的时候不觉得，把自己打拼大半辈子的积蓄 全都给了孩子。有了为了孩子结婚买房买车，为了让孩子上学，有的为了给孩子投资做买卖，到最后啊，自己手里没剩几个钱儿。岁数大了呢，一场大病倒下以后又明白了，到啥时候啊，自己手里也得留上个仨瓜俩枣的，就是留到那钱啊，到啥时候还得是自己有，到啥时候还得是自己老伴儿啊自冷自热。倒不是说孩子们不孝顺啊，我没那个坏心眼儿，我相信天下没有不孝的孩子。孩子要是有病倒下，当父母的卖房卖地心甘情愿的给孩子看病，但是自己躺下了，也就是当爹妈的躺下了，你说孩子有自己的家，还有媳妇，还有媳妇的父母，就算他想卖房子卖地给你看病，你忍心吗？你忍心拆散两个家庭？这是很现实的问题。所以呢，我老常啊跟老哥哥老姐们讲啊，辛辛苦苦一辈子，别什么都给了孩子，到最后自己落了一身疾病，手里没有一点钱，连看病都看不起，只能啊是干挺着，遭罪的还是自己。到啥时候自己都得留点过河钱啊，留点给自己看病调理身体，只有自己身体健康，才能不给儿女添乱添麻烦，才能安享晚年，才能真正的享福啊。好了，话不多说，我知道大家最关心的还是今天的活动，还是剩下的金钗石斛的名额，还是一颗一块钱的皇宫汉方糕。还有啊，再次提醒所有家人，今天虽说是活动的第一天，但免费给大家的贵州丹霞金钗石斛呢，从昨天开始报名到现在，总计5000盒，已经申请出了差不多有个一半多，接近1/3了吧。剩下的名额呢真的不多了，包括一颗一块钱申请使用生物新药皇宫汉方糕。开展这次活动也是要把本年第一季度国外的订单全部取消，把所有的库存都留给了咱们国内的这些家人们，同时还整合了全国各省的库存，才勉强给大家开展这次优惠活动。能支撑多久，有多少人能申请用药，我没有准确的数字，可能啊随时停止，随时断药。健康不等人呀，病痛不等人，机会不等人。为了自己的健康，为了不给儿女添乱添麻烦，为了能够安享晚年，大家一定马上拨打400电话参与啊咱们的惠民活动，锁定名额，锁定福利，锁定健康。好了，接下来的时间呢，咱们赶紧把它留给大家，接通咱们听众热线。
1: 通瘀补虚药力专，石斛开路化毒栓，正宗贵州赤水金钗石斛，能从脾胃通淤堵，化全身血栓斑块，具有清毒、解毒、排毒的强大作用。而发酵中药皇宫汉方糕能够打通心肝脾胃肾，脑脉髓胰胆，为这十脏补气血、补虚损，活化全身细胞。
2: 金钗石斛通的是大小五脏的瘀，皇宫汉方糕补得从头到脚的虚，二者联合治病，药效迅速，直达病灶，大大缩短治疗周期，从病根上解决问题。
1: 为了减轻广大新老患者的用药负担，也为了让大家验证金钗石斛粉联合国药准字号皇宫汉方糕的强大药理药效，经过广大听友们的一起助力，终于是向总部申请下来大型减药费送好礼的特大优惠补贴活动。
3: 皇宫汉方惠百姓，石斛爱心送健康，特大惠民活动正式开始了。具体的活动内容如下：活动一，申请一个周期国药准字皇宫汉方糕，享受一克一块钱的惠民价，同时 免费赠送贵州赤水丹霞金钗石。

0: 石斛两盒，这是20瓶。活动二，申请两个周期的国药准则皇宫汉方膏，享受一克1块钱的惠民价，同时免费赠送贵州赤水丹霞金钗石斛5盒，这是50瓶。活动三，申请3个周期的国药准则皇宫汉方膏，享受1克1块钱的惠民价，同时免费赠送贵州赤水丹霞金钗石斛12盒，足足有120瓶。但是名额不多，机会难得，报名热线请记好：400-993-0989，400-993-0989。好，接下来我们有请第一位患者打进来的热线。你好，
1: 常老师吗？
2: 哎，没错啊，让你久等了，是我。你好，
1: 哎，常老师你好，
2: 哎
1: 哎，那个真太感谢您了。咱们那个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我终于拿到手了，心里这块石头啊总算落下地了，落下来了。
2: 我听懂了，我听懂了，你很幸运呀、啊，赶上了咱们这次皇宫汉方膏惠百姓，石斛爱心送健康的特大惠民活动了，花小钱挑大病，心里特别踏实，是不是呢？
1: 对对对，也昨天订的，今天送来了，药师傅刚走，这我寻思啊、嗯、这赶紧给你打个电话。我这次直接订了3个周期的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呀，不光享受这1克1块钱的惠民价，还免费领到了12盒贵州丹霞的金钗石斛。哎呀，这个东西啊确实很贵的很呢、啊、太适合我这种情况了，我特别高兴，常老师。
2: 好好好，你开心比什么都重要啊，咱们做活动呢就是为了让更多的咱们老百姓啊用上好药，哎，用上好药还得用得起呀、啊。这是咱们皇宫汉方膏惠百姓，石斛爱心送健康的帮扶活动啊，应广大家人的请求，依然执行1克1块钱的好政策。不论皇宫汉方膏再缺药，厂家呢生产再难，也不能苦了咱们这些家人治病用药啊。那么你订了3个周期，既能享受到1克1块钱的特惠，还能领到贵州丹霞的金钗石斛，那价值是非常高的，真正是给老百姓送健康送实惠的。现在呢全国的名额本来就有限，这几天报名的家人特别多，名额呢越来越少，那能成功抢上订上了3个周期、嗯、都是很有福气的，特别幸运的，我真心的祝贺你啊。那你是我的老朋友还是新朋友呢？
1: 哎，我是咱们这个老朋友了。
2: 嗯，
1: 我这个风湿性关节炎快20年了，尤其是膝盖疼起来呀真是受不了，年年治年年犯，遭了大半辈子罪，还好用上了咱们那个皇宫汉方膏，才用了10多天，疼痛就明显减轻了，
2: 嗯，
1: 肿就消了，推拉一点也不费劲，再也不像以前那样疼的整夜的睡不着觉了。
2: 那好，见效够快的啊，正是咱们国药准则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它的真正的实力。
1: 没错，我还发现这个汉方膏啊吃下去跟别的药啊就是不一样，一点啊不难受不刺激胃，然后还养胃，你呀当天吃饭呢就消化好了，以前吃别的药吃完胃呀、啊、就难受肚子痛，哎呀都不敢多吃，这个药对那个肠胃呀、啊、特别温和，一点啊也不刺激。
2: 嗯，这就对了啊，皇宫汉方膏和以前任何药任何保健品都不一样，它是国药准则的生物新药，首先是通过陈化发酵超临界萃取，含有900多种分工明确的超级复合活性酶啊，被大家称为天然吸血机、心脑复活液、细胞再生素。那你像你那个风湿关节痛啊膝盖痛啊，用好很快会减轻，就是因为里面呢有修复酶，骨关节修复酶能直接修复受损的骨膜、神经还有韧带，能从根上进行修复啊，不是只治一时之痛啊。很多很多老用户用完都说，按照你现在这个恢复的速度啊，再把现在拿到的3个周期坚持用完它、嗯、配合咱们活动赠送的那么有金钗石斛吗，哎、嗯、它当中的石斛多糖啊能增强免疫力， 通过促进免疫细胞增殖分化，帮您呀、提高身体的抗病力，减少风湿病痛的复发几率。另外还有石斛里边不有石斛胆碱吗？能强效抗炎，抑制炎性因子的释放，能缓解你关节的红啊、肿啊、痛啊，哎，这些症状，能从根源上减轻炎症的损伤。另外里边还有石斛黄酮啊，能滋阴润燥，哎，益胃生津，刚好呢和咱们黄芪汉方膏养胃的功效相辅相成，还能呢滋养肝肾，强筋健骨，助力骨关节修复。咱们这个生物新药黄芪汉方膏，它主要负责修复受损细胞，打通关节病灶。那今天似乎呢它主要负责呢滋阴固本，抗炎强免，两者搭配就是黄金组合，既能让您的风湿关节疼痛能够彻底好透，又不反复，还能全面调理体质，让您的胃呀、更舒服，精神头更足，真正实现调病又养生。你这三个周期啊，坚持用完它，保管你呢能彻底摆脱风湿骨病的困扰，不用再遭罪，健健康康的多好啊！
1: 哎呀，我的天哪！原来这个金钗石斛这么好，那我可太赚了，不光拿到了便宜的汉方膏，那个还领到了这么珍贵的石斛，我一定按时用，好好调理，不辜负您的心意。
2: 这就对了，你放心吧，只要是坚持按周期服用，那汉方膏加上咱们金钗石斛双管齐下，用不了多久，你那风湿性关节炎就能彻底痊愈，以后啊就不用年年受那个病痛的折磨喽。
1: 呀，太感谢您了，常老师，有您这句话我心里更有底了，我一定好好用，有什么情况再给您打电话。
2: 那好，咱不客气，祝你早日康复，身体健康。
1: 谢谢常老师，再见。
2: 哎，再见。
0: 好的，再见，感谢您的参与。黄芪汉方惠百姓，石斛爱心送健康特大惠民活动，在一克一块钱申请生物新药黄芪汉方膏的同时，将免费送贵州赤水金钗石斛，限量是5000盒。大家听好，限量5000盒，送完即止。活动报名抢订电话是400-993-0989，400-993-0989。好，继续来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3: 哎，常老师你好。
2: 哎，你好。
3: 哎呀，是这样的，我是前几天去我姑娘家帮忙看孩子了嘛，今天刚回来。哎呀，我一打开收音机就听到您说这个活动，呀，我这心里就咯噔一下子，就赶紧打电话，我想问问我现在报名还来得及吗，常老师？
2: 哎呦，你可赶得太巧了，我给你说说啊。这是咱们黄芪汉方膏惠百姓，石斛爱心送健康的活动啊，免费送大家的是正宗的贵州丹霞金钗石斛，就5000盒呀、多一盒都没有、这两天报名的家人可以说不客气的来讲都挤破头啊，截止到现在已经报了一大半了，几乎接近1/3了、剩下的机会不多，你再不抓紧，真的就可能错过这波福利，那不多可惜呀、
3: 哎呀，我的妈呀，这么紧张。那我问一下常老师，我现在订了两个周期的，是不是还能是在一克一块钱的基础上免费还送5盒这个贵州丹霞这个金钗石斛啊，是就是一分钱都不用多花，是这样的吗？
2: 没错没错，咱们送的这个贵州丹霞的金钗石斛啊，是正规批准文号、功能主治白纸黑字一清二楚啊，它不是保健食品啊、是可以直接口服的中药饮片，是具备治疗功能的中药仙草、那汉方膏一颗1块钱的特惠价格的不变，但库存很少啊、好多地区都没药了呀，现在名额呢、每时每刻每秒的都在减少，拼的就是手速、强到那就是赚到了呀。
3: 对呀，那我的老天呀，那真的这样太合适了。我本来就想着一克一块钱就已经够便宜了，真的没想到还免费送这么好的金钗石斛，而且还是有正规标准文号能治病的这个中药饮片，不是那些没用的保健。 我真的都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那我现在就赶紧报名吧。

0: 我想订两个周期的，常老师。
1: 订两个周期，我算算，哎呦，还得免费送你五盒贵州丹霞的金钗石斛。你是咱们老朋友呢，还是新朋友啊？
0: 老朋友啦，常老师。哎呀，我这冠心病都快八年了。
1: 嗯。
0: 以前动不动一弄就胸闷、心慌，走路就走两步路就喘的呀。病口这就像压了个大石头，就觉得憋得上不来气儿。
1: 嗯，
0: 哎呀，晚上也是睡觉啊，也是不咋敢测，不咋敢测血啊，因为不稳，经常忽高忽低的。高的时候啊，头里难受，后脑勺憋胀，头晕，眼前还发黑，有时候啊，真的站都站不稳，怕摔。还有时候就睡觉不好，失眠多梦，夜里躺那儿翻来覆去睡不着。
1: 嗯，
0: 好不容易睡着了，也睡不踏实。稍微有点动静就醒，所以啊，早晨起来身上就没劲儿，眼皮都抬不起来。另外那时候还觉得呀，浑身没劲儿。你说就连简单的做个饭啊，收拾收拾屋子，就这点小事都干不了。哎呦，你说走两步路累得气喘吁吁的，手脚、腿肚子发沉，有时候还发麻。
1: 哦，
0: 你说就是休息不好了，就觉得拿个筷子都累得都费劲呐。
1: 嗯。
0: 哎，以前去医院看过，也给开一大堆药，吃了也不管用，越吃关键吃的多的这个胃里难受。
1: 对呀、
0: 我真的都有点失去信心了。
1: 嗯，
0: 但是直到用上咱们这个皇宫汉方膏啊，
1: 嗯，
0: 我这些觉得才看到希望。
1: 哦，
0: 嗯，因为我用了半个月左右吧，这血压就稳住就下来了，低压就是90多，高压142，
1: 哎，还高点。
0: 不过就这样啊，比原来高到178强多了。
1: 哎，对对对，
0: 手里就不咋晕，站起来不眼前发黑，睡觉就好一些，能睡的就比原来要踏实点儿。
1: 对，
0: 哎，这休息好了，早晨起来不是身上就想动弹了，有劲儿了，而且手脚麻这个毛病也减轻了，也能干点家务活啊什么的。哎，胸口这儿不像以前那么憋的那么慌的很了。哎，另外我就觉得这半个月用下来，像我这个原来腰疼腿疼颈椎疼痛就轻多了，减轻多了。哎，蹲下站起来眼前不发黑，哎，走远点路买个菜啥的也没事儿，也能
1: 吃。哎呦，真好真好真好。哎，你就安心用药。哎，你就安心用药，这半个来月收获挺大，得接着用啊，咱不叫效不更方吗？是吧？咱们这个汉方膏啊，负责修复受损的，你像心肌细胞、心脏供血重组；金钗石斛呢，它负责是滋阴固本、抗炎强免，两者呢搭配，那就是黄金组合呀，既能让您的心脏问题彻底好透了，不反复了，还能全面的调理身体体质，让您的这个血脉畅通，精神头足了，真正实现调病又养生呀。你这两个周期坚持用完的，保管呀能摆脱冠心病的困扰，不用再遭罪，健健康康的。
0: 哎呦，太感谢您了，常老师，有您这句话，那我的心里呀就更有底儿，更踏实了。我肯定得好好用，那有啥情况我再会给你打电话的。
1: 好的，那咱不客气，赶紧去申请用药。这个活动啊，说没就没了，免费用咱们贵州丹霞金钗石斛，机会就这一次，赶紧去落实。
0: 好的好的，谢谢常老师，那我现在赶紧去报名抢名额去，谢谢。
1: 好好，再见啊。
0: 哎，再见再见。
2: 皇宫汉方膏讲究三才配伍，取天时之精华，用地道之药材，和人体大小五脏，既要药到病除，更要回归本源。大口治大病，小口疗小疾，省钱又实惠。现在正在开展药厂直补政策，一克一块钱。报名热线400-993-0989 400-993-0989。好，接下来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3: 常老师你好，主持人你们好。
1: 哎，你好。
3: 哎呀，我今天能打通电话，心里是特别的激动啊！先谢谢你啊，常老师。
1: 你好，这位家人啊，别着急，别着急，慢慢说，我在听着呢啊。
3: 嗯，好，我是今年呢40多岁，
1: 嗯，
3: 家里压力啊特别大，一边要还房贷，一边还要。

0: 供孩子上学读书。
1: 嗯，
0: 但这钱啊都是有数的，一分钱都得省着点花。最让我揪心啊，最让我上火的就是我爸妈老两口一身重病，
1: 嗯，
0: 常年离不开药，我这当儿女的呀、啊、看着真是难受呀、啊。
1: 嗯，我能理解啊，上有老下有小，中间还有房贷，这是咱们很多很多普通家庭的真实情况。那你父母他们都是什么情况，你给我说道说道。
0: 哎呀，我父亲是脑溢血留下严重后遗症，
1: 嗯，
0: 后来又得了脑梗痴呆，记性特别差，经常不认识人、
1: 嗯、
0: 说话糊里糊涂的，走路也不稳，手脚还僵硬，
1: 嗯，
0: 生活啊基本不能自理，天天要人守着照顾，在医院治了很长时间，钱花了不少，效果一直不明显。
1: 嗯，
0: 医生说也没有好的办法呀。
1: 那脑出血、脑梗还有痴呆，根源就是脑细胞受损了呀，供血不足啊。那还有，那你母亲呢？
0: 我母亲更严重啊，这糖尿病啊有十几年了，
1: 啊、
0: 并发症全出来了。这玻璃体混浊呀，眼底出血呀，看东西模糊不清啊，差点就失明了。
1: 哦，
0: 而且这个肾脏啊也不好，经常浮肿啊，浑身没劲儿，这晚上也睡不好，小便也不正常。这西药呀是一把一把的吃，越吃身体越虚，肝伤肝伤肾的。
1: 我听着都心疼啊，那你家里的这种情况，看病吃药压力是不是特别大呀？
0: 哎呀，太大了呀！要不是常老师你啊，为我们老百姓争取来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一颗一块钱的这个政策呀，就凭我们家这个条件，我们真的是治不起，用不起这么好的药呀。谁都不想生病，可生病了也没钱治，那种被逼得没办法的滋味啊，只有我们普通人能够体会到呀。
1: 哎呦，我所做的一切呀、啊，就是为了让咱们普通家庭不用借钱，不用欠债，不用卖房子卖地，也能用得起用能上的好药。你是什么时候开始给你父母服用的呀？
0: 哎呀，说实话，我也是抱着最后一点希望嘛，先给我父亲用了一个周期的汉方膏，但没想到效果真的太明显了。
1: 那你父亲具体有哪些好转，你跟大家伙实实在在的咱说一说。
0: 现在我父亲那个脑子清楚多了，能认出我们家里的人了、
1: 啊、
0: 能够正常的说话流利啊，不再呆呆傻傻的了，走脚的有劲儿了，僵硬减轻了，自己呢能够慢慢的起身慢慢走路，这个精神状态啊是一天比一天好啊，也没那么糊涂啊嗜睡了，我们全家人都特别的惊喜啊。
1: 非常好啊，这是脑部神经细胞被修复，脑部供血改善的一个好表现呀。那你母亲用了多长时间，也有哪些变化呢？
0: 哎呀，我母亲也跟着用了有20多天嘛，变化还也特别大，眼睛看东西清亮多了、
1: 嗯、
0: 眼底啊不出血了，干涩啊模糊明显减轻，这个血糖比以前平稳了很多，身上的浮肿消了，乏力的情况有改善了，这晚上呢能睡个踏实觉了，肾不好啊腰酸了小便不正常的情况也缓解了特别多，整个人啊气色都回来了。
1: 你母亲是糖尿病加眼底并发症还有肾病，属于典型的一体多病啊。那么咱们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它能够从胰岛、从眼底、从肾脏同步进行修理，那再配上咱们金钗石斛，那效果更稳更彻底。
0: 是啊，所以我今天打电话就是直接订购3个周期，让爸妈呀踏踏实实调理，把身体调理到更好嘛。
1: 那你的这个选择是非常正确的，3个周期刚好呢是一个完整的修复周期，还能免费领到12盒，你记住12盒贵州丹霞金钗石斛搭配起来那效果翻倍呀。
0: 哎呀，对呀，我是真心实意的感谢常老师，感谢你给我们这带来1克1块钱的好政策，
1: 嗯，
0: 真正帮到我们这种困难家庭，也感谢贵州的各位领导，让我们能够免费用上这么贵的金钗石斛嘛。
1: 这些都是我应该做的啊，百姓健康，就是我最大的心愿。
0: 哎呀，常老师，你真是菩萨心肠呀，时时刻刻心系老百姓，心系我们这些普通家庭。你救的不只是我们父母，是救了我们整个家呀！我真的不知道说啥好。哎呀，我在这里给你深深鞠一躬嘛。
1: 别这么客气啊！你有这份孝心，比什么都珍贵。你父母有你这么孝顺的孩子，一定会越来越好。你现在直接订购上三个周期，又能领到咱们免费赠送的贵州丹霞的金钗石斛。这个选择呢，对你的父母身体来讲啊，太关键、太正确了。你的父亲呢，是脑溢血后遗症，脑梗还有痴呆，核心问题就是脑部供血血管啊，它有淤堵，脑细胞受损，神经传导它不通了。咱们皇宫看风高里呀，有专门的脑神经修复酶、溶栓酶、脑部微循环活化酶，能够直接打通脑部供血，唤醒休眠受损的脑神经细胞，让它慢慢的恢复意识、恢复记忆、恢复肢体运动的灵活度。再加上金钗石斛，它能够呢滋阴补脑、强筋健骨、净化血液，一方面辅助稳定血压，防止二次脑梗。防止二次脑溢血，另一个方面呢，能滋养脑神经，让您的父亲的记忆力、精神状态恢复都会更快，走路呢会更平稳，手脚呢会更有劲儿，这就是一加一大于二的效果。再说说您的母亲，糖尿病十几年了，还有玻璃体混浊，还有眼底出血，还有肾功能损伤，这是典型的。三高伤血管，并发症伤全身。那咱们生物新药皇宫看方高里的，像胰岛修复酶、眼底活化酶、肾功能修复酶，是从细胞上来修复胰岛，稳定血糖，修复眼底，保护肾脏，从根儿上来解决并发症啊，而不是单纯的压指标。金钗石斛呢，对他这种情况呢，更是对症，能起到滋阴润燥。明目护肾，凉血止血，专门改善眼睛的模糊啊，眼底出血呀，腰膝酸软，肾虚浮肿，和汉方膏配在一起呢，一个修细胞，一个强体质，一个治病根儿，一个防复发，疗效直接翻倍。你父亲只用上一个周期就已经清醒，能走路，能认人儿。你母亲只用上20来天。眼睛清亮，浮肿消退，血糖平稳，这说明什么呢？说明他们的身体呀，对咱们活性酶非常非常敏感，吸收特别好。现在呢，才是刚刚开始，远不是最好的效果。你放心，让他们用满这三个周期呀，配合免费的金钗石斛，你父亲完全有望生活自理，能自己走路，自己吃饭。正常交流，那不再犯糊涂，不再卧床。那你母亲呢？血糖能够稳步平稳，那眼底出血不再复发，视力逐步提升，肾功能慢慢恢复，不用了，再大把大把吃药伤身体了。你们家庭的压力大，负担重，我就是要让咱们普通老百姓花最少的钱，用最好的药，不走弯路，不花冤枉钱。那你呢？抓紧报名，锁定名额，坚持用下去。我可以肯定的告诉你，你父母的好日子呢就在后头，身体只会一天比一天好，一天比一天强，身体康复，安享晚年。

0: 你好啊，常老师。
1: 哎，你好，你好。
0: 哎，常老师，我听您的节目有一段时间了。
1: 嗯。
0: 哎呀，就我这个身体，感觉到最近这几年越来越差。老是爱忘事，这记性很差呀。刚说的那话，转过身去就忘了。那东西刚放下，哎，在哪又记不住了就。浑身没劲。哎呀，做啥事呀、也不想干，提不起精神来。晚上吧。还老是起夜，起夜多，一晚上得起个三四次嘞，就根本就睡不踏实，这胃啊也不好，到医院里去查，说我有胃溃疡。反正吃点凉的、硬的，这个胃就疼，然后发酸。哎呀，老遭罪了，我这不就想着彻底调理好。今天想直接订上那个三周期的汉方膏，一颗一块钱，挺合适的。你还白送十二盒那个金钗石斛对吧？
1: 这位家人你好啊，谢谢您对我的信任，也谢谢您啊，这么认可咱们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我得先问问您，这些毛病出现多久了？有没有一直吃一些药来缓解呢？
0: 这个有大半年了吧？我一直吃着药嘞，那些养胃的、安神的那西药。吃上不能暂时缓解一下，不吃又不行了，完了治标不治本的。我这不听好多家人说用这个汉方膏效果很好吗？我就想着多订上点，好好调理调理，省得他反反复复的老是犯。
1: 哦，好好好，重视身体是对的，但我不能啊让你多花钱浪费钱。你这些小毛病啊都是脏腑功能比较弱，细胞受损导致的，不算特别严重，也没有严重的什么并发症。我跟你说句实话啊，说句实在的，你定一个周期的就完全够用。咱们这个汉方膏里的活性酶呀、能修复你像胃肠黏膜，调节神经，滋养肝肾，针对您这个胃溃疡啊、尿频呀、记性差呀、浑身没劲儿啊，见效很快的。你先用上一个周期，感受一下效果。等症状缓解稳定了，再根据情况啊决定要不要再续。咱们老百姓挣钱可不容易啊，你少花，能少花就少花，绝不能浪费一分钱。
0: 哎呀，常老师，那别人都怕着多卖货，就您替我们老百姓着想，怕我们花冤枉钱。那太好了，那我听您的，我就订上一个周期，我再配上那个免费的金钗石斛，好好调理一下。
1: 对，这是最实在的，汉方膏修细胞治根本，金钗石斛呢滋阴养胃补肝肾，那搭配起来效果更好啊。你的尿频啊、胃痛啊、记性差呀、用不了多久就会改善啊。
0: 好，谢谢您了常老师，我这马上就报名。
1: 那好，马上去落实，活动说停就停啊，机会仅此一次，就说到这儿，那再见。
0: 好好好，谢谢您，再见。
1: 哎，再见。
2: 好的，再见，周朋友。时间关系，我们的节目马上就要结束了。还没有报上名的朋友们，节目结束之后可以继续拨打400-993-0989 400-993-0989来申请活动名额。好，今天节目就到这儿了，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3: 北京时间一点整，行走在新闻的路上，贵州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4: 口罩就是我的防护工具，就像超级英雄的盾牌一样。
5: 对呀，所以出门后要把口罩戴好，才能把病毒挡在外面。
4: 我再把鼻夹夹好，这样就更安全了。
3: 防护不松懈，为自己和他人负责。春夏秋冬，四季更迭，情怀不变，人来人往，世事变迁，挂念依旧，用声音记录历史，以责任赢得信任。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春夏秋冬，四季更迭，情怀不变，人来人往，世事变迁，挂念依旧，用声音记录历史。

0: 责任，赢得信任。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这两只鸟儿背上的羽毛，
2: 在中国1439种鸟类的生命图谱里，每一道振翅的弧线都是生态的密码。当白枕鹤掠过三江平原的晨雾，当绿孔雀抖开西双版纳的霞光，这些跨越亿万年时光的古老歌者正与我们共享着这颗蓝色星球。
3: 爸爸，芦苇荡里那个带白围脖的鸟是什么鸟？
4: 那是东方白鹳，全球只剩不到3000只的鸟中国宝。
3: 那个会跳舞的鸟是什么鸟呢？
4: 那是大宝，它们需要30亩草地才能安心孵育。可现在，
5: 爸爸，我不想失去它们。
6: 我们清理了3公里河道，今年苍鹭终于回来做窝了。
7: 我们在湖边装了40台防溺网，看着小白鹅燕扑腾学飞，心都化了。
8: 主管种群突破7000只了，这盏生态明灯我们守住了。
2: 此刻若你听见红腹角雉唤醒神农架的晨曦，那是未来在向我们致意。保护鸟类，守护羽翼下的未来，听见未来，从珍惜鸟鸣开始。
9: 广告时间。
0: 天高地回，宇宙无穷，大自然每分每秒都在以一种未知的法则井然有序地进行更迭。
10: 物竞天择，生命不息，人类每时每刻都在以一种未知的方式有条不紊地更新进化。
0: 人类期待解开万事万物的真相，渴求益寿延年的真谛。于是从第一根砭石的诞生，第一台外科手术的完成，几千年来，人类创造了一个又一个生命奇迹。
10: 所以在解读生命的道路上，我们一辈又一辈接续前行。从传统医术的薪火相传到现代医疗的创新突破，始终以敬畏之心探索，以执着之力攻坚，孜孜不倦，勇往直前。
11: 科研是什么？是一种不断解密与突破的精神，是一种掌控规律、揭秘本质的知行合一。作为尖端医学工作者，我们要做的就是要勇于创新，敢于探索，将医学技术带入一个前所未有的新高度，让广大患者接触最尖端的治病方法。最终我们一起用科技医疗战胜疾病。
10: 解读生命密码，探索科学奥秘，以独特立场和现代视角讲述尖端医疗科学发展，纠正老旧观念。您正在收听的是大型科学服务类节目《生命与科学》。
9: 好朋友们，今天是个好日子，心想的事儿都能成。咱们所有的家人盼星星盼月亮，终于盼来了好消息，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再次迎来了一克一块钱的补贴政策。而且今天药厂隆重举办的皇宫汉方惠百姓十壶爱心送健康特大惠民活动正式拉开帷幕了。活动详情呢，我们还是有请常老师详细给大家来说一说。
11: 好的，今天确实是个值得咱们所有家人铭记的日子，因为咱们这场筹备了很久，费了9牛2虎之力的特大惠民活动正式启动了。我今天必须把所有的重点、所有的紧急情况、所有的福利政策都清清楚楚、明明白白的告诉给大家，大家一定要竖起耳朵听仔细、记清楚，错过今天可能就再也没有

这样的机会呢？首先，咱们先说说大家最关心的活动政策，核心福利不变，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依然是一颗一块钱的惠民好政策。那么这个价格呢，我不用多说了，大家都清楚有多难得，有多划算。平时咱们买一颗正宗的活性酶制剂，动辄上百，甚至进口的要几千甚至上万。而咱们国药准字皇宫汉方膏都含有900多种活性酶，作为活性酶含量最高最全的生物新药，一颗只要一块钱。这是药厂啊贴钱给大家搞的福利，是真正让老百姓啊花最少的钱用上最好的药。那具体的活动三项优惠政策我再给大家重申一遍，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病情自己的调理需求选择适合自己的档位，档位越高福利越大。免费拿到的贵州丹霞金钗石斛越多，大家记一下，第一档一颗一块钱申请一周期国药准字皇宫汉方膏，在享受这个超低价格的基础上，我们额外白送大家两盒贵州丹霞金钗石斛的中药饮片。家人们，两盒呀，外面一盒正宗的贵州丹霞金钗石斛就要几百块呀，现在你只需要申请一周期的皇宫汉方膏就能免费拿到，相当于白捡了几百块钱的宝贝呀，花低价钱用好药免费得仙草，轻松开启你的康复之路。不管是刚接触皇宫汉方膏的新朋友，还是想啊先试试效果的家人，这个档位都非常的合适。第二个档位申请两周期国药准字皇宫汉方膏，额外白送大家五盒贵州丹霞金钗石斛中药饮片，足够大家搭配汉方膏调理两个周期，既能巩固前期的疗效，又能进一步修复细胞，滋阴固本，花少钱享大福利，加速身体康复，适合那些已经用了一段时间看到效果了想加速康复的家人，或者一体多病需要长期调理的家人。第三档一颗一块钱申请三个周期的国药准字皇宫汉方膏，额外白赠送大家12盒贵州丹霞金钗石斛中药饮片，这12盒就相当于直接给大家免费赠送了一整套的康复方案，搭配三周期的皇宫汉方膏，既能彻底修复全身受损细胞，治好老慢病，又能滋阴固本，强体健身，预防复发，事半功倍，省时间省钱，就省金钱呀，适合那些病情比较严重或者想一次彻底调理好身体避免反复的家人，尤其是大病带小病常年被慢病折磨的那些老哥哥老姐姐们，这个档位绝对是最划算最省心的一个选择了。说到这里我必须给大家敲一个警钟，也是今天最紧急最需要大家重视的一件事情，免费送的5000盒贵州丹霞金钗石斛中药饮片，昨天一天提前报名申请已经所剩无几了。刚刚节目开始前我特意的问了一下工作人员，他们粗略统计了一下，这5000盒金钗石斛已经被申请走了一大半，足足接近2/3还要多，现在剩下的名额已经屈指可数了。今天呀是活动正式开展的第一天，还有最后一点机会能免费得到这正宗的贵州丹霞金钗石斛，明天有没有我可不敢保证，也没法给大家承诺，
因为这五千盒呀。

容易，我就不多讲了。大家一定要明白，咱们这次免费送的不是普通的石斛，是道地纯正生长在贵州赤水丹霞悬崖上的金钗石斛。它是石斛中的顶配，是国家二级濒危珍稀植物，是国家地理标志保护产品。它的生长环境极其苛刻，只能生长在贵州赤水西水一带的百米丹霞悬崖上，在那里可以说是寸草不生啊，全是坚硬的那个紫红色的岩石，它就靠着岩石缝隙里的一些水分和矿物质，吸天地之灵气，采日月之精华，慢慢生长。金钗石斛的生长周期啊，它非常长，四年呢才能成熟期，也就是说四年呢才能收获一次，五年能用上一次啊，就是这么个概率。可想而知它的价值，它的珍贵的程度啊，真的是不是用金钱来衡量的，也更不是用钱就能随意买得到的。我一点不撒谎，大家可以上网啊去查一查，去药店里啊看看那个正宗的贵州丹霞的金钗石斛，一小盒就好几百块钱，甚至是有的卖到上千块。咱们普通老百姓啊，他根本就舍不得买，他也买不起呀。今天我就把这个宝贝疙瘩呀免费送给大家，就是想让所有被老慢病折磨的家人都能用得上好东西，少花钱不遭罪，都能快速康复。这是我作为医者的初心呀，也是我拼尽全力争取这次福利的意义。所以大家千万别犹豫，别觉得还有机会，剩下的名额啊，每一秒都在减少，每一分钟都在可能被抢光啊。可能你犹豫一分钟一秒钟，你就再也抢不到了。另外呢，我还要提醒所有的家人，除了金钗石斛名额紧张，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一颗一块钱这个用药机会更难更珍贵。前两天啊，全国各地区已经陆续出现了断药的情况，不但这个一颗一块钱的好政策停止了，就算是你愿意花原价$99一克购买也买不到。很多家人呀可能他就不理解啊，那为什么会断药呢？真的不是药厂不想多生产，是真的生产不出来。因为皇宫汉方膏的需求量太大，全国几百万上千万的老慢病患者都在等着用它康复，供不应求啊。再加上它的道地药材很难收集，甚至说收集不全呀。每一味药材都是我们亲自筛选亲自采购，必须是道地正宗的好药材，少一味都不行啊，多一点杂质都不行，而且炮制工艺极其繁琐，耗费的精力时间都是大家想象不到的。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呢，它不是西药片，不是小胶囊，那机器一转一天就能生产几万粒，它是生物新药，核心呢是909种超级复合酶。这种复合酶啊有四大天敌，复合酶怕啥呢？怕热，怕光，怕污染，怕破坏。所以它的生产车间呀必须是十万级的无菌净化车间，比咱们医院的手术室呢有的一比，甚至说比手术室的环境还要干净还要严格。每一批皇宫汉方膏的生产都要经过严格的消毒检测化验，所有指标必须全部合格才能开工生产，就是为了保证每一瓶皇宫汉方膏的药效，保证每一瓶皇宫汉方膏的质量。为了保证药效不流失，活性不破坏，我们只能卖，只能精，只能少，绝对不能只为了追求数量。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啊，它的原药材炮制第一步呢陈化发酵就要整整三个月，这三个月当中
不能有任何的差错。

0: 温度、湿度、环境都必须很严格的控制，多一天不行，少一天更不行。没有三个月的陈化发酵，就没有909种超级复合酶这样的独一无二的功效，就没有咱们皇宫汉方膏这么好的调理治疗效果。可能啊，很多家人对活性酶它没什么概念，我给大家举个例子吧，你就明白了。咱们平时去医院脑血栓脑梗的病人需要打那个什么呢，叫溶酸酶和链激酶，这就是单一的酶制剂，只能针对啊溶酸这一个问题。那如果把909种活性酶合在一起呢，就形成了一个细胞修复军团，全方位无死角的修复人体所有的受损细胞，调节人体阴阳平衡，补气血，清淤堵，强脏腑，固根本，从根上呢解决所有老慢病问题。更厉害的是呀，咱们这汉方909复合酶分子量只有一个大吨，非常的微小，能直接穿透细胞膜，进入细胞内部，快速修复受损的细胞，不用经过肝脏肾脏代谢，不增加脏腑负担，完全无毒副作用。这也是它和传统西药中药最大的一个区别。正因为呢有这样顶尖的技术，这样全面的活性酶，咱们皇宫汉方膏的疗效才能做到立竿见影，三天见效，五天好转，半个来月呀大改善。不管是冠心病、高血压、糖尿病、脑梗、心梗，还有风湿类风湿、颈肩腰腿痛、胃肠病、肺病、肺结节、失眠、眼病，各种各样的慢性病啊，都能从细胞上修复，都能从根上调理，不用长期吃药，不用反复治疗，真正做到少花钱治好病。我们经过大量的临床验证，只要坚持使用皇宫汉方膏90天，就能实现三大突破。90天净化全身血液，把血管里的斑块、垃圾、毒素全部清理干净，让血流畅通。90天修复全身受损细胞，让各个器官、各个系统的细胞恢复啊正常功能。90天呢，重建脏腑功能，让心呀、肝呀、脾呀、肺呀、肾呀都变得健康有活力，彻底呀摆脱老慢病的困扰，实现无病一身轻。那么俗话说得好啊，好马配好鞍，好药配好材呀。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配合使用贵州丹霞的金钗石斛啊，可以这么讲，疗效直接翻倍，大大缩短了治疗周期，让大家能更快的摆脱病痛，恢复健康。我印象当中啊，我们在陕西义诊期间就用这对黄金组合帮助过一位来自西安市蓝田县的张大哥。张大哥和他老伴啊都是普通的农民，我看他们家庭条件啊的确困难，就给他们申请了一颗一块钱的惠民政策，让他们能用上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同时呢也给他们送上免费的贵州丹霞金钗石斛，让他们搭配着使用。刚开始呢，老两口还半信半疑，觉得自己的病啊这么严重，医院都治不好，一瓶膏几盒石斛能有什么用。但他们实在是太痛苦了，就抱着死马当成活马医的心态，开始坚持使用。没想到啊，仅仅用了三天，变化就出现了。张大哥的头昏头沉缓解了，说话呢也比以前清楚了点儿。他老伴的胸闷心慌减轻了，晚上呢能多睡会儿了，关节疼也稍微的缓解了。用了一周的时间，疗效更明显，张大哥的腿脚不那么麻木了， 能慢慢活动了，能自己坐起来，他老伴儿的胸口啊不疼了，能正常走路做饭，失眠也改善了，一晚上呢能睡个四五个小时，脸色呢也好看了一点，用了半个来月，张大哥能慢慢下床走路了，虽然是走的还不是太稳当，但已经不用再靠别人来照顾喽。那靠谁呀？靠老伴儿啊。说话也清晰流利了，记忆力呢也好多了，能认出来自己的孩子啊，血压也稳定，血压也稳定在130/85了。原来血压大家还记得吧？170/100啊，现在能到的130/85很好了。他老伴儿呢，心血管堵塞症状明显缓解，心慌胸闷彻底没了，风湿关节疼痛也好多了，上下楼啊没那么费劲喽，阴雨天也不怎么疼了，失眠彻底好了，能一觉睡到天亮，浑身也有劲了。用了一个多月，老两口的身体啊发生了脱胎换骨的变化，张大哥能正常走路遛弯，手脚灵活有力，半身不遂的症状彻底缓解，那说话和正常人一样，头昏头疼再也没出现过，血压血脂都恢复了正常，那他老伴儿的心血管堵塞已经缓解到了30%以下，原来呢60%，不用再老是拿着速效救心丸了，风湿关节骨病啊大有好转，能正常干活，能做家务，脸色红润，精神头十足，整个人看起来啊年轻了好几岁。可能大家会问，这对组合为什么对他老两口的效果这么好？首先针对张大哥的脑血管后遗症，高血压、高血脂、黄宫汉方高，它含有的溶酸酶、清血酶、脑血管修复酶，能快速溶解血管里的斑块，清理血液垃圾，修复受损的脑血管和神经细胞，让血流通畅，缓解半身不遂、手脚麻木、说话不清的症状。而贵州丹霞金钗石斛里的石斛多糖、石斛黄酮能够呢调理血脂，保护血管，增强血管弹性，辅助啊控制血压，同时还能滋阴补肾、强筋健骨，缓解张大哥的头昏头疼，让他的身体啊恢复得更快更好。那其实呢，针对张大哥老伴儿的心血管堵塞、风湿关节炎、失眠，那黄宫汉方高里的心肌修复酶、抗炎溶壁酶、神经安定酶啊，能够修复受损的心肌细胞，缓解血管堵塞，调节神经，改善睡眠。那今天石斛呢，能滋阴清热、益胃生津、养肝明目，缓解他的胸闷心慌，强筋健骨，缓解关节疼痛，同时还能改善他的体质，让他的睡眠质量更好，脸色更红润，浑身更有劲儿。那今天石斛呢，能滋阴固本，提高免疫力，搭配汉方膏能巩固疗效，预防病情复发，让老两口的身体啊能彻彻底底的康复，再也不用受病痛的折磨。张大哥老两口拉着我的手，一个劲儿的感谢，他们说要是没有我，没有黄宫汉方膏，没有免费的金钗石斛，可能这辈子呢都只能躺在床上干亭子拖累儿女，是我救了他们，也救了他们整个家。那说到这儿呢，我还想多说几句，我呢见过太多像张大哥老两口这样的父母了，年轻的时候不觉得，把自己打拼大半辈子的积蓄全都给了孩子，有了为了孩子结婚买房买车，为了让孩子上学， 有的为了给孩子投资做买卖，到最后啊，自己手里没剩几个钱儿。岁数大了呢，一场大病倒下以后，又明白了，到啥时候啊，自己手里也得留上个仨瓜俩枣的，就是留到那钱啊，到啥时候还得是自己有，到啥时候还得是自己老伴儿啊，自冷自热。倒不是说孩子们不孝顺啊，我没那个坏心眼儿，我相信天下没有不孝的孩子。孩子要是有病倒下，当父母呢卖房卖地心甘情愿的给孩子看病，但是自己躺下了，也就是当爹妈的躺下了，你说孩子有自己的家，还有媳妇，还有媳妇的父母，就算他想卖房子卖地给你看病，你忍心吗？你忍心拆散两个家庭？这是很现实的问题啊。所以呢，我老常啊跟老哥哥老姐们讲啊，辛辛苦苦一辈子，别什么都给了孩子，到最后自己落了一身疾病，手里没有一点钱，连看病都看不起，只能啊是干挺着，遭罪的还是自己。到啥时候自己都得留点过河钱啊，留点给自己看病调理身体，只有自己身体健康，才能不给儿女添乱添麻烦，才能安享晚年，才能真正的享福啊。好了，话不多说，我知道大家最关心的还是今天的活动，还是剩下的金钗石斛的名额，还是一颗一块钱的皇宫汉方糕。还有啊，再次提醒所有家人，今天虽说是活动的第一天，但免费给大家的贵州丹霞金钗石斛呢，从昨天开始报名到现在，总计5000盒，已经申请出了差不多有个一半多，接近1/3了吧。剩下的名额呢真的不多了，包括一颗一块钱申请使用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开展这次活动也是要把本年第一季度国外的订单全部取消，把所有的库存都留给了咱们国内的这些家人们，同时还整合了全国各省的库存，才勉强给大家开展这次优惠活动。能支撑多久，有多少人能申请用药，我没有准确的数字，可能啊随时停止，随时断药。健康不等人呀，病痛不等人，机会不等人。为了自己的健康，为了不给儿女添乱添麻烦，为了能够安享晚年，大家一定马上拨打400电话参与啊咱们的惠民活动，锁定名额，锁定福利，锁定健康。好了，接下来的时间呢，咱们赶紧把它留给大家，接通咱们听众热线。
1: 通瘀补虚药力专，石斛开路化毒栓，正宗贵州赤水金钗石斛，能从脾胃通淤堵，化全身血栓斑块，具有清毒、解毒、排毒的强大作用。而发酵中药皇宫汉方膏能够打通心肝脾胃肾，脑脉髓胰胆，为这十脏补气血、补虚损，活化全身细胞。
2: 金钗石斛通的是大小五脏的瘀，皇宫汉方膏补得从头到脚的虚，二者联合治病，药效迅速，直达病灶，大大缩短治疗周期，从病根上解决问题。
1: 为了减轻广大心脑患者的用药负担，也为了让大家验证金钗石斛粉联合国药准字号皇宫汉方膏的强大药理药效，经过广大听友们的一起助力，终于是向总部申请下来大型减药费送好礼的特大优惠补贴活动。
3: 皇宫汉方惠百姓，石斛爱心送健康特大惠民活动正式开始了。具体的活动内容如下：活动一，申请一个周期国药准字皇宫汉方膏，享受一克一块钱的惠民价，同时免费赠送贵州赤水丹霞金钗石斛2盒，这是20瓶。活动二， 申请两个周期的国药准则皇宫汉方膏，享受一克一块钱的

0: 惠民价，同时免费赠送贵州赤水丹霞金钗石斛五盒，这是50瓶。活动三，申请3个周期的国药准则皇宫汉方膏，享受一克1块钱的惠民价，同时免费赠送贵州赤水丹霞金钗石斛12盒，足足有120瓶。但是名额不多，机会难得，报名热线请记好：400-993-0989，400-993-0989。好，接下来我们有请第一位患者打进来的热线。你好，
1: 常老师吗？
2: 哎，没错啊，让你久等了，是我。你好，
1: 哎，常老师你好，
2: 哎
1: 哎，那个真太感谢您了啊，咱们那个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我终于拿到手了，心里这块石头啊总算落下地了，落下来了。
2: 哎，我听懂了，我听懂了，你很幸运呀、啊，赶上了咱们这次皇宫汉方膏惠百姓，石斛爱心送健康的特大惠民活动了，花小钱挑大病，心里特别踏实，是不是呢？
1: 对对对，也昨天订的，今天送来了，药师傅刚走，这我寻思啊、嗯、这赶紧给你打个电话，我这次直接订了3个周期的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呀，不光享受这一克1块钱的惠民价，还免费领到了12盒贵州丹霞的金钗石斛。哎呀，这个东西啊确实很贵的很呢、啊、太适合我这种情况了，我特别高兴，常老师。
2: 好好好，你开心比什么都重要啊，咱们做活动呢就是为了让更多的咱们老百姓啊用上好药，哎，用上好药还得用得起呀、啊、这是咱们皇宫汉方膏惠百姓石斛爱心送健康的帮扶活动啊，应广大家人的请求，依然执行1克1块钱的好政策。不论皇宫汉方膏再缺药，厂家呢生产再难，也不能苦了咱们这些家人治病用药啊。那么你订了3个周期，既能享受到1克1块钱的特惠，还能领到贵州丹霞的金钗石斛，那价值是非常高的，真正是给老百姓送健康送实惠的。现在呢全国的名额本来就有限，这几天报名的家人特别多，名额呢越来越少，那能成功抢上订上了3个周期、嗯、都是很有福气的，特别幸运的，我真心的祝贺你啊。那你是我的老朋友还是新朋友呢？
1: 哎，我是咱们这个老朋友了。
2: 嗯，
1: 我这个风湿经过几年快20年了，尤其是膝盖疼起来呀真是受不了，年年治年年犯，遭了大半辈子罪，还好用上了咱们那个皇宫汉方膏，才用了10多天，疼痛就明显减轻了，
2: 嗯，
1: 肿就消了，推完一点也不费劲，再也不像以前那样疼的整夜整夜的睡不着觉了。
2: 那好，见效够快的啊，正是咱们国药准则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它的真正的实力。
1: 没错，我还发现这个汉方膏啊吃下去跟别的药啊就是不一样，一点啊不难受不刺激胃，然后还养胃，也当天吃饭呢就消化好了，以前吃别的药吃完胃呀、啊、就难受肚子痛，哎呀都不敢多吃，这个药对那个肠胃呀、啊、特别温和，一点啊也不刺激。
2: 嗯，这就对了啊，皇宫汉方膏和以前任何药任何保健品都不一样，它是国药准则的生物新药，首先是通过陈化发酵超临界萃取，含有900多种分工明确的超级复合活性酶呀、啊、被大家称为天然吸血机、心脑复活液、细胞再生素。那你像你那个风湿关节痛啊膝盖痛啊，用好很快会减轻，就是因为里面呢有修复酶，骨关节修复酶能直接修复受损的骨膜、神经还有韧带，能从根上进行修复啊，不是只治一时之痛啊。很多很多老用户用完都说，按照你现在这个恢复的速度啊，再把现在拿到的3个周期坚持用完它、嗯、配合咱们活动赠送的那么有金钗石斛吗，哎，它当中的石斛多糖啊能增强免疫力，通过促进免疫细胞增殖分化，帮你呀、啊、提高身体的抗病力，减少风湿痹痛的复发几率， 另外还有石斛里边不有石斛胆碱吗？
1: 嗯，
2: 能强效抗炎，抑制炎性因子的释放，能缓解你关节的红啊、肿啊、痛啊，哎，这些症状能从根源上减轻炎症的损伤。另外里边还有石斛黄酮啊，能滋阴润燥，哎，益胃生津，刚好呢和咱们皇宫汉方膏养胃的功效相辅相成，还能呢滋养肝肾，强筋健骨，助力骨关节修复。
1: 嗯，
2: 咱们这个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它主要负责修复受损细胞，打通关节病灶。那今天石斛呢，它主要负责呢滋阴固本，抗炎强免，两者搭配就是黄金组合，既能让您的风湿关节疼痛能够彻底好透，又不反复，还能全面调理体质，让您的胃呀、更舒服，精神头更足，真正实现调病又养身。你这三个周期啊，坚持用完它，保管你呢能彻底摆脱风湿骨病的困扰，不用再遭罪，健健康康的多好啊！
1: 哎呀，我的天哪！原来这个金钗石斛这么好，那我可太赚了！不光拿到了便宜的汉方膏，哎，那个还领到了这么珍贵的石斛，我一定按时用，好好调理，不辜负您的心意。
2: 这就对了，你放心吧，只要是坚持按周期服用，那汉方膏加上咱们金钗石斛双管齐下，用不了多久，你那风湿性关节炎就能彻底痊愈。以后啊，哎，就不用年年受那个病痛的折磨喽。
1: 呀，太感谢您了，常老师，有您这句话我心里更有底了，我一定好好用，有什么情况再给您打电话。
2: 那好，咱不客气，祝你早日康复，身体健康。
1: 哎，谢谢常老师，再见。
2: 哎，再见。
0: 嗯，好的，再见，感谢您的参与。皇宫汉方惠百姓，石斛爱心送健康特大惠民活动，在一克一块钱申请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的同时，将免费送贵州赤水金钗石斛，限量是5000盒。大家听好，限量5000盒，送完即止。活动报名抢订电话是400-993-0989，400-993-0989。好，继续来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3: 哎，常老师你好。
2: 哎，你好。
3: 哎呀，是这样的，我是前几天啊，去我姑娘家帮忙看孩子了嘛，今天刚回来。
2: 嗯、
3: 哎呀，我一打开收音机就听到您说这个活动，呀，我这心里就咯噔一下子，就赶紧打电话，我想问问我现在报名还来得及吗，常老师？
2: 哎呦，你可赶得太巧了，我给你说说啊。这次咱们皇宫汉方膏惠百姓，石斛爱心送健康的活动啊，免费送大家的是正宗的贵州丹霞金钗石斛，就5000盒呀、
3: 啊，
2: 多一盒都没有、哦。这两天报名的家人，可以说不客气的来讲都挤破头啊。截止到现在，已经啊，哎呦，报了一大半了，几乎接近1/3了，剩下的机会不多。你再不抓紧，真的就可能错过这波福利，那不多可惜呀、
3: 啊！哎呀，我的妈呀，这么紧张，那我问一下常老师，我现在订两个周期的，是不是还能是在一块钱的基础上，免费还送5盒这个贵州丹霞这个金钗石斛啊？是就是1分钱都不用多花，是这样的吗？
2: 没错没错，咱们送的这个贵州丹霞的金钗石斛啊。是正规批准文号、
3: 嗯、
2: 功能主治白纸黑字一清二楚啊，它不是保健食品啊、
3: 嗯、
2: 是可以直接口服的中药饮片，是具备治疗功能的中药仙草、
3: 嗯、
2: 那汉方膏一颗1块钱的特惠价格的不变，但库存很少啊、
3: 嗯、
2: 好多地区都没要了呀，现在名额呢、嗯、每时每刻每秒的都在减少，拼的就是手速、
3: 嗯、
2: 强到那就是赚到了呀。
3: 对呀，那我这老天呀，那真的这样太合适了。我本来就想着1克1块钱就已经够便宜了，真的没想到还免费送这么好的金钗石斛，而且还是有正规标准文号能治病的这个中药饮片，不是那些没用的保健，我真的都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那我现在就赶紧报名吧，我想订2个周期的。 常老师，
2: 订两个周期我算算，哎呦，还得免费送你五盒贵州丹霞的金钗石斛。你是咱们老朋友呢还是新朋友啊？
3: 老朋友了，常老师。哎呀，我这冠心病都快八年了。
2: 嗯，
3: 以前动不动一弄就胸闷心慌，走路就走两步路就喘的呀，病口这就像压了个大石头，就觉得憋得上不来气儿。
2: 嗯，
3: 哎呀，晚上也是睡觉啊，也是不咋敢测，不咋敢测血啊，因为不稳，经常忽高忽低的。高的时候啊，头里难受，后脑勺憋胀，头晕，眼前暗发黑，有时候啊，真的站都站不稳，怕摔。还有时候就睡觉不好，失眠多梦，夜里躺那儿翻来覆去睡不着。
2: 嗯，
3: 这好不容易睡着了，也睡不踏实，稍微有点动静就醒。所以啊，早晨起来身上就没劲儿，眼皮都抬不起来。另外那时候还觉得呀，浑身没劲儿。你说就连简单的做个饭啊，收拾收拾屋子，就这点小事都干不了。哎呦，你说走两步路累得气喘吁吁的，手脚、腿肚子发沉，有时候还发麻。
2: 哦，
3: 你说就是休息不好了，就觉得拿个筷子都累得都费劲呐。
2: 嗯。
3: 哎，以前去医院看过，也给开一大堆药，吃了也不管用，越吃关键吃的多的这个胃里难受。
2: 对呀、啊，
3: 我真的都有点失去信心了。
2: 嗯，
3: 但是直到用上咱们这个皇宫汉方膏啊，
2: 嗯，
3: 我这些觉得才看到希望。
2: 哦，
3: 嗯，因为我用了半个月左右吧，这血压就稳住就下来了，低压就是90多，高压142，
2: 哎，还高点。
3: 不过就这样啊，比原来高到178强多了。
2: 哎，对对对，
3: 手里就不咋晕、站起来不眼前发黑、睡觉就好一些，能睡的就比原来要踏实点儿。
2: 对，
3: 哎，这休息好了，早晨起来不是身上就想动弹了，有劲儿了，而且手脚麻这个毛病也减轻了、也能干点家务活啊什么的，但是胸口这儿不像以前那么憋的那么慌的很了、哎。另外，我就觉得这半个月用下来，像我这个原来腰疼、腿疼、颈椎疼痛就轻多了，减轻多了。哎，蹲下站起来，眼前不发黑。哎，走远点路，买个菜啥的也没事儿，也能吃。
2: 哎呦，真好，真好，真好。哎，你就安心用药。哎，你就安心用药。这半个来月收获挺大，得接着用啊。咱不叫孝不更方吗？是吧？
3: 嗯。
2: 咱们这个汉方膏啊，负责修复受损的，你像心肌细胞、心脏供血重组；金钗石斛呢，它负责是滋阴固本、抗炎强免，两者呢搭配，那就是黄金组合呀，既能让您的心脏问题彻底好透了，不反复了，还能全面的调理身体体质，让您的这个血脉畅通，精神头足了，真正实现调病又养生呀。你这两个周期坚持就完的、保管呀，能摆脱冠心病的困扰，不用再遭罪，健健康康的。
3: 哎呦，太感谢您了，常老师，有您这句话，那我的心里呀就更有底儿，更踏实了、我肯定得好好用，那有啥情况啊，我再会给你打电话的。
2: 好的，那咱不客气，赶紧去申请用药。这个活动啊、说没就没了，免费用咱们贵州丹霞金钗石斛，机会就这一次，赶紧去落实。
3: 好的好的，谢谢常老师，那我现在赶紧去报名抢名额去，谢谢。
2: 好好，再见啊。
3: 哎，再见再见。
0: 皇宫汉方膏讲究三才配伍，取天时之精华，用地道之药材，和人体大小五脏，既要药到病除，更要回归本源。大口治大病，小口疗小疾，省钱又实惠。现在正在开展药厂直补政策，一克一块钱。报名热线：400-993-0989，400-993-0989。好，接下来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4: 唐老师你好，主持人你们好。
2: 哎，你好。
4: 哎呀，我今天能打通电话，心里是特别的激动啊！先谢谢你啊，常老师。
2: 你好，这位家人啊，别着急，别着急，慢慢说，我在听着呢啊。
4: 嗯，好，我是今年呢40多岁，
2: 嗯，
4: 家里压力啊特别大，一边要还房贷，一边还要供孩子上学读书，
2: 嗯，
4: 但是钱啊都是有数的，一分钱都得省着点花，最让我揪心啊，最让我

0: 上火的就是我爸妈，老两口一身重病，
1: 嗯，
0: 常年离不开药，我这当儿女的呀，看着真是难受呀。
1: 嗯，我能理解啊，上老下有小，中间还有房贷，这是咱们很多很多普通家庭的真实情况。那你父母他们都是什么情况？你给我说道说道。
0: 哎呀，我父亲是脑溢血，留下严重后遗症。
1: 嗯。
0: 后来又得了脑梗痴呆，记性特别差，经常不认识人，说话糊里糊涂的，走路也不稳，手脚还僵硬，
1: 嗯，
0: 生活啊基本不能自理，天天要人守着照顾，在医院治了很长时间，钱花了不少，效果一直不明显，
1: 嗯，
0: 医生说也没有好的办法呀。
1: 那脑出血、脑梗还有痴呆，根源就是脑细胞受损了呀。供血不足啊，那还有，那你母亲呢？
0: 我母亲更严重了，这糖尿病啊有十几年了，并发症全出来了，这玻璃体混浊呀，眼底出血呀，看东西模糊不清啊，差点就失明了。
1: 哦，
0: 而且这个肾脏啊也不好，经常浮肿啊，浑身没劲儿，这晚上也睡不好，小便也不正常。这西药呀是一把一把的吃，越吃身体越虚，肝伤肝伤肾的。
1: 我听着都心疼啊。那你家里的这种情况，看病吃药压力是不是特别大呀？
0: 哎呀，太大了呀，要不是常老师你啊为我们老百姓争取来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一颗一块钱的这个政策呀，就凭我们家这个条件，我们真的是治不起，用不起这么好的药呀。谁都不想生病，可生病了也没钱治，那种被逼得没办法的滋味啊，只有我们普通人能够体会到呀。
1: 哎呦，我所做的一切呀、啊，就是为了让咱们普通家庭不用借钱，不用欠债，不用卖房子卖地，也能用得起用能上的好药。你是什么时候开始给你父母服用的呀？
0: 哎呀，说实话，我也是抱着最后一点希望嘛，先给我父亲用了一个周期的汉方膏，哎，没想到效果真的太明显了。
1: 那你父亲具体有哪些好转？你跟大家伙实实在在的咱说一说。
0: 现在我父亲那个脑子清楚多了，能认识我们家里的人了，能够正常的说话流利啊，不再呆呆傻傻的了，走脚的有劲儿了，僵硬减轻了，自己呢能够慢慢的起身，慢慢走路。这个精神状态啊是一天比一天好啊，也没那么糊涂啊嗜睡了，我们全家人都特别的惊喜啊。
1: 非常好啊，这是脑部神经细胞被修复，脑部供血改善的一个好表现呀。那你母亲用了多长时间，也有哪些变化呢？
0: 哎呀，我母亲啊也跟着用了有20多天嘛，变化还也特别大，眼睛看东西清亮多了、眼底啊不出血了，干涩呀、模糊明显减轻，这个血糖比以前平稳了很多，身上那个浮肿消了，乏力的情况有改善了，这晚上呢能睡个踏实觉了，肾不好啊、腰酸了、小便不正常的情况也缓解了特别多，整个人啊气色都回来了。
1: 你母亲是糖尿病加眼底并发症还有肾病，属于典型的一体多病啊。那么咱们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它能够从胰岛、从眼底、从肾脏同步进行修理，那再配上咱们金钗石斛，那效果更稳更彻底。
0: 是啊，所以我今天打电话就是直接订购3个周期，让爸妈踏踏实实调理，把身体调理到更好嘛。
1: 那你的这个选择是非常正确的，3个周期刚好呢是一个完整的修复周期，还能免费领到12盒，你记住，12盒贵州丹霞金钗石斛搭配起来，那效果翻倍呀！
0: 哎呀，对呀，我是真心实意的感谢常老师，感谢你给我们这带来一克一块钱的好政策，
1: 嗯，
0: 真正帮到我们这种困难家庭，也感谢贵州的各位领导，让我们能够免费用上这么贵的金钗石斛嘛。
1: 这些都是我应该做的啊，百姓健康，就是我最大的心愿。
0: 哎呀，常老师，你真是菩萨心肠呀，时时刻刻心系老百姓，心系我们这些普通家庭，你救的不只是我们父母，是救了我们整个家呀。我真的不知道说啥好。哎呀，我在这里跟你说。

0: 真诚鞠一躬嘛。
1: 别这么客气啊，你有这份孝心比什么都珍贵，你父母有你这么孝顺的孩子一定会越来越好。你现在直接订购上三个周期，又能领到咱们免费赠送的贵州丹霞的金钗石斛。这个选择呢，对你的父母身体来讲啊，太关键太正确了。你的父亲呢是脑溢血后遗症，脑梗还有痴呆，核心问题就是脑部供血血管啊它有淤堵，脑细胞受损，神经传导它不通了。咱们皇宫汉方高里啊有专门的脑神经修复酶、溶栓酶、脑部微循环活化酶，能够直接打通脑部供血，唤醒休眠受损的脑神经细胞，让它慢慢的恢复意识、恢复记忆、恢复肢体运动的灵活度。再加上金钗石斛，它能够呢滋阴补脑、强筋健骨、净化血液，一方面辅助稳定血压，防止二次脑梗，防止二次脑溢血；另一方面呢，能滋养脑神经，让您的父亲的记忆力、精神状态恢复都会更快，走路呢会更平稳，手脚呢会更有劲儿。这就是一加一大于二的效果。再说说您的母亲，糖尿病十几年了，还有玻璃体混浊，还有眼底出血，还有肾功能损伤，这是典型的三高伤血管，并发症伤全身。那咱们生物新药皇宫汉方高里的像胰岛修复酶、眼底活化酶、肾功能修复酶是从细胞上来修复胰岛，稳定血糖，修复眼底，保护肾脏，从根上来解决并发症啊，而不是单纯的压指标。金钗石斛呢对大这种情况呢更是对症，能起到滋阴润燥、明目护肾、凉血止血，专门改善眼睛的模糊啊、眼底出血呀、腰膝酸软、肾虚浮肿。和汉方膏配在一起呢，一个修细胞，一个强体质，一个治病根，一个防复发，疗效直接翻倍。你父亲只用上一个周期就已经清醒，能走路，能认人。你母亲只用上二十来天，眼睛清亮，浮肿消退，血糖平稳。这说明什么呢？说明他们的身体啊对咱们活性酶非常非常敏感，吸收特别好。现在呢才是刚刚开始，远不是最好的效果。你放心，让他们用满这三个周期啊，配合免费的金钗石斛，你父亲完全有望生活自理，能自己走路、自己吃饭、正常交流，那不再犯糊涂，不再卧床。那你母亲呢，血糖能够稳步平稳，那眼底出血不再复发，视力逐步提升，肾功能慢慢恢复，不用了再大把大把吃药伤身体了。你们家庭的压力大、负担重，我就是要让咱们普通老百姓花最少的钱，用最好的药，不走弯路，不花冤枉钱。那你呢，抓紧报名锁定名额，坚持用下去。我可以肯定的告诉你，你父母的好日子呢就在后头，身体只会一天比一天好，一天比一天强，身体康复，安享晚年，完全有希望啊。
2: 哎呀，谢谢唐老师啊，太谢谢你了，我现在就报名，不耽误大家的时间了。
1: 那好，祝你父母早日康复，赶紧去申请用药，再见了。
3: 申请三个周期的国药准则皇宫汉方膏，享受一克一块钱的惠民价，同时免费赠送贵州赤水丹霞金钗石斛12盒，足足有120瓶。但是名额不多，机会难得。活动报名抢订电话是400-993-0989，400-993-0989。好，接下来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0: 溃疡。
1: 哦。
0: 嗯，反正吃点凉的、硬的，这个胃就疼，然后发酸。哎呀，老遭罪了！我这不就想着彻底调理好。
1: 嗯。
0: 今天想直接订上那个杀猪期的哈方膏，一颗1块钱，挺合适的。你还白送12盒那个金钗石斛，对吧？
1: 这位家人你好啊，谢谢你对我的信任，也谢谢您啊，这么认可咱们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我得先问问你，这些毛病出现多久了？有没有一直吃一些药来缓解呢？
0: 这个有大半年了吧。我一直吃着药嘞，那些养胃的、安神的那西药，吃上反正暂时缓解一下，不吃又不行了，反正治标不治本的。我这不听好多家人说用这个哈方膏效果很好吗？我就想着多订上点，好好调理调理，省得他反反复复的老是犯。
1: 哦，好好好，重视身体是对的，但我不能啊让你多花钱浪费钱。你这些小毛病啊都是脏腑功能比较弱，细胞受损导致的，不算特别严重，也没有严重的什么并发症。我跟你说句实话啊，说句实在的，你定一个周期的就完全够用。咱们这个汉方膏里的活性酶呀、能修复你像胃肠黏膜，调节神经，滋养肝肾，针对您这个胃溃疡啊、尿频啊、记性差呀、浑身没劲儿啊，见效很快的。你先用上一个周期，感受一下效果，等症状缓解稳定了，再根据情况啊决定要不要再续。咱们老百姓挣钱可不容易啊，你少花，能少花就少花，绝不能浪费一分钱。
0: 哎呀，程老师，那别人都怕着多卖货，就您替我们老百姓着想，怕我们花冤枉钱。那太好了，那么听您的，我就订上一个周期，我再配上那个免费的金钗石斛，好好调理一下。
1: 对，这是最实在的，汉方膏修细胞治根本，金钗石斛呢滋阴养胃补肝肾，那搭配起来效果更好啊。你的尿频啊、胃痛啊、记性差呀、用不了多久就会改善啊。
0: 好，谢谢您了，常老师，我这马上就报名。
1: 那好，马上去落实，活动说停就停啊，机会仅此一次，就说到这儿，那再见。
0: 好好好，谢谢您，再见。
1: 再见。
2: 好的，再见，周朋友。时间关系，我们的节目马上就要结束了。还没有报上名的朋友们，节目结束之后可以继续拨打400-993-0989 400-993-0989来申请活动名额。好，今天节目就到这儿了，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3: 北京时间2点整，行走在新闻的路上，贵州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4: 前行路上仍有重峦叠嶂，仍有狂风疾雨，
3: 我们迈出的每一步都不会那么轻松，
4: 但我们坚信只要方向对了，一步步走下去，再远的征程也终会抵达。
3: FM94.6 贵州综合广播邀您一起乘风破浪，勇敢逐梦。
5: 记录，用声音再现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6: 你阅读吗？
7: 工作太忙了，没时间。
6: 我喜欢看电视、上网。
8: 嗨，辅导书都看不过来。
6: 别浪费时间，尽看些没用的书。
8: 妈妈，我要像小兔子汤姆一样帮助朋友。
9: 阿布拉卡达布拉，让我们坐上飞船去太空旅行吧。
10: 温妮温妮，带上我们。3、2、1发射。
8: 这本书太有趣了，我要把这个故事告诉小伙伴。
11: 这本游记太精彩了，能体味不一样的人生。
12: 这菜谱真不错，今儿给老伴露两手。
13: 让故事画一幅童年的画，让文字沏一盏生活的茶，让阅读扬一面梦想的风帆。阅读，让生活更精彩。

0: 橙黄绿青蓝紫，七色彩虹可真美呀。那我们人的生命也有颜色吗？
1: 我是一名老八路，我一生都在为祖国的独立解放而奋斗。我觉得生命是红色的，红色是激情，是英勇。
2: 我是一名军人，我和战友们常年守护着祖国海岛。我觉得生命是蓝色的，蓝色是包容，是博大。
3: 我是一名农民，在田野上辛苦劳作几十年，我种的粮食啊，养活了许多人呐。我觉得生命是绿色的，绿色是奉献，是希望。
0: 我是一名医师，我常年披着一袭白衣为人民健康保驾护航。我觉得生命是白色的，白色是关爱，是责任。红色蓝色绿色白色，生命本色，为国为民同梦同行，让人生更出色。
4: 大爷，刚才啊，我给您的手机做了检测，你的手机没坏，是好的。
5: 他怎么会没坏呢？我半年都没接到儿子的电话了。
6: 他怎么就不给家里打电话呀？
7: 一个电话三冬暖，孝敬老人就从多打几个电话开始吧。
8: 春夏秋冬四季更迭，情怀不变，人来人往，世事变迁，挂念依旧，用声音记录历史，以责任赢得信任。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9: 爱国、敬业、诚信、友善，是中华民族的道德规范，也是我们每个人的精神追求，更是构建和谐社会的道德基石。中华德育故事系列动漫片根据二十五史中所记载的家信义德，制成大型动画系列片《中华德育故事》，每一篇都讲述着曾经光耀史册的大忠、大孝、大慈、大爱的圣贤故事，每一篇都是可以荡涤心灵的美德赞歌。

0: 坛子露乳。
1: 坛子，周朝鲁国人，史意其名，从小生性至孝，为患眼疾的双亲深山跋涉智取鹿乳，孝感猎人，堪称孝心与智慧双全的典范。
0: 一个风雨交加的夜晚，谭家不幸遭遇火灾。
1: 谭子的父母在房子着火当中发生意外，视力受损。
2: 爹娘爹娘，你们终于醒了。
3: 头怎么这么疼啊？
4: 我的老天哪。
2: 爹您千万别着急，房梁塌了咱们还可以再修，待会儿孩儿去山上伐木去啊。爹
3: 天色快黑了，明天让你爹带你一起去，快点灯吧。
4: 好。
2: 点灯？现在才刚刚下午啊。
0: 谭子父母突然失明，浑然不觉，状况频出。
4: 怎么回事啊？
3: 好像是碰着油灯了。快扶起来，要不油都流光了。
4: 谭儿快帮把手。
2: 哎，娘，我来捡吧。爹！
1: 谭家祸不单行，房子着火，父母突患眼疾，真是雪上加霜。
5: 爹，
2: 爹，

0: 刚才干活了。
1: 好了好了，孩子，你别说了。谁说我不能干活？我种了一辈子的田，你给我走开！
0: 爹，这样会伤着你的。
1: 爹没事。
0: 爹，求求你了，爹，你就听我的吧。
1: 你给我走开！
0: 爹，爹，
2: 他爹，你要干什么呀？
3: 谭母一不小心摔倒在地。
0: 娘。
2: 老天呀，这是怎么了？哎呀，这到底是怎么了？
4: 从此，家中所有的重担便压在了谭子一人的

0: 启迪心灵的好故事，陪伴孩子的好伙伴。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华德育故事广播剧，欢迎联系我们183-1077-3371，也可添加微信183-1077-3371，微信同号。
1: 爹娘，药熬好了。
2: 药药，
1: 爹，吃药吧，快点。
2: 大夫都说治不好了，现在喝药还有什么用啊？
3: 他爹，
1: 爹，这是疗伤的药，伤好了眼睛也就自然好了。
2: 胡说，大夫是这么说的吗？你别安慰我了，我们虽然老了，可还没有糊涂。
1: 那
2: 家里虽然都指望你了，可我还是你爹，用不着事事都听你的。你赶紧走吧。
1: 那好吧。爹，娘，孩儿刚才顺便把早饭和午饭也做好了，就放在床边上啊。
2: 好了，别再耽误了，我们眼睛虽然看不见，但身子还没有残废。
1: 好的，爹，那孩儿先走了。
4: 谭子暗下决心，一定要治好父母的眼疾。这一天，谭子正在集市上卖木炭。
1: 无烟木炭，卖木炭了！木炭，卖木炭了！
5: 卖木炭的。
1: 啊？
5: 哎，年轻人，你这木炭我全要了。
1: 这个真的吗？
5: 嗯，你这小小年纪怎么出来做这么苦的营生啊？
1: 我爹娘的眼睛都看不见了，我要照顾爹娘。
5: 没想到还是个孝子。这样，看你肯定是本地人，你告诉我怎么去山路，我就告诉你一个治眼睛的办法。
1: 山路？我不知道，我家不住在山里。
5: 不住在山里，你上哪里烧的木炭？快说。
1: 你一定是猎人，我不想让你伤害山上的动物。
5: 这关你什么事儿？打猎有错吗？你要是不说，就别想给爹娘治眼睛。
1: 爹从小就教育我爱护动物，动物也是有爹娘有感情的，我不能只为了自己的私利伤害生灵，我不能违背爹的教诲。
5: 你，好好好，我不跟你小孩一般见识。不过我还是会告诉你，有个东西对眼疾可是大补，轻的能治好，重的也能恢复缓解，绝对不会瞎了。这个就是鹿乳。你别不信，我打了几十年猎了，管它什么动物，它们身上有什么样的治病疗效，难道我还不了如指掌？嗯，这是给你的炭钱，以后有什么困难我可以帮你，咱们后会有期。
4: 猎人给了谭子几块碎银子，挑着木炭就要走。
1: 大叔。
5: 嗯，怎么了？我教你的方法能够救你们一家子，还抵不了一筐炭吗？这样吧，这里还有卖剩的一块鹿皮，足够抵剩下的钱，你还占了点便宜。我走了。
1: 好可怜的小鹿啊，小鹿，你好好休息吧。啊！
4: 谭子可怜死去的小鹿，将鹿皮埋在山上。
2: 胡说，简直是天方夜谭，鹿乳异味，天下有几个人喝过？怎么弄啊？再说取鹿乳肯定会伤害动物，爹教导你的你都忘了吗？
1: 伤害动物？
2: 早先传说一个达官贵人眼睛受伤，为了进补，竟然派人猎杀了很多头鹿，最后只取出了半碗鹿乳，真是造孽呀！哎，
1: 看来那个猎人说的是真的。那他的眼睛最后好了吗？
2: 好了又怎样？咱宁愿不治眼睛，也不能伤害生灵。
1: 爹，孩儿是明白这个道理，只是想有一个办法，既不伤害鹿，又能取得鹿乳。
2: 不要浪费心思了，不可能有这么好的事情，自古就没有，你能想出什么？
1: 好吧，爹，那您就别生气了，孩儿会谨遵您的意愿的啊。
2: 好孩子。
6: 爹娘的眼疾 从此断绝了所有希望，但谭子的心里对陆儒依旧没有放弃，他更加卖力地日夜操劳。
1: 爹，
4: 这一天谭子太累了，在挑水的时候不小心摔倒在地。
7: 谭儿，你怎么了？
3: 都是爹娘拖累了你啊。
2: 拖累？都是我拖累的你啊，都是我拖累的。
7: 他爹，他爹，
3: 爹，你，
7: 他爹，你干嘛去啊？
1: 都是孩儿不好，
7: 爹，
1: 让爹娘担心了。
2: 都是我拖累的你。
1: 爹！
4: 父亲举起斧子，准备砍向自己，谭子扑了过去。
1: 不孝，你不要抛下孩儿，孩儿离不开爹呀，爹。
6: 此刻更加燃起了谭子治愈父母眼疾的决心。
1: 爹，孩儿知道你多么绝望痛苦，我不能再耽误了，明天就立即行动。
4: 第二天一大早，谭子就提着罐子进山了。一头机警的鹿发现谭子，大声叫了起来，
7: 一定是猎人。
1: 鹿儿，
4: 鹿群飞快地向深山跑去，谭子在后面紧紧追赶。
1: 鹿儿，
4: 奔跑当中，一头小鹿摔倒在地，悲伤地哀嚎着。
1: 鹿儿，
4: 原来他的一条腿被猎人射伤，还流着血。他看着谭子，仿佛在向他求救。
7: 一定是猎人干的。
4: 谭子赶忙拿出布条给小鹿包好腿。
1: 鹿儿，没事了，我不捉你了，你走吧。希望鹿儿早日痊愈，一家平安。
4: 跑了一整天一无所获，谭子闷闷不乐地下了山。
1: 我到底该怎么弄到鹿乳呢？
4: 回到家中，谭子忙着给父母做饭。他不小心劈柴弄伤了手指，鲜血顺着手指缓缓流下。
2: 孩子，
1: 爹娘，
2: 爹以前自暴自弃，想寻死，但不能死。既然活着，就不能再依赖你一个人承担全家的担子。今天我和你娘都商量好了，从今天开始，我俩会学着干活。虽然出不去经营生计，但起码让你回到家以后能喝上口热水，吃上顿热饭。
4: 看着重新振作起来的父母，谭子心里高兴极了。第二天，谭子早早地进了山。
1: 爹娘那么疼我，不管怎样，我一定要弄到鹿乳。
4: 突然，鹿群从前方惊慌地跑过，猎人在后面紧紧追赶。
1: 猎人大叔，

0: 哎呀，怎么办？怎么办呢？我根本就无法接近鹿群，又不想像猎人大叔一样伤害鹿，我到底该怎么办呢？爹娘，我该怎么办呢？
1: 此时，一座坟丘映入眼帘，那是他曾经埋葬鹿皮的地方。
0: 我埋的小鹿皮坟。
1: 坛子挖出小鹿皮，准备把鹿皮披到自己身上，装扮成一头小鹿的样子。
0: 幸好没被鹿看见。
1: 装扮完毕，坛子尝试着接近鹿群，但鹿群跑得太快了，他很难跟得上。
0: 我一定要练习奔跑，要和鹿跑得一样快。
1: 跑了一整天，坛子疲惫地回到家中，爹正在劈柴。娘也已经做好了饭。
2: 孩子，都是娘笨，饭做糊了，难为你了。
0: 娘，我
2: 孩子，
0: 我一定要练习奔跑，要和鹿跑得一样快。
1: 经过一段时间的锻炼，坛子终于能够跟上奔跑的鹿群了。天，鹿群穿越山中的一条小河，坛子紧跟着奔跑的鹿群，他猛地一跃想跳过去，但跳得太高，坛子掉在了河里的石头上，摔伤了脚和胳膊，他只好一瘸一拐地回到家中。进家门不久，就看到娘不小心被门槛绊到了，坛子赶紧跑过去把娘扶起来。
2: 孩子，你流血了。
0: 不，娘，孩儿出的是汗，不信您摸摸我的额头。
1: 过了一段时间，小鹿不害怕坛子了。坛子不仅能和小鹿一起玩耍，也能靠近母鹿了。
3: 启迪心灵的好故事，陪伴孩子的好伙伴，父母送给孩子最好的礼物——养正堂故事机。中华德育故事原创广播剧已制作成养正堂故事机，欢迎大家选购。您可登录淘宝网搜索成静和店铺进行购买，也可添加微信，微信号183-1077-3371，183-1077-3371。

0: 可以接受我了。虽然如此，母鹿还是不让坛子取鹿乳。这一天，坛子拔了些嫩草，准备喂鹿，却突然听到阵阵鹿的哀鸣声。
1: 好像是鹿的哀鸣，难道不好，是猎人大叔。
0: 一头母鹿倒在地上，痛苦地呻吟着。
1: 啊，原来是母鹿生孩子，它看起来遇到麻烦了，这可怎么办呢？
0: 雄鹿为了保护此鹿，不许坛子靠近。
1: 马，对，马，小时候见过爹给马接生。
0: 顾不得那么多了，坛子冲过去帮助母鹿接生。雄鹿怕它伤害母鹿，用头上的角猛撞坛子。坛子顶住雄鹿的冲撞，努力帮助母鹿生产，最终鹿宝宝生出来了，母子平安。突然，树林里有一支箭射向雄鹿。说时迟，那时快，坛子奋不顾身地推开雄鹿。猎人从树林里跑了出来。
2: 孩子，孩子，怎么会是你啊？刚才我差一点就射到你了。
0: 猎人举箭又要射鹿。
1: 猎人大叔，不要啊！
2: 孩子，伤着没有？你这傻孩子，劈开鹿皮做什么呀？
1: 大叔，我没事儿，我本来是来取鹿乳的。
2: 取鹿乳？哦，对，你看我都吓糊涂了。你这法子倒还真聪明，果然煞费苦心呢。大叔活这么大，也没见过像你这样尽孝的孩子。大叔对不起你啊。
1: 大叔，是我不对，是我害了您，受惊了。
2: 你知不知道这样有多危险呢？
1: 是。
2: 就为了只鹿，你犯得着吗？
1: 大叔，我想鹿也有家，也有孩子，和我们人一样的。
2: 这，
1: 您看，刚刚出生了一只鹿宝宝，他们多像一家人呢。大叔，咱们别再伤害动物了，好吗？
2: 这，
0: 看着不远处鹿宝宝和鹿妈妈一直在亲昵的场景，猎人终于接受了坛子的建议。
2: 好，
0: 过了几天，鹿儿一家为了报答坛子，下山来到坛家门前。
1: 啊，嘿，鹿儿们，你们怎么找来了？啊？你的伤全好了啊！等等我！
0: 母鹿卧在地上，坛子用碗接取鹿乳。
1: 有鹿乳了，我爹娘有救了。
3: 笑，除了要养父母的身体，更要善待大自然，它如同我们共同的父母，珍爱天地间的万物生灵，也不失为对自然母亲的尽孝。坛子至诚的孝心不仅感动了鹿，更感动了猎人。
0: 猎人将弓折断，发誓再也不伤害生灵了。中华德育故事广播剧根据东联教育集团同名动画片改编而成。东联教育 是以东联书生学校联盟为主体，德育动漫和教师培训为两翼的线上线下相融合互联网教育机构。东联教育倾十年之力精心打造的365集中华德育故事动画片，均取材于25史中的真实人物故事。效法先贤，传承美德，不丢传统，不失本心。本节目由北京成泾河教育机构出品，欢迎联系我们，联系电话183-1077-3371，183-1077-3371，微信同号。
3: 如果闭上双眼，我们该如何感知这个世界？站在山顶，张开双臂，任由气流划过指尖，任发丝肆意飞扬，衣袂飘动间，从此风有了我的形状。饮一杯烈酒，沏一盏清茶，品过百般，发现都是苦中作乐，从此滋味便有了形状。
4: 是谁
3: 听雨在午夜悄悄落下的声音，一滴打在我的车窗，一滴落在你的伞上，从此思念也有了形状。人间烟火气最抚凡人心，你闻是三五好友的火锅加奶茶，是路边露天的啤酒小龙虾，你闻
5: 哎呦，谁家煤气灶没关。
6: 多一点燃气安全，少一点安全隐患，不要让悲伤不可名状。
7: 书接上回，话说这天宋江心情烦闷，独自走出江州城，不知不觉到了一个酒楼之前，闲选酒旗一面，一块牌匾上书浔阳楼。宋江自言自语，何不上去看看。叫了一桌酒菜，几杯闷酒下肚之后，不禁感怀，我宋某人生在山东，长在运城，结识了不少江湖好汉，徒留一个虚名，如今功不成名不就，还被发配到这里，哪有脸面回去见家中父老。想到这里，不禁流下泪来。小二
8: 来嘞，客官有何贵干呢？
7: 心有感怀，这么白的墙不提示可惜了，笔墨伺候。
8: 哎，客官，除了您的记忆什么都不要带走，除了您的脚印什么都不要留下。
7: 哦，说的在理，依你。贵州综合广播温馨提示，由名胜古迹，即美景瑕疵，做文明游客，讲美德传承。
3: 北京时间2:30，贵州综合广播有温度的声音，陪你见证每一个美好时刻，聆听每一次感动声音。
0: 听，那是风儿吹过树叶的沙沙声，是雨滴落下的哒哒声，是钟表转动的滴答声，不，这是时间的声音，是未来的声音。贵州综合广播伴您聆听每个精彩瞬间。
9: 乘电梯，爬楼梯，早上9点，我选择健身专线，启动活力一天。
10: Paper, email, 上午12点，我选择无纸办公，为效率加速。
9: 纸杯，瓷杯，下午3点，聆听杯勺碰撞的叮当声，给灵感充电。
10: 白炽灯，节能灯，晚上9点，我选择绿色开关，让创意闪现。
11: 选择我的绿色人生，享受我的环保主义。 赤橙黄绿青蓝紫，
12: 七色彩虹可真美呀、啊！那我们人的生命也有颜色吗？
13: 我是一名老八路，我一生都在为祖国的独立解放而奋斗。我觉得生命是红色的，红色是激情，是英勇。
14: 我是一名军人，我和战友们常年守护着祖国海岛。我觉得生命是蓝色的，蓝色是包容，是博大。
15: 我是一名农民，在田野上辛苦劳作几十年，我种的粮食啊，养活了许多人呐。我觉得生命是绿色的，绿色是奉献，是希望。
16: 我是一名医师，我常年披着一袭白衣为人民健康保驾护航。我觉得生命是白色的，白色是关爱，是责任。红色蓝色绿色白色，生命本色，为国为民同梦同行，让人生更出色。

0: 大爷，刚才啊，我给您的手机做了检测，你的手机没坏，是好的。
1: 他怎么会没坏呢？我半年都没接到儿子的电话了。
2: 他怎么就不给家里打电话呀？
3: 一个电话三冬暖，孝敬老人就从多打几个电话开始吧。
4: 春夏秋冬，四季更迭，情怀不变，人来人往，世事变迁，挂念依旧，用声音记录历史，以责任赢得信任。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5: 爱国、敬业、诚信、友善，是中华民族的道德规范，也是我们每个人的精神追求，更是构建和谐社会的道德基石。中华德育故事系列动漫片根据二十五史中所记载的家信义德，制成大型动画系列片《中华德育故事》，每一篇都讲述着曾经光耀史册的大忠、大孝、大慈、大爱的圣贤故事，每一篇都是可以荡涤心灵的美德赞歌。
3: 烤书舍肉，
6: 迎烤书。春秋时，郑国大夫以孝闻名于天下，曾为郑国国君郑庄公献策，使庄公黄泉建母，在当时传为一时佳话。
3: 大雨中，少年考叔怀揣远道买来的寿桃，一路狂奔着。不好，他摔倒了。只见他慢慢起身，缓步走到一棵树下，从胸口取出寿桃看一看，还好两个粉色的大桃依然完整如初。外面的雨越下越大，考叔的母亲看着窗外甚是着急。
7: 考叔，这么大雨你去哪儿了？娘好担心呢。
8: 让娘担心是孩儿的过错，孩儿去邻村集市买了两个寿桃。娘您看，
7: 你冒着大雨就是为了去买这两个寿桃？
8: 明天是母亲的寿诞，这种桃子是母亲最喜欢吃的水果，孩儿特地买来为母亲祝寿。
7: 孩子，你这又何必？
8: 凡是母亲所喜欢的东西，做儿子的理应尽力为母亲备好，何况明天是您的寿诞，孩儿更应该这样做呀。
7: 你快去换件衣服，别着凉了。
8: 是。
3: 考叔转身离去，母亲感动地流下眼泪。考叔换了衣服走了过来。
8: 娘，您怎么了？
7: 我没事，你对娘一片孝心，娘很感动。不过以后不要这样了，要是被雨淋坏了身子，娘宁愿不过这个寿。
8: 娘含辛茹苦将孩儿养大，孩儿无论为您做什么都是应该的，孩儿不会有事的，娘您放心吧。
7: 你呀，真是拿你没办法。
8: 没有别的事情，那就请娘早点休息吧，明日孩儿为您祝寿。
7: 你也早点休息吧。
6: 迎考叔的孝行在影帝广为流传，深受影帝人民的爱戴。长大后，迎考叔被任命为影帝的官员。迎考叔上任以后，大力推行孝悌诚信之道，将影县治理得井井有条，赢得国君郑庄公的褒奖。
3: 一日，迎考叔正在读书，
9: 出大事了。
10: 到底发生什么事情了，让你如此着急？有话就慢慢说吧，
9: 你如此慌张，让人家看见了，成何体统？
7: 大人息怒，小人错了。
9: 你如此慌张，究竟为了何事啊？
7: 大人，咱们国家出大事了，太叔段他他谋反了。
9: 啊，太叔段乃是国君的亲弟弟，国君对他疼爱有加，他怎么会无故造反？
7: 小人听说国母姜氏一直宠爱太叔，他与太叔密谋，想要夺取咱们郑国国君之位。咱们国君动烛祭仙，预先筹谋，打败了太叔，太叔兵败自刎。听说国君要将国母送来咱们影帝幽禁。
9: 啊，国君要幽禁国母？
7: 是啊，国君还发誓不到黄泉誓不见母。
9: 哼，国君这样做乃是大不孝。
7: 小人觉得国君这样做也有情可原。国母做的那些事未免也太过分了。
9: 殿下只有不是之子女，没有不是之父母。纵使父母有错，做子女的可以善加规劝，怎么可以将自己的母亲囚禁？这太过分了。
7: 大人，您的意思是？
9: 国母何时到达咱们影帝？
7: 小人听说国母已经启程，过几天就会来到。
9: 母子之间哪有隔夜之仇，你派人打探一下，我要迎接国母。
7: 大人，这样做国君那边
9: 孝道乃是做人的根本，国母乃是一国之母，我这样做有何不可？
7: 小人遵命。
3: 太后行至影帝之日，天黑云暗，大雨倾盆，考叔早早的便在城外等候。
7: 那就是国母乘坐的牛车。
9: 臣迎考叔参见国母。
11: 你是？
9: 臣是本地官员，得知国母到来，特来迎接，请国母换乘臣为国母准备的马车。
11: 你真是忠臣。
3: 考叔为国母撑着雨伞换乘到马车上。国母站在窗前，心中忧虑自责。考叔在屋外看到这一幕，赶忙进来安慰国母。
9: 臣迎考叔叩见国母。
11: 爱卿，你真是忠臣，现在这个时候除了你，再没有人将我当成国母了。
9: 国母不要这样说，无论发生什么事，您始终是我们郑国子民的国母。
11: 国君不会再认我这个母亲，怪我不好，不该纵容太叔，可万万没有想到太叔会谋反。
9: 国母不要难过，臣相信幽禁国母不是国君的本意，臣想办法让国君与国母您团聚。
11: 你说什么？你能够让我们母子团聚？可是主公已经立下黄泉见母的誓言。
9: 国母不必为这件事担心，臣已经想到一个办法，既能使国母与主公母子团聚，又不违背主公黄泉见母的誓言。
11: 真的？
9: 臣不敢欺骗国母。
5: 启迪心灵的好故事，陪伴孩子的好伙伴。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华德育故事广播剧，欢迎联系我们，183-1077-3371，也可添加微信183-1077-3371微信同号。
3: 一日，考叔与小童外出。
7: 大人，您真的有办法让国母和国君母子团聚吗？
9: 办法不一定成功，不过可以一试。
7: 是什么办法？能说给小人听听吗？
9: 我好像听到了哭声。
7: 小人也听到了。
3: 闻声而去，原来是一位老人家在哭泣。
9: 老人家，您为何在这里啼哭？
7: 老人家，您别怕，我家老爷是好人，您有什么困难，只管跟他说，他会为您做主的。
9: 是啊，老人家。

0: 家，有什么为难的地方尽管跟我说，我能帮得上忙的一定帮您。
1: 我被我的儿子赶出家门，如今无家可归。
0: 啊，天下竟有如此不孝之人，请问老人家住在哪里？
1: 我就住在颍县。
2: 哦，我们颍县竟然有如此不孝之人。
0: 哎，颍县有如此不孝之人是我的过错。
1: 您是？
0: 啊，您带我去您家，我一定劝说您的儿子赡养您。
1: 我的儿子铁了心，他不会听您劝的。
0: 老人家请放心，我有办法，一定能够说服您的儿子。
3: 哦，老人半信半疑，不过他还是带着考书来到儿子的家中。
0: 您的儿子住在里边？
1: 是。
4: 你找谁呀？
0: 我找这间屋子的主人。
4: 我就是这间屋子的主人，可我并不认识你呀。
0: 你不认识我，那你认识他吗？
4: 嗯，他是我娘。
0: 既然知道他是你娘，你为何要把他赶出家门？
4: 我怎样对待我娘，关你什么事？
2: 不得无礼！你知道我家老爷是谁吗？
4: 他是谁呀？
2: 他就是咱们影帝的影大人。
4: 啊！
3: 说着，小童拿出了县令大印。
4: 您就是影大人？
0: 不错，我就是影考叔。你将你的母亲赶出家门，已经触犯了刑律，我可以依律处罚你，你知道吗？
4: 哎呦，大人饶命！我有苦衷的。
0: 你有何苦衷？
4: 小的时候，我娘只疼爱弟弟，对我不是打就是骂，吃苦受累的活总是让我去做，弟弟总是坐享其成。
0: 于是，你就怨恨你的母亲？
4: 还有别的原因？
0: 什么原因？
4: 我爹前几年去世了，我娘把所有的家产都给了我弟弟。只把这间茅屋分给我，让我自生自灭。他根本没把我当成儿子，我为什么要把他当母亲呢？
0: 你的弟弟呢？
4: 我弟弟前不久病死了，他就来找我，想让我照顾他。天下哪有那么便宜的事儿啊？
0: 那你就把他一个老人家赶出家门，让他自生自灭？
4: 他当初也是那样对待我的。
0: 亲爱我孝何难，亲憎我孝方贤，这些道理你懂吗？
4: 我们国君都将自己的母亲囚禁在影地，并发誓不到黄泉誓不见母。小人一介草民，只不过是效仿国君而已，难道这样也触犯刑律吗？
0: 你敢拿国君来威胁我？
4: 那小人不敢，小人只不过照实而说罢了。
0: 你只知道怨恨你的母亲，你可问过他，他为什么要这样对你？
4: 这我就不知道了。
0: 你可曾想过你母亲也有苦衷？
4: 她会有什么苦衷啊？
0: 你没问过又怎么知道？
4: 娘，您有苦衷吗？
1: 孩儿，你误会为娘了，娘怎么会有意针对你呢？
4: 那您，
1: 你小时候为娘管你管得严厉，是想让你早日成才。
4: 那您为什么要把大部分财产分给我弟弟呢？
1: 您爹生前欠人很多债务，你弟弟精通经商之道，我将大部分财产分给他，是想让他把生意做得更好，偿还你爹生前欠的债。你一气之下跑来茅屋居住，这些年来娘一想起你就觉得心痛。
4: 这些事情我怎么都不知道啊？
1: 你爹怕你脾气暴躁，临终之前嘱咐我不要把事情告诉你，谁知竟被你误会了。
3: 大汉听闻事情的原委，懊悔地哭了起来。
4: 这事情怎么会是这个样子？怎么会是这个样子？
0: 天下只有不是之子女，没有不是之父母，你母亲对你算是仁至义尽了。
3: 这一对母子终于和好如初了。傍晚，考叔回到家中，非常焦虑，母亲看在眼里。

0: 启迪心灵的好故事，陪伴孩子的好伙伴，父母送给孩子最好的礼物，养正堂故事机。中华德育故事原创广播剧已制作成养正堂故事机，欢迎大家选购。您可登录淘宝网搜索程静和店铺进行购买，也可添加微信，微信号183-1077-3371，183-1077-3371。
1: 娘，我回来了。
2: 今天看你眉头深锁，出了什么事吗？
1: 有一件事孩儿很担心。
2: 什么事？
1: 如今国君将国母囚禁在咱们影帝，并发誓不到黄泉誓不见母。国君这种不孝的行为对百姓影响很大。
2: 难道我们影县也出了不孝之事？
1: 孩儿今天遇到一个大汉，将他的母亲赶出家门。他说这样做是效仿国君黄泉见母的事迹。
2: 我们影县竟也出了这样的事。
1: 上师祈祷民散久矣，若不及时劝谏国君，我怕后果会不堪设想。
2: 你想怎么做？
1: 我想去一趟京城劝谏国君，收回成命。
2: 国君连他的母亲都能够囚禁，你劝谏国君不怕惹来杀身之祸吗？
1: 俗话说，但行好事，莫问前程。孩儿劝谏国君尽孝，是为天下苍生树立一个良好的楷模。孩儿死而无怨，只是娘您……
2: 这你不用担心，你去劝说国君履行孝道。能为天下百姓谋福利，也就是对母亲我尽孝。
1: 娘，孩儿明白了。
3: 于是尹考叔找来一只怪鸟，带着他来到京城。
1: 下官尹考叔叩见主公。
4: 平身赐座。
1: 谢主公。
4: 寡人听说你猎到一只怪鸟，就是笼中之鸟吗？
1: 正是。
4: 啊，呈上来。这鸟与其他鸟类有何不同啊？
1: 启禀陛下，这只鸟名字叫鸭。它白天如同盲鸟，双目不能见物，而到了夜晚却能明察秋毫。
4: 哦，世上竟有这样的鸟，寡人倒是第一次见到。
1: 这鸟还有一点与其他鸟类不同。
4: 是什么？
1: 它乃是不孝之鸟。
4: 哦，这鸟类还分孝与不孝。
1: 正是。这种鸟幼小的时候由母亲哺乳长大，等到长大成人却要啄食它自己的母亲。我们郑国是以仁孝闻名天下，这等不孝的鸟不应该让它居住在我们郑国的土地上。
4: 爱卿所说不错，这等不孝之鸟的确不该容许它居住在我们郑国的土地上。寡人即刻下旨驱逐此鸟。爱卿为寡人献鸟，寡人赐你一只羊腿。
1: 谢主公。
3: 考叔并没有吃下羊腿，却将羊腿包好放于袖中。
4: 寡人赐你羊腿，你为什么不吃？难道是嫌弃寡人不成？
1: 下官不敢。
4: 那你为什么要把羊腿藏到袖子里呢？
1: 启禀主公，下官家有老母，今日主公以如此上等野味赏赐下官，家母还没有尝到，下官怎么敢独自享用？下官打算带回家去做成肉羹供母亲享用。
4: 爱卿真是孝子。
1: 主公为何长叹？
4: 你有老母奉养，能够尽孝，可惜寡人贵为诸侯，却反不如你。
1: 国母无恙在堂，主公何出此言？
4: 实不相瞒，国母因与太叔段串通谋逆，寡人已当众立誓不到黄泉，不与母亲见面，如今后悔可为时已晚。
1: 如今太叔已经死了，国母只有主公一个儿子，恕下官斗胆直言，主公若不奉养国母，与那鸭鸟有何区别？
3: 国君双眉倒立，怒气冲冲，但想想自己将母亲幽禁，也确实不该。
4: 爱卿指责的对，可我已当众立誓，又怎么能自食其言？
1: 如果主公是迫于皇权建母的誓言，下官有一计，既能使主公见到国母而又不违誓言。
4: 究竟是什么计策？快些说来。
1: 主公可以命人掘地，当见到地下皇权的时候，在那里修建一座地室，主公与国母在那地室中相见，既实现了主公的愿望，也不算违背了主公皇权建母的誓言。
4: 这的确是个好办法，只是不知道国母是否愿意与寡人相见。
1: 世间有哪个母亲会不愿意见自己的儿子？国母思念主公之情，必不会少于主公思念国母之心。
4: 那寡人就命你负责办理此事。
1: 下官领旨。
3: 考叔带人前去掘地，直到掘出地下皇权之时。考叔命人在那里修建了一座地室，而国君早早的就来到这里，等候着与他日思夜想的母亲相见。只见他的眼睛直勾勾地望向门洞，满含愧疚与期待。母亲来了，庄公急忙起身迎向母亲，母亲也挣脱下人的搀扶，快步走向孩儿。
5: 是孩儿了。
3: 见到这一幕，考叔悄悄地转身走开。
5: 全是孩儿的错。
6: 是哀家不对，不怪孩儿。
5: 孩儿不孝，没能向母亲成婚定亲，望母亲恕罪。
6: 全是哀家的错，你快起来。要不是哀家当年偏袒太叔，也不会。
5: 不要再说了，太叔当年叛逆，全是孩儿教导不善，与母亲无关。孩儿愧对母亲。
4: 郑庄公母子团聚，全赖颍考叔调停之功。庄公感念颍考叔忠君孝母，赐爵大夫，后人又为他立庙纪念，颍考叔忠孝之名流传千古。
3: 中华德育故事广播剧根据东联教育集团同名动画片改编而成。东联教育是以东联书生学校联盟为主体，德育动漫和教师培训为两翼的线上线下相融合互联网教育机构。东联教育倾十年之力精心打造的365集中华德育故事动画片均取材于25史中的真实人物故事。效法先贤，传承美德，不丢传统，不失本心。本节目由北京成敬和教育机构出品，欢迎联系我们。联系电话183-1077-3371，183-1077-3371，微信同号。

0: 北京时间3点整，行走在新闻的路上，贵州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落实。
1: 服务员，买单。
2: 爸爸，我在幼儿园刚学了一首诗呢。
3: 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
2: 爸爸，还没吃完的菜，我们能带回家吗？
1: 当然能了。服务员，麻烦拿个打包盒。
4: 好嘞。
5: 节约更有面儿，打包更光荣。厉行节约，反对浪费，从我做起。
6: 用时间记录，用声音再现。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在这片多彩的土地上，我们将为你诉说红色故事，带你见证绿色生态发展，共同分享黄色丰收喜悦，陪你度过漫长黑夜，与你一起展望蓝色未来。贵州综合广播，伴你一起聆听四季。

家属时光已逝，鸟儿不再歌唱，风儿也吹倦了，那就用黑暗的厚幕把我盖上，如同黄昏时节，你用睡眠的金被裹住大地，又轻轻合上睡莲的花瓣。路途未完，行囊已空，衣裳破裂无损，人已筋疲力竭，你驱散了旅客的羞愧和困窘，使他在你仁慈的夜幕下如花朵般焕发生机，在你慈爱的夜幕下苏醒。

0: 广告时间。
1: 天高地回，宇宙无穷，大自然每分每秒都在以一种未知的法则井然有序地进行更迭。
2: 物竞天择，生命不息，人类每时每刻都在以一种未知的方式有条不紊地更新进化。
1: 人类期待解开万事万物的真相，渴求益寿延年的真谛。于是从第一根砭石的诞生，第一台外科手术的完成，几千年来，人类创造了一个又一个生命奇迹。
2: 所以在解读生命的道路上，我们一辈又一辈接续前行，从传统医术的薪火相传到现代医疗的创新突破，始终以敬畏之心探索，以执着之力攻坚，孜孜不倦，勇往直前。
3: 科研是什么？是一种不断解密与突破的精神，是一种掌控规律、揭秘本质的知行合一。作为尖端医学工作者，我们要做的就是要勇于创新，敢于探索，将医学技术带入一个前所未有的新高度，让广大患者接触最尖端的治病方法，最终我们一起用科技医疗战胜疾病。
2: 解读生命密码，探索科学奥秘，以独特立场和现代视角讲述尖端医疗科学发展，纠正老旧观念。您正在收听的是大型科学服务类节目《生命与科学》。
4: 好朋友们，今天是个好日子，心想的事儿都能成。咱们所有的家人盼星星盼月亮，终于盼来了好消息，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再次迎来了一克一块钱的补贴政策。而且今天药厂隆重举办的皇宫汉方惠百姓十壶爱心送健康特大惠民活动正式拉开帷幕了。活动详情呢，我们还是有请常老师详细给大家来说一说。
3: 好的，今天确实是个值得咱们所有家人铭记的日子，因为咱们这场筹备了很久，费了九牛二虎之力的特大惠民活动正式启动了。我今天必须把所有的重点、所有的紧急情况、所有的福利政策都清清楚楚、明明白白的告诉给大家，大家一定要竖起耳朵听仔细、记清楚，错过今天可能就再也没有这样的机会了。首先，咱们先说说大家最关心的活动政策，核心福利不变，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依然是一克一块钱的惠民好政策。那么这个价格呢，我不用多说了，大家都清楚有多难得，有多划算。平时咱们买一克正宗的活性酶制剂，动辄上百，甚至进口的要几千甚至上万，而咱们国药准字皇宫汉方膏独含有900多种活性酶，作为活性酶含量最高最全的生物新药，一克只要一块钱。这是药厂啊贴钱给大家搞的福利，是真正让老百姓啊花最少的钱用上最好的药。那具体的活动三项优惠政策我再给大家重申一遍，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病情、自己的调理需求选择适合自己的档位，档位越高福利越大。免费拿到的贵州丹霞金钗石斛越多，大家记一下，第一档一克一块钱，申请一周期国药准

0: 皇宫汉方高，在享受这个超低价格的基础上，我们额外白送大家两盒贵州丹霞金钗石斛的中药饮片。家人们，两盒呀，外面一盒正宗的贵州丹霞金钗石斛就要几百块呀，现在你只需要申请一周期的皇宫汉方膏就能免费拿到，相当于白捡了几百块钱的宝贝呀，花低价钱用好药免费得仙草，轻松开启你的康复之路。不管是刚接触皇宫汉方膏的新朋友，还是想啊先试试效果的家人，这个档位都非常的合适。第二个档位，申请两周期国药准字皇宫汉方膏，额外白送大家五盒贵州丹霞金钗石斛中药饮片，足够大家搭配汉方膏调理两个周期，既能巩固前期的疗效，又能进一步修复细胞，滋阴固本，花少钱享大福利，加速身体康复，适合那些已经用了一段时间看到效果了想加速康复的家人，或者一体多病需要长期调理的家人。第三档，一颗一块钱申请三个周期的国药准字皇宫汉方膏，额外白赠送大家12盒贵州丹霞金钗石斛中药饮片，这12盒就相当于直接给大家免费赠送了一整套的康复方案，搭配三周期的皇宫汉方膏，既能彻底修复全身受损细胞，治好老慢病，又能滋阴固本，强体健身，预防复发，事半功倍，省时间省钱，就省金钱呀，适合那些病情比较严重，或者想一次彻底调理好身体，避免反复的家人，尤其是大病带小病，常年被慢病折磨的那些老哥哥老姐姐们，这个档位绝对是最划算最省心的一个选择了。说到这里，我必须给大家敲一个警钟，也是今天最紧急最需要大家重视的一件事情，免费送的5000盒贵州丹霞金钗石斛中药饮片，昨天一天提前报名申请已经所剩无几了。刚刚节目开始前，我特意的问了一下工作人员，他们粗略统计了一下，这5000盒金钗石斛已经被申请走了一大半，足足接近1/3还要多，现在剩下的名额已经屈指可数了。今天呀是活动正式开展的第一天，还有最后一点机会能免费得到这正宗的贵州丹霞金钗石斛，明天有没有我可不敢保证，也没法给大家承诺，因为这5000盒呀是我拼尽全力不远千里奔赴贵州才换来的福利，没有任何追加的可能，送完即止，多一盒都没有。这两天听节目的家人都知道这5000盒金钗石斛是怎么来的，真的太不容易，我就不多讲了，大家一定要明白，咱们这次免费送的不是普通的石斛，是道地纯正生长在贵州赤水丹霞悬崖上的金钗石斛，它是石斛中的顶配，是国家2级濒危珍稀植物，是国家地理标志保护产品，它的生长环境极其苛刻，只能生长在贵州赤水西水一带的百米丹霞悬崖上，那里可以说是寸草不生啊，全是坚硬的那个紫红色的岩石，它就靠着岩石缝隙里的一些水分和矿物质，吸天地之灵气，采日月之精华，慢慢生长。金钗石斛的生长周期啊，它非常长，4年呢才能成熟期，也就是说，4年呢才 还能收获一次，五年能用上一次啊，就是这么个概率。可想而知它的价值，它的珍贵的程度啊，真的是不是用金钱来衡量的，也更不是用钱就能随意买得到的。我一点不撒谎，大家可以上网啊去查一查，去药店里啊看看那个正宗的贵州丹霞的金钗石斛，一小盒就好几百块钱，甚至是有的卖到上千块。咱们普通老百姓啊，他根本就舍不得买，他也买不起呀。今天我就把这个宝贝疙瘩呀免费送给大家，就是想让所有被老慢病折磨的家人都能用得上好东西，少花钱不遭罪，都能快速康复。这是我作为医者的初心呀，也是我拼尽全力争取这次福利的意义。所以大家千万别犹豫，别觉得还有机会，剩下的名额啊，每一秒都在减少，每一分钟都在可能被抢光啊。可能你犹豫一分钟一秒钟，你就再也抢不到了。另外呢，我还要提醒所有的家人，除了金钗石斛名额紧张，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一颗一块钱这个用药机会更难更珍贵。前两天啊，全国各地区已经陆续出现了断药的情况，不但这个一颗一块钱的好政策停止了，就算是你愿意花原价$99一颗购买也买不到。很多家人呀，可能他就不理解啊，那为什么会断药呢？真的不是药厂不想多生产，是真的生产不出来。因为皇宫汉方膏的需求量太大，全国几百万上千万的老慢病患者都在等着用它康复，供不应求啊。再加上它的道地药材很难收集，甚至说收集不全呀。每一味药材都是我们亲自筛选亲自采购，必须是道地正宗的好药材，少一味都不行啊，多一点杂质都不行，而且炮制工艺极其繁琐，耗费的精力时间都是大家想象不到的。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呢，它不是西药片，不是小胶囊，那机器一转一天就能生产几万粒，它是生物新药，核心呢是909种超级复合酶。这种复合酶啊有四大天敌，复合酶怕啥呢？怕热，怕光，怕污染，怕破坏。所以它的生产车间呀必须是10万级的无菌净化车间，比咱们医院的手术室呢有的一比，甚至说比手术室的环境还要干净还要严格。每一批皇宫汉方膏的生产都要经过严格的消毒检测化验，所有指标必须全部合格才能开工生产，就是为了保证每一瓶皇宫汉方膏的药效，保证每一瓶皇宫汉方膏的质量。为了保证药效不流失，活性不破坏，我们只能卖，只能精，只能少，绝对不能只为了追求数量。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啊，它的原药材炮制第一步呢陈化发酵就要整整3个月，这3个月当中不能有任何的差错，温度湿度环境都必须很严格的控制，多一天不行，少一天更不行。没有3个月的陈化发酵，就没有909种超级复合酶这样的独一无二的功效，就没有咱们皇宫汉方膏这么好的调理治疗效果。可能啊很多家人对活性酶它没什么概念，我给大家举个例子吧，你就明白了。咱们平时去医院脑血栓脑梗的病人需要打那个什么呢，叫溶栓酶和链基酶，这就是单一的酶制剂，只能针对啊溶栓这一个问题。那如果把909种活性酶合在一起呢，就形成了一个细胞修复军团，全方位无死角的修复人体所有的受损细胞，调节人体阴阳平衡， 补气血，清淤堵，强脏腑，固根本，从根上呢解决所有老慢病问题。更厉害的是啊，咱们这汉方909复合酶分子量只有一个大吨，非常的微小，能直接穿透细胞膜，进入细胞内部，快速修复受损的细胞，不用经过肝脏肾脏代谢，不增加脏腑负担，完全无毒副作用。这也是它和传统西药中药最大的一个区别。正因为呢有这样顶尖的技术，这样全面的活性酶，咱们皇宫汉方膏的疗效才能做到立竿见影，三天见效，五天好转，半个来月呀大改善。不管是冠心病、高血压、糖尿病、脑梗、心梗，还有风湿类风湿、颈肩腰腿痛、胃肠病、肺病、肺结节、失眠、眼病，各种各样的慢性病啊，都能从细胞上修复，都能从根上调理，不用长期吃药，不用反复治疗，真正做到少花钱治好病。我们经过大量的临床验证，只要坚持使用皇宫汉方膏90天，就能实现三大突破。90天净化全身血液，把血管里的斑块、垃圾、毒素全部清理干净，让血流畅通。90天修复全身受损细胞，让各个器官、各个系统的细胞恢复啊正常功能。90天呢，重建脏腑功能，让心呀、肝呀、脾呀、肺呀、肾呀都变得健康有活力，彻底呀摆脱老慢病的困扰，实现无病一身轻。那么俗话说得好啊，好马配好鞍，好药配好材呀。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配合使用贵州丹霞的金钗石斛啊，可以这么讲，疗效直接翻倍，大大缩短了治疗周期，让大家能更快的摆脱病痛，恢复健康。我印象当中啊，我们在陕西义诊期间就用这对黄金组合帮助过一位来自西安市蓝田县的张大哥。张大哥和他老伴啊都是普通的农民，我看他们家庭条件啊的确困难，就给他们申请了一颗一块钱的惠民政策，让他们能用上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同时呢也给他们送上免费的贵州丹霞金钗石斛，让他们搭配着使用。刚开始呢，老两口还半信半疑，觉得自己的病啊这么严重，医院都治不好，一瓶膏几盒石斛能有什么用。但他们实在是太痛苦了，就抱着死马当成活马医的心态，开始坚持使用。没想到啊，仅仅用了三天，变化就出现了。张大哥的头昏头沉缓解了，说话呢也比以前清楚了点儿。他老伴儿的胸闷心慌减轻了，晚上呢能多睡会儿了，关节疼也稍微的缓解了。用了一周的时间，疗效更明显，张大哥的腿脚不那么麻木了，能慢慢活动了，能自己坐起来，他老伴的胸口啊不疼了，能正常走路做饭，失眠也改善了，一晚上呢能睡个四五个小时，脸色呢也好看了一点。用了半个来月，张大哥能慢慢下床走路了，虽然是走的还不是太稳当，但已经不用再靠别人来照顾喽。那靠谁呀？靠老伴儿啊。说话也清晰流利了，记忆力呢也好多了，能认出来自己的孩子啊，血压也稳定在130/85了。原来血压大家还记得吧？170/100啊，现在能到的130/85很好了。他老伴儿呢 心血管堵塞症状明显缓解，心慌胸闷彻底没了，风湿关节疼痛也好多了，上下楼啊没那么费劲喽，阴雨天也不怎么疼了，失眠彻底好了，能一觉睡到天亮，浑身也有劲儿了。用了一个多月，老两口的身体啊发生了脱胎换骨的变化，张大哥能正常走路遛弯，手脚灵活有力，半身不遂的症状彻底缓解，那说话和正常人一样，头昏头疼再也没出现过，血压血脂都恢复了正常，那他老伴儿呢心血管堵塞已经缓解到了30%以下，原来呢60%，不用再老是拿着速效救心丸了，风湿关节骨病啊大有好转，能正常干活，能做家务，脸色红润，精神头十足，整个人看起来啊年轻了好几岁。可能大家会问，这对组合为什么对他老两口的效果这么好？首先针对张大哥的脑血管后遗症，高血压高血脂黄宫汉方膏，它含有的溶酸酶、清血酶、脑血管修复酶，能快速溶解血管里的斑块，清理血液垃圾，修复受损的脑血管和神经细胞，让血流通畅，缓解半身不遂、手脚麻木、说话不清的症状。而贵州丹霞金钗石斛里的石斛多糖、石斛黄酮，能够呢调理血脂，保护血管，增强血管弹性，辅助啊控制血压，同时还能滋阴补肾、强筋健骨，缓解张大哥的头昏头沉，让他的身体啊恢复得更快更好。那其实呢，针对张大哥老伴的心血管堵塞、风湿关节炎、失眠，那黄宫汉方膏里的心肌修复酶、抗炎溶壁酶、神经安定酶啊，能够修复受损的心肌细胞，缓解血管堵塞，调节神经，改善睡眠。那今天似乎呢能滋阴清热、益胃生津、养肝明目，缓解他的胸闷心慌，强筋健骨，缓解关节疼痛，同时还能改善他的体质，让他的睡眠质量更好，脸色更红润，浑身更有劲儿。那今天似乎呢能滋阴固本，提高免疫力，搭配汉方膏能巩固疗效，预防病情复发，让老两口的身体啊能彻彻底底的康复，再也不用受病痛的折磨。张大哥老两口拉着我的手，一个劲儿的感谢，他们说要是没有我，没有皇宫汉方膏，没有免费的金钗石斛，可能这辈子呢都只能躺在床上干亭子拖累儿女，是我救了他们，也救了他们整个家。那说到这儿呢，我还想多说几句，我呢见过太多像张大哥老两口这样的父母了，年轻的时候不觉得，把自己打拼大半辈子的积蓄全都给了孩子，有了为了孩子结婚买房买车，为了让孩子上学，有的为了给孩子投资做买卖，到最后啊自己手里没剩几个钱儿。岁数大了呢，一场大病倒下以后又明白了，到啥时候啊自己手里也得留上个仨瓜俩枣的，就是留上点钱啊，到啥时候还得是自己有，到啥时候还得是自己老伴儿啊知冷知热。倒不是说孩子们不孝顺啊，我没那个坏心眼儿，我相信天下没有不孝的孩子，孩子要是有病倒下，当父母的卖房卖地心甘情愿的给孩子看病，但是自己躺下了，也就是当爹妈的躺下了，你说孩子有自己的家，还有媳妇，还有媳妇的父母，就算他想卖房子卖地给你看病，你忍心吗？你忍心拆散两个家庭 这是很现实的问题。所以呢，我老常啊跟老哥哥老姐们讲啊，辛辛苦苦一辈子，别什么都给了孩子，到最后自己落了一身疾病，手里没有一点钱，连看病都看不起，只能啊是干停着，遭罪的还是自己，到啥时候自己都得留点过河钱呀、啊、留点给自己看病调理身体，只有自己身体健康，才能不给儿女添乱添麻烦，才能安享晚年，才能真正的享福啊。好了，话不多说，我知道大家最关心的还是今天的活动，还是剩下的金钗石斛的名额，还是一颗一块钱的皇宫汉方糕。还有啊，再次提醒所有家人，今天虽说是活动的第一天，但免费给大家的贵州丹霞金钗石斛呢，从昨天开始报名到现在，总计5000盒，已经申请出了差不多有个一半多，接近2/3了吧。剩下的名额呢真的不多了，包括一颗一块钱申请使用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开展这次活动也是要把本年第一季度国外的订单全部取消，把所有的库存都留给了咱们国内的这些家人们，同时还整合了全国各省的库存，才勉强给大家开展这次优惠活动。能支撑多久，有多少人能申请用药，我没有准确的数字，可能啊随时停止，随时断药。健康不等人啊，病痛不等人，机会不等人。为了自己的健康，为了不给儿女添乱添麻烦，为了能够安享晚年，大家一定马上拨打400电话参与啊咱们的惠民活动，锁定名额，锁定福利，锁定健康。好了，接下来的时间呢，咱们赶紧把它留给大家，接通咱们听众热线。
1: 通瘀补虚药力专，石斛开路化毒栓，正宗贵州赤水金钗石斛，能从脾胃通淤堵，化全身血栓斑块，具有清毒、解毒、排毒的强大作用。而发酵中药皇宫汉方膏能够打通心肝脾胃肾，脑脉髓胰胆，为这十脏补气血、补虚损，活化全身细胞。
2: 金钗石斛通的是大小五脏的瘀，皇宫汉方膏补的从头到脚的虚，二者联合治病，药效迅速，直达病灶，大大缩短治疗周期，从病根上解决问题。
1: 为了减轻广大新老患者的用药负担，也为了让大家验证金钗石斛粉联合国药准字号皇宫汉方膏的强大药理药效，经过广大听友们的一起助力，终于是向总部申请下来大型减药费送好礼的特大优惠补贴活动。
3: 皇宫汉方惠百姓，石斛爱心送健康，特大惠民活动正式开始了。具体的活动内容如下：活动一，申请一个周期国药准字皇宫汉方膏，享受一克一块钱的惠民价，同时免费赠送贵州赤水丹霞金钗石斛2盒，这是20瓶。活动二，申请两个周期的国药准字皇宫汉方膏，享受一克一块钱的惠民价，同时免费赠送贵州赤水丹霞金钗石斛5盒，这是50瓶。活动三，申请三个周期的国药准字皇宫汉方膏，享受一克一块钱的惠民价，同时免费赠送贵州赤水丹霞金钗石斛12盒，足足有120瓶。但是名额不多，机会难得，报名热线请记好：400-993-0989，400-993-0989。好，接下来我们有请第一位患者打进来的热线。你好，
4: 常老师吗？
0: 哎，没错啊，让你久等了，是我。你好，
4: 哎，常老师你好，
0: 哎
4: 哎，那个真太感谢您了。咱们那个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我终于拿到手了，心里这块石头啊总算落下地了，落下来了。
0: 我听懂了，我听懂了，你很幸运呀、啊，赶上了咱们这次 皇宫看方告会百姓

0: 十壶爱心送健康的特大惠民活动了，花小钱儿挑大饼，心里特别踏实，是不是呢？
1: 对对对，呀，昨天订的，今天送来了，姚师傅刚走，这我寻思啊，这赶紧给你打个电话。我这次直接订了三个周期的生物新药黄宫汉方膏，呀，不光享受这一克一块钱的惠民价，还免费领到了12盒，贵州丹霞的金钗石斛。哎呀，这个东西啊，确实很贵的很呐，太适合我这种情况了，我特别高兴，常老师。
0: 好好好，你开心比什么都重要啊！咱们做活动呢，就是为了让更多的咱们老百姓啊用上好药，哎，用上好药还得用得起呀。这是咱们皇宫汉方膏惠百姓，十壶爱心送健康的帮扶活动啊，应广大家人的请求，依然执行一颗一块钱的好政策。不论皇宫汉方膏再缺药，厂家呢生产再难，也不能苦了咱们这些家人治病用药啊。那么你定了三个周期，既能享受到一颗一块钱的特惠，还能领到贵州丹霞的金钗石斛，那价值是非常高的，真正是给老百姓送健康送实惠的。现在呢，全国的名额本来就有限，这几天报名的家人特别多，名额呢越来越少，那能成功抢上订上了三个周期，都是很有福气的，特别幸运的，我真心的祝贺你啊。那你是我的老朋友还是新朋友呢？
1: 哎，我是咱们这个老朋友了。
0: 嗯，
1: 我这个风湿性关节炎快20年了，尤其是膝盖疼起来呀，真是受不了，年年治年年犯，遭了大半辈子罪，还好用上了咱们这个皇宫汉方膏，才用了10多天，疼痛就明显减轻了，
0: 嗯，
1: 肿就消了，推完一点也不费劲，再也不像以前那样疼的整夜整夜的睡不着觉了。
0: 那好，见效够快的啊，正是咱们国药准字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它的真正的实力。
1: 没错，我还发现这个汉方膏啊，吃下去跟别的药啊就是不一样，一点啊不难受，不刺激胃，然后还养胃，你呀，当天吃饭呢就消化好了。以前吃别的药啊，吃完胃呀、啊、就难受肚子痛，哎呀都不敢多吃，这个药对那个肠胃呀、啊、特别温和，一点啊也不刺激。
0: 嗯，这就对了，皇宫汉方膏和以前任何药任何保健品都不一样，它是国药准字的生物新药，首先是通过陈化发酵、超临界萃取，含有900多种分工明确的超级复合活性酶呀、啊，被大家称为天然吸血鸡、心脑复活液、细胞再生素。那你像你那个风湿关节痛啊、膝盖痛啊，用好很快会减轻，就是因为里面呢有修复酶，骨关节修复酶能直接修复受损的骨膜、神经还有韧带，能从根上进行修复啊，不是只治一时之痛啊。很多很多老用户用完都说，按照你现在这个恢复的速度啊，再把现在拿到的三个周期坚持用完它、配合咱们活动赠送的那么有金钗石斛吗？哎，它当中的石斛多糖啊，能增强免疫力，通过促进免疫细胞增殖分化，帮你呀、提高身体的抗病力，减少风湿痹痛的复发几率。另外还有石斛里边不有石斛胆碱吗？能强效抗炎，抑制炎性因子的释放，能缓解你关节的红啊、肿啊、痛啊，哎，这些症状能从根源上减轻炎症的损伤。另外里边还有石斛黄酮啊，能滋阴润燥，哎，益胃生津，刚好呢和咱们皇宫汉方膏养胃的功效相辅相成，还能呢滋养肝肾，强筋健骨，助力骨关节修复。咱们这个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它主要负责修复受损细胞，打通关节病灶。那金钗石斛呢，它主要负责呢滋阴固本，抗炎强免，两者搭配就是黄金组合，既能让您的风湿关节疼痛能够彻底好透，又不反复，还能全面调理体质，让您的胃呀、更舒服， 精神头更足，真正实现调病又养身。你这三个周期啊，坚持用完它，保管你呢能彻底摆脱风湿骨病的困扰，不用再遭罪，健健康康的多好啊。
1: 哎呀，我的天哪，原来这个金钗石斛这么好，那我可太赚了，不光拿到了便宜的汉方膏，那个还领到了这么珍贵的石斛，我一定按时用，好好调理，不辜负您的心意。
0: 这就对了，你放心吧，只要是坚持按周期服用，那汉方膏加上咱们金钗石斛双管齐下，用不了多久，你那风湿性关节炎就能彻底痊愈，以后啊，就不用年年受那个病痛的折磨喽。
1: 呀，太感谢您了，常老师，有您这句话，我心里更有底了，我一定好好用，有什么情况再给您打电话。
0: 那好，咱不客气，祝你早日康复，身体健康。
1: 谢谢常老师，再见。
0: 再见。
2: 好的，再见，感谢您的参与。皇宫汉方惠百姓，石斛爱心送健康特大惠民活动，在一克一块钱申请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的同时，将免费送贵州赤水金钗石斛，限量是5000盒。大家听好，限量5000盒，送完即止。活动报名抢订电话是400-993-0989，400-993-0989。好，继续来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3: 常老师你好。
0: 你好。
3: 是这样的，我是前几天去我姑娘家帮忙看孩子了嘛，今天刚回来。我一打开收音机就听到您说这个活动，我这心里就咯噔一下子，就赶紧打电话，我想问问我现在报名还来得及吗，常老师。
0: 你可赶得太巧了，我给你说说啊。这是咱们皇宫汉方膏惠百姓，石斛爱心送健康的活动啊，免费送大家的是正宗的贵州丹霞金钗石斛，就5000盒啊，多一盒都没有。这两天报名的家人，可以说不客气的来讲都挤破头啊。截止到现在，已经报了一大半了，几乎接近2/3了，剩下的机会不多。你再不抓紧，真的就可能错过这波福利，那不多可惜呀！
3: 我的妈呀，这么紧张。那我问一下常老师，我现在订2个周期的，是不是还能是在一克一块钱的基础上，免费还送5盒这个贵州丹霞这个金钗石斛啊？是就是一分钱都不用多花，是这样的吗？
0: 没错没错，咱们送的这个贵州丹霞的金钗石斛啊，是正规批准文号，功能主治白纸黑字一清二楚啊，它不是保健食品啊，是可以直接口服的中药饮片，是具备治疗功能的中药仙草。那汉方膏一颗1块钱的特惠价格的不变，但库存很少啊，好多地区都没药了呀，现在名额呢每时每刻每秒的都在减少，拼的就是手速，强到那就是赚到了呀。
3: 对呀，那我这老天呀，那真的这样太合适了。我本来就想着1克1块钱就已经够便宜了，真的没想到还免费送这么好的金钗石斛，而且还是有正规标准文号能治病的这个中药饮片，不是那些没用的保健，我真的都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那我现在就赶紧报名吧，我想订2个周期的，常老师。
0: 订2个周期，我算算，还得免费送你5盒贵州丹霞的金钗石斛，你是咱们老朋友呢，还是新朋友啊？
3: 老朋友啦，常老师。我这冠心病都快8年了。以前动不动一弄就胸闷心慌，走两步路就喘的呀。病口这就像压了个大石头，就觉得憋得上不来气儿。晚上也是睡觉啊，也是不咋敢测血啊，因为不稳，经常忽高忽低的。高的时候啊，头里难受，后脑勺憋胀，头晕，眼前还发黑，有时候啊真的站都站不稳，怕摔。有时候就睡觉不好，失眠多梦，夜里躺那儿翻来覆去睡不着。好不容易睡着了也睡不踏实。稍微有点动静就醒，所以啊，早晨起来身上就没劲儿，眼皮都抬不起来。另外那时候还觉得呀，浑身没劲儿，你说就连简单的做个饭啊，收拾屋子，就这点小事都干不了。你说走两步路累得气喘吁吁的， 手脚。

0: 腿肚子发沉，有时候还发麻。
1: 嗯、哦。
0: 你说就是休息不好了，就觉得拿个筷子都累的都费劲呐、啊。
1: 嗯。
0: 哎，以前去医院看过，也给开一大堆药，吃了也不管用，越吃关键吃的多的这个胃里难受。
1: 对呀、啊。
0: 我真的都有点失去信心了。
1: 嗯。
0: 但是直到用上咱们这个皇宫汉方膏啊，
1: 嗯，
0: 我这些觉得才看到希望。
1: 哦。
0: 嗯，因为我用了半个月左右吧，这血压就稳住就下来了，低压就是90多，高压142、
1: 嗯。哎，还高点。
0: 不过就这样啊，比原来高到178强多了。
1: 哎，对对对，
0: 手里就不咋晕、
1: 嗯、
0: 站起来不眼前发黑、
1: 嗯、
0: 睡觉就好一些，能睡的就比原来要踏实点儿。
1: 对，
0: 哎，这休息好了，早晨起来不是身上就想动弹了，有劲儿了，而且手脚麻这个毛病也减轻了、
1: 嗯、
0: 也能干点家务活啊什么的。哎，胸口这儿不像以前那么憋的那么慌的很了、
1: 嗯、
0: 哎，另外我就觉得这半个月用下来，像我这个原来腰疼腿疼颈椎疼痛就轻多了，减轻多了、
1: 嗯、
0: 哎，蹲下站起来眼前不发黑，哎，走远点路买个菜啥的也没事儿，也能吃。
1: 哎呦、
0: 嗯、
1: 真好真好真好。哎，你就安心用药。哎，你就安心用药，这半个来月收获挺大、
0: 嗯、
1: 得接着用啊、
0: 嗯、
1: 咱不叫孝不更方吗，是吧。
0: 嗯，
1: 咱们这个汉方膏啊，负责修复受损的，你想心肌细胞、心脏供血重组；金钗石斛呢，它负责是滋阴固本、抗炎强免，两者呢搭配、
0: 嗯，
1: 那就是黄金组合呀，既能让您的心脏问题彻底好透了，不反复了，还能全面的调理身体体质，让您的这个血脉畅通、精神头足了，
0: 嗯、
1: 真正实现调病又养生呀。你这两个周期坚持用完的、
0: 嗯、
1: 保管呀，能摆脱冠心病的困扰，不用再遭罪，健健康康的。
0: 哎呦，太感谢您了，唐老师，有您这句话，那我的心里呀就更有底儿，更踏实了、
1: 嗯、
0: 我肯定得好好用，那有啥情况啊我再会给你打电话的。嗯，
1: 好的，那咱不客气，赶紧去申请用药、
0: 哎、
1: 这个活动啊、
0: 嗯、
1: 说没就没了，免费用咱们贵州丹霞青苔石斛，机会就这一次，赶紧去落实。
0: 好的好的，谢谢唐老师，那我现在赶紧去报名抢名额去，谢谢。
1: 好好，再见啊。
0: 哎，再见再见。
2: 皇宫汉方膏讲究三才配伍，取天时之精华，用地道之药材，和人体大小五脏，既要药到病除，更要回归本源，大口治大病，小口疗小疾，省钱又实惠。现在正在开展药厂直补政策，一克一块钱，报名热线400-993-0989 400-993-0989。好，接下来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3: 唐老师你好，主持人你们好。
1: 哎，你好。
3: 哎呀，我今天能打通电话，心里是特别的激动啊！先谢谢你啊，常老师。
1: 你好，这位家人啊，别着急，别着急，慢慢说，我在听着呢啊。
3: 嗯，好，我是今年呢40多岁，
1: 嗯，
3: 家里压力啊特别大，一边要还房贷，一边还要供孩子上学读书，
1: 嗯，
3: 但是钱啊都是有数的，一分钱都得省着点花。最让我揪心啊，最让我上火的就是我爸妈。老两口一身重病，
1: 嗯，
3: 常年离不开药，我这当儿女的呀、啊、看着真是难受呀、啊、
1: 嗯，我能理解啊，上有老下有小，中间还有房贷，这是咱们很多很多普通家庭的真实情况。那你父母他们都是什么情况，你给我说道说道。
3: 哎呀，我父亲是脑溢血留下严重后遗症，
1: 嗯，
3: 后来又得了脑梗痴呆，记性特别差，经常不认识人、
1: 嗯、
3: 说话糊里糊涂的，走路也不稳，手脚还僵硬，
1: 嗯，
3: 生活啊基本不能自理，天天要人守着照顾，在医院治了很长时间，钱花了不少，效果一直不明显，
1: 嗯，
3: 医生说也没有好的办法呀。
1: 那脑出血脑梗还有痴呆，根源就是脑细胞受损了呀，供血不足啊。那还有，那你母亲呢？
3: 我母亲更严重。

0: 这糖尿病啊有十几年了、
1: 啊、
0: 并发症全出来了，这玻璃体混浊呀，眼底出血呀，看东西模糊不清啊，差点就失明了。
1: 哦，
0: 而且这个肾脏啊也不好，经常浮肿啊，浑身没劲儿，这晚上也睡不好，小便也不正常，这西药呀是一把一把的吃，越吃身体越虚，肝伤肝伤肾的。
1: 我听着都心疼啊，那你家里的这种情况，看病吃药压力是不是特别大呀？
0: 哎呀，太大了呀！要不是常老师你啊，为我们老百姓争取来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一颗一块钱的这个政策呀，就凭我们家这个条件，我们真的是治不起，用不起这么好的药呀。谁都不想生病，可生病了也没钱治，那种被逼得没办法的滋味啊，只有我们普通人能够体会到呀。
1: 哎呦，我所做的一切啊，就是为了让咱们普通家庭不用借钱，不用欠债，不用卖房子卖地，也能用得起用能上的好药。你是什么时候开始给你父母服用的呀？
0: 哎呀，说实话，我也是抱着最后一点希望嘛，先给我父亲用了一个周期的汉方膏，哎，没想到效果真的太明显了。
1: 那你父亲具体有哪些好转？你跟大家伙实实在在的咱说一说。
0: 现在我父亲那个脑子清楚多了，能认出我们家里的人了，
1: 啊、
0: 能够正常的说话流利啊，不再呆呆傻傻的了，走脚的有劲儿了，僵硬减轻了，自己呢能够慢慢的起身，慢慢走路，这个精神状态啊是一天比一天好啊，也没那么糊涂啊，嗜睡了。我们全家人、啊、都特别的惊喜啊。
1: 非常好啊，这是脑部神经细胞被修复，脑部供血改善的一个好表现呀。那你母亲用了多长时间，也有哪些变化呢？
0: 哎呀，我母亲也跟着用了有二十多天嘛，变化还也特别大，眼睛看东西清亮多了、眼底啊不出血了，干涩啊模糊明显减轻，这个血糖比以前平稳了很多，身上的浮肿消了，乏力的情况有改善了，这晚上呢能睡个踏实觉了，肾不好啊，腰酸了，小便不正常的情况也缓解了特别多，整个人啊气色都回来了。
1: 你母亲是糖尿病加眼底并发症还有肾病，属于典型的一体多病啊。那么咱们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它能够从胰岛、从眼底、从肾脏同步进行修理，那再配上咱们金钗石斛，那效果更稳更彻底。
0: 是啊，所以我今天打电话就是直接订购三个周期，让爸妈踏踏实实调理，把身体调理到更好嘛。
1: 那你的这个选择是非常正确的，三个周期刚好呢是一个完整的修复周期，还能免费领到12盒，你记住，12盒贵州丹霞金钗石斛搭配起来那效果翻倍呀。
0: 哎呀，对呀，我是真心实意的感谢常老师，感谢你给我们这带来一克一块钱的好政策，真正帮到我们这种困难家庭，也感谢贵州的各位领导，让我们能够免费用上这么贵的金钗石斛嘛。
1: 这些都是我应该做的啊，百姓健康，就是我最大的心愿。
0: 哎呀，常老师，你真是菩萨心肠呀，时时刻刻心系老百姓，心系我们这些普通家庭，你救的不只是我们父母，是救了我们整个家呀。我真的不知道说啥好。哎呀，我在这里给你深深鞠一躬嘛。
1: 别这么客气啊，你有这份孝心比什么都珍贵，你父母有你这么孝顺的孩子一定会越来越好。你现在直接订购上三个周期，又能领到咱们免费赠送的贵州丹霞的金钗石斛，这个选择呢对你的父母身体来讲啊太关键太正确了。你的父亲呢是脑溢血后遗症，脑梗还有痴呆，核心问题就是脑部供血血管啊它有淤堵，脑细胞受损，神经传导它不通了。咱们皇宫汉方膏里啊有专门的脑神经修复酶、溶栓酶、脑部微循环活化酶，能够直接打通脑部供血，唤醒休眠受损的脑神经细胞，让它慢慢的恢复意识、恢复记忆、恢复肢体运动的灵活度，再加上金钗石斛。

0: 才能够呢滋阴补脑、强筋健骨、净化血液，一方面辅助稳定血压，防止二次脑梗，防止二次脑溢血；另一方面呢，能滋养脑神经，让您的父亲的记忆力、精神状态恢复的会更快，走路呢会更平稳，手脚呢会更有劲儿。这就是一加一大于二的效果。再说说您的母亲，糖尿病十几年了，还有玻璃体混浊，还有眼底出血，还有肾功能损伤，这是典型的三高伤血管，并发症伤全身。那咱们生物新药黄宫看方膏里的像胰岛修复酶、眼底活化酶、肾功能修复酶，是从细胞上来修复胰岛，稳定血糖，修复眼底，保护肾脏，从根上来解决并发症啊，而不是单纯的压指标。今天似乎呢对他这种情况呢更是对症，能起到滋阴润燥、明目护肾、凉血止血，专门改善眼睛的模糊啊、眼底出血呀、腰膝酸软、肾虚浮肿。和汉方膏配在一起呢，一个修细胞，一个强体质，一个治病根，一个防复发，疗效直接翻倍。你父亲只用上一个周期就已经清醒，能走路，能认人。你母亲只用上二十来天，眼睛清亮，浮肿消退，血糖平稳。这说明什么呢？说明他们的身体呀、啊、对咱们活性酶非常非常敏感，吸收特别好。现在呢才是刚刚开始，远不是最好的效果。你放心，让他们用满这三个周期啊，配合免费的金钗石斛，你父亲完全有望生活自理，能自己走路、自己吃饭、正常交流，那不再犯糊涂，不再卧床。那你母亲呢，血糖能够稳步平稳，那眼底出血不再复发，视力逐步提升，肾功能慢慢恢复，不用了再大把大把吃药伤身体了。你们家庭的压力大、负担重，我就是要让咱们普通老百姓花最少的钱，用最好的药，不走弯路，不花冤枉钱。那你呢，抓紧报名锁定名额，坚持用下去。我可以肯定的告诉你，你父母的好日子呢就在后头，身体只会一天比一天好，一天比一天强，身体康复，安享晚年，完全有希望啊。
1: 哎呀，谢谢唐老师啊，太谢谢你了，我现在就报名，不耽误大家的时间了。
0: 那好，祝您父母早日康复，赶紧去申请用药，再见了。
2: 申请三个周期的国药准则皇宫汉方膏，享受一克一块钱的惠民价，同时免费赠送贵州赤水丹霞金钗石斛12盒，足足有120瓶，但是名额不多，机会难得。活动报名抢订电话是400-993-0989，400-993-0989。好，接下来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1: 嗯，好的，谢谢。你好啊，常老师。
0: 哎，你好，你好。
1: 哎，常老师，我听您的节目有一段时间了。
0: 嗯。
1: 哎呀，就我这个身体，感觉到最近这几年越来越差。老是爱忘事，这记性很差呀，刚说一句话转过身去就忘了，那东西刚放下，哎，在哪又记不住了就。浑身没劲，哎呀，做啥事呀、也不想干，提不起精神来，晚上吧还老是起夜多，一晚上得起个3-4次嘞。就根本就睡不踏实，这胃啊也不好，到医院里去查，说我有胃溃疡。反正吃点凉的、硬的，这个胃就疼，然后发酸。哎呀，老遭罪了，我这不就想着、彻底调理好。今天想直接订上那个3周期的汉方膏，一克一块钱，挺合适的。你还白送12盒那个金钗石斛，对吧？
0: 这位家人你好啊，谢谢您对我的信任，也谢谢您啊，这么认可咱们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我得先问问你，这些毛病出现多久了？有没有一直吃一些药来缓解呢？
1: 这个有大半年了吧。我一直吃着

0: 严重，也没有严重的什么并发症。我跟你说句实话啊，哎，说句实在的，你定一个周期的就完全够用。咱们这个汉方膏里的活性酶呀、啊，能修复你像胃肠黏膜，调节神经，滋养肝肾，针对您这个胃溃疡啊、尿频呀、啊、记性差呀、啊、浑身没劲儿啊，见效很快的。你先用上一个周期，感受一下效果，等症状缓解稳定了，再根据情况啊，决定要不要再续。咱们老百姓挣钱可不容易啊，你少花，能少花就少花，绝不能浪费一分钱。
1: 哎呀，程老师，那别人都怕着多卖货，哎，就您替我们老百姓着想，把我们花家往前，那太好了，那我听您的，我就定上一个周期，我再配上那个免费的健身食谱，好好调理一下。
0: 对，这是最实在的，汉方膏修细胞，治根本。金钗石斛呢，滋阴养胃，补肝肾，那搭配起来效果更好啊！你的尿频啊、胃痛啊、记性差呀、啊，用不了多久就会改善啊！
1: 好，谢谢您了，康老师，我这马上就报名。
0: 那好，马上去落实，活动说停就停啊，机会仅此一次，就说到这儿，那再见。
1: 好好好，谢谢您，再见。
0: 哎，再见。
2: 好的，再见，这位朋友。时间关系，我们的节目马上就要结束了。还没有报上名的朋友们，节目结束之后可以继续拨打400-993-0989 400-993-0989来申请活动名额。好，今天节目就到这儿了，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3: 北京时间4点整，行走在新闻的路上，贵州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4: 我以为大麻能让我放松自己，
5: 我以为我可以靠意志力掌控它，
6: 我以为为了一时的快感尝试一次未尝不可。
7: 我是钟南山，吸毒严重损害身心健康，是绝望和死亡的代名词。生命只有一次，少年更应珍惜，别让我以为变成我后悔。
3: 本溯源，守护真相，责任至上。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新闻同行，做责任媒体。春夏秋冬，四季更迭，情怀不变。人来人往，世事变迁，挂念依旧。用声音记录历史，以责任赢得信任。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8: 立春惊蛰谷雨小满，你听大地母亲在呼唤孩子的乳名，群山听着亲切，河流听着美好，寒露大雪都那么柔软，那么温暖。春绿秋黄，冬秋夏葛，你看四季流转多像一个神奇的花园，24个节气，24朵花，绽放在中国古老而新鲜的梦里。四月绣罗，五月鸣条，八月播枣，十月获稻。每个节气都是心愿，每个节气都是收获，每个节气都是希望，每个节气都是祝福。你听，你看，清明芒种，白露秋分，这是大自然最美的名字，这是中国24节气。
9: 广告时间。
3: 宇宙无穷，大自然每分每秒 都在

0: 一种未知的法则井然有序地进行更迭。
1: 物竞天择，生命不息，人类每时每刻都在以一种未知的方式有条不紊地更新进化。
0: 人类期待解开万事万物的真相，渴求益寿延年的真谛。于是从第一根砭石的诞生，第一台外科手术的完成，几千年来，人类创造了一个又一个生命奇迹。
1: 所以在解读生命的道路上，我们一辈又一辈接续前行，从传统医术的薪火相传到现代医疗的创新突破，始终以敬畏之心探索，以执着之力攻坚，孜孜不倦，勇往直前。
2: 科研是什么？是一种不断解密与突破的精神，是一种掌控规律、揭秘本质的知行合一。作为尖端医学工作者，我们要做的就是要勇于创新，敢于探索，将医学技术带入一个前所未有的新高度，让广大患者接触最尖端的治病方法。最终，我们一起用科技医疗战胜疾病。
1: 解读生命密码，探索科学奥秘，以独特立场和现代视角讲述尖端医疗科学发展，纠正老旧观念。您正在收听的是大型科学服务类节目《生命与科学》。
3: 好朋友们，今天是个好日子，心想的事儿都能成。咱们所有的家人盼星星盼月亮，终于盼来了好消息，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再次迎来了一克一块钱的补贴政策。而且今天药厂隆重举办的皇宫汉方惠百姓十壶爱心送健康特大惠民活动正式拉开帷幕了。活动详情呢，我们还是有请常老师详细给大家来说一说。
2: 好的，今天确实是个值得咱们所有家人铭记的日子，因为咱们这场筹备了很久，费了九牛二虎之力的特大惠民活动正式启动了。我今天必须把所有的重点、所有的紧急情况、所有的福利政策都清清楚楚、明明白白的告诉给大家，大家一定要竖起耳朵听仔细、记清楚，错过今天可能就再也没有这样的机会了。首先，咱们先说说大家最关心的活动政策，核心福利不变，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依然是一克一块钱的惠民好政策。那么这个价格呢，我不用多说了，大家都清楚有多难得，有多划算。平时咱们买一克正宗的活性酶制剂，动辄上百，甚至进口的要几千甚至上万，而咱们国药准字皇宫汉方膏独含有900多种活性酶，作为活性酶含量最高最全的生物新药，一克只要一块钱。这是药厂啊贴钱给大家搞的福利，是真正让老百姓啊花最少的钱用上最好的药。那具体的活动三项优惠政策我再给大家重申一遍，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病情、自己的调理需求选择适合自己的档位，档位越高福利越大，免费拿到的贵州丹霞金钗石斛越多。大家记一下，第一档一克一块钱申请一周期国药准字皇宫汉方膏，在享受这个超低价格的基础上，我们额外白送大家两盒贵州丹霞金钗石斛的中药饮片。家人们，两盒呀，外面一盒正宗的贵州丹霞金钗石斛就要几百块呀，现在你只需要申请一周期的皇宫汉方膏就能免费拿到，相当于白捡了几百块钱的宝贝呀。

0: 花低价钱用好药，免费得仙草，轻松开启你的康复之路。不管是刚接触皇宫汉方膏的新朋友，还是想啊先试试效果的家人，这个档位都非常的合适。第二个档位，申请两周期国药准字皇宫汉方膏，额外白送大家五盒贵州丹霞金钗石斛中药饮片，足够大家搭配汉方膏调理两个周期，既能巩固前期的疗效，又能进一步修复细胞，滋阴固本，花少钱享大福利，加速身体康复。适合那些已经用了一段时间看到效果了，想加速康复的家人，或者一体多病需要长期调理的家人。第三档，一颗一块钱申请三个周期的国药准字皇宫汉方膏，额外白赠送大家12盒贵州丹霞金钗石斛中药饮片，这12盒就相当于直接给大家免费赠送了一整套的康复方案，搭配三周期的皇宫汉方膏，既能彻底修复全身受损细胞，治好老慢病，又能滋阴固本，强体健身，预防复发，事半功倍，省时间省钱，就省金钱呀。适合那些病情比较严重，或者想一次彻底调理好身体，避免反复的家人，尤其是大病带小病，常年被慢病折磨的那些老哥哥老姐姐们，这个档位绝对是最划算最省心的一个选择了。说到这里，我必须给大家敲一个警钟，也是今天最紧急最需要大家重视的一件事情，免费送的5000盒贵州丹霞金钗石斛中药饮片，昨天一天提前报名申请已经所剩无几了。刚刚节目开始前，我特意的问了一下工作人员，他们粗略统计了一下，这5000盒金钗石斛已经被申请走了一大半，足足接近1/3还要多，现在剩下的名额已经屈指可数了。今天呀是活动正式开展的第一天，还有最后一点机会，能免费得到这正宗的贵州丹霞金钗石斛，明天有没有我可不敢保证，也没法给大家承诺，因为这5000盒呀是我拼尽全力不远千里奔赴贵州才换来的福利，没有任何追加的可能，送完即止，多一盒都没有。这两天听节目的家人都知道这5000盒金钗石斛是怎么来的，真的太不容易，我就不多讲了，大家一定要明白，咱们这次免费送的不是普通的石斛，是道地纯正生长在贵州赤水丹霞悬崖上的金钗石斛，它是石斛中的顶配，是国家2级濒危珍稀植物，是国家地理标志保护产品，它的生长环境极其苛刻，只能生长在贵州赤水溪水一带的百米丹霞悬崖上，哎，那里可以说是寸草不生啊，全是坚硬的那个紫红色的岩石，它就靠着岩石缝隙里的一些水分和矿物质，吸天地之灵气，采日月之精华，慢慢生长。金钗石斛的生长周期啊，它非常长，4年呢才能成熟期，也就是说4年呢才能收获一次，5年能用上一次啊，就是这么个概率，可想而知它的价值，它的珍贵的程度啊，真的是不是用金钱来衡量的，也更不是用钱就能随意买得到的，我一点不撒谎，大家可以上网啊去查一查，去药店里啊看看那个正宗的贵州丹霞的金钗石斛，一小盒就好几百块钱，甚至有的卖到上千块， 咱们普通老百姓啊，他根本就舍不得买，他也买不起呀。今天我就把这个宝贝疙瘩呀免费送给大家，就是想让所有被老慢病折磨的家人都能用得上好东西，少花钱不遭罪，都能快速康复，这是我作为医者的初心呀，也是我拼尽全力争取这次福利的意义。所以大家千万别犹豫，别觉得还有机会，剩下的名额啊，每一秒都在减少，每一分钟都在可能被抢光啊，可能你犹豫一分钟一秒钟你就再也抢不到了。另外呢，我还要提醒所有的家人，除了金钗四户名额紧张，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一颗一块钱这个用药机会更难更珍贵。前两天啊，全国各地区已经陆续出现了断药的情况，不但这个一颗一块钱的好政策停止了，就算是你愿意花原价99美元一颗购买也买不到。很多家人呀，可能他就不理解啊，那为什么会断药呢？真的不是药厂不想多生产，是真的生产不出来。因为皇宫汉方膏的需求量太大，全国几百万上千万的老慢病患者都在等着用它康复，供不应求啊。再加上它的道地药材很难收集，甚至说收集不全呀，每一味药材都是我们亲自筛选亲自采购，必须是道地正宗的好药材，少一味都不行啊，多一点杂质都不行，而且炮制工艺极其繁琐，耗费的精力时间都是大家想象不到的。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呢，它不是西药片，不是小胶囊，那机器一转一天就能生产几万粒，它是生物新药，核心呢是909种超级复合酶。这种复合酶啊有四大天敌，复合酶怕啥呢？怕热，怕光，怕污染，怕破坏。所以它的生产车间呀必须是10万级的无菌净化车间，比咱们医院的手术室呢有的一比，甚至说比手术室的环境还要干净还要严格。每一批皇宫汉方膏的生产都要经过严格的消毒检测化验，所有指标必须全部合格才能开工生产，就是为了保证每一瓶皇宫汉方膏的药效，保证每一瓶皇宫汉方膏的质量。为了保证药效不流失，活性不破坏，我们只能卖，只能精，只能少，绝对不能只为了追求数量。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啊，它的原药材炮制第一步呢陈化发酵就要整整3个月，这3个月当中不能有任何的差错，温度湿度环境都必须很严格的控制，多一天不行，少一天更不行。没有3个月的陈化发酵，就没有909种超级复合酶这样的独一无二的功效，就没有咱们皇宫汉方膏这么好的调理治疗效果。可能啊，很多家人对活性酶它没什么概念，我给大家举个例子吧，你就明白了。咱们平时去医院脑血栓脑梗的病人需要打那个什么呢，叫溶酸酶和链激酶，这就是单一的酶制剂，只能针对啊溶酸这一个问题。那如果把909种活性酶合在一起呢，就形成了一个细胞修复军团，全方位无死角的修复人体所有的受损细胞，调节人体阴阳平衡，补气血，清淤堵，强脏腑，固根本，从根上呢解决所有老慢病问题。更厉害的是呀，咱们这汉方909复合酶分子量只有1个大顿，非常的微小，能直接穿透细胞膜，进入细胞内部，快速修复受损的细胞，不用经过肝脏肾脏代谢， 不增加丈夫负担，完全无毒副作用。这也是它和传统西药、中药最大的一个区别。正因为呢，有这样顶尖的技术，这样全面的活性酶，咱们皇宫汉方膏的疗效才能做到立竿见影，三天见效，五天好转，半个来月呀、大改善。不管是冠心病、高血压、糖尿病、脑梗、心梗，还有风湿类风湿、颈肩腰腿痛、胃肠病、肺病、肺结节、失眠、眼病，各种各样的慢性病啊，都能从细胞上修复，都能从根上调理，不用长期吃药，不用反复治疗，真正做到少花钱治好病。我们经过大量的临床验证，只要坚持使用皇宫汉方膏90天，就能实现三大突破。90天净化全身血液，把血管里的斑块、垃圾、毒素全部清理干净，让血流畅通。90天修复全身受损细胞，让各个器官、各个系统的细胞恢复啊正常功能。90天呢，重建脏腑功能，让心呀、肝呀、脾呀、肺呀、肾呀都变得健康有活力，彻底呀摆脱老慢病的困扰，实现无病一身轻。那么俗话说得好啊，好马配好鞍，好药配好材呀。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配合使用贵州丹霞的金钗石斛啊，可以这么讲，疗效直接翻倍，大大缩短了治疗周期，让大家能更快的摆脱病痛，恢复健康。我印象当中啊，我们在陕西义诊期间，就用这对黄金组合帮助过一位来自西安市蓝田县的张大哥。张大哥和他老伴儿啊，都是普通的农民，我看他们家庭条件啊，的确困难，就给他们申请了一颗一块钱的惠民政策，让他们能用上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同时呢也给他们送上免费的贵州丹霞金钗石斛，让他们搭配着使用。刚开始呢，老两口还半信半疑，觉得自己的病啊这么严重，医院都治不好，一瓶膏几盒石斛能有什么用？但他们实在是太痛苦了，就抱着死马当成活马医的心态，开始坚持使用。没想到啊，仅仅用了三天，变化就出现了。张大哥的头昏头沉缓解了，说话呢也比以前清楚了点儿。他老伴的胸闷心慌减轻了，晚上呢能多睡会儿了，关节疼也稍微的缓解了。用了一周的时间，疗效更明显，张大哥的腿脚不那么麻木了，能慢慢活动了，能自己坐起来，他老伴的胸口啊不疼了，能正常走路做饭，失眠也改善了，一晚上呢能睡个四五个小时，脸色呢也好看了一点。用了半个来月，张大哥能慢慢下床走路了，虽然是走的还不是太稳当，但已经不用再靠别人来照顾喽。那靠谁呀？靠老伴儿啊。说话也清晰流利了，记忆力呢也好多了，能认出来自己的孩子啊，血压也稳定，血压也稳定在130/85了。原来血压大家还记得吧？170/100啊，现在能到的130/85很好了。他老伴儿呢，心血管堵塞症状明显缓解，心慌胸闷彻底没了，风湿关节疼痛也好多了，上下楼啊没那么费劲喽，阴雨天也不怎么疼了，失眠彻底好了，能一觉睡到天亮，浑身也有劲儿了。用了一个多月，老两口的身体啊发生了脱胎换骨的变化。张大哥能正常走路， 遛弯，手脚灵活有力，半身不遂的症状彻底缓解，那说话和正常人一样，头昏头疼再也没出现过，血压血脂都恢复了正常。那他老伴儿的心血管堵塞已经缓解到了30%以下，原来呢60%，不用再老是拿着速效救心丸了。风湿关节骨病啊大有好转，能正常干活，能做家务，脸色红润，精神头十足，整个人看起来啊年轻了好几岁。可能大家会问，这对组合为什么对他老两口的效果这么好？首先，针对张大哥的脑血管后遗症，高血压、高血脂、黄宫汉方膏，它含有的溶酸酶、清血酶、脑血管修复酶，能快速溶解血管里的斑块，清理血液垃圾，修复受损的脑血管和神经细胞，让血流通畅，缓解半身不遂、手脚麻木、说话不清的症状。而贵州丹霞金丹石斛里的石斛多糖、石斛黄酮，能够呢调理血脂，保护血管，增强血管弹性，辅助啊控制血压，同时还能滋阴补肾、强筋健骨，缓解张大哥的头昏头沉，让他的身体啊恢复得更快更好。那其实呢，针对张大哥老伴儿的心血管堵塞、风湿关节炎、失眠，那黄宫汉方膏里的心肌修复酶、抗炎溶壁酶、神经安定酶啊，能够修复受损的心肌细胞，缓解血管堵塞，调节神经，改善睡眠。那今天石斛呢，能滋阴清热、益胃生津、养肝明目，缓解他的胸闷心慌，强筋健骨，缓解关节疼痛，同时还能改善他的体质，让他的睡眠质量更好，脸色更红润，浑身更有劲儿。那今天石斛呢，能滋阴固本，提高免疫力，搭配汉方膏，能巩固疗效，预防病情复发，让老两口的身体呀、能彻彻底底的康复，再也不用受病痛的折磨。张大哥老两口拉着我的手，一个劲儿的感谢。他们说，要是没有我，没有黄宫汉方膏，没有免费的金钗石斛，可能这辈子呢，都只能躺在床上，干亭子，拖累儿女。是我救了他们，也救了他们整个家。那说到这儿呢，我还想多说几句。我呢，见过太多像张大哥老两口这样的父母了。年轻的时候不觉得，把自己打拼大半辈子的积蓄全都给了孩子，有了为了孩子结婚买房买车，为了让孩子上学，有的为了给孩子投资做买卖，到最后啊，自己手里没剩几个钱儿。岁数大了呢，一场大病倒下以后，又明白了，到啥时候啊，自己手里也得留上个仨瓜俩枣的。哎，就是留到那钱啊，到啥时候还得是自己有，到啥时候还得是自己老伴儿啊自冷自热。倒不是说孩子们不孝顺啊，我没那个坏心眼儿。我相信天下没有不孝的孩子，孩子要是有病倒下，当父母呢卖房卖地心甘情愿的给孩子看病，但是自己躺下了，也就是当爹妈的躺下了，你说孩子有自己的家，还有媳妇，还有媳妇的父母，就算他想卖房子卖地给你看病，你忍心吗？你忍心拆散两个家庭？这是很现实的问题。所以呢，我老常啊跟老哥哥老姐们讲啊，辛辛苦苦一辈子，别什么都给了孩子，到最后自己落了一身疾病，手里没有一点钱，连看病都看不起，只能啊是干挺着，遭罪的还是自己。到啥时候自己都得留点过河钱啊，留点给自己看病， 调理身体，只有自己身体健康，才能不给儿女添乱添麻烦，才能安享晚年，才能真正的享福啊。好了，话不多说，我知道大家最关心的还是今天的活动，还是剩下的金钗石斛的名额，还是一颗一块钱的皇宫汉方糕。还有啊，再次提醒所有家人，今天虽说是活动的第一天，但免费给大家的贵州丹霞金钗石斛呢，从昨天开始报名到现在，总计5000盒，已经申请出了差不多有个一半多，接近1/3了吧。剩下的名额呢真的不多了，包括一颗1块钱申请使用生物新药皇宫汉方糕。开展这次活动也是要把本年第一季度国外的订单全部取消，把所有的库存都留给了咱们国内的这些家人们，同时还整合了全国各省的库存，才勉强给大家开展这次优惠活动。能支撑多久，有多少人能申请用药，我没有准确的数字，可能啊随时停止，随时断药。健康不等人呀，病痛不等人，机会不等人。为了自己的健康，为了不给儿女添乱添麻烦，为了能够安享晚年，大家一定马上拨打400电话参与啊咱们的惠民活动，锁定名额，锁定福利，锁定健康。好了，接下来的时间呢，咱们赶紧把它留给大家，接通咱们听众热线。
1: 通瘀补虚药力专，石斛开路化毒栓，正宗贵州赤水金钗石斛，能从脾胃通淤堵，化全身血栓斑块，具有清毒、解毒、排毒的强大作用。而发酵中药皇宫汉方糕能够打通心肝脾胃肾，脑脉髓胰胆，为这十脏补气血、补虚损，活化全身细胞。
2: 金钗石斛通的是大小五脏的瘀，皇宫汉方糕补的从头到脚的虚，二者联合治病，药效迅速，直达病灶，大大缩短治疗周期，从病根上解决问题。
1: 为了减轻广大新老患者的用药负担，也为了让大家验证金钗石斛粉联合国药准字号皇宫汉方糕的强大药理药效，经过广大听友们的一起助力，终于是向总部申请下来大型减药费送好礼的特大优惠补贴活动。
3: 皇宫汉方惠百姓，石斛爱心送健康特大惠民活动正式开始了。具体的活动内容如下：活动一，申请一个周期国药准字皇宫汉方糕，享受一克1块钱的惠民价，同时免费赠送贵州赤水丹霞金钗石斛2盒，这是20瓶。活动二，申请两个周期的国药准字皇宫汉方糕，享受一克1块钱的惠民价，同时免费赠送贵州赤水丹霞金钗石斛5盒，这是50瓶。活动三，申请3个周期的国药准则皇宫汉方糕，享受一克1块钱的惠民价，同时免费赠送贵州赤水丹霞金钗石斛12盒，足足有120瓶。但是名额不多，机会难得，报名热线请记好：400-993-0989，400-993-0989。好，接下来我们有请第一位患者打进来的热线。你好，
4: 常老师吗？
0: 哎，没错啊，让你久等了，是我。你好，
4: 哎，常老师你好，
0: 哎
4: 哎，那个真太感谢您了啊，咱们那个生物新药皇宫汉方糕我终于拿到手了，心里这块石头啊总算落下地了，落下来了。
0: 我听懂了，我听懂了，你很幸运呀、啊，赶上了咱们这次皇宫汉方糕惠百姓，石斛爱心送健康的特大惠民活动了，花小钱调大病，心里特别踏实，是不是呢？
4: 对对对，也昨天订的，今天送来了，药师傅刚走，这我寻思啊、嗯、这赶紧给你打个电话，我这次直接订了3个周期的生物新药皇宫汉方糕呀，不光享受这一克1块钱的惠民价，还免费领到了12盒 贵州丹霞的金钗石斛，哎呀，这个东西啊，确实很贵的很呢，太适合我这种情况了，我特别高兴，常老师。
0: 好好好，你开心比什么都重要啊！咱们做活动呢，就是为了让更多的咱们老百姓啊，用上好药，哎，用上好药还得用得起呀、啊。这是咱们皇宫汉方膏惠百姓，石斛爱心送健康的帮扶活动啊，应广大家人的请求，依然执行一颗一块钱的好政策。不论皇宫汉方膏再缺药，厂家呢生产再难，也不能苦了咱们这些家人治病用药啊。那么你定了三个周期，既能享受到一颗一块钱的特惠，还能领到贵州丹霞的金钗石斛，那价值是非常高的，真正是给老百姓送健康送实惠的。现在呢，全国的名额本来就有限，这几天报名的家人特别多，名额呢越来越少，那能成功抢上盯上了三个周期、都是很有福气的，特别幸运的，我真心的祝贺你啊。那你是我的老朋友还是新朋友呢？
4: 哎，我是咱们这个老朋友了。
0: 嗯，
4: 我这个风湿经过几年快20年了，尤其是膝盖疼起来呀，真是受不了，年年治年年犯，遭了大半辈子罪，还好用上了咱们这个皇宫汉方膏，才用了10多天，疼痛就明显减轻了，
0: 嗯，
4: 肿就消了，对方一点也不费劲，再也不像以前那样疼的整夜整夜的睡不着觉了。
0: 那好，见效够快的啊，正是咱们国药准字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它的真正的实力。
4: 没错，我还发现这个汉方膏啊，吃下去跟别的药啊就是不一样，一点啊不难受不刺激胃，然后还养胃，也当天吃饭呢就消化好了，以前吃别的药吃完胃呀、就难受肚子痛，哎呀，都不敢多吃，这个药对那个肠胃呀、特别温和，一点啊也不刺激。
0: 嗯，这就对了，皇宫汉方膏和以前任何药任何保健品都不一样，它是国药准字的生物新药，首先是通过陈化发酵，超临界萃取，含有900多种分工明确的超级复合活性酶啊，被大家称为天然吸血机、心脑复活液、细胞再生素。那你像你那个风湿关节痛啊、膝盖痛啊，用好很快会减轻，就是因为里面呢有修复酶，骨关节修复酶能直接修复受损的骨膜、神经还有韧带，能从根上进行修复啊，不是只治一时之痛啊。很多很多老用户用完都说，按照你现在这个恢复的速度啊，再把现在拿到的三个周期坚持用完它，配合咱们活动赠送的那么有金钗石斛吗？哎，它当中的石斛多糖啊，能增强免疫力，通过促进免疫细胞增殖分化，帮你呀、提高身体的抗病力，减少风湿痹痛的复发几率。另外还有石斛里边不有石斛胆碱吗？能强效抗炎，抑制炎性因子的释放，能缓解你关节的红啊、肿啊、痛啊，哎，这些症状，能从根源上减轻炎症的损伤。另外里边还有石斛黄酮啊，能滋阴润燥，哎，益胃生津，刚好呢和咱们皇宫汉方膏养胃的功效相辅相成，还能呢滋养肝肾，强筋健骨，助力骨关节修复。咱们这个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它主要负责修复受损细胞，打通关节病灶。那金钗石斛呢，它主要负责呢滋阴固本，抗炎强免，两者搭配就是黄金组合，既能让您的风湿关节疼痛能够彻底好透，又不反复，还能全面调理体质，让您的胃呀、更舒服，精神头更足，真正实现调病又养身。你这三个周期啊，坚持用完它，保管你呢能彻底摆脱风湿骨病的困扰，不用再遭罪，健健康康的多好啊！
4: 哎呀，我的天哪！原来这个金钗石斛这么好，那我可太赚了！不光拿到了便宜的汉方膏，哎，那个还领到了这么 珍贵的石斛，我一定按时用，好好调理，不辜负您的心意。
0: 这就对了，你放心吧，只要。

0: 是坚持按周期服用。那汉方膏加上咱们金钗石斛双管齐下，用不了多久，你那风湿性关节炎就能彻底痊愈，以后啊，就不用年年受那个病痛的折磨喽。
1: 呀，太感谢您了，常老师，有您这句话，我心里更有底了，我一定好好用，有什么情况再给您打电话。
0: 那好，咱不客气，祝你早日康复，身体健康。
1: 谢谢常老师，再见。
0: 哎，再见。
2: 嗯，好的，再见，感谢您的参与。皇宫汉方惠百姓，石斛爱心送健康特大惠民活动，在一克一块钱申请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的同时，将免费送贵州赤水金钗石斛，限量是5000盒。大家听好，限量5000盒，送完即止。活动报名抢订电话是400-993-0989，400-993-0989。好，继续来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3: 哎，常老师你好。
0: 哎，你好。
3: 哎呀，是这样的，我是前几天啊，去我姑娘家帮忙看孩子了嘛，今天刚回来。哎呀，我一打开收音机就听到您说这个活动，呀，我这心里就咯噔一下子，就赶紧打电话，我想问问我现在报名还来得及吗，常老师？
0: 哎呦，你可赶得太巧了，我给你说说啊。这次咱们皇宫汉方膏惠百姓，石斛爱心送健康的活动啊，免费送大家的是正宗的贵州丹霞金钗石斛，就5000盒呀、多一盒都没有、这两天报名的家人可以说不客气的来讲都挤破头啊，截止到现在已经啊，哎呦，报了一大半了，几乎接近1/3了、剩下的机会不多，你再不抓紧，真的就可能错过这波福利，那不多可惜呀、
3: 哎呀，我的妈呀，这么紧张。那我问一下常老师，我现在订2个周期的，是不是还能是在一块钱的基础上免费还送5盒这个贵州丹霞这个金钗石斛啊，是就是1分钱都不用多花，是这样的吗？
0: 没错没错，咱们送的这个贵州丹霞的金钗石斛啊，是正规批准文号、功能主治白纸黑字一清二楚啊，它不是保健食品啊、是可以直接口服的中药饮片，是具备治疗功能的中药仙草、那汉方膏一颗1块钱的特惠价格的不变，但库存很少啊、好多地区都没药了呀，现在名额呢、每时每刻每秒的都在减少，拼的就是手速、强到那就是赚到了呀。
3: 对呀，那我的老天呀，那真的这样太合适了。我本来就想着1克1块钱就已经够便宜了，真的没想到还免费送这么好的金钗石斛，而且还是有正规标准文号、能治病的这个中药饮片，不是那些没用的保健，我真的都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那我现在就赶紧报名吧，我想订2个周期的，常老师。
0: 订2个周期，我算算，哎呦，还得免费送你5盒贵州丹霞的金钗石斛，你是咱们老朋友呢，还是新朋友啊？
3: 老朋友了，常老师。哎呀，我这冠心病都快8年了，以前动不动一弄就胸闷心慌，走路就走两步路就喘的呀。病口这就像压了个大石头，就觉得憋得上不来气儿。哎呀，晚上也是睡觉啊，也是不咋敢测血啊，因为不稳，经常忽高忽低的。高的时候啊，头里难受，后脑勺憋胀，头晕，眼前还发黑，有时候啊，真的站都站不稳，怕摔。还有时候就睡觉不好，失眠多梦，夜里躺那儿翻来覆去睡不着。好不容易睡着了，也睡不踏实。稍微有点动静就醒，所以啊，早晨起来身上就没劲儿，眼皮都抬不起来。另外那时候还觉得呀、浑身没劲儿，你说就连简单的做个饭啊、收拾收拾屋子，就这点小事都干不了。哎呦，你说走两步路累得气喘吁吁的，手脚、腿肚子发沉，有时候还发麻。你说就是休息不好了，就觉得拿个筷子都累得都费劲呐、哎，以前去医院看过，也给开一大堆药，吃了也不管用，越吃关键吃的多的这个胃里难受。
0: 对呀、
3: 我真的都有点失去信心了。但是直到用上咱们这个皇宫汉方膏啊，我这些觉得才看到希望。因为我用了半个月左右吧， 这血压就稳住，就下来了。低压就是90多，高压142。
0: 哎，还高点，哎。
3: 不过就这样啊，比原来高到178强多了。
0: 哎，对对对，
3: 手里就不咋晕，站起来不眼前发黑，睡觉就好一些，能睡的就比原来要踏实点儿。
0: 对，
3: 哎，这休息好了，早晨起来不是身上就想动弹了，有劲儿了，而且手脚麻这个毛病也减轻了，也能干点家务活啊什么的。哎，胸口这儿不像以前那么憋的那么慌的很了。哎，另外我就觉得这半个月用下来，像我这个原来腰疼腿疼，颈椎疼痛就轻多了，减轻多了。哎，蹲下站起来眼前不发黑，哎，走远点路买个菜啥的也没事儿，也能吃。
0: 哎呦，真好真好真好。哎，你就安心用药。哎，你就安心用药，这半个来月收获挺大，得接着用啊。咱不叫效不更方吗？是吧？咱们这个汉方膏啊，负责修复受损的，你像心肌细胞、心脏供血重组，金钗石斛呢，它负责是滋阴固本、抗炎强免，两者呢搭配，那就是黄金组合呀，既能让您的心脏问题彻底好透了，不反复了，还能全面的调理身体体质，让您的这个血脉畅通，精神头足了，真正实现调病又养生呀。你这两个周期坚持就完的，保管呀，能摆脱冠心病的困扰，不用再遭罪，健健康康的。
3: 哎呦，太感谢您了，常老师，有您这句话，那我的心里呀就更有底儿，更踏实了。我肯定得好好用。那有啥情况我再会给你打电话的。
0: 好的，那咱不客气，赶紧去申请用药。这个活动啊，说没就没了，免费用咱们贵州丹霞青钗石斛，机会就这一次，赶紧去落实。
3: 好的好的，谢谢常老师，那我现在赶紧去报名抢名额去，谢谢。
0: 好好，再见啊。
3: 哎，再见再见。
2: 皇宫汉方膏讲究三才配伍，取天时之精华，用地道之药材和人体大小五脏，既要药到病除，更要回归本源，大口治大病，小口疗小疾，省钱又实惠。现在正在开展药厂直补政策，一克一块钱，报名热线400-993-0989 400-993-0989。好，接下来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4: 常老师你好，主持人你们好。
0: 哎，你好。
4: 哎呀，我今天能打通电话，心里是特别的激动啊，先谢谢你啊，常老师。
0: 你好，这位家人啊，别着急别着急，慢慢说，我在听着呢啊。
4: 好，我是今年的40多岁。家里压力啊特别大，一边要还房贷，一边还要供孩子上学读书。但这钱啊都是有数的，一分钱都得省着点花。最让我揪心啊，最让我上火的就是我爸妈老两口一身重病，常年离不开药，我这当儿女的呀，看着真是难受呀。
0: 我能理解啊，上有老下有小，中间还有房贷，这是咱们很多很多普通家庭的真实情况。那你父母他们都是什么情况，你给我说道说道。
4: 哎呀，我父亲是脑溢血留下严重后遗症，后来又得了脑梗痴呆，记性特别差，经常不认识人，说话糊里糊涂的，走路也不稳，手脚还僵硬，生活啊基本不能自理，天天要人守着照顾，在医院治了很长时间，钱花了不少，效果一直不明显，医生说也没有好的办法呀。
0: 那脑出血、脑梗还有痴呆，根源就是脑细胞受损了呀，供血不足啊。那还有，那你母亲呢？
4: 我母亲更严重了，这糖尿病啊有10几年了，并发症全出来了，这玻璃体混浊呀，眼底出血呀，看东西模糊不清啊，差点就失明了。而且这个肾脏啊也不好，经常浮肿啊，浑身没劲儿，这晚上也睡不好，小便也不正常。这西药呀是一把一把的吃，越吃身体越虚，肝伤肝伤肾的。
0: 我听着都心疼啊，那你家里的这种情况 看病吃药，压

0: 是不是特别大呀？
1: 哎呀，太大了呀！要不是常老师你啊，为我们老百姓争取了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一盒一块钱的这个政策呀，就凭我们家这个条件，我们真的是治不起，用不起这么好的药呀。谁都不想生病，可生病了没钱治，那种被逼得没办法的滋味啊，只有我们普通人能够体会到呀。
0: 哎呦，我所做的一切呀、啊，就是为了让咱们普通家庭不用借钱，不用欠债，不用卖房子卖地，也能用得起用能上的好药。你是什么时候开始给你父母服用的呀？
1: 哎呀，说实话，我也是抱着最后一点希望嘛，先给我父亲用了一个周期的汉方膏，但没想到效果真的太明显了。
0: 那你父亲具体有哪些好转？你跟大家伙实实在在的咱说一说。
1: 现在我父亲那个脑子清楚多了，能认出我们家里的人了，能够正常的说话流利啊，不再呆呆傻傻的了，走脚的有劲儿了，僵硬减轻了，自己呢能够慢慢的起身，慢慢走路。这个精神状态啊是一天比一天好啊，也没那么糊涂啊嗜睡了，我们全家人、啊、都特别的惊喜啊。
0: 非常好啊，这是脑部神经细胞被修复，脑部供血改善的一个好表现呀。那你母亲用了多长时间，也有哪些变化呢？
1: 哎呀，我母亲、啊、也跟着用了有20多天嘛，变化还也特别大，眼睛看东西清亮多了、眼底啊不出血了，干涩啊模糊明显减轻，这个血糖比以前平稳了很多，身上的浮肿消了，乏力的情况有改善了，这晚上呢能睡个踏实觉了，肾不好啊腰酸了小便不正常的情况也缓解了特别多，整个人啊气色都回来了。
0: 你母亲是糖尿病加眼底并发症还有肾病，属于典型的一体多病啊。那么咱们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它能够从胰岛、从眼底、从肾脏同步进行修理，那再配上咱们金钗石斛，那效果更稳更彻底。
1: 是啊，所以我今天打电话就是直接订购3个周期，让爸妈踏踏实实调理，把身体调理到更好嘛。
0: 那你的这个选择是非常正确的，3个周期刚好呢是一个完整的修复周期，还能免费领到12盒，你记住，12盒贵州丹霞金钗石斛搭配起来，那效果翻倍呀！
1: 哎呀，对呀，我是真心实意的感谢常老师，感谢你给我们这带来一克一块钱的好政策，真正帮到我们这种困难家庭，也感谢贵州的各位领导，让我们能够免费用上这么贵的金钗石斛嘛。
0: 这些都是我应该做的啊，百姓健康，就是我最大的心愿。
1: 哎呀，常老师，你真是菩萨心肠呀，时时刻刻心系老百姓，心系我们这些普通家庭，你救的不只是我们父母，是救了我们整个家呀。我真的不知道说啥好。哎呀，我在这里跟你深深鞠一躬嘛。
0: 别这么客气啊，你有这份孝心比什么都珍贵，你父母有你这么孝顺的孩子一定会越来越好。你现在直接订购上3个周期，又能领到咱们免费赠送的贵州丹霞的金钗石斛。这个选择呢对你的父母身体来讲啊太关键太正确了。你的父亲呢是脑溢血后遗症，脑梗还有痴呆，核心问题就是脑部供血血管啊它有淤堵，脑细胞受损，神经传导它不通了。咱们皇宫汉方膏里呀有专门的脑神经修复酶、溶栓酶、脑部微循环活化酶，能够直接打通脑部供血，唤醒休眠受损的脑神经细胞，让它慢慢的恢复意识、恢复记忆、恢复肢体运动的灵活度。再加上金钗石斛，它能够呢滋阴补脑、强筋健骨、净化血液，一方面辅助稳定血压，防止二次脑梗，防止二次脑溢血，另一个方面呢能滋养脑神经，让您的父亲的记忆力、精神状态恢复都会更快，走路呢会更平稳，手脚呢会更有劲儿。这就是1+1=2的效果。再说说您的母亲，糖尿病十几年了， 还有玻璃体混浊，还有眼底出血，还有肾功能损伤，这是典型的三高伤血管，并发症伤全身。那咱们生物新药黄酮抗方膏里的像胰岛修复酶、眼底活化酶、肾功能修复酶是从细胞上来修复胰岛，稳定血糖，修复眼底，保护肾脏，从根上来解决并发症啊，而不是单纯的压指标。今天似乎呢对大这种情况呢更是对症，能起到滋阴润燥、明目护肾、凉血止血，专门改善眼睛的模糊啊、眼底出血呀、腰膝酸软、肾虚浮肿。和汉方膏配在一起呢，一个修细胞，一个强体质，一个治病根，一个防复发，疗效直接翻倍。你父亲只用上一个周期就已经清醒，能走路，能认人。你母亲只用上二十来天，眼睛清亮，浮肿消退，血糖平稳。这说明什么呢？说明他们的身体呀，对咱们活性酶非常非常敏感，吸收特别好。现在呢才是刚刚开始，远不是最好的效果。你放心，让他们用满这三个周期呀、啊、配合免费的金钗石斛，你父亲完全有望生活自理，能自己走路，自己吃饭，正常交流，那不再犯糊涂，不再卧床。那你母亲呢，血糖能够稳步平稳，那眼底出血不再复发，视力逐步提升，肾功能慢慢恢复，不用了再大把大把吃药伤身体了。你们家庭的压力大，负担重，我就是要让咱们普通老百姓花最少的钱，用最好的药，不走弯路，不花冤枉钱。那你呢，抓紧报名锁定名额，坚持用下去。我可以肯定的告诉你，你父母的好日子呢就在后头，身体只会一天比一天好，一天比一天强，身体康复，安享晚年，完全有希望啊。
1: 哎呀，谢谢唐老师啊，太谢谢你了，我现在就报名，不耽误大家的时间了。
0: 那好，祝您父母早日康复，赶紧去申请用药，再见了。
2: 申请三个周期的国药准则黄宫汉方膏，享受一克一块钱的惠民价，同时免费赠送贵州赤水丹霞金钗石斛12盒，足足有120瓶。但是名额不多，机会难得，活动报名抢订电话是400-993-0989，400-993-0989。好，接下来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1: 嗯，好的，谢谢。你好啊，常老师。
0: 哎，你好，你好。
1: 哎，常老师，我听您的节目有一段时间了。
0: 嗯。
1: 哎呀，就我这个身体，感觉到最近这几年越来越差。老是爱忘事，这记性很差呀。刚说的那话，转过身去就忘了。那东西刚放下，哎，在哪又记不住了就。浑身没劲，哎呀，做啥事呀、也不想干，提不起精神来。晚上吧，还老是起夜多，一晚上得起个3-4次嘞。就根本就睡不踏实，这胃啊也不好，到医院里去查，说我有胃溃疡。反正吃点凉的、硬的，这个胃就疼。然后发酸，哎呀，老遭罪了。我这不就想着彻底调理好，今天想直接订上那个三周期的汉方膏，一克一块钱，挺合适的。你还白送12盒那个金钗石斛，对吧？
0: 这位家人你好啊，谢谢您对我的信任，也谢谢您啊，这么认可咱们生物新药黄宫汉方膏。我得先问问你，这些毛病出现多久了？有没有一直吃一些药来缓解呢？
1: 这个有大半年了吧。我一直吃着药嘞，那些养胃的、安神的那西药，吃上不能暂时缓解一下，不吃又不行了，完了治标不治本的。我这不听好多家人说用这个汉方膏效果很好吗？我就想着多订上点，好好调理调理，省得他反反复复的老是犯。
0: 哦，好好好，重视身体是对的，但我不能啊让你多花钱浪费钱。你这些小毛病啊都是脏腑功能比较弱，细胞受损导致的， 不算特别

0: 是吧？那别人就盼着多卖货，就您替我们老百姓着想，把我们华家往前，那太好了，那么听您的，我就盯上一个猪蹄，我再配上那个免费的奸臣石虎，好好投递一下。
1: 对，这是最实在的，汉方高修细胞治根本，金钗石斛呢滋阴养胃补肝肾，那搭配起来效果更好啊。你的尿频啊、胃痛啊、记性差呀、用不了多久就会改善啊。
0: 好，谢谢您了常老师，我马上就报名。
1: 那好，马上去落实，活动说停就停了，机会仅此一次，就说到这儿，那再见。
0: 好好好，谢谢您，再见。
1: 哎，再见。
2: 好的，再见周朋友。时间关系，我们的节目马上就要结束了，还没有报上名的朋友们，节目结束之后可以继续拨打400-993-0989 400-993-0989来申请活动名额。好，今天节目就到这儿了，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3: 北京时间5点整，行走在新闻的路上，贵州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4: 大自然是人类赖以生存发展的基本条件，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内在要求。
5: 推进美丽中国建设，我们要坚持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系统治理，统筹产业结构调整、污染治理、生态保护，应对气候变化，协同推进降碳减污扩绿增长，推进生态优先、节约集约、绿色低碳发展。
3: 人行千里，声动我心。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94.6。
6: 张工，那边着急要地形图。
7: 哎，住手！这可是保密文件。
8: 今日凌晨，某单位涉密数据遭境外黑客窃取。
9: 我以为只是张普通的工程图纸，就顺手拍了照，不小心用微信传过去了。
10: 爸爸教过，军事设施、政府机关、交通枢纽、科研机构，还有禁止拍照的地方，都不能拍照，也不能乱发信息。
11: 国家秘密法第48条第6项规定，在私人交往和通信中涉及国家秘密的，依法给予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12: 别让聊天窗口成为泄密缺口。
13: 国安、家安、天下安，用1秒钟谨慎守千万分安全。
14: 书接上回，话说这天宋江心情烦闷，独自走出江州城，不知不觉到了一个酒楼之前，闲选酒旗一面，一块牌匾上书浔阳楼。宋江自言自语，何不上去看看，叫了一桌酒菜，几杯闷酒下肚之后，不禁感怀，我宋某人生在山东，长在运城，结识了不少江湖好汉，徒留一个虚名，如今功不成名不就，还被发配到这里，哪有脸面回去见家中父老。想到这里不禁流下泪来。小二
15: 来嘞，客官有何贵干呢？
14: 心有感怀，这么白的墙不提示可惜了，笔墨伺候。
15: 哎，客官，除了您的记忆什么都不要带走，除了您的脚印什么都不要留下。
14: 哦，说的在理，依你。贵州综合广播温馨提示，由名胜古迹，既美景瑕疵，做文明游客，讲美德传承。
16: 这是一个手指演奏的曲子，
17: 这是十个手指演奏的曲子。

0: 一千个手指演奏的曲子，
1: 每个手指各有长短，和谐共处才能演奏出美妙乐章，
0: 汇聚每个人的力量，共同实现中国梦。
2: 如果你认为露营是在夕阳下煮咖啡，是在草地上烤牛排，是三五好友在火炉旁推杯换盏，那你可能还不了解什么是露营。每一场露营都是没有天花板的快乐，更是在山野间、丛林里、草地上的自由探索。有限自由，无限热爱，保护山林，无痕露营，在自然之中，用最微小的自己，感受最广阔的天地，只留回忆，不留痕迹。无痕露营，和你一起前行。
3: 学习传统文化，经营幸福人生，为您讲述中华五千年的人生智慧。这里是中华文化大讲堂。

0: 解读圣贤经典，分享人生经验，开启生命智慧。智慧人生栏目与您探讨人生智慧，共同创建幸福人生。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中华文化大讲堂，我是主持人雅青。接下来的这个栏目呢叫智慧人生。在这个栏目当中啊，我要给大家介绍一位我们的嘉宾，他是李一多老师。李老师您好。
1: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好。
0: 欢迎您来到我们的智慧人生，跟我们共同就一些话题从经典当中去找寻问题的答案，来经营我们共同的智慧人生。今天我们这个话题要从哪里说起呢？
1: 今天呢，我想我们共同来探讨一下这个我们与老年人、与长辈的这样一种人际关系。
0: 哦，那您怎么想起来要跟我们在今天这期节目里谈这样一个话题呢？
1: 这个一个从大的方面来讲呢，咱们国家现在已经逐渐进入老龄化的时代，
0: 对，
1: 老龄化的社会。好像有一个统计讲啊，从这个2009年开始，大概呢每年就有800万左右的人呢已经开始进入到老龄化的时代。
0: 这是一个非常庞大的数字。
1: 这是从一个社会的角度来讲。
0: 对。
1: 那么从我们生活的现实角度来讲呢，尤其是对于我们中年人来讲，比如说对于我自己来讲，他确实就面临着一个所谓上有老下有小这样一个环境。
0: 对。
1: 那家里头呢有孩子需要我们来教育，我们来关怀，我们来抚养。同时呢这个夫妻双方都有父母，
0: 对，
1: 那父母长辈呢他们的年龄已经到了需要我们孩子必须去关怀必须去照料的这样一个时期。如果我们不去关怀他们的生命价值，那么他们可能这个晚年的生活呀就会过得不是很尽如意。所以呢现在老年人的问题我觉得已经面临我们现在需要来反复来思考。
0: 尤其是我们这个独生子女一代啊，像80后都已经过了30岁了，所以呢他们就是比如说两个80后独生子女的孩子成了家，要共同面对更多的老人，其实这也是一个特别棘手的一个社会问题，需要我们去面对去解决。
1: 对。那现在像我了解的像很多的老年人呢他们的自己的生活呀也是安排的还是丰富多彩的。那离开了这个工作岗位以后啊，他们有的可以比如说有自己的一些兴趣爱好啊，然后参加各方面的一些活动啊，有的呢去锻炼身体啊，早上有晨练呐、还有的呢去练习一些书法啊，
0: 上老年大学，
1: 上老年大学打打太极拳，还有呢去练习绘画啊，这也是很好的。但是另外一方面呢，他还有他到了比如说更年纪大的时候，再年老一些的时候，那他的生活怎么办呢？又谁来照料呢？面临这样一个问题。
0: 对。

0: 那前一段时间正好我看到一个老年文摘报，它上面记载了一篇文章，我看了之后呢蛮受震撼的。
1: 就是什么样的文章？
0: 他就介绍啊，说有很多的老年人呢、自己得了重病还不愿意呢告诉孩子，那因为这样呢耽误了治病的时间。他说当时我记得那篇报道上讲有两位老人，一位呢是晚上大概12点钟左右的时候，可能呢就是中风了。中风了以后呢浑身大概就没有力量啊，就很难过。这个时候呢怎么办呢？因为孩子呢并没有生活在自己的身边，所以他就想给自己的孩子呢去打电话，但是呢又一想呢孩子刚刚啊这个下班，可能工作很辛劳嘛，所以呢需要呢晚上需要休息。如果他这个时候给孩子打电话呢很可能就会影响他孩子的这个休息，所以他就一直在忍着，忍到了第二天，然后那个大家都起床了以后他才给自己的孩子打电话。结果呢在这个中风的状态下呢这个大概有7-8个小时都没有得到及时的这个调整和救治。
1: 就是说中风其实最初发病的几个小时是治疗的关键时间。
0: 据说是这样的了，就是无论是从中医的角度来讲啊，还是从西医的角度来讲啊，它都有一些等于是要紧急治疗的一些这个最好的时期。
1: 对，
0: 所以他呢这个耽误了这个时期。说还有一位长辈呢大概是在凌晨的时候，也是凌晨的时候呢大概是发病了。发病了以后呢也是怕影响自己的孩子，所以呢一直等到孩子白天上班，然后呢还找不到，最后找到的时候呢大概都到中午的时候了，然后才来去救他。这样一来的话呢也是影响耽误了很长的时间。所以我们看到以后啊就心里头有一种很酸楚的感觉。因为这些长辈呢他们一生在那里工作啊付出啊，是吧，但是到了他最需要孩子帮助的时候呢却很难给他们提供了很好的帮助。
2: 学习传统文化，经营幸福人生，为您讲述中华5000年的人生智慧。这里是中华文化大讲堂。
1: 那说到这个问题呢，其实我自己也是有同感啊，因为我自己的一位长辈也是由于发生了脑血栓，是在半夜凌晨2点发作，身边子女都不在，幸好当时有老伴儿还那个时间没有睡着，然后呢及时给他进行按摩呀揉搓呀，一直揉到凌晨的6点多钟，天蒙蒙亮，这个时候老两口互相搀扶着自己步行到医院。还好医生说幸亏当时有老伴给他揉，没有留下太多的后遗症，医生认为这是奇迹，然后就问他们是怎么做的。其实也是因为子女不在嘛，有老伴还好一些，如果没有老伴在，一个独居的老人真的像您讲到的那个情况如果发生了的话，实在让我们感觉到非常的心痛和惋惜的。
0: 对，因为这个时期我就在想啊，因为我们在这个很年轻的时候，比如说我们在20多岁的时候，这个时候呢其实从父母的心态的角度来看哈，他不一定希望孩子呢就一定留在自己的身边。
1: 对，
0: 因为经常讲呢叫做行万里路读万卷书，所以呢这个我当时到日本留学啊，日本人也有这样一句话，就是说一个好的孩子一定要让他出去旅游。就是有这么一句成语，那意思就是说呢让他从小呢就要去行万里路读万卷书，开阔自己的胸怀，增长自己的人生见识，然后学习呢很多呢为社会服务的本领，这是在年轻的时代。但是他这个老年人呢、父母长辈啊，他到了一定年龄的时候，虽然他心里头还是对孩子有这样的期待，但是对于他们自己来讲呢却面临着如果孩子不去搀扶他一把，他可能就不能够再继续散步了。
1: 对，
0: 如果呢我们做孩子的不去照料他的晚年的生活，他可能就会很凄凉的要度过晚年的生活，就面临着这样一个情况。
1: 那我们做子女的好像现在自己的生活压力也都挺大的工作压力也很大啊、没有办法兼顾，或者没有办法让老人在自己身边随时服侍在侧，那么这种情况李老师您有什么建议吗？

0: 是这样，这个所以这个我在想呢，这个这其实和我们学习传统文化呀也是有些相关的。
1: 嗯，
0: 你像传统学习传统文化里面，我们有一部经典的名字叫《弟子规》。
1: 嗯，
0: 那《弟子规》的这个“入则孝”
1: 嗯
0: 这一篇的第一句话就讲：“父母呼，应
1: 勿
0: 缓。”哎，他说：“你看，当父母呼唤我们的时候，我们呢应该马上去行动。”
1: 嗯，
0: 那我们对孩子教育的时候呢，往往是说，哎，你看这个当爸爸妈妈喊小朋友啊，你赶紧来吃饭了，那小朋友就应该跳起来说好啊，赶紧来吃饭，让他来干活呢，小朋友就跳起来来干活。那从小呢就训练教育我们的孩子能够呢感受到父母的需要，能够听从了父母的指挥和命令。
1: 那结合您刚才讲的这两个案例，是不是说父母这个时候身体到了需要我们在旁边照料的时候，做子女的应该到身边去照料他们？
0: 对，所以这个时候呢，就是说作为子女来讲，比如说我们作为子女来讲，实际上这里头就体现出了一种什么呢？体现出了一种对于父母长辈的关怀体贴，
1: 对，
0: 或者说能不能够感受到父母长辈的需要的这样一种人生的意境，应该说是一种人生的意境了。
1: 嗯，
0: 因为如果一个孩子从小呢，他受到这样一种训练，说父母呼应勿缓，他已经形成了很好的习惯。
1: 嗯，
0: 那将来呢，他走向社会生活以后呢，也肯定是对于他人的这种命令啊，对于上级的命令啊，对于老师的要求啊，
1: 嗯，
0: 也会呢有一个很清楚的一种感受。那老师希望我们干什么，我们就去干什么。那到了社会以后，领导需要我们干什么，我们就干什么，形成了一种。不是把自己的选择放在人生的第一位，而是把父母长辈领导乃至于国家社会他人的需要放在自己生命的选择的第一位的这样一种良好的习惯。
1: 哦，
0: 当我们形成了这样一个习惯的时候，我们在做自己人生选择和判断的时候，肯定就是根据自己身边的需要了。
1: 对，
0: 那这个需要的范围呢，可以很大也可以很小。所以很大的话，那比如说我现在为什么要在单位里做这项工作呢？
1: 嗯，
0: 有的时候是我自己喜欢的，有的时候是单位需要的。
1: 嗯，
0: 所以作为一个团队，作为一个单位，作为国家社会需要我们来做这件事情，当然我就努力去做了。那如果不需要我做呢？那我当然我就不一定非要去做这项事情，这就形成了一种这个可以说叫做舍己为人啊，
1: 嗯，
0: 放下自己的这样一些执着，而去适应这个社会的需要的这样一种生命的习惯。
2: 学习先哲风范，感悟圣贤心境，中华德育故事为您讲述古圣先贤的感人故事。
1: 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中华文化大讲堂，我是主持人雅青。在接下来的中华德育故事栏目当中，我要为大家讲一个曾参养志的故事。曾子名参，字子舆，是春秋时期的鲁国人。他和父亲曾点都是孔子的优秀学生。曾子非常孝敬他的父母，尤其是他顺承亲义、养父母之志的孝行，成为后世普遍赞美和效仿的典范。曾子在日常生活当中很注意用心体会父母亲的需要和喜好，总是尽自己的努力来达到父母的满意。就拿吃饭来说吧，每到吃饭的时候呢，曾子一定会细心地观察和体会父母的饮食口味与习惯，并且把父母最喜欢吃的食物牢牢地记在心里。所以啊，一天三餐饭，曾子总是能准备出父母最爱吃而且又很丰盛的菜肴。他的父亲曾点平常乐善好施，喜欢帮助别人，经常送一些东西给贫困的邻里乡亲。对于父亲的这个习惯，曾子也同样铭记在心。所以每次父母用过饭后，他都会毕恭毕敬地向父亲请示，问父亲这一次余下的饭菜该送给谁。还有父亲平时很喜欢吃羊枣，曾子每次外出都记得尽量给父亲多带回一些。 父亲过世之后，曾子一看到杨藻，就忍不住想起父亲在世的情景，心里觉得很难过，所以渐渐的，他就再也不忍心吃羊枣了。曾子对母亲也是同样的体贴和孝顺，这一份体贴之情让曾子和母亲的心灵真正做到了心心相连，心心相应。有一次，曾子到山里头去砍柴，只有母亲一个人在家，不巧家里突然来了客人，母亲不知道该按照怎样的礼节来招待这个客人，唯恐因为待客不周而失礼，情急之下，母亲就用力咬了自己的指头，希望曾子心中能够有所感应，赶快回家。果然母子连心，曾子正在山中砍柴，忽然感觉一阵心痛，他马上就想到了母亲，于是就赶紧背着木柴赶回家中。又有一次，曾子路过一个叫圣母的地方，他很避讳这个名字，所以就不肯踏入这个地方。孔子知道曾子是一个孝子，所以将孝道的学问传授给他。在《孝经》当中，孔子与曾子以一问一答的形式，把孝的道理详尽地开解出来。他嘱托曾子一定要把孝道发扬光大。由此可见，曾子的为人和孝心、孝行非同一般常人。曾子不但对于奉养父母的身体非常重视，即使在日常生活、言语、行为当中也非常谨慎，唯恐有辱父母养育之恩，担心因为自己表现不好而使父母蒙羞。同时，他更非常留意如何教导自己的学生，时刻提醒自己要给学生们做出良好的行为典范。所以，他的学生子思继承了他养志的精神，成为贤人。后来，孟子又跟随子思学习，成为亚圣。现在天下的父母亲都希望自己的孩子能够有所成就，然而成就功名利禄并不算是真有成就，而成就道德学问才算是真有成就。让我们从培养自己的孝心开始，努力力行孝道，做一个像曾子那样养父母之身、养父母之心、养父母之志的孝子。

0: 人文素养，中华文化常识，寻找真正中国精神。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华文化大讲堂。接下来这个栏目是中华文化小常识，我要给大家介绍什么是五福。我们常常说啊，五福临门，也把五福临门呢作为对别人的祝福之词。那究竟什么是五福呢？估计很多朋友都还不太清楚。那接下来呢，我们就给大家介绍一下什么是五福，五福的真正含义究竟是什么。其实五福这个名词出自于《书经》和《洪范》，现在啊，这句话已经成为家喻户晓的词句了，也大部分人都知道五福临门这个成语。那么根据尚书洪范对五福的解释，是一曰寿，二曰富，三曰康宁，四曰优好德，五曰考中命。那么这第一福一曰寿，寿啊就指的是长寿，长寿的意思是命不夭折，而且福寿绵长。二曰富，富呢就是富贵，富贵是指钱财富足，而且地位比较尊贵。三曰康宁，这就是第三福了。那么康宁的意思就是身体健康，而且心灵安宁。四曰优好德，好德呢是指生性仁善，而且宽厚宁静。五曰考中命，五曰考中命指的就是能够善终，是指能够预先知道自己的死期，临命终的时候没有遭到横祸，身体呢也没有病痛，心里没有挂碍和烦恼，安详而且自在地离开人间。五福合起来才能构成幸福美满的人生，一分开可就不妙了。比方说，有的人虽然长寿而没有福气，有的人呢富贵而健康状况不佳，五福合起来才能构成幸福美满的人生，一分开可就不妙了。比方说，有的人虽然长寿而没有福气，有的人富贵而健康状况不佳，有的人为贫贱而烦恼，有的人身虽富贵但十分操心，有的人呢满足于清贫悠闲的生活，有的人贫贱而善终，有的人富贵长命而最后却遭遇横祸不得好死，人生境遇多得不胜枚举。五福临门才是十全十美的，其他的各种情况都是美中不足，是有缺陷的福。这五福啊，代表五个吉祥的祝福。在我们这期节目的最后，我们也借中华文化小常识栏目送给大家这五福的祝愿，祝福大家寿比南山，恭喜发财，健康安宁，品德高尚，善始善终。好，听众朋友，到这里呢，这一期中华文化大讲堂就全部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一期节目再见。有人说，人生最重要的事件之一是悟道。没有比不明白自己和世界的真相更令人困惑的了。中华文化大讲堂从这里走向我们内在的探索之旅，发现之旅。

生活不仅仅需要常识和逻辑，更需要智慧和功夫。欢迎您添加中华文化大讲堂官方微信号，每天在线收听收看中医健康家规家训经典讲解、传统节日、德育故事、国学节目，请添加微信号18600618297，18600618297。

0: 广告时间。
1: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膏方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2: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膏方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1: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2: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膏方以后，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1: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2: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
3: 我要让膏方克制各种疾病的能量，
2: 发挥到最大极限，能治好100，不治99，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的走不动、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1: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陌生人。
2: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泽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的，一点都没错。
1: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用最短时间治好最重的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2: 回归上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
3: 膏方代表的
2: 就是本源疗法，无门无派。一天3口膏，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大口治大病，小病小灾的少用一点就足够了，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1: 祖方精良，剂型精妙，药力迅猛，吸收充分，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2: 这些条件胡一堂膏方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1: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倾情讲述的养生。

0: 康专题。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每次走出家门，我都有很多意外和惊喜，不管是在大街上，还是上小餐馆里吃饭，在任何地方，只要细心观察，就能感受到浓浓的人情味儿。社会上不缺人情味道的事发生，就看咱们有没有那份心情去体会。昨天我在街边一个面馆吃面，这家面馆是新开的，我第一次来，老板是一位40多岁的中年人，他看我年岁挺大了，所以面条煮好了以后，他亲自把面条端到我面前，别人都是自己去窗口取面，但是这个老板很照顾我，面好了，他就给我端过来了，我连忙说声谢谢，我很感谢他。紧接着当我伸手要够筷子的时候，坐在旁边更靠近筷笼子的年轻的小伙子很麻利的抽出了一双筷子递给了我，我接过筷子又对他说了一声谢谢。这面条还没吃到嘴里头呢，我心里已经是十分暖和了，这就是人情味。人情味儿这个东西，不是别人给你送了多少礼，买了多少值钱的东西，人情味儿无处不在，可能就是一个举手之劳。比如坐公交车的时候，年轻人给咱让座，过马路的时候，交通警扶着咱们过马路，这就叫人情味儿。有了人情味儿，活着才有滋味。前一个阶段，我接到一位听众给我打电话，他们是黑龙江的，他的意思是想帮他连桥问问病。连桥是东北的说法，北京叫连劲儿或者一旦挑，在他这儿就是他小姨子的丈夫生病了。我问这位听众，我说您家那位亲戚怎么了？他说具体啥病我说不准，但大体上应该是肺子的病，病人现在总咳嗽，早上起来的时候最明显，平时喘气儿也挺费劲儿的，总上不来气儿。他说我想帮他打听打听这个病用胡家老膏能不能治。我说治倒是能治，如果单纯只是肺病，别的地方没啥毛病，吃上老膏治得很快的，但是他这个病具体咋回事我得事先问清楚了，万一病人还有其他的更严重的一些病，咱们当成小病去治了，最后药的用量没上去，耽误了治疗，那就得不偿失了。我反问他，您连桥自己咋没给我打电话呢？看病这个事儿，最好是自己问，自己的病情自己了解，别人再怎么熟悉，那也差点意思。他说我连桥病得挺重啊，喘气都不匀乎了，说话能说明白吗？我说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也得让他在身边呢。你连桥在你身边吗？他说不在身边，我们两家离这挺远的呢。我说这样吧，您这是好心，我能理解，您是个热心肠，但是咱们治病啊，跟小两口结婚之前相对象有点类似，您是个媒人， 您这个媒人两头传话，传一辈子都传不出结果来。啥时候您把两家人都弄到一块儿了，直接了，直接解决问题，他才有结果呢。您现在是好心，但好心未必能帮上忙。这样吧，您把我电话给您家亲戚，让他身边的人抽空给我打个电话，要不然咱俩在这儿就只能猜猜人家是咋回事儿。如果猜不到点儿上，就耽误事儿了。我说您明白我意思了吗？他说明白了。我让他家里人跟您联系。我说对喽，必须有病人在身边，这样的话帮人才能帮到点子上。我平时接电话也是这个原则，如果是咨询病，以前没用过胡家老膏，您想治病的话，您记住一点，自己给我打电话，不方便通电话的，让人来帮忙，那您也得在他身边呢，否则的话，这个病问不明白，我也帮不上您忙。好不容易打通电话了，还没解决问题，怪让人失望的。提到这个事儿，我想起我以前的一个患者，也是东北的，这个老乡姓周。几十年前我们送医下乡的时候，我就认识他了。他家在肇东县万宝公社，他最开始也是气管不好，得过老慢支，一犯病的时候特别吓人，气管就跟堵住了似的，只能张嘴喘气，但是他嗓子里还总有痰，所以听他喘气声音特别的难受，就跟拉风箱似的，呼哧呼哧的。在以前那个年代，缺医少药，老周从没有上医院做过治疗，这也是我们当年送医下乡的意义所在。我们自己要是不下到农村去，好多人本来是一个小病，就因为没有好的治疗条件，最后都痛出大病了。老周就是其中的典型代表。他最开始得肺病的时候，跟村里人打听到一个偏方，把洋金花晒干了当烟叶子抽，听人说这种方法能治各种肺病。洋金花是农村田间地头很常见的一种植物，开花的时候特别漂亮，跟喇叭花很像，花瓣是雪白的颜色，花托浅黄色，虽然好看，但是这个洋金花有毒，不仅是花有毒，它的果实毒性很强，果实上长着尖刺，在农村生活过的人应该都见过，那外壳特别的硬，也特别的扎人，一到秋天霜降以后，果实自动就裂开了，里面全是黑色的种子，这个黑色的种子就是古代的蒙汗药的配方，听评书或者看过《水浒传》电视剧的都知道，母夜叉孙二娘用蒙汗药麻烦了两个差人，最后救了武松，还有晁盖和吴用也是用蒙汗药麻烦了杨志和士兵，才智取生辰纲。这个蒙汗药主要成分就是洋金花，所以它的药效就是麻痹的效果，用的时候一定要注意，轻易不要口服，也不能超量，一般用量 一天不会超过1.5克，一旦过量，这人直接就晕过去了。如果口服的话，还容易毒死人，所以这种药材要小心使用，最好是不用。我这个患者老周，他之前就用过，但效果不好。我之所以能遇到老周，给老周治病，幸亏了他家那邻居，他有一个好心的邻居，他家邻居帮老周放牛，多了不放，就放一头。那个年代也是，70年代末80年代初，家家都穷啊，哪有那么多的牛可以放，有一头能耕地的牛就当宝贝啦。老周病倒以后，天天念叨着这头牛，这头牛是大集体结束之后，他们家唯一的一个值钱的活物，所以他自己生病时他不在意，就怕这牛生病。牛要想长得好，天天得放出去吃草啊，一直拴在庄上肯定不行。老周家的邻居也养牛，所以一个牛也是赶，两个牛也是放。老周生病了，他主动就把放牛活给揽了下来，但是刚放了没几天，这邻居就有点后悔了。为什么呢？因为老周养的牛有一个毛病，腿脚不好。这只老黄牛有一条后腿天生的瘸脚，所以走上坡路时候就很吃力，特别费劲儿。那天正好我们单位的医疗队路过肇东县，本来没打算在这儿停留，但是正好路过的时候就遇见他家那邻居了。邻居正牵着绳子很用力地拽着那头黄牛往上坡走，但是这个牛那天也说不上是怎么一回事，就不动弹了。以前虽然爬坡费劲儿，但是回家这条路都走了无数遍了，这个坡也不是特陡，30度的角度，他走到半路死活不动了。路过时我和我同事看见了，我们几个人一商量，让司机靠边停车，我和我另外一个男同事一块儿下去帮了他一把，举手之劳，就推着这个老牛的屁股用力推一下，这老牛就上去了。老周他家的邻居笑得合不拢嘴，连声跟我们道谢。他说，我和这牛都耗在这半个多小时了，终于遇见了好心人来帮我们忙了。他看见我们开的是医院的救护车，他就顺便问了一嘴，说你们是医生吧？我说是啊，我们是送医下乡的，你们村子里有病人吗？他说有啊，这群牛的主家老周就生病了，病得干不了农活，我才帮他放的牛。就这么的机缘巧合，我才给老周看了病。老周这个病我到他家看的时候确实挺严重了，再晚一点治疗很容易猝死。他不光有老慢支，还有肺气肿，更重要的还有心脏病。这个心脏病是肺病耽误的。心脏病有心律不齐、心肌缺血和心室肥厚，这三点直接摸脉就能摸出来。但是具体左心室还是右心室出了问题了，这个 就得进一步检查。我当时预估是两边都有问题，因为如果病得轻的话，一般是右心室先出问题，单一的右心室增大，不至于干不了活。老周当时家务活都干不了了，没有力气，说话都蔫声蔫语的，嘴唇紫黑紫黑的，这是缺氧的表现。他当时整个心脏都变形了，心室肥厚，心脏增大，随时有心梗和猝死的风险。我就跟老周讲，我说你呀、你很幸运，你得谢谢你家这个邻居，更得谢谢那个老黄牛，他要是不在山坡上撂挑子吸引我们停车，今天恐怕就没这个缘分了。老周说，是啊，我没白疼他一回，没想到他还帮我招来了救星。说胡家老高是老周的救星，一点都不为过。他这个病如果上医院去做治疗，都很难恢复到现在这个程度，这是实话。肺病联合心脏病在同一个人身上时候不好治，不光不好治，有非常大的可能是压根儿就治不好。但是在我这儿，我就给老周用了一种药，就是胡家老高，其他的任何药都没用。他们村子当时条件差，那交通想买药都没处去买去。但是没多长的时间，三瓶胡家老高刚吃完，老周就可以自己去放牛了。那时候还写信呢，他写信告诉我说他嗓子眼儿的痰没了，喘气儿也顺溜了，嘴唇的颜色也恢复了。他是从立秋吃的药，吃到眼瞧要冬至了，但是这个秋天还没结束的，他的病就好了，一直到现在几十年了，从来没犯过。老周是个实在人，病好了给他高兴的够呛，因为从此以后再也不耽误干活了。以前这个病一犯，他就上不来气儿，就下不了地，干不了活。现在这个老慢支好了，连带着肺气肿和心脏病都消停了，没症状了，他就没有任何思想负担了。他说，我只要能继续种地，能挣钱了，日子肯定越过越红火。就这点要求，胡家老高帮他满足了，老周打心眼里开心。后来我们又聊到他家那头牛，我问他，那只黄牛的腿病没找兽医治过吧？他说治过，兽医说了，胎里带的毛病，吃龙肝凤胆都治不好。我说你在哪儿弄的这头牛啊？自己家产的牛犊子吧？他说不是，我家第一头耕牛就是这头牛。那为啥明知有残疾还要买呢？老周说，还不是钱闹腾的，当时家里没现钱，76年土地分兑到足，81年土地承包到户，当时集体的耕牛折价分到每户。老周他家就三口人，只有66块钱牛股份，要想买一头健壮的直接能下地干活的耕牛，干脆 是买不起的，最后还动用点亲属关系才分得了这头牛。这头牛折价70块钱，老周没加钱就兑换过来了。虽然带点残疾，平时放牛时累点，但是农忙的时候不耽误干活。老周说，这老牛耕地是把好手，他虽然后腿有残疾，可是他特别好强，一直不服输，腿上有毛病，爬坡上山虽然很费力气，但是只要老周牵着他走，他从没打过退堂鼓。给老周治病那回，老黄牛的举动很反常，一直到现在我也没想明白。老周也说，平时那种缓坡是难不住老黄牛的，那回为啥要停下来死活不往上走，就等着我们停车推他一把。这一把不仅帮牛爬了坡，也救了老周的命。村里人都夸这个牛有灵性，不再因为他瘸腿而埋怨他。老周也一直挺善待这个老伙计的，一直到这头牛老了干不动了，始终也没舍得把它卖掉。从打给他治完病之后，老周就把我当亲哥哥看待，隔三差五的给我邮东西。老周知道我吃素，他和他老伴儿经常到山上采蘑菇，采完蘑菇晒干了总惦记着给我邮。除了蘑菇以外，他们那个地方还产松子儿，纯天然的，不用花钱。老两口每次都是采了一大包的松子儿就给我邮来了，我吃着还挺有滋味的。但是我不白吃，我自己熬胡家老糕的时候也顺便给他带出一份来，熬好了也给他们寄过去。虽然他的病治好了，但是如果能常年用经常溜着的话，对老年人来说好处太多了。我不敢说吃胡家老糕能长命百岁吧，但一定有延年益寿的效果，帮助你提高生命长度的同时还能提高生命的质量。高质量的生活一定是恢复生命本源而不是外力，这点在老周身上就是一个最强有力的证明。老周今年72了，他现在仍然在家乡，在老家那边包上了10多垧地。他说他闲不住，他说，胡老啊，我要是闲下来我肯定得得病，不如锻炼锻炼干点活呢。这话说的没错，干点活也好，人这一辈子有的人是劳碌命，有的人是享受命，人可以穷过也可以富过，但是不管咋过，健康是最重要的。有了健康啥都来了，没了健康啥都白扯。我希望大家都健康，早日回归健康。在回归健康的路上，有需要我帮忙的时候尽管支上，我会发挥我的余热，让这个世界上多一点快乐，多一份人情味道。好了，今天就讲到这儿吧。
0: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2: 胡老师您好。
1: 您好，欢迎你啊。
2: 啊，我听您的节目啊，也差不多有一年的时间了。
1: 啊啊。
2: 啊，您对我产生了很大的影响，是您的精神和大爱，这是让我重振旗鼓 啊，面对生活。
1: 是吧？ 哎，
2: 啊，我算是过来人，对，要是我能早点。

0: 浑身没劲儿，特别容易生气烦躁，就睡觉吧也睡不踏实。哎呀，有时候我就吧觉得吧，我自己这个症状我说是有病了，但是他不知道啥病。
1: 北京时间6点整，行走在新闻的路上，贵州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2: 还有多远啊？我爬不动了。
3: 来，手给我。
4: 我也觉得好累啊。
3: 加油加油，这就快到了。
5: 别放弃，还有80米我们就登顶了。
6: 加油
3: 加油
2: 加油
3: 加油。
2: 啊，我来了。哦，终于登顶了。
7: 登顶了。
1: 一无所知的世界，脚步丈量过，惊喜才不会错过。贵州综合广播与您共享每一个有意义的时刻。
8: 广告时间，欢迎回来继续收听。
0: 哎，这孩子带我呀，就上各大医院去看了检查，最后有一个专家给我确诊了，说我是老年焦虑症。
9: 哦，
0: 啊，还给也给我开药了，开那叫多氯平，说是抗焦虑的药。
9: 嗯嗯，
0: 那时候反正真是，我都感觉哪哪都不舒服。
9: 嗯，
0: 那我说刚退休嘛，原来我上班的时候吧，哎，这一年一年一天天忙忙碌碌的，这真啥毛病也没有，就是这一闲下来，就不知道干啥好了。本来我想啊找点零活干，你说是我儿子不让我干，你不让我找。就让我在家养老，说我是退休了，该好好享受这晚年生活。说我要出去打工，给他丢脸。你说，他说的这是挺好，但是我自个儿我根本我都没觉得我给家闲着有多好啊，
9: 嗯，
0: 一点意思也没有。
9: 啊，
0: 你大夫给我开那个抗焦虑那药吧，我天天吃，
9: 啊、
0: 你说吃的能有一年，但是你说一点效果也没有啊。再说吧，我老伴儿走的也早，我儿子跟我又不住在一起，你说我自个儿吧，根本我都排解不了这些压抑焦虑。
9: 您也很痛苦啊。
0: 是，哎呀，那这一年这回我吃上这胡家老瓜，这回我可感觉我自己好不少，比之前舒服多了。那焦虑的那药我也不吃了。
9: 嗯。
0: 我就是爱听您的声音，学着您的豁达。还跟随吧，吃这个胡家老高的老师。
9: 嗯，
0: 听了您的节目，
9: 改变太大了，您呢？
0: 是，我也听您节目吧，听有那么多的患者说给你打电话，说呀，说自己被病痛折磨的什么样什么样。完，听您跟他们聊天儿，哎呀，我就听您那声音呐，我就感觉，哎呀，我那时我这心呐，感觉可舒服了，特别平静。
9: 嗯，
0: 之前吧，我就没有这种感觉，我就一直觉得我这。哎呀，心里总像堵一口气儿，呼不出来，也顺不下来，也呼不出去，顺不下来的，胸闷，哎呀，气短，心慌。我原来我这身体一直都挺好，我就是有一点那高血压，没别的毛病。一家人吃一天，我一吃一片那降压药，我这血压都一直控制的非常好。没想到啊，这一退休，你就寻思，哎，最应该松口气了，这回呀，哎，没成想我还得个了老年焦虑症。这一得的老年焦虑症，我这血压也这么严重嘞。这晚上吧，这睡觉才困难呢。这好不容易有时候睡着了，睡着还做梦，经常被这梦给我惊醒了，净做噩梦。
9: 这些症状太多了啊，反映出您精神症状不是很好啊，是不是啊？
0: 是是。哎呀，有时候那给我睡觉给我吓醒了，我都得醒了，我是出一身冷汗呐。这第二天吧，这一早上起来吧。就感觉这脑袋沉，没有精神头，你说白天犯困打瞌睡，干啥都提不起精神来，吃降压药也不起作用了，血压也是高。
9: 啊啊啊！
0: 但是吧，我现在这不用上这胡家老膏有一年了，这不我不吃降压药了，血压也非常好。我现在这高压135，低压88，睡觉睡
9: 好
0: 了，不做梦了，啊，也不惊醒了。这早上起来，哎，这感觉这人可精神了，这浑身也有劲儿，白天也不打瞌睡了。
9: 您看这变化多大呀？是不是？
0: 是
9: 太好了啊！嗯，
0: 这 啊，现在我这精神也能集中，你说跟谁谁唠嗑啥的，这说的都挺好。现在就感觉吧，和以前上班的时候一样了，跟原来上班的时候差不多，根本基本上一样了，可好了。
9: 你看看改变得多快呀、啊嗯、太好了啊，我为您高兴啊啊。
0: 是我这不就是嘛，听您的节目，学习您的人生态度、嗯、我真是感觉我呀受益颇多呀。
9: 啊，
0: 我说啊，我就准备去学点东西呀、啊，画画画啥的、
9: 啊。
0: 哎呀，我就觉得我自己得找点事儿做，净在家待着不行啊。
9: 嗯。
0: 啊，我现在这不是吗？吃这个胡家老糕，真挺好、
9: 啊。
0: 我现在吃胡家老糕一年了吗？听您的节目也有一年多了。我现在我画的画也有模有样的了。
9: 嗯。
0: 啊，我现在感觉我这样，我是不管是上班，就退休了，我感觉我就这样去活了，我才像个人儿。
9: 没错，
0: 这都是您的功劳啊，胡老。
9: 哎，
0: 哎呀，
9: 这也是您一种福气啊！啊，也说明您看病，咱采用了胡家老糕以后，他会得到这么好的结果，这是难能可贵的，是不是啊？啊，
0: 是，您说的太对了，我真得谢谢您呐、啊，让我遇到了像您这样有责任心、还有大爱的好医生，我呀、
9: 哎，
0: 我会一直追随您的脚步。让更多的人知道您这个故事、
9: 哎、好的，我也非常欢迎您，我相信您，咱们用胡家老糕来给您治病啊，这是必然好的一个结果。那么胡家老糕它所起的作用是什么呢？是本源疗法。
0: 啊，
9: 什么叫本源呢？本源就是支撑咱们健康无病的这个根本条件，也就是咱们身体里头所有的能量、气血、精髓、免疫力。那么人体的五脏六腑、四肢百骸每一样器官，咱们都需要体内本源物资的个滋养啊，这点很重要、
0: 啊、
9: 如果咱们缺少了本源的滋养，就会得病了。所以说回归本源就是抓住疾病的根本，解决发病的源头。把源头咱们找到了，让它去回归，回到原来健康的标准，这才是最根本的治疗方法的啊！而且胡家老糕不是治一种病，是治疗多种疾病，有病治病，没病还能养生呢。所以它的效果非常好啊！因为时间的关系，咱先谈到这儿。
0: 好的，谢谢胡老。
9: 好，就这样。好，再见吧，老朋友啊。
0: 好的，再见，胡老。
1: 源自清朝直隶总督胡生夫，家传秘方的胡一堂胡家老糕，经过121年的历史沉淀，流传至今。此方剂秉承了简方治大病、药中藏玄机的博大理论，成为了一代名方。如今，历经121年代代相传的胡家老糕，凭借组方简略、疗效明确、剂型特别的三大突出特色，成为一代国药。
6: 胡一堂胡家老糕继承了百精药一精膏的古法手段，完全锁住中药精髓，每一滴浓浓的药膏都饱含真实疗效。
1: 胡一堂胡家老糕体现了中药精华归本源，一天三口治病的中医神韵，天天见效果，月月有改变。
6: 胡一堂胡家老糕利用本源疗法，都能针对性的治疗哪些疾病呢？
1: 风湿、类风湿、腰椎间盘突出、股骨头坏死三大骨病问题，服用胡一堂胡家老糕，让您疼麻胀痛不再有，活动自如，获新生。
6: 不管是多年的冠心病，还是单纯性心脏病、脑中风后遗症等心脑血管顽疾，服用胡一堂胡家老糕能让您自如行走，能说话，不再胸闷、心悸、心慌、心绞痛，所有症状去无踪。
1: 哮喘、气管炎、慢阻肺、肺心病，胡一堂胡家老糕治疗起来很轻松，短短10天半个月，呼吸顺畅，咳喘停。
6: 老年男性的前列腺问题，各种肾炎，各年龄段的女性尿失禁、尿不出、憋不住，一宿总是跑厕所，弄得裤子湿漉漉。胡一堂、胡家老高解决这些问题更是不在话下。
7: 吃了不消化、不吸收、拉肚子、便秘等肠胃问题、脾虚问题，在胡一堂、胡家老高面前都是小病，三四个月就能解决。
6: 失眠也不可怕，糖尿病和它带来的并发症都不要担心。胡一堂、胡家老高让您睡好觉，血糖不再高，眼睛明亮，视力好，精神焕发，心情佳。
7: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病，回归本源，老寿星。
6: 胡一堂、胡家老高，国药产品，百年传承。
7: 胡一堂、胡家老高，滴滴精华，口口精品。
6: 胡一堂、胡家老高，健康专线
10: 400-076-3667，400-076-3667，400-076-3667，400-076-3667。
11: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2: 你好啊，霍总你好，我是青岛市的。
9: 你好。
12: 首先我感谢您
9: 啊，
12: 为人民服务的好医生啊。
9: 这是我应该做的，老朋友，您说呢？啊，
12: 我向您汇报一下，我吃你的药膏是今儿个是10天的。
9: 哦，胡家老高是吧？
12: 啊，
9: 您用10天了、啊、
12: 10天了。我是一个87岁的老人呢、
9: 啊。啊啊啊，
12: 哎，我这个人呢是一体多病的人。
9: 哦，
12: 吃啥都过敏。
9: 嗯 嗯
12: 中药有的也过敏，吃西药更不重。
9: 啊啊啊，
12: 所以我买啥药都买一大堆，结果都不随心。
9: 啊啊啊啊，
12: 也只有你这个药膏了。我跟你说呀，一吃就见效。
9: 哦，
12: 我到现在是吃10天了。
9: 嗯，
12: 我是啥病啊？
9: 啊，
12: 啥都吃的少，完了还拉不了。
9: 嗯嗯，
12: 光有粑粑垫着拉去，拉不出来，给我抽坏了。我自个儿心是真想的，这是最末回人，我再试一回吧。没成想吃了这个药膏了，这么好啊。
9: 嗯嗯嗯嗯，
12: 也没有这么好的药。
9: 嗯，
12: 哎，我都吃了一天，吃了2次，第二一天我都有粑粑能拉了。
9: 你看看，
12: 我硬炖着去了。
9: 嗯，
12: 哎，我这个病都被我害苦了
9: 啊，
12: 因为我的病太多了。
9: 嗯嗯嗯，
12: 风湿骨病也有，是这个
9: 啊，
12: 胃也不好，肠也不好，浅表性胃炎
9: 啊，
12: 还这个12指肠溃疡，
9: 嗯，
12: 还有结肠炎，
9: 哎，
12: 肾也不好，反正全身哪儿都有病的人吧，都是这个人，哎，
9: 嗯，
12: 哪成想啊，我吃上你的药膏了
9: 啊。您说
12: 每吃药一天
9: 是吧，
12: 天天是出虚汗，没精神、嗯、打不下精神来，哎，吃不了饭呢，他这个肚子挺大、
9: 嗯、
12: 拉又拉不出来。
9: 嗯，
12: 哎，吃了一天呢、
9: 嗯、
12: 第二一天都开始了有粑粑了。
9: 你看看，
12: 一拉拉一堆。
9: 嗯，
12: 也不是大便干燥。哎，第三一天又拉。
9: 嗯，
12: 第四一天也没闲着，反正也拉的不多，不是说是病症拉的，他这个就是拉，舒舒服服的往下拉。
9: 嗯嗯嗯嗯，
12: 哎，
9: 疏通开了，消化了。
12: 哎，到现在10天了，我一天一次了。
9: 啊啊啊！
12: 那
9: 多好啊！
12: 哎，第三天还拉了2次稀，哎，黑、
9: 嗯、
12: 的都是那、
9: 嗯，
12: 那味道都别说了，臭死人那。
9: 啊啊啊啊！
12: 你说这不是排了大肚了，给我乐的。
9: 嗯，
12: 我这心里想，我得找胡总说说我这个事儿。
9: 嗯，对，哎，
12: 哪有这么好的事儿呢？
9: 嗯嗯嗯嗯，
12: 给我乐坏了。
9: 那可不是。
12: 嗯， 吃的多，现在
9: 啊，
12: 哎，大腿也不那么胖了，我跟你说。啊

0: 哎，肚子也不撑了，肚子都小了，都拉瘪了，软的跟面和似的了，哎，咋磨咋湿了，天天腿舒坦了，
1: 啊，
0: 现头睡不好觉，现在六七个钟头的觉，
1: 你看看多好，
0: 你说哪有这样的腰哎？我都没见识过呀，这个药太好了。不光是我一个人吃了正好，我也天天听讲座。现在那我这个人呢，30多年的高血压，哎，现在
1: 哎
0: 也有进步了。
1: 嗯，
0: 觉也睡好了，汗也不出了。哎，也有精神了。一天不闲着也中，都这10天，都这么短闲吧。我这个也不会说啥。哎，胡总，你的腰啊，不是救了我一个人呢，救了很多的好人了。我实在是谢谢你了。那
1: 别客气，这是你的
0: 这个钱呢，不是有钱都能买腰啊，能买腰买不着好腰。所以我太感谢你了。
1: 您别客气，这是您的福分呢。也是您选用了胡家老高，选用对了，是不是老朋友啊？
0: 是你给我救了，老同志啊。你救了我的命了。你说我这个风湿骨病，还有这个结肠炎，还有这个胃病，你说还又咳嗽又喘，没有好地方，这回咳嗽喘都没有了。
1: 你看看，
0: 也没治啊。他也没翻呢。
1: 好极了。
0: 现在也现在医生也不咳嗽了。
1: 哎呀，这是难得的，您说是不是老朋友啊？
0: 上哪儿找这个药去？我希望在收音机里听的这个同志们呢，赶紧的买这个胡家药膏吧，太好了。
1: 所以我今天非常高兴的能听到您服用胡家老膏起到这么好的效果啊，同时也感谢您把这个好的信息分享给我，也分享给咱们广大。
0: 我不是光分享给你，我还得需要分享给我的子孙后代，我还有两个儿子，还有两个女儿，都在北京上班呢。
1: 哦，
0: 哎，我这早都告诉他了，个电话呀，我说我好了，这个药好啊。
1: 您好啊，您的全家都幸福，为您是不是？这是全家之乐。
0: 我闺女也乐得没法儿的。他们也准备着吃这个好药。
1: 对，哎，好，就这样啊，老朋友。
0: 就这样吧，你挺忙的。那，再见了。
1: 咱先谈到这儿，有什么问题，随时给我打电话。
0: 好
1: 好，
0: 谢谢您啊，
1: 就这样，
0: 再见，
1: 再见，老朋友。
2: 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076-3667 400-076-3667 400-076-3667。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哎，您好，这位朋友。
3: 哎，胡老啊，你好，你辛苦了。
1: 好，欢迎你啊。
3: 哎，你这么大年龄了，还为我们这患者操劳，真的，你真是太善良了，大好人呐。
1: 这是我应该做的，老朋友，您说是不是啊？
3: 哎，我是打的胡家老高，我就受益了
1: 啊。
3: 我这病可特殊了
1: 啊。
3: 哎呀，胡老老高，我这是真的，我这胡家老高，我用的这是把病治好，我真是太高兴了。
1: 这是必然的。您病好了，您当然是高兴，我也为您高兴，您说是不是啊？啊，
3: 是啊，哎，今天嘛，我就打电话，就把我这好消息跟你说一说，让你也高兴高兴。
1: 对，老年人只要病好了，本人高兴，家庭高兴，您所接触的这些人听到这个信息都为您高兴，您说对不对啊？
3: 是呀，哎呀，胡老，我这病吧，挺怪的。是啥病呢？你说我这是胃肠是咋回事呢？我就是三天两头就上厕所，就是不大便，但是吧不大便吧

0: 来也不是干燥那种，就是没有感觉，
1: 嗯，
0: 就没有排便的意思啊。完事儿吧，哎，等什么时候感觉有便了吧，哎，不能，就来不及呀、啊，哎，就感觉啥都得撂，就得啥也别干了，哎，就得赶紧的解决去、
1: 嗯，
0: 不解决就不行。
1: 那可不是嘛，嗯，
0: 是啊，你说这病整的我太难受了，你说什么出去玩啊，去旅游溜达都不敢出去。哎呀，不知道什么时候来，这没法方便呢，没个地方啊，不是吗？
1: 就是呗，嗯。
0: 完了，这个大便吧，你一回吧，哎，便的完了成型的；第二回便的吧、
1: 啊，
0: 就是第三回啊，第二回有的时候就是半干不稀的，也肚子、
1: 嗯、
0: 也不疼，也不咋地。
1: 啊！
0: 你说这不也是毛病？我到医院去检查呗，检查大夫说你做肠镜吧，还做了。
1: 嗯。
0: 完说的你这挺好啊，没啥毛病，息肉都没有，没毛病。
1: 嗯，
0: 哎，你说这医院也看不了这毛病啊。
1: 嗯嗯嗯嗯。
0: 完事儿总觉得肛门那儿把这湿漉漉的又不干净，一天呢、
1: 啊、
0: 都真的都愁死我了。
1: 嗯。
0: 哎呀，给我愁坏了。后来吧，我就我身边邻居、
1: 啊、
0: 亲戚，哎，用的和胡家老膏，说的是效果非常好，说的不光治好病
1: 啊，
0: 身体啊比原来更好了。
1: 啊！
0: 哎，我一寻思，虽然我这病挺奇怪的，你说医院也看不好啊。没有别的办法了，嗯，我先试试呗，哎，当时我就买了个胡椒老膏用上了。
1: 哦，
0: 哎呀，还真别说，这胡椒老膏用着真挺好。我用了吧，就是一个礼拜吧，哎，就感觉这大便不那么急了，能憋住了。
1: 嗯嗯嗯，那说明自己排便的这个过程能够自己自控了，是不是啊？嗯，
0: 对，
1: 太好
0: 是啊。哎，太高兴了，我就慢慢的我就发现就大便有规律了，基本是一天一次便。偶尔吧，也有是两天排一次，但是一次吧就能排完，不像原先那两三回呀没完的。哎呀，真的我可高兴了，这个老大难问题给我解决了，再不难受了。哎呀，现在我心里吧可坦然了，不发愁了，因为我吧可以上哪儿出去溜达了，也不受限制了。你说我能不高兴吗，胡老？
1: 那可不是，我听的这个信息我都为您高兴啊。因为咱们排便是咱们老年人一个大事情，是不是？
0: 嗯，
1: 正常的排便和不正常的排便，那每个病人的感受是不一样的。
0: 对，是呗，是这么事儿。还有我吧，我另外一个毛病，我有时候
1: 啊
0: 就想我自己吧，你说这毛病都怪毛病，跟别人不一样。哎呀，这个也不知道是哪年开始哈、
1: 啊，
0: 我就下半身，尤其是膝盖下边就不出汗呐。
1: 哦。
0: 天哪，怎么热就不出汗？
1: 嗯，
0: 完了这个脚吧也凉，啊，就像那没暖气儿似的，没血的似的，就是哎呀冻脚啊、
1: 嗯，啊，
0: 有时候你进被窝吧，哎呀一半天呢也捂不过来。以前吧我是这汗手汗脚，特别爱出汗，
1: 嗯，
0: 啊，现在也不知道从哪年开始就不出汗了，还怕风呢，自己感觉不到，
1: 嗯，
0: 哎脚吧碰到别人一下就给人家凉就机灵一下子，
1: 嗯、
0: 啊，你说这样吧也不知道啥毛病啊，但是我用胡椒老膏以后。完我也没在意 啊，没在意。有一天晚上睡觉哈、
1: 啊，
0: 无意中就碰到老伴儿一下，老伴儿说的、
1: 啊，
0: 哎，你这个脚怎么不凉了？不像以前那么，哎，他也不躲着我了，哎，
1: 嗯、
0: 现在有时候穿那么鞋呀，稍微厚一点的哈、
1: 啊，
0: 脚底下出汗了，现在呀，
1: 嗯，
0: 啊，你说是不是我这个
1: 这气血呀、
0: 啊、
1: 充足了、
0: 啊，
1: 和以前不一样了，是不是啊？
0: 哦、
1: 啊，
0: 是，
1: 这也是咱们身体好的一种表现。老年人在这方面啊，应该注意这事儿。但是我们这样能解决了，说明我们气血运行好了，这是它必然的一个好的结果。
0: 你说是不是？我这个身体机能吧，就是恢复挺好了，我心里特别高兴。
1: 嗯，
0: 哎，我现在是胡椒老膏，我用的是五个多月吧，身体一天比一天健好啊、
1: 哦。
0: 难怪就传承这么多年，真是这经得起考验呢。就我这毛病，医院都没办法解决。通过胡椒老膏、
1: 哎，
0: 你说回本源治好我的病了，
1: 嗯，
0: 真的让我恢复健康了，我心里真的可高兴了，都是你的功劳。
1: 也说明是您一种幸福啊，这种幸运得到的啊，使得您有这么好的机遇。刚才您提到了，就是本源的问题，胡椒老膏是一个本源疗法。什么叫本源呢？本源就是支撑我们健康无病的根本条件，就是身体里面所有的能量、气血、精髓、免疫力。
0: 嗯， 对。
1: 所以咱们人体的五脏六腑、四肢百骸每一样器官都需要体内本源物资的滋养，来维持咱们健康状态。如果缺少了本源的滋养，就会得病了。啊，所以说回归本源就是抓住咱们疾病的根本，解决发病的源头，把源头找到了，去让它回归，回到原来的这个健康的标准，这才是最根本的治疗方法的。您说是不是啊？
0: 是呗。
1: 而且本源呢是咱们健康的基础，咱们基础牢固了，得啥病都不怕，因为您身体有这么个能力去对抗疾病了。啊，没有问题了，元气足了，所以您这些病慢慢都会好了，而且好得非常彻底，也是从本身来治疗疾病。您说呢，老朋友？
0: 是，真的，这都是你的功劳。我现在吧，想干啥干啥，想上哪儿去、
1: 啊、
0: 能上哪儿去，就过上自己想要的生活了。
1: 好，我希望您、哎、啊，坚持啊，咱们使用胡家老膏这个方法啊。
0: 好，
1: 咱们先谈到这儿吧，
0: 谢谢
1: 老朋友。以后多来电话，咱们聊一聊您的这个健康的状况。
0: 哎、好，以后我再给你打电话。
1: 哎，好的，就这样吧，老朋友。
0: 再见。
1: 好，再见。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076-3667 400-076-3667 400-076-3667。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3: 在这片多彩的土地上，我们将为你诉说红色故事，带你见证绿色生态发展，共同分享黄色丰收喜悦，陪你度过漫长黑夜，与你一起展望蓝色未来。贵州综合广播伴你一起聆听四季，感知多彩贵州。
4: 你推我车干什么？
5: 大爷，电动车不能停在这儿，挡着消防通道了。
4: 那我的车要停在哪儿？
5: 我帮您停安全区域。
4: 啊？什么区域？
5: 安全区域。
6: 安全，绝对安全。我开的民宿，只要我不答应，一只苍蝇它都飞不进。
5: 哎，这消防栓怎么上锁了？
6: 哎，我这不是怕丢了吗？安全。
5: 不安全，婆婆，十几个煤气罐放在门口。
7: 我的店，我想放几个放几个。
5: 这也太危险了，最多只能放两个。
7: 没有气了，我这面条生意怎么做？生吃啊？
5: 不是，婆婆，您没听懂。
8: 煤气罐爆炸引发火灾，消防栓被锁，消防通道被堵住了，一个老人被困在卧室里还没出来。
4: 预防多一点，危险少一点。
9: 出口勿堵塞，隐患及时清。
10: 家喻户晓，老有所安。
11: 奶奶，刘阿姨说张叔叔没上大学，没出息。出息是啥呀？
12: 出息呀，就是好好读书，坐办公室，穿西装打领带，那才体面。
11: 妈妈，可张叔叔是汽修大师，哎，他修车可神了，大师不算出息吗？
13: 当然算。宝贝，你看花店陈阿姨插的花多美，还拿的金奖呢，路有千万条，精彩各不同。
11: 爸爸，到底啥叫有出息？
14: 把手艺练到最精，把事认认真真做好，只要你喜欢，用心做好，就是最大的出息。
11: 用心做好就是出息。
15: 万千热爱，
16: 各自发光。
3: 行行出状元，行行都光荣。尊重选择，致敬坚持。
15: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接下来将为您转播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6月18号星期四，农历5月初四。北京雷阵雨转多云，31度到22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对常态化做好东西部协作工作作出重要指示，强调总结运用闽宁协作等有益经验，不断增强区域发展协调性，推动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迈出坚实步伐。
1: 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关键在党。广大党员干部和专家学者表示，在习近平党建思想指引下，中国共产党必将以统一的思想、坚定的意志、协调的行动、强大的战斗力，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和人类文明发展进步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力量。
2: 韩正会见美国前运输部长。
1: 国务院印发实施就业优先战略155规划，
2: 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中国的理念倡议与行动白皮书发布。
1: 海南全岛封关，进口零关税商品已超26亿元，增长1.2倍。
2: 美伊已签署谅解备忘录，美国公布与伊朗达成的谅解备忘录正式文本，伊朗称前往瑞士会谈的计划没有变化。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近日对常态化做好东西部协作工作作出重要指示，指出东西部协作开展30年来，在助力脱贫攻坚、促进区域协调发展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彰显了我们党的政治优势和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习近平强调，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也是开展常态化帮扶第一年，要总结运用闽宁协作等有益经验，进一步完善协作机制，优化协作方式，拓展协作领域，推动东西部产业互补、人员互动、技术互学、观念互通、作风互鉴，实现互利共赢、共同发展。各级党委和政府要认真落实常态化帮扶责任，坚决守牢不发生规模性反贫致贫底线，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不断增强区域发展协调性，推动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迈出坚实步伐。全国东西部协作工作会议昨天在宁夏银川召开，会上传达了习近平重要指示。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刘国中出席会议并讲话，他强调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高屋建瓴、精辟深邃，具有很强的政治性、思想性、指导性，为常态化做好东西部协作提供了根本遵循，必须深入学习领会，坚决贯彻落实。要始终扛牢政治责任，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总结运用闽宁协作等有益经验，深化东西部产业合作、劳务协作，加强干部人才交流，拓展科技、金融等协作，因地制宜创造性开展工作，不断提升协作质效，促进优势互补、双向赋能、共同发展。会上通报了东西部协作工作有关情况。宁夏回族自治区、福建省负责同志分别介绍闽宁协作经验做法，北京市、上海市、江苏省、广东省、四川省、甘肃省负责同志在会上发言。承担东西部协作任务的有关省区市负责同志、中央农村工作领导小组部分成员单位负责同志等参加会议。
1: 本台播发央视快评，推动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迈出坚实步伐。
2: 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全面推进

0: 引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关键在党。广大党员干部和专家学者表示，习近平党建思想在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发展史和中国共产党党建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在习近平党建思想指引下，中国共产党必将以统一的思想、坚定的意志、协调的行动、强大的战斗力，深入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和人类文明发展进步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力量。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走过105载光辉历程，党的理论创新在伟大实践中不断丰富和发展。习近平党建思想作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开辟了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中国化、时代化的新境界。构成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党建篇，为加强新时代党的建设提供了根本遵循。中央纪委国家监委机关党委分管日常工作的副书记高晓春：
2: 习近平党建思想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两个结合在党建领域的最新成果，系统回答了新时代管党治党怎么办怎么干的一系列重大问题，内涵丰富，体系严密，为加强新时代党的建设提供了根本遵循和行动指南。纪检监察机关将立足纪检监察职能职责，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纵深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和反腐败斗争，推动各级党组织压紧压实管党治党政治责任，切实将学习成果转化为纪检监察工作高质量发展的实际成效。
1: 中央对外联络部机关党委分管日常工作的副书记董卫华：
3: 习近平党建思想源于马克思主义科学理论，植根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孕育于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的伟大实践，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为发展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做出重大原创性贡献。这一重要思想是加强新时代党的建设的根本遵循，对于新时代新征程上引领带动广大党员干部更加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进一步推动全面从严治党向纵深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1: 清华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院长朱安东：
4: 习近平党建思想系统回答了建设什么样的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怎样建设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这一重大时代课题，既总结传承了我们党百余年管党治党的宝贵经验，又立足当下，着眼长远，兼具深厚理论渊源与坚实实践根基。依靠这一科学思想的指引，我们党可以持续深化自我革命，不断提升执政能力和领导水平，确保全党意志统一、行动一致，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提供最坚强的政治保证。
1: 习近平党建思想鲜明提出，坚持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总结了14个坚持，彰显了坚定的理想信念、高度的历史主动、鲜明的问题导向、强烈的使命担当、深厚的为民情怀、科学的思想方法，明体达用、体用贯通，具有鲜明的理论品格。大家表示，习近平党建思想为新时代党的建设提供了根本遵循和行动指南，对强党强国具有重大现实意义和长远指导意义。中央和国家机关工委办公厅副主任严婷：
5: 14个坚持打头的、管总的，就是坚持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这是党的建设的最高原则，我们的全部事业都建立在这个基础之上，都根植于这个最本质特征和最大优势。中央和国家机关作为进行两个维护的第一方阵，必须在坚持和加强党的领导上走在前做示范，以加强机关党建的实际成效，确保党的领导全面、系统、整体的在中央和国家机关落地落实。
1: 中央统战部研究室主任吴倩：
6: 14个坚持是一个系统完整、逻辑严密、内涵丰富、博大精深的有机整体，我们要把坚持党的全面领导，特别是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落实到统一战线工作各领域全过程，要坚持以

0: 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纵深推进统战系统全面从严治党，为十五五开局起步，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贡献统战力量。
1: 商务部产业安全与进出口管制局党总支书记、局长江前良。
2: 十四个坚持深刻阐明了党的建设的根本原则、科学布局、价值追求、重点任务等。我们要围绕十四个坚持推进党建业务深度融合，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在以高质量党建促进商务高质量发展中展现新担当、新作为。
1: 旗帜高扬，指引前进方向。广大党员干部表示，要把学习理论和指导实践紧密结合，牢记初心使命，永葆政治本色，在强国建设、民族复兴新征程上续写新的荣光。中央社会工作部六局局长高岩：
3: 我们将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坚持和加强党对社会工作的全面领导，突出抓好新兴领域党的建设，抓好党建引领基层治理和基层政权建设，抓好凝聚服务群众工作，不断巩固党长期执政的阶级基础、群众基础、社会基础。
1: 教育部社会科学司司长王日春：
4: 我们将积极推动党建与业务深度融合，做到学思用贯通、资信行统一，紧紧围绕用党的创新理论铸衡育人这一根本，大力推动习近平党建思想进教材、进课堂、进头脑，教育引导广大学生知党爱党、跟党走，争做让党放心、爱国奉献、担当民族复兴重任的时代新人。
1: 民政部机关党委分管日常工作的副书记、人事司司长张绍：
5: 我们将把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与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民政工作的重要论述紧密结合，聚焦加强普惠性、基础性、兜底性民生建设，着力推进实施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国家战略和着力提升社会救助、社会福利、社会事务、社会治理工作水平，让人民群众有更多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1: 财政部债务管理司司长李大伟：
6: 我们将自觉运用习近平党建思想，谋划和推进党的建设，通过高质量党建引领，加强党建和业务的目标融合、机制融合、责任融合，强化政治担当、严明纪律作风，以实际行动走好践行两个维护的第一方针。
1: 农业农村部机关党委副书记宋华东：
7: 我们要认真学习深入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紧密联系新时代三农工作实践，与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三农工作的重要论述和重要指示批示精神结合起来，在做好深化、内化、转化上下功夫。
1: 国家卫生健康委直属机关党委分管日常工作的副书记曾盛堂：
8: 我们要把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作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的重要政治任务，始终坚守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的根本立场，不断提高运用党的创新理论指导卫生健康工作实践的能力，全力守护人民群众身体健康，以高质量党建促进卫生健康事业高质量发展。
9: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昨天在北京会见美国前运输部长赵小兰。韩正表示，今年五月，习近平主席同特朗普总统共同确定了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的新定位，为下阶段中美关系做出了重要战略指引。中方一贯致力于发展稳定的中美关系，落实两国元首共识需要双方各界共同采取行动，进一步加强经贸等领域的合作，密切人文交流和民间地方往来，为双边关系发展打造更多坚实支撑。赵小兰表示，美中元首会晤具有重要意义，保持稳定的美中关系符合各方利益，愿继续为推动美中务实合作、促进民间往来做出努力。
10: 本台消息，国务院日前印发《实施就业优先战略“十五五”规划》，明确了“十五五”时期深入实施就业优先战略、促进高质量充分就业的思路、目标、重点任务和政策举措。规划聚焦促进高质量充分就业目标，提出“十五五”时期就业保持总体稳定，就业机会更加充分，就业环境更加公平，就业结构更加优化，人岗匹配更加高效，劳动关系更加和谐，高质量充分就业取得新进展。规划部署了强

0: 化宏观调控就业优先导向，加强产业和就业协同，拓展高校毕业生等青年就业成才渠道，加大对农民工等重点群体就业支持力度，推动灵活就业和新就业形态健康发展，加强劳动者就业权益保障等九方面重点任务。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焦莹报道。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发布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中国的理念倡议与行动白皮书，同时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和解读白皮书主要内容。白皮书系统阐述全球治理倡议的时代价值、丰富内涵、重大意义，全面介绍中国参与全球治理体系改革和建设的丰富实践，进一步阐明中国关于全球治理的目标方向、原则立场、行动计划。白皮书指出，中国始终是全球治理的积极参与者、贡献者和建设者。2025年，习近平主席郑重提出全球治理倡议，为解答构建什么样的全球治理体系、如何改革完善全球治理的时代命题提供了中国方案。全球治理倡议一经提出，迅速得到近160个国家和国际组织支持响应。白皮书强调，落实全球治理倡议最根本的是坚定维护联合国的权威和地位，最关键的是大国展现责任担当，最需要的是各国团结合作，最紧迫的是弥补和平与发展赤字。白皮书呼吁各国应团结合作，把全球治理倡议的远景和蓝图变成各国携手行动的路线图和时间表，携手开辟人类命运与共、文明进步的光明前景。
0: 本台消息，中国戏剧家协会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第十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中国书法家协会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昨天在北京召开。会议强调，广大戏剧民间文艺和书法工作者要落实15、57文化建设的战略部署，用心用情描绘新时代的万千气象，在中国式现代化历史进程中自觉担当文化使命。
1: 本台消息，第32届北京国际图书博览会昨天在北京国家会议中心开幕。本届图博会以书为媒、交流对话、合作共赢为主题，展览面积6万平方米，分为国内出版、海外出版、网络出版等展区。阿拉伯联合酋长国担任主编国，82个国家和地区的1700多家展商现场参展，参展图书22万种。俄罗斯、法国、德国、意大利等20多个国家设立国家展台，30家国际大型出版机构参展。网络出版展区集中展示网络文学、网络游戏以及动漫精品，展现新大众文艺发展成果。
0: 海南自由贸易港全岛封关运作今天满半年，整体呈现一线便利高效、二线顺畅有序，政策红利持续释放，市场活力加速迸发，产业发展成型起势，风险防控坚实有力的良好态势，全岛封关运作实现高质量开局。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保税维修是现代服务业与高新技术产业深度融合，充分彰显自贸港封关核心政策优势的外向型创新业态。境外航司送飞机来这里维修，综合下来可为航司节省10%到15%的维修成本。不止飞机，笔记本电脑、医疗内窥镜、汽车发动机等高附加值设备都能在海南开展保税维修。某科技公司总经理苗华哥：
3: 自贸港两头在外的保税政策，我们能为中国出海品牌提供全球维修和售后解决方案。这半年我们验证了东南亚市场保税维修的双向流通，以及欧美市场的双向流通，为我们下一步批量化业务打下了坚实基础。
2: 保税维修产业快速集聚的背后，是海南大幅放宽维修品类、优化监管要求、拓展业务范围。海南省商务厅副厅长张春更表示，
4: 截止到2026年5月，全省已有的保税维修项目是24个，其中封关运作以来新增了6个项目，并储备了9个优质的项目。
2: 海南自贸港封关以来，进口货物零关税、加工增值免关税、进线清单等封关核心政策全面实施，享惠主体快速扩容，实际业务保持稳定增长。中共海南省委深改办自贸港工委办副主任、新闻发言人王凤丽介绍，
5: 封关以来，截至2026年5月31日，零关税政策进口货值26.45亿。

0: 元，减免税款4.4亿元，增长74.1%，加工增值免关税政策内销货值5.8亿元，减免关税3024.6万元。
1: 2026陆家嘴论坛昨天在上海开幕，现场发布多项金融改革和开放举措。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报道。
2: 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发展离岸金融行动方案正式印发，中国人民银行行长潘功胜同时宣布了多项即将出台的重磅政策措施，包括完善短端利率调控机制，创设境外央行回购工具，在上海自贸区开展离岸人民币外汇交易试点，研究设立特定情景非银流动性支持宏观审慎工具，银行间市场数据报告库正式挂牌。证监会主席吴清表示，将持续深化两创板改革，扩大科创板第五套标准适用范围至人工智能领域，落实发展未来产业战略部署，
3: 积极支持人工智能企业上市，支持量子科技、生物制造、具身智能等更多的领域硬科技企业在科创板上市。
2: 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局长丁向群表示，要着力强化监管，提升跨境风险快速响应和应对能力，
4: 加快推动国际金融组织改革，支持新型多边机构更好发挥效能，加快制定数字金融、绿色金融等领域的国际标准。
5: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四位来自文明乡风建设领域的代表围绕文明让乡村更美好主题与中外记者见面交流。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报道。
6: 山东省临沂市兰陵县汴庄街道戴村党委书记、村委会主任王传喜分享村庄发展乡风文明基层治理的实践经验。
7: 我们选择了一条新型的集体化道路，依靠发展壮大村集体经济，鼓励支持村民自主创业就业，实现共同富裕。
6: 浙江摄影出版社副总编辑陈云是浙江省首批文化特派员，派驻在杭州建德市杭川村，把派驻单位的文化资源牵引到乡村。
8: 我呢，到杭川村2年来，和村民们一起办摄影展览，借乡村摄影队伍，文明乡风建设从来不是我们代替村民做什么，而是要扎根乡村，和村民们一起干。
6: 云南省腾冲市艾思奇纪念馆馆长博彦婷，宁夏回族自治区银川市永宁县闽宁镇元龙村村民武娟也一同分享了各自在推动党的创新理论传播、乡村文化建设、移风易俗、互联网助力乡村振兴等工作中的心路历程和精彩故事，展现广大基层干部群众共育文明乡风、良好家风、淳朴民风的新气象、新作为。
1: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5: 国家林草局发布的数据显示，十四五期间我国累计完成沙化土地治理1.52亿亩，石漠化土地治理2932万亩，全国沙化程度持续减轻，沙区生态状况持续改善。
1: 国务院安委办、国家防检救灾办、应急管理部昨天部署端午假期前后安全防范应对重点工作，要求各地高度重视汛期灾害、群众出行出游、龙舟赛事活动等方面安全风险，强化重点时段风险隐患排查整治和监管执法，加强大载客交通工具安全监管，强化文旅体育活动的安全防范。
5: 从7月1号0点起，全国铁路将实行新的列车运行图，调图后全国铁路安排图定旅客列车12174列，比线图增加106列，开行货物列车23975列，比线图增加111列，铁路运输能力和效率进一步提升，新图车票昨天起陆续开售。
1: 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主办的第22届中国国际动漫节金猴奖颁奖仪式昨晚在浙江杭州举行，本届大赛共吸引了来自中美法英等20个国家和地区的上千部原创动漫作品参赛。金猴奖入围作品跨界合作对接会于16号举办，共达成18个意向签约项目，意向签约金额近5000万元。
9: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本台消息，伊朗外交部发言人18号表示，目前伊朗与美国的谅解备忘录文本已最终正式敲定，双方已经签署。 据美国方面17号的消息，两名美国官员透露称，美国和伊朗当天以电子方式签署了结束冲突的谅解备忘录，该备忘录现已生效。其中一名官员表示，美国总统特朗普亲自签署了这份文件。一名美国政府高级官员17号向媒体宣读了美国同伊朗达成的谅解备忘录正式文本。14项条款详细列出了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及放宽对伊部分金融限制的内容，并阐明了在未来技术性会谈中解决伊朗核问题的预期目标。消息人士称，由美国副总统万斯和伊朗议会议长卡里巴夫率领的美伊代表团之间的会晤预计仍将按计划于19号在瑞士举行。伊朗官方通讯社17号披露了伊美谅解备忘录文本内容，但目前尚未得到政府部门证实。伊朗外交部发言人表示，截至目前，伊朗前往瑞士会谈的计划没有变化，谅解备忘录由两国总统签署的可能性仍在考虑之中，双方已达成一致，将在未来60天内就最终协议展开谈判，美国需在30天内结束海上封锁。另据伊朗方面消息，搭载约500万桶原油的3艘伊朗油轮17号突破美国海上封锁，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国际能源署同日发布报告显示，自中东战事爆发以来，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国家石油储备累计减少1.63亿桶，下降到1990年12月以来最低水平。
5: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约旦河西岸多地17号发生以色列军队拆除房屋、推平土地，以及犹太定居者袭击巴勒斯坦居民事件，造成大量农业设施和建筑受损。多名巴勒斯坦居民受到严重影响。
1: 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17号宣布，继续将联邀基金利率目标区间维持在3.5%-3.75%之间不变，符合市场普遍预期。这是美联储今年连续第4次维持利率不变的决定。
5: 据秘鲁方面消息，16号深夜11点半前后，一辆巴士失控冲出公路并侧翻，造成至少11人死亡、19人受伤。伤者包括一名1岁婴儿。事发后，救援人员赶赴现场转运伤员，警方对事故原因展开调查。
9: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2: 今天24点，国内成品油调价窗口将再度开启。中央气象台预计，今天起广西、贵州到江南等地有持续性强降雨，部分地区暴雨致灾风险高，东北、华北和内蒙古东部等地多阵雨或雷阵雨，局地伴有风雹天气，需关注对户外活动和农业生产的影响。以世界记忆遗产乔批为故事线的国产电影《给阿嬷的情书》今天起在我国港澳地区和新加坡、马来西亚、文莱上映，后续还将陆续亮相其他国家和地区。北约防长会议将于18号在比利时布鲁塞尔举行，重点讨论土耳其峰会及对乌克兰援助等议题。消息称，美国将要求北约盟友提高国防开支到国内生产总值的5%。2026美加墨世界杯足球赛小组赛今天继续进行，北京时间今晨7点，加纳队将迎战巴拿马队，上午10点，乌兹别克斯坦队将对阵哥伦比亚队。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李丹丹、葛少奇、程浩龙，主播郑兰、杨波。

0: 牢记嘱托，感恩奋进，努力开创百姓富、生态美的多彩贵州新未来。北京时间7:01，行走在新闻的路上，贵州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落实。
1: 统筹做好碳达峰、碳中和工作，科学制定碳达峰实施方案，推动煤炭和新能源油化组合，积极发展可再生能源，统筹做好能耗双控，
0: 落实双碳行动，共建美丽家园，贵州在行动。
2: 追本溯源，守护真相，责任至上。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新闻同行，做责任媒体。贵州新闻联播，
0: 贵州省党政代表团赴广东学习考察，并举行月前东西部协作联席会议，两省共同签署打造月前东西部协作升级版的框架协议。
3: 2000多款农特产品销售超4000万元，广东区域协作消费帮扶产品交易中心助钱货出山入湾。
0: 黔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成立70周年系列活动将于8月7号至9号在都匀市举办。
3: 绿色转型，全民同行，各地开展形式多样的活动，积极营造节能降碳浓厚氛围。
0: 擅自闯入最高罚500万元，贵州宽阔水保护区实行分区管控。各位早安，我是谭阳。
3: 我是悠阳。
0: 我们在贵州贵阳向你问好。
3: 今天是2026年6月18号星期四，农历5月初4。
0: 贵阳市今天白天阴天有雷阵雨，20到24度。
2: 牢记嘱托，感恩奋进，坚定信心，苦干实干，坚持以高质量发展同揽全局，围绕四心，主攻四望，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展现贵州新风采。
0: 为进一步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深化东西部协作的重要指示精神，在常态化帮扶阶段共同谱写月前高质量协作新篇章，6月16号至17号，贵州省党政代表团赴广东学习考察。17号上午，两省在广州举行月前东西部协作联席会议，广东省委书记黄坤明主持会议并讲话，贵州省委书记徐林讲话，广东省委副书记省长孟凡丽、贵州省委副书记省长李炳军分别介绍两省经济社会发展和月前东西部协作工作情况。广东省人大常委会主任黄楚平参加有关活动。
3: 黄坤明代表广东省委省政府欢迎贵州省党政代表团的到来，对贵州长期以来给予广东工作的支持帮助表示感谢。他说，今年是我国开展东西部协作30周年，是习近平总书记在银川主持召开东西部扶贫协作座谈会并发表重要讲话10周年。10年来，月前两省坚决贯彻落实总书记、党中央关于深化东西部协作的决策部署，始终坚守初心，携手同行，协作力度不断加大，领域持续拓展，效果日益显现，共同书写了新时代东西部协作的生动篇章。今年是155开局之年，也是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贵州是红军长征途中转战时间最长、范围最广、行程最远、战斗最多的省份，见证了中国革命从绝境走向重生、从挫折走向胜利的伟大转折，是革命的土地、英雄的土地。广东要带着对先烈先辈的无限敬仰，对贵州

0: 群众的深厚感情，在更高水平上把越前协作引向深入，协同贵州把红军走过的地方建设得更好，携手迈向现代化，向总书记、党中央和两省人民交出合格答卷。要围绕常态化协作优化完善工作格局，进一步加强工作谋划，完善工作机制，强化工作力量，更好促进两地要素资源畅顺流动，产业链条延伸互补，市场需求有效对接，实现优势互补，互利共赢发展。要着眼增强造血功能，助力激发内生发展动力，立足当地实际，大力推动优势产业规模化发展，不断提高劳务协作组织化程度，积极拓展消费协作市场化渠道，持续深化教育医疗协作，更好帮助协作地区夯实产业根基，增强发展后劲。要深化高水平合作，强化粤港澳大湾区建设与贵州四区一高地建设的紧密对接，引导两地企业扩大双向投资，拓展市场布局，共同培育强大内需市场，谋划更多互联互通项目，持续深化数字领域交流合作，加强算力数据应用产业联动，携手开展文旅体推介活动，协同推进两省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1: 徐林代表贵州省委省政府向广东长期以来的鼎力支持和无私帮助表示衷心感谢。他说，广东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广东系列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牢记领袖厚望重托走前列的高度自觉，经济大省迎难克难挑大梁的强烈担当，全面深化改革开放创新做示范的昂扬姿态，以高质量党建引领创实际的坚定决心，令人由衷钦佩。近年来，广东坚决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深化东西部协作的重要指示精神和党中央部署要求，把帮扶贵州作为重大政治任务，以跨越山海的无私大爱，全方位全领域倾情倾力帮扶，以精准管用的实招硬招强力助推贵州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加快高质量发展。不愧是高站位推进东西部协作的典范，不愧是社会主义大家庭先富带后富的典范，充分彰显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优势和制度优势。当前贵州各族干部群众正进一步深学笃用习近平总书记考察贵州重要讲话精神，坚持以高质量发展统揽全局，奋力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展现贵州新风采。常态化帮扶阶段，贵州一定珍惜用好粤黔协作机遇，确保脱贫兜底固若金汤，积极对接粤港澳大湾区，与广东携手持续深化拓展劳务和技能培训、干部人才交流、教育医疗组团式帮扶等人力资源合作，突出优势互补，加强矿产资源、文旅等产业合作，完善算力电力合作机制，围绕消费合作加力推进钱货入粤和出山出海，推动粤黔协作更加密切，更接硕果。
0: 会上，在黄坤明、徐林、孟凡利、李炳军共同见证下，两省签署了打造粤黔东西部协作升级版的框架协议。广东省领导张虎、王希、冯中华、靳磊、张国志、胡进军、唐毅峰，深圳市人大常委会主任戴运龙，贵州省领导郭强、蔡朝林、杨同光参加有关活动。在粤期间，代表团一行先后到深圳市、东莞市、广州市实地考察比亚迪集团、深圳盛屯集团、华为公司、广东区域协作消费帮扶产品交易中心、国家新型储能创新中心等，深入学习广东主动服务国家战略，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以科技创新引领发展新质生产力等经验做法。广东省有关市和省直部门负责统治，贵州省党政代表团成员参加。贵阳市委副书记、市长王宏：
2: 最近几年呢，贵阳、贵安和广东的合作项目有222个，目前落地开工的比率大约是80%，总的势头啊是不错的，但是我们还要加快推进，把合作的成

0: 啊，好好的巩固下来，挖掘合作潜力，扩大互利共赢。
1: 遵义市委副书记、市长宋旭升：
2: 2026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也是常态化帮扶的第一年。我们将全力深化驻尊交流协作，进一步推动科技创新协同，推动文化旅游互动，推动民生领域协作，拓展全领域的合作。
1: 黔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委书记洪湖鹏：
3: 签订月前加强东西部协作的升级版框架协议，这也为我们加强与广州对口协作单位的合作呢，提供了根本遵循，聚焦常态化帮扶和高质量发展两大关键词，在产业协作方面呢加大力度。
1: 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委副书记、州长杨光杰：
4: 黔东南作为贵州对接融入粤港澳大湾区的桥头堡，依托村超、村 B、村 T 等现象级 AP 的优势，打造大湾区休闲度假的后花园，积极在营商环境、行政审批、园区体制上啊对标接轨。
1: 贵州省投资促进局党组书记孙寒鑫：
5: 广东是贵州最大的投资来源地，去年以来签约的招商项目有335个，合同投资额1158亿。我们要在着力优化营商环境和产业大招商上继续深耕广东，清单化的实施好分阶段施工许可、云勘验、信用监管等67个对标提升事项，促成一批新的项目签约落地。
1: 贵州省发展改革委党组书记、主任邹康：
6: 将把学习成果转化为实际行动，以四个大抓为抓手，清单化、项目化的推动合作事项的落地，全力打造疫情协作的升级版，把广东企业加贵州资源等四家模式助深助实。
1: 前瞻时评：粤黔携手闯新路，共谱协作新篇章。十五五开局与东西部协作30周年的交汇点，贵州党政代表团南下大湾区，将今年跨省考察的首站选在了广东。这不是简单的会老友、走亲戚，而是特殊节点上的走访。代表团马不停蹄走访比亚迪、圣屯、华为和新型储能创新中心，直击新能源、新材料和数字产业前沿，心意突出，心情迫切，释放出强烈的合作信号，也释放出双方协作发展的信心。30年协作，30年的帮扶，诚意满满，硕果累累，充分体现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教育医疗组团帮扶，托起民生底线，万峰湖清水南下守护湾区饮水安全，钱货出山入粤丰富湾区餐桌，也鼓起贵州群众的腰包。帮扶协作的温情，群众看得见摸得着。历经30年的沉淀，粤黔之间将从单向帮扶升级为双向奔赴。大湾区手握技术、市场、创新优势，贵州坐拥矿产、算力、生态家底，两地协同让创新链、产业链、资金链、人才链深度融合，原来的单向输血变成了今天的双向赋能。常态化帮扶阶段，我们要持续深化算力电力合作，让贵州数据优势对接广东应用场景，加力推进钱货入粤，让更多优质商货走出大山走向湾区，不断拓展劳务协作和教育医疗组团帮扶，让群众有更多实实在在的获得感。这些方向正是今天签署的升级版协议着力的重点。山海不畏远，粤黔正青春，以升级版协议为新起点，两省携手同行，定能以更高质量的协作，为中国式现代化书写更加精彩的时代新篇。
7: 随着粤黔协作的深入推进，广东区域协作消费帮扶产品交易中心持续打通钱货出山通道，从酸汤饮品到生态大米，从刺梨原汁到高海拔鸡蛋，超2000款贵州优质农特产品依托这一平台融入粤港澳大湾区市场，两地不断深化产销协同、产业共建与品牌共塑，让更多黔地珍品走进湾区千家万户。专栏 山海同行启新城，贵州省党政代表团赴广东省学习考察，来听报道。
1: 走进位于广州市白云区的广东区域协作消费帮扶产品交易中心，来自贵州的特色产品整齐陈列，品类丰富。在福泉麻江馆里，集中展示了40多个品牌的酸汤系列产品，结合广东夏季炎热，市民偏爱酸甜口食物的特点，企业还创新研发了新式酸汤饮品。广东区域协作消费帮扶产品交易中心贵州福泉麻江馆销售员潘彩云，
8: 它是用凯里白酸汤加上 NFC 果汁或者是一些天然的蜂蜜二次发酵而成的，现在口味也比较多，蓝莓酸汤、刺梨酸汤、百香果酸汤。
1: 针对大湾区消费者的饮食偏好，贵州入驻展馆适时调整产品结构，精准对接市场需求。广东区域协作消费帮扶产品交易中心贵州黔南馆负责人廖丹妮，
9: 这边是吃花生油，长顺的花生油在我们这边是走的比较好的。另外就是广东人喜欢那种细长的米，我们农里的生态大米在广东这边卖的特别好。
1: 据了解，交易中心2025年4月正式运营，已入驻多地省市展馆，其中贵州主馆面积380平方米，包括一个贵州馆以及5个市县特色分馆，是中心最大的场馆，集中展示了刺梨、茶叶、菌菇等超2000款贵州优质农特产品。采购商曹金昌，
10: 所有的产品都是经过层层挑选过来的，所以在这里每个人采购都非常放心的。贵州的鸡蛋、贵州的辣椒，还有贵州的核桃，尤其是贵州的刺梨，我们经常过来采购。
1: 广东区域协作消费帮扶产品交易中心贵州馆负责人刘明丽，
11: 全年不间断面向数百万湾区市民、上千家采购商展示贵州全品类农产品。凭借交易中心举办的产销对接会，我们对接上100家长期合作采购企业，签订年度稳定供销协议，同时学习广东成熟的标准化分拣、品牌包装、数字化营销模式，反哺贵州本地生产加工端，提升产品附加值，真正让东西部协作红利直达贵州田间地头。
1: 助力前货拓市，交易中心实行展馆免租、活动免服务费、渠道资源免费对接的扶持政策，并配套仓储、冷链中转、直播场地等一站式服务，打通零售、团购、大宗批发等销售渠道。依托这一平台，贵州鸡蛋、夏秋蔬菜、镇宁蜂糖梨等特色农产品稳步抢占大湾区市场。其中贵州鸡蛋在广东年销量突破10亿元，广州市场每卖出5枚鸡蛋就有1枚来自贵州，镇宁蜂糖里年销售额也接近1元。贺章县海雀生态养殖有限公司董事长周杰，
12: 现在我们每天发往大湾区的鸡蛋有2000箱，72万枚，年订单总量达2.61亿枚，销售额达1.3亿元。
1: 广东省佛山市南海荣美有限公司政务运营中心主任赖春华，
13: 麻江的农特产品非常受欢迎，不只是物美价廉，还主要是因为咱们月前协作一家亲，佛山的市民对咱们黔东南的农特产品更多了一份情感加持，产品和市场更有了温度。
1: 新一轮东西部协作启动后，广东6个城市与贵州8个市州深度牵手，越来越多的黔地珍品进入湾区市场。十四五期间，月前协作累计帮助采购或销售贵州农特产品超1000亿元。广东区域协作消费帮扶产品交易中心总经理李永安，
14: 目前上架贵州农产品超2000款，通过交易中心销售的贵州农产品已超4000万元。下一步重点推进直采直供，让更多贵州基地成为大湾区菜篮子，联合打造贵品品牌，提升产品价值，增强入驻贵州企业的营销能力，争取更亮眼的销售成绩单。
7: 在广东有这样一位医生，三线建设期间，他的父亲曾将青春献给了贵州，如今在东西部协作的框架下，他带着精湛医术和满腔感恩再次踏上贵州这片土地。这段跨越60年的接力，正是月前山海情书最动人的注脚。来听报道。
15: 我们每个月都是写一封信给我父亲嘛，地址就记得特别清楚，贵州省修文县乌力水电9局。
1: 60年代，广东省中医院珠海医院副院长袁绍英的父亲袁子文从武汉地质学院毕业，一头扎进了贵州的深山里，参与建设猫跳河梯级开发的关。

0: 建工程。
1: 当年我父亲就负责去测量前面靠近水电站的一半，2500米，在这么恶劣的条件之下完成了这个水电工程的一个测量，我也确确实实非常的佩服我的父亲。
0: 那是新中国三线建设的年代，无数像袁子文这样的年轻人从五湖四海奔赴贵州修电站、架桥梁、铺铁路。
1: 76年的时候，我父亲是在10多米的那个水坝的高台上掉下来了，抢救过来了，命保住了。那里的工人轮流去照顾我的父亲，他们都为了我父亲都捐了血，5000多个毫升。我父亲能够把生命捡了回来，真的是贵州这些工友、这个同事们的帮助，我一辈子都记住这个恩情。
0: 2021年，身为广东省中医院珠海医院副院长的袁绍英响应东西部协作号召，带队走进贵州遵义。父亲用测绘仪丈量过这些山，60多年后，他想要用医术治愈大山里的人。在聊起执医多年的经历，袁绍英多次提及一位贵州患者。
1: 一个姓陈的先生来找到我，来这里求治，非常幸运的生了一个小女孩，他老说这个女儿是他的福星。
0: 袁绍英认为比跨省出诊更有价值的是留下一支队伍。在煤炭座谈调研时，一个年轻医生主动要求进修男科，袁绍英正式收他为徒。
1: 这位就是我贵州煤炭的弟子，叫王松医生，现在在我们这里学习之后已经独当一面了。
0: 从三线建设到东西部协作，父亲把青春埋进了猫跳河的石头缝里，儿子把医术种进了贵州的山水间。月前这封山海情书还在续写。
1: 现在一个大的梦想，就是能够以广东省中医院、贵州医院作为一个中心、一个基地，然后把我们的技术辐射到贵州的所有的县级的医院，让当地的老百姓能够不出县都能够得到非常好的医疗服务。
2: 贵州新闻联播。
3: 6月16号，记者从相关新闻发布会上获悉，黔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成立70周年系列活动将于8月7号至9号在都匀市举办。此次周庆以感恩奋进70载、幸福黔南好花红为主题，配套举办建州70周年成就展、民族团结巡游、文艺演出、书画摄影展等系列活动。会上，相关负责人还发布了黔南州70年来经济社会发展取得的历史性跨越，地区生产总值从建州支出的1.41亿元跃升为2000亿元，人均地区生产总值从1956年的84元提升至2025年的5.74万元。70年来，黔南州工业实现了从无到有、从弱变强，工业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达51.8%。磷系化工和新能源电池材料两大主导产业产值占规模工业总产值比重达51.2%，农业根基不断夯实，粮食播种面积稳定在401万亩，产量突破131万吨。都匀毛尖区域公用品牌价值达55.88亿元，服务业发展扩能提质，2025年服务业增加值达到1104亿元，占 GDP 比重50%以上。旅游业蓬勃发展，2025年泉州接待游客达9473万人次，旅游总花费达1025亿元。黔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委副书记、州长龙强。
4: 15、17，黔南将进入工业化全面加速期、产业结构优化调整期。我们明确地区生产总值年均增长5.5%左右，推动15规划纲要落地落实。
0: 昨天是全国低碳日，主题为绿色转型，全民同行，各地开展形式多样的活动，积极营造节能降碳浓厚氛围。来听报道。
3: 贵州省生态环境厅聚焦低碳景区、低碳企业等场景，开展系列主题宣传活动。在贵阳市青云市集低碳知识互动贩卖机、地毯单车点亮贵阳风景等互动项目，吸引了众多市民积极参与。贵阳市民于芳林。
5: get 到一个小知识，夏天空调调到多少度是最环保呢？就是26度。大家多多去倡导低碳的生活方式。
3: 在贵阳市白云区贵州科学城一家环保科技企业内，同步开展了一场双碳科普宣讲，现场还组织知识答题等活动，为大家普及低碳常识。省生态环境厅宣教处副处长梁卷
6: 举办这个活动，让大家都能够近距离地了解低碳知识，希望践行绿色低碳的生活方式能够全民参与，每个人的低碳日常就是贵州的好风光。
3: 同仁是玉屏县黔南州都匀市也举行低碳日宣传活动，通过普及节能降碳知识，开展趣味知识竞答等，引导广大群众自觉践行绿色低碳生活方式。遵义市仁怀市的骑行爱好者们还自发组织了公益骑行活动，以绿色骑行传递节能降碳理念。遵义市仁怀小骑友梁书义：
7: 很有意义，守护家乡漂亮的绿水青山。
0: 贵州宽阔水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发布准入管理通告，明确实行核心保护区、一般控制区分级管控，任何单位和个人未经批准严禁擅自进入，确需进入的需提前提交活动方案及生态保护安全保障措施，经同意后方可进入。通告明确，核心保护区内违规活动且造成生态破坏的，处100万元以上500万元以下罚款；一般控制区同类情形，处50万元以上200万元以下罚款；损毁界桩标识、扰乱管理秩序等行为也将依法追责，构成犯罪的追究刑事责任。据了解，该保护区总面积26231公顷，森林覆盖率达85.42%，是乌江一级支流芙蓉江的主要发源地。区内保存着全球面积最大的原生亮叶水青冈林、栖息着黑叶猴、拱桐等百余种国家重点保护动植物，是我国西南地区重要的生物基因库，生态地位极为关键。
3: 日前，贵州省高级人民法院、省人民检察院、省公安厅联合发布通告，自2026年6月30号起至12月31号，在全省范围内开展集中打击拒不执行判决、裁定犯罪专项行动。通告明确，对具有隐藏、转移、故意损毁财产等19种涉嫌构成拒不执行情形的被执行人，法院将移送公安机关立案侦查。对教唆帮助被执行人实施规避执行、妨害执行、抗拒执行等行为的，将依法严肃处理，情节严重的以共犯论处。
0: 关注一组简讯，贵州建成山地特色紧急医学救援体系，形成陆水空立体化救援能力，建立跨省协作、警医联动等机制。全省已拥有国家级救援基地一个，专业队伍14支，应急人员超1万人，高效处置突发救援任务。
3: 中国门球冠军赛2026年贵州省分区赛日前在麻江县收官，全省48支门球代表队400余名运动员展开了135场次激烈比拼，最终同仁印江队夺得第一名。
0: 贵州铁路于18号至22号增开首批15趟动车，集中在沪昆、盘星、桂南、成桂等线路，方便游客端午假期出行。
3: 风雨冷暖，人间情怀。节目最后，贵州省气象台提醒您关注今天白天的天气情况：贵阳阴天有雷阵雨，20到24度；遵义大雨，21到26度；安顺阴天有雷阵雨，18到23度。都匀阵雨，21到26度；凯里阵雨，23到28度；铜仁中雨，23到28度；七星关阵雨，18到24度；水城中雨，17到22度；兴义阵雨，20到27度。
0: 本次节目主播悠扬谭阳，当班编辑张琴月，责编童文玲，编审吴唐。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通过动静学习强国、蜻蜓 FM、 喜马拉雅和阿基米德手机客户端在线收听或点播回听节目。新闻热线0851-8537-8202。
3: 北京时间7:30，贵州综合广播与你一起触摸时代脉搏，感知人物温度，点亮心中灯火。
8: 听，那是风儿吹过树叶的沙沙声，是雨滴落下的哒哒声，是钟表转动的滴答声。 步，这是时间的声音，是未来的声音。贵州综合广播伴您聆听每个节目。

0: 瞬间。
1: 听说这次展出的蒙娜丽莎很酷哎，
2: 真的，快去看看。
1: 哎，蒙娜丽莎戴了墨镜。
2: 闪光灯那么刺眼，怪不得要戴墨镜。
3: 研究表明，闪光灯的紫外线强度比博物馆安全光高出数百倍，单次照射足以造成永久性损伤。
4: 你的闪光摄影正在透支文物的下一个千年。
5: 下一个千年，
6: 旅途漫漫，文明相伴。嘿，别闪，文物会探。以新闻的目光关注社会，以客观的态度呈现新闻，以新闻的方式报道生活，以鲜活的形式展现世界。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一直行走在路上。贵州省应急管理厅提醒，安全生产人人有责，每位员工都是自身安全的第一责任人，不违章指挥，不违规作业，不违反劳动纪律，共同筑牢安全防线。
7: 在这座热闹又陌生的城市，人们匆匆擦肩，各自忙碌。
8: 师傅等一等，师傅等一等，
7: 似乎无人在意你的无助。
8: 唉，今天又得迟到。
7: 无人在意你所处的困境。
9: 美女，等一下，美女，
1: 别理他。
7: 但其实，那个司机早已为你停下了车。
10: 慢点儿，别着急。
11: 上
10: 车，下次早点啊。
11: 刚上车的乘客。
7: 那个陌生人只是想告诉你，
9: 等一下，美女，你的包拉链开了。
7: 那个身影是好心的保安。
12: 姑娘，这么晚才回家，路上可一定要注意安全。
7: 这座城市或许陌生，但只要用心去感受，关怀和温暖其实就在你我身边。
13: 我上网。
14: 我也上网。
13: 在我们分享信息的时候，
15: 我们传播谣言。
13: 在我们解决问题的时候，
16: 我们吐槽骂街。
13: 在我们互相帮助的时候，
17: 我们围观起哄。
13: 在我们表达善意的时候，
16: 我们攻击别人。
13: 我上的是互联网。
16: 我上的是胡来网。
18: 互联网很大，容得下自由，容不下胡作非为。让我们善意上网，文明在线。
19: 这两只鸟儿背上的羽毛。
7: 在中国1439种鸟类的生命图谱里，每一道振翅的弧线都是生态的密码。当白枕鹤掠过三江平原的晨雾，当绿孔雀抖开西双版纳的霞光，这些跨越亿万年时光的古老歌者正与我们共享着这颗蓝色星球。
20: 爸爸，芦苇荡里那个带白围脖的鸟是什么鸟？
21: 那是东方白鹳，全球只剩不到3000只的鸟中国宝。
20: 那个会跳舞的鸟是什么鸟呢？
21: 那是大宝，它们需要30亩草地才能安心孵育。可现在，
20: 爸爸，我不想失去它们。
22: 我们清理了3公里河道，今年苍鹭终于回来做窝了。
23: 我们在湖边装了40台防溺网，看着小白鹅燕扑腾学飞，心都化了。
24: 珠环种群突破7000只了，这盏生态明灯我们守住了。
7: 此刻，若你听见洪富角质唤醒神农架的晨曦，那是未来在向我们致意。保护鸟类，守护羽翼下的未来。听见未来，从珍惜鸟鸣开始。
25: 永不消逝的文化印记，蓬勃生长的黔中大地，记录和见证他们的足迹，让世界聆听贵州腔调。
26: 欢迎收听来自贵州综合广播的贵州腔调，我是于伟。
0: 2026年5月4日，一部以贵州石阡困牛山真实历史事件为背景的电影《浴血困牛山》在全国上映。影片讲述了那段惨烈而壮烈的故事。100多名红军战士在困牛山被敌军重重围困，弹尽粮绝之际，他们拒绝被俘，集体跳崖，用生命写下了信仰的注脚。而在影片的结尾，当硝烟散去，历史定格，片尾曲《梦乡》替那些永远留在80多年前的年轻战士唱出了他们对故土、对亲人、对那片山的最后一声呢喃。片尾曲《梦乡》的演唱者朱克，他是2013年中国好声音舞台上以一曲《离不开你》震撼全场的摇滚歌者，也是近年来用黄果树、关山湖等一首首作品为家乡代言的贵州籍歌手。我与朱克相约在贵阳的一家咖啡馆里，一起聊起了电影背后那段不能忘却的记忆，聊聊他心中那个回得去也唱得出的家乡。

0: 朱克老师您好。
1: 你好，于伟老师。
0: 哎，感谢您接受贵州腔调的专访啊。
1: 哎呦，客气客气。
0: 五月四号电影《浴血困牛山》呢，刚刚在全国上映，特别是您演唱的那个片尾曲《梦乡》啊，特别感动人。而且是在那种剧情从壮烈牺牲一下子到这种很柔情很悲壮的那种感觉出来的时候，让大家看了，很多人看了都说泪流不止。那您当初最早完成这首歌曲录制的时候，在唱这首歌曲您自己是什么感觉？
1: 真不好意思又让大家流泪了然后我自己其实在录这首歌的时候，在唱的时候，其实跟大家的感受是一样的。因为这首歌它本来就是说是，虽然它写的很简单，一共就八句词，但是呢它的整个的旋律到作词其实是很触动人心的，很质朴，但是触动人心的啊。
0: 现在我们就发现在艺术创作方面的话，越简单的东西越能打动人，不需要太多很复杂的东西。
1: 是，这可能是艺术最终的一个呈现吧。任何事儿它都是由繁至简啊。
0: 对，您自己在录制的时候流泪没有？
1: 我录的时候我是很感动的，可几乎流泪，但是我不能哭出来，因为哭出来你没法唱了。
0: 对，这首歌曲我要讲《梦乡》的话，与大家印象当中战争片里边那种主题曲啊，和宏大的热血的那种风格很不太一样。当初电影的制作团队是怎么找到您，然后的话，确定了这样一个创作方向的？
1: 这个其实。这首歌呢其实是一个缘分啊，我很相信缘分，你信吗？
0: 我也相信要讲缘分的故事、啊、
1: 要讲缘分。对啊，我是因为就是几年前就是唱了一部电影的这个片尾曲啊，这部电影叫《名臣王琼》，他写的是明朝的一个大臣叫王琼啊，一个四代的一个忠臣。

0: 我认识了这部电影的这个导演赵导，他也就是《浴血困牛山》的这个导演啊。当时我给他唱了那部《名臣王琼》的这部戏的这个片尾曲之后呢，我们俩不认识，我们俩没见过。他听过我的作品，然后呢也是通过朋友来邀约我，然后呢我给他唱，然后我们俩整个就没见过啊。然后呢他是到这个贵州来拍这个《浴血困牛山》，他来采景的时候，采点的时候，到十天去，啊，到了贵阳，他说：“哎，能不能够见一下这个朱克啊？”就说是、哎、约出来见一下，哎，就跟我联系了。我说：“好好，我就跟那个赵导去碰面去了。”一碰面之后呢，我们就聊了很多关于艺术上的东西。聊着聊着的时候，赵导就说：“哎，你这个形象跟我这个本子里面的，跟我们这部要拍的电影里面的有一个人很契合。”你愿不愿意来去
1: 出演
0: 客串参演一下？我说好啊好啊好啊，因为我前几年正好是去拍了一部电影，我主演了一部电影
1: 哦。
0: 然后呢，我从小呢也是一个电影迷，
1: 嗯
0: 啊，然后呢而且呢，我对这种红色题材的这种电影呢，咱们从小不都看嘛？
1: 对，都受这个影响。
0: 啊，对对对，小的时候还是幻想自己能够穿上军装，拿上枪，对吧？啊，
1: 对对。
0: 然后呢，我想，哎，这个体验好啊，那我就。就可能正好有这么一个机缘啊，然后我就去参演了这部电影。然后呢，我在这个电影里面扮演的这个角色呢，是这个第六军团的参谋长谭家树啊。然后呢有一些很少的这个戏份啊，就去体验了一把。然后呢是在拍这部戏的时候，在那个有一个河滩上面取景的时候，我就看见了这些红军小战士啊，红军，因为那个时候我们长征的时候，这个我们战士的年他都很年轻，
1: 对，很小，年轻，
0: 对，十七八岁，不到二十岁的样子，嗯、啊，然后呢就是很年轻的这帮孩子，然后呢就是说是去参军。啊，去打仗啊，去实现我们的这个伟大理想，啊，然后呢，我是在那个河滩上的时候呢，我就看见有一幕场景，就是当他们全部的选择跳崖之后啊，去舍身取义去跳崖之后的这个场景，哇，太震撼了，太感动了，啊，太感动了，当时我就特别的有感受，因为。我在做《梦乡》这首歌的时候，它是其实我并没有把它做得特别的商业市场化，
1: 嗯，
0: 啊，我完全是出于一个对家乡的这么一个情怀的来做这首歌曲。然后当我看到那个场景的时候，我就觉得跟我这首歌的意境啊，十分十分的贴合，啊，十分的贴合。然后我就把它推荐给导演了，我说导演，您来听听我的这首歌，
1: 嗯。
0: 您看，我个人是觉得特别的贴合，啊，贴合他的有一部分情感的部分啊。然后呢，就给导演和音乐总监听了，导演和音乐总监一听，啊，就觉得哎，挺好，挺好，挺好。然后呢，他们就，我也感谢他们就相中了这首歌吧。然后呢，就把这首歌就给那个《浴血困牛山》做了这个片尾曲。是这么来的。
1: 您觉得这首歌从原来不是专门为这部电影创作，但是最终成为了《浴血困牛山》的片尾曲，觉得在里边承担了怎样的一个情感功能？
0: 这个就是我的一个切身的一个感受了。我觉得就是，当然我们从小耳濡目染，我们看了很多红色的这个题材的电影啊、影视剧，我们都看了很多了啊。那么就说是，除了他们这种，就说是可以去为国捐躯的这种。家国情怀啊，舍身取义的这个伟大情操之外哈、啊，那我觉得，因为我觉得这些战士们啊，年轻的战士们，他们除了这个伟大的情怀啊，啊，舍身取义啊，这个之外，他们也是有另外的一个面，就是说他们也是爹生父母养的普通人。
1: 对，有血有肉的这样。
0: 有血有肉的，对对对对对、啊，有血有肉的这种年轻人，尤其是那些小战士。啊，那我觉得他们当他们舍身取义的时候，在这个伟大的情操和情怀之下，哈、啊，他们还会去想什么呢？那肯定是家乡，肯定是他的父母啊，对不对？他们的父母也是同样会思念自己的孩子，啊，然后呢，我就觉得我这首歌，它恐怕是在去更加的去丰满了一些在人性上的东西，
1: 不是让我们觉得英雄是遥不可及的，是像神话一样的人物，而是觉得他是我们普通人，他可能有些喜怒哀乐和我们一样的，也会同样思念父母，思念家乡，思念身边的人，对吧？
0: 对对。
1: 这首歌曲从您最早创作的时候到最后作为电影片尾曲播出的时候，就是拿给导演或者是拿给音乐总监，他们听完以后有做了一些调整或改动没有呢？
0: 基本上没有太多的调整和改动啊，我觉得比较贴合吧。可能我跟导演还有音乐总监陈彤老师，音乐总监陈彤老师，他也是给让子弹飞，做那个宣传片的音乐啊，他也做了很多的。陈彤老师和那个赵导呢，他都是
1: 对，
0: 恐怕跟我的感受会比较都比较一致吧。他们一听觉得哎。对的，对的，就是正好是符合这首歌的调子和有一些情怀的。
1: 剧情需要，情感需要，
0: 对
1: 情感的升华需要啊，
0: 这就是缘分吧？
1: 缘分，真是
0: 缘分
1: 啊！哎，那么我们也了解到，您演唱过很多这个影视剧的主题曲，但是《浴血困牛山》作为一部还原贵州十千困牛山这种壮烈史诗的这种电影啊，对您土生土长的贵州人来说，是不是有一种特殊的一种分量呢？
0: 哦，当然，当然，我是。作为一个贵州人哈，能够去演唱，作为一个贵州的土生土长的一个歌手，能去演唱自己发生在自己家乡土地上的这种红色题材的这种歌曲，首先我是觉得非常荣耀的。
1: 对
0: 对对，能够我真的是甚至是显摆很久的一件事情。
1: 是，
0: 对，
1: 我也发现了，现在其实有很多贵州籍的这种。歌手也好，音乐人也好，慢慢的越发觉贵州这块土地上的很多东西，不管是红色文化还是民族文化，都是觉得视若珍宝的那种感觉啊！以前没有发现，现在就觉得把它当成非常珍贵的一个东西来看待，而且从中汲取了很多能够让自己不断成长、不断进步的这样一些元素在里边啊。
0: 是的，是的，是的，这个一定是因为本来贵州在红军的长征的这个整个长征的这个过程当中，它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地理位置，
1: 对，
0: 也发生了很多很多的事情，而且像我们的这种红色文化，一定是值得我们去大力的去。开采啊，然后去宣传的啊。
1: 对对对，在录制这首歌曲之前或者在拍电影之前的话，您对这个困牛山跳崖事件这段历史有了解多少？有没有去查阅一些相关的史料或影片来寻找感觉呢？不管是扮演也好还是演唱也好。
0: 哎呦，真是不好意思，我跟你说，说来惭愧，就是说我在去参演这部戏和就是音乐上的合作之前，我不知道有时迁的这个这么一个故事，困牛山的故事啊。然后呢，当我遇到这个，这部戏的时候哈，这部戏和这部音乐和这个音乐的时候哈，那我是去做了一些补课，在就是去参演之前，他都会发剧本给你，对吧？我们都会去研究剧本，然后其实剧本上面其实就是那个编剧。其实编剧他就已经把这个事儿呢，当时的历史背景和人文背景、
1: 给你交代了，
0: 时间背景、地位他都写得非常清楚
1: 啊。
0: 然后呢，就是我是仔细的去读了一遍，虽然说我的戏份很少，啊。
1: 歌曲最后再放在电影里面有没有重新演唱？去重新录制
0: 啊？没有，
1: 没有啊，
0: 没有，就是原来那个样子，
1: 就是这么贴合
0: 啊。对对对对，
1: 这是你前面讲的
0: 缘分。对对对，
1: 在这首歌曲。当时唱这首歌曲录制过程当中是不是很顺利？还是说其实你自己写这首歌曲、创作这首歌曲，在唱的时候本身就有些难点需要去慢慢打磨的呢？
0: 这首歌它不是我写的，它是我的一个好朋友，一个音乐人叫胡博，他写的。当时我在北京北漂的那几年认识的一个非常优秀的音乐人，他写了之后呢，他是有一次很机缘的时候，我在一个棚里面。我请他来帮我去做另外的一首音乐，然后呢，就是他，我说最近有什么新作，他就把这首歌给我听了，啊，我一听我就非常的感动，非常的喜欢，啊，非常喜欢，然后呢，我就决定就把这首歌给收录在我自己的音乐作品当中了，然后呢，这首歌我只是把在词的部分后来去做了一些改动，啊，跟那个胡博一起来商量。做了一些改动，比如说那里面他有一句词，就是他一共就只有八句词哈，然后有一句词是山啊， 山啊连着江啊，山啊连着江啊，啊，那里有我牵挂的爹娘，那里有我牵挂的爹娘哈、啊，我就觉得这个山啊连着江啊，我就觉得。我就把它改成了山啊连着是恋着江
1: 哦，恋着
0: 对、哦、山啊恋着江啊，
1: 哦，
0: 就是我觉得这样呢恐怕它更有一些诗意啊，恐怕更有梦乡。好，梦乡呢顾名思义，梦到家乡，梦中的家乡，它恐怕这种感情的这个味道会更重一些。
1: 对
0: 啊，然后呢这只是其中一个点，然后我们就做了一些调整啊，那是在创作的时期哈、啊，然后在录音的阶段，其实这首歌其实就没有按照现在的商业的逻辑去做。
1: 嗯，啊、那是怎样的一个逻辑？能给我们讲讲吗？
0: 啊，因为假如说我们要做一个商品啊，那我们现在来看市场啊，现在比如说什么网络神曲啊，
1: 对，
0: 还有什么抖音神歌，
1: 市场需要什么去做什么
0: 啊？对对对对对，哎、那你就朝着这个产品方向去做。那么这首歌在做的时候，完全就按照自己的一个情怀。然后我做完之后，我就是觉得它就是我自己的一个情感，我就把它放在那里。我也知道这首歌它有可能不是那种大红大紫的那种，它具有那种大红大紫的那种商业气质，啊，然后呢，但是呢，我是卯足了所有的劲儿我去做的，因为里面的所有的乐曲都是真劲儿，所有的乐器都是真劲儿，然后呢。对对，就是说你听到的那个弦乐也是请的当时我们国家的这个交响乐团来去演奏的啊，然后呢别人说朱克你没必要这么干，我说我就要这么干，因为我自己是很喜欢这个作品啊，然后呢在整个创作的时候，比如说那个钢琴的音色，小到一个钢琴的音色啊，到整个的这个大弦乐，到中间间奏有一段的时候，因为这首歌你如果单纯的听 demo 听小样的话，它会那么一点太平淡啊，它缺乏一个就是说高亢的一个部分，
1: 缺乏一个张力。
0: 哎，对对对对对对，您说的太对了。
1: 嗯。
0: 然后呢，我想那怎么样去弄呢？然后就在这个间奏上面呢，我就加了有一段哼鸣，有一段哼鸣。然后呢，男生是我哼唱的。然后女生呢，本来我是找了一个唱花腔女高音的一个歌手，因为她我想要她是比较空灵的那种，高亢的那种，一个像咏叹调一样的一个女生去唱中间这一段，好，然后但是呢，这个中间发生了一个争执，因为当时我还请了一个监制过来。动用不少人呢，我请了一个监制过来，就是郝松老师哈。这个郝松老师呢，他是最早那个空政的指挥家和一个作曲家，啊，非常有才华，空政最年轻的指挥家和这个作曲家。然后呢，我也整个录制也是在他的那个录音棚里面。然后当时他就说，他就跟我这地方起了一个争执，他认为就是这个地方更应该说，他朱克你唱的已经够美声了，这一段我是哦哦哦哦朝那种美声的腔调来哼鸣的，他说他认为像你再找一个花腔女高音来唱咏叹调的那种唱法来唱哈，他说他觉得不如啊，他说挺好的，但是呢他觉得更好的可能是找一个像女生像童声一样的唱腔，一个很清秀的一个女孩子的声音去表现这一段，然后和我的声音搭配在那里，他认为是更好的。因为这一点我们争执了很久。
1: 他需要的是一种声音上的这种反差美，而你需要的是一种契合的美。
0: 哎，对对对对对对对，而且他恐怕他认为这种一个很清秀的一个女孩子声音在里面，他更加会触动一个人的听感，就更加接地气，会更加利于表达。然后你知道这个艺术这个东西它是抽象的，甚至很主观的一个事情，
1: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标准啊。
0: 对对对，然后我们就争执了很久，然后这首歌都做完了，就搁那儿，就因为这儿过不了，我就不结束这个事情嘛，就不结束这个案子，就搁了很久。然后我是反复后来听了很久，后来慢慢的我就觉得他说的对，录了两个版本，一个是那个花腔女高音的咏叹调的试唱唱吧，一个是这种很质朴的一个女孩子少女的这种声音在里面 啊，最后呢就采取了他的方案。
1: 他的方案，
0: 对对对。
1: 其实这首歌曲录制还是经过一些很多的这个曲折的啊。

0: 是的，是的，哎，
1: 也是不容易，所以我们才听到今天这个版本。这次的也不是你第一次唱贵州了，近几年呢，你唱了一系列宣传贵州山水人文的歌曲。那么在朱克老师您看来，演唱这些赞美家乡山水的文旅歌曲和唱梦乡这样的歌曲的话，承载了红色历史厚重感的这种歌曲的话，心境上最大不同的点在哪儿？
0: 其实梦乡是后来的，
1: 对，
0: 它并不是说是定制的，它是一个缘分啊，我把它称为。但是呢，就是我从我个人的角度，我认为梦乡是给这部题材里面的人物去丰满了一些情感上的东西，
1: 对，
0: 就丰满了一些情感上的东西。但是我更加认为，但是我更加体会到的是，《浴血昆牛山》这部电影，它赋予了梦乡这首歌一个高度，甚至是灵魂，我是这样来理解的啊。那么就说是他的这个整个的作品的分量，那跟平时专门为文旅去做宣传的那些歌，它是不一样的，
1: 不一样的啊。
0: 对对对，它有灵魂，它有分量啊。
1: 那么想想唱那些文旅宣传文旅的歌曲，您自己的感受是如何的呢？
0: 唱文旅歌曲，我觉得首先唱文旅歌曲它是一件，它因为在音乐的设计上面呢，它大部分它是愉悦的，听感上它是愉悦的，轻松的，
1: 轻松的，
0: 或者是就是愉悦的，轻松的。那它的整个调子和这首梦乡里面的这种思乡感啊，他甚至带点忧郁的这种，他就很明显了，这样来听就很明显
1: 啊。梦乡的投入的感情部分会更多一些，
0: 对对对，
1: 是吧？
0: 是。
1: 而文旅歌曲呢，更多玩的成分可能在里边，
0: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
1: 其实听你很多歌曲都觉得特别有爆发力啊，比如说像十几年前唱那首《离不开你》，哦，
0: 离不开你，
1: 对吧？
0: 中国好声音
1: 啊，对，中国好声音嘛。而梦乡的演唱的是非常的，给大家感觉呢是形成了另外一种反差了。和那种演唱方法是另一种反差，很细腻，很空灵。那么在这种题材里边的时候，您觉得两种声音对比之下的话，您更喜欢自己的哪一种表达方式？
0: 我都喜欢。
1: 你都喜欢？
0: 我因为我认为哈，就是我觉得一个，因为我父母他们都是搞声乐的，
1: 对，
0: 我是出生在一个音乐歌唱世家里面，准确点是歌唱世家。
1: 对。
0: 然后呢，当他们做的是传统的啊美声民族啊，到我这儿流行了。
1: 对。
0: 啊，然后呢，
1: 受时代影响吧。
0: 啊，对对对对。
1: 那个阶段，你也许觉得他们过于古板、过于保守，而他们觉得你好像太超前了。
0: 离经叛道。
1: 对，离经叛道了。
0: 是完全不一样的。但是呢，我生长在这么一个家庭，我一直认为就是说，一个歌手哈，我觉得应该去突破自己，突破自己，就是说你应该去尽量的去全面，尽量的去做到多元化。其实不论是摇滚呢，还是一种情怀，还是抒情，还是轻松开心快乐玩，我觉得都应该去尝试吧。所以说我喜欢的还蛮多的，
1: 喜欢的风格蛮多的啊，并没有说是固定说喜欢某一种风格或某一种特质的部分。
0: 对对对对对对。
2: 这里是贵州综合广播的贵州腔调节目，进行到此刻要暂告一个段落，要经过广告时间。稍后呢，我们继续请朱克和我们聊聊从昆牛山到黔灵山，从红色史诗到摇滚乡愁，他的音乐里还藏着多少贵州的印记。稍后再会。

0: 北京时间8点整，行走在新闻的路上，贵州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 我上班了，
2: 晚了，我得赶紧点。
3: 宝宝，妈妈走了哈。
4: 每天我们告别家人，上班工作，为了家人的幸福而努力。
1: 嗨，没事，爸爸不累。
3: 喂，妈，我挺好的。
4: 很多事你不曾。